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署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话，第一批贷款中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即系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6点，升63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7.42美元，卖出4,318.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

0: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咧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车龙喺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场一段就行车缓慢。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朗平路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咁依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9日，天文台昨晚发出本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一小时。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约1000户受影响。立法会讨论国安附属法例，当局称冇改变适用范围或新增权力。以色列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伊朗亦宣布结束今轮军事行动。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在6月9日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有关于粤车南下，其实在上年就已经分两部分实施，分别就 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的易泊飞服务。另外就是粤车都可以是入境香港的市区的部分。现在就是开放了给四个城市的申请，广州、珠海、江门和中山。粤车就可以申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嗰度泊车转机啦，亦都可以由先讲到啦，就是、登记抽签粤车到港自驾游嘅。入市区嗰啲粤车咧，每日都有限个数目嘅，就系100架，咁啊最多可以停留3日。嗱，最新嘅公布系点咧？寻日公布嘅粤车南下有个扩展嘅安排啊，睇到就话咧，粤港政府咧都系同意咧逐步扩展粤车南下去到全广东省嘅。咁啊，先咧就会喺今年咧推广至到系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

0: 個嘅內地城市，咁啊即係新增咗咧，深圳啦、佛山啦、東莞啦、惠州同埋肇慶。喺7月25日起咧，就會係讓到呢啲新增嘅城市嘅粵車咧，可以經港珠澳大橋咧入境香港。咁啊，同時咧都會提升呢個預約嘅出行名額啊。咁就頭先都講到話，即係每日預約名額本身係100個噶嘛，而家提升到去200個係可以入境市區嘅呢一部分嘅名額。咁啊，維持咧每架車咧都係留港最多3日嘅咁。嗱，粵港雙方都話會留意住即係實施嘅安排啦，並且係視乎實施嘅情況。嗱，目標係出年第一季或者之前咧，係推廣去到全廣東省21個嘅城市啊。有關呢個階段嘅公布，再多一啲嘅城市可以係即係以粵車南下嘅方式入到香港嘅市區。你點睇18723D118723D1呢個時候就請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陳忠義，早晨。
1: 早晨，蕭生，
0: 你好，你好。粵車南下計劃諗住即係會係去到全廣東省啦，咁但係都話會今年其實年中就已經係會係推廣到去大灣區9個嘅內地城市，嗰、那個額亦都多咗。先講到話到200個嘅每日個預約名額，點睇今次呢個擴展嘅規模咧？
1: 其實呢個係循序漸進咧一個好合適嘅做法嘅。
0: 嗯，
1: 因為咧其而家係港珠澳大橋喺江中珠。江門、中山、珠海同埋廣州啦，咁經濟實力咧，江門、中山、珠海咧係比起深圳、東莞、惠州、深莞、惠咧係爭好遠嘅。咁第一步咧，點解係江門、中山、珠海咧？因為佢近住港珠澳大橋，因為港珠澳大橋之前個人流唔夠啦，咁亦都係因為人流，我哋唔係每日。港車北上有8600架車，平均喺2025年上去。咁但係咧，南行嗰個交通同上去係唔同嘅。
0: 嗯。
1: 而當8600架車一個時段嚟使用嘅係唔同。8600架車上去咧係冇錯係開始緊張。咁但係南行咧就非常之唔緊張嘅，因為每日得100個名額啫嘛。咁所以咧，其實港珠澳大橋咧係足夠去增加好多嘅。咁而國際慣例咧就叫對開嘅安排，城市與城市之間嘅合作咧，通常係對開對等嘅。點樣對等咧？就係2025年我容許8600架車平均每日香港上咗去內地，咁即係等於我哋零售業、餐飲業同埋嘅消費咧，都係由假日咧都受咗一啲影響。咁所以佢安排粵車南下咧，係應該係一個對等嘅安排嘅。咁呢樣嘢係非常合理嘅，咁對香港經濟提振都有幫助。咁但係唯一一樣嘢咧，就係呢個係逐步安排，即係由100部第一次，因為你睇到左太車嚟香港其實冇乜交通意外嘅，因為我哋越右太車上去，香港人平時都好少咁長途車，都冇乜問題嘅。咁所以其實咧，應該係加快呢個速度嘅。而家100部對去到200部咧，係短期合適嘅。咁循序漸進，不過長期咧，我要求係點做咧？經濟對等啊，國際慣例啦，兩個城市合作咧，都係應該根據翻我有幾部車上去，係8600架車。咁究竟係咪咁多部車落嚟咧？理論上咧，對經濟上合理嘅。咁但係香港咧，考慮到廣東省好大咧，上到可以散咗去9個城市，咁但系落到嚟香港咧就集中，咁所以咧短期之內我哋會傾向慢慢保守開放嘅。
0: 嗯，但呢個階段咧，就算未去到8000幾啦，咁但系你覺得其實喺考慮到交通容量方面，其實可以個數字上去到幾多咧？
1: 其實考慮交通容量咧，以100部車，即係之前我哋提到好多問題，有幾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你有，如果你係江中珠再加廣州，就是、4個城市，而家去到9個城市，簡單個數學就應該大概係200-300啦，200部至300部啦。如果保守啲200，合理啲應該係300部嘅。如果講經濟嘅 GDP 嘅話，就應該係300部添，因為淨係一個深圳都不得了。咁但係關鍵咧，而家我睇咗細節未公布出嚟啦。關鍵咧就唔係有幾多部車次，關鍵係你諗下深圳嘅客，佢點會兜2個鐘頭過去港珠澳大橋過嚟香港咧？咁嚟都係2天至3天啦。 咁啊，來回。

0: 我都多四个钟头，咁佢未行过港珠大桥而兜个圈噶嘛。
1: 嗯
0: 哼。咁最关键就系、是、究竟系深圳口岸，我哋而家深圳过嚟一个钟头啫嘛。咁深圳嘅口岸，佢哋叫做东进东出，即系通常系莲塘啊、香园为一个口岸啦。西进西出咧，就系、是、以深圳湾作为一个大口岸。
1: 嗯。
0: 中间就好特别啦。全亞洲最大的新皇崗口岸就快開了、
1: 嗯、
0: 我們關心呢就究竟是深圳灣口岸、新皇崗口岸和香園圍口岸會不會開放，除了一部分是經過這三個口岸的名額呢，因為大家不用兜個圈嘛、
1: 嗯、
0: 就算現在你說增加了深圳、東莞、惠州這些城市，因為深管位咧係近住深圳嘅口岸嘅、
1: 嗯。
0: 如果要去兜，尤其是惠州，冇可能兜三個鐘頭，兜三個鐘頭兜圈嚟香港。咁、
1: 嗯、
0: 即係如果係就算加咗呢啲城市都冇乜作用。咁、
1: okay.
0: 我進一步了解嘅細節係經邊個口岸咧？
1: 嗯，但整體譬如而家行咗即係半年度啦，即係粵西南下可以進入去市區嗰個部分，有冇睇到酒店業界嗰個受惠情況係點？即係或者佢哋通常即係係咪都過夜，或者過夜過幾多日啊？佢哋嘅消費力係點啊？再多五個新增嘅城市，呢一班旅客你又點評估嗰個消費力咧？又
0: 其實係對於消費力一定係高端啲嘅。
1: 嗯、
0: 因为你如果坐直通巴士或者坐其他交通工具咧，佢哋就通常消费力会低啲嘅，佢自己开架车嚟一定系高咗。第二样嘢咧就系、是、通常家庭式旅客会比较多啲，
1: 嗯，
0: 即系补足咗香港，譬如两代同堂啦，三代同堂啦，又照顾老一代，又照顾细路，咁啊一架车系最方便啦。
1: 但系佢哋过唔过夜噶？通常过唔过夜噶？
0: 其實而家睇到咧，我哋睇到咧，就對於我哋酒店咧，大概係我哋係六百間房度咧，
1: 嗯，
0: 啊，六百間房度，咁我平均每個月都有30多个order 嘅，咁我哋其實我哋停車位咧就25个停車位，充電位俾佢哋，係而家係完全足夠嘅，我哋打緊係政府進一步開放個配額咧。即係由200个可能進一步增加，咁、我相信對酒店業嗰個客源組合咧更加完備即係而家個客源組合咧，我哋欠缺一啲家庭客啦，咁而家多咗啲三代同堂啦，另外多啲兩個家庭咧一架車七人車咁落嚟咯，咁呢又多咗嘅。咁而去行程佢都多咗，唔係淨係酒店附近玩，去一啲郊區啦、鯉魚門食飯啦。即係拜下黃大仙啊！即係變咗佢會係個行程比較遠嘅嚇，咁亦都對香港嘅政策就區區都有旅遊咧，都係非常配合嘅。
1: 好啊，同阿陳宗儀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陳宗儀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頭先都講到有關於粵車南下嘅擴展安排啊，咁就係、是、都即係粵港政府都同意啦，係逐步擴展去到粵車南下去到全廣東省，咁但係就會先喺今年年中啦擴展到去大灣區9个城市㗎啦，會係即係新增咗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同埋肇慶。咁喺入市區嗰部分咧，每日嗰個預約嘅出行名額咧就會去多增加到去200架嘅，原本係100架嘅咁，咁啊維持每架車咧留港住多3日嘅，你有啲乜嘢關注？18723D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2: 係，早晨，薛立文。
1: 你好，李耀培。點睇今次嗰、那個即係擴展嘅規模咧，或者個步伐咧？又
2: 呢個係有序嘅擴展啦，我都表示歡迎嘅。因為開頭嘅時間即係上年10月，我哋都係用100架車，咁而每一架車最多逗留3天。我當佢架架車就留3天嘅話咧，即係每日響香港嗰個路面行都係唔夠300架。
1: 嗯，
2: 咁其實係一個好少嘅數目。大家要明白咧，就話而家我哋港車北上咧，每日咧都數以千計咧就上咗去即係我哋叫港車北上，假日就唔止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明白變咗我哋最初係好驚粵車南下因為對於佢哋嘅交通唔熟悉咧，亦都香港嗰個泊車啊、路面嘅擠塞，咁就會有所擔心。咁但係而家嘅擔心，大家都唔需要太大啦，因為依據數據嚟計嘅話咧，粵車南下嘅即係影。

0: 響我哋香港普遍嘅路面嘅擠塞係好少，因為佢嘅車都好少。咁另外咧就話睇翻佢哋嗰個交通意外記錄咧，坦白講翻都唔大。其實呢兩個月咧，我哋反為自己香港一啲職業車司機嘅交通意外咧，係仲多啲添。咁、mm-hmm. 所以呢一個咧，我諗擔心係可以暫時即係唔需要太大擔心咯。
1: 嗱，今次咧就即係話今年年中咧，其實就會係推廣去到大灣區九個嘅城市咧，粵車南下，先都講到多咗五個嘅城市係新增嘅咁。呢點睇呢一啲城市嘅車主粵車南下呢個計劃，其實有幾吸引佢哋嚟香港咧？即係同埋頭先都講到一個問題，即係始終都要行港珠澳大橋啊嘛。即係會唔會對於某一啲城市嚟講，都可能要兜大圈啊，又或者冇咁吸引咧？即係啲車嗰個行法啊，要經港珠澳大橋嘅時候。
0: 係，咁其實相對其實我哋港車北運都係一樣啦、嗯、我哋都係而家我哋有14-15萬個車主，我哋都係行緊港珠澳大橋。大家都明白呢，港珠澳大橋嗰個作用呢，就使到兩地更加即係融和啦，特別喺大灣區。咁呢啲係國家嘅政策，咁我覺得大家都要明嘅。咁當然啦，當大橋嗰個飽和度大嘅時間呢，係咪即係當然作為車主嘅希望佢開多個關卡。咁同埋，正話蘇立文都提到啦，港珠澳橋咧，即係其實每日嘅容量咧，暫時係未用曬嘅、
1: 嗯。
0: 最主要咧就係高峰期咧就假日，咁咧就係話出同埋入珠海關嗰度咧，大家都明白。咁嗰度咧即係大家堆埋一齊嘅。我哋港車北上啊，中港車啊，包括澳車啊，而家粵車南下，全部都喺呢個關口。咁所以咧呢度咧亦都提醒咧，希望。即係三地政府都好啦，咁其實喺特別假日嘅話，係咪有啲好嘅安排呢？之前我哋嘅建議就係話，喂，人車如果喺即係假日嘅時間，係咪喺個車上高呢？因為大家都要明白啦，你正話提到咧，粵車南下有啲咩吸引香港呢？即係即吸引嚟香港呢？大家都明白咧，粵車南下嘅車主咧，我好多啲朋友咧都喺唔同嗰啲係問我哋嘅信息，其實佢哋大多數都係一啲中產。有即係唔好話好有錢啊，但佢哋都能夠消費得起，可以咧用點到點，特別喺屋企載埋佢太太啊、小朋友啊，甚至佢爸爸媽媽、老人家，或者三兩個知己咧，一齊點到點嚟到香港。咁呢一個咧，對於佢哋花多啲錢嚟消費咧，佢哋覺得值得，同埋佢哋因為咧，佢哋係自己有車，同埋咧。我正話都提到啦，佢哋嗰個環境係比較好少少嘅。同一啲咧，大家好多朋友講：，哇，係我如果喺深圳過關啊，搭乜地鐵？喂，我使乜俾大橋錢啊？我使乜嚟到又要俾泊車費啊？個兩個客人嚟嘅，
1: okay.
0: 即係兩類。

0: 所以呢粵車南行嗰個新增嚟到香港呢，其實真係對於香港嗰個我哋叫做特別響消費啊、經濟啊、買嘢啊、住宿、旅遊等等呢，其實呢一啲呢係啲我哋叫 potential card， 係一啲比較好嘅客。咁同埋呢今次呢蘇立文呢除咗佢係新增嘅配額去到200啦，好坦白，好簡單，200其實都唔多嘅，因為點解呢，正話都提到佢最多大陸三日只係得600架車。咁同埋根據政府嘅一啲數據去睇呢，粵車南牌呢第一佢會有一啲即日來回嘅，第二大多數佢哋都會揀兩日一夜，即住一晚嘅啫，就唔會去到三日嘅。咁我哋盡都係600架，咁即係我哋去平均計算，大概400-500架車咧係粵車南下。如果新增到200個 quota 嘅時間，咁所以嗰個對於香港嗰、那個交通嘅影響咧，就真係好少。同埋咧，今次咧大家唔好忽略咗咧，佢再加多一個咧佢哋叫做一個叫二泊遊，這個是非常好的，因為之前二泊飛呢我都提過，其實很多時候呢就是說你日後的停車場，哇那個總容量可以去到8000就是超過8000個車位，但是有多少個客是真的來到香港做轉乘的呢，可能2-3000個、3-4000個，其實就是說那個停車場我們香港車又不能進去，因為是禁區嚟嘅話，咁所以換句話講咧，佢如果開放一個叫二泊遊係非常之聰明嘅，因為點解咧？二泊遊咧唔需要申請任何嘢，佢只係廣東站嘅車，佢嘅駕照亦都唔需要申請我哋港車粵車南下嘅香港嘅車牌，佢就可以直接點到點揸車去到香港嘅停車場，從而即刻過關。咁坐地鐵啊，嗰樣嘢過嚟，所以嗰個 quota 佢哋少啲係啱嘅，因為嗰啲係更加 prestige， 即更加貼身，真係可以點到點。如果唔係咧，你都可以揀一個叫做二泊遊咧，去到機場然之後過嚟咧，咁從而嗰扎客都係一個 potential 客。
1: 但你估係咪仍然啲人都係傾向想直接入市區係多過二泊遊咧？
0: 呢、這個以佢哋即係而家呢幾個城市嘅一啲消費啊，同埋佢哋如果自己有車嘅話咧，佢哋當然係好想咧，係直接點到點嚟到香港嘅。咁不過就係話，大家都明白香港同就是、我哋內地唔同，香港都係地方好細，道路係擠塞，車位係唔夠，呢排大家都知嘅。咁如果越多車落到嚟香港，有機會影響咗香港嘅交通咧，呢、這個就反為咧。即係佢都唔開心啊！例如你都冇位泊車嘅話咧，係大家都明白㗎，係嘛？
1: 有冇聽到咧？有冇聽到話真係第一階段啦？之前行粵車南下嗰陣，啲即係粵車嚟到香港市區好難揾位泊啊，或者有冇聽到呢啲，或者其他行咗即係半年度啦，都覺得有啲位要改善嘅，有冇聽到啲咩意見咧？
0: 嗱，泊唔到車位有嘅，不過佢哋係唔識揾車位，因為大家都明白第一期嘅話100架車啫嘛。頂曬籠，一日都係200車喺香港，200架車係咪？你揾唔到車位係唔係咧？不過大多數佢哋係唔熟，同埋咧，蘇立文你都有提到，除咗佢哋話揾位就係、是、能夠多啲 apps 之類入，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話，希望大家咧，包括正話Ellen 佢提到，其實所有嘅一啲停車場咧，我哋方便人哋，方便自己，盡快咧係做曬一啲咧，我哋叫做車牌識別，因為坦白講翻咧，有啲車位佢哋係有位，但係咧，因為佢哋入去嘅時間麻煩啦，佢哋唔係一個車牌識別，咁咧又去左邊，又要甚至咧點樣俾錢咧？呢啲我反為聽到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次政府推行呢、這、一個就係、是、粵車南下加碼，咁呢個對於香港經濟好，咁所以好多時候有啲商場啊、酒店啊、停車場或者景點嘅一啲停車場咧，其實盡快，我哋唔係為咗呢個粵車南下而裝呢個車牌識別，因為對於自己嘅香港車就好啦。因為每一架車你都要伸隻手出去拍卡，甚至有啲去到嘅時間先至揾嗰張八達通喎。咁句説話講咧，其實係呢一個我哋嘅 out day 啊，即係對於嗰個科技先進特別停車場。

0: 場嚟計，唔需要你話咩智能停車場，入車嘅時間要方便，俾錢要方便，呢、這個都方便到我哋自己香港嘅車輛啊嘛。
1: 一分鐘到啫，即係充電裝咧，即係之前都話嗰個國標個問題啊嘛，有冇都聽到呢一方面啲意見咧？又
0: 都聽到嘅，咁不過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嗰而家嗰二三百車唔係全部電動車。咁所以以而家呢一個環境生態局去公布咧，其實我哋香港有一個國標嘅充電裝都有幾十個，咁同埋咧有好多停車場咧係可以 convert 到咧係國標嘅，咁所以嗰個我都唔係好擔心，我亦都聽唔到話有啲電動車差唔到電咯。
1: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咧係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啊。頭先都講到啊，關於即係本地嗰啲嘅國標充電配套啊，一啲嘅數字啊，嚟自環境及生態局嘅就係、是、目前咧香港咧係全港啊有90支呢啲國標充電裝係投入服務嘅，29支係中速啦，47支咧係快速，咁仲有10多支係一啲高速充電裝。咁喺港九新界咧都有嘅，咁啊其中咧30支嘅快速充電裝咧就安裝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停車場。或者是口岸附近的停車場、啊、有關於這些的、即電動充電裝、啊、有關於整個粵西南下剛才說到擴展的、計劃、啊、你自己怎麼看再多一些城市可以用以粵西南下的方式來香港、啊、怎麼看？184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作出努力。孙磊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话，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说，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7点，升34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6.78美元，卖出4317.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士美飞路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啊，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士美飞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过了维利道少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民安队总部对出。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在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將南隧道去東隧都是車多。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東慢車，龍尾就在兆輝台。在九龍區，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一段車多，車龍排到去太子道西。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的支路慢車啦，排到去觀塘碼頭。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海麗村一段都係比較車多。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車多，斷斷續續嘅車龍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去返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慢車，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灣。朗天路去元朗公路啦，龙尾就喺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第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7: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咧，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2026年6月9日，天文台昨晚发出本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一小时。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约1000户受影响。立法会讨论国安附属法例，当局称没有改变适用范围或新增权力。以色列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伊朗亦宣布结束今轮军事行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近年在这场假期期间也有不少的内地旅客去到西贡一些热门郊游景点。政府也交给立法会的文件里提到，就是说计划将其中一个旅客的到访热点

0: 西貢橋咀洲的海岸範圍列為本港第九個海洋公園，爭取在出年年中之前完成法定指定程序。同時亦都會研究在西貢東壩破邊洲路段引入預約制，希望可以將遊客分流去到一日之中不同時段來到訪。昨天在立法會研究生態加旅遊事宜小組就有開會，環境及生態局副局長亦都有昨日提到就是啱啱過去的內地黃金週假期，個別日子破邊洲路段的遊客人數已經是達到承載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一些耗損，為了保護山徑，政府正積極是研究剛才說的預約制度的細節，希望爭取早日試行，詳情就會是盡快公布的。你又怎麼看呢？現在即是在破邊洲這個路段說引入一個預約制，你自己怎麼看當初有什麼細節是關注呢？是不是有了預約制就可以解決到即人數太多或者那個負載量太多的問題呢？請你嘉賓一起談談。立法會研究生態加旅遊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姚柏良，早晨。
1: 早晨，樂文。早晨，各位觀眾聽眾。
0: 你昨天在會上面提到一點，就話現在政府的文件都是集中在四山的旅遊的討論，討論是東壩、橋水洲等等，就話缺乏在全港生態資源的整體梳理，這個想法是怎樣？
1: 其實我哋立法會咧喺內會下面成立一個研究生態加旅遊嘅事宜小組委員會咧，其實目的咧就唔係淨係話去解決一啲即係目前見到嘅啲嘅即係郊野熱點嘅啲痛點嘅問題。當然呢個係迫切性係要去處理嘅，但係咧同與此同時咧，其實應該要整體地去睇一睇我哋香港即係生態旅遊呢方面嘅發展嘅整體嘅策略，同埋咧亦都好值得咧去全面咁去梳理一下，到底有邊啲嘅郊野嘅地方，有啲邊啲嘅生態資源嘅地方咧，係有呢個旅遊嘅潛力，同時嚟講咧係有一定嘅即係選項性咁樣去推一啲嘅即係生態旅遊嘅一啲點，係作為一個即係發展生態旅遊嘅一個咁嘅整體嘅策略去配合。咁其實因為發展生態旅遊咧，其實係要考慮配套啦，成個政策嘅方向啦，以至到行業嘅嗰個持份者嘅啲參與啦，同埋亦都係要鼓勵啲客人啦，包括我哋本地人好，海外旅客、內地旅客都好，佢喺參與生態旅遊裏邊，亦都係有啲嘅即係可以講話我哋嘅宣傳教育保育呢方面一啲嘅意識係要灌輸俾佢嘅。咁所以即係其實整體我哋發展生態旅遊咧，係需要有一個全面嘅政策嘅檢討，同埋咧去睇翻邊啲資源係值得去有咁嘅開拓嘅同時，但又可以能夠平衡到一個保育教育嘅需要。
0: 而家係完全冇咩？你覺得生態旅遊方面，你覺得？
1: 我哋從政策層面嚟講咧，即係喺藍圖 2.0 裏邊咧，其實都好明確提出咗即係四個加旅遊嘅方向嘅。咁其中一個加，即係四大方向之一個加旅遊嘅方向咧，就係生態加旅遊。咁目前即係推出一個四山旅遊嘅概念咧，就一個生態遊嘅一個方向啦。咁但係其實就我哋講緊即係全港性咁去睇睇，即係譬如間我哋南陸生態康樂旅遊生態圈我哋好多嘅大越南嘅地方又好，我哋好多唔同嘅區域咧，其實都係仲係有一個可以作為一個生態遊嘅一啲嘅方向，可以能夠咁發展。政府亦都咁嘅方向啦，但係反而喺整體嘅政策層面咧，就似乎就好局部性啦，或者基本上而家我哋講緊嘅西貢東街嘅公園一帶嘅情況，或者個橋咀島一帶嘅情況，其實認真嚟講咧，我覺得呢個未係生態遊嚟嘅，呢個係只不過係我哋自由行嘅客人或者我哋市民休閒行山個郊遊嘅一個概念。是冇一個系統的一個生態遊的一個安排在裏面。
0: 你心目中覺得個生態遊是點？係咪即係譬如有啲即係有充分知識，又或者有攞牌的一啲即係生態嘅旅行團，直情喺嗰度帶啲旅客入去，係咪即係呢一類就係叫做有生態旅遊咧？係用呢一個方式咧？係咪？
1: 其實我哋好多香港人，我哋都出外旅行咧，我諗都有咁嘅體驗，即係其實去一啲生態郊野嘅地方咧，你去到一個地方可能有一個即係接待中心，你喺嗰度可以能夠即係有一個好嘅環境，可以能夠即係進入嗰個區域之前咧，已經了解曬，知道嗰啲嘅裏邊嘅需要注意嘅事項啊。同時嚟講，亦都有啲配套咧， 可以能夠俾你喺個成個過程當中咧有好好嘅體驗。咁呢種模式咧，即係等於好似我哋做生態遊。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其實喺疫情期間咧，其實環境生態局嗰陣時咧都支持我哋旅遊業界咧一齊去做一個綠色生活本地遊嘅。咁其實嗰種嘅模式咧，就正正又係一種可以參照嗰種模式啦。因為本身我哋叫得做生態遊嘅綠色生活嘅，叫得做生態遊嘅。
0: Okay.
1: 你本身可能對參加者已經係有一個我哋唔可以派樽樽水啊，我哋要尊重嗰個地方嘅生態，唔可以有啲嘅行為唔可以做啊。同時嚟講咧，大家一齊係即係推廣一個愛護大自然、保育嘅意識。咁同時嚟講，亦都係即係盡量係用一個低碳嘅形式去出行。咁喺嗰個即係你睇到成個行程裏邊係要涵蓋咗一個整體嘅保育教育嘅概念去裏邊，
0: okay.
1: 同時用一個尊重大自然嘅一個意識嘅推廣，呢啲好重要。
0: 你又點睇而家話即係都正係積極研究緊有關於預約制度嗰個細節啦，喺破邊洲嗰個路段，你自己覺得咧呢一個安排有啲咩關注？咁係咪譬如用咗實名登記就可以解決到？譬如尋日議員有提到啊，會唔會有所謂炒籌嘅問題啊？咁係咪實名登記等等就已經可以處理到咧？呢、這個又？
1: 我覺得整體嚟講，而家東霸嗰邊嘅問題其實就唔係話純粹一個即係淨係破邊洲嘅問題啦。大家知道，如果入過去嘅話咧，都會知道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從萬宜路一路入到去東霸嗰邊，其實嗰個容量係都可以講話好大嘅。但係破邊洲嗰條路咧，即係要好近去破邊洲觀景台，上到破邊洲觀景台嗰條路咧，嗰條一條小徑嚟嘅。即係你如果坐小巴入到去，攞小巴咧，就喺對面嗰站對面嗰度咧，就係一條小徑入去破邊洲，係經過個小花山啦。咁其實你嗰度有個爬坡，又落再落坡。跟住再行一段路，又有上坡，咁去到觀景台，其實一個單程係1公里到嘅一個山徑，

0: 諗啦。
1: 四式識曬啦已經，但係即係兩歲開始學咯。暑假都係游水、羽毛球、游水、羽毛球。
0: 哇、哦！又係運動健將嚟㗎喎，文又得，武又得㗎。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在荃湾就发生有停电停水的事故，昨日中午时分在荃湾中心的一些楼宇就有停电，影响到近千户的、住宅单位的居民。政府方面也说已经启动了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应对。有关于、事件的最新情况究竟是怎样，都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早晨。
5: 早晨，萧立文。
4: 早晨，局长，可唔可以讲下而家最新嘅情况？你了解到系点啊？有关于今次呢个停电事件，
5: 系经过我哋机电工程处嘅同事嘅协助啦，同埋中电嘅帮手啦，咁就同埋管理公司一齐咧，咁佢哋而家就抢修嗰个电表房嘅。咁、电表房电抢修工作嘅进度应该系理想嘅，咁啊预计咧可以喺今日中午之前咧就可以即系全部恢复供电噶啦。不过咧今日大概喺朝头早咧10点钟开始咧，会有一个即系再停一停电嘅，因为咧就系、中电啦，同埋机电工程处嘅同事啦，佢哋要再重新即系博好咗，完成咗嗰个工程嘅换咗啲零件之后咧，佢要重新去检查嗰个电力嘅安全情况，咁、所以会终要需要一啲时间嘅。咁所以现时咧就系、我哋喺琴晚啦，经过个机电工程处同事同埋中电同埋管理公司嘅承办商一起合作咧，就已经。在昨晚11点几就恢复了每座楼的消防升降机，即是其中的一部升降机就可以恢复到使用的。但是这部升降机和其他电力装置会在今早的10点会停一停的，大概需要可能一两个钟头做那个检查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那个供电。因为冇电咧，所以个水泵都系冇得运作啦。咁所以咧就供水都有问题，所以头先你都讲咗，水务处亦都派咗水车同埋水箱咧喺嗰度咧就系协助俾居民提供一个临时嘅食水咁样。
4: 寻日开始系咪民政处同埋即系关爱队都有即系支援啊帮手？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主要系点样协助啲居民？
5: 是啊，因为呢首先我们的民政处和关爱队，我们的区议员收到那个通知之后呢，我们就马上即启动我们那个机制啦，动员的机制啦，那就透过民政处的协调啦，区议员关爱队呢就即刻去到现场，那我们就首先就在现场呢就 set up 了，即整了一个的支援的站啦，整了一个柜台在这里啦。咁另外咧，就透過區員啦，同埋關愛隊咧，亦都去接觸當區嘅居民啦，咁就了解下佢哋嗰個需要嘅。咁亦都同管理公司咧去溝通，了解下嗰個電力嗰個維修啊，同埋嗰個檢查嘅進度啊情況。咁亦都將啲消息咧係講俾居民聽，因為突然間個屋苑咁樣嘅停電咧，好多居民其實就最想要知道點解會停電啦，同埋幾時可以恢復供電啦。咁所以喺區員同埋係關愛隊咧，就喺當時就提供咗呢啲資訊嘅俾居民啦。同時咧，就係、我哋都知道咧，即係當我哋管理公司話俾我哋聽，因為大廈嘅電錶房咧係着火燒咗嗰個火牛，所以佢哋需要一段時間先至能夠可以恢復供電。咁所以當時咧就即刻啟動咗我哋嘅庇護中心啦，我哋開咗我哋四個民政處嘅庇護中心，再加埋咧就係康文處提供嘅體育館，總共就5個，因為體育館咧比較近荃灣中心嘅。咁所以我特別咧就請康文處都幫手啦，就安排咗嗰個場地就俾居民咧做一個臨時嘅休息嘅地方啦。咁到夜晚黑咧，關愛隊同埋區員咧亦都再上去逐座樓拍門嘅。咁當時仲有我哋水務處嘅同事啦，同埋其他部門嘅同事，包括警方啦，一齊協助去拍門，因為我哋想了解咧究竟有多居民咧係會留喺嗰個住户度，即係留喺自己單位裏邊啦。因為唔係個個都會去庇護中心，咁佢哋會選擇留喺單位，咁佢需要一啲物資嘅，包括就係啲水啦。咁所以可能你哋都見到我哋關愛隊啊、區員啊同埋水務處嘅同事啦，都拎咗啲水袋上去，就送啲水食水俾嗰啲居民使用啦。如果佢留喺住户嘅咁，咁亦都咧，我哋當日其實咧。到當時每一次都係嘅啦。如果有一啲屋苑佢哋發生啲電力嘅供應問題咧，我哋都會提供一啲咩咧？就係、一啲充電嘅裝置啦。因為大家個手機一定要 keep 住有電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喺大廈嘅地下大堂，我哋提供嗰個支援櫃台嗰度咧，提供呢啲充電嘅設備啊等等。
4: 水啦，充電嘅設備啦，有冇一啲居民？

0: 都有一啲其他嘅需要需要你哋協助，同埋先你講話入住庇護中心，有冇最終話幾多即居民係入住咗嘅？
1: 哦，我哋開咗五個庇護中心。頭先我講全景雲嗰個咧，全景雲體育館咧就是、最近嘅，所以嗰度咧就30多人啦，係住咗喺入邊嘅。咁而另外咧，因為當嗰度咧係有一個殘疾院舍，咁裏邊有啲院友嘅，佢100多個院友，其中咧有77個院友咧係入咗去我哋利木樹社區會堂嗰個臨時庇護中心。我哋將嗰個指定為一個專屬嘅庇護中心去接待嗰啲院友啦。咁另外亦都有個居民咧，就係、是、佢有。帶佢兩隻狗啊，咁但係佢帶咗兩隻狗，其實就租唔到其他地方住啦。咁所以咧，佢就去咗我哋特別為咗佢咧係開咗我哋西樓閣嗰個多用途活動室，俾佢做一個即係地方，等佢咧同埋佢兩隻狗可以喺嗰度過夜嘅。咁另外其實我哋預備咗我哋另外有兩間社區中心做後備，咁但係嗰兩個後備中心咧就冇使用，唔使用到啦咁樣。咁我哋琴日咧，其實動員咗所有關懷隊，荃灣區所有關懷隊19隊，亦都咧葵青亦都跨區支援嘅。咁所以其實琴日咧，我哋係葵青去跨區支援荃灣啦，所以兩個民政處嘅專員啦，同埋關懷隊啦，同埋區員啦、議員啦，都喺當中一齊幫手嘅。咁而喺我哋求助嘅個案裏面咧，我哋大概關懷區員同埋關懷隊咧，就大概係收到200宗嘅求助嘅，即係尋日有多咧都係一般嘅查詢，就係幾時係恢復供電啦，點解會係咁啦，點解會停電啦，同埋想問嗰個庇護中心嘅位置啦。咁亦都咧有多咧就係需要送水啦，送一啲物資啦，同埋一啲食物啊，送嗰啲食水咁樣嘅。咁我哋關懷隊同埋區員咧都係處理咗呢啲求助嘅。咁頭先講嘅有啲居民咧，譬如話有啲佢哋要拎一啲大件嘅行李，30多樓，咁我哋就有區員同埋關愛隊就幫手上去幫佢哋搬一啲大件嘅行李落嚟，咁佢哋就尋晚就可以去到酒店嗰度過一晚啦。亦都有一對，譬如我哋見過咧，就有一對夫婦啦，都係年長嘅夫婦，70多歲，咁先生佢需要攞藥物嘅，咁關愛隊亦都陪佢一齊上去，因為陪佢一齊上去，然後佢30多樓，咁我哋都陪佢一齊上去攞藥物，咁然之後就送咗佢去佢就嗰晚佢就去咗屋企人度住啦，咁我哋送咗佢去屋企人嗰度住啦咁。咁亦都咧有一啲商鋪，就係因為佢哋好擔心嗰個冰櫃裏面嗰啲食材儲存嗰啲食材，即係冇電之後就會變壞啦。咁經過關愛隊同埋區員嘅協調咧，亦都管理公司可以幫佢搭咗個臨時電，就可以即係幫佢儲存咗啲食材啊咁。咁譬如頭先講嗰個有一個居民佢需要帶住兩隻狗，咁我哋特別為佢做一啲安排啦。咁昨晚我哋主要就係關愛隊同埋區員啦，同都係喺即係同我哋民政處嘅同事啦，都係通宵啦，喺庇護中心啦，同埋喺現場啦，為居民提供一啲物資嘅支援。
0: 最後想問多一句，因為頭先你提到殘疾院舍嗰個情況咧，咁佢而家嗰個供電最新係點樣㗎？有翻未㗎？其實
1: 其實喺啱啱嗰個斷電事故嘅時候咧，停電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幫咗中電同埋管理公司咧，都幫咗佢哋咧係搭咗個臨時電嘅。咁但係搭咗個臨時電之餘咧，佢哋就冇開唔到冷氣，咁所以咧佢哋會佢哋咧就所以點解中間佢哋會需要安排咗有啲院友咧就要去嗰個社區會堂嘅。咁去咗個社區會堂之後咧，而家咧其實佢哋係可以為佢哋咧提供翻一個臨時電，所以佢哋如果電梯上去嗰個 OK 啦咁。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我哋會為佢哋咧提供一啲特別嘅安排，點解所以有一個專屬嗰個會堂咁樣。
0: OK， 好啊，唔該曬局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講到係關於荃灣中心啦，有一啲嘅座數尋日開始中午開始啦，有啲停電停水嘅情況。咁管理公司都話咧係喺即係涉及到嗰個總制房嗰個電力咧系統故障嘅咁，係。好，局長有個補充係嘛？
1: 一樂文啊，我好想喺度咧，借機會咧呼籲，因為咧，因為其實我哋喺我哋過去喺地區工作嘅經驗咧，一到夏季咧，其實好多都會出現一啲屋苑咧，佢哋自己嗰啲電力裝置係出問題嘅，因為可能係落雨啦，或者係水啦等等啦，或者係天氣熱咧，就嗰個用電量係特別高啦，所以我喺度想再次呼籲咧，就係所有嘅業主立法團。 同埋咧物管公司，請大家咧都要確保咧嗰個電錶房或者係嗰個電錶嘅裝置咧係隨時咧處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嘅。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喺夏天咧，係要加緊嗰個巡查，同埋如果係天雨嘅時候，都要確保咧嗰個屋苑咧唔會因為漏水啊等等咧而影響嗰個

0: 電錶房的裝置，因為這樣呢就會影響整個屋苑的電力的供應的。所以這裡呢怎樣做好那個大廈的管理，怎樣確保居民的生活是得到那個安全得到保障呢，這個業主立案法團和物管公司呢都是應該有個責任呢一起去承擔起這個責任。尤其是我們再次呼籲，在夏季呢我們見到那個情況出現是會比較頻密的，所以請各位呢都是 做好這個準備咯。
1: 好啊，麻煩了局長。好，啱啱傾過咧，就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啊，咁啊，就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資深電機及屋宇裝備工程師何永業教授，早晨。
2: 係，早晨。
1: 因為今次咧都涉及喺荃灣中心啦，那個停電咧，初步就話係個電錶房嗰個電壓器有即係爆炸同埋有燒毀嘅，咁亦都涉及到話有兩組嘅火牛受破壞咁。即係以你譬如去睇啦，即係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咧？咩原因會導致係咁？同埋導致到成五座大廈有個大範圍嘅停電停水個原因又係點咧？
2: 好啊。基本上呢，如果我而家所初步再加到个资料呢，佢就唔係火牛房爆炸。
1: 嗯。
2: 咁我用简单啲嚟讲呢，一座大厦呢电力供应公司係由高压电缆呢係接得去嗰个嘅火牛房。由个火牛房由高压呢係去调低去低压。然后低压呢有电缆呢係接入去隔离嗰个嘅总制房，总制房咧有呢个制板，然后咧制板咧就将嗰啲嘅电力咧透过电缆咧系输送去大厦嘅唔同嘅层数，俾唔同嘅设备。咁而琴日所发生呢件事咧，我初步掌握嘅资料系同呢个供电公司嘅火牛嘅事咧系无关。
1: 嗯，
2: 咁有时我哋会将嗰个总制房同埋电表房咧就有少少混乱咗嘅。其实电表房一般喺大厦里面咧，就唔喺地下嘅，就喺上面嘅楼层。每一个楼层咧，系透过电表，经过电表，然后电力咧系输送入每一个住户里边。嗱，咁而家我哋讲翻呢个咁特殊嘅屋苑咧，佢有少少同我哋现今设计嘅大厦有啲唔同。但系现今嘅大厦咧，就每一座大厦，住宅大厦我讲下，都有自己嘅火牛房，有自己嘅大制房，有自己每一层嘅电表房。但呢個地方咧，佢就有一個中央嘅一個大嘅製房。呢、這個大製房咧，喺呢個大廈呢、這個屋苑裏面咧，係管曬六七八九十五座樓嘅。
1: 嗯。
2: 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咧，就一個大製房出事咧，就五座大樓咧個電力咧就受到影響啦。
1: 嗯。
2: 咁當然啦，點解會造成今次嘅停電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大製房裏面有一個嘅制櫃啦。應該是出現了一些故障問題。
1: 制櫃是什麼意思？什麼叫制櫃？
2: 制櫃呢，你可以將它想像做我們屋企那個的consumer unit 裡面有很多的 MCB 的嘛。
1: 嗯。
2: 所以制櫃其實是將這樣東西放大了，它不是供應一個單位，它是供應很多的座數。所以每一個制本身的 M 數呢，
1: 明白，
2: 我哋屋企嘅
1: 何永業教授，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九點鐘之後翻嚟再繼續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停电，导致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继续在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和派出2架水车，方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水务处在社交网页说，继昨晚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食水。今朝水务处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在水车攞水，并已经确保水车和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攞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同埋商户提供适切嘅支援。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

0: 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表示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都愿意停火。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第一批贷款中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是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13点，升89点；港金报40315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09美元，卖出4321.94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昨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愿意以今次的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大公报的报道。
2: 经济日报就报道，新华社引述金正恩话，由衷感谢习近平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个部门将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的报道，特区政府建议再就住《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列明特首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定性国安案件的权力。综合官员、议员发言和举例，某人干犯某罪行，例如偷窃，而特首判定是涉国家安全，即属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羁留过程，亦都要按住国安案件的规格处理。例如警方可以申请延长羁押被捕人，采用指定法官审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是为国安法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粤车南下措施经过大约半年运作之后，当局是公布入境市区部分，由下个月25号开始，由原本4个大湾区城市推至到全部9个，名额倍增至200个。今日开始接受内地车主登记，今个月的29号开始俾中签者提交预约申请。新增的5个城市是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以及肇庆，留港的日数维持不变，即是最多3日。信报报道。
3: 文汇报的报道。

0: 为了更加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特区政府说会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路段试行预约制度的可行性，将游客分流至到不同时段。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昨日在立法会上进一步透露，日后的预约制可能采用抽签、实名制等的方式，避免出现炒丑等的问题。如果预约人士最终未有出现，局方将会记录在案，日后作适当处理。文汇报的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周会在星期五凌晨开锣，兰桂坊协会会在世界杯赛期举行。嘉年华汇聚区内超过20间的餐厅、酒吧和娱乐场所。有区内酒吧负责人预计赛事期间营业额预计比平日增加3-4%。星岛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朝两国的深厚友谊生动诠释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这个充分表明中国始终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粤车南下7月25日开始纳入5个城市，每日预约名额亦都倍增至到200架。评论就话，面对南下的车主的热烈需求和本地管理的需要，配套设施跟得上尤其重要，必须妥善解决。商报时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本港越来越多年长的照顾者陷入以老护老、以老护残，甚至以残护残的困境。有议员指出，过去3年是有7宗发生之前未有得到社署社工援助个案。政府支援照顾者数据平台已经推出2项试点计划，当局将部分原需人手处理的工序自动化，这一方面值得肯定。但是即使不能够杜绝所有意外，但亦都应该行多一步，尽可能找出隐蔽者，适时加以援助。《东方日报》政论。
1: 信报的社评就关注到内地日前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细看相关的规定，遭打击的只是游离在金融监管以外的非法活动，无损合法投资渠道。香港作为境外的国际金融中心，更加能够协助到国家借助实力雄厚的外汇储备推展人民币国际化，循正途获得大量机遇。信报社评。
0: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妈环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妈环路。而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九龙城。会旋处，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的慢线曾经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仲有之前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龙尾就排到去康宁道。仲有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而之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善美飞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 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去晚会大楼。

0: 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华润大厦。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2026年6月9日，天文台昨晚发出本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1小时，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约1000户受影响。立法会讨论国安附属法例，当局称没有改变适用范围或新增权力。以色列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伊朗亦宣布结束今轮军事行动。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剛才講到關於在荃灣發生有即停電停水的事故，涉及到荃灣中心是多棟的樓在昨日即中午時分有停電，亦都影響到近千個的住宅單位，在商場多個商場的店鋪都是受影響而需要停業的。政府方面就已經是話已經啟動了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去應對。在荃灣中心的管理處其後都是貼告示就交代事件，就話在一期的總制房電力系統發生故障嘅咁，头先咧同嘉宾倾到一半嘅，咁啊继续同佢倾啊。佢系资深电机及屋宇装备工程师何永业教授，早晨。
9: 系早晨。
8: 头先就提到呢一个嘅即可以叫屋苑啦，就特别啲嘅，就有一个中央大制房嘅咁。其实呢个中央大制房点样系可能有一个嘅故障，或者影响到一个咁大范围嘅出现停电，或者咩原因喺呢个大制房会出现故障咧？又系
9: 嗱，系咪一个中央大制房？或者唔係中央大制房咧，嗰、那個即係停電嘅原因都可能類似嘅。只不過今次一個大制房嘅影響5座樓咁解嘅啫。嗱，因為一般我哋嘅制櫃咧，佢即係如果佢係老化咗，或者係有機會外來影響啦，譬如滲水啊，呢啲都會導致個制嗰、那個大制櫃，或者我哋就係個制板啦，一般嚟講。都會受到影響嘅。嗱，呢個咁嘅屋苑咧，佢嘅歷史咧，如果我睇咧，差不多接近半個世紀噶啦，即係大概46、47年嘅。咁嗰啲嘅設備本身咧就係比較老化嘅。嗱，我理解咧就係、是、如果法例上啦，電力法例上啦嚇，都係406章都係要求咧呢啲嘅裝備咧，每唔超過5年係會做一個詳細檢查嘅。咁就喺檢查。嘅即係5年咁中間嗰、那個如果係個設備比較老化咧，佢會唔會有機會係出現咗一啲即係衰退，係喺下一次嘅 檢查之前。

0: 嘅出現嘅問題咧，咁啊呢個係唔能夠排除嘅。咁所以我初步嚟講咧，我覺得政府呢個咁嘅法例呢個電力條例咧，每五年檢查一次咧，一般嚟講係啱嘅。但係對於一啲比較係舊嘅大廈咧，嗰、那個嘅檢查嘅頻率咧，我哋係咪需要去檢查一下咧？譬如話由五年變到三年咧咁。咁因為我哋想像一下一隻汽車都係嘅，個汽車佢檢查越舊嘅汽車，佢出現嗰、那個零件老化嗰、那個問題機率係高咗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咧，如果一個以後再睇翻遠少少咧，香港有好多舊型嘅大廈，即係有可能有啲超過半個世紀添。我哋係咪要檢討下嗰個嘅對於佢嗰個檢查嗰個頻率嘅要求咧？嗱，好啦，講翻呢一個咁嘅屋苑裏邊，究竟佢係因為嗰個製櫃裏邊入咗水啊，導致咗短路咧，抑或係佢本身裏邊有啲嘅零件嗱，我哋講 ACB 咁嘅 air circuit breaker， 即係個空氣斷路器，呢個係個燈屋企嘅燈掣，你可以想像下佢燈掣，不過好大型嘅燈掣。佢用咗四十幾年，接近五十年，咁佢裏面好多嘅 contact， 好多嘅接觸面啊，或者一啲嘅絕緣體啊，佢本身咧都可能慢慢去到個某個階段咧，係需要更換嘅。咁嗱，嗰個每五年做檢查目的就係盡早喺呢啲咁嘅部件出現問題之先，我哋就 proactive 即係早啲去做更換啊嘛。咁我懷疑咧嚇，呢度嘅情況都可能同嗰、那個部件老化有關，但係亦都唔排除一樣嘢嘅，因為呢幾日咧嗰個嘅即係天雨好勁啦，大家知道昨晚黑雨啦，佢會唔會個製房裏面有滲水嘅情況，導致到有啲水滴入咗去個製櫃裏面咧，導致個短路咧？嗱，呢個有關當局係可能係仲研究緊啦、調查緊啦，咁啊未公布嘅。但係一般嚟講，嗱唔好就係講呢個屋苑，而家我最關心嘅就係會唔會有其他嘅屋苑。在呢幾日嘅大雨之下都受到影響咧，就係我哋可能即係希望管理公司係盡早嘅巡視佢哋嗰個嘅大製房，若果有見到有滲水嘅跡象咧，係盡早要做一個嘅補救措施，避免呢個情況咧係發生嘅。
1: 頭先你話五年做嗰個嘅檢查，中間冇話一啲嘅日常啊，或者中間有啲細型啲嘅檢查，舉個例，可能一年做一次咁，冇嘅，一隔就隔五年咁耐噶啦，要
0: 冇錯冇錯冇錯。啊！呢個係法例要求喎，但係冇法呢、這個法例冇禁止啊，
1: 即係你可以做密啲啦，其實簡單嚟講。

0: 有需要可以做
1: 乜嘢？管理公司就應該係好主動，佢管理公司係每日都會巡查唔同嘅地方噶嘛。可能包括公共地方好，公共地方裏面都包括有電錶房、電掣房、水泵房、升降機房等等等等嚇。即係喺法例容許嘅地嘅情況之下，非專業人士可以進入嘅空間，佢哋都應該可以做到檢查嘅。咁所以咧，五年嗰樣嘢咧，我相信隨著社會進步或者係對於嗰個供電嗰個要求係越嚟越收緊咧，其實呢樣嘢係一個時候，我哋檢討一下， okay. 因為香港嘅舊樓嘅數字咧係每年急增噶嘛，係每年上升噶嘛，就再不能夠用一個好多年前嗰個嘅標準係要求今日嘅情況啦。
0: OK， 但今次呢個事件，譬如要維修翻，其實個難度在於啲乜嘢咧？即係都處理咗超過一個通宵啦，咁即係點解會有個難度喺當中咧？要維修到
1: 嗱，裏邊咧已經牽涉嘅，而家提過咧有三個掣啦，有一個係1600 M， 有兩個2500 M。嗱，其實掣本身係要當然咧，佢唔可以就咁係攞翻出嚟。可能揾啲工具去即係 fix 過佢，即係安裝佢，唔係咁樣嘅，因為佢裏面呢，如果係有出現咗個 fault 嘅話，其實那個掣本身呢已經係需要一個好大型嘅維修，喺緊急嘅情況之下呢係維修唔切㗎啦，係需要呢揾一個即係呢個即係所謂電掣嘅供應商，係同樣嘅牌子嗰、那個尺寸係可以 fit 得到去嘅，咁然後呢先能夠直接更換，呢、這個此其一。第二就係佢裏面唔單止有掣嘅，唔單止有ACB， 即係所謂 Air Circuit Breaker， 佢仲有一啲 bus bar， 我哋叫做所謂中文啦，亦做可能匯流牌啦，或者叫電巴巴，即係嗰個一個好似 bus bar 嘅巴，佢中文叫 bus bar， 英文叫 bus bar， 佢嗰啲個 bus bar 可能喺嗰個過程裏面咧都已經係燒咗啦，或者係導致到佢個 insulation。是逼單咗啦，即係個所謂絕緣體咧係壞咗啦。咁呢啲係需要將個嗰個回流牌或者叫做 bus bar 咧作一個整體更換嘅。Okay. 所以佢牽涉嘅嘢咧就係唔單止我哋聽到嘅講嘅 ACB， 佢仲有一啲一系列嘅呢啲咁樣嘅bus bar 係需要更換，甚至乎仲有啲嘅 circuit， 即係有啲嘅線路啊。佢本身可能呢個過程裏面咧，若果係發生過一啲好大型嘅一個即係一個高温或者係個爆炸。嗰啲嘢本身都損壞咗嘅，嗰啲損壞咗嘅需要係更換零件嘅，咁所以咧呢啲零件亦都未必係每一個屋苑咧都係完全係常備嘅，咁佢係需要揾我哋嘅電器嘅承辦商，揾呢個供應商係揾到翻嚟啱嘅，然後先 fit 入去。咁琴日我了解咧，佢哋都承諾係今日嘅中午之前咧係可以做得到，咁我相信佢承諾得到嘅話咧。我相信佢有兩個條件一定係滿足到，第一佢揾到個物料，第二佢有足夠嘅有經驗嘅有專業資格嘅工人係現場係做緊嘢。
0: OK，
1: 咁如果呢兩樣嘢都足夠嘅話咧，我覺得即係希望啦，佢嗰個工程真能夠喺中午之前咧。做一個即係能夠完成得到啦。
0: 好啊，唔該曬何永業教授。何永業教授咧就係資深電機及屋宇裝備工程師啊。有關於荃灣中心停電嘅情況，咁我哋請一位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郭富榕，早晨。
2: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0: 最新情況你了解到係點啊？
2: 目標咧就希望係今日中午咧可以係恢復翻供電啦。咁啊琴日咧對於荃灣中心一期成千户嘅街坊嚟講咧，絕對係一個難忘嘅一日啦。咁啊突然之間中午就發現大廈嘅電錶房咧就係、是、有呢一個短路，咁啊停電。停電咧亦都係牽涉到停水。下周嘅時候咧，都可能水缸仲有啲水尾，跟住去到差唔多放工時間咧，就真係現場咧都係一度係非常之彷徨。
0: 其實佢點解個電會影響埋個水嘅供應都有問題？
2: 因為要用電泵去泵水上樓嘛，咁、
0: okay,
2: 啊、嗯，所以咧就食水鹹水咧都停咗。咁啊，其實由中午我哋知道咧大廈緊急停電嘅時候，咁啊好多位現場嘅區議員啦，當區嘅關愛隊啦，都全部出動，即係可以講話一方有難百方支援。咁啊，大家亦都係即刻咧喺現場設置咗一啲緊急支援站。其實最主要就係、是希望將嗰個信息係準確咁樣發放俾啲居民，啲居民都好突然啊！點解又停電咧？因為其實 大廈早幾年都試過咁樣停電，不過今次嘅停電嘅時間同埋範圍咧係非常之廣泛。

0: 咁啊，去到放工時間嘅時候咧，大家都即係知道屋苑發生咁大件事啦。咁啊，要面對嘅咧就係要思考，究竟琴晚去邊度過夜好？係留翻喺單位度啊，定係要去揾酒店、揾親朋戚友暫住？咁啊，等等，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即係好瀨氣嘅，因為天氣又熱啦，就咁啊，更加。去到昨晚就迎接了第一個黑雨了，所以呢居民我們都是協助他們提供不同的方案，民政處都是很迅速支援的，所以呢就開放了荃灣四個的社區中心，加埋呢荃景圍的體育館。其實我們關愛隊除了同埋啲義工呢，除了在現場去協助有需要居民，譬如上落樓啊、送物資啊，我們有啲的義工呢，甚至乎是上落樓好多轉去不同的樓層，咁啊攞一啲食水上去啦，咁甚至乎係攞啲食品啊、飯盒啊等等送上門俾一啲嘅長者，因為佢哋真係落唔到樓梯，只可以行樓梯 ，lift 都停埋咁樣。咁去到咧差唔多十點到啦，咁我哋所有差唔多近百位，即係成100位嘅義工，我哋都主動出擊。因为我们都很希望去掌握到究竟呢在这五座受影响的荃湾中心一期的住宅里面有没有一些居民是需要帮手而是未找到求援的。我们都分了五队啦，上楼去逐家逐户去拍门去了解。看回其实都大约有七成多的单位呢是屋企没人的，即是应该去了其他地方那里。留在这里的呢大部分都是为即系需即系冇即系大部分嘅，其实佢哋都表示即系知道而家嗰个情况啦。咁啊，希望咧听日即系就好似去到今日啦，中午就快啲有翻电啦，有翻水啦。咁其实去到琴晚差唔多十一点几，都有一部 lift 就系开放翻俾居民去使用嘅咁样。咁啊，我哋上楼嘅时候咧，都将现场嘅信息话俾市民知啦。更加重要嘅系，其实因为停电咧。lift 冇啦，水冇啦，咁连咧即系消防嘅緊急裝置、響鬧裝置都係停咗嘅。咁所以我哋就將呢啲信息就要即係確保居民要知道咯。
1: OK， 頭先你都提到嘅，今次唔係即係第一次發生啦，係咪早幾年啊？係咪都有試過有咁樣停電，但係個規模冇咁大？咁有冇話即係其實都居民即係當然都唔想再次發生呢啲事件啦。咁今次呢啲事件之後，有冇話其實佢哋都？即係喺個有啲咩跟進咧？喺嗰個即係總電制房嗰度出現呢個事故啊嘛！今次係點樣去再做一啲嘢去避免事件發生咧？
0: 咧，其實以我哋琴日即係成日喺現場咧，聽到好多居民都即係怨氣都好大嘅咁樣啦，又多次發生呢啲停電啦。咁過去其實大廈都出現過一啲關於大維修嘅風波啦，其實居民都係對於法團嘅管理啦。物管公司的管理都覺得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即是昨天我們整天在這裡，但是都未見到有法團的成員出來去一起去處理或者去解答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那些居民去問物管公司去拿多些信息的時候呢都很困難的，所以呢我們唯有就是希望呢接下來在今次完成了這個大廈停電的搶修之後呢，可以呢大廈去詳細一點交代一下，也都是呢給到市民一個信心，希望這些停電事件不會再發生之餘呢，其實在大廈的日常管理不同的細節上面都希望將個透明度提高，也都給市民居民多些去參與大廈的法團日常管理，令到這些同類的事件呢不要再發生，即安全的問題很重要嘛。好像提到連消防的裝置都停了電，就是因為停電而不響的，即是萬一有什麼事怎麼辦呢？這樣
1: 在今次停電之前有沒有說都事先有一些的跡象看到即可能是會在個電力供應上面有一些問題，有沒有啲街坊都有提到呢一樣？
0: 其實早幾日都有商户咧就有講過話有一啲嘅電光有閃電嘅一啲嘅情況，但係都係比較短暫同埋一剎那。咁啊，加埋呢幾日又天氣又好熱啦，會唔會電量用電嘅情況又急增，或者係天雨等等？呢啲大家都唔確定，所以一個嘅全面電力檢查係非常之重要，更加需要嘅其實都應該係去檢視翻究竟即係大廈嘅成個法團、成個屋苑嘅管理上面有冇啲咩環節可能都已經。 因為大家都一段年齡㗎啦嘛，係咪都需要去做一啲嘅維修啊、全面更新啊等等。咁但係更加重要嘅，我哋都係強調要透明，要俾市民法團嘅即係成員要俾市民俾業主去參與，先至可以咧確保到大家嘅屋苑管理係可以真係符合到業主需要嘅嗰個情況。咁啊，加埋好似

0: 呢個消息嘅發布上面咧，係有好大嘅空間去改善。好似居民有啲問話，究竟即係個 lift 會係幾時恢復啊？啲供水點啊等等嗰啲嘅話，其實喺現場嘅時候咧，物管公司嗰邊，我哋覺得即係同我哋唔同嘅議員關愛隊等等都可以再多啲嘅合作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郭富蓉。郭富蓉咧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荃灣中心呢幾棟樓出現一啲停水停電嘅事故啊咁。管理處方面咧都有貼出告示，咁啊其中就提到咧就話涉及到一期嘅總制防電力系統發生故障嘅咁，咁啊影響嘅範圍咧包括譬如大堂嘅電閘啊、大堂冷氣機等等，而家都話預今日中午咧就係可以恢復供電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同部分住宅大厦停电，导致食水同埋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继续喺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同埋派出两架水车，方便居民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水务处在社交网页说，继昨晚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食水。今朝水务处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在水车拿水，并已经确保水车和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拿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同埋商户提供适切嘅支援。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但是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说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亦都愿意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作出努力。孙磊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自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将会继续与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8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17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升1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2.15元，跌5毫，腾讯控股452.4元，升6蚊。中芯国际72.5元，跌5仙；建滔积层板62元，升6.05元；建滔集团78.95元，升7.2元；盈富基金24.92元，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246.4元，升12.2元；联想集团24.9元，升3.4元；阿里巴巴。

0: 118.2跌六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9点，升435点。港金报40,315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71美元，卖出4,33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而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城汇旋处。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九龙城汇旋处。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讨论全球化的历史，西方学界长久都拥有起源的话语权。历史教科书呢，总是习惯将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视为起点，仿佛欧洲舰队驶出大西洋的一刻呢，世界才被连成一体。但是《波斯湾五千年》这本书呢，以史料去挑战欧洲中心论，直指波斯湾才是建立跨国贸易网络的先行者。
6: 当葡萄牙舰队首次抵达霍尔木兹时，映入眼帘的绝非未开化之地，实乃繁荣运作的国际商业都会。欧洲扩张者带着火炮与垄断企图以来，意欲建立由自身主导的新体系。海湾原住民早已属阴共存法则，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与东非人每日在市集里面热烈讨价还价，彼此达成的商业契约远比武力征服更具约束力。面对葡萄牙火炮威胁，霍尔木兹商人并未选择玉石俱焚，他们表面上屈从外来统治者并缴纳关税，背地里却迅速调整航线，将核心买卖转移至无人监管的偏僻小港。葡萄牙人夺取了军事要塞，却找不住如水般流动的财富，港口城市凭借商业流动性逐渐消解了征服者的军事控制，并将其同化于商业洪流之中。波斯湾气候恶劣，沿岸居民必须出海谋生，在该海域较易传递不依靠武力征伐，全赖商船繁影穿梭。书中写道，伊斯兰教也在这里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接受，成为跨越地域的宗教。商贾出海随身携带经卷与故乡生活方式， 教派分歧在商業原則前總比刻意淡化，大家深知趕走上門客人等同切斷財路，破壞了穩食根本。
5: 到了17世紀中葉，波斯灣的本土力量開始暗中發力，阿曼人迅速吸收歐洲造船技術和火炮工藝，組建了遠洋艦隊直到東非的海岸。他們建立起跨海的貿易體系，將象牙、奴隸和香料的定價奪回手中，大炮的射程再遠也都無法擊中好像海水般無孔不入的市集網絡。
6: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波斯灣五千年》，作者艾倫·詹姆斯·弗洛姆克爾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7: 2026年六月九日，天文台昨晚发出本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一小时。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约1000户受影响。立法会讨论国安附属法例，当局称冇改变适用范围或新增权力。以色列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伊朗亦宣布结束今轮军事行动。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早兩日都一路講到啦，有關於行政長官李家超係率領嘅商貿代表團咧，係訪問中亞兩國啊，就係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當中都有涉及到創科方面嘅，話希望可以加強啦香港同埋中亞地區嘅一啲創新科技啊、經貿合作啊等等嘅咁。嗱喺訪問期間咧，數碼港咧都先後咧係同哈薩克斯坦嘅阿斯塔納孫紐啦，同埋烏茲別克嘅即係資訊科技園咧又簽署到合作備忘錄嘅咁。嗱詳細仲有啲乜嘢今次係即係喺呢個即係團嘅一啲成果咧，我哋请嚟嘉宾就同我哋讲下。有数码港主席陈世明，早晨。
9: 早晨啊，萧乐文。
8: 你好，你好。今次你都有即系随团去参与啦，咁可唔可以都讲下创科方面有啲乜嘢主要嘅成果啊？你见到？
9: 啊，萧乐文啊，今次我谂我哋去中亚今次访问咧，都系一个比较充实同埋一个都几有成果嘅一个访问嚟嘅。
8: 嗯。
9: 咁今次访问我谂有几个我觉得系都几值得系讲一讲嘅成果啦。一個咧就係我相信頭先你都提過，即係我哋喺創科度好成功咁，係同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兩個當地嘅園區 Astana Hub 同埋 IT Park 咧就簽訂咗一個諒解備忘錄嘅。
8: 嗯、mm-hmm.
9: 咁呢個諒解備忘錄，我相信係一個比較係規範性同埋為我哋有嘅合作咧一個好好嘅基礎啦嚇。
8: 嗯、mm-hmm.
9: 咁另外一個咧，我相信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是。即係我哋係直接同當地園區嘅相關嘅一啲嘅政府官員同埋一啲嘅上級單位咧，係建立咗一個直接對話嘅一個途徑，同埋一個雙方係了解嘅一個過程咁樣。咁呢個我相信咧，對於日後我哋雙方合作咧，亦都係會非常非常嘅一個好大嘅幫忙嚇。咁同埋咧，我諗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是、今次係一個我視為一個係初步一個接觸啦，第一步啦嚇。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係喺個交流同埋溝通方面咧，係安排咗一啲之後嘅一啲跟進嘅一啲嘅行動啊，同埋措施咁樣。咁所以我諗呢個今次嘅訪問係一個好嘅開端。咁之後我哋都會係陸陸續續咁去跟進咁樣嚇。
8: 可唔可以都具體講？因為頭先話啊，同兩個園區簽嗰個嘅合作備忘錄啦，即係一個比較規範性嘅，即係具體個合作範疇係啲乜嘢？簽咗之後，其實對於雙方嚟講，其實係有啲乜嘢嘅即係合作上面會帶嚟一啲咩好處咧？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呢、這個？
9: 哦，好啊，好啊。其實咧，我哋同Astana Hub 同埋 IT Park 簽咗兩份嘅諒解備忘錄咧，其實內容都係有啲類似嘅，因為佢哋兩個咧分別都係。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個主要嘅創科園區，入邊咧今次合作咧，我諗有幾方面，我哋係有一個比較深入嘅一個即係達成一啲共識嘅嚇。咁包括咧就係兩個園區之後嘅合作啦。合作方面係咩咧？就係、是、一啲譬如話一啲創科生態、一啲初創企業嘅一啲嘅培育，我哋會有一個交流嘅機制。咁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是、點樣係協助兩個園區入邊嘅公司，或者兩個地方，香港或者係中亞，包括係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嘅創科公司，點樣係去擴充或者擴展佢哋本身嘅市場， 同埋資金嘅一啲來源咁樣嚇。咁但係同埋當然。

0: 啦，我諗一個最重要咧就係一啲技術嘅交流。因為我相信咧喺而家嗰個創科嗰個生態係日新月異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喺一個點樣係相互嗰個係科技嘅技術或者係一啲一個生態系統嘅培育，我諗呢方面咧我哋都會加強合作嘅。
1: OK，
0: 咁當然啦，一個更加重要亦都係比較咧就係點樣係協助我哋雙方喺香港嘅創科企業。或者喺佢哋當地，頭先我提及嗰兩個國家嘅企業，喺對方嘅國家係開展佢哋嘅市場，係拓展佢哋嗰個產品咧，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係雙方希望可以做到幫手嘅目的咁樣嚇。咁、所以喺今次嗰個兩解備忘錄入邊，或者係雙方喺嗰個溝通過程入邊達成一啲嘅共識，或者一啲合作嘅基礎咧，我相信都係。在我来讲都是一个挺好的开端来的。我相信在日后那个合作方面也都会是一路持续下去这样。
1: OK。今次去到哈薩克或者烏茲別克有没有都留意到两个国家在创新科技方面的水平啊发展是怎样啊或者怎样即用到日后香港跟他们合作香港有什么优势是帮到一些中亚企业的呢有
0: 可以咁講啦，其實呢兩個國家咧，即係以前我哋係對佢相對嚟講係比較陌生一啲嘅嚇。咁、但係通過今次去嘅了解同埋實地去同佢哋交流咧，發覺創科其實喺佢哋國家嚟講咧係一個重中之重嘅一個策略嘅方向嚟嘅嚇。我哋喺個訪問過程入邊，即係睇到或者係感受到或者係同佢哋溝通過程入邊，睇到包括一啲數字經濟啊，同埋一個智慧城市嘅發展咧係好快嘅嚇。特別是近呢兩三年咧，佢哋即係將嗰個呢兩個產業，即係將頭先嗰個發展嘅方向咧，視為佢哋國家一個發展嘅好一個比較高層次嘅一個策略性嘅方向啦。佢哋包括一啲譬如話係一啲由副總理級嘅一啲官員去親自去主持相關嘅發展咁樣嚇。咁亦都咧喺個發展過程入邊咧，我都先後拜訪過佢哋喺譬如喺哈薩克嘅頭先阿斯塔納克啦。咁佢哋有一個令我都幾印象深刻嘅咧，就係佢哋咧喺個園區入邊咧有一個叫 AI Center 或者 AI 中心咁啦嚇，係一座即係都係九層高嘅一個建築物嚟嘅嚇。咁入邊咧係建立咗一個整體嘅 AI 生態，包括係一個所謂 AI

0: 佢 ID Park 入邊咧，亦都係一個即係超過咗而家有成係2800幾間企業嘅一個園區嚟嘅嚇。咁當然佢個發展就即係可能係比較一個初階嘅階段啦。咁但係你睇到咧，佢哋點樣利用一個創科喺一啲經濟嘅活動或者係教育等等咧，亦都係用得係相當普及同埋係發達嘅。咁所以咧，我睇到就係兩地嘅創科發展嚇係。佢哋係一個比較初步嘅階段，但係睇到佢哋個重視同埋嗰個發展速度咧，係相當快嘅嚇。
1: 頭先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香港有啲乜嘢嘅優勢，即、就、係、是、對於譬如一啲中亞嘅初創企業嚟講，香港係有優勢，係幫到佢哋嘅，有條件幫到佢哋嘅咁。香港喺邊啲範疇可以協助到中亞呢啲企業嘅發展咧？其實
0: 嗱，阿蘇立文，我諗咧就其實香港我諗一啲所謂固有嘅優勢或者背景優勢，你睇得好清楚噶啦，包括我哋嗰、那個。經濟發展啊，監管嘅制度啊，一啲嘅大學嘅教育水平啊等等，我相信大家都好清晰。咁就係如果你話按我哋數碼港或者係香港嘅創科生態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呢，其實我覺得係有幾樣嘢咧，都係我哋優勝啲嘅嚇。包括我哋同即係內地，即係大灣區又好，或者係啲東盟地區聯合嘅一啲所謂交流，其實係比較成熟嘅嚇。在過去幾年咧，我哋因應翻特區政府嘅發展方向，即係要建立一個所謂嘅國際創科中心嚇。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就已經係即係喺呢度比較成熟嘅嚇。我哋係無論喺嗰個創科嘅生態，喺對外嘅聯繫、市場嘅推廣，或者係吸引外資，或者係一啲點樣幫我哋嘅本地嘅企業出去，我哋有好好嘅經驗。咁呢啲嘅經驗同埋一啲嘅已經現存嘅網絡。一啲嘅渠道咧，我相信係可以協助到佢哋，即係中亞嘅公司嚟到香港，以香港作為一個基地，去再推出去，包括係內地或者係東盟或者係東亞咁樣啊。咁相信我相信呢啲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對佢哋嚟講嘅一個幫手咁樣嚇。
1: 今次喺商貿代表團咧，都有啲內地嘅代表嘅，都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數碼港近年啦，除咗話幫一啲即係本地嘅企業咁，有冇都幫一啲內地嘅企業做一啲平船出海啊，去拓展成個海外市場等等，又有啲咩成果咧？其實
0: 嗱，其實呢個亦都係近年我哋數碼港其中一個主要嘅發展策略嚟嘅嚇，因為我相信而家係我哋嗰個策略係大灣區一體化呢個成為一個國際嘅一個。創科樞紐呢個目標係我哋一定係而家係堅持㗎啦嚇，咁所以喺過一段時間咧，我哋點樣幫內地嘅企業係出海咧咁樣嚇？咁有幾個方向嘅，一個咧就係我哋希望係內地企業將佢哋個國際嗰、那個即係、國際總部，又或者係國際一個樞紐係建立喺香港，作為一個基地，甚至將佢哋個嗰個研發中心係搬嚟香港咁樣。咁呢個有咩好處咧？就係將佢哋嗰啲產品或者最終嗰個 solution 咧係即係。真係應用喺一個所謂喺香港一個咁國際化嘅平台，佢哋可以係適應到或者係推出到係個市場方面係認受嘅，再係鋪出去一個國際或者海外嘅市場咁樣嚇。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本身喺數碼港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國際化嘅一個網絡嚟嘅。我哋最近曾經做過統計咧，有20%嘅，差唔多接近30%嘅一啲所謂園區公司嘅創辦人或者佢哋嘅來源咧。基本上他們那個都未是非香港的人士來的，那當然這個是包埋內地或者海外啦。那第三呢，就是我們本身呢也都是跟就是一些很多海外的國家呢，就也都是或者地區呢建立了一些比較好的網絡關係，特別近年呢對在中東或者東盟方面呢，我們跟不同的國家，譬如中東的沙地啊、杜拜啊，或者東盟的馬來西亞、印尼啊等等，他們建立了很多的 互相協助或者一個互相合作的一個關係，那這些網絡和渠道或者經驗對這些內地公司來說也都是一個很好的出海的一個途徑和一個平台這樣。
1: Okay.
0: 那所以呢就再加上當然我們在數碼港今年也都是我們23年的了、那我們也都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有幾方面的一個網絡，包括是一個企業啦、投資者啦、科技公司和一個專業服務的網絡。這個啲網絡呢，亦都公司本身亦都不只是香港的，亦都有很多是國際化的或者國際性的公司來的。咁通過這些公司，這500幾間的公司或者是企業呢，這些內地的一些企業亦都是一個很好的網絡和渠道呢，是幫手他們是 更加有對象、有針對性，或者有一個。

0: 個所謂明確啲嘅一個渠道咧，幫佢哋係出海咁樣嚇。
1: OK， 好啊，唔該曬陳世明，多謝你。陳世明咧就係數碼港主席啊，都講到有關於咧係呢個中亞之行咧喺創科方面嘅一啲成果啊咁。講到創科方面咧，講到另一個議題都係相關嘅同創科。咁啊喺尋日嘅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咧就開會，係討論到有關於咧推動人工智能生態圈發展同埋全民 AI 嘅工作啊。嗱，講到全民 AI 普惠計劃啦，政府就提出咗嘅，咁就話喺今明兩個年度咧，就初步估計咧可以係舉辦到超過200場嘅活動啦。咁啊，預計開始5000萬，咁啊受惠嘅人數咧，總人數就大約50000人次嘅咁。全民 AI， 你心目中希望可以做到點？又點睇今次投放嘅呢啲嘅即係資源啦，或者預計搞嘅活動嘅規模咧？咁請嚟嘉賓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邱達根，早晨。
2: 早晨，蘇立文。
1: 有關於全民 AI 嘅工作，尋日開會都有傾到啦。你有冇啲咩關注咧？呢個又？
2: 我諗琴日大家都有幾個唔同關注點啦，就係你譬如對就業嘅衝擊啦，咁你點樣對就業市場嘅培訓，即係迎接係咪真係呢個 program 可以令到佢哋迎接到嚟緊AI 嘅掌握 AI 嘅工作嘅技能啦。跟住第二係個項目嘅成果啦，即係你而家嗰5000萬嗰個全民 AI 究竟培訓到幾多人呢？咁然之後有幾多受惠群眾，同埋你點樣去衡量佢個成果？咁我諗。我的意见同大部分嘅其他嘅议员都系差唔多嘅，都系喺围绕住呢几边去问。咁所以比較多少少就關於嗰個受惠人群啦，因為佢政府提供嘅文件就話50000人左右。咁我見幾位議員都係問50000人邊度揾出嚟，會唔會太少等等。咁所以就住呢度政府都有一定嘅解答嘅，即係佢嗰50000人係佢提出係點對點。咁但係亦都佢有啲叫做點對面嘅一啲 program， 有啲譬如電視嘅。教 AI 嘅普及嘅內容嘅一啲 program 啊，咁嗰啲就可能會面對更加多群眾咯。咁所以都係喺呢方面大家比較多嘅一啲問題嚇。
1: 所謂其實全民 AI， 你心目中覺得要做到點？而家講所謂200場嘅活動係一個咩活動？係咪都係一啲講座類嘅咧？其實係。
2: 其實我覺得真係分唔同嘅層面嘅，因為你打工嘅同你一般生活上需要嘅 AI 等等嘅認知都係唔同嘅，即係你年齡群都可能有唔同嘅需要嘅，係嘛？可能長者同埋好多人提到或者小朋友，你更加多教佢係點樣辨識一啲防騙啊，或者用一啲 AI 去俾佢學習啊，譬如學生嗰啲學習啊為主啦。跟住你打工仔嘅唔同啦，打工仔你每行每業基本上點樣俾 AI 去衝擊？我哋之前都有好多地方提過啦，唔同其他國家嘅例子，有啲就會話做啲 body check 你每一個行業點樣受 AI 衝擊，或者 AI 點樣改變你嘅工作嘅環境同埋個公司架構，咁你每行每業都要做一啲叫做 body check 嘅嘢，然之後俾啲同事或者嗰啲工作人員，佢哋有一啲準備知道點去迎接。咁呢啲係各個領域都唔同嘅，公司又有公司嘅需要。咁所以其實呢度真係好廣咯個面。咁大家之前出嚟嘅時候都會提到啦，5000萬夠唔夠做啊？咁你點樣去分類啊？咁政府就話分咗三個機構，就數碼港科學園同埋生產力促進局。就各自面對一啲唔同嘅組別嘅人群去做呢方面嘅工作。
1: 你點睇佢呢個分法咧？即係數碼港就主要針對啲學生啊、長者啊、弱勢社群；科學園就係針對一啲大專生、研究員一啲即係較高階嘅群組。另外生產力局咧就幫一啲中小企助職人士。即係你點睇嗰個咁樣嘅分法咧？又？
2: 佢其實稍稍有個分類嘅，就好似頭先你咁講，但係我哋其實坊間都好多意見嘅，因為其實包括我哋啲商會啊，我哋啲有啲好多非牟利嘅組織啊，其實好多人都想幫手嘅。我之前收好多就係出面啲唔同嘅機構或者我哋啲協會啊、商會，個個都問我係點幫手啊，或者佢哋都想同數碼港科學園合作。咁呢度我哋都等緊會唔會有多少少嘅公佈嘅？因為其實我就個問題問咗2-3次㗎啦，包括立法會都話，咁呢啲機構點樣參？我覺得我哋唔好淨係靠嗰三個政府嘅機構啦，當然佢哋係最主要嘅推出嘅方嘅機構啦。咁但係我哋其他民間嘅組織咧都要融起嚟先幫到手。
1: 即係你意思佢哋可能都想提供一啲即係教育或者活動，咁但係可以點樣幫手咧？即係嗰個幫手係講呢一方面啊嘛，直接提供啲
2: 好多我哋科技界嘅會。 佢哋其實自己都有一定嘅課程、
1: 嗯、
2: 啊，或者佢哋對 AI 嘅某啲工具，佢哋有啲比較熟悉，或者一啲合作方。

0: 佢哋都可以有推動嘅。咁當然我哋要明白，即係有啲可能係佢哋作為某啲公司嘅代理啊，咁佢哋可能會推翻佢嘅產品。咁呢啲其實我哋以前喺個軟件行業都出現呢啲情況嘅，係有啲公司可能佢教大家用，同時佢係推緊自己的產品。咁呢啲我諗即係佢自己對個社會嚟講都係個佢係推廣之餘都係對大家個技能有提高嘅。咁我諗變咗要分翻幾層咯，即係政府有啲係政府嘅工作、政府嘅義務同埋佢所屬嘅機構去推動呢個全民 AI。跟住我哋行業之間有啲可唔可以同政府合作咧，去推一啲唔同嘅 AI 課程啊，去教啲市民去用。跟住有啲機構佢鍾意自己賣自己嘢嘅，咁嗰啲你就等佢自己去做啦。咁我諗分幾個層次就多啲人去做囉，因為始終你見到 AI 對成個無論係工作啊、學習啊，或者你真係退休人群啦、啊，都有一定嘅要再培訓嘅需求喺度。咁我諗多啲人做呢，就會個效果會更加顯著啲嚇。
1: 香港以外其他地方或者國家，佢哋有啲地方都有做即係普及性咁去做一啲嘅 AI 嘅教育啦，咁或者推廣啦，咁有冇啲咩嘢參考嘅地方呢？
0: 我諗你話做 AI 嘅普及方面呢，尤其是教育嗰啲呢，而家各個國家都做緊，因為大家我相信好多地方都睇緊未來嘅教育，我諗你呢個都見到好多一啲討論未來嘅教育喺而家見到 AI 嘅發展嘅情況之下應該有乜嘢改變。咁我諗呢個就去咗教育局嗰邊啦，咁教育局嚟緊都話會有個新嘅藍圖，咁我諗呢個係一定大家全世界都喺度討論緊嘅過程。但係去工作領域方面，勞工市場咁就變咗有啲地方佢哋會做一啲機構幫一個行業去做個類似 body check 嘅嘢，譬如新加坡啦，譬如內地都有啦，幫某啲行業去做一啲檢測，話俾你聽你要點樣去轉型去迎接 AI 嘅未來。咁所以都有唔同嘅工作喺做緊。
1: 呢、这個全民 AI 普惠計劃咧，你覺得係咪都要有啲嘅指標睇下佢個成效係點啊？又或者係咪真係譬如提升到嗰啲人士嘅參與者嘅競爭力啊等等，即係使唔使有啲指標睇個成效咧？
0: 呢、这個琴日都有好多人提到啦，咁變咗個指標成效嗰度，第一就係、是、如果政府講係對面嘅，咁可能佢一啲叫做公眾嘅教育，咁嗰個就係睇人數啦。咁你如果對一啲人，譬如工作勞動階層嚟講，都係我諗要一啲專業機構，我哋有一啲好似我哋以前 IT 界嘅一啲 certification 啊，嚟到做一個標準嘅，因為你始終都要有一啲專業機構嚟到做呢方面嘅培訓，而培訓完之後，佢哋係有一個 measure， 哦，你學識咗某啲嘢，咁呢啲都係要我覺得要更加多第三方嘅機構參與嚟到衡量佢確實學識咗嗰樣嘢。咁、
1: okay.
0: 當然學識咗之後係咪幫到佢揾工等等，呢、這個就之後再跟進嘅一個課題啦。
1: 好，唔該曬邱達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即是今个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指明方向，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
2: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我们会发表公共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編制第一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是有重大意義。五年規劃會帶給香港市民和社會各界實際的受惠。對經濟和企業而言，規劃將鞏固傳統優勢，開闢新賽道。企業將受惠於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優質的營商環境，以及對接國家戰略所帶來的更多商機。對青年和人才而言，規劃將提供更多不同產業的就業機會、國際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間，讓年輕一代更好實現夢想。對民生福祉而言，規劃會涵蓋房屋、醫療、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領域，讓市民的生活更好、更加獲得照顧、更加能夠共享發展紅利。對整體社會而言，五年規劃能夠指明方向。

0: 讓香港發展更有遠見，更可持續。市民將更了解個人的發展空間，企業更容易部署未來，社會將更繁榮穩定。我們希望聽取大家的意見，廣聽民心，廣納民情，全力為香港編製好屬廣大市民的五年規劃。
1: 荃灣中心部分大廈停電，大約1000戶受影響。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電錶房的搶修工作進度理想，預計中午之前可以恢復全部供電。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佢话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俾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俾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说，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意同阿伯总督一起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0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76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升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6仙，腾讯控股465.2升18.8，建滔集团83.4升11.65，长飞光纤。尖光缆242.4升8.2，建滔积层板62.55升6.6，中芯国际73.2升6.5，阿里巴巴118.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升1.6，友邦保险71.05跌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63，瑞士法郎9.832，澳元5.532，加元5.62，新西兰元4.559，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543点，升518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02美元，卖出4329.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出。咁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开就没有龙尾的，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

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慢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3: AI 产业链会不会有啲唔顺畅嘅情况出现呢？
4: 行业目标开合嗰边佢未完全开通得到啦，佢里边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输出出嚟，呢个会唔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呢？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类型企业。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5: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6: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二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5: 郑启明，
7: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5: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早晨，上昼10:10，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同金节目。外围方面企稳，我哋今朝又点咧？今朝都仍然都系偏软，虽然早段升过下，曾经升过大概系三点，见过24,660，但系跌嗰下咧就24,486，差唔多跌近200。而家24,639，跌17，跌幅系0.07%。其他市場區內大部分都係靠穩上升嘅，先講內地先。內地三大指數升0.2%，去到1.17，最強係深證。日韓台亦都係升0.8%到3.33，最勁係韓股，因為琴日佢跌得都幾金嚇。去歐美睇睇先，歐洲做收市，三大指數裏面英國係升0.05%，其餘兩個都偏軟嘅，跌得比較多啲嘅係德國，跌0.57%。而美股三大指數咧係道指跌0.1%，其餘兩個都升嘅，升最多嗰個係納指升0.85%。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廿零，去到24,540，咁低水90啦，成交张数30,000张多啲。而国企指数升12，报8,354啊。大致成交点咧，开始去到呢刻咧系846亿几。睇埋科指先，恒指跌0.08%，科指系升0.6%嘅，做紧4,788点，升32点，30只成分股18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朝有29只升，最强嗰3只安踏、恒安加腾讯，升幅系2.7%到4.3%。而家呢刻最强系腾讯。咁至于最差我三只咧，最差三只，药明生物、老铺、黄金。

0: 家药明康德，跌幅系3.4%，去到5.3%。呢一三市跌得比较多啲嘅药明康德，但值得一提咧，老普黄金跌下5万咗低位，今朝去到450添。好，数十大，第一位咧系盈富基金，而家跌4仙，报24.94。腾讯升19，报465.4啦。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今朝就升6.15，去到104.75。6%嘅升幅，咁至于建滔系咧，话两只都上咗嚟，由建滔到建滔积尘版啊，仲要系破顶添，先上一排第四嗰只系建滔集团，今朝最高85.65，而家84.8去到系升咗13.15，升幅近19%添。而建滔积尘版最高系63.35，而家63.2升7.25，到13%嘅升幅。建滔系全部都得。好，跟住我哋去埋呢个嘅长哥啊，长飞江签江南先，今朝升10.6，去到245。另外南方恒生科技就升1仙，啱啱仲有升2仙，报4.68.4。阿里巴巴跌1毫，报118.7。中心国际升过一，报73.7，排第十。恒生中国企业升咗毫四，报86.02。嗱，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五日抽高位股票啊，低位都有嘅，先讲高位先。51世界今朝最高147，跟住回咗1%。另外中行5.41最高，暂时升近0.4%。艾斯顿今朝系去到22.54，而家呢刻升8%。咁至于唔系抽低位股票咧，有康方生物88.25，暂时跌2%。仲有信达69.55，呢刻跌近1%。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梗系建滔系啦，建滔集团、建滔积尘版都12%到18%嘅升幅咯。其他咧，其他好似另外20大冇咁大啦，所以唔讲。好，咁啊，市况边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亨特财富管理嘅姚浩然嘅，阿 Pat 你好 Pat。
1: 早晨啊，卢家乐你好。
0: 外围应该企定啦，咁所以咧今日大部分都开始升翻，有少少反弹啦。我哋好似唔系好似冇份咁，咁点解咧？而家仲就系啲朋友话咧，喂，又是四月低位，所以要小心啲。你又觉得咧？
1: 我谂今日嚟讲，可能就都仲有个少少嘅因素，就系话嗰个中国嘅企业就个别有啲嘢被列入去，同个军方嘅背景有关啦，俾美国。咁就亦都相關有啲公司嚟講係有少少嘅跌幅啦，咁我諗亦都心理上可能有少少影響。不過呢，如果你話同以往去比較呢，其實就已經個影響性係比較低㗎啦。咁同埋今次嚟講呢，佢都係話即係唔係話真係制裁囉，而係話即係
0: 擺咗啲上面先囉。
1: 係啦，擺咗啲入。
0: 可能佢有啲咩嘅項目工程又冇你份囉，但我覺得我哋好少接到美國國防部啲嘢嘅。
1: 係啦，咁所以變咗就大家覺得上都唔係話即係大得咁緊要，所以就輕微有啲影響嘅啫。咁就我諗個市其實唔係好升得到，喺個指數上咧都係啲中資嘅大型科技股咧就唔係好肯行啦。今日嚟講比較好少少係騰訊啦，咁但係你見阿里巴巴嚟講咧都係弱啦。咁啊阿里巴巴弱嚟講，我諗就同本身大家關注個網購個經營環境係有關係啦。因為你見之前拼多多出個業績咧係強差人意，咁同埋而家你阿里巴巴。老實講，其實佢業績都唔係好㗎，即係只不過你憧憬咗佢喺 AI 同雲業務啫嘛，佢個大數都係要大幅倒退嘅，即係佢都唔係叻仔嘅，咁所以變咗佢亦都係即係難行啲上去啦。咁你另外嚟講就美團啊，甚至乎小米啊嗰啲，大家對於個業務前景又唔係話咁睇好啦，咁所以變咗啲渣嘅都有啲比重嘅股份嚟講咧，就都拖一路拖住個指數咯，咁所以變咗個指數就。比較難行啲啦，咁而近期嚟講，就算半身股咧，就都難玩嘅，因為可能喺個資金流動方面嚟講咧，會有啲關注啦。咁同埋就亦都去到6月、7月咧，特別7月開始咧，好多啲解禁又嚟啦嘛，即係之前熱炒嗰啲咯，我講緊。
0: 喂，呢、這個我都想講下先。嗱，你知咧，我哋有兩隻入咗去科指裏邊啦。嗱，簡單而言，智普都仲 OK 嘅，仲係四位數。喂，但係即係希宇就好似跌曬鍋咁，應該連500都穿埋咯，咁所以其實咧嗱，當佢都當然，南亞都話曬咩都要恒生科指係咪？係咪我個壓力咁大一定嘅？其實嗱，有人話咧，智寶就仲可以有呢個港股通買到，呢個希宇未有啊嘛，所以咧就所謂嘅支撐力唔夠大。但係退翻頭先講過咧，半年嗰個嘅禁售期到期，係咪都有啲沽壓喺度先？
1: 我覺得係嘅，因為你個禁

0: 首期真係嚟嘅時間嚟講咧，咁你嗰個嘅限售解禁嗰樣嘢就都可能會發生啦。咁所以變咗就大家去揀嘅時候咧，都會避一避咯。因為好多時候咧，真係到出嚟嘅時候嚟講咧，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壓力嘅。咁所以大家都去到呢一度係會比較審慎啲。同埋頭先你講嗰個港股通嗰樣嘢就比較重要啦，因為以往嚟講咧，就可能啲不排除有啲投資者用第二個渠道嚟到去買港股啦，但係而家嚟講明顯就係唔可以咁樣做噶啦。
1: 你得翻港股通嘅啫。
0: 係啦，你得翻港股通，咁你得翻港股通，而如果你嗰啲股份又唔係列入咗去港股通嘅，咁你變咗個承接力咪會弱咗，咁就變咗佢嗰個壓力亦都會係有，即係比以往嚟講係更加大咗咯嚇，呢個都要留意嘅。
1: 喂，簡單而言咁啊，先香港同埋美股嘅倉，先講香港先有啲咩揸。
0: 香港我都係揸翻住就匯豐啦，其實加多少少添嘅，咁就跟住就寧德時代咯，
1: 都係呢樣嘢啦，係啊，
0: 係啦，咁就美國嗰邊其實就加咗隻韓股啊，就係個 SK 海力士，
1: 係啦，因為佢上市啊定點先？
0: 唔係，我就直接喺韓國買嘅，因為咧，我覺得係跌得都多啦，咁同埋 HBM 咧，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個長遠都係比較好啲啦。咁同埋就個估值亦都落翻嚟六倍零，個市盈率都比較吸引啲，同埋加上咧呢輪個韓環其實都跌得多。
1: 係啦，我都想講啦，有啲朋友話：喂，假如你用翻呢半年裏面講話入市係 OK 啊，升得好勁啊，成倍啊，但係匯價方面跌翻啲嘅喎。咁當然你呢輪先入嘅啫。系咪？
0: 我寻日入嘅啫。
1: 哦，咁咪好啲咯，你可能最低位入咗啦，可能赚埋回价添，但系唔系个个都咁醒噶嘛。
0: 因为我见佢一来跌得多啦，二来就寻日见佢嗰个韩汇啦，我买嗰阵时就5.04啦，咁啊而家去翻5.1几，因为即系大家都知啦，韩国嗰、那个短期嗰个政治方面就有啲即系唔明朗啦，咁所以变咗咧嗰个汇价都有啲影响，但我觉得呢个可能系一个短期性咯，咁同埋佢都跌到落嚟3.几嘅低位嘅，即系讲紧个汇价，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希望买完个股就赚埋个汇。
1: 明白，
0: 希望。
1: 咁但我哋其實香港我哋都有同類嘅產品，唔係我啲唔係有產品嘅，啲衍生工具產品咧，譬如7709用翻，喂7709仲要2倍添，咁但問題點解你唔諗我哋香港呢啲先？
0: 哦，因為咧，如果你兩倍嗰啲咧，你就要比較上係要即係個時間上個敏感度就要高，即係你係要限住咧，譬如話佢嗰個股價。冲紧上嗰时买，亦都揸住嗰段时间揸住啫，咁就 OK。你唔可以长揸，因为一长揸咧，佢就算你嗰个正股咧唔升唔跌咧，都有个叫做成本喺度啊。
1: 哦，呢个损耗嚟嘅呢个
0: 系啦，佢就叫做磨损啦，个损耗啦。咁如果跌就更加唔使谂添啦，仲差啲啦。咁所以你就唔好谂住话我买啲7709啊，当咗自己系有只 SK 海力士咯。你系一个好短线俾你系去即系、就是、投机性就搏佢呢两。两日升，咁你咁买就 OK。你试下揸半年嚟讲咧，就
1: 你可能算埋其他嘢，选到喺其他嘢方面，
0: 系啦，
1: 就系呢个道理，明白 ？OK， 唔该晒啊 ，Patrick， 简单同我哋分析下大市。下星期二再揾你啦，拜拜 ，Patrick。
0: 晒你，拜拜。
1: 我送咗二号，然之后咧睇翻市，先恒生指数而家仍然跌紧70，去到24590咁上下嘅。期指跌50，去到24500几，咁啊低水80几，成交张数33000张。咁国企指数跌唔够1点，报8340。大市成交去到呢刻940亿。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张祖同我哋讲股票啦。另外咧，我揾嚟麦嘉嘉同佢讲下呢个比特币，呢期好似跌到落60000顶得下，系咪咁简单先？咁另外收市之后咧，我哋揾嚟一位新朋友啦，就系咧独立股评人咧，谭炳兆上嚟同我哋倾下偈，讲下港股。咁当然，谭炳兆呢个身份就系财经专栏作家、孙子大户。咁另外，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咧，我哋揾嚟咧就系易方资本嘅黄傲然，咁啊，即系阿 Fred 嘅仔咧，同我哋讲下咩？呢期好似话内地啲 AI 咧。啲大语言模型里面智力开始下降咁，点解会咁咧？纯粹因为 token 嘅问题啊，定点咧？我又揾阿 Owen 同我哋讲下嘅。好，呢次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嘅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4: 咁呢次嗰个成果系非常之大，咁有直接嘅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嘅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嘅帮助同埋效益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

0: 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1: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成日嚟到10:24，温度26度，相对湿度83%。个天气咧稍微感觉到系稳定咗少少嘅。咁啊，虽然我翻工嘅时候都仲系微微雨啦，咁但系已经系即系哇，寻晚即系对比啊，咁就真系黑雨嘅情况咧，真系好得人惊啊！不过咧都天朗气清噶啦，逐渐会吓。早晨，今日系星期二啊，
1: 生日快乐！但系即系落完雨又凉翻少少啦，
0: 凉翻少少啊！
1: 我哋每日好似报天气咁样，
2: 系啊，
1: 第一早就
0: 系
1: 一开题报天气，
0: 尤其是即系当我睇完嗰套讲天气嘅一部即系战争电影咧，我而家开始真系留意咗啲天气。
2: 你知唔知风系点嚟
0: 嘅？吓死我！真吓死我！点解会有雨咧？
1: 系咪开始去睇嗰啲高气压啊？
0: 系啊系，真系点
1: 样走落去低气压度？
0: 系啦系啦，嗱呢度就有股咁，佢就褪咗啲。唔系，其实真系嘅，识天气嘅人会觉得好有趣咯。
1: 系，
0: 但系我哋啲唔识天气嘅人咧，
1: 中学冇学过有啊？定你学
0: 好少啊？有 ，Geography 又有
1: 系咯
0: 吓。我仲記得嗰陣時個老師咧係一個即係一個mix 嘅老師嚟，即係半
2: 混血
0: 嘅老師嚟嘅。咁佢所以佢講廣東話好得意嘅。咁但係佢因為我哋英文學校，咁佢無端端佢就會講即係廣東話。我唔記得咗佢用一個比喻咧，佢就話嗱肥佬變瘦佬啦。咁瘦佬变乜嘢啊？瘦佬变肥佬，佢用呢个比喻嚟比喻，我谂系嗰啲气压定唔知乜嘢咁样，就会
2: 唔记得咗。
1: 我净系记得个比喻口钳，
0: 系啦，
1: 冇啦，
0: 系啊，
1: 系咁嘅时间。
0: 翻学真系开心。
1: 大家咧身边咧转下话题先，大家身边咧有冇遇到一啲人咧，成日都好怨自己个出身？即系咧话自己啊，我又唔系即系。含住个金锁匙出世啊，银匙羹出世啊，然后话自己即系啊，所以咧啲际遇啊等等，有冇
0: 听过？我谂以前父母代会多啲，而家系真系甚少听到。
1: 哦，系啊，
0: 系啊。
1: 父母代即系咩意思啊？
0: 即系再上一代咯，吓，即系再上一代爸爸妈妈嘅嗰代嘅人咯。
1: 但系你冇听过嗰啲赢在起跑线嗰啲咩？
2: 有，
0: 我依啲有。
1: 系咯，咪就一样。
0: 但系你话含住金锁匙咩嗰啲就
1: 有咩分别啊？两句说话。
0: 唔系啊，即系。即系意思即系话佢，你由一个朋友口中咁讲怨自己咧，其实系冇乜试过有一个咁嘅朋友，反而就话有啲人形容你睇下米哈，佢咪就系嗰啲赢在起跑线咯，咁可能会听过。
2: 网上都好多朋友会咁样抱怨嘅，即系话
0: 自己唔系啊嘛，
2: 系啦，点解嗰个出身会争咁远咧？咁都听过嘅呢啲，
1: 我哋啲朋友就系赢在起跑线，
0: 我啲朋友就系即使俾佢含住咁。都冇用嗰啲人嚟咯，所以
2: 咩嚟嘅呢个口
1: 啊？有条金锁匙嘅，
0: 唔系喎，真系喎，有啲人哇，地下有啲

0: 金喎、啊。诶、哎，首先啊，都唔会系我执噶啦，有啲咁嘅人噶、啊哦。
1: 但系阿彪有遇过嘅，
2: 有都有遇过。
1: 咁你会点样安慰佢咧？
2: 你睇下我，
1: 我咪就话，我知系你，我咪就系睇下你之后，我咪好唔开心咯。佢就系话，咪有时你安慰唔到噶嘛，即系你睇下我咁点啫，咁你咪就系咁渣咯。佢就系咁心谂、
0: 啊。我又冇乜咁样嘅，
1: 咪你都冇咁嘅朋友，所以
0: 我反而咧白手兴家嗰啲多，
1: 系、
0: 啊、即系咧今时今日坐拥唔知几多个豪宅，即系同我讲翻以前住屋村嗰阵时系点，
1: 即系又系行住条水草嚟，
0: 冇冇
1: 咁多水草行，
0: 冇，即系自己努力奋斗嘅人就多咯。
1: 我身边咧都有啲。朋友嘅，即系咧，我觉得咧系，同埋咧有阵时系人生唔同阶段嘅怀疑，即系咧佢奋斗紧嘅时候咧，咁当然佢唔会咁讲啦，即系佢奋斗紧咁啊上升紧，但系去到某个位，可能佢棘住咗，
2: 系，
1: 咁佢就开始谂，唉，如果啊我啊个家境再好啲啊，我就过到呢一关啦，或者再爆上去另一格嘅阶级咁样，好多呢啲咁嘅人嘅其实吓，即系可能二三十岁佢未必咁觉得嘅，但系去到中年嘅时候，突然间会反转头去谂咁样，咁即系唔同时间，总之不顺嘅时候，有阵时就会怨翻，咁我就成日都谂啊，点样可以安慰佢哋咧？即系你点样讲出嗰样嘢咧？因为
0: 就话俾佢知咯，就算你系你都唔得嘅。咁真嘅咩？你都要靠自己努力噶啦！我而家俾你啊，俾兩條你，你咪唔得。
1: 即係你
0: 咁樣安慰佢會好啲咧。
1: 剪定一啲咧，全部含住咁多事，但係都係失敗個案，係咪？你睇下咁樣。
0: 唔係，我覺得即係都係要靠自己嘅。即係即使你話你會可以容易啲，但係你容易啲之後，你係咪自己可以咩都唔？
1: 唔係，但係有陣時對住一啲咧，其實佢已經都幾都好努力嘅。即係唔係佢唔係放棄嗰啲人，而係好努力，但係遇到一啲瓶頸，遇到一啲即係冇得再突破嘅時候，都係會怨啦。
0: 咁啊，唔好怨屋企啦，係啦。
1: 怨咩啊？咁
0: 唔係好多時候啲人怨父母噶嘛。如果我爸阿媽會係咁樣咁，係人哋咁樣就好啦。
2: 你嗰陣時啊，做咩唔買股票啊？嗰啲
0: 唔係你嗰陣時做咩唔逼我學琴啊？咁樣嗰啲啊，
1: 唔係呢樣，其實都係一樣嘅，都係講家境、父母咁樣。咁但係咧，俾我讀到一個説法咧，我覺得都啊幾值得鼓勵，因為你對住呢啲人咧，咁你要令到佢用翻個佢哋所相信嘅權威嘅説話咧，先能夠信服嘅。即係聽阿米哈講，聽阿彪講，佢唔會信服噶。系嘛？咁但系你听个搬一个更加，
0: 你睇爱因斯坦咁讲啊，咁样
1: 系巴菲特。
0: 哦，佢讲好多嘢，
2: 应该冇人真
1: 系。系啦，唔系巴菲特讲咧话，即系佢讲自己成功啊。
0: 嗯，
1: 佢话我成功咧，其实真系靠我出身。
0: 哦，咁啊惨啦，咁仲攞佢嚟安慰人。
1: 系啦，冇错。但系点解当巴菲特讲紧佢成功就系因为佢出身都可以安慰到一啲觉得自己系输在起跑线嘅人咧？翻嚟话俾大家听，慢慢讲。
2: O K，
0: 系
2: 我谂应该会安慰到嘅，
1: 好唔相信佢喎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

0: 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电标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俾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俾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话，区议员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涉嫌多年前在汉华中学球场体罚一个学生。据了解，翁金华涉嫌普通袭击被捕，今日凌晨已经获准保释，下个月22号再到警署报道。早前网上流传片段，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个教练体罚，翁金华事后在社交平台向那个学生深表歉意，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他都不应该以这个方式责罚同学。汉华中学校董会亦都发表声明，说事件发生在2023至24学年，已经暂停那个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3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1,04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0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2仙，腾讯控股466.2升19.8，南方恒生科技4.64升1仙，建滔集团84蚊升12.25，阿里巴巴118.4跌4毫，建滔积层板61.35升5.4，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1.4，长飞光纤光缆242蚊升7.8，中芯国际73.45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629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24美元，卖出4,33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是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 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东隧九龙入口系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

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刻后走进你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5: 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6: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咧，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我头先咧，我出去巡视过啦，即系喺街道上巡视过咧，即系哇，几好天啊，都一滴雨都冇，仲有少少热添。
1: 多谢你啊，
0: 系有凉凉地咁样。
1: 我哋延续嗰个天气报告。
2: 天气报告。
0: 我特登出去感受咗天氣，
2: 我哋去翻鼓勵人生，即係抱怨出生不如意嘅嗰班朋友。
1: 咩？好明顯 Ella 唔 care 呢個，你班人自己努力啦，仲喺度怨咁係嘛？即係嗰只咁。咁就剛才講啦，話即係鼓勵，即係當你遇到一啲係咪會成日都信自己啊出生唔好。

0: 好，即係咁努力都冇，即係好似都達唔到自己目標嘅人，點樣去鼓勵佢咧？我就係話，成日都覺得，即係你咩身份咧？你會揾翻咩身份嘅一啲叫做榜樣啊？榜樣，即係例如我作為一個作家，咁我聽嗰啲即係所謂金石良言咧，都係揾翻啲作家啊、藝術家啊，佢哋講咩去鼓勵自己噶嘛？做生意人啊，嗰啲商管嘅人咧，你就揾翻啲商管嘅人嘅一啲説話咧，你先能夠激勵到佢。咁所以咧，我就揾咗巴菲特。咁就剛才講到就係巴菲特咧，就解釋自己成功啦。佢就話其實我成功咧。都是靠出身的。但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你想象一下，其实当我出生的时候讲他啦，其实我面对的个世界就是一个差不多全世界人口是58亿的人口。其实58亿的人口，假设你想象就是你出生之前有个神仙跟你讲，你抽一张彩票啦，这里有58亿张彩票，你抽一张，那张就是决定你哪里出世的话，其实我出世就是中了奖的。我出世了是一个已发展的地方，即当时是美国啦。他就是说，当你去怨紧自己出身不够好的时候，其实你会不会误会了？其实如果绝大部分，即我谂我听紧嘅听众又好，即系好多地方，其实你当你出生咗喺一个已发展嘅地方咧，其实你已经中咗奖噶啦。即系例如我哋而家系啦，我哋而家全世界大概80亿人咁先算啦。你80亿人里边，你出世嘅时候系出世喺已发展嘅一个城市，
1: 福利又
0: 或者经济体，你有教育，你有好多嘅做生意嘅机会，你有上流嘅机会等等等等，所以可能你会觉得机会少咗，但你相对紧一啲仲系整个经济体发展紧嘅地方，其实佢哋真系嗰啲先叫做点样努力都出唔到嚟咁样，咁咧就系用呢个方法，我就觉得系咯，即系有阵时嗰个怨
1: 系。
0: 你點樣怨咧？你已經喺呢一度，我哋有教育有成係嘛？咁其實你諗清楚啲，其實我哋已經係好彩地中咗張彩票嚟出生。
2: 即係我哋三個其實都已經含住金鎖匙
0: 出世。冇錯啦，其實根本就含住你自己嗰，即係自己唔覺得係啫嘛。
1: 好啊，
2: 同埋佢講句即係嗰個叫出生，
1: 唔係
2: 做咩好覺得自己都係懷才不遇啊嘛？
1: 諗緊。
0: 你係懷才不遇嘅
1: 鎖匙喺邊
2: 咧？唔係
0: 講咗啦，
2: 覺得自己懷才，
0: 你身份證啊，
1: 係
2: 唔係？不過即
1: 係
2: 嗰個叫做即係出身係嘛？即係但係我哋有陣時會叫際遇咯。即係我哋出咗世之後，呢個會唔會係我哋際遇？即係我哋就喺呢個城市裏邊，係
0: 啊，
2: 呢個都係一個際遇之一咯。
0: 係啊，但係呢個城市裏邊嘅際遇，相對於其他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實已經係一個喺平均值以上好高嘅一個制
2: 度，已經配合咗。
0: 當好多人仲係諗緊每日嘅水未必足夠，食物未必足夠，
2: 點樣翻學好咧？
0: 翻學係嘛？喺個懸崖要唔知行幾遠咁。所以即係嗰樣嘢冇啊，睇下你點去諗啦。咁我只係諗住借巴菲特去鼓勵一啲相信巴菲特嘅人啫。唔相信都冇所谓。
1: 系、okay,
2: 喂，咁啊，讲下今日嘅标题先，我睇咁嘅紧急情况发生啦。咁啊，今次喺飞机上唔系揾医生，而系揾格斗高手。
0: 吓、啊、，MMA 嗰啲
2: 有冇格斗高手啊？
1: 要去到咁嘅情况，
2: 系
0: 我题目系咁嘅，此世界杯不同彼世界杯。哇，好乱啊！
1: 吓、啊，有唔同嘅机构举办啊，定系点样啊？
0: 啊，等同你讲下。
1: 好，我个标题系咁嘅，高温瑜伽、空中瑜伽。瑜伽仲有新嘅玩法，最近兴动物瑜伽，
0: 系动物做嘅瑜伽，
1: 唔系有动物
2: 同动物一齐做嘅瑜伽，
1: 陪你一齐做。
0: 因为瑜伽本身已经好多动物嘅动作噶，
1: 系
0: 系啊，佢其实有好多动作都系模仿紧嗰啲动物嘅识字啦，叫做，咁所以都合理啊，同动物一齐做
1: 系啱你嘅呢个主题，啱
0: 真
1: 系，正话
0: 好啊，猜啦，难
2: 情深莫测
0: 失
2: 剪，情深莫测失包啊。清晰无法剪啊！即系我答
1: 你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0: 我就继续呢一个为大家热身呢个世界杯嘅、
2: 哎。好啊，多谢啊，
0: 系啊，即系
2: 阿 Sir，
0: 系啦，呢啲咧难。
2: 通常都叫阿 Sir 咁啊，
0: 冇错冇错，系你叫我米 Sir 啊，
2: 米 Sir，
0: 开心啊，
2: 我哋都系打翻俾雷 Sir 啦。
0: 喂，都好喎、啊，唔知雷 Sir 接唔接？
2: 接嘅，雷 Sir 接嘅，不过佢唔得闲咁搞。
0: OK， 咁啊，等我代住先啦。
2: 你唔使做嘢啊？
0: 唔系。咁我 介紹俾大家嗰啲冷知識咧，係即係幫助好多完全唔識足球啦，即係完全唔知世界會發生咩事啦。
2: 你望住我咪得咯。
0: 然後又要陪住伴侶睇啦。
2: 哦。
0: 咁但係嗱，我教完你嗰啲嘢咧，你千祈唔好喺個比賽當中講翻出嚟喎，因為完全同個比賽冇關，純粹係周邊嘅冷知識。
1: 除非好悶啦、啊、場波。
0: 係啦，你咪中場你可以講下。
1: 係啦。
0: 跟住咧，你就會誘發到識足球嗰人同你講，一早知啦。講兩句。世界盃咁大家見到啦，捧杯嘅時候啦，記唔記得個捧杯個杯係點噶？
2: 好大噶。
0: 好大嘅，咩色嘅？
1: 金色嘅，
0: 金色嘅、
2: 哦，金色
0: 嘅，金色嘅，
2: 我以為銀色嗰啲。
0: 金色嘅，金色。咁其實咧，而家我哋捧緊，即係見到唔同，即係每次每屆啦，贏咗啦，咁捧住嗰個世界盃咧，叫大力神杯。
1: 嗯。
0: 即係佢上邊咧係即係係咪一個金色啦，有個線條啦，然後就捧住一個即係係嘛一個即係地球咁樣嘅一個杯啦，咁樣。其實咧嗰、那個延伸嘅一個咁樣嘅設計咧，係唔係一個叫做一路以嚟世界盃嘅設計嚟嘅。
1: 哦，即係改過嘅，
0: 係唔係改過咁簡單？即係換咗。
1: 哦，
0: 但係曾經咧，以前咧嘅世界盃咧，其實係叫做雷米金杯，
1: 係好似有聽過，
0: 有聽過咧？
1: 係啦，
0: 係啦。其實嗰個杯咧就係點樣咧？就係、是、一個叫做而家某個品牌啦，即係一個 Tik 個品牌咧。咁、佢本身係一個叫做希臘嘅勝利女神嘅一個象徵嚟嘅名。咁、當時呢個雷米金杯咧就係、是、一個咁樣嘅女神啦，然後捧住一個咧八角形嘅杯嘅。
2: 哦，
0: 系啦，而家就系一个即系大力神杯就捧住地球，
2: 系
0: 咁样，咁就变咗嘅。咁但系点解会变咗咧？
1: 系因为咧，

0: 久保留呢只杯。
1: O K，
2: 咁啊几好喎、啊。
0: 系啦，
2: 咁使唔使连续啊？
0: 唔使连续，你累计可以有三届攞到、哦、就已经得啦。咁但系当时有边个会攞到咧？
1: 巴西，
0: 冇错啦。咁话说都好叻嘅啫，
1: 真系。
0: 其实目前为止，巴西你唔好咁，你睇 Ada 个样，巴西总共攞几多次啊？
1: 唔使谂字，
0: 唔知都好叻咁样。
2: 等你讲啦，
0: 系啦。咁巴西嗰阵时，1970年咧就已经攞咗第三次嘅即系夺冠啦。咁因为三次啦嘛，咁、哦、咪就俾佢攞走个联盟金杯。
1: 佢咪有张印花纸可以吸住？
0: 应该系啦，
1: 一二
0: 晒咁啦，唔系点啊？咁但系如果唔要张印花纸咧，
1: 可以攞
0: 得攞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佢攞咗之后咧，佢1983年嘅时候咧，佢摆咗喺我记忆所及咧，就应该系即系嗰边嘅足总嘅一个大楼里边啦。咁、哦、就唔见咗。
2: 哎呀，
0: 俾人偷咗，
2: 可以睇翻啲闭路电视吗？
0: 1983年，
2: 八三年
0: 少啲啦，系少啲啦，我估
1: 个保安上未，
0: 我睇戴克嗰啲都冇乜闭路电视，少少啦。咁之后揾唔到，咁好多阴谋论嘅嗰啲唔讲啦，即系究竟系啊点解会唔见系嘛？咁最后点解揾唔到？咁佢就话啊偷咗啲人应该用咗啦，咁总之就冇咗啦咁样。咁、因为呢件事咧，首先第一件事要解决。就係、是、本身其實都要解決嘅啦，就係、是、因為已經俾咗佢啦嘛，咁所以有個新啦，咁所以1974年其實已經有個新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嗰一例啊，就係、是、咧，就算你贏咗幾多次咧，嗰、那個杯你都唔可以攞翻屋企
1: ，OK，、
0: 即係都係每屆大家攞完之後，咁就俾你即係翻去威威，
2: 費事
0: 威威之後咧，就唔該俾翻個保管。但係其實嗰個雷米金杯都係即係好多故事嘅，那個故事例如佢經歷過大戰啦，咁、大戰嘅時候世界盃停咗噶嘛，咁、但係咧嗰個人即係要 keep 住個世界盃，因為佢金嚟噶嘛，佢好容易俾人
2: 實心㗎係嘛，
0: 係同埋即係嗱佢唔係實心嘅，但係你都可以用啦，你喺戰爭期間，咁同埋啲軍隊會嚟守啦咁，咁 keep 住嗰個人咧就係諗緊，我擺喺銀行，第一件事啲軍隊一入城就守銀行先啦，你一定 keep 唔到啦，我擺喺自己屋企嘅夾萬右手啦咁樣。到最後咧，其實雷米金杯咧係擺咗個鞋盒裏面，即係避過咗嗰、那個即係搜查嘅。咁、
2: 最危險嘅地方係最安全。
0: 係啦，但係避過咗呢個搜查，反而到後來都係會唔見，真係慘啦。咁啊，去到大力神杯，咁啊，去到1974年咯。咁啊，然後就因為曾經失竊啦，係嘛嗰陣時啦。咁再後來就改例咯，就總之每個就輪流，就唔可以即係無論奪冠幾多次。都唔會攞翻屋企啦，咁
1: OK。
0: 咁所以而家見到個大神杯就係咁嚟噶啦。
1: 係啊，佢原本可以贏三屆就可以永久得到，都有啲奇怪。三係點解？
2: 好少容易咁係嘛？
0: 好少容易，其實好少人攞過三屆，好少國家
2: 三係少，我覺得我可以多少少咯，即係唔好譬如
1: 七屆，
2: 另外一樣嘢做五屆咁樣咯，我唔知咧。
0: 世界上得巴西係曾經試過五屆，已經係最高嘅紀錄啦。咁呢、這個咁對於其他人嚟講，可能即係其他地方嚟講就難啲咯。但係又再提多一個小知識，就世界盃嘅杯字係點寫嘅咧？
1: 有個筆字，
2: 下面有個名，
1: 係
0: 啦，係啦，係啦。但係千祈唔好寫錯喎，唔係。即係土字，即係木字邊個杯喎？有冇諗過世界盃點解係杯咧？不過，
1: 因為咧佢可以慶祝嘅時候，係咪
2: 好欣賞你答啊？
1: 裝啲飲品啊，
0: 估下啦。
2: 點解係杯？
0: 係啊，即係你贏咁，你可以好多獎勵㗎。一個盾又得，係嘛？一個足球又得，點解係杯啊？
1: 係，唔係裝嘢飲，
0: 係裝嘢飲啊！其實，你估啱啊？
1: 等等，
0: 真係好醒目嘅啫，因為咧呢個係一個好傳統嘅去翻就係即係去翻例如我哋講揾歐洲嘅一啲即係例如中世紀啊等等嘅時候咧，就講緊當一個戰爭佢完結或者和解嘅時候咧，佢哋慶祝嘅時候咧，大家咧就會共用即係雙方啊，即係曾經鬥爭過雙方咧，會共用一隻杯，一隻酒杯，去飲酒，就是、示意即係嗱女冇毒㗎，即係團結啊，我哋一齊飲一個咁嘅杯，咁所以慶祝嘅時候就用一個好大嘅杯去一齊輪住去飲嘅咁樣，咁就呢一個就開始轉折咗落去，即係運動到例如喺18、19世紀喺英國嘅嚟賽馬或者帆船運動咧，就攞咗呢一個咁樣嘅傳統，就係即係大家競賽完啦，然後去表示翻個團結啊和平嘅時候，咁就去用嗰、那個。杯，
2: 捧杯，捧杯，
0: 系啦，捧杯咁样啦。咁所以个杯咧就唔系一杯嘅杯，点解有个名字咧？其实就系中文翻译嘅时候，相对翻就系我哋以前用青铜制嘅时候，有啲盛酒嘅礼器啊，即系啲可能祭祀用啊等等嘅时候咧，重大庆典都系用个杯咧，就
1: 系
0: 有个名字嗰个杯。咁所以就唔会立乱用即系木字边个杯就世界杯啦。
2: 同埋有个名字嗰个形态都好似系一只杯嗰个，
0: 系啊，有个座，有个底，系咪有个石底，然后上面有个杯咁。
1: 同埋佢哋喺以前古代嗰个仪式咧，会唔会就系谂住？你飲過我嘅口水味，你要聽曬我話。
0: 應該唔係啦
1: ，sorry。到你 Ada 姐，
2: 好啦，咁我
0: 好好啊，你呢、這个帮我反高潮嘅
2: 原件。但咧系咁嘅，咁啊有一班咧又即系。

0: 波多黎各咧就飞去芝加哥嘅客机上面咧，咁啊发生咗一单嘢啦。咁其实都几惊，当你搭飞机，有一啲乘客咧，佢唔知点解无端端情绪失控，吓、
1: 哦，
0: 咁佢就喺一啲即系你当你飞下嘅途中啦，吓，咁佢就咧就袭击啲机组人员啦。咁佢又冇实质讲佢系饮醉咗酒啊，定点样？咁佢袭击机组人员啦，然之后咧就企图啊，就系打开个紧急出口门咧，就系跳机嘅咁样。咁乘客就全机都极度恐慌啊！即系点算啊？咁如果佢真系打佢点算啊？咁样，同埋嗰名嘅男子都系即系一名男子都系力壮嘅吓，年就唔系好年轻，但系都系力壮50多岁咁样咯。咁跟住喺呢一刻，一个瞓紧觉嘅有位37岁嘅乘客，瞓瞓下觉，咦作啲咩事咧咁嘈咧咁样？咦大阿彪系咪啊？
1: 差唔多，
2: 争少少。
0: 咁佢咧就瞓翻，咦点解咁嘈嘅咧？咁佢就起身睇下咩事啦。吓、啊，依个人做咩啊？咁
1: 于是
0: 咧，佢就上系啦，佢就上前，佢就上前咧就制服咗呢一个人啊。咁啊呢一位拯救全机嘅英雄咧，37岁啊，前啊职业综合格斗嘅拳手啊，同时拥有巴西嘅一个即系柔道黑带嘅，即系叫做
1: 巴西柔术
0: 乔许。朗古德吓咁啊呢一位嘅朋友啦，咁佢咧就系施展啊，佢嗰个锁技啊，
1: 系
3: 哦，
1: 巴西柔术嘅锁技，
0: 系啦，个锁技咁样咧，
2: 命教剪脚嗰啲 friend
0: 应该唔系，
1: 但系好窄喎，即系巴西柔术系要落地噶嘛，
0: 系啊，
1: 即系走廊位咁窄，
2: 跳上嗰条颈，
0: 但系你唔好理啦，佢系真系成功咁样就制服咗咧嗰名咧就系即系试图系袭击人嘅呢一位嘅男子，将佢压住喺地上，咁然后其他嘅机组人员咧都好热心咁样咧走上前就帮佢手咧就用啲索带啊咁就即系绑住佢对手啊咁样啦，好啦。咁啊，格斗员就格斗嘅高手咧，以为算啦，瞓
1: 又瞓，
0: 大家冇错啦，
1: 真系。
0: 点知咧，冇几耐咧，呢一位嘅客机嘅呢个51岁咧，呢个失控嘅男子，佢成功挣脱咗啊！
1: 哎呀，
0: 咁于是咧，佢又嚟过，咁呢一个即系格斗手咧，亦都系再一次咧系制服佢。今次咧，佢唔放手啦，佢就制服咗佢咧，
1: 揸到落机
0: 三十分钟啊！咁样就即系试图就系 calm down 佢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去到落機啦，咁啊當地即係聯邦嘅調查局咧，就即刻有人咧就係去即係拉咗呢一個人咁樣咯，咁事後咧呢一位格鬥手咧都喺佢嘅即係平台度即係同大家分享啦，希望我下一次咧旅行嘅時候咧可以無聊一啲啦咁樣。
1: 哦，
2: 我終於知道 Ada 姐點解講呢單新聞，
0: 點解
1: 靚仔嘅咧？
2: 係咯。靚仔咯，
1: 我睇緊咯，而家
0: OK 啦 ，OK 啦
2: ，OK 仔
1: ，Ada 中意嗰啲啊，
0: 冇，千祈唔好咁講，
1: 唔好咁講，
0: 唔好自己揣測嚇，
2: 原來是這樣，
1: 咁所以唔單止要格鬥高手咯，下次仲要啊，即係
0: 咩啊？你講嚟聽下，
2: 靚仔。
1: 童軍嗰啲咧，即係摘嘢摘得好啲。
0: 哦，係啊，通常我見咧係摘兩隻手指公噶嘛，你
1: 我睇下嗰啲
0: 嚇，
1: 睇戲嗰啲啊嘛，即係索帶，
0: 淨係索帶索兩隻手指公
1: 就搞掂啦嗬。
0: 系咯，
1: 你问下周国峰先
0: 啊，你都系童军嚟嘅，想问周国峰？
1: 我啲好小儿科，
0: 哦系咩？
1: 系我啲小童军。
0: 你咩？你觉得系大儿科啲？哦 ，OK，
2: 唔系，但系如果你本身系童军，你会唔会都个反应系慢一慢先，睇下确保有冇其他嘅黑蛋？
1: 唔系，你上一个步骤系先格斗高手处理咗先，
2: 好
1: 未到你
2: 有冇童军？
0: 你做一扎扎嗰样嘢啊嘛，
1: 跟住再揾医生，好多
0: 其实扎都唔容易噶，我觉得你点样扎到佢甩唔到啊？即系原来一扎完之后佢两下就甩到咁，
1: 就系因为就系咁咯，搞到
2: 系
1: 落唔到机。
2: 最紧要冇事啊，最紧要平安啊，
0: 冇错。
2: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高温瑜伽、空中瑜伽，而家有新嘅玩法叫动物瑜伽咁最近咧喺呢个美国嘅一个叫俄勒冈州啊，有一个地方咧，佢系一间爬虫店嚟嘅。
1: 咩叫爬虫？
2: 爬虫店咧，佢系卖嗰啲譬如蛇啊，系啦，爬虫宠物店。因为唔好意思，因为通常啲宠物嗰啲佢会简称嘅，佢叫爬。
1: 即系你行内咁卖。
2: 系啦，行内。
1: 对唔住。
2: 卖龟啊，卖蛇啊，嗰啲嘅铺头。
1: 你咪最近咪介绍咗好多俾我。
2: 冇错啦，我就订咗俾阿米。
1: 好得意啊，嗰啲。
2: 系啊，
1: 嗰啲蜥蜴咧好似狗仔咁。
2: 你有冇想去啲店度望？
1: 我未，但系我而家就 look 紧嗰啲片，即系见到佢咧，我通屋走过俾佢。
2: 系啊。系啊，
1: 但系佢会出翻嚟嘅，点解成啊？
2: 都有啲味嘅，不过
1: 系咩咁可以？咁等于宠物咁。
2: 系啊，咁啊有间呢啲嘅两栖爬虫嘅宠物店咧，佢话因为近年多咗好多嘅动物嘅瑜伽，譬如有啲叫 puppy yoga。 就真係會有一啲嘅搞。

0: 狗仔好得意嘅，就喺你上緊瑜伽堂嘅时候咧、
1: 嗯，
0: 就放啲狗仔喺度。咁、佢我见到有一啲嘅，譬如立陶宛啦，佢哋嗰个一堂嘅呢啲嘅动物瑜伽咧，大概系20-25欧嘅一堂，咁其实都唔算系特别贵。
2: 你立陶宛个指数同我哋唔同，
0: 系
2: 我见过香港有啲宠物嘅健身，
0: 宠物健身
2: 系啊，捧只狗做个二头肌啦。
0: 吓
1: 哦，系啊，系啊，跟住、有
2: 做掌上嘅时候，只狗喺你个背脊度啦，
0: 系，
2: 即系我唔明系玩只狗，
1: 有少少搞笑嘅，
2: 系啦，啲搞笑嘅，
0: 系啊。咁佢呢个最近嘅呢啲动物嘅瑜伽咧，当然佢系主打一个俾你打卡为主嘅，因为咧佢哋一堂大一个钟嘅一堂嘅 section 咧，45分钟，咁你就做瑜伽啦。当中咧你系唔可以主动去抱起啲狗仔嘅，你要等佢哋被动地行过嚟啦。咁你就可以同佢有少少互動，你要保障翻啲。
2: 即係唔係帶自己只狗仔？
0: 唔係，
2: 本身提供咗。
0: 係啦，佢本地有啲場地上嘅提供咁樣。咁、最後咧，15分鐘咧會有個打卡嘅時間、各位就可以輪流咧抱住呢啲嘅狗仔咧打卡。
2: 有冇裝模啊？
0: 就冇嘅，佢通常都係啲細只啲嘅狗仔。咁啊，前排咧就頭先講美國嗰邊咧，就有間嘅爬蟲寵物店咧，既然有狗。點解唔會有蛇嘅瑜伽呢？咁、於是佢就推出咗咧，就真係揾聯絡一啲嘅瑜伽導師，就問佢哋：，我哋諗住搞一個蛇嘅瑜伽，你有冇興趣過嚟教下堂咁？咁嗰位瑜伽導師咧，佢本身都係冇接觸開呢啲蛇啊、蜥蜴嘅東西嘅，但係佢又答應咗。咁、於是係咧，佢就係即係喺當地成功咧舉辦咗呢個瑜伽。加埋蛇嘅一个嘅训练，
2: 东南亚有啲系有用蛇做按摩添噶、就喺度卷下卷下咯，个大蟒蛇。
1: 哎呀，唔系嘛，
2: 即系扭上去咧，
1: 就咁简单
0: 服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不会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者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正是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机场快线11岁以下儿童是免费，60岁以下市民同埋60岁以上的市民同埋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坐电车，并可以免费搭多条的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同户外设施在7.1当日会免费，包括球类场地、泳池等，科学馆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至于飲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电标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

0: 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可以全面恢复供电。他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俾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俾有需要嘅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话，区议员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话以色列星期日好迟先至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嘅计划，直到以军开始咗行动，佢最终都设法限制。佢话中东有5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佢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话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嘅电话，伊方话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佢哋亦都愿意停火。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73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5点，升1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61.2升14.8，南方恒生科技4.66仙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5.84跌4仙，建滔积层板63.75升7.8，阿里巴巴117.9跌9毫，建滔集团85.1升13.35，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62，瑞士法郎9.828，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兰元4.554，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629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6.7美元，卖出433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系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2: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系促成咗96份的合作协议同埋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系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6: 佢連幾點鐘瞓覺都會知道，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瞓得好好，但係離床可能4-5次，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未必係事實。
5: 星期六朝早9点，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90分鐘走遍世界。
10: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美金，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10啊，翻翻嚟节日快乐。咁啊，头先阿彪哥讲紧嘅一啲即系关乎瑜伽啦，
1: 动物瑜伽
0: 有啲嘢补充系咪啊？
1: 冇错，咁啊提到咧喺欧美咧，其实近年都的确系有好多呢啲嘅课程嘅，佢会安排一啲好细只嘅狗仔啊，陪你一齐去做瑜伽啦。究竟你系嚟打卡啊，定系嚟做瑜伽咧？
0: 冇错冇错，
1: 应该系打卡嘅。咁、不过咧呢类嘅活动咧都有唔少嘅争议嘅，譬如嗰个动物嘅权益嘅问题啦，你摆呢啲嘅幼犬，佢哋会唔会有？feel 到有壓力咧，同咁大班人一起去做呢啲社交活動，咁、所以有啲地方都會立例規管咗相關嘅呢啲新式嘅瑜伽課程，
0: 同、埋相關嘅動物啊，即係生物，佢哋都有危險性嘅可能係嘛，即係都要小心咯。
2: 你講即係人係危險啲啊，定係
0: 人又固之係危險啦、啊？所以我而家唔做豬。
1: 呢個就緊局嘅，係大家小心啲啦。
2: 條蛇一齊都幾想試下喎、
0: 啊，你真係想試啊？
2: 唔係嗰個咧，我頭先講話東南亞嗰個蛇嗰個按摩咧，就
0: 是、
2: 一個大蟒蛇，
0: 何必咧？
2: 即系咧，
1: 佢肚唔肚饿噶？
0: 即系佢受过专业训练嘅。
2: 咁佢咧就咁有几个人就搬喺你个身上。
0: 点解要咁做咧？
2: 因为佢就喺度，即系感受嗰个大自然嗰个连结啊。
0: 系，唔系我唔反对啲人咁，但系点解你会想试？我想即系探索一下啫。
2: 感受大自然嘅连结，
0: 可以用好多方法。
2: 真系，
0: 你有冇睇梁朝伟啊？
2: 哦，
0: 寂静的朋友，
2: 要操到好靓身体先得。
0: 你可以试下梁朝伟个招嘅，
1: 系
0: 搵棵树，
2: 系啦，
1: 安全为主，大家
0: 安全为主，系啦。但系你唔好俾人见到，
2: 又会唔好俾人见到。
0: 因为如果你全裸咧，有机会引致公众嘅
2: 不安，
1: 会上嚟睇，
0: 会上嚟睇啊嘛，个个都谂住排队嚟睇，造成混乱咯。
2: 好啦，啲无聊嘢唔讲啦，我哋讲翻啲认真啲啊嘛。
1: 无聊。
3: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4: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5: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6: 使唔使咁激动啊？
7: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6: 一讲回忆就鸡肝唔断。
7: 回忆谅解备忘录，
1: 每次我哋读呢一个回忆谅解备忘录嘅题咧，其实好似考紧我哋嘅记忆力。吓、有冇讲过咧？呢个题目，
0: 其实你咁样暴露咗我哋咧，嗰个唔完善啊。其实我哋系应该有一啲即系 system 吓，或者一个人系负责去
2: 记录
0: 低我哋讲咗啲乜嘢，冇讲啲乜嘢，
2: 系啊。
0: 但系都唔紧要，因为有阵时咧，有啲嘢。
2: 反正开节目嘅时候，我已经讲话要做呢件事。不过有阵时资源不足，冇人办，
1: 好难嘅，好难嘅，
2: 好难嘅，
0: 好难啊，彪哥，好难系。
2: 咁就惊我重复啲题系嘛？
1: 哦，系系，因为 Ada 姐咧，我哋提呢、這个今日呢个题目嘅时候，你都话诶，都讲过啊。
2: 唔系，但系我唔知点解 Ada 咁介怀呢样嘢。我哋每次开呢个题都先讲肥啲嘅唱功，每次都重复讲一次。
0: 唔系嘅，次次讲有啲唔同嘅观点。
2: 真系咩？
0: 哦、观点与角度啦，
2: 我哋又转下咁。
0: 系，唔系嗰个消暑嘅方法系咪？
1: 我哋今日个题目系最近排啲天气都。
2: 唔系，但我哋换一个方式讲。
1: 系啦，
2: 我哋讲一讲，我哋记得拍档讲过有咩消暑嘅方法。
1: 以此
2: 系啦 ，Ada 究竟讲过咩消暑方法咧？
1: 我印象中系冇嘅。嗱，我乱估红豆冰。有冇啲類似？
2: 冇啦，呢啲咁嘅嘢佢點會食啊？
0: 唔係，即係譬如嗰啲孖條啊，或者係西瓜啊，即係捧住個西瓜不嚟食啊咁樣啊，或者係我記得係有一次唔知邊個講過啦，即係打開個雪櫃，然之後就吹住個風扇，咁就令到個風扇更加涼咁樣。
2: 啊！呢啲唔俾阿媽打到一個點？開個雪櫃
0: 應該本身嗰個係。即係權威嚟嘅，
2: 佢
0: 係小朋友嚟咯，可能係啊，可能係啊，我唔知喎。即係我記憶中
1: 就方面嘅權威，
0: 因為呢啲話題係成日都會有回憶噶嘛。即係一個關於熱，一個喺屋企好熱嘅情況底下會點做咁樣嚇。咁好似啱啱即係睇新聞都係啦，有啲朋友個即係荃灣區嘅朋友嚇，咁佢哋都話即係哇停電啊嚇，冇咗電咁冇咗冷氣，好彩呢幾日都話叫涼翻少少。之前嗰幾真係好熱，
2: 你哋有冇研究咧？自己間屋咧點樣開啲窗先能夠產生到對流風
1: 嘅？我有嘅，我就係首先我對面屋要開咗門，
2: 即係 即係唔係自己間屋，
1: 係啦，
2: 對面
1: 係啦，
0: 即係嗰件事牽涉到對面屋嘅。
1: 比較慶幸咧，我嘅鄰居嘅朋友咧，佢哋都係長期會開住木門嘅。
0: 誒、哦，你有冇佢哋電話㗎？我想知道。
1: 有都熟嘅，都熟嘅。
0: 咁、哦、好，咁好。
1: 會甚至會一起去喝下茶，
2: 有啲屋村情嗰啲嘅，
1: 有啲屋村情。而因為他哋長期都是採取一個自然對流的作風咧，
0: 非常好。
1: 所以我哋一打開就會有一個
0: 非常好，
1: 真係一個好涼嘅。
2: 好似以前咁啊，揾仔係要去隔離屋揾噶嘛。
0: 而阿彪咧，嗰隔離屋打機，
2: 嗰隔離涼啲。
1: 係啊，所以我屋企係有呢、這個
2: 係咪啊？我都有嘅。我嗰陣時咧就係我大舅父教我嘅，就佢話：，全香港啊，所有地方我都住過下噶啦，即係佢成日租樓轉咁嗰啲嘅，我研究曬。点样开窗啊？对流啊？
0: 其实未必自己可以做成一个叫对流啊嘛，因为首先你要真系自己有对流窗，你先可以做到一个对流风。
2: 但系就好多地方都得嘅，的确。不过你可能真系要开住啲门，即系你啲门可以闩实晒，然后即系你会揾到个闸角位都会对流到，
0: 冇错。
2: 或者加个风扇，佢会带动到咁样咯。咁即系讲紧就系冇冷气嘅日子，其实。揾對流風係一個首先你間屋裏面自己要做到嘅嘢嚟嘅。以前嘅人咧，而家人可能少啲嘅。你問即係年輕一代揾咩對流風啫？
1: 開冷氣、
2: 啊，冷氣啦，唔好講咁多嘢啦，
1: 做乜嘢？
2: 揾咩對流風、啊？
0: 年輕一代真係一定要開冷氣喎，佢哋真係唔知點解喎。
2: 咩唔知點解？
0: 習慣咗熱。其實我哋又真係甚唔係成日開冷氣，
2: 唔係天氣係越嚟越熱嘅。
0: 嗯，
2: 嗱呢個就必須承認，我哋即係
0: 我哋以前冇話即係四十度咁樣，冇
2: 咁多咯，
0: 冇
2: 咁多日子，三十幾度已經好熱啦。以前而家係起手。就已經三十幾度，所以又唔可以咁講話佢哋好中意冷氣，即係講，我覺得嗰件事真係一個，真係世界越嚟越熱嘅。但係咧，以前嘅日子就係咩咧？我記得我爸講嘅，唔知我細個嘅時候係咪可能有皮膚定係還是即係都有啲即係濕疹啊，類似咁嘅嘢先算啦。咁嗰陣時睇醫生咁樣，我唔記得係咩嘅唔舒服嘅，總之睇醫生，醫生
0: 總之熱親就會出現
2: 係啦。咁醫生因為醫生嗰個提議就係話啊，咁你記得開冷氣啦咁樣。咁咧，
1: 勁開心。
2: 唔係啊，我阿爸話冷氣
1: 嚇，
2: 邊度得嚟冷氣啊，醫生？
1: 哦，
2: 首先冷氣可能有
1: 啊，咁
2: 都可能都有嘅，但係電費咧，
0: 即係要成長期開會好，
2: 係啊，即係貴噶嘛。

0: 即係嗰陣時係好奢侈嘅時候先開一開嘅啫、
1: 嗯，
0: 即係可能係夜晚、嗯，以前可能係唔係咁樣，而家24/7咁樣開嘅、嗯，可能係臨瞓。临瞓前开一阵，
2: 咁等你嗰间屋
0: 系啦，你入睡到啦，入睡到可能都开翻风扇噶啦、嗯，即系你都即系夜晚深夜可能闩翻噶，咁即系嗰只咁样噶嘛，边、嗯、有咁奢侈？而家就唔同咯，而家冷气系基本，咁、嗯、呢个我觉得喺嗰个概念上都真系要转变，即系好多地方，即系好多唔同嘅机构都提醒，就系、是、可能啲老人家觉得仲系带住旧嗰套嘅谂法、就是，就系啊嗰、那个系奢侈嘅，嗰、那个冇必要，嗯、但系。今時今日嗰個天氣同埋好多嘅居住環境嗰個狀態咧、嗯，已經係開冷氣一個基本要做到嘅嘢。
2: 明，但係即係明白個氣候轉變咗嘅，但係有陣時嗰個開冷氣成為一種習慣咧，都係嘅。即係譬如而家佢哋感覺到其實真係唔係太熱啫，但係佢哋一翻到屋企就好順手。就鎖開曬所有冷氣，係啊，就開曬所有冷氣。但其實你再感覺下，已經唔可能係落雨天，係嘛？或者係有啲
3: 其實
2: 譬如今日咁樣啦，26度咁樣假設，咁其實已經可能係可以唔使開，係咪熱啊？係熱，但係你可以忍受到。
0: 年輕人嗰個啱，係我頭先嗰個提醒係對住即係一啲可能上一輩啦，即係太熱嘅時候咧，請唔好。即係忍得太勁，因為即係真係會有生命危險啊！
3: 係
0: 啊，即係嗰樣嘢喺屋裏邊，咁所以都要開下啦。咁年輕人就係咯，即係就調翻轉就係、是，其實以前咧細個嘅時候就冇咁怕熱啫。即系咧幾高温咧、
2: 啊，你咪就係出去玩，
0: 出去玩都曬住打波，
2: 去公園冇阿姐頭都係咁玩，
0: 依然都係咁啊，
2: 係啊，
0: 都係。
2: 同埋以前咧，你哋有冇發覺交你冇入望電費單嘅習慣㗎？即係雖然未必係你交嘅，但係你細個嘅時候你會望下張電費單㗎。
0: 我媽收得好埋我睇。
2: 哦，哇！都媽媽真係好
0: 係，唔係佢哋我媽咧個分類好清晰㗎，即係啲單啊，
2: 即
0: 係
2: 啲細路仔嘢唔俾你睇到。
0: 係啊，佢 keep 住一啲。擺喺咪啲位置
2: 有噶，有陣時候我哋都會偷睇噶嘛，
0: 但會講咯，即係一到夏天就真係 double 上，
2: 係啊，都會偷睇望一望，哇，原來咁貴㗎，係
0: 啊，
3: 好開啦，
0: 你會唔會開啊？
2: 同埋個電個同埋嗰個
0: 咁貴㗎，
2: 同埋嗰個冷氣咧係又開又閂，又開又閂，又開又閂，係仲貴過你長開，
0: 所以同阿媽講就係、是。唔好又开又闩啦！
2: 冇啊，我哋冇负责开，冇得决定开唔开噶。
3: 系啊，要问一问阿妈阿爸。
2: 系啊，
3: 有一个好大件事可以决定开冷气咧，嗰下真系你未试过喺屋企行动力会咁高，即刻爬上去嗰啲上格床度。
2: 系啊系啊，你会好细声问啊嘛，开唔开冷气？
3: 可唔可以开冷气啊？
2: 开唔开冷气啊？咁如果阿妈阿爸话开，咁你咪唔知有得开嘅。
0: 系，
2: 即系嗰阵时我印象中，
0: 你屋企系边个决定开冷气？
2: 都系阿妈阿爸啦，
0: 两个。
3: 共同
2: 阿媽喺度問阿媽咯，阿爸喺度問阿爸。
0: 因為我媽咧少啲嘅，即係我媽忍耐力係高啲嘅、
2: 嗯。
0: 通常可能係我爸放工嗱，嗰、哦那個重點就係、是、嘅，即、
2: 哦、
0: 係、就
2: 是、
0: 你
2: 爸放工就開。
0: 係啦，你工作一日咁咁辛苦啦嘛，嗯、你翻到嚟開開冷氣啦，或者開定啲，即以前有説法噶嘛，開定個冷氣
3: 就可以閂啦。
2: 就等唔係啊，等佢涼咗先啊。
0: 係啊，即係你
2: 翻到嚟咪涼咯。
0: 係啦，你唔好你翻到嚟先開就已經
2: 有過程啊嘛，即係你咪一開就全部
0: 係啦，開定個冷氣咁啊等。等阿爸放工咁嗰啲咁，我媽就忍耐力好高。
2: 係，咪同埋而家咧，同埋而家咧，譬如話個廳開冷氣咁樣啦，假設咁樣，咁跟住咧個仔入咗房，跟住就真係要問佢，你係咪聽噶？你唔係聽就要刪咗佢咯。
0: 以前你記唔記得屋企咧？不過以前屋企可能細，因為係咧有好多唔同嘅間隔，去令到嗰啲冷氣可以通到風啊。即係例如，因為我哋屋企就係冇得我阿爸阿媽嗰度係一個房嚟噶嘛，我自己所謂張牀就連住個廳噶嘛。咁你諗下，咁咪好嘥冷氣咯，因為嗰個廳又夜晚冇人瞓㗎嘛，咁樣。咁但係你喺側邊就自己張床啦。咁嗰陣時就有好多布嘅，即係啲布呢就係可能阿爸阿媽嗰度開冷氣，咁呢間一塊布囉。
2: 哦。嗯等嗰啲冷氣可以整出，
0: 係啦，咁就唔會嘥咗去廳嗰邊咁樣，哦、即係好多唔同屋企都有㗎，即係啲咁樣唔同嘅間隔咧，去令到啲冷氣點樣去流動，
2: 哦、
0: 即係慳電費地流動咁樣。而家就
2: 係、嗯
0: 哦、三部開曬咁，
2: 唔係而家咧就可能開一部吹入去房咯，即係擺個風扇啊。
3: 我記得我以前住嗰個唐樓單位咧，嗰、那個。個廳同個房中間咧，咁除咗對門之外咧，係有啲類似百葉窗，有三葉嘅窗咧，係連住嗰個房同個廳之間。係
0: 上邊啊嘛，係
3: 啊，有個通風位咁樣嘅。
2: 啊，係喎，
3: 舊式嗰啲，
0: 因為唐樓好深噶嘛，
3: 係啊，
0: 你個日光喺房，你個廳其實冇日光嘅，
3: 係啊，
0: 你後面就天井嚟㗎啦嘛，咁所以你中間就點解有嗰個閉面，就係因為你啲光其實都要透出
3: 入
0: 你個睡房透到落個廳，咁所以會有咁嘅設計。
3: 係，但係細個有冇真係切實執行過心靜自然涼？當時總會有啲長輩話：阿彪仔啊，唔使開 冷氣㗎，我哋今晚開風扇得㗎啦，你

0: 深圳線
1: 的。但以前呢風扇的使用是大一點的，以前呢有吊線。而家冇得冇乜好多
2: 屋企有吊線，
1: 係啊，有吊線，吊線係最中意嘅，
0: 即係嗰個唔
1: 係佢咧，佢唔真係好涼，意思係佢，因為其實咧唐樓咧個樓底咧唔係真係高到咁厲害，其實吊線咧你要舉高手咧，你依然都係會受傷。
2: 嗯，
1: 但係佢就好近，同埋佢大把啊嘛，
2: 係，
1: 咁你哋就哇好開心咯，開咗吊線，
2: 唔係同埋係吊線係涼噶。
1: 是不
2: 是即是它的覆蓋面大。
1: 是啦没错没错。
2: 应该可能是。
1: 即是不用左右摆那些风扇仔。
2: 没错、啊。其实左右摆风扇最大的问题是它吵、啊。因为如果你摆在这里很多时候你睡觉它是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晚都是这样嘎。这样我很怕的。当然现在。
1: 你当是白噪音 ,white noise。
2: 不是当然现在有很多就是什么静音啊有什么那些是吧但贵起上去很贵。
1: 不是但都是人的奢侈来的以前吵到几几嘈都瞓到，而家个冷气嘈少少话，哎呀，
2: 我个冷气都嘈噶喎，其实
1: 吓，你窗口式冷气实嘈噶啦，
0: 系啊，
1: 但以前嘈极都瞓到噶，
2: 系，
1: 而家又要讲求分体式啊，
2: 嗯，
1: 成成我讲我自己，好鬼烦，呢个谂心谂，
2: 你讲你自己，好想讲咗
1: 我
2: 自
1: 己
2: 啫、
1: 啊，我心谂以前咧，你个窗口式咪就对住你个床啫嘛，你以前都瞓到噶，你而家又嫌个窗口式嘈啫，
2: 喂，唔系喎，嗰个心静自然凉系真系我而家体会得最深咯，因为譬如半夜咧，我哋去到呢个年纪，阿彪哥你都识讲啦，成日都会醒啊，即系你瞓瞓下你就会醒，就算你唔系真系喐 动，你都会诶。醒咗添咁樣，咁你醒咗嗰刻，你會覺得哇熱喎咁樣，咁你唔會即係走去又平平白白又開冷氣咁樣嘅嗰刻咧，我就會同自己講咯，即係靜啲啦，
0: 心靜
2: 過咗呢陣咪唔熱咯，
1: 哦，
2: 跟住令到自己靜啲，冇事嘅冇事嘅，唔熱嘅唔熱嘅，即係有陣時都係要提自己冇事嘅冇事，唔好開唔好開唔好開，開風扇就得噶啦咁咯，
1: 哦，即係猶如撞鬼咁。
2: 唔系，即系半夜
1: 冇事嘅，冇事
2: 嘅，成日都挣扎喺呢一个
1: 冇喐
2: 好热嘅情况底下。
0: 我而家个判断标准就系我有冇黐立立咯个身，因为你出过汗咧，你会好容易会有嗰、那个
2: 噶啦。
0: 咁要开系咪啊，杜小姐？
2: 杜嗱阿谭生，
0: 谭生，
2: 当你黐立立嘅时候，象征住咩？你出咗汗啊嘛，
0: 系咯，
2: 你一开冷气就容易病啦，识唔识噶你？
0: 哦，原来系咁，
2: 摄不摄就系咁解？咩叫摄不摄啊？
1: 啱啊，啱啊，啱啊，就
0: 系
1: 咁咯。但系你会唔会？即系开定啦，等自己唔好咁谂。
2: 咩叫半夜醒咗先觉得？如果你唔醒，其实可能冇事噶嘛。
1: 但你晚晚都醒噶嘛？
0: 个人选择啦。
2: 所以我唔开噶，我忍都唔开咯。但系阿彪哥唔系啊嘛。你睇下彪哥，
0: 我前几
1: 日我瞓唔到噶，但系
0: 系啊，会影响睡眠质素。因为我前几晚系特别热嗰晚咧，我就提醒我阿妈，因为我见佢冇开冷气，咁、
2: 哦、
0: 我就话你唔好悭呢啲，你真系要开，因为我已经开开即系阿妈嗰边，
2: 我都开咁劲咯，你都要开阿妈咁。
0: 咁佢话 OK 噶，我哋呢个年纪唔使，
2: 系、哦、真系阿妈讲得啱。
0: 但系第二晚你知唔知佢同我讲咩？我话阿表，我终于忍唔住，
2: 哦、我终于开咗，忍唔住，
0: 你点解要忍？
2: 唔係，因為我哋呢個年紀咧，係有陣時會怕冷氣多過你享受個冷氣。
1: 但我都係鬧自己嘅，熱到瞓唔著。以前啲課室，熱到咁，
0: 係咯，
2: 你又
1: 照瞓。
0: 唔係上完 PE 堂，我仲要。
2: 喂，唔係，而家
1: 只要老師一講書就瞓。
2: 而家啲課室有冷氣噶嘛？我哋
1: 以前都唔
2: 係
1: 入院開得㗎，係
2: 嘛？
1: 等以前好早嘅時候，初中都未有冷氣添。
2: 嚇、
1: 啊！學校要籌錢嚟整冷氣
0: 啊！啲、啊、著名校友。
2: 著名校你著名咪就錢咯，
1: 誒好彩靜咗啫。
2: 好啦，一到即係講開呢個話題，諗起呢一首歌啦，即係每次聽到呢一首歌都有樣嘢好唔明嘅，因為 key 咁高嘅，
1: 我記得喎呢個，
2: 係嘛？
1: 係喎，咁我真係講緊呢個題目，
2: 係嘛？
1: 因為播呢首歌，
2: 好高八度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说，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解释和沟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俾人印象系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两次简介会，亦都讲述各业主关心嘅议题，包括法团账目、维修基金等，亦都会由听日起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同埋预缴嘅管理费。佢嘅要求系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出适切协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合安早前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长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是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之后会依法处理。他又说不预测事态怎样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白宫话，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向参议院提交布兰奇的提名。路透社报道，这项提名将会考验特朗普对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影响力。布兰奇需要参议院共和党近乎一致的支持才能够获得提名，而共和党目前只是以53-47的微弱优势控制参议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

0: 为明朗，但系仍然有一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7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145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4仙；腾讯控股459.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68仙二，升1.8；恒生中国企业85.94，升6仙；中芯国际75.4，升2.85；阿里巴巴118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64.4，升8.45；建滔集团85.9，升14.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05点，升981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3.48美元，卖出433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5: 我知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啊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继续同大家讲超级劲懒音嘅例子，需唔需要学咧？未必一定要咁样讲，但系一定要听得明，因为英国人好多时候的确系就系咁讲嘢嘅。今日讲多一个例子，就系咧 do。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Do you 咧？好多时候咧就会两埋一嚿嘅个 do 咧，直情唔见埋个 vowel 就变咗 d 音加个 u 变咗 do do do do like l i k e like 同 it 响音开头。

0: 今日我哋嘅回忆谅解备忘录咧，讲呢个消暑的回忆。咁、我谂翻起细个咧，夏天呢段时间都的而且确有多好开心，但系我谂家长对我当时嘅父母嚟讲咧，应该都系一啲好
1: 当时嘅父母，
0: 系即系都系而家嘅父母。都是应该不是很开心的东西来的。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很得意的画面是。
1: 在个沙滩追着你是吗？
0: 不是。我会是用手来搲个西瓜来吃。
1: 哇挺好啊。
2: 这么开心。
1: OK 喎、啊。是咯。3D 嘛。
2: 有没有沙的先手
0: 有没有沙没有。但你整个西瓜就这样被你。毀壞咗，
2: 即係你沙灘啊嘛？你講緊？
0: 哦，唔
1: 係，你自己食曬咪咯。
0: 雪櫃，雪櫃。
1: 係，唔係啊？頭先講沙灘咧，即係我話唔係好開心咧，就係我有一個應該係我妹，唔係我妹就是、我家姐啦。即係總言之，我一個姊妹咧，佢係只腳唔掂得沙噶。
2: 哦，污糟係咪啊？
1: 唔知點解。哦。咁所以如果佢要去，我哋要去沙灘玩咧，佢全程要抱住啊。
2: 哦。
1: 係咪好開心咧？
2: 我咪就抱住一个咯，因为我契女都系咁噶，
1: 冇错，系啊，有啲系咁。
2: 佢由细到大个认知就系嗰啲系地下嚟噶嘛，
1: 佢唔系惊污糟，佢唔系惊污糟，
0: 咁点解咧？
1: 惊嗰啲感觉啊，即系你知沙同你只脚，
2: 咁唔同人唔同感觉啦。
1: 冇错，
2: 我个契女就系觉得
1: 污糟系嘛，
0: 系
2: 街要着鞋先啊。
0: 我谂我有少少共情到佢，系因为沙你一旦染咗落只脚度，你好难完全清理走。
2: 唔系噶，我谂系个接触啊，个触。咁佢已經唔中意啦，或者佢純粹有個好叻地揾到個扭泡嘅
0: 即係
2: 理由咁樣啦。但係個西瓜點啊？翻返去西瓜先。咁跟住就點啊？雪凍就
1: 自己俾你揦到，
0: 用隻手就咁去搲咯。
1: 哦，
0: 因為夏天嚟講都。雪櫃是你無啦啦變咗一個你最好嘅朋友，你可能一日會開十次雪櫃，其實冇嘢㗎，你純粹係
1: 開下係咪啊？啱啊！以前西瓜係咁㗎，
2: 好中意食西瓜，真係一個消暑嘅必然嘅選擇嚟嘅。以前咧，同埋咧，我爸咧好得意嘅，佢咧食西瓜咧，嗱，你有冇聽過食西瓜都要教嘅？
0: 點樣教？哦，掠核，
2: 咪即係教你食西瓜咯。
0: 係
2: 掠核唔使自己去掠。
0: 唔系啊！
1: 食西瓜有好多方法嘅，
2: 有咩方法？
0: 系
2: 想听。
1: 譬如话，如果你细个嗰啲，即系个西瓜果唔系好大，你切开一半，你咪搵根自己捧住嚟滗咯，滗嚟食咯。咁有啲就中意切到佢好似月亮形咁样，咁你食到最边之后，最后尾攞块皮嚟省面咯。
2: 近似啦，我爸咧食西瓜咧，一定要食埋嗰啲白色噶。
0: 吓，唔系攞嚟煲汤定咩嘅咩？
2: 唔系，即系总之佢要食到底。佢话咧嗰啲啊。消暑啊！
0: 最正系佢，
2: 咁但系我哋啲小朋友，你个定最甜啊，咬完个定就算啦。即系你见到粉红粉红就已经咬到尾噶啦嘛。咬埋白色，
1: 点解啊？佢冇话。其实白色先系最清热嗰啲系嘛？
2: 即系消暑咯。
1: 系啊，通常啲老人家讲法都系咁样。
2: 嗰只咯。
1: 咁你食到几白啊？即系真系食到剩翻嗰条绿色啊！
2: 你睇我个样就知，我由细到大都唔听我爸妈讲嘢啦。
1: 系嘅，系嘅，系嘅。唔系嗰阵时，我哋系话一定要食剩嗰块白色，我嚟省面噶嘛。
2: 省面系点啊？即系敷面啊？
1: 唔系啊，你直情攞住嗰个绿色咁样攞住擦咯，攞住嚟擦块面咯。
2: 但系我咬完噶喎，
1: 你自己咬完啫。
2: 我唔会攞口水敷面咯。
0: 我
1: 系
0: 有
1: 细个系咁，
0: 我有呢个传统嘅。
2: 冇得，你都有啊？
1: 系啊，真系嘅。你睇下，你睇下表啲皮肤靓到。
0: 皮肤 red 啊！
1: 系，真系，啲皮肤好靓噶。
2: 你得过我，
1: 疮都唔多啦。你又靓。

0: 嘅，两个都靓，唔好争。
1: 我主要系嗰个细个
2: 都靓啊！
1: 但我谂翻起咧，网民咧成日都会话我哋以前有一集嘅教育电视咧，系会教食埋橙皮。
2: 系咩？
0: 橙皮又咩啲？
1: 系啊，
0: 橙皮通常我哋浸水壶嘅啫。
2: 唔系 cocktail 好多橙皮 ，old fashion 即系磨少少橙皮喺个。
0: 我磨少少橙皮明嘅，食橙皮而家讲紧，
2: 对唔住，
1: 系啊系啊
0: 系啊，成个食系嘛？
2: 吓咩情况？
0: 哇，呢个真系
1: 有一集嘅教育电视，
2: 但系纸咳好似得噶，
1: 系
2: 成个炖
0: 系，我都听过，我都听过咁嘅做法，
2: 哇，好难读原
1: 来，
0: 炖个橙点难读啊？
2: 我渣啊嘛，炖个橙读到啊？
0: 我欣赏佢好认真咁读，炖个橙，
1: 你点解要？
2: 系咪好正啊？佢点欺凌我？
1: 点解取笑呢？
2: 系咯，
0: 唔系喎，但系佢好样好挑衅咧。炖个橙，
2: 哇！要好要抹到大，
1: 我真系到中学嗰啲情景。
2: 咪就系我就系咁俾人虾咯，我好认真地喺度想读好个音。
1: 你睇下米虾，跟住
2: 系咯，
1: 全
0: 我又冇叫佢睇下米虾。
2: 你叫啲听众听啊，得佢好认真咁读。个烧鼠咧，嗰个其中一个咧，刚才咪讲咧，以前细个唔怕热咧，打波啊。
0: 嗯，
1: 哦，
2: 球场打波，你最长有冇记录过最长喺球场打波几长时间？
1: 应该系六点打到去夜晚
0: 黄昏，
1: 打到深夜啊！因为揾到一个佢有个屋村嘅球场，佢开到好夜咁样。佢哋我第一次去 join 呢个
2: 灯噶，十一点之后
0: 篮球系咪啊？
1: 系啊，佢好似系十一点之后，但系你知即系大家打到兴起都系继续咁样。佢哋咧第一次我去 join 嘅时候。点解你买支咁大嘅水？佢系嗰啲真系人哋制水你先会买嘅嗰个 size 嘅，
2: 系有手抽嗰啲。
1: 系啊，但系结果饮得晒，
2: 梗系啦，长时间
0: 啊。哦，咁好啊，即系等紧大家倒出嚟。
1: 系啊，
0: 哦，
1: 系啊，我理解点解要买咁大支水？原来有真系饮得晒嗰下。
0: 唔系头先阿米哈所讲，即系话你最热试过打几耐？即系咁，你打六点钟打到
2: 夜晚
0: 就唔计
2: 啦，
0: 你唔好讲啦。
1: 都好
0: 热。
2: 我哋系嗰啲上嗱。以前是
0: 都好热，
2: 放下令时间噶嘛，记唔记得放下令时间？你唔记得咗件事啊嘛？
0: 上昼班下昼班系嘛？
2: 中学都有放下令时间噶，
1: 咩
2: 有噶？
1: 令时间
0: 放早啲咯，
2: 放早啲咯，
1: 唔会有
0: 就系唔想你咁热咯。
1: 呢个安排
2: 咁，但系唔想我哋咁热啦，下令时间早啲放学，就早啲打波啦，即系都系好热咁啦。我真系试过
0: 你系篮球系咪啊？都系
2: 足球。
0: 足球哦，
2: 足球
0: 唔同篮球啊，足球热啲噶，我唔知点解咧，
1: 点样咧，杜小姐，
0: 我真系唔知点解，
2: 即系室内篮球场啊嘛，你讲，室外咪一样都系嗰个太阳，
0: 嗱就系咁嘅，
1: 系隔篱嘅啫，
0: 嗱足球咧，你咁多人一齐咁样踢啦，系咪？咁啊踢嚟踢去，跑嚟跑去咧，好辛苦啊，
2: 篮球唔使跑嚟跑去，
0: 但系篮球咧好多时咧。我見到啲人咧都係打半場射下波，即係話你有機會咧係打得啱唔打就坐埋一邊。
2: 哦，都會三打三都係比賽嚟嘅，俾人射波嘅，但係唔緊要啦。總之咧就你以前後生嘅時候咧真係唔怕嘅，但係最怕就係咧有人帶水，好討厭嘅，
1: 借嚟飲啖。
2: 點樣借嚟飲啖啫？咁我嗰個就
1: 離口啊！
2: 真係好討厭㗎！呢啲嗱，杜小姐係唔會經歷過啊。你喺球場度，然後咧大家都帶水，自己帶水，你又借一啖，嗰個借一啖。有啲人咧好醒目㗎，佢自己唔帶水，每個借一啖。
0: 哦，
2: 嗱，你有十一個，假設你有十一個隊友啦，每個借一啖，佢就啱啱夠翻佢一樽水啦，即係數學遊戲咁樣嘅。
0: 係，我哋細個咧係如果我同你好 friend 嘅咧，其實我哋真係唔介意大家 share 一樽水嘅。但如果我同你唔 friend 嘅，我哋就好介意啦。
2: 嗱，你 share 一樽水。share 啊嘛，
0: 系啊，
2: 嘅意思系咩啊？就系我哋两个人啊嘛，
0: 系啊
2: ，share 嗰个系应该两个人嘅份量，咁嗰个叫 share。而家我一支水，你过嚟 share 咧，嗰个叫掠夺。
0: 你咁样讲，
2: 嗱，我认真读多次，掠夺，
0: 读得好好啊，
2: 系咪好好啊？
1: 好
2: 尽哦，即系你抢啊，你咁我唔系咁我要预备嘛，好啦，咁唔紧要啦，买啦。以前咧嗰啲自动贩卖机其实唔系咁多嘅，
1: 系啊。
2: 我哋要去到
0: 好
1: 遠嘅街口，
0: 你真係後生嘅咯，你
2: 我八十年代啊，
0: 你八十年代都唔應該
2: 唔
0: 係
2: 好
0: 少嘅啫喎，係嘛？
2: 首先你有冇咁多銀仔？以前未有八達通嘅，
0: 你個
2: 你要銀仔，然後你打波咧，你唔會帶好多，因為你要驚俾人偷啊，成成咧，你都帶好少嘢噶嘛。咁你揾銀仔啦，咁然後咧，咁啲機又唔係好生性嘅有陣時，以前啲機咧係即係
0: 好多時都食錢
2: 嘅，係啦，咁然之後唔出嘢啦，咁咧就飲水機。但係飲水機咧又係好奇怪，你有冇試過喺公園嗰啲球場飲水機？飲水機咧，啲水咧
1: 睇佢脾氣㗎。
0: 飲水機啲水咩啊？
2: 撳出嚟咧，

0: 即系你好热嘅时候咧，你喺嗰度攞支，佢又好有本事滑雪到啲水咧结冰咁上下嘅。
1: 哇！
0: 咁然后就买一支咁样啦。哇！你见到嗰啲伯伯就开心噶啦。
1: 系啊系，以前好多嗰啲伯伯噶，
0: 好多噶，好。
1: 而家咧某啲地方都仲有嘅，
0: 少咗好多，
1: 但真系少咗好多。
0: 我都唔系好经过啲地方，可能
1: 系
2: 咪可能维园嗰头我唔知道。以前因为我打波嗰头就系喺油尖旺嗰边。
0: 维园去翻铜锣湾嗰个交界位咧。總有一個嘅，跟住喺巴士站對住中央圖書館又有另一個。以前，而家就唔知啦。
2: 係，我嗰陣時都係要猜輸咗嗰、那個，跟住去超級市場買一扎水㗎。然之後你仲要負責記低邊個飲咩，
0: 仲要催翻邊個俾錢喎、
2: 啊。係啊，
0: 嗰啲複雜喎、啊。
2: 揸住先啦、啊。我主要其實咧嗰、那個。借一啖嚟飲咧，我其實係衞生上嘅狂想。其實 friend 到唔 friend
1: 到好 friend 都唔會，
0: 我都唔得噶，我都唔得噶。
1: 我哋而家都有陣時會係咁，
2: 即係入咗你個 friend 嗰個 group 就可以接觸口水。
0: 我唔得、
1: 啊。其實咧，即係嗰啲口水，我唔知咧。即係大家都係可能唔係好接觸到飲嘅，即係唔係話唔會真係擺到好多口水落去，令到你飲覺得飲咗好多口水。咁但
0: 係你掂到就
1: 好朋友，我哋都試過係咁，
0: 我驚有 BB
1: 嘅。呢個係科學嘅考量。不過即係頭先所講啦，而家咁嘅天氣，即係其實好唔同咯。即係你話仲有冇嗰支歌仔唱咧？即係三點鐘仲可以去球場打波或者咩踢波？其實呢個咧唔好話咩游水都少喎。
0: 哦，
1: 即係你曬到咁樣，你去游水，你都會覺得哇，嗰、那個反射，嗰、那個水反射埋咁啊，變即係真係曬窿嘅。
0: 以前又係夏天，其中一個游水係。好多時候都會，
1: 會唔會啊？
0: 都會做，
1: 都會去係嘛？
0: 媽媽會帶嘅，
1: 係。
0: 但係媽媽勁嘅，即係點一個帶幾個小朋友嘅咧？有時候去沙灘嗰啲咧，
1: 係啊，其實好論盡我作為母親，我都覺得咧，
0: 同埋
1: 以前沙灘都係好麻煩。
0: 仲要你諗下，以前唔係我哋而家咁樣，而家就話即係係嘛？你可能揸車去啦，以前搭過巴士，
1: 係啊，搭過巴士，拎到周身都係嘢。
0: 個巴士仲要唔係你屋企樓下搭到喎，你首筲要搭咗去柴灣或者筲箕灣。然后再转一架，系啦，再转一架巴士。嗰阵时仲系中巴，
1: 你兴去边个摊？
0: 蓝色，我唔记得，我真系唔记得。我谂系赤柱石澳嗰啲，
1: 石澳最近你啦，
0: 系啦。咁总之就系你熬嗰架巴士已经搞掂。咁仲要以前咧，系你带住好多嘢嘅，即系。
1: 但系细路仔系真系好开心嘅，
0: 开心开心。但系我就谂翻我妈嗰种
1: 系啊，辛苦噶，真系辛苦。
0: 我而家唔会咯，我唔会愿意。
1: 嗱，首先咧，你嗰个去嗰程即系几咁复杂咧，你带好多嘢，
0: 好多嘢，
1: 同埋一周二楞咧，你雇几个咧，你入去。清英方面即係好多人噶嘛，你要衝身啊！你又要咩？其實嗰啲咧已經頭都暈埋。
0: 同埋嗰啲地方咧，係即係你以前嗱都係慳家噶嘛，大家都即係咧，你可能帶曬成日嘅嘢食。飲品
1: 哇，仲埋搭埋嘢食，
0: 係啊，
1: 搞唔掂。
0: 你嗰啲小食部好貴㗎嘛，
1: 得一個阿媽搞唔掂啊，
0: 搞唔掂啊，要揾阿媽，
1: 個阿媽先搞掂。
0: 我想揾到個媽媽，
2: 當然嘅。
1: 你諗下，其實媽媽 enjoy 唔到啊，呢啲話去沙灘去咩，其實完全唔 enjoy。好啦，到啲小朋友出咗去沙灘咯，你又要看住啲嘢，然後你又要望住佢，咁你又要即係出到去，你可以譬如佢又真係浸親咩，你又要望到。
0: 以前仲有咩所謂沙灘老鼠啊嘛？
1: 系啊，而家偷嘢都有
0: 偷嘢啊，
1: 系啊，偷嘢咯，偷嘢就咁啦。所以你学你话斋，你去沙滩你又唔敢带好多贵重嘢啊，咁样即系钱又唔知点放，
0: 好
1: 烦。仲要而家有电话咧，
0: 哦，而家再另一个烦。
1: 系啦，你个电话放喺边啦？好啦，个仔斩，你拧一拧转个头咋？
2: 系
1: 去边啊？已经完全唔见咗佢啦。所以真系好乱。
0: 而家个烦好似话喺沙滩好多人。
2: 哦，
0: 即系你揾唔到个位坐低，好
1: 系啊！你想占个席嚟坐低都难啦，
0: 都系复杂。
1: 所以你话我哋以前嗰啲消暑活动咧，其实而家谂翻起都真系以前又冇而家咁热，或者咩？以前系真系消暑嗰样嘢，变得有乐趣多。
0: 所以就跟住就去九十年代，我谂大家就行商场啦。即系真系，
1: 或者图书馆
0: 就好快，图书馆就
1: 嘅图书馆，
0: 唔系
1: 啊，嗰啲乜嘢啊？嗰啲而家嗰啲大型屋苑咧，无端端自己都会有一个会所噶嘛。嗰啲会所就真系好多年纪即系有翻咁上下嘅朋友咧，其实一瞓醒就落去睇报纸。
0: 哦，系啊，
1: 跟住睇报纸，睇报纸系点啊？食饭咯，食完饭做咩？睇报纸啦。所以佢哋嗱，佢又唔使喺屋企开冷气，
0: 系
1: 佢就可以喺个会所度咁样行行企企啊，或者又即系喐喐动动。
0: 都係好事嚟嘅，
1: 唔係唔好，
0: 同埋社交啊嘛，即係其實以前係榕樹頭，或者即係屋村樓下個 個樹底，但其實而家有冷氣咁就仲好啦。
2: 我淨記得細個係跟。

0: 通过一位同学入去佢屋苑嗰个会所咧，佢嗰、
1: 嗯、
0: 个饮水机，头先米哈讲嗰啲暖嗰啲饮水机，会所嗰啲，哇，冰凉。
1: 冰你而家我屋企冇会所，
0: 你体会到嗰个阶级嘅分野。
2: 巴菲特所讲咧，
1: 巴菲特所讲咩啊？你可唔可以
2: 用巴菲特先？唔系开题嗰个，巴菲特所讲
1: 你已经好好噶啦。
2: 其实你已经系抽咗一个好嘅彩票，
1: 唔
2: 好
1: 意思。你仲识得有啲咁嘅朋友，
2: 咁就
0: 系
2: 咯，
1: 带到你入去见识，系咪？仲想点？
0: 同埋我都系好怀念，除咗嗰啲小贩摊档之外咧，其实嗰啲细个公园咪有啲。嗰啲小食部啊，有個艇咁嗰啲咧，
2: 哦係啊，
0: 我前排特登去揾翻，我就特登我要 order 冰菠蘿，唔該。
2: 係冇錯冇錯冇錯，
1: 而家仲有咩？
0: 跟住佢同我講，冇貨喎今日。
1: 即係佢曾都仲有，但只係冇貨啫。哇！呢、這個難
2: 有啊！以前嗰啲檔口仔間唔中都有冰菠蘿㗎。
1: 哦，
2: 我媽都係整冰菠蘿。
1: 係
0: 點樣整啊？
2: 阿媽唔好整啊！
1: 唔係，但如果阿媽整係安全啲喎。
2: 唔係好煩啊，都係。
1: 係咩？
2: 咁你一罐菠萝你整好多嚿，
1: 系啊！
2: 咁你屋企得几多人啊？
0: 正，
2: 而家屋企人越嚟越少，
0: 送翻嚟
1: 俾我哋噶嘛？
2: 攞翻嚟咪就变翻普通菠萝咯，
1: 冇咗个冰咯，
2: 咁咪咯，
1: 冇嘢噶。
2: 我攞罐翻嚟开俾大家食，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
4: 可爱
3: 可爱 ，Jule
4: 节日甜品。
2: 今日节日甜品咧，解决翻刚才阿彪提出嘅问题。
0: Yeah.
1: 点解唔系含住金锁匙？
2: 唔系唔系唔系，呢个解决。
1: 你屋企冇会所？
2: 系心静自然凉，系咪真噶？
0: 哦，系假嘅，
2: 你觉得系咪啊？
0: 开冷气系真。
2: 嗱，有好多途径去讨论呢件事嘅，即系从生理嘅心理学啦，或者认知心理学啦，都有唔同嘅解释方法。咁啊，讲下认知心理学方面啦，即系我比较熟少少。就系、
0: 是、
2: 其实咧，当你觉得系嘛心静自然凉呢句说话系。是無效的話咧，其實好可能咧，你跌咗一個不能夠心靜的狀態。
0: O、okay, K， 就因為你冇心靜，
2: 所以你唔會覺得心靜自然。
0: O、okay, K，
2: 因為咧，當你唔心靜嘅時候咧，你會有一個即係叫做理論啦，或者一個解説啦，可以解釋到呢件事。呢件事咧擺喺我哋節目都是一樣嘅。係啦，就係、是、痛苦係嚟自於對抗。
0: 系，
2: 系啦。当你接受咗痛苦，痛苦就唔痛苦噶啦。
1: 系，
2: 系啦。咁个意思系咩咧？就系话吓，
1: 同节目有咩关系啊？
2: 佢成日觉得自己俾人虾嘛。
0: 哦，兜到咁远，哦，
2: 唔系嗰次好惨，
0: 今日冇，
2: 今日冇，系啦。咁咧，直接啲吓，唔系你面对高温嘅时候咧，如果你不断抱怨，即系好热啊，好烦啊，哎呀，热死我啦咁样。其实呢种状态就系心里边嗰啲抗拒、一对抗嘅状态。
1: 哦，
2: 咁心理学就话咧，当你有种咁嘅情绪咧，其实你就会反而聚焦紧喺你应对紧嘅嗰个。烦恼里边，即系正如我觉得我个冷气机好嘈，当我觉得个冷气机好嘈，我瞓唔到咧，我系越觉得佢嘈嘅。
1: 系啊，
2: 咁呢个就
1: 放大咗。
2: 系啦，你当你去对抗佢咧，就会放大咗痛苦。咁啊，心静自然凉就系调翻转咯，就系心静，你将件事咧，排走咗啦，唔好谂咁多。其实咧，你就会凉翻啲，唔会觉得天气真系咁热。
1: 哦，
2: 咁就系呢个咁样嘅一个咁嘅机制咯。
1: 系啊，所以心静自然凉咧，同心静自然热咧系一样噶。
2: 心静自然，
1: 你明噶啦，
0: 好远啊，
1: 好高深，
0: 好高。
2: 喺冬天嘅时候，
0: 杜小姐
2: 都系。
1: 好，咁啊，带嚟有，冇错冇错。结束今日节目，带嚟有哥哥嘅呢一首大热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已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习近平继续国事访问朝鲜，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即是今个月十五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六月十五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3: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
2: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政策方向，
3: 包括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2: 李家超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正全速编制公众咨询文件，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政府已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

0: 定機制，附屬法例沒有增加相關法例的適用範圍，沒有擴充罪行的定義，亦沒有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權力。李家超說，很多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涉及國家級高手，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能夠審閱，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是適當。任順希報導。
1: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2: 好多呢一啲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嘅一啲图谋咧，其实都系国家级嘅高手嘅，所以好多资料只系行政长官先至可以审阅得到。亦都系因为咁，行政长官行使法律权力去发呢个证明书咧，系适当兼且系掌握咗所需嘅资料，而啲资料系敏感，未必一定可以喺一啲公開嘅場合嚟透露。
1: 李家超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係非常嚴謹，強調冇增加法例適用範圍，冇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
2: 目的係清晰化成個界定機制。我哋嘅附屬法例咧，係冇增加任何我哋喺呢方面法例嘅適用範圍，亦都冇擴充到罪行嘅定義，亦都冇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嘅。行政長官去發呢個證明書咧，係一個非常嚴謹同埋嚴肅嘅行為。
1: 李家超話：由行政長官根據條例發出證明書，證明相關案件係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嘅案件，清晰化乜嘢係特區嘅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減少爭拗。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是希望做到獎罰分明，透過制度區分公務員表現，形容新評核制度是公道的制度。至於公務員薪酬調整，李家超表示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處理，將會審視政府財政狀況、公務員士氣和香港經濟狀況等6個因素，行政會議考慮后作出整体决定。陈晓庆报道。
3: 政府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评核机制是希望做到奖罚分明，透过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形容对建立好的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新评核制度是公道的制度，明白公务员需时适应，强调会多作解释和沟通。
2: 建立好的团队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有清晰的奖罚制度，奖罚要分明，奖罚分明和公务员评审的机制是息息相关，是要透过一个有效的制度去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他可以因此更加精益求精，同时也要分辨工作上面欠佳的，所以建立一个奖罚分明的公平制度是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是非常重要。我们都明白公务员在这个新机制推出是需要时间适应的，所以公务员事务局是要多作解释、多作沟通，但是改革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令到市民可以更加对特别是热心工作的公务员支持和认同，同时呢对于一些行为不达标的公务员呢是提出要求，要求的改进，改進不到，我哋只要按住我哋公務員管理嘅制度，甚至係紀律制度咧，係處理佢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公道嘅制度。
3: 對於今年嘅公務員薪酬調整，李家超話：公務員事務局已經同公務員團體代表見面交流意見，喺公務員薪酬調整方面，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處理，將會審視6個因素，包括香港經濟狀況、香港生活費用變化、政府財政狀況、薪酬趨勢調查指標、職方要求以及整體公務員士氣。 公务员事务局将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

0: 作整体决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下个月1号将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星期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合汇演、球类比赛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正是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并可以免费乘搭多条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同户外设施在71当日将免费。至于飲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给人印象是认真，包括上月已经举行2次简介会，亦讲述各业主关心议题，包括法团账目、维修基金等，亦会由明日起推还大维修基金预款和预缴的管理费。他的要求是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出适切协助。李家超说，合安早前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后会依法处理，又说不预测事态如何发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国事访问朝鲜，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卢晓珊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举行宴会的木兰馆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合照，朝鲜党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习近平同金正恩分别在宴会上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他此行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中方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致辞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他同习近平相隔9个月再次会晤，结合新的形势变化，就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将会推动朝中友谊加速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中电表示，朝早大约11点在大厦。

0: 電工完成搶修後，立即重新接駁電力供應，協助受影響客戶恢復供電。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收到大約200宗求助個案，查詢幾時恢復供電、要求送水或者物資等。麥美娟話：根據經驗，每逢夏季較容易出現屋苑電力裝置故障個案，或同天雨等有關，呼籲法團同物業管理公司做好檢查。黃貝文報導。
1: 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寻日有变压器着火，五座大厦同埋一间残疾院舍受影响，停水停电。水务署继续喺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水箱，同派出两架水车，方便居民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已经确保水车同水箱嘅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攞水高峰时段嘅需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已经开设5庇护中心俾居民休息，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佢又话，区议员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
2: 有多咧都系一般嘅查询，就系几时系恢复供电啦，点解会系咁啦，点解会停电啦，同埋想问嗰个庇护中心嘅位置啦。咁亦都咧有多咧就系需要送水啦，送一啲物资啦，同埋一啲食物啊，送啲食水咁样嘅。咁我哋关爱队同埋区员咧都系处理咗呢啲求助嘅。有啲佢哋要拎一啲大件嘅行李，30多楼，咁我哋就有区员同埋关爱队就帮手上去帮佢哋搬一啲大件嘅行李落嚟，咁佢哋就寻晚就可以去到酒店嗰度过一晚啦。
1: 麦美娟话：根据过往地区工作经验，每逢夏季都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个案，可能同天雨、渗水或者用电量增加有关。呼吁法团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做好检查。
2: 所有嘅业主立案法团同埋咧物管公司，请大家咧都要确保咧嗰个电表房或者系嗰个电表嘅装置咧系随时咧系处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嘅。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喺夏天咧，系要加紧嗰个巡查。同埋，如果係天雨嘅時候，都要確保咧嗰個屋苑咧唔會因為漏水啊等等咧而影響嗰個電錶房嘅裝置，因為咁樣咧就會影響成個屋苑嗰個電力嘅供應嘅。
1: 佢強調做好大廈管理，確保居民生活得到安全保障，係法團同物業管理公司嘅共同責任。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0: 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襲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話：如果對方恢復襲擊，以軍仍將以武力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話：佢曾經警告內塔尼亞胡，如果同伊朗再開戰，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梁正滔報導。
3: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或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同以色列呢一轮军事冲突持续唔够24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话佢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话，以色列星期日好迟先至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嘅计划，直到以军开始咗行动，佢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话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佢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话，特朗普当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为国内付上政治代价，所以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是由卢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世界杯热身赛，法国凭逆风米高奥利斯大演帽子戏法。

0: 3-1轻取北爱尔兰。赛事在利尔举行，在上半场结束前两分钟，由米高奥利斯破网打破僵局。效力拜仁慕尼克的米高奥利斯分别在49和74分钟再入多两球。虽然北爱尔兰在64分钟由帕德列基利一度追近比数，但实力强大的法国仍然稳守胜局，轻松击败对手。法国队将在 I 组首战对塞内加尔，随后亦会面对伊拉克和挪威。另一场热身赛，荷兰凭两个12码入球2-1险胜乌兹别克。已经抵达美国纽约备战的荷兰队，31分钟由加普操刀射入12码领先上半场。换边后踢到尾段，荷兰后备入替的中场古斯迪尔87分钟领红牌被逐，踢小个的荷兰保时两分钟失手，被乌兹别克的沙治奥夫近门施射破网追平。不过6分钟之后，荷兰获得今场第二个12码，加普顶住压力再度射入，最终2-1绝杀乌兹别克。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已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习近平继续国事访问朝鲜，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是中。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连跌第五日，恒生指数低开超过100点之后，一度轻微倒升，之后走势偏软。中午收市报24,620点，跌36点，跌幅0.15%。半日嘅主板成交额超过1,557亿。科技指数喺4,700点以上徘徊，半日升0.6%，报4,785点。ATMXJ 个别发展。腾讯升超过3%，美团升近2%，小米和阿里巴巴跌了近1%。晶片股是多数做好，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升3%至4%，天数智深急升1.1%。部分的内需股上升，恒安升超过3%，蒙牛和安踏升近2%。医药股就向下，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跌了近3%至超过5%。本地地产股受压，长实集团跌3%，恒地跌了超过2%。重磅金融股下跌，友邦跌2%，汇控和港交所就偏软。看回今早的股市表现，电话就接通了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你好 ,Harris。
4: 你好 Connie, 大家好。
3: 咁啊，睇翻咧，即系亚洲区内嘅主要股市啦。咁啊，今朝早方面啦，咁大多数都系反弹嘅。咁啊，但系港股方面咧，就系走势偏软啦。咁其实之前咧都累积咗一定嘅跌幅噶啦嘛。咁即系暂时嚟讲，似乎都反弹乏力啦。有啲咩原因啊？
4: 我想其實就大家市場都等緊明日方面嚟講，美國嗰邊嘅通脹數據同埋內地方面嘅 PPI， 咁本身嚟講，因為如果通脹真係好似市場預期，因為暫時咧見到都係大概4.2度啦，咁市場會擔心，因為其實咧就講緊根據翻過往記錄啦，如果超過4%嘅通脹咧，未嚟緊嘅時候咧，好多時嘅股市都會相對容易比較震盪啲咁樣，咁因為大家都會預期聯儲局方面嘅貨幣政策可能會轉向鷹派咁樣，咁而另一方面嚟講，今日嗰個嘅本身啱啱公布出嚟嗰個嘅貿易數據咯，咁其實都唔錯嘅，其實

0: 你見到都推高唔到個恆生指數啦，所以短期方嚟講，市場仲係俾嗰個貨幣方面嗰個陰影咧籠罩住。咁如果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攞一個參考嘅話咧，可以攞昨日個高低位咁樣。咁恆生指數在個高位方面咧，喺翻24,837，下邊方嚟講喺翻24,458點嘅，突破某一個方向咧，代表向嗰邊嗰個嘅即係升或者跌方面嚟講嗰個嘅方向咧，機會會比較高啲咁樣。今日方面嚟講，暫時去到呢一刻咧，兩邊都未突破嘅，其實不過靠近啲低位嗰邊咁樣。咁但係暫時，如果我見咧，就本身嗰啲北水都好翻少少，咁都密切留意翻下晝會唔會啲北水又即係一日行咁樣，咁下晝又走翻咁樣，呢處特別留意咯。
1: 嗯，咁你刚才提到咧，就系话美国嗰方面咧就关注翻佢哋最新嘅通胀数据啦。咁其实咧市场咧都对于联储局咧加息嘅预期升温啦。咁对于香港呢边咧啲息口敏感股影响系点咧？见到今朝早啲地产股下跌啦，重磅金融股亦都向下。
0: 其實就個市場氣氛麻麻地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整體都向下咁。但係調翻轉頭咧，過往方面嘅經驗咧，如果真係利率方面嚟講抽緊嘅話咧，咁對於講緊利率敏感嘅，例如地產啦、航空業方面嚟講都會有影響咁樣嚇。咁而調翻轉頭咧，對於翻銀行股方面嚟講，通常都會比較著數嘅。如果個經濟方面仲係繼續維持一個好嘅增長咁樣，咁因為淨息差可以擴闊到咁樣，對佢哋嗰個未來方面嘅盈利前景會有著數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讲咧，银行股可以睇嗰一线咁样嘅。
1: 咁见到啲晶片股方面咧，即系今朝早咧部分嘅表现都比较好啲啦。咁其实会唔会话系啲市场咧仍然系继续睇好相关嘅需求啦？即系喺佢即系跌咗之后又即系买翻啲货翻嚟咁样咧？
0: 係啊，其實本身嚟講喺美國嗰邊，琴晚啲晶片股嚟講都升得好靚咁樣。之前跌得比較多少少嘅，咁其實都有反彈咁，例如 Nvidia 或者例如講緊係呢個嘅本身Marvel 啊嗰啲咁樣，咁都做得非常之好咁樣。咁而香港呢邊嚟講咧，中心啊，咁華虹宏達係嘛，我成日都記得到個名嚇嚇宏力係嘛，成日講緊有時啱啱嘅新名呢兩日先改咁樣。咁其實講緊都叫做跟翻外圍一齊做好翻啲。咁我自己覺得就未來方面嘅走勢咧，芯片股其實始終都係有着數嘅，因為講緊內地方面咧，暫時咧都仲係傾向於嚇買自己生產嘅芯片咁樣，都未有買到 H100 芯片咁樣。咁變咗嚟講，如果買內地芯片嘅話，咁好明顯地都係即係華虹宏力同埋呢個嘅中心會稍微比較着數啦。其實嚇，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本身之前跌咗落嚟嘅，咁可能有機會稍後方面會穩翻啲，咁甚至乎再挑戰翻之前啲高位都唔奇怪咁樣。
1: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0: 个人冇持有嘅，唔该。
1: 好啊，唔该晒温港城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620点，跌咗36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557亿。七月份恒指期货报24,533点，跌咗31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92跌咗6仙，腾讯461蚊升咗14.6，南方恒生科技4.68仙4升咗2仙，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111.2，系升咗12.6，恒生中国企业85.92升4仙，中芯国际75.5升2.95。阿里巴巴118蚊跌8毫，建滔积层板64蚊升8.05，建滔集团87.5升15.75，长飞光纤光缆249蚊升14.8。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康特龙、麦迪森控股、恩达集团控股、中资国际控股、万裕科技。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中聚投资、万家集团、山东麦隆、世纪建业、共生智足。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7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3点，升1268点。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36，英镑10.466，瑞士法郎9.83，澳元5.525，加元5.619，新西兰元4.561，欧元9.04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八十六

0: 6.51。港金报40,505，比上日收市升咗4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29.59美元，卖出4,330.5美元。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五月份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9.4%，创三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有经济师关注地缘政治冲突对通胀同埋消费力嘅影响，但系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下半年内地嘅外贸表现，全年出口可望录得双位数增长。由罗伟浩报道。
1: 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增长19.4%，创三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贸易顺差1,054.3亿美元，多过预期的921亿美元。当中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至大约260亿美元，创四个月最大顺差。今年头五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5.5%，进口就升24.5%。东盟继续是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都增长超过两成。对美国的出口就下跌2.7%，由美国进口就下跌5.5%。至于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个月出口就按年升13.8%，按月升4.3%，进口就按年升21.5%，按月就跌1.7%。贸易顺差近7,240亿元。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他相信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内地下半年的外贸表现。
2: 大宗商品或者通胀飙升的话，那就可能对一些主要出口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力或者信心造成一定冲击，需求减弱了，那就可能影响进出口。暂时看来这个机会呢还未真的很大，因为虽然我们见到是物价上升，但未至于是真的失控。上半年科技或者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对很多出口型经济都是会有一个支持，那下半年如果相关的投资保持旺盛的话，应该讲出口的表现都是还是会有支持。
1: 卓亮相信随着内地的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加上供应链完善，今年全年的外贸表现仍然有望较去年好，全年出口有望录得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了，红隧九龙出口近住巴士转乘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龙尾是已经去到红隧港岛入口近住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红隧九龙出口近住巴士转乘站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是排到去红隧港岛入口近住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喺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圣约瑟书院系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麦当劳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

0: 报道，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3: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4: 系啊，
3: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5: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Remember me，
8: 童年
9: 遗忘，
8: 自豪嘅事
9: 遗忘，
8: 自己嘅婚礼
9: 遗忘，
8: 仔女出世嘅画面
9: 遗忘，
8: 爱人
9: 遗忘，
8: 连自己嘅名字
9: 统统都遗忘。
8: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9: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1。
10: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中午12:35，又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升过下跌过下嘅，先讲升话先，24,666，即系升大概唔系好多啫，几点十点都唔够。咁即系最低我下24,486，咁即系跌几多咧？又唔够200.80点多啲。最后上日收24,620，跌咗36点，跌幅系0.14%。其他市场其实内地都唔差嘅，三大指数升0.5%到1.25%，最劲系深证，日韩台亦都系上升嘅，升幅介乎1.8%去到5.86%，最劲梗系韩股啦。琴日跌得比较金啊嘛。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36，去到24,528，低水82，成交张数51,000张多啲。而国企指数升7点，报8,348点。咁我哋成交又点呢？半日有1,557亿几。睇埋科指先，嗱，当呢个恒指咧系跌0.14%，科指升0.61%。上昼收4,785点，升29点，30只成分股13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早有25只升，最强嗰3只。腾讯、联想加中心国际，咁啊升幅系介乎3.2%到4%，最劲系中心国际。咁至于最差我3只咧，东方海外、老铺黄金加药明康德，跌幅系4.4%去到5.1%，跌最多系药明康德。另外老铺黄金又5系执低位啦。好，数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上昼收24.92，跌咗6仙。腾讯排第二，升咗14.6，去到461。南方恒生科技又升2仙，报4.68仙4，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今日又发癫啦。咁啊，上昼收111.25，升12.65，近13%嘅升幅。至于恒生中国企业咧，就升4仙，报85.92啦。中芯国际升2.95，报75.5，跟住去到阿里巴巴，不过佢跌咗8毫，报118.18。至于建滔系咧，咪两只都上咗嚟，仲要两只都破顶。先讲建滔即层板先，最高65.2，上昼收64，升咗8.05元，14%嘅升幅。另外同系嘅控股嘅建滔集团咧，最高87.75元啊，上昼收87.5元，升15.75元，2.2%嘅升幅。至于排第十嘅系长飞江纤钢缆咧，今朝都升咗14.8元，去到249，6%嘅升幅。好，虽然十大睇埋亚外40大先，另外错误买咗高位嘅股票仲有两只，包括系51世界147元最高，跟住回咗7%。另一只系中行5.41元最高，上昼收市都升近1%。至于唔系周低位股票咧， 药啊，即系康方生物啊，今朝最低87.7，上昼收市跌

0: 近4%，另一只系信达生物，跌到落去69.55，上昼收市跌近1%。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南方东英就海力士13%升幅，建滔积尘板14%升幅，建滔集团2.2%嘅升幅。另外仲有一只咧就系天数智深1.1%嘅升幅，其他唔计1.5%讲。好，咁说话变讲完啦噃，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二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其实外围都喘定咧，甚至仲升翻啲添，点解我哋好似唔跟嘅？
1: 咁暂时嚟讲咧，就始终都系个政策嘅影响咧，就变咗咧，嗰个人心未稳，咁嗰个其实。就26,000跌落嚟咧，咁又去到24,000附近咧，咁睇嚟呢啲水平咧，如果係冇乜太個美股震盪唔係十分之大咧，就慢慢可以係個守住先算嘅。
0: 嗯哼，好，咁當然其實咧，據呢年紀咧支撐港股係靠北水，北水有兩條水，一條咧就經一個即係互聯互通過嚟嘅，另一條就其他方式過嚟啦。而家其他方式好似俾人哋即係我哋叫调整紧嘅，咁将来假如全部经港股通过嚟嘅话，咁会唔会更加容易规管先？
1: 咁其实咧就系、是、嗰个经港股通过嚟嗰个啲资金咧，就一向都系唔少噶啦。咁只不过就系话咧，就系、是、嗰个未经嗰、那个一、那个出嚟嘅资金咧，其实咧就炒 IPO 炒到乱晒大龙啫。咁所以变咗咧，就其实啲叫做比较上正路啲嘅股份咧，就相信正多特动荡一回之后咧，就始终咧就有个价值喺度嘅。咁而咧就喺個規管嗰度咧，主要都係規管啲未授權嘅資金啦，同埋資金嗰、那個、那個率點樣嚟啦？
0: 理解嘅，咁我哋將佢合法合規噶嘛，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噶嘛。好，咁講緊個別股份裏邊咧，嗱 ATMSJ 咧，其實都係平庸互見嘅啦。反而騰訊反而好翻啲喎，竟然今日賺翻少少。嗱，其他嗰啲都係麻麻地。嗱，騰訊其實有咩新嘢出咧？就話原來佢發境外債，咁啊，嗰度30亿美金，即係200.1亿啦港幣啦，攞嚟加大 AI 投放。但係佢話終於到佢啦，係咪咁嘅事？
1: 咁騰訊咧就係、是、嗰、那個。將嗰個叫做放大翻 AI 嘅投資咧，就都係好事嘅。咁因為始終騰訊自己嘅業務咧，就原先咧就四平八穩啦。咁但係咧就冇乜驚喜。咁市場上面咧就同啲有驚喜嘅股份相比對咧，就硬係就會慢啲嘅。咁所以變咗嚟到呢度咧，就變成咧，我覺得慢慢徘徊一輪咧，就如果有啲新消息咧。就有機會好翻啲嘅。
0: 嗯哼，佢都積極好耐啦。好，跟住咧，另一係咧就係我哋叫 AI 硬件股，咁啊，包括幾樣嘢，譬如中心啦，另外就啱啱改咗名嘅華虹啦。啊，而家如果聯想都好似係喎，嗱，三隻都齊喎，都係3%-4%啦。咁你知費城半導體通常咧就同我哋就好掛鈎嘅，佢升幾多，我哋就三升咁多。上日佢又升咗大概5%，所以我哋頭先講嗰幾隻硬件都全部向好，係咪咧？
1: 咁呢幾隻硬件咧，就個相信咧，就正常基金或者叫到合規嘅資金，
0: 合規嘅資金咧，冇錯。啱嘅，系唔系笑？依个系事实嘅。
1: 系啦，先吓，因为呢类咁嘅比较上耐嘅嗰个股份咧，其实一向咧就啲嗰个啲基金都有系买下嘅，咁所以变咗喺咁情况之下咧，就我觉得短期系震荡下嘅啫。
0: 嗯，好，另外梗系讲下呢个上咗十大榜嘅呢个建滔系啦，嗱，建滔即寻晚理解嘅，连建滔都上埋嚟，咁你知早前咧因为 Nvidia 啲单好劲，所以佢系咁系即系水涨船高，即系或者系冇凭子会扯咗上嚟啦。今日最新嘅发展就系原来 PC 即系啲 PCB 啲概念，好似话因为啲关键原料吃紧，咁吃紧你订得咁多嘅话咧，我又要继续要即系应付唔到咁多嘅，我哋呢叫供不应求咯，咁即系要加价噶咯，一加价咁即系基本上无利上升啦，所以今日又再冲高系咪啊？
1: 咁建滔系咧就。 真係行大運嘅。
0: 係啊，我都覺得係。
1: 咁佢個產品咧，突然間就紅到發紫啦。咁收錢就應該就收唔切嘅啦。咁當變到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個股價震盪就難免嘅。咁只不過就係話入佢個個本身有啲基本因素支持。咁大家睇位咯。咁升得太多咧，就都係。

0: 審慎少少嘅。
1: 嗯，你知啦，今天咧大家都叫存儲係最有數嘅，咁啊晶片亦都係排第二嘅。咁但係咧，假如估唔到連即係 PCB 都即係可以因此水漲船高啊！嗱，咁今日其實香港咧，我哋同外國唔同咧，就係、是、外國裏邊咧，即係呢類嘅 AI 嘅即係硬件嘢好多噶嘛，我哋其實唔係咁勁。反而內地多啲嘅，咁假如其實頭先講翻跑出嚟嗰幾隻嘅都係呢啲嘅，基本但係都吸引到資金持續要追捧佢咧。
0: 咁其實投資者咧就都係羊群嘅，咁變咗邊只大出咧，就慢慢咧就一路跟上嚟嘅，咁所以變咗喺個股市裏邊就冇辦法嘅啦，咁就只有個跟紅頂白啫，唔跟紅頂白咧就審慎啲啦。
1: 嗯，好，又講埋咧，就呢個禮拜即係琴日開始咧，我哋叫做即係成分股更換完之後咧，喺科指裏邊嗰兩隻咧都麻麻地喎，智普同埋呢個嘅希宇咧，咁今日齊齊都6%-8%嘅跌幅。咁當然可能入完之後演完藍之後，可能有啲沽壓啦。更加重要就係會唔會其實咧，佢哋都差唔多半年期到噶啦噃，都有啲沽壓，更加大嘅沽壓嚟緊先。
0: 咁半年期呢度咧就係一個魔咒嚟嘅，因為佢始終咧就相對上咧就嗰個招股價都一定升幅咧，咁其實招股價跟佢嗰個基本面咧就都係一大好大嘅升幅，咁啊擔心咧就係話啲本身未上市前嘅投資者咧就點都會有啲套現嘅，咁所以變咗呢類股份咧都係等咧就過咗嗰個六月期之後咧就睇下啲投資者嘅動向咧就先再算。
1: 好，咁啊，最後講下呢個嘅定存嘅攻略先。咁就仲有兩三個禮拜就結束六月噶咯，即係通常半年結通常咧銀行方面嘅息啊點啦？更加重要啲朋友話咧，呢期內即係都好攰啊，要搬嚟搬去。梗係你舊客嘅話，啲息唔夠高啊，新客先要高啲喎。呢個係咪都要努力去搬嚟搬去先？
0: 咁其實咧就係話，淨係睇嗰個利率走勢咧，就美國而家咧就嗰個已經冇人再吹話減息啦，就係、是、嗰個息口不變咧，已經係好消息啦。咁所以變咗其實香港嗰個啲銀行早輪都搶過一輪錢提高啲息，咁而家又剩翻少少啫。咁睇嚟咧就嗰個平穩嘅，咁只不過就係話你睇個別銀行。有一些網上可以自己做的就差價不大的其實都不錯的。
1: 還有就是今年假如用上半年來計算似乎股市都是微跌少少，我講指數啊，個別股份唔知道，但係似乎咧就上半年都麻麻地，仲有就係高低位衝高，曾經去到28,000，今日打翻嚟24,000，可能下半年都係咁嘅。所以其實咧，定期梗係冇乜心水嘅話，都不失係一個好嘅資產配置方式，係咪咧？
0: 咁其實今就算你就係嗰個半年來收咗兩厘幾息，隨意都有呢幾息就叫做隻牛就冇喐過啦，係唔係咪？咁、你股市咧炒完一輪咧就發過一輪夢，咁就係個賺過好多錢。如果係走唔甩，而家
1: 又係冇賺過，想揾人算添。
0: 係啦，冇人過已經係唔錯。咁所以變咗睇投資者個心態啦，即係如果係穩重嘅。其實都存款都不失為一個好選擇嘅。
1: 明白，張 Sir 頭先有好多股份，全部都冇停點先，
0: 冇嘅。
1: 好，今日唔該曬張 Sir 同我哋講下大市嘅，下星期二再揾你，唔該曬張 Sir。
2: 未來無限檢測到一件新產品，
3: 今集同大家測試樂齡平台。
4: 佢幾點鐘瞓覺都會知道，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瞓得好好，但係離床可能4-5次，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未必係事實。
3: 星期六朝早9:00，
5: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7: 投資多面睇。
1: 好，今日投資多面睇，集中講下啲黃金，由真正嘅黃金去到數碼黃金都講嘅。喺旁邊揾嚟咧，我哋好朋友啦，係興豐金嘅永豐金嘅係麥嘉嘉嘅，嘉嘉你好，嘉嘉。
8: Hello， 嘉樂你好。
1: 幾驚人聽個金咧講到咧亂曬添，真係。喂，簡單先嗱，我講兩種金先，一種先講數碼黃金先，就係、是、包括呢個就係比特幣啦。嗱，比特幣又好有趣的地方就係、是、咧，你知上年最高12,000+嘅喎，跟住呢兩日最低60,000+喎，即係腰斬一半嘅咯，已經係咁樣，近日好似好翻啲喎。咁其實咧喺比特幣方面咧，咁佢哋已經係咪會反覆向下定點先？
8: 我諗比

0: 係強勢啊，近期都係100啊，99.98啊嗰啲水平咧徘徊。強美元一向都係代表住嗰個全球流動性咧有少少即係收緊。咁對風險資產構成嗰個結構性嘅逆風咧，亦係令到近期嗰個比特幣個價格咧有啲回調。咁同埋而家睇比特幣價格咧，其實都好著重於嗰啲機構資金嘅流動嘅。咁就唔係真係散户。即係主導，我自己就好中意睇 Coinbase 嗰個 Bitcoin Premium
1: 係啊，冇錯，
0: 係啊，就係比特幣個日價指數。咁呢個咧就係 Coinbase 佢嗰個現貨相對於全球比特幣嗰個均價嘅日價或者折價，即係我哋講嘅一個差距指標。佢有少少指標性嘅、指導性嘅。咁因為咧其實佢我見到佢會見到佢個走勢咧，會比嗰啲 ETF 嗰啲贖回嘅數據咧早一至兩個交易日咧出現一個改動。咁所以即係佢帶有指導性啦。咁我諗投資者要睇比特幣個走勢趨勢咧，要好著重睇到啲 ETF 嘅資金流出同埋流入量。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ETF 其實揸住比特幣咧，就唔係真係多嘅，佢哋只係揸咗大概5% 左右。佔全個 ETF 個流通性，係因為好多 Bitcoin 咧，即係譬如比特幣嚟講啦，個市場嘅流通量咧係好細嘅，因為好多咧都喺冷錢包嗰度啊，即係大家都係擺咗拍咗喺長期持倉，我哋講嗰啲叫做沉睡不動嘅長期持有，其實佔成個 Bitcoin 咧係77%
1: 嘅。我成日諗咧，會擺擺下會唔記咗啲，唔記 password 做成唔見鬼咗
0: 會㗎，因為其實如果我哋計咧，成個 Bitcoin 佢最 maximum 嘅供應就係2100萬枚 Bitcoin 啊嘛。咁而家喺交易所買賣到嘅，其實得幾十至200萬左右，咁即係佔呢個嘅總流通量咧係3% 至11%。咁頭先講咧，誒會唔會唔見咗啊？會㗎，其實當中有100萬嘅 Bitcoin 咧，其實已經唔知佢去邊，係唔會再流翻去市場㗎。咁所以真正喺市場每日嗰個交易活動量比較高嘅咧，其實都幾受嗰啲 ETF 嘅資產資金進出嘅。咁因為如果我哋睇翻一啲數據啦，六月頭到而家為止啦，六月一號至五號啦嚇，成個 ETF 嗰個比特幣嘅現貨流出量咧有17.2億美元，咁係其實較五月份流出咧24.3億咧係一個比較大嘅數據咧，反映到啲基金機構嘅資金咧係撤退緊。咁尤其是當中 ETF 咧，就 BlackRock 旗下有一隻 IBIT， 咁佢呢隻 ETF 咧就佔咗個 AUM 咧大概803億美元，咁其實佔成個 Bitcoin 個 ETF 市場咧超過60%嘅。咁係啊，咁所以呢個 BlackRock 咧，其實佢後面揸住啲咩咧？其實後面都係啲主權基金啦，大型嘅家族辦公室啦，養老嘅資金啦，咁所以呢啲機構一贖回嗰個信號意識好大嘅，亦都係解釋咗點解上個禮拜五咧 ，Bitcoin 會跌
1: 去到60000，
0: 係一跌穿過嗰個位，跌得咁快，因為大家個心理陰影好大啊，同埋除咗即係ETF 咁啊，當然啦，大家成日都講近排嗰個 SpaceX IPO，
1: 咁好多嘢都要即係贖回，然之後買佢啊嘛，我理解嘅。
0: 係啊係啊，我哋嗰個資金紅。吸效應，咁當然市場就期望住會唔會喺六月十二號上市完啦，啲資金又走翻去即係風險資產。但係今次佢 SpaceX 咧都有揸 Bitcoin 嘅喎，睇翻佢嗰個 S1 嗰個修訂文件咧，佢揸緊18000枚嘅 Bitcoin 嘅喎，我諗第日佢要慢慢公布嘅，我諗。咁同埋最緊要就係
1: 公布啦，冇錯
0: 係
1: 啊。
0: 係啊係啊，上市之後佢要公布，同埋最緊要就係近排有個微策略一間公司，即係 MicroStrategy 啊，我哋講。呢間公司咧，其實佢就揸住個比特幣嘅量咧，佔咗4%，因為佢揸成843000，係啦，萬枚。咁頭先我哋講啊嘛，最多嘅供應係2100萬枚啊。
1: 但係你7%又瞓緊覺嘅喎，咁所以其實
0: 係佢瞓緊覺，係
1: 你即
0: 係擺咗
1: 喺 coin 度嘅話，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其實。
0: 係啦，咁但係因為佢啱啱就係上個月5月26日至31號，佢就賣出咗32枚。嗱，32枚佔佢嘅持比咧，即係呢間公司 strategy 揸住比較多，除咗 ETF 機構之外咧，佢呢間公司揸咗80幾枚嘅 Bitcoin 啦。其實30幾枚咧，佔佢個84萬枚咧，就真係好少嘅啫，即係 0.00。

0: 4%，但係個意義仲大啊嘛，因為
1: 佢都減持，
0: 係啦，佢哇連佢都減持啊，咁會唔會即係市場就覺得誒呢個情況就點解又促使咗上個禮拜嗰個 Bitcoin 跌得咁快咯？同埋大家有啲擔心咧，因為佢平均嗰84,300枚嘅 Bitcoin 咧，平均價咧係66,000元㗎，
1: 咦？唔係即係而家都低過咯喎，
0: 啊，嘉樂一講啊，就係啦，而家低過喎，咁市場又擔心話你32枚都買套現250萬美金，
1: 我哋有幾多啫？係咪？但係你如果80多萬枚，你會咩？忍唔住一次嘅話，我係估落嚟都幾係狠下嘅會。
0: 我諗佢未嘅，因為你見到嗱，佢就話用嗰32枚去俾優先股啲股息，不過市場就擔心公司個現金流嗰個壓力，咁所以佢嗰個執行董事長喺週末都阿 Michael Shora 咧都有話，喂大家喺佢 X 嗰個社交媒體，而家係時候要買 Bitcoin 啦，咁佢梗係咁講啦，佢即
1: 係你估緊
0: 揸住80多枚，80多萬枚，如果佢咁樣跌落嚟嘅話，佢嗰個虧損。
1: 嗱咁簡單而言啦，我都好多聲音，好多真係出到嚟咧。咁短期裏邊咧，係咪暫時都係無可為定？其實除非佢上翻一個安全、比較幾個似樣啲嘅反彈，先再諗佢咧。
0: 是啊，因為其實而家$60,000都是200天周線的一個很多歷史性的支持位嚟嘅，咁我諗暫時要在呢些水平度掙扎下啦。催化喺冇乜即係好重大催化劑之前咧，就要睇住頭先講嘅啲 ETF 機構嘅資金流出流入量啦，同埋頭先嗰個Michael Strategy。
1: 係啊 ，Michael Strategy 佢都係以前係重倉嚟，而家佢都係重災區嚟，第一個樓市。好，跳去另一個先。除咗呢、這個即係數碼黃金，黃金又點咧？喂，原來美金。计4,300啫，其实假如你用翻年初计嘅话，可能都要输。咁呢嗱呢半年都要输，咁下半年会点先？我讲黄金、实金价格方面。
0: 我谂冇之前咁强势，因为始终个利率都仲系喺一个相对比较高嘅水平啦。咁美国十年期债息讲紧系即系4.5厘楼上，30年嘅都企喺5厘。咁大家投资者会谂，我买黄金又冇得收息，
1: 系啦，为乜咧？咁倒不如为乜咧？
0: 系买嚟为乜？买嚟仲要全仓费，仲要一个旧实金你摆去边咧？你摆喺保险箱，保险箱又要收费。咁类似啦，即系我哋讲嘅一个持有成本系令到嗰个黄金嗰、那个。价格有啲压力咯，咁同埋美汇近排强，其实都几近似头先即系 Bitcoin 黄金，佢都好睇嗰个汇率同埋个利率嘅，咁所以市场都比较关注住个利率通胀会唔会带嚟个利率再进一步上升。
1: 系咁，始终数到可能嚟，原先上礼拜落翻少少，我30年咧，点解而家又上翻五厘？咁似乎真系好，而家最多个讲法就话咧，有两样嘢应该唔喐嘅，一样就系、是、喺美国嘅汽油价格，唔知点解都唔会落嘅，呢样嘢就系可能个通胀都唔会落得几多。咁所以基本上我哋系咪要开始适应呢个新嘅即系投资嘅环境先？
0: 呢、這個係啊，因為即係就算你今個禮拜三 CPI 嗰邊點樣公布出嚟，我覺得佢個市場嚟講，其實都係覺得個通脹啦，或者嗰個中期嗰個利率都係企喺一個相對比較高利率更加長嘅時間嘅情景之下咧，大家喺啲資產配置咧就明顯已經反映咗呢個即係重要嘅因素。咁所以對黃金嚟講，我覺得個情況都係一樣啦。咁可能會限制住嗰個黃金價格嗰個上衝嘅動力啊。
1: 嗯，咁始终呢纯粹又冇即系我哋冇咩股息，乜都冇嘅嘢，纯粹靠升值嘅话咧，但系唔知点解，反而唔同啲央行啦，反而最近咧，譬如举个例咧，国家方面咧，人行都似继续唔知继续持续系吸纳嘅，但系有其他同时间有其他地方啲央行又减持，咁系咪撤销俾咗互相抵消翻嗰个对金价嘅影响先？
0: 系啊，呢个都系啊，因为。早幾上年啦，升黃金升得咁急，都係主要一個因素，就係一啲即係主要全球好多重要嘅央行對黃金嗰個增持啊嘛。咁當然黃金央行增持與否都係好策略性嘅，尤其是大家係咪覺得睇美元嗰個信心會唔會長期嗰個美元信心好難去評估，令到黃金變為另一種即係替代品咧？咁而家對於部分啲央行嚟講咧，其實都仲係有。買入嘅，但係另一情況咧，就係有部分央行咧就有少少即係減持。咁我諗長期嚟講，嗰個央行購金同埋個地緣風險加埋結構性嘅通脹，會令到嗰個金價喺高利率情況之下咧，有一啲即係波動性喺度。
1: 我就覺得咧，實金點都好過呢個嘅比特幣嘅實際啲。但係問題咧，咁央行嘅睇法取態會點咧？係咪即係正確與否啊？呢啲

知啦，未来先会知嘅。好，今日唔该晒永丰金证券冇读错名啊，啊麦嘉嘉简同我哋即系分析咗，有两数码黄金，譬如比特币去到咧实金一啲嘅走势点睇嘅。喂，唔该晒你嘉嘉，迟啲再搵倾偈啦，拜拜，嘉嘉。好，送咗家之后讲返啦，上日收市恒生指数跌咗36点去到 24,620, 期指跌19去到 24,545, 睇埋成交先，我哋半日成交系1557亿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抵达中朝友谊塔，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友谊塔纪念厅。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令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令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为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说，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有住在29楼的长者说，屋企没有食物，所以要行二十几层落楼去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说，昨日中午开始停电，未能够营业，损失大约八成生意，两日营业额大约三至四万元。他又说，2024年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亦都有餐厅负责人说，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二万元，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够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

0: 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一股偏系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2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68系升2.4，恒生中国企业8.68升2毫，阿里巴巴118.1跌7毫，中芯國際75.65升3.1，建滔積層板62.85升6.9，長飛光纖光纜250.2升16.4，建滔集團86.9升15.1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36，英磅10.469，瑞士法郎9.832，澳元5.529，加元5.62，新西蘭元4.568，歐元9.045，每百日元對港元4.89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84。日經平均指數報65,392點，升1,367點。港金報40,505蚊，升43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34.64美元，賣出4,3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巴士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皇后大道东。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佐敦嘅南京街咧由于有工程，咁去女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4: 咁依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啲人咧问我老公，当你个女同你老婆跌落海，你会救边？我老公好大声咁求，因为我个女已经游咗上岸啦，
7: 唔使谂啦，
6: 四式识晒啦已经。但系真系两岁开始学咯，暑假都系游水、羽毛球、游水、羽毛球。
7: 哇，又系运动健将嚟噶，文又得，武又得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精灵一点》。今日是6月9号星期二，主持有严崇天和郑瑞文。Karen 你好。
14: Hello 天。
13: 同大家讲一下节目内容先。一点至两点呢，我们继续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今日的主题呢，我想讲同很多人都息息相关，就是睡眠检测与失眠的治疗。其实我相信呢，不多不少一定有经历过失眠的情况，只不过在乎是那个时间的长短。是究竟好突然性，因为有啲嘅事可能好期待去旅行，或者好紧张有啲嘅工作啊，或者有压力等等考试，而导致嘅失眠，定係长期都係咁样呢？
14: 係啊，但而特别嘅就係呢，我唔知道失眠都可以做睡眠检测，即係瞓唔着就瞓唔着啦，咁检测到啲乜嘢嘢呢？咁陣間都想去请教一下医生啊。而特别之处呢，我哋今日当然都有中医师呢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喺中医嘅角度点样睇囉。
13: 冇错啦，大家都好期待啊。咁去到两点至到三点咧，电台部分啦，我哋会有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咁主题咧就会讲糖尿病足部嘅溃疡嘅护理情况，咁啊转头咧都会有嘉宾同我哋分享。马上开始今日嘅望闻问切，
11: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4: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11: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13: 好，马上开始望闻问切。今日的主题呢，刚才有介绍过啦，关于睡眠检测与失眠治疗啊。而嘉宾方面呢，我们分别有精神科专科医生陈国玲医生，咁同埋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副讲师苏子豪博士，欢迎晒两位。
14: 欢迎两位。
13: 系啦，先讲下呢一个嘅，究竟点样为之失眠？我同 Karen 头先都有讲啦，
14: 试就试过啦。
13: 系啦，点样先至为之系真正嘅失眠呢？
15: 如果我哋失眠咧，可以有唔同嘅分類嘅方法嘅。如果我哋用時間嚟分類咧，即係話咧，如果個失眠嘅時段咧係少過三個月咧，我哋就話係急性；如果係長過三個月咧，我哋就可以話係慢性嘅。咁亦都可以咧，因睡眠噶嗰個問題主要症狀係點嚟分類嘅。譬如咧，有啲人係入睡困難，即係話咧佢多過30分鐘都唔可以入睡啦。或者呢個睡眠維持困難，即係話呢嗰晚可能佢醒多過兩次或者以上，咁最後當然係早醒啦，即係比平時早咗30分鐘或者以上。睡眠早醒咧係一個抑鬱症裏面咧一個好主要嘅症狀嚟嘅，叫做 early morning wakening。
14: 係，咁但係有啲人可能。

0: 都會係 mix 住咁樣樣唔同嘅，
1: 又難以入睡啦，跟住又會早醒啦，
0: 中間又成日醒啦，咁都會嘅，
2: 都會噶。嗱，其實咧，我哋仲要睇一樣嘢咧，其實佢個失眠咧係咪一個原發性？即係我哋檢查咗冇咩特別原因就失眠，定係一個共病性？即係話咧，佢可能有一啲其他情緒啊、精神科嘅病，或者甚至咧係身體有事有問題啊咁樣。
0: 係，即係身心都有關係啦。咁呢個西醫角度啦，想問一下蘇博士啦，咁中醫嘅角度點樣理解失眠咧？同埋是不是在典籍都是叫失眠的？
3: 咁其實中醫嘅角度咧，同西醫都幾類似嘅。傳統嚟講咧，失眠我哋叫做不寐嘅，叫做不寐咁樣樣嘅。咁我哋嘅診斷嚟講咧，基本上咧，如果佢係好難瞓覺啊，或者瞓咗之後好容易醒啊，醒咗之後瞓唔翻啊，甚至嚴重嘅成晚瞓唔到嘅，咁我哋都係叫做失眠咁樣樣嘅。咁我哋一樣好著重嗰個病患者嗰、那個病嗰個時間嘅長短啦，佢係原發性定係繼發性啦。特別喺繼發性方面，如果佢個病本身係好影響佢個失眠嘅，不論因為佢食咗藥，但係個病本身，舉個例，有啲老人家佢可能前列腺腫大好多夜尿咁樣樣嘅，咁我哋治療嘅重點反而會治療佢本身嗰個疾病先，因為如果例如話佢好多夜尿。你點樣幫佢入睡都好，佢都係要去廁所嘅，咁係治標不治本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分究竟呢樣嘢究竟係我哋要先治療佢本身嘅疾病啦，定係治療失眠本身咯。
1: 所以就分原發性同埋繼發性啦。
0: 但我又有問題想問，有啲人咧覺得自己我天生瞓得少嘅，我小睡精英嚟嘅咁，咁會唔會有啲人其實係失眠，但係佢又唔覺得自己失眠㗎？
2: 其實咧失眠咧，除咗我頭先講入睡困難等等，或者長短時間咧，其實嗰個睡眠質素都好緊要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你覺得自己失眠，有頭先入睡困難等等嘅情況咧，而你第二日咧有啲後遺症嘅，譬如你覺得好攰啊、集中唔到啊，甚至影響情緒啦咁樣。咁或者唔夠精神做你平時做開嘅嘢咧，咁樣咧我哋先算係失眠嘅。如果有啲小睡精英，咁佢哋真係好精英咯。
1: 所以睇下影唔影響到生活或者工作上面的情况去断定啦。咁同埋其实头先有提过呢一个嘅原发性同继发性啦，都有好多唔同嘅病或者原因咧导致失眠嘅情况出现噶嘛。可唔可以都再讲多少少？譬如有啲乜嘢嘅病会导致有继发性嘅失眠出现咧？
2: 如果同精神科有關咧，我哋話好多精神科嘅症狀咧，第一佢本身其中嘅症狀可能就係失眠，例如咧我諗大家都知道嘅，譬如同壓力有關嘅焦慮症啦，會好難入睡啦，個人好緊張，咁好多憂慮諗緊嗰陣時就放鬆唔到，咁啊失眠啦咁樣。咁另外咧，抑鬱症都會嘅喎。抑鬱症咧，佢可能好難入睡啦，睡眠嘅質素好差啦，好醒啦，甚至最明顯，頭先我講咧就係好早醒，一早醒咗之後咧，個情緒嗰日裏邊最差嘅，咁另外咧，如果我哋有其他壓力有關，譬如創傷後壓力症咧，好多時佢哋日頭好多回閃啊，諗翻類似噩夢嘅症狀喺度回閃，咁夜晚咧瞓覺咧亦都好多噩夢，同嗰陣時有關。咁睡眠質素咧都係會差，都係會失眠嘅。咁當然啦，亦都有其他嘅，譬如你話我哋而家都講緊一啲躁鬱症，當你躁狂嗰時咧，就唔係失眠嘅喎。佢即係小睡精英嘅，佢覺得瞓幾個鐘個人都好精神。但係抑鬱嗰時咧，又好似頭先我講會失眠啦咁樣。所以咧，我哋都要睇下，有時甚至一啲嚴重嘅病咧，譬如思覺失調咧，佢好多幻覺啊、幻聽啊，醫得唔好嗰陣時咧，其實夜晚入睡都係好困難。
0: 會唔會係其實唔同嘅病症咧？佢喺失眠呢一個情況嘅表現其實係唔一樣，可能喺問症嘅時候都可以大概估到或者係推敲到有咩指向性。
2: 是啊，除了我們問失眠本身呢，我們都要看看它有沒有其他共病的。而其他共病裡面的失眠呢，可能那個因由就是要對症下藥了。可能醫了那個焦慮症或者抑鬱症呢，它相對上呢它的失眠呢也都可以即慢慢好返，有返自己的生物鐘了。
1: 明白。咁呢個西醫嘅角度啦，去講翻究竟有啲咩嘅情況啦，有啲咩嘅病咧，有機會導致失眠嘅情況出現。中醫嘅角度係咪都去翻五臟六腑度？通常就係五臟六腑可能各自有啲問題而造成，係啦，造成失眠咧。
3: 冇錯嘅。咁啊，講起乜嘢係失眠之前，可能要講下中醫點樣睇瞓覺呢樣嘢啦，甚至究竟小睡精英呢樣嘢係咪

0: 好咧，咁
1: 樣
0: 樣
1: 係啦，係咪成立嘅咧？
0: 係啦，都成日都即係
2: 有啲
0: 有人討論呢樣嘢啦，有好多病人可能會呻，呢個中醫又叫我早啲瞓啦，係咪真係要咁早瞓咧？中醫嚟講咧，對於瞓覺嚟講咧，其實係一個順應自然嘅一個過程嚟嘅，就好似一個太陽，佢會日出會日落咁樣樣，係一個自然嘅過程咁樣樣，咁啊。中醫嚟講咧，維持一個健康就係一個順應自然嘅過程，所以我哋好似跟循日出日落嘅呢個規律咧，要去瞓覺，要去起身，要去工作咁樣樣嘅一個過程。而點解會失眠咧？中醫嚟講咧，就係一個陽，我哋好統稱一個叫做陽不入陰嘅一個過程。咩意思咧？我舉個例啊，就好似你揸車卡著咗個引擎。咁就個引擎就熱啦，咁你開個車就開始喐啦，咁樣樣。當你熄車啦，咁你要熄咗個引擎啦，個引擎就慢慢咁樣箍單，然後個車就熄咗去啦，咁樣樣。瞓唔好覺嘅原因就係你想熄個引擎，但係熄唔到，又或者個引擎箍單唔到，咁樣就造成咗你瞓唔到覺嘅原因啦。
1: 係，
2: 明白。
1: 但係咧，呢一個情況就係。咁樣諗落，好似要好早瞓咁樣嘅喎，係咪？
2: 因為佢熄嘅時候，可能都要多啲時間，等佢 cool down 翻。
1: 即係但係嗰個 cool down 嘅過程好耐咧，有啲人就會更加焦慮嘅喎，其實
2: 係。係啊，越諗越瞓唔到㗎，真係。
0: 係啊，咁所以我哋有時叫病人啦，咁夜瞓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就係唔好嘅，咁啊好影響五臟六腑。啲人話成日話傷肝啦，其實唔只係肝嘅，基本上所有五臟六腑氣血咧都係全部傷曬。咁樣樣，咁但係我哋唔可以凡事一步登天噶嘛，即係如果有個病人佢係慣咗凌晨三點瞓嘅，咁啊突然間叫佢要你要十一點瞓，呢個係
1: 覺得做唔到，
0: 做唔到噶嘛，所以咧。每日同病人 bargain 咧，就係我嘅工作，
2: 同佢討論下究竟可以早幾多。
0: 嗱，你同我早15分鐘先，跟住兩點瞓啦，兩點瞓好唔好啊？得啦。再早到一點啦、12點咁樣嘅一個過程，我哋雖然我哋話追求早瞓啲係健康啲，但我哋唔能夠好唔合理咁樣一步登天咁樣去做，
2: 循步漸進啦，或者循步漸早啦，呢、這個都好緊要。但頭先咧有提到阿蘇博士有話，即係嗰個五臟六腑其實全部都有傷噶嘛，其實係會分別有啲咩嘅情況出現咧？呢五臟。
0: 六腑就真係可以好多，或者同睡眠有關啦，特別比較有關係嘅，例如我哋嘅心啦，當然喺西醫嘅嚟講，心係一個泵血嘅一個器官嚟嘅。中醫嚟講，咁可能大家都聽過，會同一啲精神啊、情志方面嘅活動係相關嘅。咁所以中醫有一句話叫心藏神，呢、這個神咧通常有兩個意思嘅，一個廣義上咧就係一切嘅生命力。咁樣，而合意上咧就係講緊我哋嘅一啲情志啊、精神嘅活動咁樣樣。咁所以咧，喺中國嘅造字嚟講咧，好多時一啲情緒相關嘅嘢都係樹身邊嘅。
1: 哦，係喎。
0: 係啦，咁所以古人咧將一啲呢啲嘅情志嘅活動咧就歸類咗同心係相關嘅。咁所以，心唔好嘅話會影響嗰個瞓覺啦。又例如肝啦，成日。啲人話做嘢要爆肝啦，
1: 係啊，係捱夜就係
0: 捱夜要爆肝啦。咁當然呢個係誇張咗啦。咁但係面對一啲壓力啊，或者一啲憤怒嘅情緒啊，通常都會造成中醫所講嘅肝火嘅。咁呢個肝火就係一個火啦，燒上嚟啦，就令到你個引擎更加cool down唔到啦。所以就更加瞓唔到咁樣樣啦。
2: 係，我想問埋脾胃咧，因為有時譬如瞓得唔好咧，或者即係直情失眠啦，嗰、那個胃口又會差啲啦。
1: 唔係，我覺得夜晚唔瞓覺好肚餓咯。
0: 呢個係
2: 有唔同情況，有人可能就會冇胃口，有人好似佢咁樣好想食嘢，但亦都有機會會腸胃唔好㗎。係
1: 咪咧？
2: 係咪會有影響咧？亦都
0: 其實係嘅，又或者咁講啦，喺香港嚟講，我認為係好常見嘅。喺《黃帝內經》裏面有一句話叫胃不和則卧不安。
1: 哦，
0: 胃唔好，個脾胃唔好咧，你就瞓得差啦。咁所以咧，尤其是香港人都即係恕我直言啦，中意食嘅煎炸嘢、生冷嘢呢啲容易傷腸胃嘅嘢，咁而家天氣咁熱，飲多一兩杯凍飲，好常見嘅，唔係健康嘅，但係好常見嘅。咁啊。 咁會傷到脾胃，咁就進一步會影響嗰個睡眠咁樣樣啦。有啲

0: 啲人就係食錯嘢，胃脹胃痛嗰陣咧，成個未必痛啦，痛就真係你成晚瞓唔到啦。但係個胃攞攞攣唔舒服嗰陣咧，都會影響嗰個睡眠嘅。
1: 哦，其實咧就咁聽落咧，陳醫生係咪都覺得，咦，同西醫都有啲即係可能共通或者係共同嘅理解喎？始終瞓覺同我哋唔好話五臟六腑，我哋身體嘅一啲器官嘅機能上面喺日頭都會受到影響嘅。
2: 哦，係啊，嗱。睡眠咧係我哋個腦或者身體好重要嘅修補嘅時間嚟嘅，即係我哋日思夜想裏面嘅壓力，裏面我哋面對嘅嘢嘅記憶，喺個瞓覺嗰陣時唔同階段咧都修補緊嘅。咁將我哋一啲短暫記憶等咗係個長遠記憶，咁你就讀完書之後就記得嗰啲嘢，讀得熟嗰啲嘢啦。咁亦都有時我哋啲情緒咧都幫我哋修補咗嘅。譬如我哋瞓完覺之後，第二日啲好似啊諗得通啲喎，係喎個情緒冇咁嬲，個情緒都做咗啲調節嘅。而西醫咧，我哋一樣咧有講過生物鐘嘅，即係我哋講嘅生物鐘，我哋講嘅 biological clock 咧係咩咧？我哋個腦裏邊咧有一個叫松果體嘅，咁去到夜晚。就通知你有啲睡眠激素，你要瞓啦咁，系啦，即叫你瞓啦咁样。咁然後我哋啊，如果我哋根據呢個生物鐘，咁然後我哋又可以放鬆到，咁我哋就瞓得著啦。我哋講緊放鬆，當然唔同嘅睡眠衞生嘅情況，令到你放鬆去入睡。而呢個咧係一個我哋叫比較 critical 嘅時間咧。你去瞓噶，咁你唔瞓之後咧，跟住你覺得好精神。
3: 係啊，係 啊，過咗成日話過咗個 timing 就瞓唔著噶嘛。
1: 係喎，係喎，我都試過喎。
2: 係啊，所以咧嗱，我哋講，如果我哋講真係失眠治療咧，其中咧嗱，好多人就話：哎呀，一聽到食安眠藥，好驚啊，好驚。咁所以咧，有時我哋都做一啲非藥物治療先㗎。即係啲我哋講睡眠衛生嘅情況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哋講緊非藥物治療咧，係一個認知行為治療嚟嘅，就係話俾你聽啊，你去到即係睡眠嗰陣時咧，你喺床度嗰陣時咧，我哋點樣減低唔係瞓覺嗰時喺床度嘅時間啦？我哋點樣環境裏邊可以將一啲刺激嘅嘢較低啦？譬如一啲藍光啊、電視啊、噪音啊等等啦，等我哋可以放鬆啦，同埋有時我哋瞓覺咧都有少少習慣嘅，譬如有啲人可能要沖個熱水涼，有啲人可能要飲杯奶，或者有啲人咧要聽下音樂。咁我哋有一個睡眠嘅習慣咧，令到佢好似話俾老聽，喂，你去瞓啊，差唔多去瞓啦咁樣。咁當然咧，我哋都要知道唔好俾自己壓力，死啦瞓唔著啊，數極陽仔瞓唔著先，死啦今晚瞓唔著點算？好多時我哋越諗自己瞓唔著咧。就越大壓力
1: 咯，
2: 所以就要同自己講唔緊要嘅，我而家放鬆休息，就算瞓唔著，我都係休息到嘅，都幫到自己嘅咁樣。嗱，好多時咧，呢啲我哋講一啲睡眠衛生啦，或者認知行為治療咧，關於睡眠咧，都係我哋教我哋有失眠嘅病患者咧，點樣去處理失眠嘅第一步，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嚟、
1: 但係最慘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包括我自己啦，即係都係要用盡最後一個清醒嘅時間咧，我要睇手機咁樣，即係。玩埋啲無謂嘢又好，睇埋啲即係無謂嘅網站啊，社交平台都好咧，即係有呢一個嘅習慣，瞓喺度睇。但我間唔時咧，我會睇住咧，然之後就咁樣瞓著咗嘅。但係有時就唔係，唔知睇睇下睇到一兩點咧，本身好眼瞓，可能九點零十點眼瞓啦，跟住竟然睇到一兩點，諗住再瞓咧，瞓唔到嘅喎。會唔會係同個腦你頭先講嗰個激素嗰個有關係？
2: 是啊，因為如果我哋嗰個生物鐘話俾我哋聽要瞓，咁好多時我哋做好多嘢就話俾自己聽要瞓啦。譬如我哋刪咗窗簾布啊，校低咗聲浪啊，做翻我哋一啲睡眠嘅習慣去放鬆自己。咁其實我哋話俾個腦聽你去瞓，但係我哋做曬呢啲嘢咧，個腦想瞓，你又唔俾佢瞓喎。咁我亦都有啲病人食完安眠藥佢唔係瞓㗎，行嚟行去唔知做咩咁。
1: 跟住攤翻著個引擎啦，所以就
2: 跟住就好似半夢遊咁，唔知做乜咁啊，攤翻著個引擎咧，其實你已經過了自己的生物鐘的時間。
3: 明白。中醫的角度立了少少時間呢一 part， 咁就係、是會用咩嘅方式嚟調節翻個五臟六腑，等佢哋可以易啲入睡
1: 咧。真係識翻佢個。係
3: 啊，識佢。
0: 我諗第一樣嘢嘅都同頭先啊 Dr. Chan 所講嘅類似啦，減低嗰個刺激先啦。如果唔係我哋開幾多藥俾你，你都繼續自己攤翻個引擎咧，咁樣就都好難嘅。係。咁啊，但係我通常都同病人講嗱，15分鐘啊，15分鐘前唔好用手機啊，又或者。 15分鐘唔得啊，5分鐘啦、啊，等等咁樣樣。其他我通常都放鬆少少，但係我個人嘅經驗咧，就覺得手機真係、那個刺激係比較大啲。

0: 然後我哋就會根據佢其他有嘅症狀去進行唔同嘅一啲嘅
1: 調整
0: 啊、分類啊咁樣。例如頭先講我同心有關，心火性嘅，咁我哋就稱佢心火啦；肝火性嘅，我哋就稱佢肝啦。
2: 轉頭翻嚟繼續講下呢個中醫嘅角度點樣可以治療啦，同埋嗰個檢測都好緊要喎。咁點樣 check 住個睡眠情況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水和供电。有住在29楼的长者说，屋企没有食物，所以要行20几层落楼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说，昨日中午开始停电，未能营业，损失大约八成生意。两日营业额大约3-4万。他又说2024年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亦有餐厅负责人说，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2万，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劳工处宣布对环球生命有限公司實施行政制裁，即時終止已提交的補充勞工優化計劃輸入勞工申請，並由即日起拒絕處理隨後一年在優化計劃下提交的申請。勞工處發言人表示，經調查後確定有關僱主在申請輸入侍應生和兼職廚師期間，就聘用本地僱員的情況向處方提供失實資料，違反優化計劃的規定，被施加行政制裁。發言人強調，經優化計劃申請輸入勞工的僱主必須嚴格遵守優化計劃的規定，包括優先聘用合適的本地勞工。正在朝鮮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朝早參訪中朝友誼塔。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習近平走上平台整理花籃斷帶，全體人員向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默哀。習近平其後步入友誼塔紀念廳，認真翻閱志願軍烈士名冊，向金正恩介紹犧牲的志願軍將士有關情況。兩人一致認為，上世紀50年代中朝共同戰鬥的歲月是雙方永恆的歷史記憶，雙方要共同維護好志願軍烈士紀念設施，開展富有特色的革命傳統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另外，習近平又在金正恩陪同下參訪位於平壤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幹部學校，兩人觀摩授課，乘坐電瓶車參觀校園，又在教學樓之間的林地上共同種下一株松樹，象徵中朝友誼生生不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1点，升2点，成交金额18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0点，升27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冇升跌，腾讯控股460.4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86.2升3.2，中芯国际75.95升3.4，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 阿里巴巴118.4跌四毫，建滔积层板62.6升6.65，建滔集团86升14.25。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60.1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1点，升1,337点。港金报40,505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59美元，卖出4,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火炭系有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就喺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嘅交通灯咧，而家系未能够正常咁样运作噶，咁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时候就要加倍小心啦。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喺三号停车场泊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6: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边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啦，都系讲翻咧关于失眠咧同埋呢个睡眠检测嘅情况。而我哋嘉宾方面咧，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陈国玲医生，同埋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副讲师苏子豪博士，欢迎晒两位。
1: 欢迎两位。
0: 咁我哋咧呢一个题目咧，其中一 part 紧要就系睡眠检测啦。
1: 冇错。
0: 我同 Karen 最疑惑嘅地方，究竟系点样做嘅咧？喺边个地方做？系特定嘅地方啊，定系喺屋企都可以做嘅咧？其实个情况系点嘅咧？
2: 其實咧睡眠檢測咧就係一個睡眠實驗室，我哋叫 sleep lab 裏邊做嘅。咁咧好多時我哋做個檢測咧就叫 PSG， 即係多度睡眠圖。即係話咧，其實咧嗰個病人去到之後咧，其實係做係要身裏邊身上掛咗好多電線嘅。
1: 係
2: 嗱，啲電線咧係令到我哋可以睇到嗰個腦電圖啦，呢個眼嘅。眼電圖啦，心電圖啦，即係個心嘅心跳嘅頻率啦，隻眼嘅喐動嘅頻率啦，個腦電波嘅頻率啦，同埋肌電圖，即係啲肌肉咧邊度喺度喐緊啊咁樣。
1: 即係手手腳腳可能都要黐喎。
2: 係啊，黐啊，好多條噶咁樣。咁同埋睇埋你當時身體個含氧量，同埋嗰個呼吸啦，同埋個即係喐動啊等等嘅。咁點解我哋要睇咁清楚咧？就因為我哋要。第一就睇下病人有冇其實好普遍睡眠問題，就係、是、睡眠窒息啦。即係你嗰陣時睡眠窒息係咪缺氧啊？係咪喐唔喐到啊？咩一個夜晚裏面有幾次睡眠窒息啊？係啲輕度、中度定嚴重嘅缺氧啊？等等啦。咁第二樣嘢咧，我哋都睇下咧，其實佢有冇一啲我哋叫即係 periodic leg movement， 即係腳咧係咪喺度一度嗰啲周期性隻腳喺度踢啊、喐啊咁樣啦。咁亦都有時睇下咧，佢會唔會有啲係即係佢。不同的睡眠的階段呢，那個譬如快速眼球動動的時候，它可能某些階段，它可能是醒了啦，或者做緊另外一些行為啊，譬如在這裡，即是動啊、行啊，咁等等啦，咁樣。咁我哋咧就會睇得好清楚，其實成個睡眠同埋對成個身體嘅影響，咁就喺個睡眠實驗室嗰度做嘅 ，sleep lab 嗰度做嘅。
1: 係，即係睇清楚究竟佢嘅身心方面其實發生緊啲咩事，了解一下個腦嘅運作。
2: 係啦。
1: 但係咧，如果嗰個病人佢真係好失眠啦，咁佢黐住咁多嘢，咁
0: 仲瞓唔到，
1: 瞓唔到，好驚一喐咧，哎呀又斷咗添，跟住黐翻埋咁樣，即係會好緊張喎，都可能。
2: 有啊，始終咧都係個陌生環境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都同佢做翻一啲基本嘅步驟，等佢可以安睡啦。譬如知佢入睡嘅時間啦，咁我哋都俾佢個好啲嘅寧靜嘅環境，等佢瞓得着啦咁樣。咁亦都有時幫佢摺下啲枕頭，等佢舒服啲啊。咁啲電線都幫佢拎得好啲啊。咁等佢比較舒暢啲去瞓嘅。咁邊時真係唔係好做到嗰時，可能都要再翻嚟測試多一次都唔定。
0: 最多有機會做幾多次啦？呢個八卦問號。
2: 我唔敢講啊，不過我諗做多過一次嘅都有嘅。
1: 或者其實除了做這個的多度睡眠圖之外，其實問症都是很重要，了解他究竟是怎樣睡不到法，去排除一些的即疾病這樣。中醫方面就做不到這些即很科學化的這些多度睡眠圖，那是怎樣去判定一個即病人他是怎樣失眠法，是什麼程度、什麼原因？
3: 那這個就回到我們中醫最傳統的方法望聞問切身上啦，就根據佢唔同嘅症狀啦，佢個病史啦，去判斷佢失眠嗰個狀態係點啦，嗰、那個症型係點樣啦，那個類型係點樣嘅。例如話佢個病例如病史嚟講啦，睇下佢會唔會有一啲夜尿嘅病史啦、抑鬱啊、焦慮嘅病史等等。咁樣樣啦，假如佢係一個夜尿嘅病史，咁就治療咗佢嗰個夜尿先咁樣樣啦。咁如果講翻失眠本身，我哋亦都好多時睇佢有乜嘢兼夾嘅一啲症狀咁樣樣啦。例如話頭先提到嘅心火比較勁啲嘅，咁我哋就會通常好多時會個脷會紅啲啦，會可能會生痱滋啦咁樣樣嘅。肝火比較勁嘅，通常係壓力嗰度嚟啦，嬲完之後嚟啦，咁可能會偏頭痛啦，可能會兩邊協肋位脹住痛啦，個口好多時會有一陣好似飲完齋啡咁樣樣嘅苦味啦，咁樣樣嘅。 咁啊，又例如話頭先講個腸胃差都會嘅。咁腸胃差嘅咁好多時佢就會胃口差啊、胃脹、胃痛啊、肚屙啊，甚至想作嘔啊呢啲嘅方面咁樣樣咯。把脈方面啦，如果佢個嗰個脈係好快嘅，嗰、那個好有力嘅，通常我哋就會話佢係一啲實症或者係一啲熱症，可能係肝火，可能係心火。如果把脈佢係一個比較弱嘅一個脈啦，咁通常係一啲虛症，可能係佢氣血虛啦、心脾虛啦等等嘅狀態咁樣樣。
0: 虛嘅情況又會點樣咧？因為見到其中一個肝血方面就比較虧虛啦。
1: 真係聽到都覺得佢好虛。
0: 係啊，因為佢係虧到係個眼又好乾係咪啊？而個指甲都會脆啲係點？
3: 冇錯啊，因為中醫嚟講咧，指甲啊係同肝係相關嘅，無論是指甲定係腳甲都是嘅。咁所以如果嗰個指甲見到可能係會好容易崩嘅，或者撳落去佢會凹咗入去嘅，或者有啲人個指甲好多紋嘅，甚至有一條焦黑色嘅紋喺度咧，通常都反映住肝有中醫嘅肝有一定嘅問題咁樣樣。而如果佢通常好多時容易崩嘅話咧，就通常都同呢個肝血虛方面係相關。咁啊，肝血虛方面啦，除咗話指甲嘅問題，都可能會見到例如話容易頭暈啦、容易冇精神啊等等嘅狀況都好常見。
1: 明白。不過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因為失眠真係好常見啦，有好多人咧，佢本身有失眠問題，但佢第一步唔係睇咗醫生先，佢會用嘗試用自己嘅方法去處理，例如喺坊間買啲成藥啦，咁即係安眠藥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唔知乜嘢補充品啊。想問一下咧，陳醫生，其實即係如果坊間自己立亂用、亂咁買，其實佢食咗啲乜嘢落肚，有機會有啲咩情況出現？
2: 哦，嗱，當然咧，如果我哋講失眠治療咧，好多時咧就係講啊。一聽到安眠藥咧，有啲人可能好驚嘅喎。哎呀，醫生，我唔食安眠藥㗎咁。咁倒翻轉咧，亦都有人話：醫生，我啲安眠藥食得好好地，你千祈唔好減我啊。
1: 係。
2: 咁所以咧，其實安眠藥係咩咧？嗱，安眠藥咧係一種我哋叫做丙二氮卓類，我哋叫 benzodiazepine 嘅藥嚟嘅。咁咧，佢係夜晚食咗咧，睇下佢嗰個佢嗰個 action 嗰個時間幾長啦，係幫你瞓覺咁樣啦。譬如啊，食咗可能佢都瞓到七八個鐘咁樣，亦都依類藥咧。如果有啲短效啲嘢咧，可能日頭係一種我哋叫鎮靜劑，等你可以放鬆。咁呢一種傳統藥就用咗好耐，咁佢哋亦都有容易成癮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用嗰陣時都要小心，都要醫生去處方啦咁樣。咁而家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啲叫 Eset drugs 咧，就係一啲新啲嘅安眠藥嚟嘅。咁佢哋成癮嗰個症狀係會少啲，咁、那個效果都唔錯嘅。但係都有一小部分嘅病人都有機會成癮嘅。咁而當然我哋仲有啲新啲嘅藥啦，係可能啊，我哋用呢個褪黑色素嗰、那個我哋叫 receptor 咧個受體嚟，即係發生呢、這個即係睡眠嘅效用嘅，咁都唔頂啦咁樣。咁呢啲咧就係傳統嘅藥嘅。咁咧其實安眠藥咧就唔應該自己去藥房度亂買嘅，因為好多時你唔知嗰個劑量啦，你都唔知要食幾耐啦，唔知自己有冇食上癮啦，同埋如果其他人用咗係好唔安全嘅咯。
0: 但係頭先即係有提到褪黑激素啦，即係就唔係安眠藥嘅情況啦。咁係若果我哋平時坊間見到嗰啲褪黑激素，又可唔可以自己去判斷？譬如啊，我去咗旅行，我好似有啲生理時鐘未調適到。或者我壓力好大，我想試下食呢啲情況又係點樣？
1: 同埋佢其實係咪即係補充劑咧？
0: 濕片文
1: 係啦，我唔明佢係咩機制啦。
2: 嗱，其實香港咧褪黑色素咧係要醫生註冊醫生咧去俾個藥方你去配嘅、但係民間咧都有褪黑色素係保健產品嚟嘅，兩樣都有嘅。嗱，咁當然保健產品嗰個成效或者嗰個成分咧。佢嗰、那個冇我哋話真係個藥用嗰度個要求咁高，即係你啲咩成分啊，醫生點樣開俾你啊咁樣嘅。咁嗱，如果我哋真係食褪黑色素啦，嗱醫生開俾你嗰只咧，我哋好多時都係食一個低份量開始嘅，譬如可能一兩個 mg 到五個 mg 咁樣啦，睇下佢需要 咩情況之後使用啦。好多時退休色素呢最容易幫到呢就係我哋話嗰個時差嘅問題啦，或者嗰個生活規律嘅問題。譬如有啲人呢佢長期要返 shift 嘅，即係佢哋係可能上完夜更跟住呢個禮拜就日更咁樣，咁佢哋個睡眠呢好難調節啦。或者好多時搭完飛機之後呢

0: 啲啦，定啲啦，又冇乜生活嘅壓力咧，可能我哋都會嘗試同佢慢慢減翻落嚟嘅。
1: 係，咦？但係頭先提嘅褪黑色素係咪即係代表即係比較適合啱啱有講一啲情況，譬如可能係生理時鐘亂咗啊等等啦。咁係咪譬如可能嗰啲壓力性情緒問題帶嚟就未必咁適合咧？
0: 係啊，因為佢係調校我哋本身腦嗰個生物鐘多啲嘅。不過咧，如果你話啊，我可能呢輪有啲壓力，咁我可能食唔係咁頻密嘅，可能一兩次都咁，佢都可以試下幫唔幫到。嗱，因為褪黑色素嗰、那個即係我哋叫T2T1/2，即係個 half life 比較短啊。咁所以咧，佢係幫你去入睡或者少少維持睡。但如果你話啊，我到嗰個睡眠質素唔係咁好，或者我後期又早上咧，嗰啲就未必幫到咯。
2: 明白，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但係最緊要咧都係要按翻醫生嘅指示，其實就最安全啦咁。但係中醫啦，我都好想知道中醫其實係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症型啦，頭先話有實症啊，有虛症啊，有心同埋肝嗰個配合咁樣樣啦。咁其實處方上面係咪都係好複雜㗎都？
3: 確實係好複雜嘅，因為我哋好着重睇翻個人係點樣樣咧，去判斷佢用乜嘢嘅方咁樣啦。尤其是我哋有話，例如話虛則實之，唔係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咁啊。如果將個虛實搞錯咗，將個寒熱搞錯咗咧，我哋唔係幫緊佢，反而係害緊佢咁樣樣。
2: 即係可能會嚴重咗。
3: 係啦，咁所以我哋如果推薦病人係一啲保健嘅方方面咧，自己煲嘅一啲。平時一啲保健方方面咧，我哋通常都會揀一啲比較平和少少嘅。但係到真係一個比較嚴重嘅疾病啦，佢嚴重嘅失眠，佢唔係靠一啲保健嘅方法去處理到啦，咁都真係建議揾翻醫師去進行翻一個完整嘅望聞問切辨證論治去做治療咁樣。
1: 係咁做完呢一個完整嘅望聞問切之後啦，發現都有真係唔同嘅症型啦，逐樣會有啲乜嘢嘅推薦俾佢哋嘅咧？
3: 例如話頭先講嘅心火比較勁啦，我哋要清心火啦。咁啊，其中一個會用到嘅方叫盜赤散咁樣樣啦，就可以清心火嘅。咁又例如話有肝火勁嘅，有條方我哋都幾出名嘅，叫龍膽泻肝湯咁樣樣啦。聽個名字就知道係
1: 泻走佢，
3: 泻走佢噶啦。不過如果講起呢一個咧，如果你知道你係肝火勁嘅，咁除咗話龍膽泻肝湯真係藥呢啲藥之外咧，喺坊家涼茶鋪咧，我都會推薦去飲夏枯草嘅。
1: 夏枯草，
3: 夏枯草本身都係一個清肝火好好用嘅一個藥嚟嘅。又冇咁難飲啦，龍膽泻肝湯係一條相當之苦嘅一隻，
1: 苦口良藥，苦口良藥。
2: 係咁，所以我見到咧，即係因為分虛症實症啦，每個症即係嗰個病機都有唔一樣咧，所以有唔同嘅藥方，但係咧，當然又是那句都是要找翻醫師啦，去即係進行一個辨證論治，分翻清楚究竟是哪一種狀態。咁但係病人嚟講，會唔會在日常之中咧都可以？哇！我臨瞓之前按一下先咁，其實咧即係我諗中西醫其實都是 OK 呢樣嘢，等你放鬆嘅心情啊嘛，係咪啊？
3: 當然是可以的，咁所以我哋亦都會推薦病人用一啲穴位的按摩啦。咁例如話，我哋常用到的穴位有呢個神門穴啦。咁神門穴咧，咁就係一個可以安神嘅一個，係一個心經嘅穴位嚟嘅。咁所以有呢個安心神嘅呢個作用啦。
2: 喺邊度咧？
3: 咁佢其實咧就喺呢個尾指拉落嚟呢個腕環紋嘅上方咧，就係呢個神門穴啦。你指內側拉落嚟腕環紋嘅上方就係呢個神門穴啦。咁平時就可以喺度輕輕按下15至20分鐘，又或者你覺得啊唔係，我已經失緊眠啦，你仲要我臨瞓前嗰啲咁嘅嘢，咁睇下有冇人可以幫你代一代勞，幫你去按一按啦咁樣樣。咁又例如話三陰交呢個穴位啦，三陰交呢個穴位。這個位置有少少難展示啊，就係、是、其實就係呢、這個腳嘅內側啦，喺呢、這個腳踭嘅大概四隻手指對上嘅位咧，就係、是、呢個三陰交咁樣、都一樣有呢、這個安神啊，去呢個補腎啊、補肝補脾嘅呢個作用咁樣樣嘅。仲、有呢個照海啦，咁都係呢、這個腳嘅位置咁樣樣啦，咁就都係有一個可以幫助安眠嘅作用嘅。咁仲有一個。再簡單啲嘅，就係、是、我哋嘅印堂啊，即係係啦，成日話 即係俗語話。

0: 堂法克嘅印堂，可以咧喺印堂呢個位咧往下去掃，
1: 向下掃啊，
0: 向下掃咧。咁就可以都有一個安神嘅作用咁樣樣嘅。倒轉翻，如果想要提神咧，你可以往上掃咧，就亦都有提神嘅呢個作用。
2: 哦，即掃上掃下都有唔同作用。
1: 原來係咁啊！我幫我仔按摩咧，即係因為就手就向上，因為感覺自己做 facial 都會係咁捋咁樣啦，都好舒服嘅咁。
3: 你當提拉係嘛？我想問少少，仲有少少時間，我想問通常按呢啲咧建議按幾耐？同埋其實個力度係咪越大力咧佢越好？
1: 咪佢
0: 大概按嘅力度咧，就係你感受到有少少嘅冤嘅情況咧，咁就足夠啦。就唔係要令到你好痛啊，或者更加唔好令到自己受傷啦。咁啊，
1: 太刺激就唔得。
0: 方面就大概按嘅15-20下咁就 OK。
3: 明白。我哋而家準備都按下先。
1: 得，我要提神，我依家要。
3: 好 ，thank you 兩位。
1: Thank you。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已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否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和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由今天起一连两日在香港首办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反贪腐研讨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经济体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至为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经济体共同在廉洁路上携手并进。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致开幕词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积极的参与者、贡献者，将继续和各方一起秉持腐败零容忍态度，深化反腐败司法执法合作。廉政专员胡英明说，研讨会汇集各方专家来港，共同探讨廉洁如何建立信任，如何营商优化和促进公平发展。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有住在29楼的长者说，屋企没有食物，所以要行20几层落楼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说，昨天中午开始停电，未能营业，损失大约80%生意，两日营业额大约3-4万。他说2024年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而有餐厅负责人说，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20000元，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如何处理。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0点，升63点，成交金额。

0: 2,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2点，升3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6仙；腾讯控股461.4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5.8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元，升5毫；中芯国际76.6元，升4.05元；长飞光纤光缆256.8元，升22.6元；阿里巴巴118.8元，冇升跌。建滔积层板63.55元，升7.6元；建滔集团87.35元，升15.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3，瑞士法郎9.842，澳元5.534，加元5.625，新西兰元4.579，欧元系9.04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2点，升1,187点；港金报40,570元，升490元，系升咗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63美元，卖出4,3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车多嘅位置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较早前曾经系有修剪树木工程噶，位置就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啦。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完成咗噶啦，现时只系近住沙田路喺丰盛苑至到博康村呢一段啦，系比较车多繁忙，经过请留意啦。另外，火炭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对开呢一组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一旦系稍为车多少少，各位道路使用者啦，经过嘅时候啦，都要记得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一段啦，系行车缓慢噶。另外喺皇后大道东介乎湾仔道至到太古广场三座呢一段啦，系比较繁忙。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乐富嘅联合道系有煤气工程噶，跟住乐富游乐场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要分阶段封闭。另外柴湾道啦都有道路工程，去到下昼嘅4点，柴湾道来回方向介乎慈幼会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同埋跟住现场嘅指示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4: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同埋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教大科学与环境学。

0: 是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1: 可能真的不用十年，其实已经是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是个人化的细胞库，即是说你储存了细胞，跟着拎出来你有什么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的。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严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麦，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做个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en。十蚊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欢迎继续收听精明一点。繼續有嚴崇天同埋鄭瑞文，做咩笑得咁開心啊 ？Karen， 我個停頓位係咪令到你笑啦？
5: 係啊，嚇親我啊！真係
4: 傻嘅。好啦，跟住咧，我哋介紹下今日嘅節目內容啦，就會有護理及助產專科學院系列，咁主題咧就會講糖尿病足部潰瘍的護理啊。咁陣間咧亦都會有嘉賓同我哋分享嘅。
5: 嗯，
4: 咁當然我哋精靈一點嘅聽眾們都知道啦，我哋一定會有職安精靈學堂啊呢個時間。咁咧就今日嘅主題講下先，關於高處工作安全，使用懸空。识捉棚架。
5: 嗯，今日嘅剧情就系话咧，阿爸为阿女间房转墙去添置一个书架，咁阿女就提醒爸爸书架要整得稳阵啲噃，咁阿爸就叫阿女放心啦，一定会好似佢进行离地工作时嘅悬空式捉棚架一样咁稳阵啊！
1: 职安精灵学堂。
6: 老豆，材料齐晒啦，依家咧就系你大展身手嘅时间，麻烦你帮我转墙整好呢个书架佢啊！
7: 得啦，交俾老豆啊，包喺我身上。
6: 好啊，唔该晒。不过咧，老豆你真系要整得稳阵啲啊！我有好多书，如果书架装得唔够稳阵，我惊佢日子耐咗，成个架会冧落嚟啊！
7: 嘿，我梗系知啦，你咁都唔信老豆？嗱，我平时做装修工程，不时都要用到悬空式竹棚架，即系吊棚做嘢。我梗系知道转墙嘅重要性啦。
6: 又系、哦，讲起外墙啲棚，个棚架咧真系要稳阵实正先得。
7: 进行搭拆吊棚的工人都需要持有有效的安全训练证明书，还要是一名合资格人士直接监督下做搭拆棚，而且个吊棚呢一定要架设在楼宇稳固的石屎外墙，支撑吊棚的狗臂架要装上最少三粒系稳螺丝，而狗臂架之间的距离是不可以多过 1.3 米，确保吊棚的承重力和稳定性。
6: 棚架是稳阵，但是你们爬出爬入一样很危险的嘛。
7: 啱啊！嗱，所以我哋进出棚架同身处于棚架嗰阵咧，一定会佩戴好全身式安全带，仲将佢扣喺已验证嘅系稳点上，例如系有眼罗山或者流动式临时防堕系稳装置，唔会扣喺窗框或者喉管呢啲有机会松脱嘅地方嘅。
6: 不过吊棚搭在户外地方，日晒雨淋，日子耐了会不会没那么稳阵的？
7: 所以棚架在第一次用，每隔14日经改动。

0: 或者恶劣天气后在复工前，都一定要由合资格人士检查和签发表格五，清楚列明那个棚架是安全才可以用。还有啊，我们俗称拉掹的连长器啊，是要装在棚架的两边，连接棚架和楼宇外墙，防止棚架倒塌，一定不可以擅自拆除连长器的。
1: 有使用吊棚进行高处工作，需架设在楼宇稳固的石屎外墙上。支撑吊棚的九臂架必须装上最少三粒系稳螺丝，而九臂架之间的距离不可以多于 1.3 米，以确保吊棚有足够的承重力和稳定性。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3: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4: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5: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马上开始今日的主题就是糖尿病足部溃疡的护理。而嘉宾方面我们有香港骨科护理学院院士廖家伟。Hello， 廖生你好。
1: Hey， 你好啊，主持你好，各位好。
2: 系，我哋或者都可以叫你做 Billy 啦。
1: 可以啊。
0: Hello Billy， 想问一下咧，就先问一下就系，其实我哋香港嘅糖尿病嗰个情况系点样，普唔普遍嘅咧？个趋势系点嘅咧？
2: 绝对普遍啦，系嘛？
1: 系啊，其实唔讲唔知啊，综合咗各个嘅资料显示啦，其实原来香港而家目前咧有成70几万嘅糖尿病患者嘅，咁咧同埋咧喺糖尿病患者当中咧，我哋咧糖尿病足咧都系一个我哋维持一个比较严重嘅并发症嘅其中之一啦。我哋咧都称之为一个隐形嘅战争，因为咧我哋咧好少，你唔去睇佢嘅时候，你唔系好觉噶嘛，系永远咧好似突然间有伤口嚟嘅时候就变咗好严重咁样。咁所以我哋要尽早去预防啦，系咪？咁我哋咧亦都开个趋势咧，其实去到2030年啦，我哋可以foresee到啦，睇到将来咧个糖尿病嘅患者会增到92万人啦，
2: 会咁多会。即係其實依家70几万人都已經比我想象中多，即係大概係1/10嘅人口啦。
1: 係啊，係、啊、
0: 再多20几万有機會2030年。
2: 係啊，
1: 而最近一次嘅社區嘅大型篩查度咧，我哋都發現咗咧，有超過1/半嘅患者原來已經有唔同程度嘅周邊嘅神經或者血管嘅病變，而佢哋都唔係太清楚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非常危險嘅信號啦，有必要去提升大眾嘅關注咯。
2: 係，因為咧嗱，即係糖尿病，我覺得係即係身邊。總有認識得啲人係有呢一個嘅問題啦，尤其是係老友記，好似你又有我又有咁樣樣啦，而即係正常嚟講咧，即係佢未有任何併發症咧，其實係佢自己冇感覺噶嘛，咁啊糖尿腳咧聽就聽得多啦，但我感覺上咧都唔係真係咁常見，但係咪我感覺錯咧？係咪因為只係？啲人冇攋起只腳俾我睇咧，
0: 冇除物俾你睇啊，
2: 係
1: 如果我哋喺醫院上臨床啦，或者啲數據顯示咧，原來香港咧每年咧大約有700宗咧因為糖尿病而截肢嘅個案
2: 嚇、要截肢去到、即係最嚴重嘅咯噃，呢、這個係糖尿腳得
1: 係啦。咁而個截肢咧當中咧唔係講緊係即係小型可能冇咗一隻腳趾嗰啲啊，原來多過1/半咧係要有個大截肢啦。咁咩係大截肢啊？就係、代表喺膝頭哥。以下或者膝头哥以上的截肢、原来是在那700宗里面我们占了1/半的。
0: 哇都好多。
2: 其实都好多、
1: 啊。是啊是啊。
2: 是啊但是呢即是截肢去到最严重就哇好吓亲。但是总是呢人觉得不是我的不会的。
0: 我去到这么严重的。
2: 是啊不会这么严重的。但是呢即都不如趁这个机会我们探讨一下。咁未去到截肢之前，最開始嘅時候嘅糖尿腳會係點樣樣嘅狀態？
1: 最開始嘅時候啦，因為可能糖尿腳咧都有唔同嘅我哋話係有唔同嘅 phase 唔同嘅階段嘅。咁、開頭嘅時候咧，可能咧就會比較有啲不適感嘅，可能係嗰啲麻木啦，

0: 針刺感啦，或者灼熱感，或者個本體感覺，或者個位置感咧，唔係咁好啦，減弱。
1: 即係好似 feel 唔到只腳。係
0: 啦，係啦 ，feel 唔到只腳咁樣咯，係啦。咁跟住去到嚴重嘅時候咧，就會引致到佢啲運動神經啦、自主神經嘅問題啦。咁運動神經係受損係會點樣咧？咁佢咧足部嗰啲嘅小肌肉咧就會萎縮咯，咁變咗個骨。嗰、那個足弓咧就會變形啦，咁、所以咧令到咧嗰、那個好似呈一個爪狀嘅腳趾咁樣、
2: 好似雞爪
0: 係啦，係雞爪，咁所以個壓力嘅分布點就會唔同咗啦，係、啦，咁呢個就會變形啦，咁壓力嘅分布點唔同咗，咁嗰啲突出嚟嘅位咧就容易會磨損啦，係、啊，呢、這個就係運動神經受嘅受損嘅情況啦，咁、自主神經咧就係佢啲皮膚咧會咧冇咗啲汗啊，咁會乾燥啊，咁乾燥我哋會睇到啲咩啊？就會龜裂。咁、當皮膚龜裂嘅時候，咪形成一個缺口，俾啲細菌或者真菌去感染咯。咁、就有傷口啦。咁、一感染嘅話咧，咁如果感染得深嘅話咧，就會 去到骨，咁就會好嚴重嘅風險咯。係啦，咁呢啲就會比較大啲嘅嚴重嘅情況咯。係啊，更加嚴重嘅情況嘅時候咧，就會影響血管嘅。咁、血管我哋咧有個即係醫學上嘅情況，我哋叫間歇性跛行啦。咁、就係啲血管嘅血流得唔係咁好咧，咁嗰啲患者咧就會行下就會覺得好痛，咁、要坐低休息下咁樣啦。係、啊，另外咧可能咧，當佢只腳咧，當佢我哋擺喺平放嘅時候咧，佢都會覺得痛嘅，因為個血液咧去唔到個軟肢啊，咁佢就會需要垂低只腳，咁等啲血咧。由地心吸力流去下面咧，咁佢個係咁佢個先會舒服啲咯。
2: 哦，其實係影響日常生活嘅，
1: 即係動作都會好受限。
0: 冇錯啊，冇錯啊。
1: 但係啲人其實知唔知道咧？其實自己咁樣就係糖尿病咧，定係以為自己我都係即係年紀大腳痹啫咁樣，即係點咧？
0: 係啦，係啊，就係佢哋就係、最近我哋見到一個篩查，佢哋講到就係、提及過嘅，同埋我哋有個其實咧呢個世界上咧都有一個國際嘅糖尿病足嘅工作小組，咁佢都會定期會即係去睇翻，或者對我哋一啲嘅糖尿病患者嘅呢個糖尿足呢個嘅問題咧，都會更新一啲指引嘅。咁最新嘅指引係其實去到2023年嘅，係啦。咁佢都會提及過，其實唔止香港啦，全球嘅患者咧，其實對糖尿足嘅教即係嘅認知係啊，都唔係咁理想，咁都有需要加強教育嘅地方咁樣咯。即係往往佢哋頭先主持都講啦，往往係去到比較去後期嘅時候，或者真係出現咗個潰瘍嘅時候，先知驚咁先去補救咧。咁有時往往可能嗰、那個有呢個嘅傷口嘅感染率啦，同埋個截肢嘅風險會提升咧，即係加大咗咧，咁就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咯。
1: 但我想问咧，糖尿成日都话系慢性病咁样样咧，就系 keep 住长期控制得唔好。咁如果即系嗰个嘅脚嗰个受影响嘅程度咧，即系你由头先最开头系嗰啲周边神经嘅感觉有问题啦，即系可以开始有啲怪怪地啦，应该咁讲。直到去可能有呢一个溃疡嘅情况咧，呢、這个维持可能即系可能同啲病人倾翻咧，会系。几耐之前会出现啲最初期嘅病征噶？
0: 呢、這个即系你讲紧，如果个出现个伤口，去到真系会有真系好大嘅溃疡嘅时间，
1: 或者系由脚臂开始，
0: 或者由脚臂开始，咁呢个都要好睇嗰个患者嘅佢个血糖嘅即系管理嘅情况，
1: 有几差，
0: 系啦，同埋佢自己嘅足部护理嘅知识啦。咁我哋往后嘅内容就会慢慢同大家一齐探讨啦，系啦，同埋究竟佢接受嘅治疗。是啲乜嘢啦？系啦，咁我都可以分享翻如果有啲数字啦，如果我哋以香港嚟讲啦，大约咧每十个糖尿病患者中咧，就有一个咧就有足部溃疡咯。
1: 吓，咁多噶？
0: 系啊，系啊，呢个就系最新嘅筛查佢嘅发现嘅呢个情况咯。咁系。
2: 系，我想问翻咧，即系譬如嗰个嘅一开始头先有提话由龟裂开始啦，跟住可能细菌感染啦，到有伤口溃疡啦，佢哋即系临床你见过好多唔同嘅呢一啲嘅伤口噶嘛，系可以个面积大到几多嘅咧？
0: 要睇下佢係邊個位置先嘅，係有啲人可能喺腳趾啦，可能遠端少少嘅，咁就係嗰陣時都係由腳趾起先啦。咁但係
1: 多數都
0: 係
1: 腳趾先嘅。
0: 有啲就係會喺個足 部底部嘅，即係頭先係啦，頭先講啦，因為佢講係啦變形之後咧，壓力咧分布唔平均啦，咁就所以就會喺啲好受壓嘅壓力點當中攔開去咯。咁而其實所以咧有時咧我哋咧在臨床上啦，我哋會睇埋個病人咧嚟嘅時候咧，我哋唔係淨係睇個傷口咯，會睇埋佢隻鞋，睇埋係佢究竟隻鞋佢啱唔啱，著咗啲咩鞋咁樣咯。係有時可能佢隻鞋都唔啱，個壓力點分布唔好，咁其實佢嗰度就造成佢潰瘍嘅原因噶啦，係啦。咁所以有時個傷口真係可以好大啦，成個腳板底嘅後踭啦，或者係腳前掌啦咁樣咯，都
1: 係
0: 啊。
1: 哇！但係咧，我想話其實我印象中我應該淨係見過一個。情況一個人是咁樣樣嘅，即真係親眼目擊嘅。咁係喺我印象中，糖尿腳嗰個狀態咧，就係成隻腳咧差唔多黑曬，乾得嚟有啲白皮，但係好腫嘅，好似象腿 feel 咁樣樣啦。跟住就係即係好腫啦，所以佢唔係著鞋嘅，係著拖鞋。咁樣行嚟行去咁樣嘅，但係呢個係真喺街上面見到嘅人，咁呢啲都係糖尿腳嚟㗎啦，都應該係咪啊？
0: 都要睇翻佢個情況嘅，係啦。咁如果就你嘅描述啦，咁佢應該係一個好感染嘅一個下肢嘅傷口咯，係啦。咁糖尿病都會引致呢個嘅情況嘅，係啦。咁嚴重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會有好多嘅分類嘅，係啦。咁除咗係講緊係入到骨之外咧，咁我哋亦都有啲係叫缺血性壞死嘅傷口嘅，係因為佢頭先講嘛，糖尿病係影響神經嘅病變啦，同埋血管嘅病變，係啦，血管就會影響到供血。咁佢遠支嘅話咧，咁佢可能咧就冇個養分過去啦，係冇啲嗰啲營養過去咧，咁佢就會遠端嘅組織就會壞死，同埋一啲嘅傷口就難以愈合咯，係啦。咁所以可能有機會喺個繃帶之下係有啲壞死嘅組織，咁而壞死嘅組織佢處理得唔好，咁咪感染，咁所以就傳出異味咯。系啊，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危险嘅症状嚟噶，系啦，
2: 所以要留意埋嗰个嘅味道会唔会已经系散发出嚟？
0: 系嘅，系嘅。
1: 但系如果咁样感染得咁犀利，其实系可以性命危险噶，可唔可以咁讲咧？
0: 系啊，系啊，所以咧，应该咁讲，佢有感染得咁犀利嘅时候咧，佢系随时会有细菌入血呢个风险咯，系咁就有生命危险噶。
2: 所以其实都要跨团队合作添，因为头先提到都牵涉到，即系唔系净系糖尿病一个病咁简单，引发好多嘅情况。要怎样去跨团队地合作呢？需要
0: 跨团队合作这个真的是很需要的，因为刚才所讲啦，我们看过糖尿病呢，除了我们糖尿科姑娘要去跟进她的血糖的情况啦，营养师要看她平时的饮食那个的建议啦，是不是同埋呢，我们最重要呢，我们醫生同埋我哋嘅傷口科嘅護士嘅團隊、骨科護士嘅團隊去跟進佢個傷口嘅狀況，等佢希望喺最短時間之內去剔除曬所有嘅感染嘅嗰啲嘅源頭啦，係啦。之外，我哋都要同呢個足部治療師啦去跟進啦，同埋佢嗰個，我哋都有個叫做 PNO 嘅科嘅，係啊，已知一個矯形師，咁佢可能特製一啲鞋啦，同埋鞋墊，可以將啲壓力點分布得平均啲，咁樣呢個都可以大大幫助到病人佢嗰個壓力嘅分布嘅。
1: 哇，原來有咁多嘢要兼顧到啦，咁其實咧，我又想問咧，即係如果糖尿病人要揾到去到骨科的护理咧，其实是不是代表他都溃烂到好骨噶啦，都
2: 好入骨啊，
1: 好入骨，
0: 系啊，都好入肉噶啦，唔止入肉啊，入埋骨添啊，系啊，系啊，都。
1: 如果護理得不好，咁其實係咪個骨會有損害㗎？
0: 冇錯，咁頭先就講到有啲骨髓炎嘅症狀啦。咁 once 個骨一發炎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相個醫療負擔同埋醫療資源俾嘅情況都要好重啦。係啦，咁我哋即係有都好大嘅截肢嘅風險，先能夠可以剔除個感染嗰個率咯。
1: 系，
2: 即系痛之入骨啊！
1: 系啊，所以就系要预防佢先，胜于治疗啊嘛。阵间再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正是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71,000

0: 将单程车飞、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 ,60 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坐电车，并可以免费乘搭多条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七一当日免费，科学馆、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至于飲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万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话：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佢年事已高，犯案手法唔复杂，相信重犯机会唔高。佢嘅妹妹喺处理交易上所获得嘅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唔算好大。被告嘅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嘅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嘅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都因为呢一单案件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是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裁判官话将量刑起点定为9个月监禁，被告由被证监会调查到定罪达到8年半时间，不明朗因素亦都为他和家人带来焦虑，酌情扣减3个月刑期，加上被告热心公益，再扣减1个月刑期，最终判囚5个月，并需要罚款99,720元。荃湾中心一期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之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话，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都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话，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33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2,3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0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4点，升4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6仙。腾讯控股459.8元，升13.4元。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86.34元，升4.6元；中芯国际76.25元，升3.7元；阿里巴巴118.5元，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253元，升18.8元；建滔积层板63.5元，升7.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4，瑞士法郎9.842，澳元5.534，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7，欧元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570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29美元，卖出4,3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 Vick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火炭嘅交通灯号已经整翻好，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嘅交通灯号啦，已经系回复正常运作，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喺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带系稍为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

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系大致畅顺，冇咩车龙。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主要系排到去礼顿道桥面灯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龙尾行益村对开。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数码港道交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赛风云下集。
5: 唉，不过现在真的是时候要讲声再见了。
4: 商场泰国菜老板班吉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令到他有些灰心，好彩得到年轻保安员安保新生仔鼓励他。
6: 班吉哥，不可以这么快放弃的，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8: 讨论全球化的历史，西方学界长久都拥有起源的话语权。历史教科书总是习惯将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视为起点，仿佛欧洲舰队驶出大西洋的一刻，世界才被连成一体。但是波斯湾五千年这本书以史料去挑战欧洲中心论，直指波斯湾才是建立跨国贸易网络的先行者。
9: 当葡萄牙舰队首次抵达霍尔木兹时，映入眼帘的绝非未开化之地，实乃繁荣运作的国际商业都会。欧洲扩张者带着火炮与垄断企图以来，意欲建立由自身主导的新体系。海湾原住民早已属阴共存法则，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与东非人每日在市集里面热烈讨价还价，彼此达成的商业契约远比武力征服更具约束力。面对葡萄牙火炮威胁，霍尔木兹商人并未选择玉石俱焚，他们表面上屈从外来统治者并缴纳关税，背地里却迅速调整航线，将核心买卖转移至无人监管的偏僻小港。葡萄牙人夺取了军事要塞，却找不住如水般流动的财富。港口城市凭借商业流动性，逐渐消解了征服者的军事控制，并将其同化于商业洪流之中。波斯湾气候恶劣，沿岸居民必须出海谋生。在该海域较易传递，不依靠武力征伐，全赖商船繁影穿梭。书中写道，伊斯兰教也在这里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接受，成为跨越地域的宗教。商贾出海随身携带经卷与故乡生活方式，教派分歧在商业原则前总被刻意淡化。大家深知赶走上门客人等同切断财路，破坏了稳食根本。
8: 到了17世纪中叶，波斯湾的本土力量开始暗中发力，阿曼人迅速吸收欧洲造船技术和火炮工艺，组建了远洋舰队直捣东非的海岸。他们建立起跨海的贸易体系，将象牙、奴隶和香料的定价夺回手中。大炮的射程再远，都无法击中好像海水般无孔不入的市集网络。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波斯湾五千年》，作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克尔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有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主题咧，继续会讲下糖尿病足部溃疡的护理。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香港骨科护理学院院士廖家伟 Billy， 你好。
1: Hello Billy，
2: 系大家好，主持好。
0: 系啦，头先有讲到啦，啲嘅糖尿病嘅糖尿脚啊嘅成因啊，又或者嗰个伤口啊，甚至进程系点样啦？呢部分咧都想问一下关于一啲护理上面嘅情况咯。
1: 系啊，
0: 系啊，先问一下日常我哋平时嗰个足部嘅护理啦，或者清洁咧，其实有冇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咧？
2: 绝对有好多噶，即系有啲细眉细眼嘅嘢咧，我哋都会提醒啲老友记嘅。细眉如例如剪指甲咁样啦，咁、我哋咧就会叫佢咧就平剪嘅，就唔好剪到好圆形啊，或者嗰个甲边咧就凹陷或者剪伤甲边嘅皮肤咁样嘅、因为咧佢当佢剪得太入嘅时候咧，啲新甲生出嚟嘅时候就会陷咗入去，咁往往咧佢哋嗰个感知比较差嘅时候咧，佢就唔知道啊，咁、就会积咗一个伤口喺嗰个位咧，咁又比较细眉细眼，佢又唔系成日睇到嘅话咧，咁就变咗系好易发炎咯。咁所以细如剪指甲，我哋都会去留意啦。咁我哋如果啲老友记嘅眼啊视力模糊唔好嘅话咧，我哋都会叫可能屋企人帮帮手啦，或者可能揾足部治疗师去帮佢哋剪呢啲嘅甲嘅。
1: 哦，系啊，
2: 系啊，同埋佢哋咧啲甲咧有时咧系比较特别啲嘅，可能会比较厚啲嘅。点解咧？系因为咧都关乎个病变噶，佢哋嘅血管咧头先讲啦，系啊，比较之前都话个血管会有啲动脉粥样硬化啊嘛，咁所以导致到佢嗰个甲咧，可能啲供氧咧嗰度咧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咁所以个甲床系会增厚，咁所以佢个甲都会厚啲嘅。
1: 哦，咁即系可能会难剪啲啦，
2: 系啊，所以就揾专业人士啦。
1: 系，但系咧，即系如果话呢啲嘅注意嘅事项，唔系即系局限于话好严重嘅即系糖尿脚嘅病人，系一般糖尿病人喺呢啲事上都要注意咁嘅意思。
2: 系啊，系，因为佢哋本身有糖尿病嘅，已经系啲伤口都难以愈合噶啦。系啦，咁再者啦，可能其他护理方面，例如我哋系啲冲凉啊嗰啲，我哋就唔好用太热或者太冻嘅水。因为很多时候咧，佢哋会脚麻嘅，咁可能有啲老友记咧就自己中意浸下啲水，
1: 系啊，好舒服啊嘛，
2: 系啊。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我哋都唔建议嘅，系啊，因为咧我哋建议用啲温水咯，即系佢自己即係可能室温啊高少少咁啲，就唔好用啲好熱好熱嘅水啦，因為佢哋次次就係尋求嗰片刻嘅可能一啲嘅舒服感啦。咁、但係其實佢浸泡咗佢浸或者灼傷咗佢啲皮膚，佢都唔係咁知道，同埋浸軟咗啲皮膚咧，變咗啲保護力都少咗咁樣咯。
1: 係、因為佢哋啲皮膚又可能會乾啲本身又
2: 係啦，因為浸走曬啲油脂啊，
1: 係
2: 啦咁樣。
1: 係係嗱，呢個就係日常嘅即係保護個皮膚啦，又或者剪指甲一啲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萬一 touch wood 真係咧，有一啲嘅開始係唔係淨係腳臂嘅感覺啦，係、真係有啲嘅潰瘍、有啲傷口出現咗咧、其實佢個照顧上係咪再比我哋一般人再麻煩啲咧？例如我自己本身，我當皮膚普通有傷口，咪洗下鹽水，然之後即係可能貼塊膠布搞掂啦咁。咁、但係如果係糖尿病人嘅話，咁佢只腳又有啲潰瘍要點做咧？
2: 係啦，如果糖尿病嘅病人咧、如果即係有傷口咧，建議咧就真係唔好自己去處理啦，盡早去揾專業人士去跟進，因為佢哋如果個傷口

0: 都會差得好快的。如果睇下個位置啦，如果近啲骨啊，睇啲近啲軟組織嘅話咧，咁有機會就會即係食入個骨嗰度啊。咁呢個就會比較手尾長同埋麻煩咯，同埋個感染率高，會有截肢嘅風險咯。
1: 所以其實一有呢一個傷口啊、潰瘍，都揾專業人士嚟處理就更加好咯。
2: 哇！但係要食入到個骨度，咁其實都你唔好話邊度啦，當係小腿咁好尾，咁其實都幾深下嘅喎。
0: 是的，因為去到骨那裡其實證明它都要穿透了很多的入皮層，
2: 是
0: 啊，跟著一些肌肉筋膜，跟著先到骨，這樣，是啊，還有它的位置上面，通常它即是糖尿病的病人呢，那些位受傷的位置上面，可能例如我們腳挪啦，那些位啦，是啦，那那些皮本身就很薄咯，那去到骨那裡，那就算我們去護理好個傷口啦，那它都要有很大的工序幫它生返啲
2: 肉
0: 去冚返它咁樣咯，那這裡都牽涉到很多醫院的資源啦，同埋各個即係專家的幫手咯，是啦。
2: 但即係呢，我好想知道那個狀態會點？佢係咁流脓，仲係要幾耐先至好得翻咧？如果係咁，
0: 我哋要首先要睇下佢個傷口個狀況有幾咁差先，係啦。咁可能要種啲菌啦，去睇下個菌係啲乜嘢，咁啊用相應嘅抗生素去對付佢啦。咁喺之前咧，我哋都會做一啲嘅清創嘅手術嘅，喺醫院醫生咁樣咯。咁就刮走佢周邊一啲嘅壞死嘅組織啦，同埋佢嗰個即係有化膿嘅地方咁樣啦，係啊。令到佢個傷口個床啦係乾淨先，係啦。咁我哋咧就可能會，可能你預咗露曬啲筋肉啊骨咁樣嘅，係啦。咁我哋可能有啲骨科嘅我哋嘅專科護士啦，咁我哋就可能同佢做一啲嘅特別嘅負壓治療嘅傷口嘅方法啦，係啦，咁呢個都係比較高階少少嘅傷口嘅護理嘅方法啦。咁期望可以等佢啲肉慢慢生翻嚟，同埋控制嗰、那個喺嗰、那個傷口床嗰個嘅細菌量咯。
1: 負壓呢個係咩方法嚟嘅咧？講少少得唔得咧？
0: 呢、這個就係其實就係我哋用緊一個嘅負壓嘅抽吸啦，就係、是、一個我哋控制嘅一個嘅壓力嘅。咁係譬如我哋一啲嘅傷口咧，當佢好有感染嘅時候，或者好滲液量好高嘅時候，就會好多嗰啲嘅我哋叫 exudate 啦，傷口滲液嘅。咁如果佢嗰啲含菌量會比較高少少啦，係啦。咁我哋會令佢抽走咗佢啦，同埋咧，我哋用負壓呢個咧係一個我哋係用125mmHg 呢個嘅壓力啦。咁呢個係可以控制到嘅壓力，咁就希望可以刺激個傷口嘅邊緣生啲好肉出嚟咯，因為咧呢、這個係太高咧又唔得嘅喎，咁吸乾個傷口；太低咧又個對個傷口邊緣或者個傷口壁個刺激個量又唔夠咯。咁呢個都係我哋用咗好耐嘅一個傷口護理嘅方法嚟嘅。
2: 哇，聽落都覺得好痛喎、
1: 啊！但最慘係佢哋唔覺得痛，因為佢哋嗰個
2: 但唔
1: 係喎，
2: 定係都痛嘅咧？佢哋會唔會？要怎樣止痛咁樣？
0: 應該要睇下佢嗰個嘅情況咯。咁當然啦，如果個病人係會有發炎嘅跡狀嘅時候咧，我哋叫做咧咩為之發炎啊？紅腫熱痛咁樣啦。咁其實我諗相對佢哋都會有呢個感知痛嘅話嘅，因為個傷口真係好大嘅。咁所以我哋做呢啲同佢傷口護理之前咧，我哋都會俾一啲嘅相應嘅止痛藥俾佢嘅。
2: 係好陰功。有冇啲個案可以分享過？例如我唔知啊，即係你見到最大嘅傷口會係點樣？又或者佢之后，我真系悉心护理之后咧，大概一个佢会好翻到一个点样嘅程度？
0: 我其实我哋临床上咧都处理好多呢啲糖尿足嘅病人嘅，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其实佢哋唔系好知道嘅自己状态，除咗脚背之外咧，其实我哋都有最近咧，我哋都处理过脚面有伤口嘅一个嘅病人啦，癌性病人嚟嘅。咁其实咧，因为我哋脚嘅面啦，咁其实你
2: 就好薄嘅啫，
0: 好薄噶。咁所以咧，当佢有啲溃疡嘅时候咧，我哋剔除咗佢嘅时候咧，就露咗好多筋腱出嚟嘅。系啦，咁露咗呢啲好筋腱出嚟嘅时候咧，就算我哋用好多嘅高階少少嘅護理嘅方法同技巧咧，例如負壓抽吸咧，都未必可以即時咧可以幫到佢咧用一啲嘅嗰啲嘅好嘅肉啦，我哋當係叫做係好嘅肉冚住嗰啲筋腱啦。咁我哋咧都利用咗另外一啲嘅方法啦，可能有其他更加高階嘅護理嘅傷口護理嘅技術，例如一啲嘅皮瓣係啦，

0: 件咁樣咯，咁亦都係一個方法咧嚟到去促進佢個傷口愈合嘅，
1: 係
0: 啊，所以雖然我哋嘅傷口會好多同埋好困難，但我哋都好努力咁樣希望可以幫到呢啲病人留翻個肢體咯，
2: 用唔同嘅方法，
0: 係
2: 高階嘅呢啲傷口護理嘅方式。
1: 咁個病人係咪其實要住院㗎？咁
0: 係㗎，同埋我哋都要觀察住佢一啲嘅時間嘅，睇下個傷口嘅情況穩唔穩定咯，係啦。
1: 咁一般如果係呢啲嘅狀況咧，要住院幾耐㗎？
0: 要睇翻佢喺邊個地方攞一啲嘅
1: 皮瓣
0: 啦，係啦。咁如果頭先講嗰個比較新型啲嗰個嘅人造嘅皮咧，咁我哋就未必需要住咁耐醫院啦。咁可能我哋喺出院嘅門診啦，咁我哋嘅專科嘅護士咧就繼續同佢跟進啦。我哋係係啦，咁我全部受過呢個訓練啦，去睇呢啲嘢嘅。
2: 做完呢一個皮瓣，即係更換咗喺嗰個傷口上面嘅時候，有冇啲咩需要注意嘅咧？
0: 你讲紧系医生嗰种即系
2: 或者个或者系已经系啦，
1: 病人
2: 之后
0: 会啊，其实唔好觉得呢样嘢系即系无敌，或者呢样嘢系可以
1: 一路永日咗啦，
0: 一路永日可以处理咗咯。因为本身个病人咧个血管咧都系比较差少少嘅，咁所以用呢啲其实系一个权宜之计，或者叫做一个我哋用尽嘅方法嚟到去帮佢手，可以保留呢个肢体咯。但因为我哋都有好大嘅风险嘅，你谂下佢本身个血管都系比一般嘅病人差嘅，咁但系都要我哋做呢个接。薄咁樣啦，血管接薄亦都係個風險比一般嘅病人高，係啦，咁所以佢都要好好咁樣去護理呢度呢個嘅情況咯，唔好個當佢啱啱住院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會受壓住佢嘅嗰個皮瓣，係同埋都我哋都會喺入邊咧俾適當嘅温度啦，去養住個皮瓣，
1: 係
0: 啊，跟住亦都唔可以有啲乜嘢嘅。即係令到佢有感染嘅跡狀，咁所以開頭嘅時候我哋都會住院住一段時間嘅，
1: 係
0: 啦。
2: 到佢出院之後有啲咩需要
1: 就要自己處理
0: 嘅
1: 咯噃。
0: 出院嘅時候我哋都會繼續跟進住佢傷口，通常我哋都會係佢穩定咧，我哋先至會俾佢去出院嘅。
1: 係咁啊，然之後下一步就梗係要繼續去叫做加緊處理嗰個糖尿嗰個控制啦，血糖嘅控制啦。如果唔係就一定再翻發嘅咯喎，基本上。
0: 冇錯，係我哋應該係一直都要。去 monitor 住佢，即系睇住佢嗰个血糖咯，监察住个血糖个情况咯，要稳定咯。
2: 会俾少少 tips 我哋啲糖尿病嘅朋友咧，虽然大家都知道嗰啲嘢，
0: 系啊，即系其实咧，我哋都系遵循咧营养师嘅指引啦，系啦，可能知道咧，我哋都会其实每位嘅糖尿病嘅病人咧，我哋其实同佢洗伤口嘅时候，我哋都会叫做咧渗啲咁样同佢讲嘅，可能一嘢即系俾好多嘅资料资讯性。嘅嘢嚟，佢未必会睇嘅。咁通常同佢洗伤口嘅时候，就苦口婆心咁样劝喻佢啦。咁啊，同佢讲翻啊，你知道边度咩情况，你要留意翻个伤口。你日常咁，譬如咧，我哋都会有个小 tips 俾佢哋噶。有啲我哋成日咪话睇脚板底嘅。咁我哋点样睇脚板底啊？系啊，
1: 反咗上嚟，
0: 反咗哇！呢个都好高高技术啊，或者其实我哋咧就要教佢有份镜咯，俾佢用乜镜咁样反射照下脚板底。咁你每日或者系临瞓前或者起床之前用个镜仔去照一照个脚板底。咁呢个都系好实用嘅 tips 嚟噶，因为你唔知道啊嘛，你一日每日去睇，咁你咪会知道咯。就算你感知差，你都知道边度有少少损伤，你就可以去尽快去求医去根治咯，系唔好等到伤。伤晒或者系深到好深咁先至处理就得。
1: 因为系咪佢本身可能开头有伤口嘅时候，佢系唔知嘅，冇感觉。
2: 细嘅时候
0: 系有机会可能好细啦，同埋佢本身佢嗰个感知麻木系高嘅话咧，咁佢真系唔系好觉得有个伤口噶，系。
2: 但就算未有伤口之前，有机会有鸡眼添噶会。因為佢變咗形嗰只腳，
0: 冇錯啦，係啦，冇錯啦。因為佢啲人話啲起水泡啦，有雞眼啦，因為佢足弓變形嘅時候嘅受壓點會起咗呢啲嘢。咁我哋亦都會咧，苦口婆心度勸喻啲患者啦。有好多時候佢哋話：啊，我好中意用啲雞眼膏貼啊，
1: 係啊，貼佢啊。
0: 系啦，咁我哋一定系同佢讲啊，唔好啊，千祈唔好啊，系啦，点要揾专业人士去同你去处理啊，咁样咯，系啦，因为点解咧？咁因为鸡眼膏贴咧牵涉到一啲嘅诶药物嘅，咁、我哋咧就当跟冚落去个皮鸡眼嘅时候咧，系呢个化学性嘅溃疡嚟嘅，咁、我。即係如果佢控制得唔好嘅時候咧，可能就會咧，即係叫做損。

0: 伤得仲严重过你本身有伤口，咁仲到骨添咁样咯，系啊，咁所以我哋就建议佢咧，一般咧就去揾足部治疗师去 handle， 即系去处理呢啲伤口嘅。
1: 系，可能佢哋咧本身都冇谂过，吓生粒鸡眼啫，都要揾即系治疗师去处理佢咁样。
0: 系啊，所以要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要。即系提佢咯，
1: 喂，好好，今日呢一集咧，即系提高大家嘅认知，我觉得系好重要啊！即系同埋咧，我谂除咗病人要认知之外咧，屋企人其实都要即系了解到呢样嘢。始终我哋喺人口当中有好多糖尿病人，咁啊，即系守护佢哋啊，靠屋企人好紧要啦，睇到佢只脚啊嘛，起码要系
0: 啊。
1: 咁但系除咗屋企人，我哋认知哦，原来系有呢啲嘅状况出现，睇住佢会唔会有伤口，甚至可能帮佢剪脚甲会细心啲咧。咁坊間有冇一啲嘅即係支援俾呢啲糖尿病人㗎？
0: 冇錯，咁其實咧，我哋咧地區康健中心咧都開始咧有一啲嘅免費嘅粥鋪嘅篩查嘅。咁如果啲老友記或者屋企人咧有興趣嘅話，其實可以揾翻咧我哋附近嘅地區康健中心睇下會唔會有啲咁嘅支援咯。係，因為以我所知，佢哋都會有咁嘅服務嘅某啲嘅地方
2: 係要善用呢啲嘅資源啊。
1: 係啊，冇錯，即係防患于未然啦，唔好去到好深嘅时候咧，先至即系个伤口好深嘅时候，先至嚟处理咧，个复杂性就会即系或者难度就会高咗好多啦。
2: 系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之余，手脚都要健康啊！
1: 系啊，
2: 多谢 Billy，thank you，
1: 多
0: 谢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正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政。

0: 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号至3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车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号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 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和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陆续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正在朝鮮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早早參訪中朝友誼塔，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習近平走上平台整理花籃段帶，全體人員向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步入友谊塔纪念厅，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两人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另外，习近平又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两人观摩授课，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又在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6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2仙。腾讯控股459.2，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6.2，升3.2；中芯国际75.75，升3.2；阿里巴巴118蚊，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254.6，升20.4；建滔集团90.15蚊，升1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1，瑞士法郎

0: 点八三八，澳元5.535，加元5.623，新西兰元4.576，欧元9.046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515元，升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39美元，卖出433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嘅交通意外咧，已经系清咗场，一带嘅交通系回复正常。咁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啦，已经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是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是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恒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去分区电力站。至于薄扶林道转入去域多利道，薄扶林道左转入去域多利道的车龙啦，就排到去启力学校对开。九龙方面，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色无下，
4: 蓝色。
3: 色无下，蓝地球。
5: 用无人机发动远程攻击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标志之一。不过一种中世纪风格的武器却出现在现代的战场之上，木制投石机。2024年6月13日，一条约6秒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传。画面中，以色列士兵用一台架在轮式拖车上的投石机将燃烧物抛入黎巴嫩境内的灌木丛。以军随后确认影片属实，但表示这个并非军方正式批准的战术。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早在2023年10月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一台投石机，目的是点燃真主党用作掩护的茂密灌木丛。理由非常直接，在电子战环境复杂又不想让冲突升级的情况下，投石机反而比无人机更为可靠。配重式投石机的原理并不复杂，这种武器在12世纪的中国和拜占庭文献中就有记载，此后的二三百年间一直是攻城战的核心装备，直到15世纪火药炮兵普及才退出战场。投石机真正的价值在于弹药的多样性，石弹可以破坏城墙，火球可以燃烧建筑，粪便和蜂窝可以制造骚扰，不同的任务换不同

同的弹药，战术弹性极高。这种特性在蒙古西征期间被推往极致。1346年，蒙古军队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城，指挥官下令将染有鼠疫的尸体用投石机抛入城内，尸体成为传染疫症的媒介，城内随即爆发大规模的瘟疫，守军崩溃。这个是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生物战案例之一。从中世纪城墙下的巨石和火球，再到以色列边境的燃烧物，当中的物理原则和战术逻辑从未改变。没有信号，没有燃料，没有可被干扰的电子系统，是这座古老机械在现代战场上仍能派上用场的原因。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香港出發，以知識研究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譚偉權，
2: 港式生活館。
3: 晏昼时间3:13正啊！大家好，呢度系港式生活馆，戴咗头盔先。
4: 点解呢？
3: 我今日个状态一般啊，所以交晒俾你哋。
5: 唔系啊 ，Gary 哥哥佢个头盔咧，唔系我嚟保护自己，系我嚟窒我哋嘅。我嗱 Gary 哥哥 Daniel 我今日嘅状态就麻麻啦，都咁。咁你两个点先？
6: 我知道佢讲大话，因为我喺节目之前佢个状态好好啊。
3: 唔系，你唔见我喺度踱步咩？
6: 你踱步，你次次開麥之前都踱步㗎。
3: 係，我成日都踱步啊。唔係啊，點解狀態唔好呢？因為咧，我頭先咧用咗一個好多嘅 energy 咧。
6: 我知道你琴日去舉鐵舉得攰得滯。
3: 係啊，我係用好多嘅 energy 招呼咗我第一位嘉賓。咁頭先咧就做咗個訪問，其實好開心嘅個訪問。
6: 係啊，
3: 係啊，好好聽㗎，不過冇你份。
5: 哦，陳生，要啦，系啦，你鋪咁耐，鋪成兩分鐘，然之後就係想話我 miss 咗一個咁好嘅，唔緊要，只要我聽翻你直播，我咪知道邊個嘉賓咯。
3: 好精彩，如果你食唔到呢個嘉賓，我覺得對你嚟講係一個好大遺憾，人生裡面大遺憾啊。
5: 其實我覺得阿勤，你即係平時咁樣，我都唔知話你係好心地啊，定係壞心地咧。系咯，经常即系机会哥哥点样，佢经常都系咁样。
3: 我同听众嗰啲心地差唔多，你觉得系好定坏啊？
5: 梗系好到不得了啦！天使般，好似我哋琴日首歌《天使的礼物》咁样，我就觉得你就系我份天使的礼物咯。
3: 系咯，
5: 虚假嘅讲完啦，交俾你机会哥哥。
6: 唔系，我见到系好开心啊，因为咧，即系呢一种咧系我每一日咧嘅精神食粮啊。
3: 乜嘢系？
6: 就系即系我呢一排咧，我除咗自己嘅排练之外咧，就系每日就系即系嚟到呢一个港式生活馆嗰度咧，
5: 就
6: 好似一种嗜好，一种习。惯咁样，
3: 咪坐你隔篱，
6: 系啊，
3: 系啊，
5: 系当然啦。机会哥哥，
6: 喂，我点敢坐啊？坐喺Daniel 对面啊？
3: 点会唔敢咧？
5: 系好难，同埋 Gary 哥哥系好好人嘅，佢有好多良好习惯。例如每日一入嚟咧，就会帮我喷咗我个麦，然之后帮我麦就即系我哋就大家戴好咗麦套。佢系一个非常之好，有晒呢啲良好习惯嘅。
6: 系，但系其实呢啲习惯咧，系因为识咗你哋，同埋即系做呢个工作咧，需要。即系清洁啊，同埋
3: 要
6: 卫生，
3: 需要污糟啦，坐喺度系咪？
5: 又会讲出嚟都有嘅。
6: 我想埋嚟喷你嗰个样，
3: 唔系因为我嗱，即系咧，我哋咧讲开又讲咧，即系喷支咪咧就系即系消毒支咪啦，咁样就会清洁啲啦。但系咧，我好怕嗰阵除，所以咧如果一般正常情况之下，我自己都唔会点喷嘅，除非我真系有唔舒服，我戴住口罩咧，我就一定会喷，因为我惊留低咗啲蛛丝马迹，影响到人就唔好咯。
5: 咁如果我哋有一日唔小心唔觉意咁帮你喷咗，你会点咧？
3: 会唔系好爽咯，或者会咁样咯。
5: 我哋又未试过喺阿勤一个唔爽嘅情况底下同佢做节目。
3: 哦，咁你可以试下嘅，听日你试下。
5: 但系大家听众睇唔到佢样啊。
3: 系啦。喂，嗱 ，Gary 哥哥，你就即系清洁嗰样嘢，各样嘢都做得好足啦，仲协助埋阿源啦，系啦。咁呢个就好习惯啦，即系对于。往后的同事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做足晒嘛。咁有冇一啲你有冇俾人批评你嗱？譬如一件事就两面睇，你洗唔洗咁干净啊？你干净到咁，你知唔知你会冇晒抵抗力噶？会有呢啲噶？
6: 会噶，会系咯。咁所以好多时候有阵时你自己觉得话系好嘅习惯或者咩啫，人哋嘅眼中可能睇唔上眼嘅时候就系坏习惯咯。即系有阵时，譬如话人哋睇系坏习惯，可能真系好习惯啦。所以其实系两面嘅咯。咁但系我自己有啲分享就系话，譬如我由细到大咧，都系好中意买嘢，好中意 shopping 啦，即系咁样啦。咁我就堆积咗好多有啲咧，有阵时系未剪牌啊，又或者系未咩咁。咁但系
5: 呢个我都想笑。其实咧，我等紧
3: 阿飞哥，你有冇啲未剪牌嘅衫啊？
6: 有
3: 啊，有冇啊？好少好少，即系有啦。
6: 好少即系都系有啊。
3: 富贵人家。
5: 其实咧，我头先听到 Gary 哥咁，我就好开心。我啊等紧，因为 Gary 哥身上着啲衫咧，好多都我都好想拥有嘅。
3: 系啊，
5: 等紧佢屋企开仓啊。
6: 唔系，你太大只啦。
3: 你边
6: 度
3: 啱着
6: 即
3: 系俾我得噶啦。
5: 我唔理啊，睡衣都照晒咁样。
6: 唔系，咁所以咧，我好多时候咧，去到某一个时期咧，我就会断舍离嘅。咁但系
3: 有冇断舍离啲剪未剪？
6: 断舍离系啊，都有噶。
3: 哇，
6: 有噶。
5: 你几时断舍离日啊？屋企？我咁啱同阿勤
6: 呢排少咗，呢排少咗，因为已经系将呢个坏习惯咧，已经系好伤心地做咗之前。因为咧，我嘅另外一半咧，佢就好中意唔知点解断舍离嘅。
3: 哦，
6: 系啦，咁断得咧，断到系 可能一個月、兩個月嚟一次，嚟一次，咁搞到我咧，我都有少少
5: 心都嚟一嚟，
6: 係啊，真係啊，真係嚟一嚟啊，真係嚟一嚟。咁我唔使啊嘛，唔使啊嘛，咁即係我成日都會咁樣。咁但係咧，佢係真係有壓力嘅俾我，因為佢就會覺得話唔係，仲有好多，仲有好多，你究竟點㗎？點樣？咁你新嘅唔係舊嘅唔嚟。新嘅
3: 旧嘅
6: 新嘅唔去，新嘅旧嘅唔嚟，新嘅点去？
5: 佢都系唔想抌啲旧嘢噶，你听得出佢讲咧都系唔想。
6: 讲呢一样我就一口窒，即系几咁即系 Sam 去咧。
5: 系，
6: 但系咧
3: 要买个层楼啦，睇。
6: 佢有一个绝招嘅，
5: 系
6: 佢有一个绝招系令到我系真系冇办法抵抗，就系佢话 ：OK， 你唔执啊嘛，我帮你执。
3: 哦，呢个真系
5: 呢个冇得
3: 顶啊，呢个冇得啊，
6: 即系冇啊，冇得反抗噶。
5: 你等咗四分一世纪呢份礼物帮你抌垃圾系真系好
6: 好、
5: 啊、
6: 好好啊，好好帮我清除晒啲坏习惯嘛。
5: 系咯，
6: 咁但系唔紧要，我都仲有一招嘅，
3: 系
6: 就系、是、等你唔喺度嘅时候，我自己搞掂咗先。咁到你喺度嘅时候咧、哦，已经清咗一啲啦。
3: 哦，
6: 系啦，咁所以
5: 唔轮到佢拣啦。
6: 系啦，唔轮到佢，因为有阵时咧，佢真系有阵时抌咗一啲咧。我系唔 expect 佢会抌嘅，但系我系觉得吓，
5: 我啲回忆嚟嘅。
3: 有冇试过执翻啊？即系因为真系好唔舍得，于是乎就走去。
6: 应该系话我试过喺佢面前断舍离一啲，我觉得系有纪念价值，但系
5: 忍痛
6: 系会压咗地方嘅嘢。咁所以都冇辦法啦。咁但係始終香港我哋呢啲豆韌咁細嘅地方，係
5: 大家對豆韌嗰個即係睇法唔一樣啫。
3: 係佢有三層豆韌咁樣。
5: 係咯，係咯，真係好豆韌。
6: 唔
5: 係
6: 啊，咁所以真係要學識呢一樣嘢咯。咁到而家我都係去到某一個階段，去到某一個階段咧，我都會去斷捨離。同埋我覺得學識咗斷捨離係好事嚟嘅，因為呢樣嘢咧，我都買少咗好多嘢。
5: 好。好啦，跟住到我啦，系咪？即系你一讲完之后咧，
3: 啲眼神飘咗，
5: 俾咗个无情嘅眼神，你嚟咯，咁样，跟住我就 get 到啦，我嚟咁样。啊，咁系咪阿 Gilgo 一抌咗个题出嚟咗，我即刻谂啦，有啲咩你系觉得其实你系对人好嘅，但其实我一样咧喺人哋睇你系一个缺点，我系有嘅，因为其实咧我系有一个强迫症嘅，因为我好长时间都有个专业运动员啦，咁
3: 唔系，仲有嘅，有好多形容噶嘛，运动员之前
5: 一步一步有推进嘅。
3: 哦 ，OK，
5: 我系一个专业运动员啦，我系一个成功嘅专业运动员啦，我一个攞到奖牌嘅成功嘅专业运动员啦，
3: 德高望重攞到奖牌成功嘅专业运动员。
5: 嗰啲传奇嗰啲唔好讲啦，即系咁上下啦，系啦，继续系咁上下啦咁样。咁所以咧，当你系一个咁有成就或者水平咁高嘅运动员咧，你会觉得自己做乜嘢都啱。有一次我直情讲分享嘅时候咧、
3: 啊，其实同啲星一样咧、任性嘅明星一样噶嘛。
5: 系啊，有时我仲觉得你问我讲股票我都要扮识，其实唔识噶，我都会扮识嘅咁样。咁你因为对自己要求高嘛，咁久而久之咧，我会将自己嗰个所谓成功之道，特别系做运动员啊，或者都系待人处事嗰、那个，你自己觉得成功之道咧，我会鑑生咁样咧，将我个模式咧就放喺其他同我一齐合作嘅人，包括我嘅以前嘅队友啊，我嘅教练啊，甚至而家我有公司我嘅员工啊，我全部都觉得你一定要咁样做先得嘅。而个背后嗰、那个我自己嘅理念咧，就系、是、四个字：为咗你好。我全部都觉得我是为了你好，因为我想你好像我那么厉害，或者我觉得我这样是成功，因为历来我都觉得自己都

0: 錯，咁我就想為咗你好，所以你就一定要咁樣。但係咧，後尾發現係唔可以嘅，因為你都係全部都係教人哋做，人哋又唔係咁樣的模式。
1: 你用咗幾多個時間去發現唔可以啊？
0: 到而家都未發現。真心就係我每日都同佢咁樣做緊
1: 㗎。你發現咗，但係你冇實行啫。
0: 係啦，同埋有時我又做過勞咗，又係咁樣監人哋咧，我都係唔發現到，都係人哋你又監咗我做你嘅模式啦咁樣。咁、但係咧後屘久而久之，我都不停咁監人。但係後屘好多人即係佢喺你面前崩潰啊、哭訴啊，佢喺你面前真係唔得，或者佢行你嗰套都真係行唔到。而我直情係有時做到，我又嬲咗佢，佢又嬲咗我。佢嬲我就係點解你鑑生要我做你嗰套？我嬲佢就係點解明知有一套成功嘅喺你面前，你都唔跟住嚟做，而你個結果係唔成功？
1: 可能佢個心裏面諗，出嚟你好成功咩咁樣
0: 嘅
1: 喎？
0: 可能係咁樣，但係暫時除咗一位良性嘅女主持夠膽喺我面前講之後咧，暫時都仲未有人夠膽兜口兜面咁同我講啦。
1: 係、哦、啊，
0: 係啦，咁樣你係第一個啦、哎，你好犀利。好啦，咁然后呢呢件事到几时我最嬲尾呢系而家系有啲改变嘅，就全靠一个人有一句说话啦，就系、是、我太太啦，因为佢成日都喺我身边呢，就佢其实都好惨嘅，特别喺车厢度，因为车厢系困兽斗，佢上咗架车喺屯门公路度，佢唔可以突然之间开门落车，所以佢系咁要听我讲，咁就成日我就系咁控诉啊，将我啲嘢讲出嚟啦，咁样。
1: 即系呢啲不满嘅嘢，你会写俾佢。
0: 点解？喂，明明我就系咁做就成功啦，点解佢哋都唔跟咧？或者点解佢哋唔放咁多时间落去做呢样嘢？或者点解你做运动员你唔咁样，唔控制饮食啊，唔做好你嘅体能啊？
1: 哦，这个我听过啊，要唔要讲个对象出嚟啊？冇啊，
0: 系啦，咁总之无限嘅呢啲啦。咁然之后我老婆就讲一句：，喂，如果个个都好似你咁叻，你就唔会而家咁巴闭喺度系咁讲嘢啦。
1: 哦，
0: 跟然之后我就觉得我老婆高招啊，佢用好似赞一赞我啊，好似你咁巴闭，其实佢就系窒紧我，唔好个个即系唔。
1: 你估你真系好巴闭咩？
0: 系啦，唔系个个人都觉得好似你嗰套就得嘅，同埋如果个个人都好似你咁做，就唔论到你喺度即系。叽叽格格，好似你而家咁咁多嘢讲啦咁样。咁自此之后，我就真系多咗一个反省嘅。哎，其实唔系每个人都想要我呢套嘅。当我有自觉能力嘅时候咧，我会尽量控制，唔好咁样强迫人哋咯。即系我个为咗你好，即系有对立嘅，系咪真系为咗人哋好咧？咁样
1: 即系调翻转谂啦。咁好啦，有冇人曾经喺你身上加持过呢样嘢先？即系话你以前有冇啲咩前辈啊、教练啊、嗰啲德高望重嘅？又出名又攞奖牌嘅超级运动员，系曾经用佢嗰个 standard 放喺你身上先。
0: 有，
1: 咁你受唔受啊？
0: 我受噶，我受晒噶。
1: 嗱，呢个就系个分别啦。
0: 嗱，我真系想分享一件事。
1: 系啊，呢个就真系好大分别。
0: 我净系同你分享嘅啫。
2: 好。
0: 咁咧，我就做咗呢个节目四个月到啦，咁样。咁我入嚟嘅时候咧，即系一片白纸，乜都唔识啦。咁样即系最初，即系见 Gary 哥哥，你都知道我即系口又窒啦，即系自信心又冇啦。
2: 我唔知，
0: 咁样啦。
1: 好醒啊！你哋即系入咗呢行内，真系好嘢啊！呢啲。
0: 然之后咧，咁我有啲咩问题咧，我就即系会问一个即系大师级啊。即係呢個你都係認同啦，
2: 呢個我認同，
0: 係啦，我就會問一個大師級，咁我真係問佢好多，咁佢俾我嘅 advice， 我就會問啊，點解我有啲情況？譬如我最初發現咧，我唔夠你兩個入麥，我就問佢點解？我最初又發現，咦，點解好似我變咗個應聲蟲咁？你哋講嘢，我係咁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我點樣改啊？又或者啲訪問點樣做好啊？佢俾我嘅每一個 advice 咧。我都有做嘅，我都有做足嘅，系所以最近咧真系有我喺啲聚会见到个校长，佢啊、哦，我听你节目啊，你越做越好啦。佢话我一开始就做得好咧，我就唔信我真系有改变。佢话我越做越好啊，所以我将我所有嘅荣耀啦，同埋所有 credit 就交俾阿勤。
2: 嗯。
1: 啊、我嘅坏习惯系咩？我信啦呢啲，
0: 好好坏啊！
1: 系啦，呢啲坏习惯真系信晒。唔系嗱，即系 refer 翻头先，即系点解我会讲？问嗰个问题，即系有冇曾经一啲好劲抽嘅人用翻相同嘅方法去对住你？咁点呢样嘢亦都系可以射翻出嚟？点解你会用翻呢一种方法去对住一啲可能你嘅后辈或者你手上嘅人？就系因为你曾经试过一个咁样嘅一个训练。然后你服佢啊嘛，
0: 同埋受惠，
1: 冇错，你知道你原来同埋我哋嗰个年代嘅人，其实都会听上面嘅人讲嘢噶嘛，即系大家嗰个习惯系咁样。然后你发觉原来系得嘅，咁于是乎呢样嘢咪成为咗你自己嘅座右铭，或者系你自己嗰个做事情嘅嗰个要求嗰个水准咯。咁正正系因为咁，所以你会将呢一样嘢交翻落去下低，只不过系当个时局唔同咗，个世界改变咗嘅时候，就会系另外一样嘢出现咯。我最坏嘅习惯知唔知系咩啊？就系你哋开咗啲题啦。

参与。你有冇话事话？头先我喺走廊踱步嘅时候做咩咧？就是、不停喺度谂紧，哎呀死啦！坏习惯究竟有啲咩坏习惯咧？因为我心里面总会有一句说话就系、是：你习惯咗嗰啲，你自己继续做落去，咪唔系坏习惯咯？所以我到而家未谂到。

0: 霆鋒的壞習慣，很多人都想看霆鋒的演唱會，因為有機會看到王菲。好，我們
1: 跟住落嚟，我哋跟住要 tag 我哋嘉宾出嚟咯。
0: 不如其实咧，我啱啱喺度谂紧，讲唔讲我哋头先咪后讲嗰啲嘢？
1: 好精彩，
2: 可以讲少少啊！
0: 都系冇落我哋，都系听嘉宾。我哋听翻嘉宾先。
2: 系咁啊，即系我哋琴日嘅嘉宾就系一个香港奇艺教育家啦。咁就系周世杰啊 ，Jack。
0: 系啦，转头翻嚟有啊 ，Jac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

0: 大財政是財務承擔，而地緣政局變化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時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有任何鬆懈。下個月1日是香港特區成立29週年，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政府將會在18區舉辦慶祝活動，包括升旗禮、步操匯演、嘉年華、綜藝匯演、球類比賽等。政府的相關專題網站上載各項慶祝活動和優惠。在公共交通優惠方面，港鐵將會送出41000張單程車票，機場快線11歲以下小童免費，60歲以上市民和學生半價。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費乘坐電車，多條航線派發乘車券，當日免費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飲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和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署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26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272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元，跌4仙。腾讯控股455.4元，升9元。恒生中国企业85.92元，升4仙。中芯国际75.4元，升2.85元。阿里巴巴117.5元，跌3元。长飞光纤光缆256.6元，升22.4元。建滔集团89.75元，升18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5416點，升1392點。港金報40515元，升4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5.49美元，賣出4326.1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噶，咁已经清除一阵噶啦。现时呢一条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仍然系稍为车多慢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百德新街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比较车多。至于

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啦，跟住数码港商场一段亦都繁忙。喺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工程进行紧噶，直至傍晚嘅六点，香港方向跟住赤角角啦，左线同埋中线系封闭。另外葵涌嘅和葵里就水务工程，直至听日嘅傍晚，去葵涌道方向跟住德昌大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5: 好啦，咁啊，星期二我哋嘅港式达人咧，我哋依然都系有香港奇艺教育家咧周世杰阿 Jack 啦。咁啊，琴日咧就讲到佢就好犀利啦，可以同佢嘅神级偶像啊，
6: 许银川先生
5: 系啊，即系对战啦，系咪？咁啊，同埋咧，你又头先分享咗就系话即系当你对一个好强嘅对手嘅时候咧，你嗰个心理状态系点样噶？
7: 咁当然啦，佢本身自细嚟讲对我嚟讲系一个神啦，系咪？但系咧到足比赛咧落场咧就唔可以有呢个心态，因为呢个心态只会导致到你输，同埋嗰个技术扭曲。所以咧就系要同自己讲话，就算去神级都好啦，都有机会犯错。咁所以咧就系自己同自己讲就系唔好理佢边一个。我需要做嘅咧，我就系尽力去行好每一步棋咁样啦。
6: 个心仔有冇卜卜跳先？讲真嘅，当时你个偶像喺你对面，
7: 通常之前咯。之前就搏得好紧要嘅，
6: 即系话埋咗位你就会上身啦，系咪咧？
7: 系啦，尽量揿咯，尽量你有啲自我对话噶嘛，你自己讲要点样做，系啦，咁然之后就揿低自己啲不必要或者系对你嘅发挥唔好嘅嘢，
6: 系
7: 啦。
8: 咁我想问下 Jack 咧，嗱，我哋打羽毛球咧，几时会去留意对手系犯错或者心情？我哋会望佢个样嘅，咁啊睇下佢会唔会有啲挣扎啊，会唔会有啲懊恼嘅样，从而睇下佢个心理状态。咁我相信捉棋都会啦，但系我个对面系许银川先生，你又想忘记佢系许银川先生咧？咁第一步就唔好望佢个样啦。但你唔望佢个样，你系观察唔到，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挣扎喺度咧？
7: 我自己可能我自己水平有限，咁我就
8: 讲笑嘅，
7: 唔系真系就好少去望人哋个样嘅。同埋咧，我自己都叫我自己啦，无论系上风同埋下风，都唔应该有任何嘅喜悦或者系紧张。咁、何况佢嗰个级数咧，即系已经系揿到平噶啦，即系赢又系咁个样，输又系咁个样。
8: 我哋好惊噶，我做运动员好惊遇到 poker face 嘅选手，
6: 即系冇表情嗰啲系
8: 睇唔穿啊。
6: 系嗱，我绝对只不过系一个。系咁依叫做识得哦，马咧就行日嘅，象咧就行田嘅，即系
8: 好彩你讲啱咗，头先几惊你讲错咗，
5: 惊你有少犹豫。
6: 只炮咧就要唔知点样，中间有个炮台先可以跳嘅，即系嗱，我就系净系识呢啲嘢啫。但系咧，我当我突然间见到，咦，嗰、那个人我食到，我会咧忍唔住咧咁样笑嘅。但系你有冇？即需唔需要撳住自己呢一隻？
7: 要即係嗱，譬如話你上一鋪差唔多捉完嗰時候，你已經估到大約你個對手係邊一個，咁肯定係開心啦。如果你見到某一啲你認為可以能夠贏嘅對手，
6: 忍唔住笑咁啊！
7: 都係喺賽前去做，
6: 笑曬先，
7: 中間
8: 你洗手間偷笑三分鐘，偷笑三分鐘先走出嚟。
7: 因為點解咧？你捉緊嗰陣時咧，你有啲個思維咧，亦都係對嗰個成績係
6: 係啊
5: 有影響，
6: 好難，而且係有害，
7: 所以你之前。

0: 啊緊張又好，開心又好，你咪之前去完成啦啲，譬如話情感上面嘅嘢，係、
1: 嗯。
0: 但係到你差唔多要準備入比賽咧，就要撳低曬、放低曬呢啲咁。
2: 咁係咪真係要好靜啊？即係譬如打網球，你係唔準出聲噶嘛？咁係咪喺個象棋比賽當中都係唔準出聲？
0: 係基本上係嘅，尤其是高端嘅比賽啦，學界嘅比賽咧，你控唔到啲，未必即係小朋友未必係
2: 咁樣噶嘛。
0: 係啊，即係會比較多聲音。但係如果譬如話高水平嗰啲咧，真係成幾百人喺度咧，鴉雀無聲，你就係聽到啲棋嘅少少嘅聲音。
1: 哇！我想問下你，你咁多經驗，有冇試過即係有啲觀眾控制唔到你經歷過？譬如佢叫囂啊、
2: 嗌啊，
1: 或者佢你捉緊你思考緊嘅時候，佢真係。可能佢系捧呢一队嘅，佢喺你思考紧嘅时候，佢骚扰你啊！
2: 唔系，又或者可能即系忍唔住突然间黑黐咁啊！咁其实你都黑黐咗，你嘅心水
1: 飞走咗个思维
2: 系啦。
0: 咁啊，第一样嘢就系国际赛咧，基本上就唔俾参观嘅。
1: 哦，
0: 系啊，系
1: 一个封住
2: 嘅，
0: 封住有闭环盘，一大堆裁判
2: 即系嗱，
1: 闭环式嘅，
2: 两个对手啦，跟住有个裁判啦，仲有咩人噶？定系裁判有几个噶？
0: 有阵时好多台噶嘛，佢有阵时可能，譬如话国际赛咁样，唔同国家
3: 一个大场有唔同嘅台，
0: 冇错，有好多台，有好多裁判。
2: 咁即系话只系得选手同埋裁判，
0: 你领导咯。領導或者係電視台啊，或者係一啲記者啊，咁有啲譬如話，你又話頭先，咦有冇人嘈咧？嗱，我就有啲經歷咧，我細個嘈過人，
1: 好中意聽呢啲，你快啲講。
0: 我仲係十零歲嗰陣時啊，咁去參觀呢個香港嘅應該係甲組賽事，如果我冇記錯。咁咧，當然嗰陣時水平真係好差好差，咁同香港嘅甲組棋手嘅爭好遠啊。咁有啲 BB 級嘅諗法，就話點解唔食嗰只馬咁樣類似
2: 大約。
0: 然之后咧，出咗声，
2: 旁观者不得咿牙松。
0: 出咗声，然之后咧，俾人闹啊，俾个棋手闹啊，个棋手系前辈嚟嘅，系啊，咁啊，但系都抵闹嘅，咁啊，一个学习经历啦，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到而家都记得。
2: 同啲人喺度打麻雀咧，后边
3: 打气咁，啲嘢
1: 碰啦，做咩唔碰啊？
0: 系啊，但原来唔得嘅，一碰就出冲，只不过我唔知噶嘛，系咪？当时嘅水平唔够，咦？点解唔食得只马？因为食马可能输咗棋，但系当然啦，我就
1: 系
0: 记得呢个片段，里边嘅内容肯定唔记得。
1: 系后屘有冇同翻我位棋手？因为你之后都成为咗棋手，或者成为咗我个 grade 嘅，我个水平嘅，之后仲冇倾翻呢件事啊？
0: 佢应该唔记得。佢未，因為係啦，我而家我同佢
2: 認得你，
0: 係啦，冇錯啦，我而家同佢都係特級大師嚟嘅，即係香港嘅十位特級大師之一，係啊，佢應該唔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去睇過佢捉棋，我
1: 聽咗之後佢開始有諗咦，
2: 但係我都覺得係一個成就嚟嘅喎，嗱，我細個嗰陣你知唔知啊？我優過你嘅，
1: 我都覺得仍然係要食咗佢只馬嘅，
2: 係啦。

0: 同步地，你寄宿企亦都教学生，系咪廿三岁开始噶？
1: 廿三岁系一个转变嘅时间。咁啊，细个咧就系咁样嘅出生啦。去到中三下学期，我已经冇读书啦，出嚟做嘢。咁啊，做做下嘢咧，就觉得啊，即系好辛苦啊，做嘢。咁啊，开始迷失啦。咁啊，
2: 嗰时做咩职业啊？
1: 做啲散工，做过传菜啦、饮食业啦，做过建造业啦，一日。都上过三个月堂嘅评水咧，但系就做咗一日嘅啫。咁啊，仲有做过临时演员啦。
0: 哦，系啊，
1: 系啊，嗰阵时$100一日嘅喺电视城啊扮死尸咁样，咁啊类似，咁啊亦都做过。

0: 旅行社嘅领队啦。但系做做下咧就开始迷失方向啦，啊好辛苦都系揾两餐嘅啫，咁啊所以咧就开始唔肯做嘢啊，有滥药习惯啊，成日都落 disco 啊咁样，去到廿三岁咧就觉得唔系办法，就咁行落去，吓同埋廿三岁嗰年咧有一次咧我就剂量过大啊，认为自己要死啊，开头咧自己咧以为咧啊死不足惜嘅，早死早着啦，即系因为细个仲好负面同埋好偏激嘅，因为个成长环境。导演真系面临死亡嗰时咧，原来真系惊嘅，又觉得后悔咯，发觉咧好多嘢都未接触过、未体验过、未试过，就咁死咗咧，好唔抵。咁咧同自己讲话，如果我过到呢一关咧，我一定要为自己行一次、跑一次。原来咧过往咧，我自己冇为过自己努力嘅，放弃我嘅人好多。原来放弃得我最多嘅就系自己咯。所以咧就系、是、我觉得应该要为自己负责啦，去跑一次。如果真系唔得，咁冇办法啦，咁样。
1: 即系。从来在你身边冇人去引导你，
0: 引导都当时未必有用，可能嘅时间唔啱，因为社会福利处都有跟我哋个个案，我自己都系遇过好多无数嘅社工，每一次我都讲翻我自己经历咧，我觉得好似帮唔到我，整整下咧我都懒得去讲俾啲社工听，咁你话咦有冇引导咧？有嘅，肯定有好多引导，但系嗰阵时系咪会听咧？系咪会？參考佢哋嘅意見咧，未必會咯。
1: 時間唔啱，
0: 時間唔啱，係嗰次，咦？我真係發覺要從自己出發。如果譬如話就係咁人哋講咧，未必聽得入耳。
2: 係，唔係同埋嗰個年代，即係嗰個時間嘅時候咧，又冇而家咁即係咁多。而家好多朋輩一見到面就 yo， 嘿，企硬，唔好踢嘢。即係個時代唔同咗啊。
0: 未
2: 有。
0: 如果係
1: 你見到成成應該
0: 係啦。如果當時有呢個咧，我就肯定唔踢嘢啦。
3: 嗱，阿 Jen， 你頭先講到23歲係分水嶺啦。你分享就好似好簡單咁。當日23歲時候，你真係希望做一個運動員，但係你之前可能有一啲不良習慣，包括可能你係過分濫藥啦，或者係你有啲自己個人嘅紀律唔係咁好啦。你用咗幾長時間同有遇到啲咩難處，先可以將自己歸翻去正途，成為一個職業或者係一個運動員嘅旗手咧？
0: 嗰刻咧就即刻嘅，不過咧就要用好多嘅。力量去维系住咯，
1: 冇错，恒心系最重要。
0: 冇错，要譬如话我脱离黑社会啦，戒毒啦，咁呢啲都系一下子可以做得到嘅。咁我有个好处咧，就是、因为我自己社交障碍，头先讲断舍离咧做得很好嘅，即系话唔稳就唔稳嘅，咁即系唔系好多包袱嘅。话咗要为自己跑一次咧，真系要兑现嘅承诺，俾自己一次机会咯。所以咧就制定咗好多規則俾自己，例如話頭先所講戒咗啲不良嗜好啦，同埋咧嗰段時間就要努力讀書啦。讀書嗰度我由中三未完成，我就直接去報呢個香港公開大學嘅。嗰段時間咧就要求自己，淨係只準捉棋、做嘢、讀書，其他一概都唔准做，所有娛樂。
1: 其实你是一个很坚毅的人。
3: 是啊，同埋一定咗个目标呢，佢就即係耷低头。唔知系咪关你成日讲嘅你嘅特殊嘅情况事，你一有咗个目标，你系眯埋眼耷低头就冲埋去㗎，唔理任何嘢。
0: 呢个呢庆幸呢我自己都鍾意头先所讲嘅自我对话。咁当一攰嗰时呢，因为好辛苦嘅，你将所有就算我俾个可能系过激咗啦，当时我自己諗想睇电视都系唔啱嘅。
1: 真系过激咗，其实你冇娱乐俾自己，
0: 冇娱乐，系咁，
1: 因为冇得放松噶嘛。
0: 当我内心有挣扎嗰阵时咧，我又同自己讲：，你懒咗咁多年，你而家补翻少少都同
1: 哦，咁系要话
3: 你都系找数啫，
0: 你系找数啫，你仲赚咧，你有排找，
1: 系啊，
0: 即系其实都系无非都系安抚翻另外一边嘅情绪啊，即系个心里边有阵时有人会有惰性，咁睇你自己点去。透过自我对话去俾自己一个强心针，令到自己可以继续维持到落去。
1: 哇！你成为咗好多人嘅 role model， 即系一个参考嘅对象。冇错，
3: 你成个过程好贴地，唔系一开始我就已经有好多资源，然之后所以飞黄腾达系理所当然。你反而系即系跌到落底，然之后又系冇咁多人喺你侧边咧扶起你，冇咁多个伯乐，然之后你全部叫
2: 全部靠自己，系啊
3: 上嚟啦咁样。咁你记唔记得你用咗23岁开始，用咗几多年嘅时间，即系实现目标啦？我成为咗一个棋手，成为咗一个运动员咧。
0: 经过四年努力咧，算快嘅，我自己觉得就已经有都几多成绩啊。例如话我四年就完成咗个大学学位啦，
1: 真系犀利。好劲，
0: 咁然之后就再08年咧，我亦都攞咗我人生第一次嘅象棋冠军，咁升咗做象棋大师嘅当时，咁教棋都有少少嘅出路啦。当时已经自己成立咗个棋会，咁开始进行紧教棋噶啦。
1: 感受到自己嘅人生真系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同埋开始平顺，觉唔觉啊？
0: 好大，而且咧全部都即系当时嗰五个目标全部都达标，戒晒嗰啲嘢。

0: 中車嘛，生活費俾你。
1: 關東
0: 咁當時咧，我係長期攞緊綜援，所以咧就肯定符合曬所有資格，即係你自己肯唔肯讀。咁啊，所以就報咗大學。當時嚟講，咦，讀書又搞得掂，又真係可以攞到象棋冠軍，做咗運動員，教棋亦都係開始都行得好順。係啊，見到係四年裏邊就已經好大嘅轉變，第一 set 嘅目標全部達標。
2: 咁你自信都翻曬嚟，
1: 係啊！呢四年真係帶俾你一個好大嘅轉變。你見住自己咁達標啦，慢慢又成為埋象棋大師啦。咁你之後又代表香港出賽啦。咁啊，代表香港出賽，你後面背脊就會印住中國香港或者 Hong Kong China 咁樣啦。你記唔記得第一次自己攞到二三，又諗翻自己之前咁多年壞過、攰過、唔好過，然之後到攞到呢一件衫，一件咁大、咁崇高一個榮耀，你自己會唔會對住件衫喊啊？
2: 係啊，有冇喊？
1: 定
2: 係
1: 還是你個社交障礙已經同嗰個眼淚係絕咗交㗎啦？
0: 其實都有兼而有之嘅，有陣時真係諗翻起咧都感動嘅，即係透過自己嘅努力啊。當然有彩數啦，除咗努力又要彩數啦，就慶幸咁多人扶持我啦，咁令到我有今日嘅成就，係真係有感動過。我咧细个咧日日都喊嘅，细个日日都喊，系啊，细个。
2: 咦，我知道你同陈浩源咁 friend 啊？
1: 喂，我系大个先喊噶，即系大家唔同年代，因为佢哋
3: 仲要比赛完先喊嘅。
1: 阿陈成日笑我打完奥运之后咧，我做亲访问我都喊嘅。咁佢就一个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佢净系睇呢啲，佢唔睇我比赛嘅，唔知点解。
2: 呢啲最好睇嘅，真系你知唔知啊？
1: 我想问翻阿 Jack， 点解细个成日会喊咧？
0: 即系以前嗰个经历啊，譬如话。我细个仲有体罚嘅，喺学校小学嘅阶段，小学一二三年班啊，俾个训导主任打啦，掹耳仔啊，
3: 掹
0: 波拍，系乒乓拍，因为体育老师嚟嘅，揾间尺难过。
1: 好彩唔系打羽毛球咋，
0: 系啦，冇错。咁啊，然之后咧，屋企啦，屋企嘅家暴啦，宿舍就有少少欺凌啦，咁啊，哇，全部都好似唔系好人嚟嘅，细个睇落去个世界就系，咁所以咧就觉得好痛苦嘅。即系你好难去宣泄嗰啲情绪啊，冇个人去照顾你，去安慰你啊咁样。我有啲好深刻嘅，即系细个咧，我就会问点解，习惯问，
3: 即系同自己倾偈
0: 啦，冇错啦。有呢个被窦，由边喊边问点解？点解屋企人又唔要我？点解个个针对我嘅咧？啊，系咪因为我寻日偷食咗粒朱古力啊？嗰阵时就话，我以后唔敢噶啦，会唔会可以放过我？即系可能同天讲啊，即系细个仲系有啲无知嘅时候，我成日都有啲个片段，就匿喺个被窦度喊咯。
1: 其实你咪而家都会控制自己唔俾自己喊，即系同喊嗰个段时，即系除非好有意义、好有价值，或者嗰件事系真系有咁嘅份量，我先会流眼泪。因为我细个流咗太多眼泪啦，会唔会有呢个段时嚟喺度？
0: 会嘅，会嘅，因为细个情感仲好丰富啊，而家见到好似冇乜表情嘅，
3: 因为经过长
0: 年嘅系啦，经过长年嘅训练，包括就系之前就讲啦，因为嗰个细个嘅经历唔好啊，如果你太过多情感咧，自己顶唔顺。自己顶唔顺，咁所以咧就话我情感有咩用咧？对于我嚟讲，好似都系唔好多个好，咁我可唔可以唔好太丰富啊感情上面？呢、這个有做过啲思想挣扎或者系引导嘅。第二棋上面亦都唔好太过丰富啦，嗰个起伏唔好太过丰富，尽量保持一平啦，太低又唔好太高又唔好咁样。

0: Stanley 姐姐嘅明日话今天啊，我其实咧今集咧就系阿 Jack 同我哋倾偈嘅第二集啦。咁但系咧，其实无论系寻日嗰集啦、今日嗰集同埋听日大家将会听到嗰集咧，我自己喺屋企啦，我都抡咗好多次，我觉得好好听，佢个故仔好。好大嘅上落嘅人生啦，咁但係又啊，即係中间你又真係听到佢嘅故事咧，你又会反省翻自己一啲嘢。
1: 我唔知两位拍档有冇同感啊？佢一个咁起伏，即係拍戏可以分三集嚟拍嘅一个咁嘅故事，用佢嗰把咁平淡、咁温柔而冇波幅、冇波幅、冇起伏嘅声线讲出，佢好似哇，好轻松就讲咗啊！以前争啲误入歧途，然之后后我点样翻转头，点样冇娱乐做到？我真系觉得一个咁有经历嘅人，嗰、那个故仔系好有嗰个味道。
0: 但系可能系同佢捉棋
1: 系要 poker face
0: 嗰个心法有关，即系长久以来都系要 train 自己。即系你知你唔可以埋咗个棋盘比赛嘅时候先至冇表情噶嘛？
2: 睇到你呢个 facial expression
1: 睇穿
0: 系啦，即系由平时嘅生活开始都已经要养成呢种习惯，所以大家听到咧阿 Jack 讲嘢系好平嘅，
1: 系啊，
0: 系讲咗一个好有血肉嘅故仔出嚟。
1: 所以我哋都要养成习惯，就系每个晏昼嘅三点到四点要听我哋啦。
0: 哦，系啊，我哋都，我不如听日试下好似阿 Jack 嗰啲通咁做节目好嘛？好，听日见啊，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表示，奖罚分明同薪

0: 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些解释和沟通。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号至3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号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号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一期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税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80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2,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5.2，升8.8；恒生中国企业85.8，跌8仙；阿里巴巴117.3，跌0.5；中芯国际74.95，升2.4；长飞光纤光缆255.8，升21.6；建滔集团90.1，升18.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6，瑞士法郎9.831，澳元5.524，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5，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2.75美元，卖出4,32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过咗汇丰中心少少，咁亦都影响到啦，樱桃街左转去连翔道系交通繁忙噶，龙尾排到接近海宏道。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过咗汇丰中心少少，亦都影响到樱桃街左转去连翔道系繁忙，龙尾排到去海宏道。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嗰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繁忙。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后些小黄竹坑入口嗰边啦，都比较车多噶。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至于反方向上行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在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挤塞，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交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贝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元朗嘅红雅路有水管铺设工程，红雅路系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唔好射游戏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AI 产业链会不会有啲唔顺畅嘅情况出现呢？
7: 我以目资开发方面，佢未完全开通得到啦，佢里边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输出出嚟。呢个会唔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呢？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类型企业。
4: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8: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8: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9: Are you ready?
8: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8: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4: 陈思正。
10: 动力四射，我哋继续揾嚟我哋上个礼拜嘅嘉宾就系崔锦棠阿 Tony 啦。咁上个礼拜咧就主要集中喺你嘅体育嘅运动员嘅生涯啦，咁啊又系做过三铁嘅运动员啦，又有做田径嘅运动员啦。除此之外，我哋都认识你咧就系做一个体育节目评述同埋主持嘅。啊，啱啱就即系上个礼拜就完成咗第22届嘅亚洲 U20 嘅田径锦标赛啦，你就做呢个网上直播嘅评述啦。喺呢个新场地评述呢一个咁大型嘅赛事，有咩体验咧 ，Tony？
11: 哦，其實好開心啊！好多謝香港田徑總會啦，即係邀請我做呢個評述嘅工作啦。咁我都其實我之前都聽過咧，而家香港大賽入邊咧已經有網上嘅評述噶啦，聽過啲現役運動員嘅評述啦。咁我就不以為意嘅，其實都即係，但係啱啱佢哋邀請我嘅時候咧，就哇咁大個比賽、啊，咁又可以接受下試下啦。咁啊，即係咁即係氣氛好啦，個場地亦都好理想啦，同埋因為呢啲亞洲頂級咧。是好亢奋啊！
10: 即系
11: 我第一次亲眼目睹45秒内嘅400米啊！
10: 系啊，我觉得真系好夸张个时间系。
12: 喂，其实咧真系好难得嘅。我都成日都觉得咧，就系即系，譬如我哋上个星期都讲过啊，你都系因为睇嗰啲足球比赛，咁你就哇好中意踢波，咁你睇到啲电视剧，咁就跟住走去玩运动。咁实际上咧，而家喺咁多嘅国际赛事里边，喺香港啊，田总可能够喺网上做呢啲直播咧，即系嗱，我哋。

0: 今日主题就讲评述啦，即系对一啲有机会去评述嘅或者前运动员或者一啲从事呢个工作嘅人咧，其实对推广呢个运动都好有帮助。
1: 系，其实同埋咧可以宏观啲睇一个运动项目啊、因为我到呢一刻咧，呢一次系一个新体验，除咗喺网上，其实对我嚟讲喺网上喺电视都一样嘅啫。咁、但系因为咧我上年前两年考埋裁判牌，咁、我对于个运动项目咧就更加喺唔同嘅角度睇咗，咁落對評述嘅時候係豐富好多。
2: 係啊，
1: 譬如即係我喺呢一次我自己都覺得自己我幾滿意，譬如去到講撐杆跳，我講嗰、那個有啲嘢啲人唔知做乜，有個數字擺咗喺度，譬如高度一知咧，有個八十係乜咧？咁我就會講解到俾人聽啦。八十其實個深度，那個深度有橫杆同埋嗰個抖嘅深度。點解咧？因為你跳高，你就用步點啊嘛，你唔啱咪褪前褪後咯。但係你撐杆跳一定係吉落嗰個窿度嘛，你個步點係固定，你要就就跳之後就個架啦。咁你就要度咗個距離褪前褪後。咁呢個好少觀眾知，就算運動員唔係玩撐杆跳嘅都唔會知。咁又好似跑步咁，我就算同我嘅拍檔啊馬景陽喺度講下短跑啦。咁佢知道踩線踩兩腳就違禮啦，但係原來佢唔知，你哋都可能唔會知道嗰、那個違禮咧，嗰兩下係你如果要跑四槍，四槍加埋都係得兩下嘅啫、即係你初賽踩咗一腳咧，你決賽一踩就放，
2: 就計埋落
1: 嘅。即係呢啲係我做讀咗裁判班我先知嘅，咁有好多好多嘅嘢都可以喺豐富嘅評述入邊咯。
2: 係，我其實當年咧，你點樣由一個運動員去可以接觸到評述呢一樣嘢咧？係邊個帶你入行㗎？
1: 嗱，首先我。最先入行就係我喺仲係香港隊在現役嘅時候咧，啱啱當年咧仲係一個專係做體育節目嘅電視台啦，而家已經消失咗啦，有線電視。咁佢哋啱啱嚟採訪，咁採訪我嚟電人賽，咁又係即係好似做戲一樣。我助手咧就想轉工，即係我助手就想轉工，因為佢最初嚟咧只係一個外國嘅留學生喺外國玩個三級電人，翻嚟就諗住試工玩下嚟做我助手啫。其實係一個即係學歷比較高嘅大學生嚟嘅，咁佢夠皮啦，佢撩個記者，喂，你請唔請人啊？咁啊～就請啊！咁啱真係請，咁啊就即係又掹埋我一齊，知老細你條得唔開心喎，咁啊即係好大壓力喎，翻工又俾人話你要練習，練習話你要翻工，咁就一齊見咯。咁啊結果又真係請咗我，冇請佢啦。
2: 哦，即係係啦，即係陪人去面試。
1: 係啦，咁就最初係做新聞體育記者嘅，即係咁。簡單講就即係阿前半訪明嗰個崗位，新聞體育記者，
0: 體育新聞，
1: 係啦，短短兩分鐘嘅啫。咁但係我做咗六七年之後，發覺唔夠皮嘅。你見我講啫，體育係滔滔不絕嘅，
2: 係咯，
1: 即係一段新聞得兩分鐘，我係覺得唔夠去，
0: 身都唔夠啦，
1: 唔夠將我體育嘅知識嘅掉，即係去同大家分享。咁跟住因緣際會就係體育台就邀請我上唔上去做主持啊咁。咁我好一拍即合啦，咁就開始由。2000年歐洲嗰一杯是客席嘉賓廣播，跟住就年尾就轉咗上去正式做主持咯。
0: 係
1: 啊，做體育節目咁樣嚇。
0: 係咁，話你一開始反而做主持係廣播先。
1: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啲同事一同台下，喂你講翻得唔得啊？今晚上嚟睇波啦，你收工你咪而家你唔使翻通宵上嚟廣播啦。咁就同佢第一次上去做客席嘉賓講場歐洲嗰一杯。
0: 係咁喺2000年，
1: 係啦。
0: 咦？嗰次好似係吳鎮宇做，喂嗰次我有去做嘉賓
2: 喎。哇！又係嗰種
0: 活動。
1: 咁我嗰場咧就冇人睇嘅，因為係已經係出咗局嘅對賽，因為你知道第三 round 咧就係呢邊就可能嗰兩隊，咁我就講嗰場波起先嘅。
0: 唔係，因為你嗰時學師仔啊嘛，
1: 同埋係啊，同埋我覺得我就已經科師到咧，足球係會好受歡迎，足球直播咁我就自己無序自戰，同體育台台長講，喂，我想轉上嚟，咁就有交換條件啦。好得你上嚟，我俾你做主持，但係你要幫我做佢哋嘗試喺體育平台開一個體育新聞。咁呢個銀窿嘅，因為現只係得新聞播體育新聞啫嘛。
2: 係咯係咯。
1: 佢想喺體育台開個體育新聞，咁我就做咗嚟編輯，咁就兩食啦，台前幕後都做
0: 咯。阿 Tony 兄啊，我咧覺得講足球好難嘅。嗱，我嗰陣時咧就喺某個電視台咧就係講 like cam 啊，咁因為由於講得唔好咧，有人投訴咧，我以後就冇波講。咁好啦，我就想問你啦。其實講足球嘅竅門喺邊度咧？
1: 其實咧嗱，其實好多人以為首先講好多人以為，喂，你一年講咁多場波，咁多要記住，你會好難記啲球員名啊。其實簡單啦，一個聯賽咧，尤其是我哋嗰陣時講啲大聯賽啦，英超、西甲咁，其實啦，係人都認得皇馬個陣容噶啦。即使而家我講奧式都好啦，雖然我都唔識嘅上一波球員，但我由季初講到季尾嘛，其實講得兩三秋都知道正選場邊個啦。咁同埋你要認知運項目咧，其實啲人話認人好難認，其實咧。 我唔会就咁即係望到 number 先估係边个。譬如简单讲讲緊皇马踢波左后卫卡路士嘛。喺左后卫嗰四分一个场主要都唔系卡路士就左中场嗰个嚟㗎啦。即係曼联就你唔系菲立仔就杰斯㗎啦。总唔会碧咸会喺左边个球旗㗎嘛。即係你会知㗎嘛。咁右边个就碧咸就加利仔唔会系变咗卡路士嗰啲人㗎嘛。咁其实我哋系睇位置就知系边个囉。咁、打篮球都系你都知道位置大上你知系边个。即系唔系真系望到背脊先至讲嘅。咁但系呢而家个广播嘅年代我觉得有啲即系唔好话广播讲体育节目呢都系有啲转变啦。同埋有啲系唔好意思我唔系弹人哋即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即系我见而家好多体育节目呢已經變成了清談節目了、即是畫面就畫面一個、因為大家都很多知識又很急不及待要講或者可能昨晚看一場球很精彩的時候我講的這場球都想講昨晚那場、即是很多幾件想丟出來但其實、我記得
3: 即是我都可以講
1: 其實我記得前輩講過即是我在 我做評述工作的時候很感謝啦、德蘭卿、蔡文堅、堅哥、他們都、俾咗好多，即係帶咗我哋認識咗好多基本嘅概念廣播、畫面先行先，呢個係嘛？何鑑剛、何老鑑前輩都講、畫面先行先㗎，最重要嘅，因為我哋帶觀眾睇波嘛，我哋係睇住畫面，觀眾係要睇畫面。如果淨係聽你講嘢唔使睇畫面，咁使乜睇個波啫？咁我哋應該係將畫面有嘢盡快交代，帶佢望住畫面睇波。咁所以咧，佢哋以何鑑剛、何展剛好犀利，佢哋講。影光幕左光，佢冇畫面睇都教到你睇，你會有畫有影像。
2: 係啊，呢個犀利。
1: 咁其實資料咧，尤其是可能喺九十年代初咧，有一股風氣咧，有啲評述員好犀利，好多資料掉俾你，因為嗰時啱啱開始有互聯網，甚至未有互聯網嘅時候咧、我哋係電報機睇資料嘅啫。咁觀眾係冇資料嘅、即係你話到俾佢聽咧，阿朗拿度細個做過啲乜咧，佢覺得哇好緊要喎，我唔知嘅喎，佢睇邊隊青年歸我又唔知喎，
3: 好新鮮喎，係好新鮮知識。
1: 但係嚟到而家。真係 AI 都出埋啦，你唔使講我哋聽，即係阿斯朗一出世喺邊間醫院都知㗎啦。即係我哋唔需要再講呢，其實講一句，但係仲好多好樂此不疲咁掉呢啲資訊出嚟。其實冇需要，我哋反而係真係睇翻畫面。咁但係咧，我又覺得時代進步咗啦，又唔係評述就即係旁述定評述咧，旁述只係旁白嘅，評述就有評嘅，咁、可以評少少咯。因為我覺得你同觀眾一齊睇個波，可以俾啲意見啦。我哋傾波經都會講，喂呢、這個波點會射啊，斬啦咁啊，其實可以俾少少批判翻來，俾個空間觀眾
3: 一啲自己嘅睇法，
1: 嗱自己睇法啦，觀眾去討論啦。咁樣甚至而家我哋可以講波，我會互動嘅，開住個自己社交平台都得噶。我講應該斬，可能佢喺留言話翻咧，我覺得應該射啊。咁咪大家可以傾下。
3: 喂，而家就玩到咁樣。
1: 係噶係噶，咁可以，咁係可以咁樣做咯。而嗰個專業。知識咧就應該係帶俾觀眾咯，而我哋、如果譬如足球我識啦，但有時有啲其他項目啊，游水啊、溜冰啊咁嗰啲，我拍住個嘉賓咧，我就會用嘉賓佢哋專業知識，埋位之前去傾好多嘢，知道有邊一啲係特別精警嘅，我都未聽過。作為我即係體育主持人都未聽過嘅，咁觀眾咧可能覺得有趣味嘅，就待翻住記住就開麥嘅時候，去到畫面啱用嘅時候就問咯，等佢將佢哋好專業嗰一面掉翻出嚟咯。

0: 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叔，
1: 一个喜欢喝茶的斜杠族Gen Z阿朗，
0: 齐齐搭台广播。
2: 世界杯，
0: 奇人
1: Gen Z
0: 茶科经。
3: 喂，阿叔，你系咪跌咗张廿蚊纸啊？
4: 哎呀，哇，你喺边度揾到噶？我揾咗成餐下午茶都揾唔到啊！
3: 其实咧，就净系喺你右手边嘅凳底啫。
4: 哦，系咩？年纪大，眼大睇过龙啊！
3: 咁近都望唔到，冇办法相信啊！
4: 哇，你睇下，张廿蚊纸几靓啊！
3: 哇，咩事啊？无啦啦喺度歌中张廿蚊纸都有嘅，
4: 张廿蚊纸啊，背后个图案你睇，清一色都系画紧饮茶。

0: 啊，不知几衬我呢啲咧中意饮茶嘅人。喂，不过咁、啊，你话如果之后啲新人纸咧个图案可以用啲人踢波个动作，哇！你话系咪仲型啊？
1: 唉、哎，咪 FF 啦，港队好似苏格兰咁踢得入世界杯决赛周先讲啊。
0: 苏格兰。
1: 是啊，他们隔了28年再度晋级决赛周，于是苏格兰银行就推出限量100张的20磅纪念纸币，还用了麦汤文尼在外围赛倒挂入波的画面做图案添啊。
0: 麦汤文尼？嗯，哪个来的？
1: 灵尊，踢着拿波利那个啊。
0: 哦，拿波利嘛，哎，我记得马勒当拿。
1: 师兄，你又讲埋啲我未出世的嘢啊。
0: 喂，不过咧，苏格兰唔系主办国嚟嘅噃，啊美国啊、加拿大啊、墨西哥呢啲主办国咁，竟然冇整啲嘢出嚟做纪念啊？咁叫咩自己做主办国啊？
1: 诶，边个话主办国冇整纪念货币啫？不过唔系银纸，系硬币啫。
0: 三个国家出埋同一款啊？
1: 我都未讲完。三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设计，好像加拿大那款这样，除了印了主办城市和官方标志之外，还加了个马赛克枫叶图案。而且呢，这款纪念币不是好像一般硬币这样，不是金色、银色就铜色这样，它呢还有个彩色版添啊。那个马赛克枫叶是红色的。而墨西哥呢就有12款纪念币，展现了当地的自然、历史和文化遗产，和宣传举办赛事的城市，分别就有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
0: 喂，唔好讲住啦，我又唔见到张廿蚊纸啊，喂，你快啲帮手揾下啦，我争啲廿蚊先埋到单啊，喺边啊？
1: 哎呀，苏蚊你够唔少，
0: 准备
1: 张廿蚊咪喺个台面度咯。
2: 洪松音、
3: 陈思正，
2: 动力飞射。

0: Tony 兄啊，你就做主持，做體育主持做咗好耐啦。咁你都講過好多唔同類型嘅體育運動項目啦。咁又考下你啦，你覺得最難評述或者係旁述咩賽事咧？
1: 喺我嚟讲咧，其实所有运动项目我都好开心啊！一埋位，其实就算平时咧，朋友都讲：，哇！你讲体育咧，你其实生猛晒。咁我又真系
0: 啲火啊嚟，
1: 系好开心噶，滔滔不绝噶，真系。咁但系真系难到我嗰粒搏击运动
2: 啊？点解咧？
1: 因为搏击运动，首先我冇接触搏击运动啦。
2: 嗯。
1: 咁而搏击运动咧，每一个运动项目都有唔同嘅评分方法啦。
2: 嗯。
1: 同埋好快，千钧一发啦，嘣嘣嘣。咁、那個對手可能分低咗，或者有啲係只係出界，或者咩某個動作啊咁，我唔識就真係唔識㗎，即
0: 係
1: 叫一本我唔識就真係唔識。咁、你跆拳道嗰只腳踢落嚟睇唔踢到？我睇唔到邊一下係知道踢到嘅。拳擊慢慢慢打十幾拳，邊度打到咧？同埋快啊嘛，勾拳直拳都未講得掂，佢已經勾完十幾拳就直拳啦。你係唔會講到啊！
0: 即係好佩服嗰啲裁判啊！
1: 一定係要真係打個運動人先可以留你去。佢哋好多時都講加分都講唔切噶啦。
2: 係啊，
1: 係啊，但係就佢起碼喺慢鏡嘅時候講得俾你聽係邊一拳，真係攞到分啊嘛。
2: 係
1: 當然啦 ，lock down 嘅係人都睇到啦。
0: 係，
1: 但係真係究竟边几嘢系打到分咧？真系要靠佢哋嘅专业知识，先睇得到咯。我系唔会识
2: 嘅，
1: 真系。
2: 哦，咁会唔会有啲蝦碌嘅情况出现咧？即系今日睇又睇唔切啊，咁样。
1: 其实蝦碌嘅时候我试过噶。其实因为每个运动项目咧都不断改个赛制。我记得有一次，唔记得从嗰两位记得啦。其实我同你一齐蝦碌嘅，你一定唔知啦。因为后面话你听系个 research 啱唔啱咧？
0: 系系。
1: 保龄球可能仲有保龄球嘉宾，个保龄球嘉宾都唔知
2: 道，
1: 再开新赛制，即系佢打梯级赛，打咗梯级，有啲系纯粹梯级嘅，有啲咧就梯级完仲可以第二嗰个喺度等你再打一级嘅，
2: 系
1: 咪打梯打上我哋公园，攞奥运金亚运金牌啦，仲有一场。
2: 哦，喂，有啲
1: 系仲有一场咯，
2: 估唔到
1: 啲赛制系不断变咧。我哋就算我呢次讲田径都系噶，我拿住本例书都睇唔时嘅，因为譬如线度分配

0: 晋级之后跑边条线？
1: 哦，系
0: 系、嗯、不停变，
1: 嗯，
0: 每年都改制嘅，同埋而家改到咧系一百、二百、四百、八百都唔同分线法嘅，入到下一 round。
1: 哇，
0: 系即系二百同四百都唔同。比如嗱、嗯嗯，我哋以前当年好简单，入八名入决赛就系四五三六二七一八，即系第一名跑第四线，第二名跑第五线，而家唔系噶啦。头四个抽签。抽嗰四条线，
1: 哦、就
0: 但系可能短跑咧，即系要睇翻手机。短跑咧系某抽呢四条线，
1: 嗯嗯
0: 但可能中跑就唔系抽呢四条线噶、
1: 啊，
0: 又抽另外四条线咯。
1: 系啊，哇，都真系好难记。
0: 都不特止，
1: 啊、
0: 都不特止。啊嗯、我睇到呢个系啦，最好嗰四个，
1: 嗯，
0: 一百米就抽三四五六，
1: 三四
0: 百米就最好嗰三个、嗯、抽五六七。四百米就最好嗰四个收四五六七都全部唔同咯，
2: 项目都唔同。
0: 系啦，跟住咧，而跟住好嗰两个，
1: 嗯，
0: 一百米跑二七线，抽二七线；四百米抽三百线，二百米就抢三个，三个抽三四百线。
2: 系，
0: 跟住而一百米最慢嗰两个就抽一百，但系二四百最慢嗰两个抽一二。
1: 哇，
0: 你真系复杂到啊！是不停变的，这些是要一不断增长知识。
2: 是
0: 啊，我们要那我们要现在互联网但不断找都不知道嘛，你不知道变你不会找的嘛。
1: 是啊是啊。
0: 那又同埋最惨做评述最惨的样子就是你就对万千项目万千球员。
1: 嗯。
0: 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啲听众有啲是专业听众他只是看他喜欢的啫。
1: 嗯。
0: 但他喜欢的他是专业到不得了。
1: 哦是啊。
0: 他就会 challenge 你讲得不好，这个就是真的很惨啊，真的很不公平。你只是喜欢曼联一队，只是喜欢一个马古尼，你他即是做什么你都知道，但我一年讲了四个联赛。讲紧八十队波，讲紧一百，讲几成千个球员，
1: 系
0: 边嚿你熟啫？
1: 哦，咁啊系，哇！呢两个礼拜揾你上嚟讲关于体育嘅嘢，真系滔滔不绝，我觉得讲十集都讲唔晒啊！系啊，咁啊，但系时间始终有限啦，咁啊，有机会又话我哋再请崔锦棠上嚟咧，分享下你嘅体育人生，多谢晒你，
2: 唔该晒。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赛风云下集。
2: 唉，不过而家唉，真系时候要讲声再见啦。
1: 商场泰国菜老板班吉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令到佢有啲灰心。好彩得到年轻保安员安保新生仔鼓励佢。
3: 班吉哥唔可以咁快放弃噶，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

0: 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六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和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升跌。阿里巴巴117.1，跌7。中芯国际75元，升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1.65。建滔集团89.85，升18.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61美元，卖出4,33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交通意外系已经清咗场，慢线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路面障碍物，龙尾排到接近丁九交汇处。咁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慢线啦，系因为有路面障碍物啦，系封闭咗，慢线封闭咗，龙尾排到接近丁九交汇处。其他隧道嘅情况喺港岛干诺道西西行去西隧入口，近住中区警署至到顺德中心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咧稍为繁忙。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9: 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10: 可能真系唔使10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咧，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7: 逢星期日下午5:00，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13: 咁呢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1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1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6: 是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7: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8: Remember me。
19: 童年
20: 遗忘，
19: 自豪的事
20: 遗忘，
19: 自己的婚礼
20: 遗忘，
19: 仔女出世的画面
20: 遗忘，
19: 爱人
20: 遗忘，
19: 连自己的名字
20: 统统都遗忘。
19: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5: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1。
1: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21: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1: 系
21: 好、
1: 啊、
21: 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2: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3: 集合

0: 露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好，下昼4:42啊，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今日我哋揾个新嘉宾同我哋倾下偈嘅，咩朋友揾嚟咧？就系 Jason， 就系边个咧？我哋叫独立股评人啊，谭炳少，系咪啊 ，Jason？
2: 系你好啊，大家好。
1: 咁介绍下先啦。咁其实之前成日笔名咧就系孙子大户啊。咁即系我哋叫我哋写开即系专栏噶啦。喂，其实简单意思先，我讲一样先。咁其实咧，琴日咧，外围好翻啲之后咧，今日区内度度都好噶，啊，唯独我哋都仲系跌噶。咁点解先？
2: 咁港股嘅成分股一般都唔係可以即刻反彈嘅成分股啦，咁入面有好多傳統經濟啊、科網股等等，亦都唔係呢一轉反彈嘅口味啦。咁啊，之前因為外圍無論係韓股啊、日經啊同埋美股跌得急嘅，都係因為本來嘅 AI 股，包括係儲存芯片啊，咁啊美股又多啲啦，有 AI 半導體啊，同埋 CPU 啊、GPU 同硬件股都跌，咁啊琴晚帶翻嚟。咁但問題咧，我哋嘅成分股入面咧就係冇相關嘅股份，咁所以咧係唔會點樣，但係都合理。不過今日港股有好多唔同嘅板塊都做得唔錯嘅。
1: 係啊，咁就揾你逐個講啦。但我都想講一樣嘢咧，最近同好多朋友講嘢，嗱，除咗 ATMS 聲係擲住我哋，人哋都話咧呢啲即係擲住我哋咧，佢哋弱嘅話咧，咁就好難即係令到指數做好嘅。咁仲要就係咧，呢期咧，即係工方面要執翻緊啲境外户口啊嘛。咁所以某程度咧就係咧，嗱，可能以前咧。你經呢個嘅北水，我條渠道港股通嚟噶，冇問題嘅。咁大家你經其他方式嚟嘅話咧，咁就可以要唔該你翻翻去入翻正軌噶咯。咁所以係咪每一次舉個例，你知佢哋以往都好中意玩 ATMSJ 嘅啦，所以佢每一次咧當有反彈嘅話咧，佢哋減持，可能套完院之後翻翻去自己再經翻條北水條路落嚟。咁假如有呢個嘅因素存在嘅話咧，短期係咪都冇乜運行先？
2: 我覺得呢個因素係有一啲，但係佢個因素嗰、那個嘅佔比唔係好大。反而我覺得 ATMXJ 個問題就嗱、X 就慘啲嘢，因為 X 咧佢好多嗰啲
1: 小米 ，X 係小米，冇錯
2: 係小米冇錯。咁啊，小米會慘啲，因為小米咧好多嗰啲啊儲存芯片好貴啊，佢而家毛利率壓得好低。咁佢無論係喺車方面啦，定喺家電方面，或者電話方面，三方面都受住成本極度高昂嘅問題影響得好犀利。咁所以小米就本身先天性有個成本非常大嘅問題壓住咗佢自己。咁另外啦 ，A 咁 ATM 啦嚇，咁啊
1: A 就阿里巴巴
2: 係阿里巴巴啦。咁如果阿里巴巴同埋騰訊咧個問題就在於大家覺得佢唔係 AI 相關，同埋佢冇一個好嘅爆發力，同埋遊戲板塊就唔係咁好，所以騰訊都比較壓得緊要啲。咁、但係今日都見到都升翻，
1: 佢都升翻啲㗎，係啊，冇錯，
2: 係啊係啊，445蚊以上有啲支持啦。咁啊，希望佢445蚊呢個位唔好跌穿咯，繼續橫行。比較好啲，咁啊等到七月份睇下冇機會有啲驚喜，因為七月份有機會有驚喜嘅，無論恆指同埋大價股都係。
1: 點解咧？
2: 咁但係
1: 即係五同絕，等到七月先容易翻身啊！
2: 係啊，因為今年嘅話咧，好跟住五同六絕呢個 idea， 咁要跟足五同六絕嘅話咧，就好大機會七後會翻身嘅，呢、這個經常性都會出現，同埋七月份咧喺港股入邊咧，除咗農曆年前邊嗰個月份之外咧。七月份個表現係一般都幾好，同埋樂觀嘅，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我自己就會留意住七月份可能會好啲啦。
1: 咪咁啊望啊，喺望咁望啦，因為話曬尾我哋喺過一個零月裏面咧，我哋由26000跌翻去24000，嗱呢個差唔多有4月嘅低位嚟嘅，又再舊地重遊。嗱，假如再抹翻前少少嘅話咧，喺今年即係第一季裏面咧，衝上28000噶，你冇忘記28000几嘅，跟住四月嘅話又打翻落去，應該開戰之後又打翻去24000，嗱唔係兩次都翻24000几咁上下。咁其實我嗱呢、這個位硬唔硬淨先，定係其實仲要低少少先？
2: 我覺得24200呢個位理論上應該硬淨嘅，如果唔硬淨嘅話咧，咁嘅話就危險啦，因為24000一跌穿咧，就23800、24000有支持。咁但係呢啲話我都差唔多，應該理論上啊，有啲支持同反彈先係合理嘅。咁如果唔係六月份啲太急啦，咁六月份太急嘅話咧，就七月份可能個報復式嘅反彈都唔奇。咁但係六月份我覺得最好都係，如果係指數成分股或者係做大市操作嘅話。如果唔係好識做下啲對沖啊，或者可以好快伸手嘅話咧，我自己覺得都係反而都係小心為上，或者不一動不一靜會好啲咯。
1: 冇錯，以不變應萬變，即係冇倉就算數。七月再翻嚟睇下到時咩形勢。
2: 可能会仲好，我觉得。
1: 我都觉得系啊，梗系你又冇乜心头好，或者系又谂唔清楚嘅话，呢个不外乎。都不失係一個幾個策略嘅咁咪翹埋手喺旁邊睇咯，係咪？嗱，但係我會諗一樣嘢就係、是、ATMS 啫。嗱，你過去同我講咗 A， 啊咪講咗呢個 X 啦，講咗 T 啦。其實 T 好咗啲㗎啦，你知 T 佢最近咧攞翻唔知幾百二百零億咧，希望遲啲大搞 AI 啊，所以佢今日升嘅。但係 A 咧，其實 A 又話佢啲雲做得幾好嘅，佢都話玩晶片嘅，又話用應用 AI 嘅，係咪純粹因為佢電商同埋一啲叫外賣嗰度咧扯低咗佢先？
2: 係啦。咁因為佢唔係純粹啦，而家市場上面嘅資金好鍾意純粹，即係你純粹做個 AI model 嚟，你純粹做個 GPU， 你純粹做個 CPU， 你純粹做個data center 或者純粹做個 PCB， 都會好過啲雜不楞嗰啲集團式嘅經營。
1: 人叫綜合又唔得，而家唔係你叫單一，係單一強項嘅要。
2: 係啊，以前係綜合啦，而家就要單一化。咁因為單一化先至可以入到嗰啲 AI 嘅鏈啊，你唔係單一化，你就算俾你幾好，我想平頭哥就算幾勁都好啦，但佢唔會令到巴巴會可以突然間爆上嚟噶嘛。但問題咧，就今日個消息係緊要啊，美國國防部係列入中國嘅軍工名單啦，將阿里巴巴。咁呢一扎嘅企業都會好突然間。
1: 我從來都冇諗過要接美國國防部啲訂單噶喎，留翻美國企業自己做噶嘛，我哋冇諗過。但係咪始終覺得呢個一個即係喺氣氛方面或者係個氛圍方面都唔係咁好咧？喂，
2: 係啊，冇錯。咁可能再驚埋啦，話會唔會大事 B A B A 會唔會冇得兩地上市㗎？咁好多人會諗好多好奇怪嘢。咁其實資金好簡單啫。我有確定性嘅板塊，我唔做，我要走去做啲咁高風險又咁難諗嘅嘢。大嘅資金唔係我哋講緊，我哋散户可以隨時賣到噶嘛。如果大嘅資金係一定好長時間去部署噶嘛。咁如果我唔 safe， 我唔安全嘅話，即係我隨時有機會可能係有問題嘅話，咁我梗係唔會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啦。我梗係唔會咁樣做。咁所以巴巴呢一個感覺就係嗰個信心問題，但信心一出現問題嘅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危機，因為本身一啲大資金佢要嘅就係信心咯。
1: 嗯，我理解嘅，所以其實我啲舉個例，即係 M 同埋呢個 J 就因為佢哋繼續喺度即係內卷，所以通常都係冇乜運行嘅。好嗱 ，ATM 4唔得嘅話，咁我反而跳去啲所謂得嗰啲嗱。其實今時今日咧，頭先講話咧，呢三年我哋好興講啊，叫 Nvidia 嘅朋友圈啦。你講得啱喎，假如你做單一專攻單一產業嘅話，咁跟住咧，阿黃仁勳就會侵埋嚟玩，跟住你就發達啦，啲訂單湧曬過嚟俾你。咁係咪呢個解釋到點解呢個建滔係呢半年咁勁先？
2: 係咁，暫時我諗大家都咁樣諗啦。建滔係不斷加價啦。咁但係今日都有個讀者同觀眾係留言我講嘅話，佢話佢只係行內人士啦。不過行內人士原來覺得建滔嘅 PCB 版唔算極高 quality 啊，佢咁講啊，咁所以就佢哋話唔會買佢啲貨，咁啊，但係好坦白啦，但係個實際嘅 idea 就係佢現金流好好，盈利增長好好，跟住佢賣嘅單好好 ，revenue 好好，咁我就唔理嗰啲海內人士講啦嚇，咁啊睇個勢都仲係好強，咁暫時市場上邊好 buy 呢個 CCL 嘅概念同埋 PCB 版嘅概念，咁所以我諗建滔亦都係其中一個 idea， 點解可以升得咁好啦？以往咁多年都冇試過咁樣加價，一年加四次，而家今年都未做半年嘅加四次價嚟嘅。
1: 我就覺得咧，大概兩三年之前啦，同 Eric 做訪問嘅時候，佢就話：，唉，嗰陣時啱啱好咗咩特朗普，應該係兩年前咁上，嗰時咩特朗普開始翻嚟要搞關税啊，佢話睇定啲，睇定啲，隔咗一年，哇，成個世界唔同曬，佢嗰啲睇咗睇定啲，佢已經衝到好勁啦，已經係咁，仲係兩間公司都成三都每間。一間二千，一間差唔多一千，有成三千嘅市值啊！真係估唔到啊！好嗱，但係頭先講嘅所謂存儲晶片嘅問題咧，你頭先講咧，咪小米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佢要買好多存儲晶片，好鬼貴嘅存儲晶片啦，咁結果咧蠶食咗佢嘅毛利，所以邊一範都出事。好啦，咁其實同行情況咧啊，都係聯想。我一上個禮拜同佢傾嘅時候，聯想都係同行情況，但係好似佢冇乜事喎。咁點解同樣都係做消費產品，點解聯想咁勁先？
2: 第一，聯想本身個產品有定價權。即係聯想可以加少少價，但係小米係唔可以加價。小米本身係一個平靚正嘅感覺嘛。咁如果佢加價咪唔平咯。但係呢個就係、是、我諗呢個就係當初嘅集團嘅定位好緊要。即係如果你淨係可以做啲靠價格戰去做嘅嘢咧，呢個係問題嚟嘅。但係聯想係賣去北美啊、歐洲嗰地方都好多人買，咁變咗嗰啲嘅情況就唔同啦。第二就係而家佢升得咁勁，係因為原來佢業務唔只係PC 啦，佢有大量嘅 AI 嘅業務啦，包括數據中心嘅製冷啦，同埋數據中心入邊嗰啲零件啦、硬件佢都有份 去供應啦。咁嗰啲定價權又無敵嘅，如果你知道做到嘅話，因為我記得佢喺海底中海底。

0: 钱嘅呢？
1: 我谂暂时因为现阶段咧，大家抢个 market share， 大家抢嗰个叫做客户黏度，大家抢嘅系用户嘅一个惯性，所以佢暂时佢唔会喺个 AI 方面暂时个收费好贵嘅，因为而家太多啦。咁但系大时系点样？即系再迟啲，佢会唔会真系啲人我嘅黏度够啦？真係開始用得慣啦，會唔會加翻啲好貴嘅費用，令到可以將個成本轉嫁俾消費者呢？呢、這個就可能好後嘅事，暫時又見唔到。所以你話嗰啲HBM 好貴啊，儲存芯片好貴，但已經影響唔到咩 CPI 啊同埋 CPI 嘅話咧，因為都唔好關消費者事，消費者未suffer 到呢個問題。因為好似我哋買部電腦咁啊，係整個 RAM， 整個嘅儲存嘅地方，但係嗰個佔我哋好少比例，咁所以佢就唔係咁緊要咯。
2: 系咁，所以暂时未渗到嚟，加加渗到嚟都几系嘢噶。嗱，加仲要我哋去翻样嘢啦。经过上个礼拜急挫之后咧，咁啊，琴晚又开始度都开始稳定翻啦。咁今朝谂区内度升添啦。好啦，我翻嚟想谂嘅嘢，咁其实上个礼拜五嘅急挫咧，纯粹系单一事件定系其实唔好睇小嗱，星期三有 CPI 啦，下个礼拜美联储议息噶咯。而家好似话咧，今年都唔使望减息噶啦。咁所以假如唔减息嘅话咧，咁会点先？咁我又唔觉得今年会加息嘅。咁但系问题咧，呢个长期呢、这个企住喺息口呢个水平嘅话咧，佢对我啲大嘅即係我哋叫咩M 七系列嘅不停喺度即係加強一個 CapEx 嘅發展，佢哋會有壓力先。
1: 我諗佢只要唔加都冇問題。唔好話減，而家呢位應該減就
2: 應該減唔到啦。
1: 我諗佢唔加，即係唔加唔敢去做。但係而家問題有好多點上圖講啦，今年最少加 0.25 啦，咁啊加翻息，所以個股價同埋上個市場會有啲驚嘅情況出現嘅啫。咁我自己諗就係、是，佢知唔好過分加息加得嚴重一陣，同埋本身成個大企業佢本身收條數唔係太大問題，咁啊國債利率唔好繼續係咁飆高，咁嘅話對於相關嘅企業就暫時問題唔係極大。但如果未來出現啲咩問題呢，假如出現一個例如韓國，因為韓國股市好多，
2: 好錯啊！佢真係係啊，日日都同你8-9% 嚟講，
1: 係啊，好多散户啊，好多槓桿啊，好多人賭緊錢啊。咁咧個呢個遊戲個音樂椅咧唔會完全唔會話唔完，因為會停噶嘛。一停嘅話咧，如果韓國股市出現一個極大嘅跌宕，跟住影響到外圍股市，包括美股、日股都會影響，因為韓國資金唔係淨係個地方炒啊，全股都有用。咁個震盪嘅時候，調翻出係股市嘅下跌，令到成個氣氛急轉直下，再影響到實體真係個經濟嘅問題，再影響埋，同埋最緊要就係、是，其實因為而家好多人係俾人裁員㗎，因為 AI 嘅發展，咁但係呢個問題我諗未反映到真嘅數據上邊，
2: 佢哋可能投入咗呢、這個即係炒股大軍裏邊頂住下而家。
1: 系啊，咁同埋仲有美國都係嘅，
2: 系啊，
1: 同埋好多嘅軟件股咧，其實真係有影響到噶。咁好多軟件股嘅中小型老闆啊，嗰啲係影響好大。咁所以咁嘅情況影響得咁大嘅話，呢個未反映到。咁如果個氣氛都係弱咗嘅話，咁相關成個經濟差咗嘅話，咁就會對佢哋可能大嘅企業嘅龍頭都會收入有影響嘅時候，咁先至影響好大。咁但係呢個應該一連串嘅連鎖反應之後嘅產物。暂时就未咁快显现到出嚟住嘅。
2: 不过我就睇紧咧，今日咧原来印尼又加息啦，即系每个月同你加一次，都25.5次。印尼其实加息，除咗可能要禁通胀之外咧，佢都可谓佢个所谓盾价，因为佢盾价都几弱。同期你冇睇少啊，南韩啲环啊，即系啲韩元啊，跌下都即系好多年嘅低位嚟噶啦。佢哋话赚完股市，输翻少少汇价，所以假如突然间再急挫落去嘅，可能都需要小心。所以就点解我哋都要揾Jason 上嚟同我哋倾下偈，讲下啦。喂，唔该晒 Jason， 迟啲再揾你倾偈啦吓。唔该晒你 ，Jason， 拜拜，
1: 拜拜。
3: 90分钟走遍世界。印度首次使用数码化改卷系统之后，大量考生投诉成绩出错，包括试卷扫描模糊、缺少页数及答案错误。有教师亦指系统故障频繁、培训不足，甚至有人声称发现可以篡改分数嘅安全漏洞。教育部承认评分有差异，承诺调查及改善。
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2: 好，送咗早晨之后咧，跟住我要讲下呢个今日港股表现先啦。今日港股反复完之后咧，最后埋单都系跌91点嘅，收24,565。 期指升59，去到24,623，高水57，成交张数10万张多啲。咁而国企指数跌16，报8324。大市成交点咧，我哋全体系有3,800。

89亿，睇埋区内股市，区内股市都唔差噶。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升1.2%到3%，最劲系深证。日韩台哇，2.17%到8.18%，最劲系韩股。不过琴日跌得几金下嘅，今日又弹得几金下嘅。好，去欧洲睇睇先啦。暂时咧，三大指数开咗都系偏软嘅。咁至于港股嘅啊，呢、這个就系讲埋呢个嘅啊科指先。嗱、啊，恒指咧，恒指咧就。跌0.37%，科指升0.28%，收4769点，升13点，有出30只成分股，一半一半，即系15只升，15只跌嘅。喺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最强嘅3只，联想、中芯国际加新奥能源，升3.33%到3.46%，最劲系新奥能源。今次最差嘅3只，药明康德、中石油加东方海外啊，跌幅系3.7%到5.2%，跌最多系东方海外噃。同大家数十大啦，盈富基金排第一，收24.9，跌咗系8仙。腾讯排第二，升6.8，报453.2。南方恒生科技咧升咗系1仙2，报4.67仙6。跟住到南方东京就海力士啦，咁啊收113.75，咁啊升咗15.15，代表几多咧？15%嘅升幅。去到恒生中国企业冇起跌，报85.88。阿里巴巴就跌过7，报117.1。中芯国际升2.45，报75。跟住系长飞江、浅江南升咗21.2，报255.4。友邦都上咗十大榜，今日咧不过跌咗1.65，报71嘅。排第十建滔集团，唔系建滔，即琴晚嘅控股公司破顶，最高见过90.75，收89.85，升18.1，2.5%嘅升幅。同系嘅建滔即琴晚咧都破顶，收63，升7.05，1.2%嘅升幅。好，今日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在席間就鞏固傳承中朝傳統友誼深入交流。習近平感謝金正恩為今次訪問作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鮮黨政府和人民對中國黨政府和人民的熱情和友誼。他說和金正恩就發展新時代中朝關係達成重要共識，並就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深入交換意見。新華社報導，金正恩表示習近平今次訪問取得圓滿成功，向世界傳遞朝中進一步加強友好合作的積極訊息，受到各方高度關注。下個月1日是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政府將會在18區舉辦慶祝活動，包括升旗禮、步操匯演、嘉年華、綜藝匯演、球類比賽等。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政府正推動各項優惠措施，港鐵將會送出41,000張單程車票，機場快線11歲以下小童免費，60歲以上市民和學生半價。市民可以免費乘坐電車，並可以免費乘搭多條渡輪航線。政府場地優惠方面，康文署多個室內和戶外設施在七一當日將會免費開放，包括球類場地、泳池等，科學館和太空館的常設展覽、濕地公園都會免費開放。至於飲食和消費方面，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多間大型百貨公司、食環署4個街市、機場、科學園、數碼港商場等都有不同優惠折扣和禮品。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

0: 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六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及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个月，罚款近十万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的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升跌，阿里巴巴117.1跌个七，中芯国际75元升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1.65，建滔集团89.85升18.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9，瑞士法郎9.843，澳元5.529，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3，欧元9.05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39美元，卖出4,3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障碍物，路面障碍物仍然是未清理的，慢线受阻，而家大榄隧道的丁九入口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主要是丽业街去观塘道比较多车。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红棉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海富中心稍为车多。花园道下行去红棉路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咁另外，而家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近花园道口。 隧道方面，告示。

0: 打道东西行去洪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大坑道去摩顿台是车多，龙尾近利群道。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跟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5: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4: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8: 可能真系唔使10年咧，其实已经嘅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边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6: 逢星期日下午5時，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梁家永、林智恩。
13: 大家好，林智恩你好。
14: 你好，
13: 欢迎收听今日由林智恩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2。今日会倾下一月车南下入市区嘅名额增加到每日200，目标系扩展到广东21个城市。同埋我哋亦都会倾下荃湾中心琴日停电引发高龄楼宇电力系统嘅保养问题。林智恩，广东同香港政府咧同意就逐步扩展粤车南下去到全个广东省，先在今年年中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加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会由100辆提升到200辆，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日，同时会推出口岸停车场的二泊游服务。林智恩，咩叫二泊飞，咩叫二泊游呢？
14: 其实二泊游和二泊飞呢，其实针对紧两种好不同的旅客啦。二泊飞即是听到飞字和飞机有关系啦。咁就是讲一些新增的城市呢，譬如深圳、佛山等等呢的粤车就可以使用这个服务的。咁他们经过广珠澳大桥呢驶了入停车场泊车之后呢，就可以在香港机场呢去转乘飞机的。
13: 即是实际不来香港的飞。
14: 是没错，即是转机客为主啦。咁另外呢二泊游 遊咧，其實就係講緊咧嗰啲旅客咧經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咧入咗旅檢大樓辦咗入境手續之後咧，就會乘本地交通工具咧就前往各區。咁簡單嚟講係一個泊車轉乘嘅服務啦。咁我諗有幾個好處嘅，第一咧就係本身咧我哋嘅一啲嘅禁區嘅車位其實

0: 用唔到嘅香港車輛，咁、其實呢啲車就會可以善用呢啲車位啦。咁第二咧就我哋成日擔心太多越車南下會香港即係擠塞啦。咁但係而家咧，如果佢哋用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就避免咗一啲擠塞嘅問題啦。咁、第三咧，亦都係避免咗搶車位啊！我哋成日嗌交嚟揸車就知啦，即係香港好難揾車位啦。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咧就同而家個越車南下就雙軌並行咧，咁就可以即係減省一啲交通嘅問題。
1: 係，實情作為一個旅客咧，譬如我本来住肇庆嘅，我只有车咁啊，揸架车去到呢个港珠澳，经过港珠澳大桥咧就二泊油。香港啲公共交通其实都方便啦，
0: 系啊。
1: 与其周围揾地方泊车，揾位泊车，不如我泊咗架车喺嗰个旅检大楼嗰处，然后搭公共车游香港。都系不失为一个几好方法
0: 咯。自己都成日咁啊，
1: 系啊，
0: 都完成啊。
1: 咁啊，当然啊，你话斋唔同嘅客人有佢唔同嘅需求，系咪？可能佢一家大细有路有乱，都系始终揸架车入旺角好啲嘅。
0: 系啊，咁所以有啲人就话，即系呢一种其实越车南下咧，都系针对紧一啲高消费同埋成家人落嚟香港旅游嘅一啲即系重点嘅旅客。
1: 系咁啊，对于今次进一步扩展呢个越车南下，大家有啲咩关注咧？咁嗱，规模系咪合适咧？系咪仲需要进一步咧？咁样而家嘅口岸港珠澳大桥啦，咁仲需唔需要增加更多嘅口岸咧？咁点样可以吸引更多人留港消费咧？最主要都系我哋目的，即系老实嗰句吓。咁、由香港嘅交通道路嘅交通规则，同内地始终系有啲唔同。喺一个教育宣传方面，应该点样做得更好咧？咁仲有车辆嘅规格方面，又有啲咩留意咧？咁而家咧，我哋系请嚟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阿梁希先生嘅。梁先生你好。
2: Hello， 梁家永你好。Hello， 林之恩你好。
1: 对于现在嗰个扩展嘅安排，首先你觉得个规模点睇先？
2: 我哋首先见到呢个越车南下实施咗半年啦、其实嗰个约出行嗰个数字都系有稳步咁上升嘅。咁譬如话我哋睇翻劳动节黄金周嘅时候咧，那个超额系差唔多去到三倍添啦，要抽签啦。咁所以今次咧，就係、喺暑假呢個旺季嘅時候咧，即係循序漸進咁樣去增加越車南下嘅名額嘅話咧，咁都係穩健可控嘅。意思係話唔會話一下子就增加得太多咁樣，亦都係唔知道呢一邊係咪適應得到啊嘛。咁所以其實一個循序漸進、穩健可控，我覺得係非常之理想嘅。咁其實今次咧就除咗係100架。增加到200架入市區之外咧，仲有另一個就係啱啱頭先兩位主持人都有提到啦，喺機場隔離嗰一個位置就有一個好大嘅停車場，有大概1800個位啦，咁就係可以讓到一啲即係旅客就喺嗰度揸架車停低，跟住去旅行。咁事實上有冇一個幫助咧？譬如我自己就有小朋友好細個嘅，咁我都會係希望揸車去到一個地方，而之後咧就再去旅行。其實嗰個好處就係因為有時小朋友你帶住佢，哇，周圍喺度跑喺度衝喺度趕車，其實都辛苦，又或者係一啲老人家咁樣樣不便於行嗰啲咧，其實都係大家一架車。都係會方便嘅，有陣時我哋盡量都係會揀一啲咁樣嘅舒適少少嘅出行嘅方法啦。咁而家多咗一個咁嘅機會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好嘅、哦。咁固然啦，頭先都有提到話，100架加到200架夠唔夠咧？嗱，我哋如果再睇翻嗰條數，就係、其實係每一架車係可以留到3日。換句話嚟講法咧，係每日係可以去到有600架車嘅旅客喺香港，點解呢？因為係200×3喺香港嗰度嚟啊嘛，咁所以其實事實上咧，就係、等於每日都係有成600架車喺香港嗰度嚟嘅，未計頭先我哋所講喺嗰個二泊行或者係二泊飛嗰一個嗰1000幾架車啦，咁其實事實上都係唔係真係得100咁細嘅，其實係要3×嘅，都係咁呢方面都係有一定嘅幫助嘅。
1: 雖然係600咧，一如你講都係可控啦，係嘛？
2: 係， 喂，听听到，
0: 听到，听到。好，另一个问题咧，就关于咧需唔需要开放更加多过境口岸嘅？咁因为第一批粤车南下咧，佢就主要系经即系港珠澳大桥入境啦。咁因为地理上可能对于江门、中山嗰一啲嘅城市比较便利嘅。咁但系而家计划咧扩展埋去深圳、东莞等等咧，其实如果佢哋要行港珠澳大桥咧，就要兜好大圈啊。咁可能车程会增加咗。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建议咧，系咪应该开放埋深圳湾啊、香园围口岸等等？你自己又点睇咧？
2: 我覺得呢個係遲早必定係要咁行法嘅，因為譬如話深圳嘅東邊，如果係要嚟香港嘅時候咧，佢要哇兜兜兜兜咗去西邊嗰度，跟住然之後就嚟到我哋嗰、那個即係大嶼山，跟住再經嗰啲唔同嘅橋啦。我哋而家有幾條橋係可以去到我哋市區咧，兜一個大圈。正常嚟講法咧，就可能都未必係會咁去走法啦，因為佢如果係咁計法借翻條數，不如就係直接喺呢個高鐵過嚟啦。若然真係要非常之吸引佢哋個人咧，遲早都係要開放埋，譬如話深圳灣口岸或者係香園圍口岸，讓到佢哋係過嚟得方便一啲啦。咁固然亦都係有好大部分或者唔少嘅情況，就係嗰啲車喺異地或者喺其他嘅市嗰度嚟去居住嘅，譬如話我深圳東莞嘅車。咁就係喺靠近西邊嘅口岸嘅城市嘅話咧，咁佢哋過嚟嘅話，咁係可以係透過今次嘅一個延伸嚟去過嚟啦。咁但係如果真真正正係要讓到佢哋係好便利過嚟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幾個口岸，尤其係深圳灣口岸啦、香園圍口岸啦，都係需要嘅。咁加上個皇崗口岸更加係啦，但係我相信皇崗口岸就難少少啦，因為不嬲皇崗口岸呢個名額都係非常之。緊缺嘅，咁所以其實我相信下一步應該都係要開放埋深圳灣口岸同埋香園口岸先至係可以便利咧東莞、深圳等地嘅車係粵車南下嘅，咁就未避免係兜大啲啦。咁同埋仲有一點好重要嘅，我哋成日都講話，哇！港珠澳大橋假日係點啊？嗱，非常之塞車係咪啊？即係哇，有啲可能喺上面嗰度塞一個鐘或者兩個鐘咁樣樣。咁樣樣好多時嗰一啲旅客都係呢一啲大節日過嚟㗎嘛，咁仲更加加劇咗嗰度嗰個擠塞嘅情況啊。咁所以我自己睇法啦，即係增加口岸係一個必然係會發生嘅一個發展方向啦。
1: 呢個係必然發生嘅方向，但係幾時開放、點樣開放，又考慮啲乜嘢因素呢？
2: 我就唔係政府啦，咁但係我就覺得若然佢見到嗰個200架車嘅名額，真係用到盡喎，咁然之後發覺，深圳或者係東莞，似乎都參與到冇呢個咁嘅即係呢個想象中咁理想喎，咁可能佢哋都係會去喐一喐嘅呢一個嘅安排。
1: 嗱，而家就新增咗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同埋肇慶呢啲城市啦，呢一啲城市同先前已經開放咗嗰啲城市嘅比較，你覺得嗰啲旅客有冇咩唔同咧？喺嗰個類別上，
2: 我睇法就係深圳、東莞咧，其實佢哋嘅可支配收入，簡單嚟講法就係有錢啲嘅，佢哋嗰啲人，譬如話深圳，哇，佢哋好多啲入息都係。一兩三萬咁樣啦，咁佢哋喺香港嗰個消費就唔會話太過困難。咁譬如話東莞嚟講法咧，佢哋其實我哋對佢個了解可能就係、一個工廠嘅一個城市，但事實上其實華為喺嗰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基地，跟住仲有 OPPO 啊、vivo 啊，甚至大疆都喺嗰度係有基地嘅。咁所以其實你睇翻一啲高科技嘅一啲企業，佢哋嗰啲。人員佢哋好多嗰啲人工都係超過30,000蚊，咁所以咧佢哋係有呢一個消費能力係嚟香港嗰度，咁不過反而咧就要考慮嘅就係、究竟而家佢哋嚟到香港，甚至入到市區嗰一批係難唔難揾到位去停，跟住就住酒店再去出行咧？好老實講，而家呢一刻因為過去嚟講法每日先至係得100架車啊，咁所以其實相關嘅配套未話喺酒店界嗰度嚟咧。就是一個很完善的一個系統或者一個 package， 樣到最後就變成可能都是一些很大型的酒店，亦都有很多車位的，甚至是一些不是太過近市區的酒店是會 offer 一些這樣的 package。但是我相信若然一個名額多了之後是會有一個點的轉變呢，下一階段就會是一些大的發展商，有商場有酒店的這些發展商呢，就會是聯合地去推出優惠。簡單來說，你嚟我呢个酒店去住， 你可以泊在我旗下的商场或者我旗下的停车场是可以免费去泊。咦，咁又唔同咯，系咪啊？因为如果你系净系针对一啲酒店嘅话，咁其实好多酒店嗰啲车位有限，我都系要俾我自己嗰啲客人或者系嗰啲啊酒席啊剩咁样样，好难系话即系有太多嘅一啲优惠。咁但系若然系嗰个名额多咗嘅时候咧，我相信系会有呢一个咁样嘅一个转变，即系只要呢一

0: 啲嘅名額多咗嘅時候，個市場係會自己咁去調節嘅。
1: 自備停車場嘅酒店又多唔多咧？實在好，恐怕都未必好多。嗯，
0: 即係有停車場嘅酒店多唔多？係咪喺香港？
1: 係自備充足嘅停車場嘅酒店啊？
0: 應該就真係少嘅，好老實講，喺香港嗰度。真係少嘅，因為尤其喺市區嚟講法啦，咁啊呢個通常都係非常之緊缺，都係預留咗俾一啲 VVIP 啊，咁所以變咗就真係需要係一啲大型嘅發展商有商場，商場隔離有酒店，呢一啲做一個連成嘅效應咧，我相信下一階段就會係咁做法，咁而呢一批咧係會先去受惠嘅，固然啦，佢哋呢啲會受惠，但係咧另外仲有一啲平時唔係咁旺嘅。非傳統嘅旅客區咧都會受惠、哦，即係譬如過去嚟講話啊，肯定旅客去尖沙咀，跟住銅鑼灣、中環、迪士尼咁，咁第時可能會去哇西貢、大埔、石澳，就或者係天水圍嗰啲或者其他濕地公園等等圍村都可以去、哦，因為揸架車就可以去咯、哦。咁其實就會變咗咧，那個覆蓋範圍係會大咗，咁就係變咗係一啲非傳統區都可以受惠。其實呢個都係一件。理想嘅事嚟。
1: 啊，其實如果自己有架車就唔爭在，即係喺郊野一啲嘅酒店嗰度住啊。我哋譬如喺郊野嘅酒店，係咪可以開發多啲有大型嘅停車場？其實整都有嘅，不過唔多咁解啫。呢方面嘅酒店業嘅發展，實在都係一個可以諗嘅方向喎。
0: 你講啱，其實咧，你講得好好，就係、是、今年開始咧，環境局都開始推出。就係呢一個叫做民宿啊，就係一啲偏遠啲嘅地區咧，佢哋就拆牆鬆綁。以前你知道要出一個旅館、賓館或者係酒店牌非常之困難。如果係喺一啲郊區嘅時候咧，因為受限於現實嘅一啲 constraint 嗰啲嘅其他嘅即係好多嘅條件嘅限制啦，所以就係佢哋係好難係攞得到呢啲牌照。咁跟住嚟就會係拆牆鬆綁。咁喺呢方面，第時嗰種生態遊啊。或者郊野公一啲郊野一啲嘅地方去享受呢一個原生態嘅一啲譬如話呢啲嘅生態遊，我相信都係真係會有一個幫助咯。
2: 嗯，另外咧，即系政策层面嚟讲咧，其实我哋已经有第一阶段嗰个粤车南下个实施经验啦。咁我记得咧，嗰阵啱啱开始实施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多传媒咧就即系报道啊，会唔会有一啲嘅汽车规格问题啊？即系譬如有啲车可能系黑色玻璃啊咁样啦。咁但系去到后来就大致上即系都冇遇到啲咩问题或者严重嘅交通意外嘅。咁而针对咧即系呢个扩展粤车南下嗰个规模嚟讲咧，你觉得对于一啲尤其是第一次嚟香港嘅司机咧，应该有啲？咩嘅宣传教育或者驾驶意识嘅即资讯需要提供俾佢哋咧？因为毕竟即系香港嗰啲路比较窄啦，停车场又难泊啦，咁有啲咩资讯系佢哋特别需要咧？
0: 哦，系啦，我觉得你讲得系好好嘅。首先第一咧，我就觉得嗰啲叫做嗰啲旅游嘅攻略咧，我谂我哋都系要为佢去准备一下，因为咧过去我哋都知道好多香港人去唔同嘅地方，好多香港人都去日本啦。去日本嘅时候咧，去自驾游嘅时候，都系会有一啲好充分嘅自驾游嘅一啲攻略。但系而家目前嚟讲法咧，就系、是、一啲内地嘅司机嚟香港嗰度自驾游，有冇一啲相关嘅攻略咧？系好零碎、好零散。咁所以呢一方面，我会觉得系要有嘅。譬如话最近我哋都见到。其實原來咧如果比較後生嘅未必知道啦，我哋呢啲年紀嘅就知道啦。其實以前嘅汽車係可以坐渡輪嚟去過維港嘅喎，
1: 係啊。
0: 而家最近又推出翻呢個懷舊汽車渡輪，
1: 爽㗎，係啊，
0: 係好正先。船上面食餐冷麵咁，咁呢啲香港人識，佢哋又未必識喎。咁所以其實一啲嘅攻略就係正正係希望讓佢可以體驗多啲，同埋亦都讓到。會多一啲呢一啲嘅服務係可以推出，讓到無論係遊客也好，或者我哋香港嘅市民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嘛。
1: 嗯，剛才林子欣講過嘅車輛規格咧，我唔相信可能或者係指咧一啲部香港同內地嗰個對汽車規格嘅嚴格程度有不同。例如個黑玻璃喺內地係俾，香港就唔俾。喺呢點上有啲差異，你點睇啊？
0: 係咁嘅。的而且確，好似你所講，汽車玻璃呢個咧喺內地係可以黑一啲，香港就係一定要係清晰一啲。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真係咁講法嘅時候咧，內地嘅車係左軚添，咁啊我哋香港嘅車係右軚，咁我哋都係 冇話要求佢哋一日到嚟就要拆咗個左睇擺喺右睇嗰度嚟啦。因為其實政府都講過係話咧，佢哋過嚟如果係一個好短暫嘅一個停留嘅時候咧，係可以容許有呢一個咁嘅分別嘅。咁而我哋去睇翻其實咧成條數究竟呢啲左睇車嘅意外率，相對於我哋香港市區嘅右睇車，即係我哋香港人一般嚟講發嗰啲車個意外率，究竟係差幾多倍咧？咁原來咧呢啲左睇車即係大陸車啦，就係 0.2% 嘅意外率。咁香港右睇車就 1.67 啊，即係超過八倍啊！我哋嗰啲車輛嘅意外率係超過佢哋嗰啲車嘅八倍啊！咁所以似乎嚟講法呢一刻咧，就未必係話太過擔心佢哋嗰個意外嘅情況，可能我哋揸車反而我哋係要驚一啲，我哋係要檢討多少少嘅。喺呢一刻，如果純粹去睇數字嚟講法嘅話，
1: 退一步講啫，呢少量嘅車啫，呢、這個問題可以少少嘅通融都可以接受嘅，應該係嘛？
0: 係啦，我因為佢正如政府都有講過啦，就係、是、如果短期嘅話咧，咁呢一啲係可以容許嘅。
1: 你讲嘅左太右太咧，其中一个现实问题就系入去停车场嘅时候咧，你啱方向调转咗都几唔方便。但如果嗰个入去停车场可以根本上系自动识别到嗰架车嘅车牌号码之类，自动升起个 GPS， 嗰支棍而家好多停车场都得噶，呢、這个就进一步方便咗大家啦。
0: 系啊，头先你所讲嗰啲左右车嗰啲车。嗰、那個睇盤嗰個差異咧，我相信佢哋都有佢哋好多自己嘅小工具，譬如話我都係有自己揸車翻去內地嘅時候咧，都會自備一個好似嗰啲釣魚嗰啲網魚嗰啲咁嘅網嗰啲咁嘅嘢嚟去舉過去啊，咁所以我相信佢哋都係會有自己嗰啲 gadget， 自己嗰啲小玩意嚟去處理呢個差異嘅都
1: 係。好多謝你，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先生。接住落嚟，我哋有新聞報告，稍後係節目嘅第二部分咧，亦都會傾另一個課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由今日起一连两日在香港首办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0: 反貪腐研討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潔的地區之一，而經濟體之間分享知識和經驗至關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經濟體共同在廉潔路上攜手並進。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啊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嘅意外啦，都处理好啦。现时花园道落山方向去红棉路方向嘅车龙啦，排到接近花园台。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路面障碍物都清理好了，慢线重开翻，现时大榄隧道入元朗方向的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比较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就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去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林志恩。
8: 林志恩，粤车南下咧实施半年以嚟，就睇嚟嗰个整体运作都比较畅顺，又冇咩负面嘅消息啊。
9: 是啊，咁啊，不过头先我哋倾到啦，即係而家呢就会扩展个名额去到200啦。咁其实将来呢，即係如果要再检视嘅政策呢，除咗嗰个汽车名额之外呢，亦都可以睇下嗰个逗留日数啊，因为而家都最多係3日啦。咁亦都可以做一啲调查，就係究竟用家角度嚟讲会唔会流畅啲，佢哋亦都可以即係有多一啲嘅消费活动可以进行呢，咁呢个值得去研究下。
8: 嗯。咪稍后呢我哋会倾下啦，荃湾中心嗰个停电嘅事嘅。而家我先听听萧叔叔教英文。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0: 林先生，荃灣中心一期五座大樓和商場呢就是早前就停電，大約1000户受影響，停電導致大廈的供水水泵當時都未能夠運作。中電派員檢查之後呢，發現是大廈電力系統故障，供電網就沒有異常的。咁而管理公司和工程人員實地了解呢，就確認是大廈的電錶房裡面的變壓器，俗稱叫火牛呢，發生爆炸和燒毀，導致大範圍的斷電。咁啊，呢一座荃灣中心咧，實整個樓齡大概都係四歲到啦，嚇、咁啊，荃灣中心係喺荃景圍99號嘅個位置啊，依山而築。喺1979年開始落成嘅，全部有19座樓，4500個單位，分兩期嘅。咁啊，而家剛剛出現問題嘅咧，就係一期。帶出一個問題就係、有得40年樓齡嘅樓，嗰、個電力系統啊，係咪都需要即係關注一下咧？咁人就話即係而家長命120歲啊，40歲又唔係老嘅，但樓咧40歲都算老啊，實影嗱，睇翻嗰個住宅樓宇個樓齡分布咧，原來最大比例嘅係1980到89年呢個分布喎，係21% 喎，咁啊，荃灣中心啊屬於其中嘅一個成員啦。
1: 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個講法咧，話其實今次嘅漏電咧，就同連日來啊，即係落大雨有關係啦。咁其實咧，即係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夏季咧，好多時咧都會出現一啲屋苑，尤其是一啲比較樓齡舊啲嘅屋苑咧，個電力裝置出現問題嘅。咁所以我哋今日都會傾下咧，其實雨季來臨嘅時候咧，嗰啲嘅舊式大廈嘅法團同物管公司啦，應該有啲咩措施咧，去避免咧個總制房咧係受到惡劣天氣影響咧。同埋我哋而家成日講咧，即係都唔需要一定系人去睇噶嘛，即系可以有科技啦。咁究竟边一啲科技咧可以做到一啲远端嘅操作咧，去防止个大厦大厦有个渗水风险咧？一阵间都可以同嘉宾倾下。
0: 常识话俾我哋听，水系会过电啊嘛。
1: 系
0: 咁落雨落得紧要啲话啊，影响佢哋电力装置亦都系好多合理嘅一个推断啊。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咧荃湾区议员啊，系地区委员会界别嘅荃湾区议员啊，曾大议员嘅。曾议员你好，
2: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想跟进下最新嘅情况，佢哋荃湾中心供电供水嘅状况现在系点啊？
2: 好啦，就简单啦，介绍少少，就系寻日中午开始停电啦，咁就到今日中午11:20之后咧，就开始供电食水咧，慢慢恢复正常嘅。咁到12:30到咧，就完全所有嘅住户啦，即係包括我哋影響嘅五座重慶樓、上海樓、天津樓、南京樓、北京樓，同埋我哋嘅一期受影響嘅商鋪咧，都完全恢復翻我哋嘅供水同埋供電嘅。
0: 今次嗰個受影響嘅全部係一期噶嘛？
2: 係集中係一期嘅五座大廈。
0: 喺個事故當中，你哋一共你廣義啲

0: 讲啦吓，即系区议会同埋关爱队咧，收到几多个求助个案啊？
1: 应该咁讲啦，就系、是、我本身都系荃湾中心关爱队队长啦。咁我哋有同居民嘅一个叫联系网络，咁我哋总数咧其实不完全统计啦，我唔计现场我哋提供充电啊诸如此类嘅。咁我哋收到电话嘅求助有80多宗嘅。咁其中咧。就有30多宗咧，我哋要即时去跟进处理嘅。咁嗰啲系包括啲咩咧？包括好多啲仔女话联络唔到佢哋屋企嘅长者啦。有啲长者话因为攞唔到楼去买饭啦。
0: 系、嗯。
1: 同埋系啦，咁有啲话咦我冇药、啊，要送啲药上去啦。咁等等呢啲咧，我哋要即时上去即系、就是、去提供协助。咁买饭嘅我哋。透過我哋去買飯啦，之後我哋安排義工送上去啦。咁就未能聯絡到嘅，我哋都係即時上去咁去敲門去確認。咁大多數嘅情況都係嗰啲長者係因為冇曬電啊，佢個電話用曬啲電，咁所以我哋有時都帶埋充電寶上去提供。咁所以屋企即係聯絡唔到，又擔心玩我哋咯，係就係咁一個情況。
0: 冇電就升降機又有問題啦，係咪？
1: 停晒啊！所有升降机停晒、停水停电嗰一刻，所有包括消防呢都停埋。
0: 系咁啊！补充多啲咁多，关爱队同区议会提供咗啲乜嘢嘅协助？除咗你刚才讲嗰啲，
1: 嗱，现场我哋一知道，因为我办事处都喺嗰个商场啊，我哋第一时间知道停电嘅时候咧，我哋根据我哋关爱队过去我哋民政处嘅一个指引啦，我哋即时设立咗个支援站嘅。咁我哋喺五座大厦之间，我哋設立咗两个支援站。咁我哋支援站，我哋提供啲咩咧？我哋有我哋嘅后备电源啦，俾啲街坊市民去充电啦，亦都准备咗大量嘅我哋嘅叫支装水啦，同埋简单嘅一啲饼干啊等等，咁提供俾居民去使用，系啦。
0: 咦，听你咁讲，系咪已经有一个指定动作，类似出现啲状况嘅时候，支援站都系有呢啲服务噶，系咪噶？
1: 是的，根据我们关爱队那个指引，就是我们会上报，如果我们区内发生这些大型的事件之后，我们会即时上报民政处。民政处会根据实际的情况之后，就统筹我们的关爱队去进行一些支援居民或者协助居民的一些动作。是这个指定动作。
0: 是不是今时今日充电最重要，差不多跟饮水不那么紧张啊，是不是充电。
1: 好大影响啊，是啊，好大影响啊，是啊。
2: 据我所知呢，荃湾中心一期呢，即除了有居民之外呢，都有安老院和残疾院舍啦，同埋亦都呢有一些居民呢，他们有养宠物的，即是他们不能够直接去住酒店啦。譬如啲特殊嘅需求咧，即系寻日嗰个应对状况又点啊？
1: 你啱嘅，因为寻晚咧，我哋即系寻日个情况就系、是、一发生咗呢事件之后，民政处即刻协调咗我哋荃湾区内4个嘅社区中心，不过灵梧树、社卫阁同埋雅丽山啦、西楼阁等等，咁咧就我哋受影响嘅范围之内咧。都有个残疾院舍嘅一啲院友嘅。咁即使呢，我哋个安排就係、是、我哋就安排咗残疾院舍嘅啲院友呢去咗灵梧树社区会堂。咁我哋关爱队去提供车辆免费接送。咁仲有你提到头先有宠物有个即係有啲宠物嘅朋友係啦。咁有位呢即係有位人士佢都係啦，有几隻宠物。咁最终呢我哋都係安排咗去西楼阁嗰个活动室。是啦，咁俾佢哋去过夜咯。咁其他嘅咧，我哋就安排咗全景为体育馆，咁都有40多人入住。点解安排全景为体育馆咧？因为体育馆较近我哋区内啊，同埋体育馆可以冲凉，有啲冲凉嘅设备。咁就系咁啦，系啊。
0: 关爱队就系最前线工作提供服务啦。你又点睇政府个跨部门同个部门之间嗰个应变咧？点评估咧？
1: 其实即係當然，今次嘅事件影響大啦。咁尋晚都中電都第一時間提供咗支援啦，人派啲技術人員啦，派俾佢哋嘅公關人員到場協調啦。咁同樣地，機電處亦都派出咗一隊嘅支援團隊嚟到協助荃灣中心嘅維修人員去進行搶修。同埋水務處亦都派出咗3部嘅水車。昨晚是成晚是通宵来协助提供啲水源俾我哋嘅居民。我諗喺民政处呢、這个统一嘅统筹啦或者协调之下，我哋政府几个部门咁大家一起 去第一時間去前線，去即時去幫到居民。我覺得呢啲係會慢慢地會成為一個常態，亦都係俾居民覺得，咦，係喎，好快喎，會做到嘢喎，咁係啊。
0: 嗯，管理公司同工程人員實地了解之後，就確認係大廈電錶房裏面嘅變壓器咧爆炸同埋燒咗啦。咁、實證同嗰個天氣嘅因素有幾大關聯咧？據你哋分析。
1: 是天氣，我想即係有兩大嘅影響啦。一個天氣可能係你頭先所講，就係雨水大啦，有機會雨水會唔會入咗錶房呢？其次就係可能天氣好炎熱，炎熱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居民會用多咗冷氣啊。
0: 係。
1: 咁、但係頭先你提到我哋荃灣中心啦，其實唔止四十年啦，我哋係七九八零年嘅，我哋最早期嘅，其實四十六七年。
0: 嗯。
1: 所有嘅供電設備咧，其實已經開始老化。
0: 係。
1: 嗰啲硬件咧係完全跟唔上我哋而家即係需求啦。咁所以即係而家我哋嚟緊可能都會詳細去研究下，即、就、係、是、叫管理公司了解一下咩事啦。確實係因為漏水啦。定係因為電力負荷過重而引致咗火牛嘅變壓器或者燒著咗咧咁，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呢個係天氣有影響嘅，係啦，同埋我哋可能使用電器嘅習慣都有影響，
0: 係。四十幾歲人都要驗下身咧，何況嘅樓四十幾年啦，
2: 係啊，嗱，咁我就知咧，即係荃灣區內都有唔少舊式大廈嘅，咁就住咧呢啲舊式大廈嘅法團同物管公司咧，你會有啲咩建議可以避免咧，即係類似嘅情況出現咧？
1: 舊式大廈，荃灣的而且確有唔少嘅唐樓啦，舊式大廈或者單棟式嘅。咁譬如有法團嘅，我哋即係會呼籲佢哋，我哋作為區議員要呼籲佢哋要根據電力條例啦，去進行五年嘅一檢嘅一啲程序啦。如果冇法團嘅，我哋而家有聯合聯管，我哋會透過聯合聯管去協助佢哋去成立法團。之後推動佢哋去因應一啲條例去做出一啲廉檢嘅一啲行動，係啦。
0: 嗯，好咁啊，多謝曬你嚇。荃灣區議員啊，曾大議員嘅。接住落嚟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陳志求博士。陳博士你好，陳博士，
3: 係你好，你好，
2: 你好。
0: 阿博士，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香港嘅物业管理公司咧，一般每隔几耐咧就会协助或者安排大厦做呢个法定嘅电力测试咧？
3: 嗱，其实咧喺法例上边咧都系有要求嘅。咁一般嚟讲咧就由一年到五年不等啦。譬如话喺昨天即系嗰个项目里边咧，即系佢咁大嘅项目咧，咁一般嚟讲咧就根据而家我哋嗰、那个电力线路规例第二十条嘅规定咧，其实咧就我哋必须要咧，即管理公司咧系要最少啊系每五年咧系进行一次嘅检查嘅。咁检查嘅时候咧就即系一定要搵啲即系注册嘅电业承办商咧，就系去处理啦。咁你檢查咗之後咧，咁即係如果係有啲嘢需要做維修嘅話咧，就一定要進行嗰個維修工作啦。咁喺呢個檢查裏面咧，就亦都要有一啲測試嘅工作咧，都要做嘅。咁做完之後咧，咁就譬如話發現到有啲咩問題喺修理好之後咧，咁就亦都要即係出翻一份咧定期嘅測試嘅證明書嘅。咁呢個責任其實就係嗰個電力嘅裝置啦，同埋即係個擁有人啦。咁譬如話喺即係昨天個個案嚟講，就係即係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啦。咁即係當然佢哋亦都係透過有管理公司啦。咁管理公司就理論上應該係專業嘅，咁定期咧都會配合翻嗰個法團咧去進行即係呢啲我哋叫 WR2 嘅一啲定期測試嘅證明書嚇。
0: 電力裝置嘅持有人咧，具體啲講係咪差唔多每一户業主自己本身都可以話電力裝置持有人可唔可以咁講嘅？
3: 因為你嗰、那個我哋而家講緊，譬如話琴日嗰啲咧，就係我知啦。而家我都喺中電嗰度咧，都係攞到一次票啦，即係參與喺嗰個即係搶修嗰個過程裏邊噶嚇。咁就即係中電亦都係證實咗咧，就佢中電個系統就冇問題嘅，而係嗰個本身嗰個屋苑裏邊嗰個牛房啦，即係嗰啲電力裝置啦，即係。因為某啲原因，好似而家佢哋都仲喺度揾緊啦嚇，咁即係造成嘅，咁所以就即係你個電力裝置嘅擁有人，其實就係所有業主啦。如果有法團嘅就係法團啦，因為法團係代表所有業主噶嘛。咁就如果係有管理公司，咁即係而家我哋好即係有一個 人啦，咁管理公司或者係嗰個法團啦，因為佢哋兩位一體嘅管理公司就係受到法團嗰、那個。

0: 講緊可能係即係2500啊，或者係即係嚇，或者係更大都未定嘅。咁即係其實一般嚟講咧，如果呢啲咁大型嘅我哋叫屋邨屋苑嗰啲咧，咁呢個都係跌咗落去，即係最少每五年進行一次。咁當然啦，即係唔係話五年每五年去做。你都要進行一些即係例行的檢查啦嚇，咁即係確保啦。因為你呢啲裝置咧，即係如果你冇外來嘅干擾嘅話咧，佢一般嚟講個問題都唔會好大。但問題就話咧，如果啲大廈咧係舊咗啦，如果大家都仲記得嘅話咧，喺去年土瓜灣嘅益豐工業喺益豐大廈嗰度咧，亦都係有一個類似嘅個案，就係、是、因為入水。咁尤其是喺而家呢啲有幾個原因嘅，譬如話一啲。即係惡劣嘅天氣啊，即係橫風橫雨啊，琴晚我哋都見到咧，係
1: 啊，好犀利啊，黑雨啊，
0: 黑雨嘅情況啦，係咪啊？咁即係譬如呢啲就係其中一啲因素啦，而導致到咧，即可能係有水入咗去呢啲制櫃啦，咁而導致到咧，即係嗰個短則，即係如果係小嘅就是短路啦，如果大嘅咧就可以咧成隻牛咧就燒咗佢嘅。咁我哋睇到咧，今次就可能係嗰個我哋叫做嗰啲transformer， 即係嗰、即係嗰啲
1: 變壓器
0: 受到個損毀啦，係啦，咁、就。要找出那個原因咯嚇。
2: 陈志求，刚才我们谈到即是夏天呢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电力故障风险，即是譬如可能是居民开多了冷气，又或者刚才你提到比较潮湿雨季等等的因素。其实呢现在呢会不会都有些科技呢是可以协助到去检测那个大厦的总电制房的渗水风险，可以尽早发出一些警报呢去通知电力装置的拥有人呢是及早修正的问题的。
0: 有嘅，其實咧，你而家睇翻咧，就係喺即係喺嗰個即係我哋所謂嗰個用電嗰方面咧，你通常咧就係我哋有啲叫做即係喺個 peak hour 嗰度啦，你通常夜晚咧嗰段時間咧係最多嘅。咁即係咁，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你就要睇翻嗰個即係嗰個用電嗰個分配啊。咁如果譬如話某一啲某一個範圍係特別用得多嘅，咁可能咧你就要要將嗰、那個即係將佢分散佢。即係如果係做工程嗰啲咧，佢哋就即係佢哋就知道係會點樣做。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有冇超出嗰個設計嘅負荷。最緊要就睇睇有冇超出咗嗰個設計嘅負荷，因為如果你超出咗嘅時候咧，咁大家同一時間去用嘅話咧，咁就一定要導致到即係會我哋叫跳掣啊，即係你 overload 咗啊，即係你。咁啊，即係呢個咧，就亦都係會引致到咧，就係會一個停電啦。咁嗱，但係即係喺琴晚嗰個個案裏邊嚟講，即係我從中電嗰方面嘅理解咧，而家佢哋都仲喺度咧了解翻嗰、那個即係嗰個成因嘅。不過如果你話去到即係搶火嗰啲咧，多數都係同水有關嘅。咁再加上即係嗰個環境因素啦，琴晚事實上的確咧係有黑雨、紅雨、黃雨咁樣，就呢個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導致到啊，即係有咁嘅停，即係有咁嘅停電啦。咁呢個都要揾咗個原因出嚟，然後先至知道啦。
1: 越新嘅科技，譬如話係紅外線熱成像掃描，會唔會喺檢測或者預防問題嘅出現有幫助呢？
0: 其實呢用儀器其實都已經 check 到㗎啦，即係你會睇到咧，即係嗰個用電量嗰個電量咧，係佢係點樣分配嘅嚇。咁就係譬如係最 peak 嗰陣時，如果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就要將呢啲即係呢啲即係 overload 咗，我哋叫做咧，即係重新將佢咧就再派過。咁呢啲係就做工程嗰啲咧，佢哋會明白係知道點做。但最緊要咧就話咧，你嗰個總電量咧冇超出咗嗰個載荷。如果你本身咧即係嚇，譬如話你得400，总共你得400 m 嘅啫，但系实际上咧，你嗰个 peak hour 嘅时候咧，系用到咧系超过400 m 嘅时候咧，咁你点样重新再分派过咧，都系冇用啊！咁呢个就可能即系要加大嗰只牛啦。但系嗱，即系琴晚嗰件事，我哋真系唔知道，我哋亦都即系就唔好评论，就等佢揾出嗰个原因为止啦。因为都睇翻即系呢个物业咧，都比较上系旧一啲嘅，咁即系喺过往佢做嗰个 WR2做嗰個定期測試證明書嘅時候咧，即係有冇發現咗，即係或者係超出咗嗰個負荷啊，即係個負載嗰方面咧？嗱，呢個要睇翻即係以往嗰啲記錄啦。咁我亦都相信咧，即係佢哋嗰個註冊電業承辦商咧，佢喺入嗰個 WR2 嘅時候咧，就佢亦都會即係會即係有即係裏邊都有好多詳細嘅即係嗰啲檢測報告嘅。
1: 好多謝你，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陳志求博士，亦都結束咗今日嘅自由風節目啦。多謝各位收聽，接住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況。

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接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比较车多，龙尾在演艺学院。至于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比较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慢车；将军澳道下行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返回北京。跟住系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即系本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6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3: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
2: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政策方向，
3: 包括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2: 李家超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正全速编制公众咨询文件，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

0: 元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开会讨论后，决定向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今次加薪对政府财政影响合计大约60亿，对于薪酬加幅低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高中层政指标与部分公务员团体代表提出的3%至4.12%加幅有落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考虑和平衡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同时要顾及未来香港发展的财政承担以及地缘政局不稳等原因，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
2: 香港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近期国际事件亦都显示，地缘政局的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需要及时介入，以舒缓某一些行业或者经济范畴的压力，否则压力会转至大众。鉴于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是有任何的松懈。我们知道公务员职方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呢是各有不同的，我们会向他们解释行会在背后的考虑。我亦都相信呢公务员团体呢他们会明白在背后的这些考虑的。
1: 至于宏福苑事件对公务员加薪的影响，杨何培恩说，行会的决定是整体考虑，难以机械化分出每项因素的占比。
2: 一个独立事件公众的看法占几%呢，其实行会的考虑呢是一个平衡的考虑，我们很难机械化地分出每一个不同的因素是占比是几大，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考虑来的。
1: 杨何培恩在星期三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方案的回应，然后向行政会议汇报。在行会就薪酬调整作出最后决定后，会咨询立法会，然后提交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任信希报道。
3: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即是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4: 很多这些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图谋呢，其实都是国家级的高手的，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可以审阅得到，亦都是因为这样，行政长官行使法律權力去發呢個證明書咧，係適當，兼且係掌握咗所需嘅資料，而啲資料係敏感，未必一定可以喺一啲公開嘅場合嚟透露。
3: 佢又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係非常嚴謹，強調冇增加法例適用範圍，冇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
4: 我哋嘅附屬法例咧，係冇增加任何我哋喺呢方面法例嘅適用範圍。亦都冇有擴充到罪行的定義，亦都冇有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嘅。 行政長官去發呢、這個

0: 證明書咧係一個非常嚴謹同埋嚴肅嘅行為。
1: 特區政府表示，香港國安法、國安條例等相關嘅規定，只係適用於一小撮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嘅歹徒，不會影響一般市民嘅生活以及機構同組織嘅正常運作。奉公守法嘅個人、機構同組織唔會受到附屬法例影響。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任順希另一節報導。
1: 7月1日是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將會推出一系列活動及優惠。政府的專題網站上載了相關的詳情。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鐵當日將會送出71000張單程車票，機場快線11歲以下小童免費，60歲以上的市民和學生半價，多條航線派發乘船券當日免費乘搭，7月1日到3日電車可以免費乘搭。文化藝術及消閒方面，康文署多個室內和戶外設施7月1日免費，包括羽毛球場、網球場、籃球場、草地滾球場等。市民今個月14日到20日可以透過康體通抽籤申請，而公眾游泳池亦都免費。科學館和太空館的常設展覽，濕地公園當日免費入場。西九文化區 M 加指定展覽、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所有專題展覽當日免費參觀，昂坪360山頂纜車有折扣優惠，14個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及古蹟辦等都有免費入場或者折扣優惠，而六在區當日回收可以獲得雙倍66上積分。在飲食和消費方面，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初步有過千間食肆和商戶，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有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
0: 我很多謝社會各界都是熱烈響應，為市民提供各種的多元化的活動和優惠，我亦都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呢是陸續加入，令到我們在七一回歸29周年的大日子呢是全城共同慶祝。
1: 另外，6月到7月各區陸續有慶祝活動，包括沙田龍舟競賽、中西區文化藝術節、大埔慶回歸大匯演、元朗粵劇欣賞會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處理宏福苑相關事項，俾人印象是認真，包括上個月已經舉行兩次簡介會，亦都講述各業主關心議題，包括法團帳目、維修基金等，亦都會由聽日起退還大維修基金餘款同埋預繳嘅管理費。佢嘅要求係依法辦事，盡量處理好相關事情。政府會繼續向合安提出適切協助。荃灣中心一期五座大廈尋日中午前開始停電，今朝完成搶修之後，中電同埋水務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經恢復供電同埋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根據經驗，每逢夏季屋苑電力裝置都會較容易故障，可能同天雨等有關，呼籲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做好檢查。鄧永林報導。
3: 荃灣中心一期有五座大廈、一間殘疾院舍同埋部分商戶，琴日中午之前開始因為總制房變壓器著火導致停電，事件亦都令到大廈供水水泵未能運作而停水。經過一晚搶修，今日中午前恢復供水供電。中電表示，停電事故發生後又派員到場確認中電設備同埋供電正常。去到今日早上大約11點，中電喺大廈電工 工完成抢修后，协助恢复供电。水务署表示，供水水泵亦都逐步恢复正常运作，确定住户供水回复正常。有受影响的餐厅负责人话，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今次再损失大约20,000元的生意同埋食材，关心法团同埋管理公司会点样处理。
4: 我哋损失就一定损失噶啦，起码我个生意额啊，我啲食材啊，一定冇咗噶啦，大概20,000到啦。你两日生意，我当佢已经系唔系话旺嗰啲噶啦，即系一般嚟讲。
3: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议员同埋关爱队总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主要查询几时恢复供电、要求送水或者物资等等。佢又话，根据过往地区工作经验，每逢夏季都比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嘅个案，呼吁法团同埋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
5: 所有嘅业主立案法团同埋咧物管公司，请大家咧都要确保咧嗰个电表房或者系嗰个电表嘅装置咧系随时咧系处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嘅。大家一定要尤其喺夏天咧系要加紧嗰个巡查，同埋如果系天雨嘅时候都要确保咧嗰个屋苑咧唔会因为漏水啊等等咧而影响嗰个电表房嘅装置，因为咁样咧就会影响成个屋苑嗰个电力嘅供应嘅。
3: 麦美娟强调，做好大厦管理，确保居民生活得到安全保障，是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共同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0,000作为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都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

0: 入交換意見。金正恩就話：習近平今次訪問取得圓滿成功，向世界傳遞朝中進一步友好合作嘅積極訊息，受到各方高度關注。黃貝文報導。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较早时在朝鲜行程期间，习近平同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话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讯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对两国关系和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朝方愿意认真落实好访问中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和夫人朝早在金正恩和夫人的陪同下，分别参访中朝友谊塔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友谊塔纪念厅期间，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亦都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在参访学校的时候，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热烈掌声之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两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在稍后新闻特写环节会详细分析此行的意义和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和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国的做法无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卢子清报道。
2: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一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方关联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这份名单限制美国政府未来和相关中国公司签署合约。五角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并在美国开展业务，相关企业可以提出除名申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会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

0: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其中阿里巴巴说，美国将公司列入有关名单是错误，没有任何依据，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亦表明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做法并无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话，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同纠正呢一项错误认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攻击。梁正涛报道。
3: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说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这一轮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他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当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同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会在国内付上政治代价，所以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两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在当前形势之下，中国着重与朝鲜搞好关系，以强化战略合作。又说，随着习近平先后会见美国、俄罗斯和朝鲜领导人，凸显中国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5: 其实你看到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外交形势相当好，即是说美国和其他G7国家、俄罗斯、所以为啊，以至于呢个中国周边的国家咧，嘅元首都纷纷嚟中国访问会见习主席。咁而咧，今次习主席咧亲自去呢个朝鲜参加呢个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这个应呢个金正恩呢个邀请，即系显示呢个中国咧喺当前嘅形势底下，尤其着重要同呢个朝鲜即系打好关系，即系强化呢个彼此之间嘅战略合作，都为稳定呢个东巴局势咧。建立基礎，所以今次睇到呢個特區就去朝鮮訪問咧，唔係單純係為咗呢、這個鞏固彼此之間咧已經相當強大嘅合作基礎之外咧，特別針對呢個東亞形勢嘅變化嚟到進行呢個更強嘅一個多個戰略合作。咁所以今次嗰、那個行程咧，事實上即係令到中朝之間咧喺戰略合作、安全合作方面咧，即係更加呢個鞏固。来到去应对中国这个

0: 所面對嗰個東北亞嘅安全環境，借此嚟到去震攝日本咧，唔好再喺呢中國周邊嚟到製造事端。尤其考慮到日本而家咧不單止咧拉攏菲律賓嚟到去對付中國，甚至係呢度不斷擴張軍備，要修改憲法，同埋咧要講到呢個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1: 近年都見到朝鮮加強同俄羅斯合作啦。今次金正恩就話會一如既往堅持朝中友誼為最重大嘅第一戰略事業。呢句説話有啲咩含義？應該點樣去理解呢？
0: 其實呢個朝鮮同中國之間嗰個關係咧相當密切嘅，並非係朝鮮同埋俄斯所能夠比擬嘅。咁所以我從來唔擔心咧中朝嗰個合作會出現問題。更加唔係有啲人所講嘅，就認為因為近年嚟咧朝鮮同埋俄斯加強軍事合作，甚至朝鮮派兵去協助俄斯嚟到去攻擊烏克蘭，中國會擔心朝鮮會倒向俄斯，呢個絕對不可能嘅。習主席出訪朝鮮，朝鮮方面咧亦特別強調呢個中朝友好嘅重要性嘅，實際上係反擊一啲西方媒體喺中國同朝鮮之間咧製造一啲所謂分歧、挑撥離間咁嘅意圖。
1: 習主席都講啦，要提升兩國喺經貿、農業等嘅務實合作水平。對於面對緊國際制裁同埋經濟壓力嘅朝鮮嚟講咧，嚟自中國嘅經濟幫助係大唔大咧？
0: 大得不得了，中國應該係朝鮮嘅最大貿易夥伴，冇咗中國喺啲經濟上嘅支援咧，朝鮮根本冇可能咧抵禦來自美國同埋一啲其他國家對佢嘅經濟制裁。嗱呢方面嚟講，俄斯都根本你冇辦法咧取代中國喺呢方面嘅角色。支援朝鮮對中國有戰略價值，中國亦都需要朝鮮嚟到去制衡呢個日本、美國同埋南韓噶嘛。彼此大家都有戰略上嘅合作需要，而事實呢合作需要咧，令到咩中朝之間關係咧牢不可破。
1: 習主席都提出要擴大兩國人員的往來，咁隨住國航已經恢復北京平壤的直航航線，你預期朝鮮會不會開放中國旅客的簽證？
0: 而家我唔敢預測。習主席需要訪問咧，唔係淨止係加強彼此之間喺呢個經濟方面合作，對於加強人民方面合作，增加人民心互通呢種。如果係咁嘅話咧，彼此之間嘅旅遊業嘅推動咧，應該又係喺彼此喺大家嘅計劃之內。
1: 習主席先后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咧，点样看待国家喺国际舞台上面个影响力？
0: 近期咧，好多发达国家同埋呢个全球南方国家啲领导人都出访中国，已经凸显咗中国咧喺呢个国际上地位咧不断翻升，同埋佢影响力咧不断提升。特別喺呢個促進呢個國與國之間嘅和平方面咧，都可以扮演更加重要角色。嗱，而家你可以睇到咧，日後咧喺即係抗衡美西方以至日本嘅嗰個呢個壓制情況底下咧，中國、俄羅斯同埋朝鮮個關係咧會更趨密切，而且咧鼓勵相當龐大力量咧，令到不單止係可以制衡即係美國、日本、韓國同埋其他嘅美國盟友。以至喺呢個穩定東北亞地區局勢方面咧，亦都扮演相當重要角色。所以你睇今次呢個習主席咧，最近會見咗呢個普京，會見咗個特朗普，會見咗呢個金正恩，即係表明中國喺呢個大國國力個過程當中咧，地位相當重要。即係話咧，大家都唔能夠咧喺處理呢個安全咧、和平咧問題上咧，不能不尋求中國啲協助。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4，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埋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2%。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

0: 方家利，港股反复向下连跌五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170点，午后一度反弹超过80点，触及24,740点，收市报24,565点，全日跌了91点，跌幅是大约0.4%，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3,08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9点，升大约0.3%。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和阿里巴巴跌近1%或以上，美团和腾讯就升超过1%。AI 大模型股份急挫 ，Minimax 跌近9%，智普跌近14%，是表现最差两只科指成分股。另外，東方海外跌超過半成，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石油股向下，本地地產和金融股大多受壓，友邦跌超過2%。晶片股就反彈，華虹、宏力升超過2%，中芯就升超過3%。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五月份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9.4%，创三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咗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有经济师关注地缘政治冲突对通胀同埋消费力嘅影响，但系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下半年内地嘅外贸表现，全年出口可望录得双位数增长。罗伟浩报道。
1: 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增长19.4%，创三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贸易顺差1,054亿3,000万美元，多过预期的921亿美元，当中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至大约260亿美元，创四个月最大顺差。今年头五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5.5%，进口就升24.5%。东盟继续是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都增长超过20%。对美国的出口就下跌2.7%，由美国进口就下跌5.5%。至于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个月出口就按年升13.8%，按月升4.3%，进口就按年升21.5%，按月就跌1.7%。贸易顺差近7,240亿元。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他相信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内地下半年的外贸表现。
2: 大宗商品或者通胀飙升的话，那就可能对一些主要出口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力或者信心造成一定冲击，需求减弱了，那就可能影响进出口。暂时看来这个机会还未真的很大，因为虽然我们见到是物价上升，但未至于是真的失控。上半年科技或者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对很多出口型经济都是会有一个支持，那下半年如果相关的投资保持旺盛的话，应该对出口的表现都是还是会有支持。
1: 卓亮相信随着内地的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加上供应链完善，今年全年的外贸表现仍然有望较去年好，全年出口有望录得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透过革新税制、引入税务优惠分级制度和针对性推广等措施，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俾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3: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 保险还有风险。

0: 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资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1: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话，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银行业界非常支持中证监整治非法跨境证券经营，认为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银行工会表示，香港银行业未来将抢找内地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同时落实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各方面要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日展开非法跨境证券活动整治工作，金管局同香港证监会同日亦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银行都非常支持整改，又话内地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4: 喺银行咧，就因应我哋个通函而要去做一啲佢哋开户嘅改变，去实施呢啲额外要求咧，大致上都已经落实晒。咁佢一路咧，其实系有继续帮内地嘅一啲客户咧系开户嘅。咁而個開户過程呢亦都係暢順嘅。香港係一個好開放嘅市場，其實呢環球邊一個嚟香港開户我哋都歡迎。咁但係呢個重點都在於呢，佢哋開户嘅過程、開户嘅資金都一定要合法合規，係對我哋長遠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嗰個聲望同埋嗰個發展呢係非常重要。
3: 金管局率领银行工会代表团星期一起一连两日访问北京，先后到访人民银行和中证监等内地部委，就互联互通、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进行讨论。余伟文引述内地部委话，乐见香港金融体系保持稳健，重新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发展重要战略之一。银行工会主席孙旭就话，今次访京深切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香港银行业未来将抢找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主动参与香港五年规划的制定，全力支持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时落实内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各方面要求。代表团随后会前往杭州参观当地的创新企业，期间会介绍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优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5点，跌咗91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089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637点，升14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10点，升咗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南方恒生科技4.67仙6升了1仙2， XLE 南方海力士113.75升了15.15，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起跌，阿里巴巴117.1跌了1.7，中芯国际75元升了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了21.2，友邦保险71元跌了1.65，建滔集团89.85升了18.1。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康特龙、国际精密、港深智能管理、中资国际控股和荣丰集团亚洲。五大跌幅股份是万家集团、华浩中天医药、世业融科技、汇力资源和 XIE 南三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0,4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95元。伦敦金每安

0: 市买入价4331.65美元，卖出价4332.1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咗0.3。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北区新运路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的呢一段咧，全线是封闭咗嘅，一带是比较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的道路，九巴78号 K 去上水方向亦都系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而家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快线有意外，车龙而家塞到去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另外九龙方面啦，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民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区警署，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慢车，在九龙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稍为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沥源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门居，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4: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系卢家乐。最近内地啲朋友同我讲话咧，佢哋用 AI 用到出神入化，但系发现咧开头几好，几好玩，但系最近咧好似话咧 AI 之后嘅 jam 出嚟嘅嘢咧，好似算力差咗，咁就话咁呢个所谓算力差或者系智力差都反映咗啲咩咧？系咪即系 AI 蠢咗咧？理论上应该唔会噶嘛，你哋越多数据摆下，佢越嚟越醒目噶嘛。但系点解出现咁形势咧？我第一位揾嚟咧就系易方资本人工智能应用总监啊，黄浩然啊，欧文同我哋即系解释分析下嘅。你好，欧文。
8: 诶、hey, ，你好，嘉乐，大家好。
7: 其实咧，我想知啦 ，AI 理论上咧，越多数据俾佢，应该越推算出嚟嘅越嚟越精准噶嘛？点会越嚟越差？所以咧，过呢三年里边咧，大家揾啲问答文问得好有趣嘅，总之就系越仔细俾佢嘅话咧，出嚟嘅效果越好噶、哦。甚至你加落嚟 jam 片嘅话咧，好夸噶、哦，即系几蚊 token 嘅话，都可以 jam 一条好靓嘅片出嚟嘅。理论上应该玩得出神入化噶嘛？但系最近 Twitter 话唔知点解上传，甚至咧出翻嚟啲嘢咧，都系麻麻地。以前成篇嘢 jam 俾你，而家可能。punch 翻幾點幾點，咁我就話，咁呢個係同模型或者係同大語言模型間公司喺資源運用方面有關啦，定咩先？
8: 其實呢個降智嘅現象咧，就都出現咗頗耐一段時間嘅啦。其實係由其實啱啱 ChatGPT 啱啱出嗰陣已經係咁嘅。咁其實講緊即係模型每一代會越嚟越聰明啦。首先就係即係由 GPT 講緊由 3.5 去到 4.0 去到 4O 去到 4.5 去到咩，每一代係越嚟越聰明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多嗰啲專業測評嗰啲人咧，佢哋去做呢個 testing 嗰陣，即係包括 testing 就包括一來係佢哋自己嘅實驗啦，二來就係佢哋會做啲 benchmark testing， 即係去測試究竟你話你個模型喺某一啲嘅考試度攞到幾多分，咁我試下你係咪真係攞到咁多分啦。咁呢啲 benchmark testing 通常係密集地佈置喺頭一兩個禮拜嘅，咁所以就即係一直都係話就係啲大模型好多時啱啱出嗰陣頭一至三個禮拜係最聰明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啦，咁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咁另外就係因為依家個算力嘅瓶頸啊，就係因為
7: 好多人用
8: 算力嘅中心，即係包括 Anthropic 啦，尤其係 Anthropic 係最缺呢個嘅算力資源啦，所以你見佢最近係嚴厲咁打擊呢啲中國嘅帳戶啦，即係中國或者係香港區嘅帳戶啦，同埋就係將一啲嘅即係 routing 啊，佢會做一個叫我哋叫分流嘅。工序，咁呢個分流嘅工序係點樣做嘅咧？佢就有啲硬性嘅分流同埋軟性嘅分流嘅。軟性嘅分流就係、是、即係例如 Gemini 咁樣，咁即係大家而家喺香港可以用 Google 啦 ，Google 啊 Gemini 啦。咁但係 Google Gemini 咧，佢最得意嘅位係你每一次開佢，佢個模型都會將你 set 做係 Auto， 佢你自己手動教佢先至轉做 Thinking 嘅模式嘅。咁呢個就係軟嘅 soft 嘅 routing， 咁就係當你做 Auto 嗰陣咧，佢就會將你去即係。根据你个问题嘅难易度就帮你去找一个啱嘅模型，即系打啲嗰啲，简单啲嗰啲问题就找个 mini 嘅模型，咁然后再复杂啲嗰啲就找个
7: 视乎你
8: 个
7: 模型
8: 嘅
7: 难度性系嘛？个人都问呢啲嘢，咁啊简单啲啦，拨去一啲冇咁劲嗰啲啦，系嘛？
8: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就系即系纯粹一个悭算力嘅行为咯，即系。簡單啲嗰啲就俾 mini， 複雜啲咧就俾可能GPT 5.5 Pro 咁樣，即係嗰啲複雜啲嘅 model 咁樣。咁所以就變相係佢哋喺暗地裏會做咗呢個 routing 嘅動作咯。三來就係其實喺好多嗰啲就算佢冇寫係 auto 或者乜嘢咁樣，啲人依家就發現係，就算你揀咗你個模型係要 thinking 先算，咁但係因為佢算力嘅瓶頸問題，所以佢 eventually 佢會。即係佢會 judge 個問題簡唔簡單，從而去判斷應該要將你個模型去分去邊一條隊度
7: 咯。又係玩分流啊！即係話呢個好勁嘅咁樣，唔係咁會咁樣變咁樣發展落去嘅話咧，嗱當然我都覺得所謂算力嘅瓶頸位好重要嘅。所以就你而家開始 token 經濟啊嘛，即係話你唔好以為你 jam 條片或者答問題你都要俾 token 噶。咁假如去翻呢、這個嗱，以前就樣都唔使錢嘅，而家開始要計錢嘅話咧，咁我哋舉個例，我哋要精準啲去問問題啊，定係舉個例假如佢同一時間因为你的问题，喂，好多人问过，咁我已经一连串的答案，我喺度掹出嚟俾你得啦。咁所以就你嗱，连个 AI 都同你开始玩呢、這个，所以即系先第一阶段嘅筛选添，好似要睇医生咁，先同你分一流先。咁经，所以我哋其实我会唔会出现一样嘢就系、是、咧，我越需要去精准，越需要劲啲嘅话，或者我所谓嘅咁同我输入去嗰个嘅 prompt 有冇分别先？
8: 有嘅，咁就其实依家讲紧 prompting 咧，就分有几种唔同嘅方式去令到你嘅 prompt 都好啲啦。咁一來就係我哋成日用嘅，即係最簡單，大家可能家庭用户用嘅方法就係直接一問一答，同佢 AI 一問一答。咁然後你當然你俾得越多嘅 information 佢嗰陣，佢就會越準啦。咁而呢一種我哋喺個對話框入面俾越多資訊你，呢一種嘅做法我哋叫 in context learning， 即係你俾足夠多，即係舉個例子，例如你同佢講。我今晚問佢今晚想食啲乜嘢餸咁樣，跟住同佢講，我平時大概中意食呢一啲番茄炒蛋，豉椒炒排骨咁樣，即係幾個餸咁樣，咁佢就根據你嗰幾個口味去俾答案你，咁呢個我哋叫 in context learning 啦，呢個第一種用法。第二種用法，我覺得係更加好用嘅，就係、是、咁，但係你有啲情況下係你有好多好多資訊要參考嘅，即係舉個例就係、是、例如我想要個AI 幫我做個人醫生咁樣。咁但係我唔係醫生啦，咁所以我就唔熟啲醫療方面嘅嘢嘅。咁所以就例如我覺得我最近可能生暗瘡生得多咗，咁我嘅做法就係可能係我將我嘅醫療報告啊、體檢嗰啲報告啊 fit 曬落個 AI 度，提前 fit 落，即係我唔係喺個對話框度 fit 落去咯，我係喺個 AI 個記憶，即係佢嗰個 memory 嘅
7: 喺
8: 度
7: pull 亂擺入去先，
8: 係啦，咁然後個 AI 就會根據，即係佢就會做我哋叫 RAG 嘅行為啦，即係呢個。咁呢個所謂 RAG 嘅技術聽落好似好複雜，但事實上就係佢得你個問題，即係例如話我生暗瘡啦，咁跟住佢就根據你個問題就去比對究竟你個 database， 即係你俾佢嗰啲 memory 入面有邊一啲係比較同生暗瘡有比較大關係嘅。即係例如可能我本身有皮膚敏感啊咩嗰啲，咁所以呢個就係第二種做法，就係用 memory 嘅做法。

0: 法。咁第三種做法就係、即係我哋就會透過一啲我哋嘅 skills 啊，或者透過 MCP 啊嗰啲複雜啲嘅方法。咁主要就係啲程序員啦、programmer 會用嗰條路多啲嘅。
1: 哇！我覺得我啲太勁啦，留翻啲 coding 啲人自己搞啦。但我翻嚟諗一樣嘢咧，其實咧我成日想諗咧，每個人問嘅問題，梗係根據你頭先講嘅話咧，即係其實 AI 都即係應付咗你哋好多個千百萬個問題噶啦，佢都要同你分到類噶啦。咁所以其實咧，咁理論上出嚟嗰啲嘢嘅話，我又會去翻兩樣嘢啦。其實點解我哋覺得 AI 模型嘅所有字都有少少波動，有時開頭好勁，之後又有啲麻麻地咁樣。咁所以我都覺得第下一代又嚟緊噶啦，所以可能之前都會更勁翻啲先。但我成日諗，所以個我哋好多時叫 model collapse， 即係資料庫裏面嘅污染啊，甚至係模型嘅優化去埋啲慳電策略，嚟自同電力算力都好關係噶嘛。內地會平啲啦，但係喺海外喺歐美好鬼貴噶嘛。咁所以其實咧，我反而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一啲 AI 嘅運算方面嘅話咧，點樣可以令到其實出嚟啲產品係我可以滿意到嘅先？
0: 你知系模型厂商嗰边点样可以做得好啲？
1: 唔系，我讲系我哋要作为一个所谓用户嚟讲嘅话咧，假如快快用下，佢真系开始差咗，咁我哋可以点样即系修补呢方面嘅？唔通即系话等下一代嚟嘅时候先再用啊？
0: 首先就最直接、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是、买，就系、俾钱买佢嘅 paid version， 因为佢 paid 嗰个 version 系劲好多嘅，真系。就算你净系俾$20嗰个，都系劲好多嘅。咁二来就系、是、即系如果你想 guarantee 你用嗰个模型系够劲咧，咁一来就系你可以拣定个 model 啦，即系你唔好用佢 auto 嘅 model， 你就拣定个 model 啦。第二种做法就系、是、你索性用 API 去俾，咁但系 API 就有好多吊诡嘅位嘅，即系依家有好多嗰啲 API 中转站，就系嗰啲人咧，咁佢就透过某一啲嘅方法。好深嘅，呢度嘅水好深嘅，总之好複雜嘅方法啦。咁就去令到佢哋有一个词咁多嘅 OpenAI 嘅 API 嘅 key 咁样。咁所以我哋就都系买翻 OpenAI 原厂嗰啲 key， 咁然后你就可以去透过 API 嘅形式去 call OpenAI 个 model， 咁变相你就可以 guarantee 你用嗰个 model 一定系最劲嗰个 model 啦。咁三来就系、是。就透過一啲技巧咯，即係例如我哋啱啱講嘅 prompt engineering 嘅技巧啊，或者係一啲嘅in-context learning 又好，或者係啱啱所講嘅記憶庫用嗰個 LAG 嘅技術都好，咁呢啲技術都可以令到個 AI model 俾嘅答案會更加貼合你本身個需求咯。
1: 嗯，好理解。咁我似乎大家都开始呢三人里边咧，都开始识得点样用啦。假如你中意即系 jam 片嘅话咧，视频都几玩得几开心啦。但系好似有视频，我所有嘅 token 我个需求好大咧，个别有啲譬如 OpenAI 都可能 cut 咗少少，唔俾大家去用啦。喂，咁所以我谂另外仲我想讲一样嘢，头先讲咧，即系 AI 出嚟嘅嘢，啲所谓智力都有下降啦。咁即系话简单而言咧，即系佢蠢咗啦。但我想反问，我哋人类咧用咁多 AI 嘅话咧，呢个又好有趣，最近好多譬如麻省理工都开始做嘅。咁我哋用呢个某程度。我哋都會蠢咗先，或者我又唔叫蠢嘅，即係我哋跟咗佢套模式，反而喺獨立思考方面咧，我就會信息咗啲先。
0: 我覺得就睇你點睇啊。咁就因為 AI 佢係同以往嘅技術革命係好唔同嘅，即係以往技術革命好多時候係幫助你改善咗某一個工作流程。咁但係依家我哋有一種講法叫 AI slops 啊，即係 AI 整出嚟嘅垃圾。咁 AI 整出嚟嘅垃圾係包括啲咩呢？即係例如以往你想整份學術論文出嚟，你係要精心打磨可能幾年，跟住先寫完嗰份幾十頁嘅學術論文咧，幾百頁嘅學術論文。
1: 而家唔使噶咯，而家
0: 係。係啦，依家 AI gen 出嚟係好快嘅，咁但係個質量個問題就係重點啦。咁所以變相係，我覺得即係對於唔同嘅人嚟講都有，即係包括就 ChatGPT、OpenAI 咁樣啦，佢都有一啲嘅 ESG 啊、社會服務嗰啲嘅條例。咁但係即係佢有推呢個 learning mode 嘅，例如即係佢例如鼓勵你就係用呢個蘇格拉。

0: 即係我覺得 AI 係令到獲取答案嘅難度低咗好多咯。咁所以變相係即係有啲似以前，即係可能再早呢個年代咁樣，大家可能係睇書去獲取唔同嘅知識。
1: 係，而家係互聯網啦，係咯，而家 AI 都得啦，
0: 我就可以用 Google 嘅 search 啦。咁依家就係有埋 AI 咯。咁所以即係你有完一個新嘅工具之後，你點樣去活用嗰個工具，同埋點樣去即係喺個工具有呢個便利性之餘，你會唔會依然去探索更加多嘢，同埋去了解自己嘅不足？咁呢一個係我覺得新時代一個比較重要嘅技能咯。
1: 我覺得咧，所有要學 AI 嘅朋友都開始要適應呢個新嘅 model 啦。但係我諗既然呢種科技嚟咗嘅話咧，咁我哋有冇理由唔用嘅？最大喺企業層面嘅話，大家都希望佢可以降本增效啊嘛，即係做一個人。用幾廿個 AI 添，跟住條跟我跟曬佢，成天文做曬嘢添。好啦，嗱呢個既然要學習一種模式嘅話咧，咁我哋喺嗰個所謂嘅嗱，去翻嗱呢個康叔叔都想所謂執行能力或者工作方面嗰個嘅performance 嘅計算啫。但我想話嘅人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咧，我哋嘅創意啊嘛。咁其實某程度創意方面會唔會因為 AI 用得多嘅話咧，我哋都少咗啲先？
0: 我覺得就。depends 嘅，因為即係舉個例啊，例如我自己為例，咁我嘅藝術細胞係唔好嘅，咁所以我就最近係即係例如我要做啲 Excel 嘅 modeling， 或者係我要做一啲嘅嚟將啲 PowerPoint 啊，嚟將啲圖啊，將啲片咁樣，咁我嘅做法係咩呢？就係因為以往你要一個藝術細胞唔好嘅人去憑空想像出一個嘅大概嘅設計草圖啊，或者乜嘢係困難嘅對我嚟講係，咁然後但係即係依家有咗 AI 之後，我嘅用法係點咧？就係例如我去叫個 AI 就幫我 generate 幾個 possible 嘅排版，咁然後即係例如 Excel 咁樣，我覺得 Excel 係一個好好嘅用法嚟嘅呢個，即係 AI 係我覺得最特別嘅位係你可以諗到。我以前用會諗到更加多新嘅用法咯，例如我最近嘅用法就係、是我首先叫佢用 image generation 生成幾張唔同嘅 Excel， 我想整嗰堆功能出嚟，然後嗰堆功能大概應該要係咩樣咧？咁佢就出可能四個唔同嘅設計嘅草圖俾我，咁、然後我再叫佢根據嗰四個草圖整出嚟個樣好啦，我覺得 A 可能最靚嘅 ，D 可能冇咁靚嘅，咁然後我再叫佢去生成翻 A 相應嘅 Excel 嗰個嘅 workbook。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對於即係尤其係。因为你以往就是你由草图即是由乜都冇去到有一啲嘢跟住后来发现唔满意跟住再推倒重来。呢、这个过程系繁琐嘅。而家有个 AI 之后你个试错成本就低咗好多囉。
1: 我知先我理解即等于呢一啲朋友话咁如果 AI 又唔使学 coding 啦你同样情况之嘛你以前可能你要学每一种艺术每一种嘅一啲美学嘅嘢嘅话你可以即是学佢一年半载嘅。而家唔系喎佢透过 AI 话再呢方面提升到呢個新嘅一個水平，一個新嘅階段。但如果剩翻落就係、是，你諗下有啲咩有趣，可能前人冇諗過嘅，然之後用 AI 睇下可唔可以幫你做出嚟，係咪應該？
0: 係用 AI 幫你做出嚟，同埋用 AI 幫你去驗證你嘅諗法係咪啱咯？呢、這、一個驗證諗法嘅過程係縮短咗好多，我覺得。即係你以前就諗咗好多嘢，但係實際上做就可能冇咁多精力。咁依家就冇藉口啦，你依家可以用 AI 幫你做。
1: 好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我哋由年輕一輩咧，去到我哋就算而家咧，即將退休嘅朋友都可以努力去即係融入啲 AI 嘅呢個世界裏邊啦。但我知啦，歐文你係本身學 AI 出嚟噶，其實咧有冇覺得咧？當你嗱當然可能喺學院裏邊咧冇咁勁，而家正式出嚟嘅話咧，我哋反而喺個所謂 AI 個應用層面方面咧，你會覺得咧，當年學院個訓練咧幫唔幫到你？所以而家我仲問好大學教授，佢哋話都諗緊相關嘅，因為好多人即係咁呢方面嘅需求喎，而家係。
0: 我當年喺港大嗰邊讀 AI 啦，我哋第二屆嘅畢業生，咁所以就即係我哋係一個 starting point 啦，即係我哋入學嗰陣係2020年啊嘛，2020年係未有 ChatGPT 嘅，
1: 係年底先有噶嘛，係啊，冇錯，
0: 係啦係啦，所以 ChatGPT 有同冇中間個係一個巨大嘅鴻溝啦，講緊係其實成個學術界以前都係即係傳統嘅 machine learning 同埋新嘅 generative AI 個分野係非常之大嘅，即係傳統嘅 AI 可能係舉個例，例如以前大家用手機咁樣有 facial recognition 啦，係咪即係面容識別？傳統 AI 例如有呢、這個普通嘅，例如可能生成一啲普通嘅圖出嚟，咁但係啲圖可能你一睇就知係 AI 嘅。例如你大家最記得可能就係好多年前有 Will Smith 食呢個意粉嗰張圖啦，嗰、那個影片。咁所以係傳統嘅 AI 同埋新式嘅 AI 係有啲共通點亦都，即係包括你例如你知道佢背後個運算嘅邏輯，即係例如 AI 可能係靠幅圖啊，慢慢渲染幅圖嘅，用嗰啲 diffusion model， 咁所以變相就係你會知道，因為你知道 AI 呢個原理，所以你就知道 generative AI 事實上你應該要點樣去 prompt 佢先要 prompt 得更加好，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依家嘅世界嚟講，你學佢底層原理依然有用嘅，咁但係你話對於 application 嚟講係咪必要？我就覺得即係。有好过冇咯，咁但系你话如果完全冇都未必系一个
1: 系，都系科技上嘅提升嘅话，令大家咧学嘢或者系思考嘢都系进步咗嘅，咁又唔可以话因为学咗 AI 就会变蠢嘅。喂，好，今日唔该晒就易方资本人工智能应用总监啊。

0: 現啦。好，文簡同我哋分享咗咧，咁最近啲點解個別嘅內地啲税嘅算力差咗，咁智力下降咗，有佢嘅原因嘅。咁但係咧唔緊要，自己我人類可以克服到噶嘛，係咪？喂，唔該曬歐雲，遲啲再揾傾偈啦，歐雲，拜拜，再見。
1: 好啊，唔該曬，家樂，拜拜。
0: 好，咁啊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谨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国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北区新运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呢一段。

0: 是全线封闭了的，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九巴78号 K 去上水方向的班次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现在主要是丰盛苑至到近住水泉澳村这段是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会场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时北区新运路的意外是已经处理好的了。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泳池之间的全线是解封，一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九巴路线78号 K 去上水方向的服务亦都是陆续回复正常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7: 咁呢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9: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

0: 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Ready，ready。
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3: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七点十分，直播室有何展鹏喺度，
4: 有我正能量满满李万芬，
5: 唔该晒李万芬，有我伍文生喺李万芬隔篱，喺喺阿鹏对面，唔该晒各位。
3: 我都知琴日咧都讲紧一啲同端午节相关嘅，
4: 冇错，
3: 大家开始食粽未啊？我都开始食紧噶，
4: 我食紧，
5: 系粽粽地系咪？
4: 碱水粽，
5: 诶，我琴日讲过啦，碱水粽咧有人落豉油食啊，
4: 但我食蜜糖嘛，
5: 点解唔落砂糖？
4: 一樣啫，都係甜嘅。
5: 啊有，
4: 你食咩種啊？
3: 我中意食鹹肉種多啲嘅，因為我唔中意再種。我但係細個其實我唔中意食種嘅，但係唔知點解人越大就越中意食種。
5: 我知點解？
3: 我唔知點解細個唔中意食嗰啲肥豬肉啊、鹹蛋黃嗰啲嘅，跟住大個就發覺我錯過咗。
4: 冇嚟，
5: 因為其實食種咧係越嚟越感覺到嗰種温暖度啊，因為食落去好暖噶。
4: 我哥嗰陣時喺外國讀書啫，
5: 啊情懷情懷情懷，
4: 哎呀，
5: 俾張紙巾你啊！
4: 我哥，
3: 你中意食鹹種？定甜種啊！
4: 我兩樣都中意。
3: 甜種有好多個花神嘅，你中意食邊一類型比較多？
5: 你中意食甜種？
4: 紅豆啦、綠豆啦、花生啦，有啲咧八寶種都有嘅，甜品嚟嘅。
5: 系，但我中意食鹹肉粽咯。我由細到大都係中意食鹹肉粽。
4: 你係會搣咗就咁扯啊？
5: 哇！你咁樣好型喎，呢個
3: 五我先。
5: 耶！男士們係中意食鹹肉粽係咪咧？係啦。
3: 通常買多定係自己整多
5: 啊？我當然係人哋整，自己買啦。
4: 家有一部，唔係家有一路有部。我奶奶好勁噶。
5: 俾啲掌聲奶奶。
0: 十八俱樂部。
3: 咁啊，提到啦，端午节就系嚟到啦，咁啊，相信大家都准备开始食粽，甚至已经食咗好多添啦。唔知大家屋企有冇一啲包粽嘅习惯呢？咁啊，琴日咧喺我哋社交专页咧就已经上载咗，同大家提咗，我哋已经上载咗上去我哋社交专页咧就一条 Fanny 同文生早前挑战包粽嘅片啦。唔知大家睇咗未咧？
5: 睇咗噶啦，劲好睇，应该系劲好睇。
4: 冇错，我哋非常之有感情啊，送俾
5: 好投入，好投入。
4: 咁考下大家啦，端午节食粽系纪念边位？
5: 好似将啲嘢咧由正方屈到圆嘅，
4: 冇错啦，就系小二嘅常识题啊，纪念呢个爱国诗人屈原啊，呢个历史传说啦。但系粽咧，同时都具备有呢个祈福同埋吉祥嘅意思噶。一份手工粽变得额外温暖啦，
5: 冇错啦。嗱，香港咧有好多老字号咧，都依然咧系自己咧手制咁样包粽嘅，位于中上环永吉街嗱一间咧老字号就系南货店嚟嘅，里面咧有位老板娘咧好出名啊，叫做袁太，因为佢包粽包得叻啊嘛。嗱，每年嘅端午节期间，一日去可以卖到成过千只粽噶，所以深受街坊嘅欢迎。
3: 今日特登啊，就想揾佢出嚟同大各位听众分享一下，究竟包一只靓粽有啲咩嘅秘诀？啲竹叶可以点样浸？啲绳要点样绑？我哋电话线上已经请咗袁太喺度啦，袁太你好
5: ，Hello 袁太，你好。
3: 系袁太你好，
4: 欢迎你啊！
5: 欢迎，
3: 不如系，不如先请你同各位听众讲下啦。其实包粽最紧要系啲乜嘢咧？特别系嗰啲叶啊，系有冇啲窍门噶？处理嘅时候，
6: 包粽嘅叶咧，最紧要选嘅材料啊，个叶啦，我哋选嘅咧就系上海叶嚟噶，嗰、那个叫嗰、那个粽包出嚟咧，令佢清香嘅。
3: 哦，系咪？是不是会渗到啲味落去啲米度噶？
6: 系啊，百集起嚟，我哋集种咧，成街头都闻到嗰啲种味。有啲唔知道我哋喺边度嘅咧，闻住嗰啲种味咧，咁就揾入嚟我度铺头
5: 嘅。哦，跟住就未去到你个铺头。
4: 厉害啊，味道都可以吸下，犀利啊！咁要浸几耐啊？系咪要浸耐啲先得噶？
6: 嗰个竹叶咧，我哋浸佢两三个钟头。咁然後咧就然後俾放落個滾水個煲嗰度，咁烚佢五分鐘，烚透個要，咁然後即係撈上嚟先要洗乾淨嘅。
5: 哦，有步驟。
6: 個葉污糟嘅，我哋咧就帶隻扇嗰個手套啊，咁係咁兩邊咁洗，
5: 百
6: 葉煲啊嘛，俾一手帶手套，咁啊洗佢，咁樣逐塊。洗完一邊就反轉去洗一邊咁。
5: 明白。
3: 葉就梗係好緊要啦，仲有冇啲乜嘢你都覺得包粽係好緊要
6: 嘅？材料啦，選擇個肉啦。

0: 五花腩啦，我哋系用新鲜嘅腩肉去做嘅。
1: 嗯。
0: 咁咸蛋黄啦，咸蛋黄我哋咸蛋黄就冇灰嘅，系用盐水浸嘅。
1: 系。
0: 吓，个网嗰个网咧好流油啦，边个好香嘅，浸到米边边都系会好香味噶啦。
1: 嗯。咁我想請教袁蟹啊，因為我之前同阿文森爸爸比試包粽咧，我最差嗰部分就係包嗰個繩嗰陣時啊，好易散啊！點解會咁樣嘅？點樣可以做到唔散嘅咧？
0: 你包只粽咧，你要個粽要兩邊都均勻啊！
1: 嗯，
0: 我哋包到各種嚟噶，個粽要兩邊都均勻，咁你扎實佢，咁先至唔會散嘅。如果你個粽一頭，尖一头唔即系两头唔平衡咧，你扎出嚟咧，佢扎咧就会跣，嗰条草会跣埋一边，咁就变咗散。如果散咗呢只种咧，好大件事噶啦，成煲
1: 嗰个嗰啲，
2: 系啲叶散晒出嚟
1: 啦，
2: 变咗煲粥噶啦，我都
0: 煲粥咁噶啦，
1: 吓。
2: 系啊，袁太啊，咁其实咧，而家咧近端午节啦，好多屋企人咧都想试下学下包粽嘅。不如咁样啦，你俾啲小 tips 大家，究竟初学者嚟讲咧，要注意啲乜嘢咧？喺包粽嘅过程当中，
0: 初学者咧嗱，如果我哋嗰个叶咧，就要打嗰个兜系最紧要啦。
1: 系
0: 打嗰个兜，你要接嗰个兜，接咗个兜，然后先就放啲米落去，放米一层米一层豆。咁啊，放啲肉啊、蛋啊，咁然後先再加啲豆，冚翻。我哋就係咁嘅，一層一層一層嘅。咁接翻佢，兩邊接咗，然後頭尾就接埋佢咯，咁就可以扎住條繩。
3: 我相信好多听众都好有兴趣了解嘅就係呢，因为而家大家都开始食粽啦，咁啊你而家开始，我相信有啲人都会影买緊㗎啦。其实最多人买系咩类型嘅粽呢？咸粽啦、甜粽啦，同埋近年呢会唔会可能真係有啲新口味之类，或者唔同，或者边一类型嘅口味系你觉得最受欢迎㗎？
0: 我哋嗰、那个龙船粽呢就最抢手嘅，最杀敌。
3: 有啲咩㗎龙船粽里面？
0: 龙船粽入边咧，即系个好大只，点解叫做龙船粽咧？嗰、那个叫龙船咁大只，有成尺十二寸长，最大嗰、那个，
2: 好似手咁长咯，咪
0: 系啊，好长。咁然后佢入边咧又有瑶柱啦，有火腿啦，冬菇、栗子、咸蛋黄、五花腩肉，就好多豆噶。我哋嗰只龙船粽。
1: 听到都想食啊！我好似印象中我食过一次，但好似蒸嘅时间都要耐啲嘅，呢只大种嚟噶。
0: 系啊，我哋要十如果大嗰个龙船种，我哋由生十到个熟咧，要15个钟，因为佢大只。
2: 哇，5个钟头啊，真系好长时间喎、啊。
1: 犀利嘅。咁我想问一下袁太啦，当初咧点解你会开始做包种呢一行嘅咧？你包种嘅经验啊，有几多年啊？分享一下。
0: 我包正式包粽卖的经验有30多年了已经。
2: 哇。
0: 我起初呢就在街那里，即是由小到小啦，带返学啦。咁在街那里有一粥铺呢，见到那个师傅在这包粽，我就站在这包。因为粽呢，我哋小小个在屋企呢，同我妈咪都有试过学包的。玩玩下咯，即包唔。咁然後嗰個師傅話：你想學包啊？我話係啊。咁我話嗱，我俾兩塊葉你，你翻去自己攞啲米乾嘅米，你打俾埋條草你。你聽日包得好嘅種，包得似有兩成嘅都好啦。我就落嚟，我就話俾你知你點。咁我咪試下第日翻去，我咪試下包咯。包完。咦唔係喎，你有80%喎，你有種包出嚟。
1: 哦，非常好喎、啊。有天分。
2: 係喎、啊。咁、袁太係啦，你呢就可以呢搵到個咁好嘅師傅去教你。其實你自己有冇呢去教下一代呢去包種，又或者呢其實而家呢會唔會好多人都想學下點樣包種，跟住呢跟你學師㗎？
0: 有啲都係買嗰啲客有時都會有嘅。咁佢話你教我打兜啦，我話俾佢知啦，我俾塊葉你翻去你打兜啦，我就好似
2: 一樣樣咁樣，睇佢做到幾多成咁啊！
1: 哦，得意啊呢個方法，
0: 咁我試過有一個即係我哋係中山人嚟嘅，咁佢嗰個鄉里咧，咁佢話我打過兜我試得㗎啦，我翻去我自己包啦，咁因為我先生咧又唔中意食咁多肉，唔中意食乜嘢咁，咁我話好啊，咁佢翻去包去第二日第三日。 佢就連啲葉連啲米就捧曬翻嚟俾我，佢話包唔掂啊，包咗幾隻蛇出嚟，全部好似粥咁啊散曬。
1: 哦，唔夠實啦，唔夠實。
3: 好，多謝曬你啊，袁太，今日接受咗我哋嘅訪問。哇 ，Fanny， 大家食粽咧，我相信有一個做法咧，就一定成日都係蒸嘅，蒸。但係蒸以外咧，因為好多人都未必方便去做呢個蒸噶嘛。我知道咧，啱啱聽到同事分享咧，叮都係一個方法，仲有啲 tips
1: 嘅。係啊，我都啱啱學嘅，就係原來揾個濕紙巾。嗱，嗰個紙巾一定唔係話薄熱熱嗰啲啦，可能廚房紙啊、抹手紙厚啲嗰只，濕咗水先包住只粽嚟叮咧。原來個粽係煙韌啲，但係你哋有冇食過炸粽啊？
2: 炸粽試過，試過，
1: 係
3: 啊，我試過煎咯，
1: 我
2: 煎粽，但係炸粽係好好味㗎，係啊。同埋你將佢切咧，即係唔好切到咁大嚿啦，跟住咁樣炸嘅時候咧，我覺得啲小朋友會好中意食咯。
3: 不過睇到我呢個身形都知道我唔敢食咁多。咁啊，除咗粽之外咧，啱啱仲有樣嘢好重要就係南貨喎 ，Fanny。
1: 冇錯啦。嗱，考下大家啦，南货系咩呢？原来南货咧就系指中国长江以南或者南方各省生产嘅特产同埋食品啦。同佢相对嘅咧就系北货啦，北方或者东北或者日韩地方便嘅货品啦。两者合称咧就系大家成日听到嘅南北货啦。
2: 冇错啦，著名嘅南北货咧集散地多数会喺边度咧？就系历史悠久嘅老街啦。嗱，例如咧香港早期嘅时候咧，有啲南北行咧专门咧就系咧卖一啲嘅南洋嘅货啦，中国各地嘅货品啦。咁其实咧好多时咧都会。喺中西区一带都会见到嘅，
1: 系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左右啦，好多江浙沪地区嘅四月家咧就嚟咗香港，带咗好多嘅家乡物产同埋生活方式嚟到呢一度，咁南货铺咧就应运而生啦。咁江浙人咧都会挂住佢哋家乡嘅食材噶嘛，咁点做好呢？佢哋就以铁路运呢啲食材嚟香港，咁就可以一解思乡之愁啦。嗰阵时嘅南货铺咧，佢哋多数售卖啲咩咧？一啲譬如腌制嘅嘢啦，譬如金华火腿啊、咸菜啊、公鸡啊、腊八八、腊肠啊，都有甜品嘅，有蔬菜，咁肇庆酒做我最中意嘅
2: 大闸蟹，
3: 好食啊！
2: 咁其实咧，到咗八十年代啦，全港啊，大约咧就会有咧四百几间大大细细嘅南货铺噶啦。咁直至到而家啦，咁啊饱经沧桑啦，南货铺咧，南货铺咧就慢慢式微啦。咁但系当然咧，亦都有啲老字号依然咧屹立不倒嘅，咁啊维持住啦，有食物啦，同埋咧有感情喺里面，等大家都可以记住佢哋。
3: 我自己都中意食咸菜嘅，即系以前。细个都会送下粥，有冇话边一类型？即系除大闸蟹就一定系啦。有冇啲边咩南货？大家都会有食过玩埋。
1: 喺铜锣湾有一间嘅，铜锣湾有一间，我会去买咩咧？金华火腿啦，同埋买咧酒酿丸子嗰个甜品，嗰个酒酿啊。
2: 哦，
1: 系嗰度有得卖啦。跟住有八宝粽啦，即系甜嘅，七彩一点点，好靓嗰八宝粽啦，好多得意嘢卖噶啦。仲有如果你食大闸蟹咧，佢一定要配埋咩俾你啊？姜茶都喺嗰度有卖噶。
2: 同埋咧，九龍城都有啦，咁大家亦都可以落到九龍城嘅時候咧，都見到啦。特別係嗰啲咧，哇，風雞啊、臘鴨嗰啲咧，哇，真係你望到已經想打張卡先。

0: 带嚟嘅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而家準備帶大家翻去有關於龍舟嘅故事啊 ，Fanny。
2: 冇錯啦，我哋琴晚咧同大家介紹過啦，香港仔漁民子弟嘅龍舟維修師吳嘉敏咧，佢入行嘅經過啦。嗱，今晚咧就會繼續留守喺鴨脷洲公園入邊嘅龍舟，同大家啦一齊深入去了解、認識一下維修龍舟嘅技藝啊。
3: 係啊，其實喺20多年前開始啦，吳嘉敏咧就已經開始咧幫人維修咧呢一個龍舟噶啦。啊，原來咧呢門手藝一啲都唔簡單嘅，仲有好多技巧喺裡面。不過佢就話最緊要。就是你要有耐性啊！
4: 即系如果只龙船好地地嘅，又冇入水，啲木又冇裂到嘅，又冇裂痕嘅，基本上就咁一年游一次油已经得噶啦。即系最简单嘅呢、這个，又或者你嘅龙船旧咗啊，可能啲木与木之间嘅接驳位啊，佢漏水啊，我就要修补嗰啲咯。嗰、那個步驟就係大致上油油一定係油到流到最後，因為我做裝修嗰陣時候，我係做油漆噶嘛。咁你龍舟好多時候你最基本就係要油油，所以油油嗰個技術咪帶咗落嚟龍舟嗰度咯。裝修嘅嘢好多時啲物料係唔濕得水嘅，但係龍舟嘅要求佢嗰啲物料係要浸得水嘅。你喺材料嗰方面去會着手去諗下，用邊一種材料佢會襟用啲啦，做出嚟嘅效果會好啲啦。我揾唔到有得難嘅地方，最難就係天氣。如果你肯擺心機落去做一樣嘢，初時你覺得好難，你做熟咗咧，本來你覺得好難嘅嘢，即係會變咗熟能生巧噶啦。技術是你自己培養回來的，你有一張白紙去到做到很熟手，我想不需要一年那麼久。你想漂亮你就要夠投入，還有你要自己的思維怎樣下一次我會自己再進步一點。有時候有少少成就感，或者去到一些比賽有六條線一起起步，那六條線都是我負責幫他們維修，即是那個滿足感好大。
0: 跟住为大家带嚟嘅系潘朵拉乐队潘朵拉乐团嘅《痛痛快快活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之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埋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昨日中午前开始停电，今朝完成抢修之后，中电和水务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经恢复供电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根据经验，每逢夏季屋苑电力装置都较容易故障，可能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广东道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虽然冇明显挤塞，经过都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繁忙。至于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一段慢车。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屯兴路。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啦，喺葵涌嘅和宜合道系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晚上9:30直至听朝啦6:00，去昌荣路方向近住达利中心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九龙塘嘅龙翔道都会有。

0: 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直至朝早五点半，去观塘方向，沿住伊利莎白大厦至到思瑞桥底，部分行车线都会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6: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回去美发店的。
5: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这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7: 他们见到我这样抱住你回去，他们会怎么想？
5: 究竟故事发展下去，他们两个会不会擦出另类的火花呢？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西杰啊，我就嚟谂唔到翻工要着咩衫啦。
9: 点会啊，瑞文，你个星期翻嚟好似时装展咁，点会冇衫呢？
8: 唔系咧，硬系撑咁件咁啊！啊唔得啦，我阵间收工去买衫先。
9: 你买之前啊，一定要睇清楚标签有咩成分。今个星期我请嚟港大嘅罗慧仪博士同南风作坊嘅专家介绍科技点样克服纺织业嘅环保痛点。
8: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啊！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3: three， two， one， go。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4: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7，直播室继续有何展鹏喺度。
15: 嗯，有我小声妹妹李万芬，
16: 唔该晒你啊！有我伍文生，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15: 嗯，
10: 十八好时光，全城有古港。
14: 好，而家就会继续同大家了解有关于龙舟维修嘅技艺啊，文生哥哥。
16: 系啊，冇错，啱啱咧喺新闻同埋交通之前咧，大家都讲紧啦，啊维修龙舟嗰个技术系点样噶？咁其实咧数下手指，如果喺香港咧真系识得维修龙舟嘅人真系越嚟越少。如果继续咁样落去，冇人入行的话，哇，分分钟会失传噶。
15: 系啊，但系有幸嘅就系随住年代嘅唔同啦，龙舟嘅物料以至咧参与龙舟活动嘅人咧都有唔少嘅演变噶。吴嘉文咧都希望啊可以。将龙舟维修呢一门嘅技艺传承落去俾有心人啦。
17: 而家系科学化咗好多，以前咧就系纯粹讲力，但系而家爬嘅技术系进步咗好多，越嚟越科学化，甚至乎你揸起嗰把桨，以前用木嘅，而家全部都系碳纤维嘅，个速度系越嚟越高咯。同埋有好多唔係漁民嘅朋友就係加入咗，可能佢哋有一啲係專業人士啦，或者有一啲做基層嘅工作啦，甚至乎學生啦、女仔啦，我覺得呢個係好現象。但係我覺得進步咗之餘，唔好放棄舊有嘅傳統。希望即係我做緊幫佢手做緊佢只龍舟嘅時候，有一啲年輕嘅人埋嚟。一起做，你是要真的要一起做，你才真的可以学得到。你一定要做到很熟，你做到很熟的时候，那个手势和你那些手感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你就成功了。木的龙舟它一定会有损耗的，如果我第日我做不到的时候，没有人再自己落手做，我相信木龙会很快，折旧率会很高。我希望 自己嘅龙舟自己去维修，只要你肯嚟，根本上呢啲手艺唔系咩秘密嚟，自己只龙舟自己维修翻，我谂你只龙舟对只龙舟嗰个感情会多咗好多，同埋嗰个归属感一定会多好多，会更加会爱惜佢。

0: 林千莹的下一站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下一站就带大家了解一下有关于皮鞋的故事啊。非为有古国，非为有古讲啊。今日呢有卷书卷的气息扑鼻而来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直播室已经多了位朋友在这里啦，就是港股专员 Katie 啊。
2: 欢迎
3: 欢迎 Katie。
0: 今日会同我们分享什么故事呢？
2: 是啦，咁啊，讲明港股专员咧，当然有故事带俾大家啦。嗱，首先咧，问一下大家个问题先，诶，望下大家只脚先，
0: 诶，
2: 冇人着皮鞋、哦，
0: 你望到我咩？
2: 系啦，所以大家
3: 天眼通
2: 去睇。大家问题就系、是，大家平时多唔多着皮鞋，或者几耐换一对皮鞋咧？
4: 嗯，咩时候着咧？嗬，
0: 我对上嗰次应该系建工，
4: 建工或者去饮，
0: 或者去饮啦，
4: 系啦系啦，去饮嘅时候咧。
3: 以前我做狮子银行嗰时，日日都着。
4: 哦，翻工需要啦，
3: 系 uniform 嚟噶。
0: 我嗰阵时就系、是、因为通常要见唔记得见工龄去饮啦，但系我就系喺个柜桶度抄翻我 Gradin 嗰一对出嚟，即系谢师嗰对出嚟，跟住着到一半个底甩咗、
4: 因为好耐冇着啦已经。
3: 呢个先我试过同个男师爷拍档，佢做下都系个台甩底
4: 、
2: 啊，系啦、啊，其实咧皮鞋咧我都觉得好得意啊，我自己都少着皮鞋嘅，咁但系有一两对攞嚟衬下衫咁样啦，咁、但系咧耐咗冇。就好似阿鹏咁讲啦，会甩底嘅，因为而家啲皮鞋咧都比较多咧，就系用胶水黐啦。咁如果用线去缝嘅啲皮鞋越嚟越少。今日点解问大家呢个问题咧？因为咧带俾大家嘅古仔咧就系一个香港嘅传统手艺古仔，主角咧就系一个就嚟100年历史嘅手工皮鞋店高和皮鞋，大家有冇听过手作皮鞋？
0: 我就通常因为以前买得最多皮鞋呢就係小学中学返学嗰陣时买嗰啲通常都係楼下嗰啲鞋舖啊嗰啲、我就真係好少了解啲手作皮鞋。
2: 咁、最大分别呢就係手作皮鞋呢会缝线嘅。缝线呢就唔係用胶水咁简单呢，就冇咁容易会甩底。咁、仲有一个特点啦，就係大家而家买鞋呢都会跟尺码㗎嘛。
3: 係
2: 啦，例如37号鞋42号鞋咁样。咁但係手作皮鞋呢佢哋呢就会为你自己隻脚去度身订咗一个鞋圈。咁、个圈呢就係木字边啦，隔篱一个宣传嘅圈。咁以前呢就用木啦，而家用胶。咁就係你自己脚嘅形状嚟嘅。咁所以呢嗰隻鞋呢就唔係话真係有码㗎。
4: 係你自己。冇错。fit size。
2: 系啦，咁
0: 呢个真系好紧要，因为我 feel 到自己都系大细脚噶。
3: 好多人
0: 我成日都觉得我而家着紧呢对鞋咧，我右脚系逼过左脚，左脚有啲松嘅。
2: 其实好正常噶，嗱，大家自己手指十只手指都各有长短噶嘛，
4: 咁
2: 只脚都系正，大家大细唔同
4: 系
2: 好正常嘅。咁手作嘅鞋咧，佢就有个鞋圈啦，咁所以对鞋咧都完全符合你嘅脚。咁其实呢个手艺咧就越嚟越罕有噶啦。手作皮鞋呢一个技艺咧，而家都系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入面嘅。
3: 咁我想问你系咪去过呢一个工厂嗰度噶？嗰、那个系点样嘅地方嚟？可唔可以解释下咧？
2: 梗系去过啦，咁讲得明，港股专员咁啊，梗系要睇完个古仔，听完个古仔同大家分享嘅。咁佢哋嘅厂房咧就系喺鲗鱼涌嘅。其实鲗鱼涌个厂咧入到去咧，已经见到琳琅满目咧就系鞋圈啦。咁而家啲鞋圈就胶噶啦，咁佢系浅绿色嘅。咁入到去有好多唔同嘅脚啦，咁同埋咧有阵
3: 扑鼻
2: 嚟嘅，
3: 但
2: 系咧
0: 皮味啫，唔系脚味，系皮味，
2: 皮鞋味嚟嘅。
3: 嗰啲鞋圈咪写住人名嘅，即系人哋流走咁样摆喺度，跟住有人
4: 名。即系边个名？
3: 估
2: 系真系有人名，
4: 即系红酒一样咯。
2: 佢唔会写到明系全名嘅，因为咧其实入面有一啲好出名嘅名人嘅鞋嘅脚型喺度嘅，咁但系为咗保障大家嘅私隐啦，
0: 系咪即系好似茶餐厅咁样，即系撩个字
2: 有谂法嘅，
0: 有个代号喺度嘅，
2: 系啦咁啊。咁我都有同阿师傅倾偈啊，即係刘俊华呢就係第三代嘅传人啦。咁佢同我有介绍呢个鞋舖入面呢，即係我哋个鞋圈入面呢其实有啲咩唔同嘅特点啦。咁同埋呢佢全部呢都係手作㗎，即係佢真係用人手去记录每一只脚嘅特点，然后再搵师傅去制造出嚟。咁所以呢真係见到係真係工作嘅一个地点囉。
4: 咁啱啱你讲过呢近百年嘅历史嘛。咁里面呢其实嗰啲师傅嘅年纪有几大，同埋有几多师傅喺度做紧嘢㗎。
2: 其实真係好犀利，因为而家呢啱啱讲到啦，手作皮鞋呢就买少见少。咁亦都呢其实做皮鞋嘅人都越嚟越少，师傅呢得返三位啫。
4: 三位。
2: 三位呢最小嗰个呢都係70几岁啦。
0: 最小嗰个
2: 最
0: 小
2: 嗰个好生嘅。咁但係呢佢哋呢啲手艺就真係非常之高超。而家呢要入行呢即係跟师傅学手艺呢都唔简单，真係用年去计先制作一个好好嘅皮鞋。
0: 佢哋几十年经验可以想象到佢哋喺现场。应该你会点样形容佢喺现场喺度缝鞋啊，喺度设计啊，揼钉嗰啲画面、
2: 我可以讲话咧，现场咧啲工具咧 個個都老過我嘅，咁我真係完全覺得入咗一個歷史博物館咁啊，同埋咧。即係機器咧，雖然係老，但係咧全部都好實用嘅。即係例如佢個縫印嘅機啦，又或者啲揼嘅釘咧，真係唔好睇少。真係咧，越老嘅嗰啲技藝咧，係真係成傳到而家係有原因㗎。
0: 我都知道第三代傳人劉俊華啲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喎 ，Kitty。
2: 冇錯啦，咁啊當然帶咗啲故仔俾大家聽啦。咁高和皮鞋咧，而家傳到第三代咧，已經係去到劉俊華先生啦。佢仍然係堅持咧用最傳統嘅方式咧手作皮鞋，寧願啊，而家每年咧大概得500對嘅鞋嘅出產都唔會咧全面機器化。聽下咧佢最背後咧有啲咩堅持喺當中啊？
5: 我是刘俊华，香港高和皮鞋公司的第三代传人。其实对皮鞋呢，我由细接触到大的了，你都发觉这里有一阵皮味，这阵味呢我都由细闻到大的了。我爸爸呢有两个仔一个女，我就是大仔，还有一个细佬，还有一个细妹。他们对皮鞋的兴趣都不大，因为觉得这样东西很古老，正如现在我觉得我爸爸做鞋呢就太落后了。咁我仔咧，亦都覺得我依家做咧就好落後啦。其實係正常嘅，長江後浪推前浪，應該係咁樣嘅，一代比一代更加好。

0: 初做咧，皮鞋系奢侈品嚟嘅，而且系高级奢侈品，好贵嘅。但系到后期我接手咗之后咧，就唔系啦，因为皮鞋普及化咗啦。但系呢个时候出现个问题咧，就系、是、工厂流水线生产大量制造嘅皮鞋，对对鞋都一样 size 一样款，一做做好多对出嚟。但系做落咗咧，就开始发觉皮鞋入边出现个好大问题，好多人系买唔到舒服嘅鞋。咁人左右脚都唔同啦。左腳大啲，右腳細啲，好普遍。十隻手指有長短，你流水線生產出嚟對對一樣嘅鞋咧，有冇可能啱着咧？咁我都知道絕對冇可能。如果有能力嘅話咧，你梗係希望更加好嘅皮鞋，更加舒適嘅皮鞋。即係呢個要求會越嚟越高。咁依家開始咧，呢種趨勢出嚟。因為我試過好多次咧，幫客人解決著鞋嘅問題之後咧，個客人好感謝我，而我亦都有好大嘅滿足感。呢種滿足感咧，其實係唔好用錢衡量。发觉就有呢种乐趣之后，你就开始有兴趣做皮鞋啦。
1: 刘俊华先生咧仲讲到啊，传统皮鞋制作咧有四个主要嘅步骤噶，每一步都要考师傅唔同嘅功夫噶，绝对唔可以咧用一位师傅做晒噶。咁究竟呢四个步骤系乜嘢咧？点解要咁讲究呢？一齐听一下。
0: 其实点解会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因为依家做鞋，众所周知系流水线做噶啦，机器做噶啦，手做嘅系冇噶啦，唔系话少系冇噶啦。咁所以手做嘅皮鞋咧，就要绝传啊，失传啊，所以变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皮鞋一定要分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咧就系度尺寸做鞋楦，第二个步骤咧就系剪纸样做鞋面。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将块皮平面的变成立体。第四个步骤就是上个鞋底，鞋底有皮底有胶底。所以一定要分这四个步骤。这四个步骤是没有可能由一个人做的。因为这四个步骤牵涉到物理上的问题。就是做鞋楦是木工来的。现在是塑胶的。即其实这种是属于重工业。咁出紙樣，眾所周知啦，啲小姐先生喺個寫字樓度著住西裝都做到嘅。好啦，呢兩個步驟已經必須兩個人做。第三個步驟就係將個鞋面由平面變成立體，掹落去咧係靠個手感。我由細睇到大，我都仲未攞到嗰個手感。我淨係知應該係點，但你叫我做，我做唔到。第四個咧就係將個鞋底縫上個鞋面度。依家點解變成非物質文化遺產咧？依家冇乜鞋啊，同你揾線縫上去嘅，全部膠水黐上去就算嘅。嗰塊皮咁厚，用手縫上去係真係特殊技巧嘅。我哋個鞋楦其實基本上唔會抌嘅，一路擠落去嘅。但係咧，以前嘅楦係木做嘅，木做嘅楦咧始終係有壽命嘅，大概50年、60年到咧，佢會爛嘅啦。咁依家個楦咧，塑膠嘅咧。10000年都唔烂，因为基本上你放心，系唔会烂嘅。喺地下踢嚟踢去都冇事嘅。
2: 听完第三代刘俊华咧同我哋讲皮鞋制作咧呢个技艺啦，听日我哋会继续咧听到第四代就系 Martin 佢嘅古仔嘅。啊，点解咧会本身做 IT 啦？跟住咧亦都会咧做到咧呢一个接管咗或者接手啊，去呢一间嘅百年老店当中咧。听日大家记住留意住咯噃。
3: 我都記得 Katie 同我哋分享過咧，呢啲鞋其實係著到好耐，甚至可能係即係買完之後10年之後可以攞翻出嚟著都完全冇事。相信整一對咁嘅鞋咧，啲工序都好複雜，
2: 唔容易，
4: 真係唔容易。啱啱咧，大家聽佢講嗰啲工序咧，佢分咗四個工序。
2: 係啊。
4: 讲真的，其实真系唔止咁少啦。当然，佢系真系
2: 大分四个啫，
4: 大分四个步骤。咁但系咧，当中咧要或者要讲究到系皮啦，或者个鞋楦啦。其实咧系即系有纹饰啦，亦都系重工业，即系整个鞋楦系完全唔容易。咁大家估下，整一对鞋皮鞋最少系几多钱呢？
2: 啊，几多钱啊？
5: 我都好想知道，我都想问你。
3: 着一世喎，应该都唔平啦。
5: 以最平嗰个价，
2: 最平开始，
4: 最平五位数字啦，
2: 都五位噶啦。
4: 系啦，咁但系咧，嗱，千祈唔好睇少呢个五位数字，因为咧一对鞋咧，由即系构思啦，去到即系画草图啦，去度你只脚，去到行出呢一间鞋嘅工场咧，都要3个月嘅时间。
3: 哦，都要 整好耐啊，因為又要全部都手工，又要縫線啊，又要設計啊。咁你有冇見？有冇參與到？有冇借機而偷塔絲啊？入去縫下咁啊？
4: 我覺得自己咧就唔夠膽嘅，因為劉俊華咧。

0: 咧，真係有啲唔少嘅係名牌嘅鞋咧，佢哋要做個底啦，又或者咧佢哋有啲鞋可能想保有等等，咁所以咧除咗話真係要製作鞋之外咧，其實好多鞋佢哋之後嘅維修啊保養佢哋都有做。
1: 同埋我記得你好似分享過咧，除咗皮鞋之外啊，有啲佢師傅自己都有啲心得，就係令到自己買嗰啲鞋可以襟用啲喎。係
0: 好得意，我覺得呢一個咧真係要分享一下，因為咧劉俊華先生咧佢就即係展示一對皮鞋俾我，但係個皮鞋咧係唔簡單嘅，佢咧個上面嗰一層咧係一個波鞋嘅樣嚟嘅，咁但係咧佢嘅底咧又縫咗線嘅喎，咁睇落去咧個係好。
2: crossover，
0: 你會覺得喺街上面咧，係你會望喺條街度望到佢對鞋咧，你會望一望噶，因為咧係啦，佢好特別嘅，佢自己砌咗出嚟咧係一個縫咗線嘅波鞋啦，又可以又係皮鞋啦，個樣係好吸引，同埋咧佢自己將佢自己啲手藝擺咗落去之後咧，佢話佢對鞋咧可以再耐咗啊，因為唔係淨係膠水啊嘛，係縫線。
1: 會唔會都想試下？有冇屋企有邊對鞋有心水放心係可以咁樣做啊？
0: 我覺得係有生之年咧，我都係想試下一對自己手作嘅皮鞋嘅，因為我覺得呢一個情誼咧，唔單止係真係享受對鞋嘅舒服啊，而係我覺得佢可以陪伴住我唔同嘅人生重要階段咧。我覺得呢一個意義咧，對於一對皮鞋嚟講咧，係加分啊，
3: 係屬於你嘅
1: 一個屬於自己嘅嘢。好咁啊，節目嘅尾聲送翻一首歌俾大家，係馮允謙嘅《Life Is the Answer》。

0: 今日咧，我哋继续咧会同大家去分享啊，高和皮鞋咧点样去传承到第四代，同埋第四代佢哋有啲咩技巧将呢个手艺传承开去咧？
1: 除咗第四代嘅故事之外，大家记得嘅就系留意今日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听日咧继续可以留意翻我哋有十八小时关嘅节目噶，拜拜。

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话好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好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能够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荃湾中心一期5座大厦昨日中午前开始停电，今朝早完成抢修之后，中电和水务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经恢复供电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根据经验，每逢夏季屋苑电力装置都比较容易故障，可能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和物管公司做好检查。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是5个大楼将会禁止同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阿里巴巴说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批评美方的做法没有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美方的错误认定。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

0: 山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达六级，后转吹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六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一级；澳门吹北风三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八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同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油田东路啦，亦即系元朗港铁站对开，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清除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开，咁亦都影响到啦博爱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较早前广东道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一啲特别嘅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十点直至听朝五点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听朝啦，港珠澳大桥系会有应急演练。由听朝嘅五点直至朝早八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部分嘅行车线或者系全线啦，系会分时段封闭。咁当中由听朝嘅六点直至朝早六点半，去珠海同澳门方向会全线封闭。咁就系由听朝六点至到六点半，去珠海同澳门方向会全线封闭。咁期间封路啦。在封路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亦即是金巴的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旅客记得留意返同埋提早出门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观塘。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才好买，这样就自悭水啦。好啦，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荃湾中心停电事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9: 我在这里想再次呼吁所有业主立法团和物管公司，请大家都要确保那个电标房或者是那个电标的装置是随时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的，尤其是夏天是要加紧那个巡查。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未来无限，
11: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2: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13: 佢连几点钟瞓觉都会知道，例如可能佢会同你讲啊瞓得好好，但系离床可能四五次，你就会知道呢句所谓嘅好未必系事实。
12: 星期六朝早九点，
14: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6: 有阵时咧，人咧即系会系重复咁样去犯错嘅。我记得喺上个星期咧，我已经警告过周嘉怡，你唔好再赞阿一哥。

0: 好难忍、啊。
1: 你今日你讲下，你今日一见到嗰人系讲咩？
0: 我离远尖叫，我哇，你真系瘦咗好多啊，咁样咯。
1: 你自己回应翻啦，
2: 吓减肥好难咩？我唔明点解有人减唔到肥、啊。
1: 嗱、啊，你系咪助长咗佢？
0: 唔系，但系真系好劲，真心觉得
2: 佢。我今日特登着一件紧身梳些少嘅，
0: 真系好、啊。
1: 佢而家开始咁着紧身衫，佢应该迟啲会着嗰啲单车裤、啊。
2: 有腰线我开始，
0: 真系有腰线啊！佢而家开始，
1: 你唔好再，
0: 同埋冇咗嗰个肚腩啊！
2: 系啊。
0: 佢而家铁柱磨成针啊！
2: 翻翻去即系巅峰时期啊，就嚟
0: 好劲！
1: 巅峰时期系咩啊？
2: 咪方力申，妇女会方力申，
1: 嘉怡
0: 系，
1: 唔好再中佢计啦。
0: 唔系咁都要鼓励下嘅，咁我相信咧，佢都系遵照咗一啲。
1: 佢本身嚣张
2: 啊嘛，你试下早20年，我即刻问嘉怡今晚一齐做运动啦，不如。
0: 得得得得，
1: 系好。啊嗱，啱啊！你用翻呢啲声。
0: OK。诶，
1: 好，开始今晚嘅所有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0: 我系周嘉怡。
2: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 系，好瘦嘅阿一啊，系啊。好，咁啊，你影张瘦啲嘅相啦。你帮佢影一张瘦啲嘅相啊 ，S 型嗰啲啊。
0: 喂，你嗰、那个你个 headphone 戴翻前少少，遮翻少少块面咧。
1: 我哋
0: 唔系啊，你要遮少少呢个，因为你喺侧边咧会睇落去会系啦系啦 ，OK， 1、2、3。
1: 哇，好真啊！呢、這个节目真系好，我嚟先啦。咁
0: 好明显，我哋唔系录音啊。
1: 诶，等先，我想要一个比较开心啲嘅音乐啊。
0: 哦，都真系几 free 嘅喎，你哋。
1: 哦，系咁噶，成日都咁噶啦。我成日揿停首歌都试过啊，再嚟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哇，今晚我开先啦。
0: 点啊？有咩好嘢？
1: 系，唉，唔该晒啊。话说啊，咁啊，琴晚咧，一哥咧就讲咗一单关于个彪彪人啊，即系。飞跃舞台，但系点知就滑铁路，少少啦，即系
2: 成长嘅经验嚟嘅，
1: 成长经验嘅事件。咁我就唔系，梗系唔系讲我曾经发生过呢啲事啦。咁我想讲咧，就系即系令我勾翻起咧，小弟第一次啊，即系包括写剧本以及第一次踩台嘅经历，咁入边都发生咗一啲，即系到而家都不可磨灭嘅一个烙印啊，可以话系好啦。咁啊呢件事咧，个过程咧，我就长话短说，都可能喺稍后流程讲过。咁话说小弟咧，就当年呢个中四嗰阵咧，就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参加咗少年警讯灭罪东区灭罪舞台剧创作比赛。
0: 哇，你好劲啊！记得咁
1: 类似系咁样，其实即系总之就嗰件事有灭罪啊，同埋禁毒嘅，好似有。总之灭罪、禁毒、少年警讯同埋东区呢四个词语应该系 mix 湿咗噶啦。总之就类似啦。咁啊，我哋咧就哇好有心嘅，其实当时。总之就哇有个机会写舞台剧剧本。咁当然咧，即系而家望翻转头就梗系得啖笑啦。咁但系咧，即系大家真系好有心机嘅，就系喺学校又排戏。我仲记得咧，就喺嗰啲。即系我哋唔会有一啲而家啲学校好好噶嘛，有咩排舞室啊，咩排练室，我哋冇嘅。
0: 文娱中心
1: 冇啊，我哋求其搵个屋苑嗰啲平台咧，又唔收钱，冇管理员赶咧，我哋就走上去排戏、
0: 哦，
1: 就喺嗰个啲喷水池侧边嗰度排嘅。咁啊，哇！即系写晒嘅剧本之余咧，我哋仲即系懒系好似好叻咁样咧，就制作咗嗰啲，譬如你舞台剧会有过场噶嘛。
0: 嗯
1: 咁过场嗰啲音乐咧，我都系唔知点样剪咗一首歌嘅烟草出嚟咧，我就觉得喂呢个烟草好啱啊，好啱嗰种唏嘘啊，咁跟住就摆喺度，咁啊，总之就觉得好有规模，好有制作，
2: 几大话嗰阵时，
1: 中四啊，
2: 哦哇，
1: 嗰阵时喂讲30年前，
2: 已经系想做。电台
1: 冇、啊、完全冇，唔系有想做电台嘅，但系冇谂过会有一日会做编剧啊，或者做导演。
0: 咁但系你喺做呢件事之前，你系有冇写过嘢噶？嗰阵时
1: 未写嗰啲学校嗰啲作文啊，咁样样咯，搞下征文比赛啊，咁样样啦。
0: 即系第一次
2: 比赛都好耐冇听
1: 啦。呢个跟住可以讲下呢个征文比赛四个字几咁 old school
0: 啊？咩话？咩比赛啊？
2: 征文比赛啊？
0: 咩嚟噶？
1: 你唔知游戏啊？
0: 系唔知咩叫
1: 精文比赛咯？
0: 边个精边个精啊？
1: 精球个精咯，文章个文咯，
2: 精土个精啊，
1: 精唔系精球个精，梗系精球，精球文章啊嘛，
2: 系
1: 比赛嘛，
2: 精土个精啦，即系
1: 系咪啊？
2: 好似系啊，总之双旗印嗰个，
1: 双旗印嗰个啦，系啦，精球嗰个啦，就系精询嗰个精啊，
2: 而家叫故事创作大赛或者写作比赛，
1: 以前我哋叫精文比赛，咁啊精文比赛啊讲多少少啦，咁有两个可能性嘅，一个就系嗰啲咩公开
2: 公开组，
1: 公开组啦，咩灭罪禁毒嘅精文比赛啦，咁另外就好多时就喺报纸搞嘅，咁我当年参加嗰个咧。就喺而家仲有嘅其中一份報紙搞，咁咧你如果能夠入到圍，譬如舉個例啦，而家就有個

0: 叫做叫滅罪精靈比賽啦。咁最犀利嗰個 reward 就係佢能夠喺個報紙度登翻你篇文出嚟，佢就覺得好巴閉嘅。嗰陣時係好巴閉噶嘛，
1: 係有獎嘅，
0: 我有書券嘅。咁啊，呢個就係有機會再講精文比賽啊！咁我總之嗰個就叫做東區滅罪禁毒少年警訊嘅舞台劇創作比賽啦。咁、好啦，咁我哋就寫好曬，好啦，咁啊到咧即係去上台嗰一日啦。之前嗰晚，咁我哋都好好噶啦。其實因為有老師都係輔助我哋嘅，即係佢就唔係而家好勁噶嘛。即係譬如我哋揾啲戲劇大師去教戲劇組或者戲劇學會。咁以前咧都係我哋柴娃娃。咁總之咧教社教 EPA 嗰個老師同埋
2: EPA
0: 其中一個訓導主任嗰啲老師咧就負責去帶我哋呢件事嘅。咁佢哋係冇乜點俾意見我哋嘅。
1: 有冇話要幾長啊？即係嗰個劇至少
0: 可以15分鐘嘅、都相當之長嘅。
2: 咁你淨係飾演編劇呢？
0: 我有份演嘅，但我演嗰啲流罗嘅啫。
2: 系，
0: 总之个故事就大约系讲咧，就有个年轻人，咁咧佢就一时就受唔住诱惑，就误堕毒海。咁我咧就系嗰、那个，喂唔好啊，
2: 记住企硬。
0: 系啦，冇错啦，我就饰演郭富城啦，唔听嘢，即系类似咁。我就系侧边嗰个本来系天使嚟嘅，点知佢听咗个魔鬼讲，佢就听咗嘢，类似个故事系咁样啦。好啦，咁我想讲咩咧？咁我哋喺如果我冇記錯咧，嗰、那個比賽應該係星期六咧，就喺唔知西灣可文娛中心嗰度舉行嘅，好似有八間學校參加嘅。咁咧，我哋就一路排啦，哇！真係好 high 喎，呢個古仔好，又有啲少尉啊，扮呢個街頭霸王啊，又打機啊，咁樣樣有曬，我哋整曬啲生意 fan 啊，咁樣樣嘅。咁喺排到即係老師好似借咗個班房俾我哋排，咁排到咧六七點嗰陣咧。突然之間，個老師就話咧：啊，係係女老師嚟噶。佢話：啊，係你哋聽日咧第一次去做舞台劇。咁你舞台劇咧，除咗有演員啊、化道具啊、燈光之外咧，你哋應該要化妝噶。咁跟住化妝，我哋男校嚟嘅，化咩妝啊？咁你上台要化妝，有 spotlight 打住你塊面噶嘛？咁大家就話啦。咁去边度化？哦，好啦，我哋两个老师听日俾我嚟化啦。
3: 哇，仲有乜？
0: 系啊，就系咁样样咯。好啦，头先我记得我开场摆咩啊？留下咗一生啊，不可磨灭嘅烙印啊！
2: 你可唔可以搵翻我张相出嚟？
0: 唔可以。

0: 哇，好耐冇听过啊！梦剧院嘅《不想化妆》，大家听到呢首歌个歌名就知道。好啦，咁当日咧，嗰个舞台，
1: 我想问嗰两位老师系年纪系
0: 而家都退咗休噶啦。哦，当时啊。四五十岁，
1: 因为系咯，即系唔同年纪嘅女士用嘅力度会有啲唔同噶嘛。
2: 佢哋平时化唔化妆嘅？
3: 有，
1: 嗱，觉唔觉啊？
3: 系觉嘅。
0: 唔系，首先咧，我哋对于化妆啊，即系一间男校，同埋冇上过台又冇拍过嘢嘅一班男生嚟讲，化妆我哋系完全冇任何概念嘅，直至到化完嗰一下对住块镜，我好记得。咁我哋又唔知啦，咁啊 Miss 嚟化啦，咁仲要其中一个训训导主任嚟嘅，咁我哋都冇理由推迟嘅，同埋我哋个阿女士识化妆好合理啊！我第一下睇到块镜，哇，好似僵尸先生入边嗰啲块面好白啦，个嘴唇好红啦，河童咁嘅样啊！
1: 呢啲系嗰啲英式嘅剧院嚟嘅，
2: 正正式式系明关照暗整蛊。
0: 咁而咧老师又话：，诶得噶啦，上到台打咗灯咧，
1: 就唔觉噶啦，
0: 就唔觉噶啦。咁啊，成班咧正正常常平时黑骨立骨啊，即系烂身烂世嘅男仔咧，哇！我哋影嗰张合照啊，直情系僵尸家族，好得人惊，我直情吓亲嘅。咁但系啲老师就话系咁噶啦。
2: 因为其实佢哋都净系得嗰只粉底，
0: 冇错，佢攞咗佢嘅粉底，同埋佢攞咗佢啲唇膏嚟，即系
2: 红色嘅，
0: 梗系红色啦。
2: 你话早响啊，早知我度过另外一个古仔啊嘛。
0: 总之成班咧就系僵尸咯，咁嘅样，但系着咗校服咁样上台，
2: 都几大阴影。
0: 而家我哋见翻嗰啲相，好多人惊噶，我哋仲
2: 即系仲有嘅。你不如大方少少。
0: 唔系啊，我喺嗰啲硬
1: 黑 copy 嗰度，
0: 黑 copy 喺摆咗喺阿妈屋企啊，喺美国屋企啊，系啊，同埋就算喺香港，我都唔会攞出嚟俾你睇嘅，真系好得人惊，好得人惊，同埋好得人惊。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即系除咗造成咗一个烙印之外咧，已经造成咗一个阴影嘅。如果周家怡有同我拍过嘢，知道我成日都同啲化妆，我唔使化妆啦。
2: 哦，系啊，系啊，我记得，
0: 我好唔中意化，
2: 系啊，
0: 我唔中意化妆啦。我有阵时去一啲，譬如访问，即系你知导演有阵时要做宣传啦，咁嗰啲嘅化妆，阿姐问咧化唔化咧，我话系咪可以唔化噶？唔化就唔化啦，咁样样，因为咧我已经再接受唔到一个化得好浓妆嘅自己。
1: 佢唔化，佢睇唔化呢件事。
0: 喂，呢件事就系一个即系唔系喺个台度有 Vivi 啊，或者有咩甩碌啊，而系嗰个妆真系好得人惊。
1: 我记得咧。好彩小弟冇参与啊，因为咧，我记得我屋企人即我最早接触化妆呢件事咧，系基于我细佬嘅。咁系咩事咧？咁啊，去到幼稚园毕业礼有个嗰啲表演咁样啦。咁我同我细佬 suppose 系同一间嘅幼稚园，咁但系因为我系比较曳啊，又读书唔叻嗰班咧，咁所以我就冇被挑选到喺我嗰年要参加表演。咁结果到我细佬嗰年咧，佢就俾人拣咗去有份上台咧，就表演个小蜜蜂就喺个毕业礼嗰度啦。咁全家系为之叫做觉得系光宗耀祖，哇！终于有个孙生性啊，或者个仔生性可以即系代喺学校揾老师揾佢表演啦。咁大家拎晒，我记得就系喺又系喺西湾河文娱中心啦。跟住一上到台，哇！嗰、那个细佬嚟噶，因为咧
0: 又系化妆啊，
1: 因为小蜜蜂啊嘛，咁所以咧，首先咧佢已经着咗一啲嗰啲有对翼喺后边啦，着咗对嗰啲白色好似芭蕾舞嗰啲丝袜啦，跟住黄色嘅，好啦，咁就头壳顶戴咗嗰啲假嘅嗰啲，
2: 有两条
1: 竹须咁样好啦，咁但系咧块面化到白都不特止啊。因为想扮咧，你有大家食嗰啲蜜蜂糖啊，或者啲卡通嘅蜜蜂咧，最紧要系咩啊？个腮嗰度个大嘅圆形红色，结果系哇，细佬搞到咁嘅样嘅，跟住一落台咧，听讲话所有小朋友咧，其实上台之前系惊一惊噶，因为全部未见过自己咁嘅
0: 化妆样啊，系啊，所以我真系奉劝。

0: 各位啊，即系千祈唔好乱嚟，同埋咧呢啲嘢咧一世啊，因为有相为证，而家同埋啲人仲要拍片啊，放上 I G 啊，真系搞唔掂啊！到而家咧，我哋已经唔系好记得嗰个舞台嘅发生咩事，但系头先讲嗰个关于化妆嘅事件咧，系讲到而家讲咗三十几年啦。其实我已经唔系最灾难嗰个，因为入边佢有啲丑角噶。条味啊，
1: 哇，去到
0: 小虎咁样，云浆咁滞啊！

0: 反而我想问一下啲女孩子咧，你哋几多岁开始掌握到一个面对自己化妆嘅一个状态噶？
1: 其实都炒咗车好多次，尤其是嗰阵时系特别兴戚眉啊嘛。
0: 咩叫戚眉啊？
1: 即系 semi 眉啊。
0: 哦，
1: 你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咪好兴嘅。跟住我就发现我条眉系画咗上个额头嗰度。嗰阵时系因为太兴啦，我记得我而家睇翻我十八岁生日个生日 party 咧，炒车炒到不得了。
2: 诶，我反而想问，
0: 不如攞张相出嚟大家睇下。
1: 我系唔会嘅。
2: 我反而想问咧，即系嗱，而家即系例如可能即系叫做 main cast 少少嘅演员，就可能有一啲化妆师可以同佢倾啊。咁如果早期都仲系做一啲叫临时演员，咁嗰啲妆系自己化啊，定系
0: 大围咯？
1: 大围化咯。临时演员好多都系自己化嚟噶，系嘛？除非有啲特别嘅角色需要咯。但系普通都系佢哋自己化嘅。但系我哋呢啲有少少即系公司签嘅艺员咧，就通常都公司化嘅，但系嗰阵时都系冇得出声嘅，咁就慢慢就开始就自己学化稳阵啲啦。
0: 哇！呢、這个真系我觉得系一个深不可测嘅技术嚟嘅，因为我见到好多男仔都会自己化嘅，咁但系咧曾经亦都有一啲演员话，不如你自己学一下啦，你间唔中都可能要做，补一补都好啊。我真系搞唔掂。
1: 我觉得男仔学一下画条眉就得噶啦，
0: 系咪啊
1: ？Bowie 都唔化妆噶。
0: 你可能冇嘢。
1: 系啊系啊，佢都唔化妆噶，从来都。
0: 系咪？
1: 佢连拍古装都唔化妆噶，系人都知噶啦。佢唔怕噶，净系黐个头套。
0: 系好啦，咁啊一间咧，我哋听听啊，继续有啊二玲姐嘅访问啊，二玲朱淑仪监制嘅访问啦。咁啊，今日咧继续会讲佢同阿赌 Sir 同埋韦家辉嘅合作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俾人印象系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两次简介会，亦讲述各业主关心嘅议题，包括法团嘅账目、维修基金等，亦会由听日起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同预缴嘅管理费。他的要求是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出适切协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合安早前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之后会依法处理。他又說不預測事態如何發展。電影製作人商人黃百鳴早前被裁定內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個月，罰款近10萬元，並需要向證監會支付大約37萬作調查費用。裁判官批准黃百鳴保釋，等候上訴。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是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真正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是五角大楼将会禁止同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反对，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阿里巴巴说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批评美方的做法没有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美方的错误认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㗎。 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佢系资深电影及电视剧监制，亦都系银河影像核心成员之一。参与过嘅作品包括 PTU、神探、方丈、黑社会、瘦身男女、叻姑叻姑发新年财、命案等等等等，仲有近期大热嘅电视剧《Caught》，身经百战，越战越勇。手下留情，首度请嚟 Eling 朱淑仪。
1: 咁啊，嗱，你一路走来就慢慢慢慢就由制片啊，跟住就开始做执行监制啊，到做监制啊，亦都开始你会同好多除咗赌场之外，你都亦都同银河入边嘅其他嘅导演合作啦，譬如韦生啦，你都讲譬如话神探大战，或者之
2: 前韦生一路都跟住佢噶啦。
1: 喂，佢同赌场嘅风格系咪好
2: 唔同噶？
1: 即系如果佢做导演嗰阵。
2: 温文典雅咯，
1: 即系佢唔会
2: 唔闹人，
1: 佢唔会咦咁样，佢而咧
2: 唔会唔会，
1: 佢讲嘢好细声噶，
2: 系系嘅。
1: 我访问过佢一次，
2: 君子
1: 系
2: 文人嚟嘅，即系啊。
1: 虽然佢入边写出嚟嘅嘢系好烈噶嘛，喺我眼中，
2: 即系文人嚟嘅。
1: 佢系一个好好挖到好
2: 好深，
1: 即系我成日会觉得韦家辉，我会用声嘶力竭去形容嘅。
2: 你谂唔到佢谂咩嘅？
1: 佢唔会叫，但系佢嘅气系好歇斯底里，系啦。
2: 冇错啦，佢好有深度嘅啲嘢，佢嘅思想。
1: 但佢喺现场唔系歇斯底里嘅，
2: 唔系嘅，同埋佢好温文典雅嘅，好有耐性嘅，系啦，佢会慢慢讲俾你听，同埋佢讲嘅嘢系好有鼓励性嘅，系啦，调翻转嘅，即系佢唔系用闹嘅，佢话唔紧要，我哋努力啲，加油啊，佢系嗰种嚟嘅。
1: 哎呀，
2: 系啊，系好唔一样，两者真系好唔一样，但系其实两个都有自己执着嘅地方嘅，咁我觉得呢个必然噶。
1: 嗱，譬如我举个例啦。随便举一个虚构嘅例子，而家有一场戏，有一个演员，佢做唔到，分别系杜琪峰导演，同埋韦家辉导演嘅要求，
2: 系
1: 同一个人嚟嘅。好啦，赌 Sir 个演绎会系点噶？
2: 哦，演俾佢睇嘅可能都，赌 Sir 演戏其实好，
1: 系佢训练班出嚟噶嘛，
2: 训练班出嚟噶嘛，佢演俾你睇嘅。但系赌 Sir 其实好尊重演员噶。其实赌 Sir 系从来唔闹演员噶，
1: 哦、
2: 其实佢成日闹受把嘅都系制片组同副导演组最受把嘅啫，因为最贴近。咁同埋当然啦，有阵时我喺我嘅世界就系个副导演就硬食噶啦，唔通佢闹一啲唔可以闹嘅人啊嘛？而家摆其实就啊杯咩嗰啲叫咩杯弓蛇定咩嗰啲叫咩
1: 含沙石影，
2: 含沙石影噶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佢系真系唔闹演员嘅，同埋佢系其实佢都俾好多创作自由俾每一个演员。我见到
1: 哦，
2: 系啊，
1: 即系佢唔会话
2: 你要
1: 一定要咁做，
2: 唔系佢一定系俾你自己演一次，
1: 哦，
2: 然之后佢再调整你，
1: 系
2: 同埋佢调整嘅方法都几精准嘅。嗱，你阵间点点点啦吓，我觉得好精准嘅，
1: 哦、
2: 即系除非你特别蠢嘅演员嘅啫，
1: 系
2: 咁诶，而韦生咧就都系嘅，佢都会先俾你去演嘅，佢哋唔系嗰只一嚟就嘭教晒你演，佢唔会。先教你，因为你系演员啊嘛，呢、这个就系、是、你系演员，你系有创作力噶嘛，演员都要创作噶嘛，系咪？你要去吸收个角色，消化个角色，去服务呢个角色噶嘛。当然佢哋会同演员沟通嘅，即系首先喺拍摄之前，佢系会讲啦。啊，导演就通常交翻俾编剧嘅。
1: 即系编剧同演员去沟通啦，
2: 话俾佢听个角色系咪？
1: 哦，
2: 或者呢个剧
1: 都系又系韦生咯，
2: 系啦，或者系赖海，系啦，或者系赖海，
1: 吓
2: 佢通常会交翻俾佢哋去讲解呢个故事讲乜嘢。即系虽然我哋系非纸仔，但系佢系会讲我哋今次嘅故事大概讲啲乜嘢，而你嘅角色系乜嘢，个走向一步一步话俾你。
1: 嗯，
2: 所以演员真系唔会系真系完全零去行埋位嘅。是不会的，咁中间有啲过程个起伏，演员睇完剧本，咁我前面点解有呢个情绪，我前面一场可能系咩，后面嗰场系咩，佢哋都会讲一次嘅。
1: 嗯，
2: 咁呢个就系佢哋嘅方法。
1: 系，咁啊，韦生都系
2: 自由度高，放佢哋去自己演，
1: 哦、
2: 然之后再慢慢调整嚟、
1: 哦，
2: 一样嘅、
1: 哦。
2: 其实呢个位冇乜太大嘅分别。

0: 場景二啦，好啦，調翻轉啦，咁啊知啦，即係演員亦都有好多質地嘅，
1: 係，
0: 咁啊有啲就好多意見啦，有啲就任你冇啦，有啲就好執著下嘅，好啦，咁梗會有一啲演員有意見或者甚至乎唔同意嘅時候嘅，好啦，兩位大師佢哋嘅處理方法又係點嘅咧？
1: 哦，其實都幾雷同嘅，但如果係韋生寫嘅劇本咧。賭常當然就將個波俾咗韋生噶啦，係啊，呢個嚇，但係咧，如果佢唔會搞啊韋生嘅嚇，但係佢好尊重嘅。如果賭常已經係完全消化曬所有嘢咧，佢會用佢嘅方法去解説俾佢聽，
0: 俾演員聽。
1: 係，而同時演員亦都會吸收導演嘅嘢。咁我見唔到喺賭常同韋生身上有任何演員係會提出完全反對票嘅，近乎零。因为佢哋都好尊重杜生同韦生，我哋所有合作嘅演员里面我冇见到话你所谓嘅会咁
0: 劲。嘢唔系咁嘅，
1: 唔知系唔敢啊，定系唔会吓？我哋嘅作品太好吓，但系会商量嘅，即系我咁好唔好吓？因为都有好多真系都资深演员啊，坦白讲，佢哋都系资深演员。
0: 冇错冇错，
1: 佢哋都有佢嘅见地，亦都必须啦。其实演员如果你话 A 系 A，B 系 B， 咁即系冇创作力啦。咁所以佢哋其实多于系商量嘅，我咁样好唔好？我见到全部都系好健康，冇见过有任何觉得唔系
0: 啊。所以嗱，即系高手都唔系话下下都系要重锤出击。我话咁啊咁啦，即系唔系噶嘛。
1: 我哋冇遇过啊，
0: 即系全部都系嗰班，全部都系大侠嚟噶嘛。即系无论导演同埋演员都系大侠嚟噶嘛。你啲银河
1: 唔系呢个亦都系赌 Sir 点解成日用嚟用去嗰啲嘛？佢就话因为我明我嘅。语言啊，
0: 哦，
1: 即系咁啊，系佢讲嘅唔系我讲噶，
0: 我记得
1: 佢嘅说话噶，啊，佢话点解成日都系唔使我讲咁多嘛？佢睇完自己识演噶啦，同埋嗰几位都系好，即系我哋以往嗰个年代，全部都系杰出嘅演员。
0: 系，
1: 其实真系唔系好使。
0: 譬如华哥，即系任达华，
1: 黄秋生、刘青云
0: 都明，
1: 我叻到咁样嘅演戏系嘛？仲有华哥仔啦，刘德华啦，系咪咁叻？系嘛？其实真系已经食自己识消化噶啦，咁唔识嗰啲咪教咯，系嘛？都冇乜一两个噶啦，嗌得出名都即系要需要杜生直情系搏晒命咁样去教嘅，都唔系冇嘅，都无谓讲啦吓，唔系冇嘅，但系主要主力嘅多数都系商量同埋捉到导演要命，咁当然导演有阵时会演俾佢哋睇噶嘛。
0: 系
1: 好得意，老常会演戏，
0: 系
1: 演俾你睇。
0: 我哋冇机会睇过，
1: 演俾你睇咁。

0: 好啦，今日讲下你啦。早几集我讲啦，监制同埋导演咧，佢哋又相生，亦都有相恨嘅时间，因为一个负责睇钱，一个负责就即系使钱啦。系咁讲。好啦，到你去到某一个决策层次嘅时候，譬如你已经去到监制啊，咁高咁大嗰啲位嗰阵，好啦，你同导演又点样去走？即系话。诶、哎，当然都系导演大啲嘅，毕竟佢都系赌常委加辉啊。定系譬如你点样去限制翻？喂，真系爆煲啦，赌常、喂，再咁搞，真系冇钱啊！我哋你同导演个关系点样平衡嘅咧？
1: 嗱，我可能自己真系个根基系导演组，即系我真系一个导演组嚟噶嘛。
0: 系，
1: 其实我会偏多咗去导演嘅思维嘅，应该话我一定系指标系导演话事。
0: 哦，
1: 导演最大
0: 系。
1: 系啦，我只系话分析同报告俾导演知，你就系得咁多钱，我见唔到你样样嘢都可以攞到呢样嘢。咁十样嘢里边，你有边样嘢系可以牺牲？如果你一攞咗咁多，你 B 个套餐就少咗，你请选择。咁对赌 Sir 咧，我通常都会同佢解释，同埋佢好叻嘅。其实赌 Sir 比我更叻啦，佢先系资深监制。其实佢知佢玩我，
0: 佢知道有几多钱喺手噶啦。
1: 知嘅，你只要每一刻报告俾佢听，你而家使咗几多钱，你仲有几多钱，佢其实佢已经自己知嘅。佢唔系嘢少，佢先至系总监制某程度。咁佢会失控嘅。咁当佢控制唔到嘅时候，我都会系话爆啦。爆 over 爆，咁跟住就会话翻俾佢听。而家咧，我同你讲咧，你嘅身份系监制，唔系导演。唔该，你话翻你个导演听咧，佢而家用多咗啦，咁啊，用嬉皮笑脸嘅方法避免咗
0: 同一个嚟
1: 嘅，系同一个嚟嘅咁啦。
0: 你戴翻顶帽啦，戴翻顶导演帽先啦。
1: 系，但系佢，你只要好认真话盘数俾佢听，佢自己识做噶啦。反而因为佢叻啊嘛。
0: 同埋头先可能你头先讲嘅一句说话，可能都系个根基嚟嘅，就因为佢话尽量唔好使多老板嘅钱。
1: 系啊，
0: 佢如果佢冇呢个心，诶唔紧要啊，老板大把钱，使乜惊？嗱，咁另一件事，另一个故仔、啊，但系原来佢会知道唔想使大老板嘅钱嘅话，咁佢就你一埋嚟，
1: 嗱、哦啊、你又唔好咁讲，有几年咧佢自己系老板嚟噶。咁
0: 佢咁都唔同，
1: 系啊，咁所以佢使多咗咧，佢系自作业嘅，佢系自作自受嘅。咁我就话俾杜生唔好意思啊，你今次咧应该系冇粮出嘅，因为你使大咗嘛，所以你就应该冇粮出。咁佢咪冇粮出啦？咁佢好多时都冇粮出嘅，系啦，佢就会将自己嘅导演费咧就贴咗出嚟。咁所以我咪由佢自己爆咯，系咪先？都冇办法嘅。咁所以佢成日都爆嘅。咁但系佢都系嗰个心态咯，佢知道爆，咁佢蚀住做嘅原因就系佢坚持，佢过唔到自己个关，佢系任性咯，只能够话、但系佢想做好件事咯，咁自负盈亏咯。咁而家唔系啦，而家有老板咧，佢就唔系噶啦。佢喂，你要提我至得噶，我有我嘅做，你要负责提，咁我咪请你翻嚟做咩啫？我 OK。

0: A 唔系我做咯，咁系啊，佢好有趣嘅。
1: 系好啦，第二个你哋会经常面对就系演员啦，
0: 系
1: 嗱，即系小朋友就好易搞啦。咁当你面对天王巨星，咁个天王巨星都好有性格啊，又或者好贵啊。好啦，长话短说啦，即系你作为一个监制。当你对住演员嗰阵，你又有啲咩板斧咧？
0: 但系咧，我又好好运噶，一啲咁大嘅咧，好多时候我都避咗呢一关嘅，因为由从前历史落嚟拍落嚟嘅最最叻嗰啲男女主角咧，其实系最大嘅老板会自己去倾噶嘛，系、咪？中国星有向太喺度，我使乜做嘢？
1: 系
0: 咪先？咁你去到环亚年代有林老板喺度，我使乜做嘢啊？系咪有庄生喺度？咁所以我系避咗一个最关键嘅位置嘅。
1: 系
0: 系啦，咁所以倾钱啊，倾成咧，我都避咗嘅，可以。
1: 嗯，
0: 最大嗰啲
1: 系，
0: 其实吓系咪好有？
1: 即系中层嗰啲关你事咯。
0: 咋咋地咁啊，上咗位噶啦。
1: 但系中层嗰啲关你事咯。
0: 中层嗰阵时啦，咁啊，哎咯，系啊，哎咯，吓帮帮手啦，唔该啦，咁咯。咁跟住个合约落嚟咪執行咯，
1: 年嚟都系咁
0: 嘅。九粒钟啊，导演爆九粒吓，食饭嘅12点要准时食饭啦，放人嗰啲咯，我就提呢啲嘢咯。
1: 系
0: 系啊，咁新导演我都系尊重导演噶，我冇恰过新导演噶。
1: 嗯，
0: 系啊，我都系 support 佢哋尽力，因为呢个系责任嚟嘅。其实导演嘛，你请得导演嚟，你就要听导演讲嘛。咁我哋就系提醒咯，
1: 吓
0: 同分析咯。只能够系做呢个责任咯。
1: 系会唔会教噶你而家、嗯？
0: 我边敢学？
1: 即系譬如有啲新导演，佢真系唔识嘅，或者佢好想学嘢啦，
0: 分享啦。
1: 哦，
0: 我冇资格用教呢个字，吓系咪？我
1: 提点
0: 你做，你有冇做过导演啦？我一部导演都冇做过教咩啫？边、有呢个资格啫、哦？但我会分享咯，吓、即系譬如我会话，咦，导演会唔会唔系咁样咧？系嘛？咁将我所学话俾佢听啫，因为佢唔知嘛，喺个调动。你会唔会想拍咗嗰度再拍呢边啊？即系呢个系分享。
1: 都系嘅，因为咧，就等于头先我讲咧，一间公司有洗钱部同埋搵钱部嘅时候咧，即系洗钱部嘅人就成日都觉得你做乜嘢啫？即系佢哋唔知道点解要悭钱
0: 啊？
1: 咁啊，又或者系你哋系咪专登难我噶啦？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跌咗入去，因为你知道导演组系好孤独嘅，其实成日你喺个 mon 坛度。
0: 哇！导演最中意系使钱噶嘛？
1: 系，但系亦都会成日都未必会明嗰下点解你又唔俾我啊？
0: 系
1: 咪点解要悭嘅？我哋已经拍17组，已经好少噶啦，你仲话要16组？即系嗱，即系心底里。
0: 做乜俾个八嚿水嘅我啊？
1: 系啊，我
0: 千五嗰啲咪对白唔会甩咯。
1: 呢啲我哋自己明啦。你叫八嚿水，我明你讲咩？
0: 你甩咗咪又系自己 O T 咁系嘛？导演嘅世界唔同我哋嘅谂法。
1: 系，即系正正就如果你肯分享嘅话，哦，咁啊系，一个就悭500。十个就悭5000
0: 咯，
1: 咁餐饭就食多开心啲噶咯，
0: 系啊，分享咯，
1: 或者听日又唔使咁早走噶咯，即系嗱，如果你唔听，即系冇分享或者冇分析嘅话咧，好容易就跌咗落去一个叫做咁，你真系
0: 不停要求
1: 打我咯，你孤寒咯，好易噶，
0: 系绝对绝对，
1: 我初初入行都好有呢种感受噶，吓咁惨嘅，点解？即系举个例，我会有好多嘢唔明噶嘛，因为大家入到行嗰陣都會有對某啲有啲幻想嘅，即係譬如待遇又好，或者食飯又好，或者導演能夠 say 嘅權力都好啦。咁大家會有啲幻想噶嘛？因為我哋成日都話，賭神話要乜就有乜噶嘛，即係我哋會聽
0: 都唔係，
1: 即係咁講，我聽好多呢啲神話噶嘛，以為係咁。點解我嗌部巴士都冇啊？即係咁啊？點解係最後部巴士要變 van 仔㗎？有冇搞錯啊？咁你會有好多最初係有好多呢啲問號嘅，睇下嗰啲嘅管數嘅人肯唔肯同你講啦？講嘅咁佢咪話喂嗱，導演，我同你講啊，部巴士真係要10000 ，van 仔2000。你明啦，嗱咁我咪我会锯咯，
0: 系，
1: 或者我有得拣啊，或者有啲制片就同我讲啦，喂导演嗱，巴士10000 ，van 只2000，如果你悭到8000咧，你会多20个临时演员嚟用，你要边样啊？咁啊梗
0: 系
1: 要临时演员啦，巴士我 van 仔坐满去好睇好多，或者我有得拣啊嘛，唔知咧就永远都系得同唔得嗰阵咧，咁就会变成咗一种。咁你话点就点咯，
0: 会咯，
1: 你都俾得我啦，你都系得 A 同 B 餐，我又唔知点解嘅，咁我咪唯有 B 咯，即系
0: 系有机，
1: 但系肯分析系好嘅，
0: 沟通绝对系沟通，因为我都系嗰句，可能我学嘅嘢比较明白咯，
1: 系、
0: 因为譬如你赌 Sir 就佢自己识啦，但系佢任性嘅时候，即系不停要求嘅时候，其实真系好简单话俾佢听啫嘛，赌 Sir 你唔系肯定要呢只鸡嘅。 呢一間嘅雞咧就賣$300嘅，嗰間咧就賣$100嘅，分別

0: 個經驗。
1: 嗯，
0: 咁我哋咪分析俾佢聽咯。即係有陣時我哋都會用翻賭 Sir 嚟分析俾佢聽咯。即係點解賭 Sir 拍完中環跳咗嗰度冇人覺㗎？因為同埋我真係學導演組嘛。
1: 嗯，
0: 咁我都重複啦，即係谷國亮同杜琪峰係跟同一派嘅，個方法係一樣，好叻走位啦，
1: 嗯，
0: 好識接駁啦，即係 chip 啦，係假嘅，點樣去拼湊啦，咁呢啲方法係令到我哋可以話分享俾個導演聽，
1: 嗯，
0: 咁你要令導演明白咯，即係希望佢不存在你因為 cut 我 budget 而 cut 我 budget 咯，
1: 嗯，
0: 係咪？其實應該係咁講，係話幫佢手一齊諗，唔知咁樣得唔得咧，
1: 嗯。
0: 而幫佢諗嘅元素嘅材料就係來自賭 Sir 教曬我哋噶嘛，係嘛？我哋咪知原來有好多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

0: 好，伍思凯嘅分享啊。你听过华嘉怡见过老赌上闹人咯，系咪？
1: 有
2: 要分享啊？
1: 唔系啊，我见过佢教人做戏啊。
0: 一阵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在北京会见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率领的银行工会访京代表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亦同代表团会面，代表团同中证监就内地同香港经济金融形势、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议题交流，并同人民银行就宏观经济形势

0: 深化內地同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合作，加強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等議題交流。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万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当日会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的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有传媒提问说，日方表示将会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回应说，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酸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强调是不可能得逞。另外，針對日飛擅自宣布啟動中國台灣島以東海域劃界談判，張曉剛說，外交部已經多次展明堅決反對的嚴正立場，他敦促日飛立即停止非法侵權挑釁行徑，強調如果一意孤行，只會求隨得隨，中方將會以堅決有力的行動舉措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

0: 之后，树木附近米逗留。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3: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同埋我们都见到甲型流感 H3 呢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都是我们预期之中。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5: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公司又见。今日萧叔继续同大家讲超级劲懒音嘅例子，需唔需要学呢？未必一定要咁样讲，但系一定要听得明，因为英国人好多时候的确系就系咁讲嘢嘅。今日讲多个例子，就系咧 ，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Do you 咧？好多时候咧就会掠埋一嚿嘅，个 do 咧直情唔见埋，个 vowel 就变咗。D 音加个 U 变咗 do do do do like l i k e like 同 it it 响音开头，所以 like 个 K 音临 it 变 like it like it like it。前面咧 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again do you like it 就系 do you like it。上一集就系 do you have some 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do you have some do you like it 就系 did you have some 同 do you like it 呢个就系。英文超级劲气嘅讲嘢方式，亦都系咧真人嘅说话方式。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0: 既然练得咁开心，不如试两嘢嚟听下。周嘉怡
11: ，Do you like it?
10: Do you like it? 一个
12: 唔系呢个太
10: 最字正腔圆嗰个，一个
12: 冇，我啲唔系好得，我通常都系再起啲，OK，What's
10: up？OK，好啦，咁啊9:08啦，头先咧就啊。即系卖咗个关子，二零姐嘅访问当中又讲到赌场嘅微星啊，讲啊韦家辉导演嘅微星啊，咁啊嘉怡你好似都亲眼见证过噶，系咪咧？
11: 系啊，我好有幸咁样可以曾经拍过赌场嘅戏啦。
10: 边度？
11: 华丽上班族
10: 哦，即系阿发哥，
11: 系啊，
10: 张姐，
11: 系啊，咁我系好开心啊，因为第一次真系感受到赌场喺现场。即系佢 in charge 呢一个场面，
10: 系
11: 你系觉得真系正，
10: 系点咧？点样噶？好想扮。
11: 其实咧，我唔知点解咧，我又唔会惊赌场。
10: 吓，
11: 虽然佢系有闹人嘅，
10: 系，
11: 但系不过
10: 你都见到嘅，
11: 见到嘅。但系燕玲姐系讲得好啱嘅，佢好少，我记得佢系冇闹过演员啊，真系。咁同埋咧，我觉得佢系。好公道嘅，因为我嗰阵时睇佢闹人咧，通常佢第一次都唔系闹嘅，即系譬如如果佢第一次同你讲嗰样嘢，你系讲咗一次，你错第二次咧，佢先会闹嘅。
10: 哦，
11: 咁我觉得其实只要你喺现场好专心，
10: 系，
11: 即系你好集中咧，其实基本上你系好少会。错咯，
12: 我想问翻前啲先，咁你唔系去到现场先见佢噶嘛？
11: 我系去到现场先见佢啊，
12: 前面冇见过，
11: 我冇见过佢噶。但系佢嗰种闹人，你我唔知啊，我觉得好熟悉啊，因为咧其实
10: TVB，
11: 因为其实戚其义同佢有啲似噶。
10: 哎哟，真系同出一脉噶，你哋真系。
11: 我唔知啊，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好亲切嘅感觉，因为我会见到佢有我讲一件事出嚟啦，有一次咧系咁嘅。

0: 咁賭 Sir 咧有一個慣性嘅，其實我諗好多導演都有呢個慣性嘅，就係咧佢哋唔係好中意排緊戲嘅時候咧，梳頭啊或者化妝埋去調教嘅。咁、
1: 哦、
0: 所以變咗咧，其實佢就成日都講排戲咧，其他一概人等就唔好走入嗰個演區嗰度啦。咁呢樣嘢 ，which is 我覺得好 make sense 嘅。咁佢就講過，佢好似講過不下好多次啦。咁我記得嗰一日咧就係排緊一場，你知華麗上班族其實都好大堆頭嘅戲，
1: 好、
0: 多演員
1: 係
0: 啊。咁其實都好需要大家高度嘅集中啦。咁同埋又要講 short， 又要剩好多嘢要排啊嘛。咁、我記得嗰次咧就係有個工作人員，佢又唔係梳頭化妝嘅工作人員啦，唔知入咗去個演區，唔知整啲乜嘢。咁咧，阿賭 Sir 咧就好大聲就鬧啦。讲咗几多次，即系就闹话唔好入嚟。咁跟住嗰个人太惊，
1: 那
0: 个工作人员太惊，佢踎低。我想话俾你听，
1: 当
0: 时唔系，当时赌 Sir 都系笑噶。当时赌 Sir 系啊，你好嘢啊！佢都系笑，所以我成日咧忍唔住见到赌 Sir 呢啲反应咧，我就会笑咯。咁我就会觉得好得意，因为赌 Sir 其实我有时我都唔明，我唔明啊，我唔知赌 Sir 其实系咪用紧一个方法，
1: 系
0: 咪一个导演嘅方法，我其实唔知啊，但系我又觉得其实佢系咪真系唔系咁嬲噶咋？即系佢系咪即系用一个惯性嘅方法令到啲人？即系集中翻，系咪咁咧？我唔知道，所以佢有时讲啲嘢好好笑噶。即系佢有时咧，譬如有啲，我记得嗰次有一次拍咧，就系落大雨，又唔知点样要上车，又唔知要点样要闩遮。咁演员又好似好难做唔到。我又见到佢好投入，好开心咁样。佢话系等我试下，即系佢又会自己攞把遮咧，去试下点样可以入到去啊。咁样跟住佢，譬如做得咁咪得咯。即系佢会好得意咯。我又觉得佢好可爱。跟住我有一场戏，我好记得，我唔知企喺嗰个楼梯嗰度。咁我着住高踭鞋嘅，咁我就喺度睇緊即係佢哋排嘢啦，咁我都非常集中啦，因为你都唔好唔集中啦其实。咁我就啱啱隻脚呢就好似嗰个鞋踭呢，我就唔係踩晒落嗰个嗰、个楼梯嗰度嘅。咁跟住阿賭 Sir 经过啦，係跌死你呀、咁。咁我觉得佢好得意呀。
1: 咁你个回应系咩呀？
0: 我笑咯，
1: 你踎低你啊！
0: 但系咧，我记得我系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又唔知道何来嘅勇气啊！因为有一场戏咧，我系有问佢嘢噶，但系当然我系揾一个佢得闲嘅时候啦，因为我有啲嘢唔明啊，咁我好似唔明个 shot 点解咁摆，定唔知点样跟点样 plan 咁样，咁但系嗰场其实嗰个好似唔系好关我事噶，其实，但系我系离远喺度睇紧，咁咁啱佢又好得闲咁样企喺度，即系转完 shot 之后，我就啱啱喺正佢隔篱，跟住我就有问佢咯，我就有问佢，
2: 你个语气系点噶？赌 Sir，
0: 唔系，我真系好想知啊嘛！
1: 赌 Sir， 其实
0: 咁又唔系呢个声，咁又唔系呢个声，即系我净系真系我话赌 Sir，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点解会咁？即系好似类似系咁上下啦。咁佢系好乐意去话俾你听，
1: 哎呀，
0: 好好啊！
1: 哎呀，
0: 其实所以喺我心入边，赌 Sir 系一个好好嘅人咯。
1: 嗯，
0: 同埋佢闹人，我会笑噶。
1: 系，
0: 我唔知点解佢闹人闹得好 funny 啊！
3: 咁其他人系真系惊嘅。
0: 我 feel 到好多人都好驚，特別係幕後嘅人員，可能因為佢好少鬧演員啦。咁、我 feel 到好多幕後嘅人係好驚，
1: 即係戰戰兢兢地工作。
0: 其實佢哋會反而嗰種驚會令到佢哋更犯錯咯。
1: 哦，係啊，
0: 因為佢哋慌曬啊嘛。
1: 哦，係啊。
0: 咁有時、有時
1: 呢招係得嘅，
0: 唔係咁，所以咪就係、是，但係我又覺得導演其實喺現場其實佢係我唔知係咪真係方法，即係佢真係可以令到。个现场系好集中，即系可以控制咗嗰个现场咯。所以我喺度谂紧系咪方法嚟噶？同埋阿 Eileen 姐有讲嘛，佢咪自梳埋怀咧？我系有时 feel 到佢系自梳埋怀噶。
1: 即系明明又含沙射，
0: 系啊，含沙射。跟住我就觉得好，我就会觉得偷偷地自己
1: 即系嗰啲咧，阿欣专心啲，唔好乱讲嘢。其实话紧周嘉怡啊嘛，
0: 系类似。 似系呢啲，但系我觉得系好正。
1: 我都试过用呢招啊，但系唔得啊。
0: 系咩？
1: 我啲戏太差。
0: 我想话俾你听咧，嗰阵时我哋喺TVB 咧拍戏咧，有一个导演咧又系用过呢招噶。我记得系发生喺徐荣嗰度噶。
1: 系。
0: 咁我导演同阿徐荣咧都好 friend 嘅。咁嗰日又系好多人噶。讲紧好似系起码都五六十人咁样。咁跟住阿。咁啊，現場失控，現場完全失控。咁
1: 失控係咩意思啊？
0: 好嘈啦，個傾偈啦，
1: 喺
0: 度講嘢啊，即係呢度有呢 group 人又喺度笑，嗰 group 人喺度笑啦。咁跟住嗰位導演咧，係突然之間無端端好大聲，
1: 著燈啊，
0: 著曬燈，指住徐榮，好大聲鬧佢。但係徐榮其實冇講過嘢，冇玩。跟住就系闹，直情系喂咩啊！即系直情好癫咗咁样闹，咁跟住之后就全场静晒啦。跟住徐荣当然系呆咗啦。咁但系转个头嗰个导演咧，系离远同佢单眼。
3: 喂，所以咧，我有时喺啲剧组见到啲聪明嘅副导演咧，就系见势色唔对咧，佢起势闹咗人先。跟住闹到差唔多啦，好啦，咁啊转机位咧，我见住真系即系动作导演又好啊，副导演又好啦，捉翻嗰啲演员行埋，喂，好彩我闹咗你啊，如果咪轮到佢啊，收唔到科噶啦，咁样咯，
1: 哦、
3: 即系一路点翻支烟俾你咁样，系，真系见住噶，
1: 跟住就摆百蚊落个袋度，
3: 系，好彩我闹咗你先嘅，咁但系你又真系见到咧个副导，即系如果嗰日系嗰位副导演或者嗰位动作导演。即嚟到嘅话咧，你真系见到个导演系闹少咗人嘅，即系全靠佢令到件事快咗好多咯。即系佢大概已经 sense 到边啲位置导演嚟了啦，我嚟咗了先，咁啊大家可以舒服地，即起码我闹冇咁劲啊嘛，会有呢啲嘅状况出现咯。
0: 其实全部都系演员，
1: 点解冇人帮我嘅？
0: 你下次早讲
3: 啊嘛，吓，
1: 唔系佢搵个人，如果帮我闹咗先，咪好咯。
0: 哦，咁、哦、我呢啲做唔到啊！演员闹人好怪
3: 我都唔会啊，我都
0: 会俾人传出去嘅，唔得噶。
1: 哎哟，
0: 系啊，演员我唔能够特别帮你嘅。
1: 系咪？咁你有冇试过俾人闹噶？
0: 我有啊，我咪话嗰阵时有个摄影师攞个手套掟我、
1: 哦，
0: 因为我嗰阵时唔集中啊嘛。但系我系好多谢佢噶，我之后
1: 做咗朋友嘛。
0: 系啊，
1: 咁有冇导演兜兜面嚼噶？
0: 冇喎，咁又
1: 係嘛？都好少嘅，
0: 都好少啊。其實好少導演
1: 同演員都，如果喺現場，大家即係
0: 咁就好僵噶啦。咁我唔知道，如果導演直接咁樣鬧個演員，可能個演員已經失去所有信心，可能未必演到。
1: 係，
0: 可能亦都會出現呢個狀態。
1: 即係等於上次阿方力申講話佢怕同阿俾阿劉鎮偉導演。即直情系，唉，真系算啦算啦，唉，接 shot 啦咁样，分钱啦，
0: 真系会冇晒信心噶。
1: 系啊，佢跟住成个人锯咗啊，不过佢而家都仲系好多谢刘镇伟导演。哇，呢啲好高深嘅学问咧，小弟暂时未掌握到。不过我下次
0: 你下次同我单眼咯。
1: 系，
0: 你如果有啲咩同我单眼，
1: 唔好玩啦。
0: 对唔住，我会即刻对唔住，对唔住。

0: 好，炎希嘅新歌咁样叫做 Colors in the Air。好啦，第二个问题啦。
1: 嗯。
0: 咁啊，头先阿怡玲姐亦都有讲到另一样嘢咧，就系阿琴日啦讲嘅，就系妃子仔。
1: 系。
0: 好啦，咁啊，我就有答到啦，因为我小弟唔系好有嘅，一间有机会再讲啦，即系一啲逼不得已嘅状况啊。
1: 嗰阵时我哋嗰场
0: 系咪啊？出租家人系嘛？
1: 唔系出租家人同灿哥啊？
2: 系啊
0: 系啊，大树先生，
2: 唔系我同佢一齐喺后楼梯度飞紧纸仔咯。
1: 系啊，
2: 第一套我有份跟嘅。
0: 呢单嘢一间再讲啊。呢个系一个，因为当事人而家喺度，
2: 个
0: 版本有啲唔同嘅。依家讲啊，好啦，咁啊，因为咧，阿二玲姐都有讲咧，即系譬如喺阿赌场好啦，或者伟山嘅组里边咧，就偶然咧，唔系，经常都有一个飞纸仔。好啦，咁啊，首先问咗阿嘉怡先啦，你有冇遇过飞纸仔噶？
1: 梗系有啦，当时喺 TVB 阿戚拍嘅戏，大部分都系飞纸仔。
2: 我先知飞到咩地步先？
1: 嗱，但系咧。我唔知点解拍阿戚嘅妃子仔咧，我又好有信心嘅，即系好有信心系我知道唔会濑嘢，因为其实佢咧系会讲得好清楚嗰场戏讲咩，即系例如我哋系一定有分场，你知诶分场、分场解释下你系编剧，
2: 分场系咪每一场？
1: 大概要讲
2: 大纲咯，分场大纲咯，系每一场好难答。
1: 即系因为嗱，譬如一套戏啦，一套戏有好多场戏嘅，咁分场咧就系佢会讲我第一场系乜嘢，第二场系乜嘢，咁样咧佢就会每一场戏大概嘅流程会讲咩，啲三角形咧，
2: 严格嚟讲系争对白同埋少少好仔细嘅三角形啦。
1: 系啦系啦，所以咧就系都知道嗰场戏讲咩嘅。
0: 系
1: 咁，所以咧其实大概嗰个情绪同埋嗰个流程或者会做啲乜嘢咧？系知嘅，系唯独是冇对白啫。
0: 哦，即系未有
1: 剧本，系啦。咁我记得嗰阵时我，
2: 即系例如知道今日呢一度就系嚟食饭噶啦，
1: 系啦，
2: 系啦。咁啊食饭嘅时候咧就会
1: 目的系乜嘢啊？
2: 目的就系讲数，
1: 系啊，
2: 系啦。咁啊最尾就会
1: 事情发生啊，
2: 就会大打出手，
1: 系啊。
2: 咁但系讲嘅内容咧，究竟我哋系争啲咩都知噶啦。不过究竟系咩语气或者实质嘅对白就未有咁样。
1: 系啦，咁嗰阵时我记得我如果飞纸仔，我最大压力嘅一次咧，我记得系拍紧《飞女正传》。
0: 哦，
1: 咁我就系同黄德斌系一对嘅。
0: 系。
1: 咁嗰阵时咧，嗰个戏入边嘅我咧，系好多嘢讲嘅。
0: 系。
1: 咩都讲咁样噶啦。咁嗰场我记得嗰一日嘅戏系拍场景，而全晚咧就系我同德斌嘅屋企戏。
0: 系。
1: 咁我仲知道咧，嗰日系有几场嗌交戏嘅。
0: 系，
1: 咁嗰日我就记得拍之前嗰晚咧，我就同阿德斌讲：，喂，大剂，听日好多场，我哋屋企，我哋未有剧本啦。咁跟住我同德斌讲：，喂，
0: 不如先排下先啦。咁
1: 唔系，我哋不如听日早少少翻公司啦，早少少翻公司。得喺度，但睇下会唔会有机会
2: 有剧本，
1: 早少少攞到个剧本，又或者睇下有冇机会真系早有剧本，我哋咪可以喺公司快啲对一对先咯。咁但系当然系即系徒劳无功啦，即系做咗翻去都冇用啦，都未有。直至到我化紧妆嘅时候，就一沓好厚嘅剧本就拍咗喺我张台嗰度，我就化紧妆嘅嗰阵时，跟住我就大剂啦咁样，咁就系嗰啲好。

0: 盒好厚嘅剧本就拍咗喺我张台嗰度，我就化紧妆嘅嗰阵时，跟住我就大剂啦咁样，咁就系嗰啲好大压力咯。
1: 喂，首先问一个问题先啦，因为咧，我就头先讲啦，我好少机会俾我就容许到我已经非纸仔啦。好啦，作为一个演员，嗱，即系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咁你中唔中意非纸仔啊？
0: 睇下边个拍
1: 哦，
0: 即系
1: 我会有中意嘅时候嘅。
0: 都得意噶，因为都系一个几有成功感嘅过程，
1: 即系脑筋急转弯，同埋即刻就嚟噶嘛。
0: 咁、啊、当然，即系嗱，如果你讲疏于练习，即系譬如好似而家咁啦，都疏于练习咗，好少飞纸仔啦，而家出面拍嘢，咁就都有啲担心嘅。咁但系以前成日咁样飞咧，又觉得啊都几得意啊。
1: 系好啦，咁啊呢个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当你有一沓咁样即系两寸厚嘅剧本，咁、你就要。啃晒佢啦，
0: 系
1: 你会点样处理噶？
0: 冇得点处理啊，咪死背咯，
1: 哦、
0: 死记咯。
1: 佢有几多时间俾你嘅？通常
0: 化紧妆应该仲有九个字啊，
1: 就可能有即系六十板纸。
0: 点止啊？你 TVB 拍十几场啦，最少都场景。
1: 跟住你逐场啃噶啦嘛，系嘛？
0: 逐场啃噶啦，谂唔到咁多啊，咪睇下边段最大段你。就背，同埋我谂系睇嗰场戏，因为嗌交戏真系不能你容许半点嘅迟疑噶嘛。
1: 系，
0: 尤其是我嗰个角色系，
1: 多嘢讲，
0: 好快，同埋个脑转数好快啦。咁、你转数好快嘅时候，你其实系唔可以经过一个
1: 思考
0: 或者
1: 系
0: 啦，同埋拍阿戚嘅戏，佢唔俾诶噶。我记得嗰阵时有个演员咧，佢惯性演戏咧，因为佢以前演开嘅戏咧，系都会有啊，
1: 所谓忍气
0: 系啦，佢
1: 忍先
0: 系惯咗啊，因为呢个系佢个 pattern 嚟噶，佢唔系唔记得对白，但系佢真系惯咗系咁样。开头我记得阿戚系完全唔俾佢唔俾佢咩，一就 cut 再嚟，一cut 再嚟，跟住我。
2: 但系佢平时讲嘢冇嘅。
0: 佢平時講嘢冇嘢嘅，但係佢一演戲佢就會有呢一個 pattern 出現。咁但阿戚就一定唔可以俾佢演，而佢亦都係好多嘢講嘅。咁我記得佢有一次，我喺服裝間換緊衫，佢就喺我隔離個換衫房嗰度，佢又係換緊衫，我聽到佢不停喺度背緊對白，直情喺度不停背咯。但係我記得出咗嚟之後個效果係好好
1: 嘅。哦，即係冇咗啲嘢啊！
0: 係啊，係完全變咗另外一個人咯。
1: 哦，
0: 咁就係一個唔同嘅演化，我覺得係好正嘅。係
1: 啦，好啦，咁跟住講翻你同阿德斌嗰單嘢啦。
0: 係啊，
1: 咁嗰沓嘢之後，咁你哋後來你嘅下場係點啊？
0: 下場咪就係 NG 咯。同埋都系但最后我哋都顺利过关嘅，咁都 OK 嘅，咁都多谢，即系多谢呢个训练咯，呢个训练系唔错噶。
2: 但系基本上飞纸仔都系对白为主嘅啫。
0: 对白为主意思系，
2: 即系唔会成个剧情唔同
0: 咗。唔会，都系对白为主嘅，对白为主嘅。
1: 会唔会有真系唔同咗噶？
0: 我试过一次系唔同咗，唔系飞纸仔嘅都系飞纸仔 ，sorry， 都系飞纸仔啊，唔系应该点讲咧？佢系迟出咗剧本，
1: 系
0: 即系你一路拍一路出剧本，咁唔代表飞纸仔啦，
2: 系
0: 即系总之，
2: 其实应该咁讲，如果喺我嘅角度就系一路拍一路出紧，其实我都系 keep 紧咁样俾咯，即系例如我今日俾咗三份你。咁然后我都预咗去到现场，我要再飞纸仔咯。
0: 哦，唔系，佢嗰个就系、是、keep 住出剧本，但系出得慢啫。
2: 哦、OK，
0: 未拍到嗰场嘅。咁但系可能拍到嗰场戏嘅时候咧，你前面嗰啲嘢已经拍晒啦。咁但系因为
1: 佢写唔切，
0: 我唔知道后面变咗咁样。
1: 哦，
0: 嗰个人嗰、那个角色会扭咗。
1: 哦，
0: 咁就好嬲啦。
1: 哦，
0: 即系我自己会好嬲自己咯，
1: 系，
0: 即系我就会觉得，唉，点解？
1: 即系演错咗啦，有机会系，
0: 我直情系咯，因为如果你后面系咁发生嘅，我前面就唔会系咁咯。
1: 哦，
0: 咁咯，咁但系因为
1: 必然之道系唔会翻转头拍噶嘛，
0: 系啊，
1: 哎呀，
0: 咁同埋因为你知导演，即系以前 TVB 我哋拍嘢系几个导演拍噶嘛，咁所以变咗有时可能呢五集嘅导演都唔知道后面嗰五集系点噶嘛，所以佢都冇得 turn 你。
1: 哦、哎，
0: 就会出现呢啲问题咯。 哦，系啊，所以尽量都唔好飞啦，
1: 系咪啊？即系可以避免嘅，
0: 除非你好知道，即系你分场有晒咯。
1: 哦，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公开场合到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表示，奖罚分明，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些解释和沟通。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六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及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晤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说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86点，升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9点，升4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3，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31.76美元，賣出4,332.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

0: 眼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首先我想讲少少嘢咧，即系咧好多时咧，即系由于好多人咧对于演艺圈特别拍戏呢个行业咧好有兴趣，
7: 系
6: 咁所以咧我基本上咧即系每隔一段日子就会有一啲类似嘅即系嘅请求嘅，就诶阿 Benny 啊，喂如果你第时拍戏咧，可唔可以俾我话俾我知我嚟睇下拍戏啊？咁通常咧嚟睇完之后咧，佢哋应该有两个状况嘅，第一个状况就系、是。企咗一阵之后冇发现冇嘢睇，
7: 导演冇嘢做啊，
6: 冇嘢睇，冇嘢睇就走咗啦。咁第二咧就系佢哋都会走埋嚟同我话，其实即系拍戏真系好闷噶。我话系噶，即系如果咧大家唔系喺入边做紧嘢嘅人咧，基本上咧你就会见到嗰班人行行企企啊，演员又成日坐喺度啊，导演又成日坐喺度啊，咁啊大家又唔知真系走去为乜啊。咁其实过程当中有好多嗰啲准备功夫咧系不为人知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纯粹唔关事去睇人拍戏咧，你系唔会睇到啲乜嘢啊？
8: 系行内人睇就会正咯，
6: 好啲啦吓，好啲啦。
8: 唔系都唔系噶，行内人睇都正噶，即系你睇下佢点样摆个 shot 啊，睇下佢点样搞啊。咁呢场戏我通常都会问系喂攞埋个剧本嚟睇睇，咁样就好正。
6: 系啦，即系。譬如头先阿嘉怡讲话，譬如妃子仔咁，譬如假如一个唔关事嘅老人家经过见到周嘉怡，佢可能咪就系坐喺个张凳嗰度，
8: 系咁不停坐
6: 背紧剧本，其实你又唔知道咩事嘅，咁啊，所以点解我哋今日要解构下呢个妃子仔事件咧？因为咧，我哋三个啊。都或多或少都經歷過
7: 飛過下紙仔啦，
9: 聽下肥仔講下嘢啦。
7: 唔係咁嘅人生第一次飛紙仔，
8: 第一次啊？
7: 唔係第一次係反起炮一咯。
8: 哦，嗰次係你第一次飛紙仔、啊。
7: 因為其實小弟由細，你啱先講啦，但我由細到大，唔好話由細，即係未真正接觸呢個嘅
6: 影視工作
7: 係啦，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小弟都係即係經驗非常之淺薄嘅啫。咁但係都係以為哦，咪交咗劇本就拍拍囉柚就完噶啦咁樣。咁但係原來唔係㗎喎，即係去到同演員去傾究竟點解個角色，或者去到現場演員會問啊點解你覺得係講呢句，咁、你又要說服到個演員啦。其實你問我有少少似係一個 sales 咁樣嘅，即係你要說服到佢係要講呢句㗎啦，你明㗎啦。即係咁，然後再加上有時可能你要同監製或者同導演去解釋個劇本啦，你要點樣將個故仔講得有趣啦。咁呢啲就係一個即係其實唔係純粹係寫嘢同度嘢嘅一個技巧嚟嘅。
6: 係。
7: 咁就
8: 仲有賣橋咧，
7: 係賣橋，因為賣橋好早期㗎啦，係啦，咁
8: 賣橋都好得意㗎。係
7: 啦，咁啊反起跑一就一陣再講啦。咁、那、嗰個叫係第一次啦。咁第二次咧就係、是。即係早兩年嗰套誤判咁就哇
8: 哇，
7: 因為即係純粹純粹從數字嚟睇，咁的而且確係大製作嚟嘅。即係我記得咧，即係一般我哋可能交啲稿咧，可能去到第七、第八稿咁，基本上由一開始寫。咁當然第七、第八稿入邊會有一 A、一 B， 然後二 A、二 B 都會有呢啲再審查。
6: 即係講緊劇本嘅版本，
7: 係劇本版本。咁大部分嘅劇本咧，一套平時寫嗰啲戲咧，比較可能細型少少，可能大概成個 file 嘅文件咧，我可以話俾你知，可能百零份 document 咁樣啦。誤判我有2000多份 document 咁當然有啲唔係全成份劇本啦，有啲可能齋，例如可能好似阿嘉怡話齋，有時你拍到一半嘅時候， 咁然後你先拍翻第六場嘅。咁你第六場你就要淨係寫第六場啦，咁你咪齋執第六場，可能淨係第六場嘅嗰個版本，我已經寫咗四個版本，嗰一日要寫四個版本，都有經歷過呢個嘅狀況。

0: 咁就但係你問我呢，我覺得係真係好似嘉怡話齋，係你唔做嘅話就會生疏㗎啦。同埋做嘅時候係一件好好玩嘅事情嚟。
1: 我哋首先解構一下一個個崗位先啦，因為咧而家咧我哋呢個即係在座直播室入邊咧，三個人個崗位係有啲唔同嘅。咁啊，嘉怡頭先講啦，譬如演員未收到劇本咧，咁咪等咯，
0: 係
1: 即係等啦，等完之後就一接到就到你哋啦，你接力就要啃啦，因為要咩啊嘛，要即刻演噶嘛。咁啊，導演咧就嗱。部部戏唔同啦，我先讲一般咧，就可能咧就系、是，佢一去到觉得场戏唔系咁，或者觉得同演员沟通过之后场戏唔系咁，于是咧就要求即刻改剧本。咁改剧本咧，咁去到咧就系食物链嘅低层嘅一哥啦，收到指示，
0: 收到指示，
1: 而家要即刻写。
0: 系啦，
1: 咁你嘅就任重道远咯。
0: 所以嗱，即如果攞翻即系两年前嗰套戏为例子咧，其实好早期咧，即系监制导演已经讲到明边几场戏佢觉得唔得噶啦。咁、我哋 keep 住又改，即系可能你当真系开拍前半年，其实已经讲咗噶啦。咁、但系亦都好似寻日二拎姐讲嗰个状态，有一句我其实好有共鸣嘅，即系佢话唔系啊，你唔明我讲咩啊？即系监制就会话你唔明佢讲咩。例如有啲经常发生嘅状况就系去到现场。咁然后导演监制就话：咦，个戏唔应该喺呢度喎。咁你以为系啲逻辑上啊，或者嗰个叫做即系咪要博通个古仔？因为即系编剧成日谂，我点样可以博得通个古仔就 OK 啦。唔系啊，我哋唔同层次噶，你唔会明我讲咩噶。咁啊，经历过呢啲嘅。
2: 咁但系听到呢句都几弯噶喎，因为唔同层次，咁我点写？
0: 系啦，听到呢下系几心灰嘅。咁但系我咁啱嗰次又后尾听翻，即系有啲人再传翻耳仔话，咁但系当时阿导演监制系 appreciate 我作为一个新人，佢知嘅，即系都起码肯举手讲。咁所以咁啊冇咩所谓啦。我作为新人，即系唔系同一个层次，都一件好合理嘅事情，即系自己吞到呢件事。咁所以同埋好多嘢未必關個導演事嘅，你問我，即係唔關導演或者監製事。例如尋日都講咗另一個 case 就係，例如好似話哦，佢哋拍《呢咕呢咕新年財》嘅時候，阿 Gigi 個期係好難夾噶嘛。咁有時咧，你啲演員個期亦都好難夾咧，就做唔到一啲我哋叫圍讀嘅嘢。
1: 哦，
0: 圍讀即係我哋一齊有嗰份劇本啦，所有演員就會要圍一次傾一次，
2: 預先
0: 知道
1: 噏啲台詞係
0: 啦。
2: 呢個講緊係喺開拍之前，
0: 開拍之前咁大家會有佢嘅意見或者佢。对于呢个角色嘅睇法同埋一个诠释，咁但系有时例如可能我呢一场戏特别邀请到某一位嘅天王巨星嚟，咁佢得嗰一日时间嚟到，咁佢嚟到嘅时候唯独嘅时候话，咦，好似有啲怪怪地、哦，咁你就要即刻拎住部电脑就不断系咁喺度打 mark 低嗰位可能特别演出嘅artist 佢有啲咩意见啊，然后我就点样去梳理翻啊，监制一路同佢倾。导演一路同佢倾，有啲咩嘅回应？咁你咪 mark 晒所有嘢，你 mark 低晒每个人嘅所有 point 之后，你再将嗰样嘢顺翻嗰样嘢，然后同时间你要对翻前文后理，顺唔顺？
2: 其实真系好难噶，如果佢扭你条大桥咧，
0: 咁我就当时人未年轻，我就交俾我师傅去搞。我会喂咁样，我搞唔掂，我话得啦，我嚟啦咁样。咁所以所以好多时咧，啲朋友睇翻嗰套电影嘅 Making of 咧，咪话成日见我坐咗喺主角隔篱玩电话嘅。我唔系玩电话，我系喺个手机度碌翻啲剧本嘅。其实唔系玩紧电话嘅，即系你要
2: 边度够胆玩电
0: 话？唔敢嘅，你系咁碌翻。咁所以咧去
1: 边系主角啊？最强嗰、那个
0: 系啦，咁我点
1: 醒你一锤啊？
0: 点敢喺隔篱同佢玩电话啫？咁所以就系做好多嘢。咁当然我觉得好玩嗱，即系坦白地说，我觉得系好玩嘅。即系例如可能我拍咗头嗰十日戏，咁我大概摸到我导演监制中意咩风格。咁你慢慢捉到个路，然后你之后再逐场同佢 sell， 即系例如啦。今日咧，我有三款嘅劇本嘅，咁呢三款咧就嗱呢个咧就会表达到个父子情多啲，呢一款咧就表达你嘅历史多啲，同埋第三款咧就将两个融合。嗱，不过呢个有咩嘅缺陷？咁就系将呢三个咁样好似一个即系 sell 嘢咯，即系 sell 嘢咁 sell 啦。咁咪 sell 到嘅时候嗱。咁當然我哋學後屘學識有啲技巧嘅，即係你將你自己最唔得嗰個懟咗出去先啦。咁、然後或者、
1: 即係大家好興嘅睇景都係咁嘅喎。
0: 係啦，
1: 梗係佢第一間唔得嗰間先嘅喎。
0: 係啦，咁同埋佢見到三個，你起碼叫做有時可能導演都要睇下，或者監製睇完你嗰三個，佢自己忽然有啲諗法。 咁起碼佢俾咗個再俾到個方向你，你再改就會有啲嘅諗法咯。咁所以係學識到點樣 sell 嘢咧，同埋點樣打字打得最快，同埋將現場你當有時可能尤其是拍啲大嘅戲啦。咁你現場可能有十幾位演員㗎嘛，咁你要將所有人講嘅所有嘢你要即刻打低。
1: 如果佢哋啲嘢係有矛盾嘅呢，即係譬如舉個例 ,A 演員即係周嘉怡同劉偉恆講嘅嘢，即係譬如我對呢件我覺得唔係咁，
0: 係
1: 佢又覺得係咁。咁你点啊？
0: 咁我就梗系唔参与埋一份啦。即佢两个，即例如 A 觉得咁讲 ，B 觉得咁讲嘅话，咁梗系佢哋两个自己就再倾啦。咁但系有时可能，咦呢句对白大家都 agree， 咁我就会应该咁讲。即例如可能本身呢句对白系阿刘慧恒讲嘅，咁但系倾倾下嘅时候变咗阿周嘉怡
2: 你讲
0: 系啊。咁然后咦佢又想推，咁我就会睄一睄老板同导演，
1: 不如叫阿一讲咗佢先啦。
0: 之后就会有个折冲嘅方法去处理咗佢咯。系啊，都要即系做下呢啲嘅角色嘅。
1: 有几个问题，我想即系访问下你嘅感受嘅。作为一个即系食物链嘅下层嘅编剧，好啦，第一咧，你觉得当年啊喺会考嗰度啊去写 paper， 譬如答中史啊、中文嗰啲得两个钟，但系要写几千字，帮唔帮到你手噶？呢種技能
0: 幫唔到手，因為我真係寫字啊嘛。但係呢個係打電啊，唔係都有啊，真係試過
1: 冇錯啦，
0: 真係試嗱，真係試過一次咧，係玩到電腦都冇電，
1: 係
0: 咁就焗住用手寫
2: 哦。
0: 然後即係理論上例如去到後期，你即因為都係嗰句啦，你好似嘉怡話齋，你嗰排咧入咗嗰個狀態咧。你就好容易上到手，咁你就打字打得好快，或者你前一晚已經打咗三四份，你開始學識 sell。但係早期就係發現你打唔切，咁然後打唔切嘅同時，你又要用手寫，然後你又要再走去長務或者劇組嗰度咧，就話可唔可以借 printer？ 你知嗰啲 printer 唔係好似我哋公司大大座，係逐張逐張 A4 紙褪出嚟，咁你咪要做埋釘裝劇本啊，分俾幾個演員啊，然後又要數哦有六個演員，兩個 camman， 咁你咪要計住邊份劇本邊個有台，要 mark 清楚呢份劇本係咪最新嘅 A 稿，定係 A 稿嘅二。定係 A 稿嘅 B 版本咁樣，你要 mark 好
2: 曬，寫日期同埋日期加時間。
0: 係啊
1: ，A 稿 B 版本，
0: 咁你就 mark 曬所有嘢，然後做呢啲嘅動作。咁所以有試過有一次就真係冇咁多嘅資源，時間亦都有限，結果就係攞張 A4 紙就手寫。你一路講，即係演員或者監製導演一路講，我就一路手寫手寫手寫，然後最尾影相上 WhatsApp group， 大家自己睇啦。
1: 哇！
2: 我都
0: 試過一兩次
2: 係
0: 咁樣，係啊，試過一兩次係咁樣嘅，
1: 係啊，
0: 係啦。
1: 咁因為點解我咁問呢？因為咧，我覺得香港人咧，其實經歷咗啲，譬如以我之前會考啊。DSE 嗰啲咧，即係限時作答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嘅。好啦，咁啊第二個問題啦。嗱，咁啊，因為正所謂拍戲嘅嘢，秒秒鐘都係燒緊錢噶嘛。
2: 冇錯，
1: 即係尤其是一哥拍嗰啲天王
2: 巨星。我好中意頭先二拎姐講話800蚊同千
1: 二蚊，係啦，
2: 真係好。
1: 咁但係佢哋講緊嗰啲係800萬同千萬嘅演員坐咗喺度噶嘛。好啦，咁啊每秒秒鐘大家都喺度燒緊錢嘅。咁啊，而家就大家就等緊你呢份劇本啦。
2: 係咯，好大壓力啊，係嘛？
1: 嗰下。
2: 唔系，我谂嗰一刻佢冇时间有
0: 冇啦，系啊，你唔会谂呢样嘢噶啦，同埋
2: 去到
1: 咁有冇人催你噶？
0: 冇人催我，冇人催我，因为导演监制系企我嗰边嘅，嗰阵时都都仲系嘅，都仲系嘅，即系佢资料你要处理咗份剧本先咯，所以个压力唔喺我嗰度嘛，系啊，喺应该点讲好呢，即系唔好话喺个导演监制度，但大家知道最尾决定权嗰个都系佢嗰度。
1: 喺要求改嗰个。
0: 喺要求改嗰、那个。系啦。咁所以就。咁我就盡量就係嗱聲交兩三份劇本，咁所以後尾工多藝唔好用工多藝數啦，即係入咗嗰個叫我覺得拍戲係一個作戰嚟嘅，入咗個作戰狀態之後，咁你就真係慣咗每日寫三四份俾導演睇，咁佢再揀，咁大家發現咗咦呢款係令到我哋成個團隊嘅 workflow 係再快啲，就慣咗每日要寫三份劇本，每日寫三份劇本，每日寫三份劇本去交咯，即係一日可能你拍一場戲。咁你但前一晚就係寫三份劇本，所以有時你會覺得編劇就咁坐喺隔離，其實唔係㗎，即係出面拍緊戲嘅時候，我自己就係匿喺房入面寫緊聽日或者後日嘅場口囉。
1: 哇！
0: 咁亦都有試過就係可能拍到差唔多尾聲啦，咁但係硬係有一兩場未諗到呢，就幾個編劇圍埋喺角落頭嘅嗰張台嗰度，就喺度度下究竟有冇辦法可以補得返前面嘅嗰啲漏洞啊，或者成都有呢啲狀況出現㗎。係，
1: 本來我就想問呢個問題嘛。喂，你估真係一定度到嘅咩？即係都會有閉塞啊，或者根本講唔通啊，即係或者我真係冇電啦。
0: 有試過嘅，有試過就係我哋交咗 A 方案、B 方案。嗱 ，A 有呢個方案啊，男人味重啲，但有呢個問題；B 方案有呢個方法，但係咩咩咩問題 ；C 方案接受解決唔到。 试过咁样 sell 嘅，咁、就即咁大家都系做嘢讲道理啫，咁、所以阿监制导演衡量咗之后明白嘅，咁所以咪就话哦，咁我哋就即暂时有呢、這个，到时去到。

0: 後期再睇有冇辦法執、哦、都有試過嘅。
1: 咁、嗯、有冇？
0: 因為有時咧，你要夾埋製片組嘅同事噶、嗯，即係我寫得點、
2: 啊，
0: 我寫得點天馬行空、天花龍鳳都冇用噶。我冇呢個景、
2: 啊，
0: 拍唔到、
2: 啊。
0: 咁、
2: 啊啊、
0: 所以我哋一路寫嘅時候，都要一路睇後面有邊日可以攝到，或者個期，或者個演員有冇做到呢件事咁樣
2: 嘅。犀利啊！呢、這個訓練。
1: 咁有冇有心入面有冇一種即係你寫一笨？
0: 哦，冇冇冇！我而家心入面最大嘅感覺係好懷念嗰日嗰段時間嘅作戰狀態，同埋多謝導演監製俾機會我。
3: 一個人會識，
0: 真係多謝導演監製俾機會我。
2: 想唔想再試下呢個？
0: 哦，想噶，想噶，想噶，想噶。唔係因為我大片同細片係有少少分別嘅，我覺得係啦。嗰、那個作戰狀態有啲唔同嘅。咁例如好似啱啱。去年咪去咗馬拉工作嘅，咁、那個作戰狀態又去咗另外一樣嘢，咁咪呢個同埋有時咧演員係做做下嘅時候咧，佢會發現個角色詮釋佢又會唔同咧，所以每一場咧都要再為一次再少少修少改咧，其實係好常見嘅一件事咯，
2: 嗯、
0: 就係、是、咁樣。
2: 但我嗰
0: 唔係唔係，我都係經驗好淺嘅。
2: 我反而我嗰陣時咧，成日見到飛子之後咧，即係譬如我好中意喺現場睇阿戚佢點樣去喺突然之間接到個劇本之後，佢點樣去好似變魔術咁樣去將件事呈現出嚟，
1: 係咪
2: 係好正。
1: 咁、我哋快啲講埋佢哋一個嗱，我哋留翻三分幾分鐘間唞啖氣播首歌啊！我講咗先啦。
0: 哦，
1: 咁啊呢件事咧，我哋曾經喺度講過，不過今日當咗個當事人嘅，咁我哋
2: 講過㗎啦。你
1: 我哋嗰、那個我哋嘅版本，係、
2: 哦、
1: 啦。咁總之咧就係、是、類似係咁嘅。咁啊拍小弟第一套電視劇嘅中途咧。
0: 我哋嗰时候有个 project 名噶，
1: 系叫咩啊？
0: 我哋公司围内佢唔知噶，导演唔知噶，
1: 系咩？
0: 我哋叫群星拱照刘伟
2: 恒，
0: 系啊，我收到 order， 因为本身个剧本唔系我写噶嘛，即系如果大家睇翻 credit 呢世冇我份噶嘛，系啊，因为我冇份写噶，
1: 我而家先知。
0: 咁只不过老板有一日叫我上去话，而家有个 project 群星拱照刘伟恒，你喺两日内睇晒十五集嘅剧本，了解清楚，去到现场你要帮手。哇吓，咁大，
2: 因为
1: 我唔知道呢个名，
0: 系啊，群星拱照刘伟恒啊，我哋叫啊，
1: 唔好讲啦，呢个唔关事噶。咁啊，就讲翻个 case 啦。咁总之咧，就嗰日应该系拍到夜，就朝头早已经有一堆戏拍同埋走景嘅。咁啊，嗰日系非常之忙碌。要拍先喺个琴行嗰度咧就拍阿韦尔山姐姐咧就同阿唔知边个几个小朋友就练歌，
2: 嗯，
1: 咁啊跟住咧就啪啪要走翻去铜锣湾，咁啊就要拍一场戏，咁嗰场戏咧就系讲啊喺剧中嘅周嘉怡同埋阿潘灿良先生咧，佢哋就要去一间嘅餐厅嗰度咧，就类似系谈情咁样，咁席间咧就阿灿哥即系嗰个角色咧就好似系要即系向阿嘉怡示好，系咁啊希望咧就得到佢嘅芳心。咁類似係咁樣嘅，好啦，咁啊，即係由於已經拍到中段啦，咁其實我都已經相當之攰嘅，咁啊有陣時有啲嘢咧就未必即係未必會睇得咁仔細，咁啊，我記得嗰一日咧去到銅鑼灣嘅一間餐廳，咁啊首先阿燦哥咧就都當時已經大家都叫傾到下偈啦，佢就走埋嚟捉住我啦，佢話：，喂，啊導演啊，個景唔係咁嘅。
2: 嗯，
1: 你记唔记得？
2: 我记得我哋一起研究出嚟，
1: 系啦系啦，
2: 我哋一起觉得睇完之后，咦，点解会嚟咗呢度嘅咁？
1: 系啦，因为嗰个唔系一间高级餐厅，亦都唔系似乎系一个男士即系风度翩翩咁样去取悦个女生嘅一个场景，因为嗰间咧系一间亲子嘅餐厅，下面仲有就有啲上滑梯、波波池咁样，咁唔得，即系你叫支 wine 嚟就氹佢，咁啊搞唔掂。咁啊，当时咧我仲记得阿嘉怡同埋阿灿哥就走埋同我讲啦，喂 ，Benny 唔系咁噶。咁我就擎咗嘅当时，你
2: 我记得我记得，
1: 我当时我样你讲啦吓，
2: 记得你咪擎咗咯，你咪等阵先，你系要时间去思考，我记得
1: 系，
2: 我记得嗰阵时你系要时间思考嘅，你系睇完之后你先，哎呀咁样。
1: 嗱，因为咧我仲记得当时有少少 buy time 嘅，就系、是、我同演员同埋一哥咧就去咗个景度先，
0: 因为我哋转咗场景，即系因为嗰日应该由晏昼开始拍到嗰阵时已经夜晚十一点几噶啦，咁就系餐厅收咗铺之后。咁就係前面，我哋可能好似喺其他地方拍，咁所以啲機燈啊係未到嘅。
1: 未到，我哋又上咗去睇景先，一去到發現個景唔啱喎。好啦，咁我咧即係我都係我差不多近乎冇飛子仔嘅經驗嘅。
2: 嗯，
1: 咁我就同一哥喺度，
0: 我係第一次飛子仔喎。
1: 跟住咧，我同首先咧。其实好多谢阿嘉怡同阿灿哥嘅，因为咧佢哋大约讲咗应该点，
2: 嗯，
1: 咁我话你俾我冷静啲先，咁我就即刻咧就出去 lift 口嗰度，
0: 系
1: 踎喺个后楼梯，同阿一哥 嗱，而家我即刻讲噶啦，而家我即刻讲啦，你即刻帮我 mark 低佢啊！首先咧就乜，咁即系入边夹杂咗一啲粗言秽语啊，佢冇写出嚟啦，咁啊，咁首先咧，我第一个策略咧就嗱，我写咗个版本先，跟住入去再同阿嘉怡同埋灿哥讲，因为我哋要点都要说服到你哋，先可以继续拍落去噶嘛，如果唔系就拍唔到噶啦嘛，大约系咁啊，
0: 大约系，
1: 我哋写咗几耐啊？
0: 我谂写咗，你有俾限时噶，因为要喺基登组搬嘢嚟之前，同埋因为你 book 餐厅，你都系可能 book 11:1咁样，你都要喺15分钟至20分钟内解决件事噶啦。咁跟住咪15分钟，我尤其是嗰阵时真系经验再浅啲啦。咁我咪就听阿队长讲，然后咪不断打字，然后打完之后行入去就，我嗰阵时连 sell 都唔识 sell 噶。
1: 系，
0: 咁咪阿导演去 sell， 咁我喺隔篱，哦 OK， 或者再 mark 翻一两句，咁就即刻出去 print 咯。我嗰日最大作用就系帮手 print 嘢噶咋。
1: 此啦，第一回合，但其实唔够好啊。我记得唔系好 sell 到佢哋两个嘅。
2: 咁我唔係好記得啦，已經
1: 咁上唔好話 sell 啦，即係不盡完美嘅。咁跟住咧就只要多謝阿燦哥同埋嘉怡嘅信任啦。其實我哋當時最後個下場係點樣咧？就係、是、大家唔好拍住，我真係停咗啦。但即係機燈組都嚟埋啦。咁然後就我哋度掂先。咁我哋就靜靜地四個人咧，就即係我同阿一哥同埋阿嘉怡同埋阿潘燦良先生咧，我哋四個就坐喺度。不如我哋真係順一次，我哋就即刻再寫，即係 write 我頭先嗰個 2.0 版本咧，我哋即刻就嘔一個 2.1 嘅版本出嚟。咁當時我心入面就梗係

0: 王巨星喺度等紧你份剧本几时飞出嚟嗰阵，你有冇一个好沉重嘅压力咧？
1: 个压力唔喺导演嗰度咯。
2: 佢隻手而家即刻指向阿队长，
1: 系个导系咯，压力喺佢度啊，系啊。但我都觉得好多谢啊，导演俾机会我噶。
0: 我又有，我而家谂翻起咧，我有啲犹有余悸，即系我嘅意思咧，嗰种嘅惊恐咧，我系即刻可以翻翻嚟噶。
2: 但系咧，你觉唔觉得咧？其实角色系有命噶。
0: 吓，
2: 其实因为呢一个嘅少少。
0: 嘅
2: 调整，同埋呢一个嘅景嘅唔啱，但系出咗嚟
1: 个效果好咗，
2: 个效果更好。
0: 系，
2: 其实所以我就系成日觉得，我唔知我自己迷信定咩啦。我成日觉得咧，一个戏同埋一个角色咧，佢系会有啲嘢唔啱嘅话咧，佢会扭翻正嘅，
0: 系，
2: 即系会令个天时地利人和搞到咧，哦呢度错咗，跟住。夹硬要变咗咁样，哦，出嚟个效果更好。
0: 所以大家喺嗰个电视剧入边睇到个版本咧，系一个我哋都觉得啊，系呢个版本仲
2: 系啊，
0: 系仲好嘅。而大家应该唔完全系唔知道，本来系有另一个版本。
2: 系啊，
0: 咁嗰个版本就
2: 系
0: 高级餐厅咯。
2: 系啊，
0: 向你示好咯。
2: 系啊，但系而家呢个版本系更加细心，同埋更加睇到 Uncle Charles 嗰、那个
0: 系、啊，同埋要多谢即系大家啦、嗯。因为咧嗱，喺我眼中咧，我觉得飞子仔对我嚟讲系不能原谅噶嘛。
2: 哦，是
0: 就是、當時我係咁諗嘅，因為我睇漏咗嗰個景係唔啱啊嘛。咁但係咧最感動嘅就係首先即係兩位主角冇反我台啦，就一齊用度埋佢啦。咁、嗯、第二其實咧，因為牽涉到小朋友喎。
2: 係。
0: 咁你小朋友咧即刻攞咗劇本，佢都係即刻背嘅。
2: 係啊，好叻啊！
0: 佢哋即刻背，仲要演得好好喎，因為喺個波波池度拍翻嚟，爸爸我要飲呢、這個，唔知飲呢、這個，咁大家就有啲台詞我都唔記得啦。咁又真係拍到出嚟喎。
2: 係啊。
0: 咪就係咁樣咯。
2: 一切都係整定。
0: 诶、哎，播半首都好啊！你估拍戏真系咁简单咩？
2: 啊，今日
0: 我哋
2: 变数，
0: 我哋三个唔同岗位嘅人咧就解构咗飞纸仔呢件事俾大家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返回北京。跟住系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即系本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啦，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6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

0: 加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1: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
0: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政策方向，
1: 包括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0: 李家超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正全速编制公众咨询文件，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谨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开会讨论后，决定向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今次加薪对政府财政影响合计大约60亿，对于薪酬加幅低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高中层政指标，与部分公务员团体代表提出的3%至4.12%加幅有落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行政会议已经考虑同平衡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同时要顾及未来香港发展的财政承担以及地缘政局不稳等原因，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
4: 香港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近期国际事件亦都显示地缘政局的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需要及时介入，以舒缓某一些行业或者经济范畴的压力，否则压力会转至大众。鉴于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是有任何的松懈。我们知道公务员职方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是各有不同的，我们会向他们解释行会在背后的考虑，我亦都相信公务员团体他们会明白在背后的这些考虑的。
3: 至于宏福苑事件对公务员加薪的影响，杨何培恩说，行会的决定是整体考虑，难以机械化分出每项因素的占比。
4: 一个独立事件公众的看法占%几，其实行会的考虑是一个平衡的考虑，我们很难机械化地分出每一个不同的因素是占比是几大，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考虑来的。
3: 杨何培恩在星期三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方案的回应，然后向行政会议汇报。在行会就薪酬调整作出最后决定后，会咨询立法会，然后提交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同日刊憲

0: 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任顺希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即是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2: 很多这些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图谋呢，其实都是国家级的高手的，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可以审阅得到，亦都是因为这样，行政长官行使法律權力去發呢個證明書咧，係適當，兼且係掌握咗所需嘅資料，而啲資料係敏感，未必一定可以喺一啲公開嘅場合嚟透露。
1: 佢又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係非常嚴謹，強調冇增加法例適用範圍，冇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
2: 我哋嘅附屬法例咧，係冇增加任何我哋喺呢方面法例嘅適用範圍。亦都冇擴充到罪行嘅定義，亦都冇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嘅。行政長官去發呢個證明書咧，係一個非常嚴謹同埋嚴肅行為。
1: 特區政府表示，香港國安法、國安條例等相關嘅規定，只係適用於一小撮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嘅歹徒，不會影響一般市民嘅生活以及機構同組織嘅正常運作。奉公守法的个人、机构和组织不会受到附属法例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任顺希另一节报道。
1: 7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活动及优惠，政府的专题网站上载了相关的详情。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当日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7月1号到3号电车可以免费乘搭。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7月1号免费，包括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草地滚球场等。市民今个月14号到20号可以透过康体通抽签申请，而公众游泳池亦都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入场。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昂坪360山顶缆车有折扣优惠。14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及古迹办等都有免费入场或者折扣优惠，而六在区当日回收可以获得双倍六六上积分。在饮食和消费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有过千间食肆和商户，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有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
2: 好多谢社会各界都是热烈响应，为市民提供各種嘅多元化嘅活動同埋優惠，我亦都鼓勵更多企業同埋機構咧係陸續加入，令到我哋喺七一回歸29周年嘅大日子咧係全城共同慶祝。
1: 另外，

0: 六月到七月，各区陆续有庆祝活动，包括沙田龙舟竞赛、中西区文化艺术节、大埔庆回归大汇演、元朗粤剧欣赏会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俾人嘅印象系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两次简介会，亦都讲述各业主关心嘅议题，包括法团账目、维修基金等，亦都会由听日起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同埋预缴价管理费。佢嘅要求系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嘅协助。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在北京会见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率领的银行工会访京代表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亦都与代表团会面。代表团同中证监就内地与香港经济金融形势、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议题交流，并且与人民银行就宏观经济形势、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加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议题交流。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昨日中午前开始停电，今朝完成抢修之后，中电和水务署表示今日中午前已经恢复供电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根据经验，每逢夏季屋苑电力装置都较容易故障，可能与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邓永林报道。
2: 荃湾中心一期有五座大厦、一间残疾院舍同埋部分商户，琴日中午之前开始因为总制房变压器着火导致停电，事件亦都令到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而停水。经过一晚抢修，今日中午前恢复供水供电。中电表示，停电事故发生后又派员到场确认中电设备同埋供电正常。去到今日早上大约十一点，中电喺大厦电工完成抢修后协助恢复供电。水务署表示，供水水泵亦都逐步恢复正常运作，确定住户供水回复正常。有受影响的餐厅负责人说，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今次再损失大约两万元的生意和食材，关心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
3: 我们损失就一定损失的了，起码我的生意额、我的食材、一定没有了，大概两万到。你两日生意我当佢已经系唔系话旺嗰啲噶啦，即系一般嚟讲。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议员同埋关爱队总共收到大约二百宗求助，主要查询几时恢复供电、要求送水或者物资等等。佢又话，根据过往地区工作经验，每逢夏季都比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嘅个案，呼吁法团同埋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
4: 所有嘅业主立法团同埋咧物管公司，请大家咧都要确保咧嗰个电表房或者系嗰个电表嘅装置咧系随时咧处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嘅。大家一定要尤其喺夏天咧系要加紧嗰个巡查，同埋如果系天雨嘅时候都要确保咧嗰个屋苑咧唔会因为漏水啊等等咧而影响嗰个电表房嘅装置，因为咁样咧就会影响成个屋苑嗰个电力嘅供应嘅。
2: 麦美娟强调，做好大厦管理，确保居民生活得到安全保障，是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共同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个月，罚款近十万元，并需向证监会支付大约三十七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 金正恩就话，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

0: 中進一步加強友好合作的積極信息受到各方高度關注。黃貝文報導。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较早时在朝鲜行程期间，习近平同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说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对两国关系和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朝方愿意认真落实好访问中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同夫人朝早在金正恩同夫人的陪同下分别参访中朝友谊塔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友谊塔纪念厅期间，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亦都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在参访学校的时候，习近平同金正恩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热烈掌声之中，习近平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卢子清报道。
2: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一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方关联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这份名单限制美国政府未来与相关中国公司签署合约。五角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并在美国开展业务，相关企业可以提出除名申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会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其中阿里巴巴说，美国将公司列入有关名单是错误，没有任何依据，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亦表明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做法并无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这一项错误认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会在两至三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 如今同意停火，目前正处于

0: 最后关头将会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咪当地时间过去的星期日晚至到星期一，伊朗同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宣布停火以嚟最大规模的交火。到星期一较后时间，伊朗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梁正涛报道。
1: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说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这一轮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他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星期日抱持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当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同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为国内付上政治代价，所以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六合彩搞出结果啦，系八、十一、十四。26、33、40，特别号码是30，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320多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指望随后的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国四月份贸易逆差收窄至559亿美元，略低过市场预期，按月收窄超过1%。四月份的出口按月升了2.6%，去到3271亿美元，创新高。进口亦都升2%，去到大约3830亿美元。中东紧张局势有缓和迹象，美股初段做好，道琼斯指数系报51099点，升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31点，系升咗25点。港股就反复向下，连跌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早段最多系跌170点，午后曾经系反弹超过80点，触及24740点，收市就报24565点，跌咗91点，跌幅系大约0.4%。主板成交额

0: 超过3089亿元，科技指数升大约0.3%，收报4769点。ATMXJ 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股份就急挫 ，Minimax 跌近9%，智普跌近14%，系表现最差两只科指成分股。而东方海外就跌超过50%，系表现最差蓝筹股。另外，晶片股就反弹。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公布。內地五月份以美元計價出口按年增長19.4%，創咗3個月高位，進口按年升27.4%，兩者都好過預期。有經濟師就關注地緣政治衝突對通脹同埋消費力嘅影響，但係科技投資仍然有望支持下半年嘅內地嘅外貿表現。羅偉浩報導。
1: 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增长19.4%，创3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贸易顺差1054亿3000万美元，当中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至大约260亿美元，创4个月最大顺差。今年头5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5.5%，进口就升24.5%。至于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个月出口就按年升13.8%，按月升4.3%，进口就按年升21.5%，按月就跌1.7%。贸易顺差近7240亿元。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对通胀同埋消费力嘅影响。但他相信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内地下半年的外贸表现。
2: 大宗商品或者通胀飙升的话，那就可能对一些主要出口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力或者信心造成一定冲击，需求减弱了，那就可能影响进出口。暂时看这个机会还未真的很大，因为虽然我们看到是物价上升，但未至于是真的失控。上半年科技或者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对很多出口型经济都是会有一个支持。咁下半年如果相关的投资保持旺盛的话，你应该对出口的表现都是仲系会有支持。
1: 卓亮相信，随住内地的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加上供应链完善，今年全年的外贸表现仍然有望较去年好，全年出口有望录得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透过革新税制、引入税务优惠分级制度同埋针对性推广等措施，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俾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3: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资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1: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说，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 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银行业界非常支持中证监整治非法跨境证券经营，认为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银行工会就说，香港银行业未来将会抢找内地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同时落实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各方面的要求。本台北京新闻。

0: 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展开非法跨境证券活动整治工作，金管局同香港证监会同日亦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银行都非常支持整改，又话内地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同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
2: 喺银行咧就因应我哋个通函而要去做一啲佢哋开户嘅改变，去实施呢啲额外要求咧，大致上都已经落实晒。咁佢一路咧，其实系有继续帮内地嘅一啲客户咧系开户嘅。咁而個開户過程咧，亦都係暢順嘅。香港係一個好開放嘅市場，其實咧，全球邊一個嚟香港開户，我哋都歡迎。咁但係咧，個重點都在於咧，佢哋開户嘅過程、開户嘅資金都一定要合法合規，係對我哋長遠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嗰個聲望同埋嗰個發展咧，係非常重要。
1: 金管局率领银行工会代表团星期一起一连两日访问北京，先后到访人民银行同中证监等内地部委，就互联互通、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同绿色金融等进行讨论。余伟文引述内地部委话，乐见香港金融体系保持稳健，重新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发展重要战略之一。银行工会主席孙旭就话，今次访京深切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香港银行业未来将抢找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主动参与香港五年规划的制定，全力支持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时落实内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各方面要求。代表团随后会前往杭州参观当地的创新企业，期间会介绍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优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全美不动产协会数据显示，美国上月份美二手楼销售按月升了3.2%，以年率计是417万间，创了去年底以来最高，多过市场预期。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1,081點，升2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24點，升18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4,565點，跌91點，主板成交額3,089億1,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4,541點，跌82點。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南方恒生科技4.67仙6升咗1.2，XLE 南方海力士113.75升咗15.15，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起跌，阿里巴巴117.1跌咗1.7，中芯国际75元升咗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咗1.65，建滔集团89.85升咗18.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系报40,4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10.68美元，卖出价4,313.1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咗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2: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1: 郑启明，
3: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0:38翻嚟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今晚有吴海杰同埋范永忠博士，再加埋曾卓贤博士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咧香港文化历史嘅话题。两位拍档，今日咧，我谂呢个话题，其实我去到今朝都仲有少少犹豫，因为我觉得啊，气氛好似唔系好够，去啲商场啊、酒楼、酒吧，好似唔系好见有 poster 等等。但系后屘咧，我今朝咧食晏嘅时候咧，喺一个茶餐厅入边，当我食紧呢个面酱皖鱼腩饭嘅时候咧，
1: 咁浪漫，
0: 系坐喺我隔篱嘅一个唔着上衣嘅工地嘅建築哥哥咧，開始喺度同佢個拍檔講：喂，邊一隊得啊？邊一隊唔抵？邊一隊今年有機會？跟住個茶餐廳嘅老闆咧，就同我太太講：邊一個台會播邊一場得啦，應該嚟。雖然係慢熱，但我相信呢個氣氛嚟緊今個禮拜四晚香港時間咧，這個四年一度嘅盛事開始咧，我哋今日咧就冇一辦法唔講。不過咧，我哋講呢個世界盃嘅周邊嘅話題嘅時候咧，我要先戴一個頭盔。我哋三個咧並唔係專業嘅足球评论员，亦都唔系专业嘅足球研究者，因为我知道咧喺四年一度呢个盛事咧，喺东南西北有好多英雄好汉出嚟咧，系会讲呢件事嘅。
1: 个个都系专家，
0: 个个都系专家。我哋只不过咧系踢波踢咗20-30年，睇波睇咗可能30-40年嘅一个老球迷。我哋今日咧就用球迷嘅角度咧去讲下啲香港人点样睇一啲足球或者一啲世界重要嘅足球盛事嘅历史文化，咪拍档。
2: 系啊，我觉得咧我哋就唔应该低估咧香港人對世界盃嘅熱情嘅，好多嘢咧就即係尤其係我覺得足球活動好多都係啲男性嘅觀眾啦。咁其實佢哋未必會喺早之前咧就大鑼大鼓咁講嘅，咁但係佢哋到時咧就會去睇啦。咁啊，依個嘅熱情咧好明顯就會喺依個暑假都會出現嘅。咁而且其實我嘅認知裏面見到咧，其實好多老友記咧都已經即係不斷咁各種嘅周邊啊、啲產品啊或者啲理解啊都已經可以出嚟。其實大家都係一定會睇依屆世界盃，咁同埋好多人物，我哋睇好10-20年嘅足球嘅球星咧，都會喺今次係佢哋嘅 last dance 最後一幕。我相信大家都會睇嘅。
1: 嗰啲最後一幕咧講咗幾年㗎啦，上屆話最後一幕，今屆最後一幕，跟住四年後見到佢又再繼續。
2: 揸拐杖冇㗎啦，仲冇。
0: 不過你又唔好話，我前兩日睇咧友誼賽咧，葡萄牙隊我唔記得係智利定邊個咧，C 朗仲 fit 喎，
1: 好勁，
0: 仲單刀喎，
1: 仲係 OK。
0: 另一場我睇咧就係美斯有份嘅阿根廷，又係對我唔記得咗洪都拉斯。美斯冇出場，
1: 係啊，
0: 香港人都慣，香港人都慣啦，
1: 冇錯，所以嗰啲都真係冇乜所謂啦。不過我諗其實咧，我哋一陣間一定會講到咧，同呢一個世界盃有關嘅，可能商品化等等各樣嘅嘢。係、我諗而家最重要嘅商品咧，喺同世界盃嚟講咧，就係首先你要有一睇先。我記得我哋細個咧，世界盃係免費播噶嘛。即係80年代第一次免費播，1982年。1982年嘅世界盃係免費嘅，咁啊跟住就86啦。我唔知道大家幾時開始真係投入世界盃。我第一次真係睇世界盃嘅叫做轉播啦，現場轉播係咪應該咁講？就係86年墨西哥世界盃。咁個周邊嘅產品咧係好出名嘅辣椒仔，嗰、那個 souvenir 我覺得好正。我仲買一隻前鈎儲錢，
2: 係有一間即係 M 字字頭嘅快餐店咧，當時咧有好多周邊產品。
1: 係啦，冇錯啦。
2: 咁我肯定細過你哋啦。咁但係86年世界盃我有睇
1: 嘅，冇錯，
2: 我有睇嘅。咁而我嗰陣時咧就
1: 你出咗世啦咩？
2: 86梗出咗啦，
0: 六歲開始睇得唔得？
1: 你咪兩歲睇波，
0: 四年開始睇，
2: 再做一屆出咗。咁就86年世界盃嘅時候咧，就睇嘅時候咧，就其實咧就冇乜真係睇到。咁點解咧？因為86年世界盃咧都幾夜播嘅時候，咁成日咧就係咩咧？咁我記得就半夜2-3點嘅有一場咁啦，就一直咁捱啊！咁我嗰個時代細個9:30要瞓覺，
1: 咁細個係真係難捱啲。
2: 咁咧捱到去開波，啵啵咧就瞓著。
1: 係，
2: 咁依個就係我嘅即係當然唔係有陣時有啲睇到，咁就嗰陣時老豆會拍醒我。咁對於嗰個觀影經驗嘅第一個我記得嘅世界盃印象就係咧，我可以喺世界盃夜瞓，咁同埋咧可能有一段時間就會我瞓喺我爸隔離，咁佢就會拍醒我，咁我望一望，咁我基本上咧就全程係瞓著嘅，因為根本上頂唔到咁夜。咁但係 都會模模糊咁中意啲球隊，例如86年嘅時候，可能我係中意西德隊啦，因為當時82年我屆西德攞冠軍啦，咁、所以西德就咁就會會記得有西德隊呢樣嘢。
0: 年青嘅聽眾要知道啊，德國以前係分東西德。
1: 我哋作為一個歷史教育者，係有必要補丁丁咁多一句德國以前係曾經分開過嘅，係叫東西德。
0: 係啦，90年代開始
1: 統一翻嘅。嗰個歷史好正嘅，即係德國再統一嘅時候咧，我哋之前傾偈都成日講啦，我唔記得東德森馬。即系佢系东德唯一可以喺德国国家队踢到正选嘅接近啊！
0: 因
1: 为
0: 前
1: 东德
0: 系由西德，即系
1: 西德主导啦，
0: 西德主导啦。
1: 本身咪西德嗰个成绩系真系比较好嘅。
0: 我自己咧就系、都同你一样，都系86年开始睇世界杯，睇墨西哥嘅世界杯啦。咁啊，当时印象都同翠贤差唔多。咦，原来妈咪平时咁唔中意爸爸嘅朋友嚟屋企。原來嗰個時間可以咁多 uncle 叔叔嚟屋企啊！
1: 係冇辦法嘅，因為四年一度嘅嘉年華會咧，所有嘅嗰啲禁忌都全部打破。
0: 跟住大家又可以咁夜瞓，又可以飲咁多酒啊！當然係飲酒唔啱啊！
1: 係啊，再一次
0: 咁
1: 呼籲，
0: 跟住即係大大聲聲夜媽媽粗言餵語咁都原來同埋。第一次知道香港人係咁中意睇波嘅咩？因為坦白講，到嗰陣時係86年嘅時候，即係香港本身嘅本地足球或者睇足球入場嘅人數已經係即係少咗好多好多，即係本地足球已經開始喺大家都知道足球歷史，即係80年代開始因為足總改制等等嘅原因，即係好多嘅本地球迷已經唔再睇足球。但係原來我第一次睇世界盃，知道香港人都仲有咁多人中意足球。
2: 我想問你嗰陣時睇波嘅時候有冇發現就係大家可能好興奮啦，突然間有一個人話：喂，冇咁大聲，或者你家母可能會暗示已好嘈啦，顶唔顺啦咁样。
0: 暗示明示嘅，但系呢个控制唔到啊！即系原来系一个即系集体去睇一个即系对制体育运动咧，系可以开心得咁紧要。
1: 我睇86年世界杯嘅时候咧，就喺住紧公屋。咁大家都知道美，因为佢系墨西哥嘛。咁美洲时间咧，其实系可以参考嘅，因为今届都系
0: 冇错，
1: 系啊，北美啦，咁样墨西哥都系主办国之一啦。咁其实时间上差不多，咁大家要注意啲时间啦。头场系凌晨12点嘅，跟住可能有踢到大概分组赛就冇加时噶嘛，1:09到就应该完啦。咁你有个 short break， 咁啊3点钟又开波，6点又有，咁啊。我睇個 schedule 今屆有9点添，
0: 有中午12点，
1: 有12点添。我真係想問你點睇咧？一個隊嚟喎，由凌晨12点開始睇到第二日中午。
0: 86年一路開始睇波啦，94年就係美國世界盃啦。即係我記得94年嘅時候都係差唔多係喺即係今次嘅時區都係有朝頭早睇嘅。
1: 有啊，
0: 我記得係茶餐廳有早餐套餐係包睇波，
1: 包睇波。
0: 因為你茶餐廳咧，你食15分钟要你走啦，因為啲人唔走嘛，所以咧你必須要舉例係食一個即係最少我亂噏咋嚇，咩60蚊嗱先可以，
1: 係
0: 先可以睇曬成場，係睇到即係10点几咁樣。
2: 係嗰時都係美國世界盃啦，所以應該同而家嗰個時差係差唔多。諗。補翻86年世界盃或者早期世界盃嘅經驗咧，我印象好深刻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咧，當去到差唔多4强嘅決賽嘅時候咧，真係有球波入波啦。咁當時係即係唔同而家咁，大家開曬冷氣咁就要開窗嘅。我係會聽到出邊嘅每一座樓，當然著曬燈啦，係嗰啲回聲係喺啲樓同樓之間共振，係有震噶。
1: 我剛剛就係想講呢樣嘢頭先。就係因為住公屋嘅時候咧，其實夏天嗰陣時80年代中期嘅，唔係真係未裝冷氣嘅。其實你夜晚係會開曬門噶嘛，咁啊其實原來全部人都喺度睇緊咯。就係頭先阿卓賢講嗰樣嘢啦，你係聽到成條冷氣
0: 喺度哇！

0: 啊，
1: 系啊。咁當然嘅，有啲敵對即輸波嗰個球迷咧，你會聽到嗰啲好大聲嘅粗言穢語飄出嚟，嗰種感覺都係非常之別開心面。
0: 但係對於我嚟講，嗰陣時即係我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經驗，就是、啊，原來嗰陣時全部人係一個咁獨特嘅咁夜嘅夜晚，我平時唔可以。喺嗰陣時起身噶嘛，但係會同一時間會做同一件事，並且表達同一個感受。咁我睇翻，其實唔好話運動或者所有其他嘅嘢，都冇好似足球嘅或者世界盃咁樣可以做到咁樣嘅效果。咁所以對我嚟講，足球就會變成一個獨特嘅一個，佢唔止運動咁簡單，可能係一個獨特嘅一個 function 或者一個項目或者一個 item。當我討論緊呢樣嘢嘅時候，佢係獨特別嘅。平時可能唔睇波嘅，唔會睇啲咩英超啊、西甲嘅，佢會喺世界盃嘅時候都會陷入一個好狂熱嘅狀態。咁所以我知道世界盃就係一件咁嘅事。
2: 冇錯，即係如果大家啲即係比較年輕嘅球迷咧，未必知道睇世界盃咪睇世界盃咯，都係直播，而家都係播西甲啊、意甲啊、英超啊都會播噶啦。但其實以前係冇英超播嘅，有英超味我都唔敢肯定啊。八六年嘅時候應該可能唔知有英超味，總之係冇外國嘅足球聯賽直播嘅、
0: 嗯。
2: 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全程可以直播英超应该是大概2000年后有线电视才开始的、嗯、所以有得看直播国际足球赛其实当时是少有的比较所以大家很兴奋
1: 我有一个早点的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姑且这样讲出来分享我小时候的时候是很小的可能70年代尾或者80年81年左右是有英格兰足总杯
0: Yes, exactly, yes.
1: 他我还记得一首歌的电视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以前要入收意思
0: 係啦，咁就會有呢啲嘅早期嘅，咁但係咧都肯定唔係而家咁樣，即係話可能播曬嘅英超啊，
1: 或者再早期啲會有
0: 直播啊
1: ，Blackpool 啦，黑池而家喺邊咧？
2: 黑池咪
1: 第幾級別咧？
2: 都唔知第幾級別啊！但係
1: 佢曾經叱咤風雲喎，
0: 應該係
2: 香港人有踢過噶嘛？
1: 係啊，黑池係啊。
0: 但係無論如何，即係我哋話嗰個觀影嗰樣嘢咧，世界盃咧係一個獨特嘅。一個舞台，咁譬如球會可能係一個個人興趣啦，或者我哋中意就中意啦。咁、
1: 嗯、
0: 但係世界盃咧喺以前啊八九十年代嘅人或者千禧年代嘅人嚟講咧，佢係完全唔同層次嘅嘢嚟嘅。即係佢喺一去到嗰個時候咧，普通人或者其他人咧都會有對某一隊球隊啦，或者對某一個足球嘅國家咧會有熱愛或者有感受。咁而呢個感受係好多時係可以被大家溝通或者同你，譬如中意阿根廷係咩事，中意巴西係咩事，中意德國、中意荷蘭係咩事。其實每一隊波咧背後都有佢嘅用意或者有個想法喺裏邊。
2: 我覺得呢個最得意嘅就係咧，每逢世界盃咧。好多人都突然间识得波，
1: 系啊，
2: 或者我身边嘅女士啦，无端端突然间
1: 点样都会讲到几句，
2: 都会讲到几句，又突然间平时明明唔留意睇波踢波，或者身边嘅男朋友、老公踢波都唔系特别中意，佢无端端就中意睇波啦。另一样嘢就系咧，你支持咩球队咧，同你嘅 passport 系冇关嘅，
1: 系啊，
2: 即系冇人会 challenge 一个墨西哥嘅人，可能佢会中意德国队，或者一个荷兰嘅人，可能我唔知啊，乱噏，可能中意。西班牙都可以的咁、
1: 嗯、
2: 當然啦，好多香港人啦，即係都會中意英格蘭，
1: 英格
2: 或者係西德，或者德國，嗯、或者阿根廷、巴西、西班牙咁啊，即係呢個突然間變咗喺唔同嘅情況底下咧，係支持嗰、那個點講啊？嗰個我唔可以話嗰個對唔係一個國家嚟嘅，係對於一個足球身份認同嗰個歸屬感咧，係好強嘅。
1: 同埋我諗其實嗰個係你如果本身有踢開波嘅。聽眾朋友就一定會明白，
0: 嗯、
1: 你本身對於足球嘅戰術啊、體系啊、方或者某一種獨特嘅文化，你會有一種好強嘅點講啊關聯啊，呢種關聯係唔知點樣説明啊，即管咁樣講下，我幾時開始中意西班牙咧？嗱，我知道而家好多香港嘅球迷喜歡西班牙，部分係可能係由2008年之後開始嘅，即係佢第一次攞歐國杯冠軍，跟住2010年世界盃，2012年再臨呢一個
0: 西班牙盛世，
1: 係啦，所謂盛世啦。但我喜歡西班牙就係86年開始，就即係無緣無故咁睇咗一場波，就係應該係16強西班牙對丹麥，咁啊贏5-1，有個人叫布達堅奴就係踢呢一個皇馬，佢一條入咗4球波，咁我就覺得哇！佢個踢法好特別喎，因為都有踢波啦，嗰陣時不斷踢波，放咗踢波噶嘛，咁又睇下波啦。譬如話對比起意大利嗰種好有紀律嘅防守啊，或者巴西、阿根廷嗰種好。

0: 好有個人主義嘅睇法。西班牙喺紀律入面又好似有啲拉丁嘅熱情，而呢種感覺係好 fusion 啊！令我覺得，咁我吸引咗我。但係西班牙一直大家都知啦，成績唔好噶嘛，所以我每次都係喺度睇緊歐國杯啦、世界盃嘅時候，都係喺度有粗言穢語啦，同埋非常之處於一個情緒好 frustrate 嘅狀態，就係唉點解啊？愛隊又唔得啦咁，你？你兩位中意咩？
1: 譬如以西班牙為例啦，即係覺得真係有啲格嘅，有啲隊格咧，即係話佢係執迷不悔又得，話佢死不悔改又得。如果負面嚟講，但正面嚟講咧，就係佢有自己嘅本位嘅。即係譬如我哋話西班牙咧，喺好長嘅九十年代，我哋會記得佢打三六一嘅，
0: 即係冇錯。
1: 我哋話做咩要打三六一不是正確的陣式好冇？即係佢
2: 大家未聽過三六一，
1: 你作為球迷，你應該
0: 年輕嘅球迷冇聽過呢啲
2: 㗎嘛？
0: 譬如話二三五陣式啊，得兩個位。全攻型擺大個頭啊，所謂嘅。
1: 但三六一原來後面成日都唔夠人嘅，拗曬頭。咁但係
0: 我唔介意輸㗎，但係最緊要踢到個 form 出嚟。
1: 所以你應該即係都係我哋都講埋咧，當時有啲咩打喺遊戲機中心嘅機鋪，佢發覺打機嘅時候，西班牙咧係 virtual soccer 咪打三六一陣式㗎嘛。咁就佢有好有好特別，你會發覺咦，每一隊球隊佢有個獨特嘅性格，而佢會因為嗰個性格而 suffer， 但佢哋係唔會。
0: 冇所謂，最緊要佢有翻嘅
1: 熱愛佢嘅就會熱愛佢，中意佢就中意佢。咁而我哋會甚至乎認為呢一種格咧係嗰對球隊成敗本質。而好吊鬼就係我細個嘅時候覺得三六一係垃圾嘅唔成功嘅陣式。
0: 佢哋打機嚟，但係都唔會贏嘅。
1: 但係到去到千禧年代嘅時候，佢同一套以着重中場嘅陣式就攞世界盃冠軍。
0: 係啊係啊係啊！
1: 而無鋒陣，所以我哋會覺得其實有我。喺講到足球嘅時候，就會發覺，咦，其實佢背後可能係佢講緊我哋信念一啲嘅哲學嘅一個問題，即係我哋會相信某啲嘢，
0: 某啲 philosophy
1: 係啦，我哋會相信某啲嘢代表住一啲嘅國家。
2: 哦，咁你講到信念，咁咧唔夠，即係香港好多球迷即係支持英格蘭嗰個信念，
0: 例如閣下，
2: 係啊，例如在下，咁凄美啦，係嘛？即係你哋話三六一。咁啊唔正常啦，四四二正常啦啩，
0: 四四二
2: 六六年贏完之後，打到今日都係打四四二，有冇贏過啊？咁啊當然啦，
0: 好接近啦，好接近啦，好接近啦，
1: 巴西用四四二咪贏咯，
0: 好接近啦，好接近啦。
2: 當然啦，即係過去嘅數年咧，都係歐洲國家杯打得唔錯啦，世界盃上一屆都算係咁啦，咁
0: 非常好啦。
2: 就是、我今年都有啲期望嘅，咁每一屆嘅香港有啲球迷咧，都係對英格蘭有啲期望嘅。
0: 我覺得英格蘭係真係我哋傳統嚟睇波，因為其實。現代足球起源國啊嘛，畢竟係咁，始終而且英超又係最成功嘅聯賽啦，真係好成功。咁你睇下英超嗰啲波咧，就算 even 你講緊唔係最 top 嗰幾隊，你睇好似今屆咁維拉，係嘛水晶宮都睇得非常之好。
2: 冇錯，冇錯，係
0: 啊，即係佢真係做到一個好成功嘅 business model。
2: 即係同埋即係都要球迷都要賣翻賺翻香啦。佢已經唔係再高 Q 大棍㗎啦。
0: 冇錯，如果而家你仲話英格蘭足球只係得高 Q 大棍，
2: 你就真係唔識嘢啦。
0: 呢一位人士應該好耐冇睇過。
2: 你有冇睇 Palma 啊？係咪先？你有冇睇科頓啊？
0: 冇錯。
1: 點解你做乜講啲冇機會睇嘅？
2: 兩個都入唔到。
1: 你咩意思啊？
0: 意難平咧，其實我好多英格蘭嘅fans 朋友咧。佢哋都覺得哇！我冇霍頓睇，
2: 冇帕馬睇，
0: 冇帕馬睇，你真係覺得唔知點啊！
2: 溜溜
0: 即係嗰種靈性嘅嗰種中場或者中前場球員，其實係好睇喎。喂，比利咸係勁。睇勁絕對係，但係一種有靈性嘅英格蘭球員其實係好難能可貴。
1: 冇霍頓，我哋有戈頓啊嘛，唔同啦。
0: 有戈頓，仲好貴添。
2: 對冇，但係另一樣慘都要講自己嘢。你冇麥圭啊嘛，即係你麥圭喺曼聯打得咁好，過去半年啦都冇。咁即係稻草自己死定定啊，咁樣嚟啊，即係你睇下對唔對得住英格蘭嘅球迷先啦。咁我已經表露我身份啦，一個係西班牙啦，一個就係英格蘭啦。你係邊個啊？
1: 哦，一陣間可以再繼續講我啦，阿根廷粉絲。
0: 係好，一陣俾你講。
2: 等下俾曬你講啊！等下美斯唔出嘅時候啊，等下嚟緊美斯會打成點？好啊！呢個時候咧，我播一首歌啊 ，take a break 啊！呢首歌咧，都好表達到啲歌詞好好啊，表達到我哋細個即係踢波，
1: 曾經世界盃年嘅歌。
2: 係啊，走埋一齊，好開心，睇波踢波啊！男子組林海峰、蘇永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項康文署的設施免費使用，多個場地的展覽可以免費參觀。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同日刊憲並即時生效。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附屬法例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沒有增加法例的適用範圍，又說很多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涉及國家級高手，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能夠審閱，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是適當。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處理宏福苑相關事項，給人印象是認真，包括上個月已經舉行2次簡介會，亦講述各業主關心議題，包括法團的帳目、維修基金等，亦會由明日起退還大維修基金餘款和預繳的管理費。他的要求是依法辦事，盡量處理好相關事情，政府會繼續向合安提供適切協助。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合安早前申請延後，是押後召開業主大會，土地審裁處裁定沒有司法管轄權批准延展時限，駁回合安的申請。李家超說，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對的困難，包括合安正核實聯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

0: 究判詞之後會依法處理。他又說不預測事態會怎樣發展。電影製作人商人黃百鳴早前被裁定內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個月，罰款近100,000元，並需要向證監會支付大約37萬作調查費用。裁判官批准黃百鳴保釋，等候上訴。裁判官高慧雄說，黃百鳴對香港電影業作出非凡貢獻，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複雜，相信重犯的機會不高。他的妹妹在處理交易上所獲得的實際利益，對比同類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為影響公眾對香港證券市場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動電影業奉獻一生。聲譽亦因為本案受到嚴重損害，甚至影響健康，但不能夠構成特殊理由。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919點，升1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1點，跌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美元，卖出4294.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那我们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那么多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智慧医疗同埋可穿戴装置近年迅速走入日常生活，从能够量度心率、血氧同埋睡眠质素嘅智能手表，到可以长时间监测心电图嘅穿戴式感应器，医疗科技正由医院场景延伸至个人日常。可穿戴装置透过光学感测器、加速度计和生物电信号感应器收集身体的数据，再经演算法分析转化为可以理解的健康指标。例如智能手表可以用光学的方式侦测血流变化，推算心率和血氧的水平，亦可以透过动作数据和心率的变化评估睡眠的阶段。数据经手机和云端的平台整合之后，就可以形成长期的健康记录，方便使用者观察自身的变化。国际上智慧医疗已经不再局限于一般的健身用途， 美国部分的医院已经将穿戴式装置应用在慢性病的管理，例如协助心脏病患者远程监测心率，让医生在异常出现之前能够及早介入。部分消费级装置的定位已经接近初步健康监测的工具，可以侦测到用户的心率不整，亦持续将睡眠分析、压力监测和运动追踪的功能纳入产品的能力。在内地，智慧医疗发展同样迅速，多地的医院已经推行网上问诊、远程复诊和电子健康档案，令患者可以透过手机完成部分的诊疗流程。部分的城市更将可穿戴式装置纳入为慢性病管理的计划，例如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提供长期的数据监测和健康的提醒。不过，数据准确度、医疗认证标准和个人私隐的保障仍然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专家指出，相关的数据应作为辅助的参考，而不是自行诊断的依据。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分析的能力提升和生物感测的技术的进步，智慧医疗或者将更精准地结合个人的基因和生活习惯的资料，推动预防医学的发展。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晚上时间11:09翻返嚟广东广西，继续吴海杰、范永聪同埋曾卓贤，我哋继续讲波，讲咗我嘅英格兰，讲咗小毛嘅西班牙，梗系要俾卓贤讲下，俾翻足够嘅时间你讲你嘅阿根廷。
1: 十分钟够唔够？
2: 梗系唔会嘅。嗱，我哋讲正话唔系讲到早期嘅世界杯嘅观影直播，有86年嘅世界杯啦。咁当然因为86年嘅世界杯，咁大家都会知道，即系当年嘅核心讨论嘅争议嘅核心就系马拉多纳啦。咁其實86年嘅世界杯嘅其中最，我諗對於香港球迷或者米高嚟講咧，最
3: 啱啱就係想你做乜有六中區嘅
2: 阿根廷對英格蘭嘅包埋依一個全
3: 好似
2: 係
3: 八強嚟嘅係嘛？
2: 應該係
3: 八強嘅，應該係我記得。
0: 我只几多只手啫，几多强我唔知啦。
3: 你肯定系一只手嚟嘅，
0: 肯定系一只手。
3: 球证都冇话系手球，
2: 佢有两球嘅，一球就一个过六个啦。
0: 系啦，嗰个
2: 另外一
0: 嗰
2: 个
0: 抵输嘅，嗰个抵输。
2: 另外一球就系上帝之手啦。咁啊，咁我谂用佢其实就唔系用手嘅，
0: 系 quarter final 嚟嘅，八强嚟嘅。
2: 准确嚟讲系用拳头嘅。咁啊，所以其实就有一次我哋有个游戏，
3: 升龙拳
2: 系啦，咁啊打入个波入去嘅。咁嗱，我点解？要讲呢个上帝之手同埋一纽六咧，其实可能我哋正话都有讲到，其实每一队球队背后咧，可能都有个性格或者风格嘅东西咧，我哋系喜欢。咁我80年代、90年代，譬如而家我哋讲阿英格兰再高 Q 大棍啦，咁但系其实英格兰嘅高 Q 大棍啦，西班牙嘅重视中场啦，阿根廷嘅或者系同巴西嘅呢种南美波嘅，可能带有一啲古惑嘅。但有一啲唔跟規矩嘅，我哋叫拉丁風情，深烤意大利都有，西班牙都有少少，
3: 西班牙有，
2: 但係當係以南美真嘅南美波為大眾，呢一啲球呢啲嘅性格咧，其實係好受好多嘅球迷嘅歡迎。點解咧？就因為其實足球咧，尤其喺70、80年代咧，其實係一個勞工大眾嘅一個活動，其實帶有一個所謂反建制嘅色彩，大家會覺得，咦？喂，足球啊，就係咩啊？就我哋啲普通人可以嘅活動，有啲有錢佬嘅，咁就唔啱啦咁。咁所以佢要帶有一種，咦？我能夠出咗一啲小古惑啊，可以突破一個規矩啊、常規啊，其實係佢日常生活裏面唔會做噶嘛，佢哋就係普通善良嘅人。咁但係喺足球場嘅時候，佢就覺得，咦？我可以做啲曳嘢，可以做啲平時做唔到嘅嘢，就係你球證見唔到就可以犯下規，甚至乎攞個手打一個波，你又見唔到，咁就成功。咁呢種嘅所謂嘅小古惑嘅模式咧，其實喺南美波係好主流嘅。
0: 冇錯，即係呢個可以對應下，即係喺歐洲。

0: 其實係視足球咧喺一段長時間咧都係啲比較紳士嘅活動，咁所以咧喺足球嘅球衣咧，其實咧喺一段長時間係規定要有領嘅。
1: 系
0: 啦，点解要有领呢？就
1: 系
0: 因为绅士嘛，即系要比较斯文嘅，有领嘅，你条裤系要涉嘅。即系大家唔知道咧，其实咧足球场上咧，大家虽然见到足球员咧全部都啡衫啡裤啦，但系其实你出场之前咧，你嘅波衫必须要涉入条裤入边，先至可以出场嘅。
1: 系啦，
0: 咁以前仲规定有领添，所以你见到好一段时间，某啲国家队，特别系欧洲嘅国家队咧，虽然冇咗有领嘅规定，但系佢隐约就算原 T 恤咧，都会有少少反领。其实就系反映咗当年嗰、那个即系欧洲足球嗰个传统，同阿卓贤讲头先南美嗰、那个即系传统啊、平民啊，有少少粗野、有少少古惑啊，嗰一种基层系有少少唔
2: 系啊。同埋即系如果以欧洲足球为即係個大嘅風格，同埋以南美足球做嘅大嘅風格咧，喺我哋日常嘅性格裏邊都有啲接近嚇。即係話，如果歐洲足球或者某啲國家足球想進步，可能我哋計算多啲，某啲嘅位置更加有效率，
1: 係
2: 咪？某啲人可以跑動更加多。咁但係一講到南美波咧，佢哋唔會需求效率，唔會追求跑動，佢可能追求嘅係靈感，可能係靈光或者一個人個人嘅一啲能力喺。我諗係到直到2000年代之前嘅足球都係泾渭分明地有一個咁樣嘅代表，咁所以其實大家鍾意啲咩球隊呢，其實背後代表緊嘅佢對嗰個世界觀啦，或者價值觀啦，或者喺佢娛樂嘅世界裏面佢認為什麼先至令佢最快樂，
0: 邊啲人先至係英雄心
2: 中，係啊，所以我覺得呢一種嘅佢哋大家嘅泾渭分明啦，其實喺我哋即係舊世代2000年以前咧，其實係大家覺得世界盃點解咁吸引，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嗱，今次你睇下你對德國隊一板一眼傻豬嚟嘅，我就係陰到你啦，然後就哈哈咁，即係你睇下嗰個人，意大利嗰個碌地沙轉四個圈扮嘅，嗱呃到你球證啦，哈哈，咁即係就係依種先至係球迷最快樂嘅一回事。咁我覺得依個都係觀影感受。
1: 不過我覺得呢個係阿卓賢講咗一點好正嘅，當然加埋米高嘅頭先嗰個對話啦。就係、是、我哋睇波呢，以前呢好着重就係睇嗰場波啦，咁我哋有自己捧嘅國家隊啦，但到你慢慢成長，譬如好似我哋讀 history 嘅，咁你會發現原來一啲球場上嘅球隊嘅隊裏入面係會有好多政治啦、歷史嘅預警喺度，譬如就講返嗰場八強，點解我哋成日圍繞住86年，可能因為我哋86年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樹根位置，令到我哋覺得嘩，我哋就開始睇波啦。嗰場八強呢，当年睇系冇嘢㗎，咪就纯粹欣赏囉。哦，马拉多纳佢好用手喎、啊。上半场佢系魔鬼，下半场佢系天使啦、
2: 嗯。
1: 哇，佢嗰个一过六过六过你真系冇计啦。
0: 我真系唔睇投地啦。
1: 你真系冇办法啦，有边个做到呢样嘢。但系原来几年前呢两个国家先系实的的地打场仗㗎喎，就系呢个福克兰群岛战役。咁你见到将呢啲嘢糾集埋一齊咧，那個足球嘅歷史就更加有趣。佢唔係淨係純粹錄音場上面嘅嘢、
2: 嗯，
1: 有更加多嘅可能係國際嘅博弈，甚至乎頭先阿卓賢講到嘅足球唔同嘅民族，佢演繹足球嘅背後嗰種咁樣嘅文化嘅形式啊，或者一種哲學咧，都係好有趣。點解拉丁味道係總會有少少神魔同體，係、
2: 嗯、
1: 特別吸引嘅。譬如話，我哋唔好講馬拉多納，後少少嘅幾年，我好中意巴迪斯圖達。
2: 嗯，
1: 雖然國家隊嚟講，我其實都幾喜歡阿根廷嘅。
2: 嗯。
1: 咁但當然遠不及西班牙啦，但我好中意巴迪高嘅，因為我覺得巴迪斯圖達嗰種，哇，成個泰山咁樣行出嚟嗰種強壯咧，佢有少少顛覆我嗰種對於南美球員嘅印象，有少少好似咧後來我哋討論嘅，我哋近呢十年八年都係討論緊美斯同埋 C 朗嘛 ，C 朗拿到就係剛強取勝，美斯就係靈動取勝，就係頭先阿卓賢講嗰樣嘢，可能歐洲嘅一種格調格律。同埋呢一個南美嘅嗰種講求靈光一閃嘅嗰種分別，
2: 我諗咧就巴迪斯圖達或者叫巴迪高啦，一般都咁叫啦，都係我哋好多人嘅集體回憶，我自己都好喜歡。咁而可能巴迪高就同九十年代嘅一啲嘅觀影有關係，因為咧我哋睇意大利足球咧，其實喺九十年代都有，香港都有播，千禧都有播。咁我哋話巴迪斯圖達咧，其實係踢緊一隊咧，當我哋叫戰國七雄啦，即係意大利當時嘅七支好重要嘅球隊啦、嗯。我哋都仲可能數到 AC 米蘭啦、
1: 國米啦、
2: 係啊、祖雲達斯啦、
1: 帕爾馬、
2: 帕爾馬啦、拉素啦、羅馬啦、
1: 佛倫天拿，佢就係七隊
2: 啦。咁佛倫天拿好明顯就唔係好最強，
1: 唔係最強嗰隊。
2: 咁但係所以佢好似帶有一種悲劇英雄，即係佢其實對波係弱啲嘅，咁但係佢就裏面有巴迪斯圖達啦，同埋雷哥斯達兩位咧，所以一直咁帶住隊球隊。
1: 雷哥斯達，
0: 雷哥斯達真係
1: 真係堅。
2: 所以我哋話依一種嘅氣氛或者味道咧，都係可能喺運動場上好重要，就係話我哋會喺球場度見到忠誠，即係我哋會見到有啲球員係有，所以對個球會或者。

0: 佢個國家隊有一個 icon 嘅味道，你會覺得哇，佢就係代表住某一個東西。咁所以我諗，作為一個身份認同嘅代表，足球比賽啦，咁我哋睇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認同某一種球星咧，其實我都係認同嗰啲球員同嗰個球會之間帶有一個哇嘅忠誠，唔係淨係利己，唔係淨係為咗錢，
1: 成世都踢一個球會嗰啲咧。
0: 可能喺身處喺香港，可能已經太多講錢，咁所以見到巴力高呢種球員，我哋又好欣賞。
2: 冇錯，所以我哋好多特別係身邊一啲平時唔係好睇波嘅朋友咧，男女都係啦，佢哋睇世界盃咧。有好多時唔係睇波啊！我問佢點解睇波啊？我睇人，
1: 睇人、啊。
2: 我中意嗰啲即係佢心目中嘅英雄好、明星好、偶像，我係想睇佢表演。但好多時咧，即係我睇世界盃歷史咧，呢一啲大名嘅明星咧，喺壓力之下咧，出現過唔少嘅即係戲劇性嘅事。
1: 譬如巴治奧射失十二碼嗰啲啦，
2: 係其實好多人都話巴治奧，但其實你有幾個十二碼都係致命嘅。其實薛高咧。
1: 薛高
2: 都出過事啊嘛，
1: 係啊，出過事係啊。
2: 薛高嗰個即係軟弱無力，俾人救到十二碼，都係改變咗個賽果。
0: 我唔記得巴治奧第五球，但第三球應該係顛倒巴治奧射，所以佢射失咗先嘅。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佢好陰功，即係佢大名，所以入到數。
1: 係啊，
0: 即係冇理由第三個射失唔計。
1: 係啊，冇錯。
0: 即係譬如阿仙奴最近嗰場，
1: 性命所累啊呢個，
0: 冇錯
1: 係啊，有啲係啊，
2: 咁但係除咗十二碼之外，仲有啲好奇怪嘅事件啦，即係好多時大家都會記得嗰啲怪事，譬如咬人啦，有人。
1: 世界杯历史上面最强劲嘅头锤咧，系边个？
0: 系正话喺山米嘅时候就答佢和拉啦，咁样或者比阿何夫啦。
1: 点会系和拉咧？
0: 点知
1: 最强嘅头锤就系斯丹顶马达拉斯嗰个啊！嗰个头锤系最经典，真系堪称系 legend 嚟嘅。
0: 冇错冇错冇错。
2: 咁最劲嘅苦味脚系边个？
1: 吓咁我又真系冇咩印象。
0: 最劲苦味脚
1: 系咪？唔系，我以为喂希基达嚟嘅，
2: 就系碧咸素斯蒙尼，搞到俾人讲出场，
1: 跟住咪将 red card 出嚟 out 咁样，
0: 就系犯咗脑筋上嘅错误，唔系因为球员。
2: 之后喺英国第二嘅报章就系个头条系咩啊 ？Stupid boy，
1: 系啊，
2: 咁当然斯蒙尼而家佢个仔都已经仲踢哇，
1: 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添啊，系啊。
2: 咁啊，即系头先讲咬人就苏亚雷斯啦，苏亚雷斯
1: 呢个都系好神奇嘅一件事。因为睇到呢啲世界杯咧咁严肃嘅 moment 咧，佢我哋变成咗一个好大众回忆啊！你讲紧啲香港球迷咧挨更底嘢喺度睇紧个。嗰場波好嚴肅嘅一場球賽，無端上演一個咁傳奇嘅畫面，喺度咬你嘅耳。
0: 冇錯啊！譬如你咩蘇亞雷斯好勁啊嘛，蘇亞雷斯仲有當屆最佳撲救啊嘛，佢作為一個前鋒喺禁區裏面自己用手打咗個波。
1: 佢嗰個係被後來被傳釋為係其中一個最有犧牲精神、為國捐軀嘅一個英雄事蹟。
2: 唔係即係呢個，你咪見到其實有意無意啦，即係你嗰啲越大名嘅人咧，喺壓力底下咧係出現一啲非常之戲劇性，有啲係即係悲情嘅畫面又好啊，即係譬如蘇亞雷斯用手喎，究竟係悲情一定唔悲情？你可能會好多國民仰慕佢喎，
0: 佢都係好，我哋話佢都係聰明咯，即係佢其實就係好拉美波嘅聰明
1: 啦，
0: 我拍走呢個波，我殘
2: 輸個牌啊嘛，
0: 可能就救得翻，咁叫真係救翻而令佢出線，咁呢啲都係我哋話即係啲拉美嘅聰明嘅足球嘅勝利嘅一下啦。
2: 不過今年一世界盃咧，要可能要睇一睇球迷。有幾個新嘅 rules 咧，係就係避免呢啲咧，即係古惑嘢。其中一個咧，可能大家冇乜留意嘅，就係、是、好多時咧踢波嘅時候咧，如果龍門所有人受傷咧，球賽會繼續嘅。除非真係要有救護人員啦，咁啊，否則嘅話咧，即係將受傷嗰個球員送咗出去都繼續嘅。但係咧喺足球嘅賽例入面咧，龍門受傷咧係球賽暫停嘅。係啦，咁但係咧就今年就改咗賽例咧，就係、是、龍門受傷咧，球賽係會暫停。但系就唔可以俾啲球員咧埋去教練度去俾貼士。
1: 哦，
2: 所以咧就係如果龍門受傷嘅時候咧，以前啲人就係話咧，啲人特登龍門受傷，跟住教練可能俾少提示龍門需要受傷，跟住咧就有球員就埋教練嗰度咧就改變下戰術啦，跟住又出嚟打過另一樣嘢。今年就係咧，如果龍門受傷，所有球員要喺個 pitch 入邊。
1: 哦，
2: 系啦，唔可以埋去倾偈。
1: 嗱，今年又有一个 cooling break 咧，
2: 系 cooling break，
1: 系啊，就系、是、譬如上半场踢到一半，
2: 廿二分钟
1: 就会有 cooling break，
2: 冇错。
1: 嗰啲人走去饮水嘅时候咧，个教练就喺度上堂啊。
2: 呢个就冇办法啦，呢个冇办法，呢个一定会有啦。
1: 但冇办法，因为其实你睇最近呢几日都开始有啲 friendly match 啦，你见到哇，真系好辛苦，因为
2: 系
1: 因为真系好高温。
0: 嗱，但系当我见到呢啲咁多咁完整嘅即系足球规例咁细节足球规例咧。就令我谂起早期嘅啲嘅世 界杯咧，其實真係
1: 冇乜例係咪？你想講
0: 都唔都真係真係可以好誇張。咁我哋話第一屆世界盃係1932年啫，烏拉圭攞世界盃冠軍。
1: 1930，烏拉圭攞冠軍
0: 冠軍啦。咁我佢之前喺奧運已經表現得好好，
1: 係啊係。
0: 咁就叫啲歐洲球隊話你過嚟烏拉圭同

0: 哋一齊踢，佢係冇人睬佢啊嘛，應該即係好少啦。咁啊，法國有份啦，咁啊幾個國家有份去，但係基本上就因為當時要搭船。由歐洲去烏拉圭，淨係一程都兩個禮拜船，咁啊來回就一個月，加埋嗰個賽場一個月，就即係話要去兩個月踢波，咁啊冇人去啦，咁結果就烏拉圭就成功啦，咁啊當年嘅決賽好似係烏拉圭對阿根廷，咁啊睇翻啲資料就講咧，佢哋各自咧都有
1: 4-2嘅，
0: 各自都有個。自己嘅足球，佢哋嘅足球嘅逢法系唔同嘅，咁结果咧就半一半场咧就用乌拉圭嘅波，
2: 都几公平啊。
0: 然后另外一半咧就用阿根廷嘅波，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其实喺如果你话世界杯早期嘅时候咧，其实佢更加接近咧系真系一个好点讲啊，真系为咗足球兴趣，喂，不如我哋一齐试下玩下嘅一个模式。咁其实同我哋今时今日嗰种咁嘅商业化啊，好多机构啊，其实好唔同，更加多系一种好随意嘅一个运动嘅起点。我觉得呢个起点咧更加接近。我哋理解嘅足球，
2: 嗰、那個足球咧，我覺得都幾有趣嘅。佢嗰個歷史，譬如話有一啲大型嘅運動廠商啦，其實嚟嚟去都係嗰兩間啦，大家都知道。咁佢哋除咗 sponsor 啲球衣啊，足球都係啦。咁近呢二三十年咧，隨住科技發展咧，我記得有一屆，我唔記得就98定係2002，佢嗰粒波咧係有嗰啲唔知咩粒子咧，受壓之後喺空中個粒子會擴張，令到波加速。佢咪成日會試踢啲新波嘅。跟住就會咧有呢、這、一個嗰啲記者啊訪問嗰啲球員啊，喂、哎，你覺得呢個波點啊？咁樣佢話：哇，好飄啊！咁樣守門員佢救唔到啊，於是有一屆出好多世界波。
0: 係啊，我哋話由02到06咧，其實開始咧就每一次咧都有啲新嘅技術嘅。咁你話其實喺2010年前後咧，其實嗰個足球嘅科技嘅發展咧，係去到一個好特殊嘅階段。咁呢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就係咧嗰個波嘅嗰個叫做咧。我哋叫對個風嘅流體力学咧，去到一個好滑溜嘅地步咧，近乎咧對個風嘅兩邊嘅影響嘅平衡，即係簡單講就係佢可以好容易做到唔旋轉。咁所以咧，由2010、2011、2014咧，其實你會發現大批嘅球員咧係踢到嗰種嘅不旋轉嘅落葉球嘅。
1: 冇錯。
0: 譬如科蘭啦，譬如斯朗拿度啦，係其中，譬如祖連奴啦，呢三位都係當時。最出色的球員，所以佢哋經常射到啲古靈精怪嘅罰球。
2: 慢鏡嘅時候個波唔轉，
0: 但
2: 係見到一個波。
0: 就係因為我哋話喺物理上面一樣嘢高速移動緊嘅時候，如果佢係冇旋轉嘅話咧，佢冇傾向嘅話，佢就會好容易俾任何一個小小嘅風咧，會直接導致佢大規模咁移動。因為如果佢有旋轉嘅話，佢就會跟住佢自己嘅旋轉嘅 force 去運作。咁啊，借少少物理嚟講，
1: 好中意卓然咧，成日講科學啊，因為咧佢係研究文學歷史咧，但係佢科學控，我每次聽佢講科學原理，我好 enjoy。
2: 好感激物理系嘅教授曾卓然先生。
0: 但係咧，佢就。之後就改修訂咗，咁所以其實呢一種嘅落葉球咧，其實已經冇以前咁易射，咁其實都可以叫絕響啊！
2: 佢個個都射到衝力射球咧，咁啊真係好大鑊。
0: 當時係真係好勁
2: 啊，
1: 係好勁，因為咧其實當年咧我哋一路咁多年我都有踢波啦，即係啲人咧好中意咧世界盃嘅時候就買嘅即係嗰啲 official 波咧，係
2: 啊，
1: 即係嗰一年就係換咗個波之後咧，大家覺得唔好識踢啊，因為咧係輕得好緊要，同埋飄得好緊要，即係大家原本踢嗰個方法咧係 manage 嗰個波咧係 manage 唔到。
2: 好簡單，你個心口。控个波嘅时候，你平时用开嘅力度，你要用少阴力去控噶，
1: 同埋黐落佢，
2: 黐佢落嚟系黐唔到啊！佢弹开咗啊！
0: 系啦，嗱，呢个字我要讲得好清楚啊！大气电波，因为嗱西字咧就即系 curve 嘅意思啊，即系叫拉西啦，就
2: 拉
0: 佢。咁咧，所以我哋喺踢波嘅时候咧，我哋叫呢种叫怪西啊，即系佢咧唔知点解我哋踢落去咧，明明系想佢转呢边嘅，但系佢会转咗另外一个方向。
2: 脚内当变咗脚外，
0: 嗰阵时系有一个咁样嘅波嘅特色。咁呢个系会出现嘅情况。
2: 阿卓然呢个补充非常之好，因为好容易令听众朋友误会我哋讲紧咩。講
1: 一個
2: curve
1: 係啦，冇錯，呢個即係我哋打波啊，譬如食西啊、落西啊、拉西呢啲真係要講清楚，真係多謝你，如果唔係真係賴嘢啫。好，咁我哋呢個時候都可以再唞一陣，我揀另一首歌。呢、這個人咧，同我有少緣分，我同佢咧喺中學係 overlap 過嘅。當然咧，佢老過我啦，我可以咁講啦。
2: 竟然
1: 同一學校啦，佢同我咧同一樣悲情係即係呢個曼聯嘅粉絲啦，
2: 又中意英格蘭噶啦，係嘛？
1: 同一件事就係都係好中意英格蘭啦，都係希望英格蘭今年打好啲啦，年年都話 we are coming home 啦。李克勤購買佢耳機，翻嚟仲有廣東廣西。

左下到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伯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市建局表示，洪毅极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40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市建局将全数资助曾经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经为牛头角安基苑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市建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至3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

0: 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52点，跌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0点，跌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01美元，卖出4267.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讨论全球化的历史，西方学界长久都拥有起源的话语权。历史教科书总是习惯将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视为起点，仿佛欧洲舰队驶出大西洋的一刻，世界才被连成一体。但是《波斯湾5000年》这本书以史料去挑战欧洲中心论，直指波斯湾才是建立跨国贸易网络的先行者。
7: 当葡萄牙舰队首次抵达霍尔木兹时，映入眼帘的绝非未开化之地，实乃繁荣运作的国际商业都会。欧洲扩张者带着火炮与垄断企图以来，意欲建立由自身主导的新体系。海湾原住民早已属阴共存法则，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与东非人每日在市集里面热烈讨价还价，彼此达成的商业契约远比武力征服更具约束力。面对葡萄牙火炮威胁，霍尔木兹商人并未选择玉石俱焚，他们表面上屈从外来统治者并缴纳关税，背地里却迅速调整航线，将核心买卖转移至无人监管的偏僻小港。葡萄牙人夺取了军事要塞，却找不住如水般流动的财富。港口城市凭借商业流动性，逐渐消解了征服者的军事控制，并将其同化于商业洪流之中。波斯湾气候恶劣，沿岸居民必须出海谋生。在该海域，教义传递不依靠武力征伐，全赖商船繁影穿梭。书中写道，伊斯兰教也在这里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接受，成为跨越地域的宗教。商贾出海随身携带经卷与故乡生活方式，教派分歧在商业原则前总被刻意淡化。大家深知赶走上门客人等同切断财路，破坏了稳食根本。
6: 到了17世纪中叶，波斯湾的本土力量开始暗中发力，阿曼人迅速吸收欧洲造船技术和火炮工艺，

0: 建了遠洋艦隊，直到東非的海岸。他們建立起跨海的貿易體系，將象牙、奴隸和香料的定價奪回手中。大炮的射程再遠，也無法擊中好像海水般無孔不入的市集網絡。
1: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波斯灣五千年》，作者艾倫·詹姆斯·弗洛姆克爾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9:38翻嚟广东广西嘅做吴海杰、范永忠同埋曾卓贤，我哋咪后已经讲，哇！如果英格兰对住法国，真系冇得打喎！法国就咁强，今年真系
1: 有好多球队嘅阵容都好出色嘅，譬如法国啦、葡萄牙啦，咁呢啲球队啲阵容都好齐整，咁所以都好强。咁啊，所以我就话，我哋都对英格兰嘅足球咧有啲情感，原因是因为播英超播好多啦。咁、但系真系有啲难过啊！英格兰球迷唔好唔开心啊！即系我唔系批评佢，只不过真系有啲难。
0: 我哋放心，我哋内心好强大，我哋惯咗唔开心。
2: 冇嘢噶，喺2008年之前嘅西班牙球迷都系咁样啦，长久地习惯咗噶啦，唔系十六强就八强出局噶啦、
0: 啊。我哋作为世界杯嘅球迷，都要好需要知道历史嘅，历史都教训咗我哋好多。
2: 冇错，
0: 咁、我哋从历史再出发。不过我哋睇翻世界杯嘅历史咧，其实都有趣。譬如今年世界杯咧，都系几有历史性嘅，因为咧佢未试过48队啦。过百场啦，有一啲新嘅国家啦。
2: 喂，你准备好睇波未？其实准备好睇波嘅体能未？
0: 冇错，体能好紧要。
2: 因为咁多场，
0: 系啊 ，package 就买咗啦。究竟可唔可以平均价50蚊睇到一场，定系要200蚊睇一场咧？
2: 我唔会放过自己，如果要俾200蚊一场
1: 嘅。作为一个人文学科嘅研究者咧，即系世界杯都系个人文学科嘅好观察窗口，都要奋身去做嘅。
2: 系
0: 系啊，最系。咁头先我讲到世界杯今年咁多队咧，其实我哋有啲新嘅国家，即系我觉得都有趣可以讲下。譬如话佛德国啦，
2: 其实喺边嘅？
0: 其实喺边咧？佛德国究竟系边一个州嘅国家咧？我哋有尊重，我哋有揾資料。
2: 我哋非洲
0: 啦，喺西非嘅國家，佛德國係原來係葡萄牙嘅殖民地成500年。喺1975年喺葡萄牙嘅即係康乃馨革命嘅時候咧，先至同其他即係
2: 東帝民嗰啲啊
0: 相繼獨立。咁但係咧，佢踢到世界盃決賽周嘅話咧，即係灣仔咧踢到，因為佢得60萬人。
2: 即系沙田都得啦，
1: 将军澳好大
0: 喎，系啊，但你唔好理佢入到世界杯，咁同边个同组咧？佛德国今年我
2: 西班牙吓，第一场就对西班牙啦。
0: 咁西班牙要小心啲啦，
2: 我真系有啲惊嘅。
0: 系啊嘛，
2: 啲西班牙啲神神经经咁样咧，我系有啲惊。
0: 你谂下当年嘅喀麦隆，当年嘅利亚利亚，大家都估唔到噶。
2: 喂，利亚利亚咪输过咯，系咯，就系输2-3。
0: 上一届嘅摩洛哥，冇人估到非洲球队咁劲啊，
2: 好犀利啊！
0: 另一个咧，真系要小心读就系富加索、
2: 富拉索啦，
1: 富拉有好多嘢，一个叫
2: 古拉索，系啊，富拉索都有。
0: 系啦，咁啊，古拉索呢个地方又喺边度嘅咧？古拉索咧就喺中美洲，啊，就喺委内瑞拉附近，系一个前荷兰嘅殖民地，但系而家咧佢喺即系喺宪制上咧都属于荷兰王国嘅一部分，但系佢2010年咧就宣布咗叫做自治，
2: 自治啊，
0: 咁佢可以自己有自己嘅足总去参与，咁呢个仲劲，呢、這个如果佢踢到世界杯决赛周咧，其实包括香港电台嘅九龙塘咧都可以派一队啊，如果踢得好嘅话，因为咧佢得10多萬人啫。
2: 10多萬都可以，
0: 但系国家嘅睇相系好靓啊，56室嘅屋仔系靓过荷兰本土。咁但系呢个咁嘅小国咧，即系今年就留意，我又唔记得咗佢系同边一队同
2: 组啊。富
1: 拉索同象牙海岸、厄瓜多原来德国。
0: 诶，哦，
2: 呢个有啲机会，
0: 冇机会爆，
2: 有啲机会。因为同埋今年嘅赛制系有啲组嘅最佳第三名。都會入到㗎嘛，
0: 係因為佢要砌夠48隊，
2: 係啊，所以其實咧唔係冇機會啊。
0: 咁第三個大家未喺決賽周見到的國家咧，就係、喺新聞都成日聽過約旦。
2: 哦，約旦
0: 係啦，約旦今年就入到決賽周啦。咁睇下即係踢成點，我又唔知約旦就可以問下啦。同咩國家同組咧？約旦，
1: 約旦就同奧地利亞、以及利亞同阿根廷，依家
2: 都係有機會，
0: 都係有機會，我覺得呢啲
2: 都係有機會
0: 呢單嘢。

0: 咧就系、是、啊，呢两日新闻咧成日提呢个地方啦，乌兹别克，
1: 哦耶，靓 啊，中亚国家
0: 系
1: 啊，都强啊，乌兹别克，
0: 乌兹别克强嘅其实，
1: 几强啊系啊，
2: 同埋乌兹别克就可能难啲啦，因为佢嗰组有葡萄牙同哥伦比亚，咁仲有刚果同乌兹别克四个，
1: 哦刚果，
2: 咁但系有。哥倫比亞同葡萄牙，
0: 葡萄牙
1: 葡萄牙就應該
0: 今年
2: 哥倫比亞都唔渣，
1: 葡萄牙係啊係，
0: 葡萄牙如果斯朗出少啲仲強應該，
1: 佢可以爭取最佳第三名，係啊係仍然係可以嘅，
0: 係咁啊睇下斯朗出得多唔多啦，
1: 係啦冇錯，
0: 斯朗出得多就可能有機會，
1: 係我斯朗喺即係而家呢個 moment 喺斯朗拿度咧，有陣時都有少少。两难，如果你真係好中，即係佢当然仍然係一个相对嘅高度嘅。
0: 佢仲 fit 嘅。
1: 係呀，咁但係呢可能呢佢嘅师弟辈呢可能喺个球场上嘅作用呢会比佢更大。
2: 我就同阿 Michael 其实都系曼联嘅 fans 嚟嘅。因为都系九十年代睇波好多鍾意曼联啦。咁所以我哋都系。
1: 球会鍾意曼联，但国家都鍾意阿根廷呢个组合相
2: 当。咁但我每个国家都有啲鍾意，但系以曼联为
0: 都有华朗
2: 最大嘅主要
1: 嘅。华朗系冇错。
2: 咁但系我哋话即系其实嗰阵时嘅 C 朗都系佢好 fit 啦。
1: 系
2: 啊。但系何必要计佢而家嗰个佢呢，可能2018年前嘅佢都系非常之
1: 好
2: 睇嘅。咁所以。唔紧要嘅，其实佢冇紧要嘅，可能靠住啲队友帮下佢，真係有机会世界杯呢都未必唔可以。
0: 嗯，不过我哋睇前两日呢佢嘅右赛当然佢都仲 fit 嘅，但我哋好明显见到呢佢啲队友年轻嘅队友后辈嘅队友包括就班奴费兰迪斯啦，即係其实係就住佢嚟踢嘅，啲波位俾佢，即係唔係踢返佢自己、即係最擅长嗰啲位同埋打法，大家都要就住个大哥咁啊。
1: 即係你要慢慢下下都要喂波俾佢。
0: 喂波俾佢嘅，咁冇办法呢佢即係打正中锋啦。咁但係、即係希望佢今年脾气好啲啦，唔好似上一届咁啊，即係中间换出去又同教练闹交啊咁样，即係希望唔好发生啦。咁啊，头先讲到乌兹别克系同葡萄牙同组啊。咁我哋睇世界杯嘅历史咧，今年我哋见到有新嘅即係未见过嘅一啲球队可以增足啦。但係喺世界杯历史咧，有一啲嘅国家咧系已经唔再存在。
1: 佢而家系一个怀缅专辑啊，
0: 怀缅调翻转讲，有啲国家系唔再存在。譬如话举例，南斯拉夫
1: 系、
0: 南斯拉夫已经即系解体咗啦。咁所以就即系曾经佢系声称，即系唔系声称嘅，好多球迷都觉得佢系欧洲巴西啦。
1: 系
0: 啊，佢系打得好好嘅，即系秀丽嘅一啲
1: 好睇
0: 嘅控波嘅足球啊。
1: 而且佢嗰个世界杯嘅成绩都辉煌啊。系啊，
2: 南斯拉夫。佢核心喺即係九十年代核心應該就係克羅地亞裏邊啲球員啊，波班啊，嗰堆嗰啲我哋重要嘅球員都好多啊。之後去克羅地亞，咁克羅地亞都一直維持住作為強隊嘅身份，依近依二三十年都冇乜真係衰落嘅。其實前兩三屆都仲係季軍啊，都仲喺度。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即係嗰啲足球係好好。
0: 同埋好邪嘅時候，英格蘭遇到佢，今年又遇到，又係同克羅地亞同組，
1: 宿敵嚟，
0: 真係魔敵嘅，即係
1: 魔敵又嚟嘅咯，又嚟嘅咯。不過我覺得南斯拉夫咧，以前咧你睇波咧一大堆乜域物域咧，其實你係預咗係南斯拉夫啦，咁解咗睇啦，咁样有好多新独立国家出现之后咧，嗰啲譬如咩黑山啊、塞尔维亚，全部都系乜域乜域啊，加埋克罗地亚咁样，我觉得好难搞。呢堆乜域乜域令我好难搞。
2: 系啊，仲有科索沃啊，
1: 科索沃系啊，
2: 几边都曾经出过啲好嘅，科索沃有出过沙河域啦，
1: 沙河域
2: 有米鲁斯嘅米积道就系前南斯拉夫嗰啲啦，又有啲去咗塞尔维亚、黑山啦，咁加埋克罗地亚、波班啦、波石啦，后来我哋而家有踢。皇马嗰个摩特力啦，咁呢啲都系喺呢一个巴尔干半岛出嚟嘅球员，咁但系其实佢哋人口都唔多，每一真系啦，有几个都系
1: 几百万人口啦，
2: 几百万啦，系咯，具体好难，即系每个国家有啲唔同，但系都系三四百万、四五百万人口，但系已经足够支撑足球强国。
1: 佢哋嗰个技术系真系非常之好嘅，南斯拉夫
0: 多人唔代表好波嘅，
1: 系当然啦。
0: 但系有啲多人嘅国家冇咗啊，个名冇咗，譬如苏联都冇咗啦，
1: 冇咗啦。
0: 苏联曾经好强啦，系嘛，即系带住一班东欧嘅即系国家一样，咁啊，即系喺协助嘅技术啊、培养方面，其实都影响好多当年东欧国家嘅一啲球员嘅训练。有啲东欧国家，譬如话捷克即系捷克唔系而家捷克啊，即系 Czechoslovakia 冇咗，
1: 捷克斯洛伐克
0: 系啦，而家就变成捷克共和国同埋
1: 斯洛伐克
0: 亦都冇咗啦。咁啊，我知道翠贤揾啲资料，再早啲有啲好奇怪嘅，
1: 唔系国家嚟噶
2: 系
1: 嘛？
2: 系啊，后来佢即系而家都系重要嘅国家啦，仲系人口东盟嘅一份子，
1: 但系当时
2: 嘅何属东印度公司都有份踢世界杯。
1: 何属东印度派队
0: 咧？呢个社团嘅身份，
1: 所以唔系咁啊！我哋大家都知道，可能听众。 眾朋友有熟悉東南亞少少。
0: 啊，要講少少喎，咩係何屬東印度公司？
1: 何屬東印度公司其實係呢一個十七世紀初成立噶嘛，即係
0: 荷蘭。
1: 荷蘭啦，咁樣有佢叫 AVOC 啦，簡稱，其實就係14間總部設喺呢一個。

0: 姆斯特丹专搞海外贸易嘅公司合买嘅。咁但係呢，我哋一般都唔会当佢一间公司，因为呢间公司係好 powerful 嘅。佢控制住荷兰喺成个印度洋上面所有嘅海路交通同埋嗰啲重要嘅嗰啲 port city。咁佢有权可以宣战啦，同其他國家講和啦，可以自己委任自己嘅總督啦，就譬如話喺1619年以後，佢控制咗整個印尼，就成立咗呢一個巴達維亞城，即係今日嘅印尼首都雅加達。雖然即將遷都啦，相信都應該咁啊，展開咗300年嘅統治，所以佢根本係一個政府嚟嘅。正正因為咁，佢派隊去參加世界盃咧，係天經地義嘅事。
1: 30年代應該係1930年代
0: 係啊，係啊，當時仲係喺呢一個荷蘭統治緊啦，印尼啊。
2: 咁你會見到呢啲都好得意嘅，即係其實喺世界盃嘅範圍裏邊，其實都會見到嗰個世界嘅轉變同演變。你正話我哋數嘅國家裏邊，消亡咗嘅國家有4-5個啦，然後新加入嘅第一次世界盃或者最近先至成立嘅國家，其實都有30。咁其實我哋會見到其實係動態，咁其實你前後見翻近依幾十年，可能淨係同世界盃有關，可能都有接近10個國家嘅有嘅演變。咁即係你諗下，我哋好多時一般普通人咧認識世界嘅方法，就可能係世界盃。
0: Good point 呢個真係係啊，因為譬如頭先我哋提到話，我哋新近今次嚟參加 first time 嘅國家，佛得國呢啲咧，正正就係大家咧可以咧展開我哋嘅好奇心，去揾下呢個國家嘅歷史啊，咁樣又可以掀開一頁
2: 嘅研究。因為我哋講南美洲喺中南美洲咧，我淨係識啲荷屬圭亞那同法屬圭亞那，我都係唔識佛得國，都係咦原來係有嘅喎，咁所以都係得意嘅學習嘅。
0: 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討論就係、是，譬如睇世界盃，喺了解成個殖民帝國嘅嗰個瘋狂發展以外咧，你哋都會了解到一啲民族之間嘅特殊關係。譬如好似荷蘭，即係80年代嘅荷蘭，我哋有三劍俠，列卡特、古列治、雲巴士頓係真係擺明係白人啦。但係列卡特同埋古列治其實都係蘇里南人。蘇里南人正正就係荷屬蘇里南，就係呢一個拉丁美洲東北部。其實佢哋就是荷蘭殖民管治下的那些原居民，但他們入了荷籍就變成代表荷蘭。那麼更加明顯的例子就是法國隊啦，是吧？你見法國隊
1: 阿爾及利亞，
0: 是啊，阿爾及利亞啦，有些可能是來自西非的啦，那些全部都是以前的法國的殖民地啦。
2: 是啊，即是譬如正話阿爾及利亞，譬如斯丹就是阿爾及利亞人。
0: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
2: 咁、
0: 啊啊、
2: 但係亦都講返荷蘭呢，其實你要講話比利時啦，咁你就會發覺比利時其中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點解比利時一個咁強大嘅國家嘅足球隊呢是經常出問題咧，咁但係如果大家認知就係比利時裏邊咧，咁就係一個由依個法屬同埋依個荷屬兩邊，基本上係各自管理、各自有唔同嘅中學嘅一個地方嚟。咁、所以亦都會導致佢，你會見到佢國家隊裏邊有兩批完全唔同嘅一啲人物。咁好多時會有人認為比利時個團結咧係一個問題嘅。咁你會發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人喺裏邊，咁所以佢帶有一種可能僱傭兵性，就好似大家可以都喺各自嘅球會好叻，但係入埋一處比利時咧，就可能發揮得冇喺依、這個球會咁好，咁依個可能都係唔同國家有唔同嘅屬性。
0: 呢、這個都係引申，譬如話我嘅愛隊西班牙都有呢個問題嘅，即係當西班牙嗰一屆咧冇皇家馬德里嘅球員咧，哇鋪天蓋地地宣傳，哇點解會冇啊報道啊好震驚啊，點解冇皇家馬德里？即係我自己就會覺得其實冇皇馬嘅球員又有啲咩問題咧？我咪就係選最好嘅球員咯，即係等於我好中意畢爾包。大家都知道呢、這個球會係淨係會簽有西班牙血統嘅球員，我覺得好有型啊呢件事。
1: 係啊，所以我哋都可以睇世界盃，除咗認識地圖啦，認識歷史入邊咧，即係都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同即係人民學科或者即係人民想像好有關嘅一啲事情。咁又講翻波啊，今年作為球迷咧，頭先我講咗可以留意新嘅國家啦。頭先我講少少個新嘅規例，其實新嘅規例咧唔止頭先龍門嗰、那個，有幾個好特別嘅規例。第一，數秒數啊！點解會知道呢？因為咧，我哋啲喺出面踢嗰啲衞生波嗰啲球證咧，竟然咧將世界盃嘅新例咧引入咗。咁我哋上兩個禮拜踢波嘅時候咧，竟然有數秒數。
0: 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好 amazing，
1: 好世界盃好 fashionable， 即係話咧，你龍門開球嘅時候咧，佢會數5秒，5、4、3、2、1。如果你唔開嘅話咧，你嗰個龍門球會變成角球，即係會罰你嘅龍門係。拖延時間
2: 咁誇張，
0: 哦，變個球，
1: 同埋個球證會開口數啊，即係你以前見到你拖延時間俾黃牌你啦，咁但係咩叫拖延時間咧？喺唔同嘅情況之下，
0: 都有啲主觀判斷，
1: 有個主觀判斷噶嘛，最多俾個黃牌，而家唔係啦，係你龍門開三球會數五秒，同佢數5、4、3、2、1都唔開咧，就變個球。
0: 啊！咁其實都唔夠殘忍噶啦，變罰球啊！
1: 咁唔得，咁12碼。另一個咧就係咧界外球都同樣要數秒，都係數5秒。如果咧你5秒唔掟嘅話咧，就會變對。

0: 方
1: 對方嘅架構。
0: 咁呢、這個呢、這個另一樣，第三樣咧就係咧受傷時間。受傷咧就係你一定要一分鐘之後先可以入翻嚟，要出咗場。譬如而家你話你見到受傷，你出咗去，咁咪差唔多開佢繼續開啦。咁但你可能十零秒，
1: 佢自己喺外面第一第手就行入去噶啦嘛。
0: 而家唔得，要一分鐘之後受。即係話咧，有一分鐘時間咧，如果你扮嘢嘅話咧，你係打十個啫。
1: 哦，
0: 係啊，即係呢個都係兇狠嘅，即係主要都係防止大家即係拖延時間啦。另外有兩個好特別嘅 rules 嘅就係咧，將 VAR 咧嘅作用咧就伸延。咁除咗睇越位之外咧，就係會睇角球係判得啱唔啱，即係話究竟你 last touch 定我 last touch 啊？哇！即係會睇角球。另外咧就會睇呢個奇怪啦，就係話咧會特別去睇第二張黃牌用 VAR。因为当你第二张黄牌会变红牌，
1: 因为会变成红牌，
0: 所以第二张黄牌会必须要用 VAR。即系呢几样嘢都可能会某程度上都有机会改变赛果噶。
1: 作为法制史嘅专家，你点样批的呢一类咁嘅新法例对于呢一个今届世界杯会有啲咩影响咧？
0: 呢个明显系欧美国家针对啲古惑南美啦，
1: 古惑南美。
2: 呢個好同意，但亦都要講就係其實而家嘅南美咧，亦都唔再古惑噶啦。即係其實我諗我哋都足球喺世界盃裏邊咧，好多新巴球迷即係巴西。咁但我諗相信，就算你係巴西球迷或者不是巴西球迷咧，你都會坦承咧，那個巴西嘅新巴味咧，其實已經下降得好緊要。咁我哋都會發覺呢一隊巴西咧，更加多係即係似一種歐洲球會，
1: 好有紀律，
2: 歐洲球隊啊，打反擊、防守為主嘅
1: 紀律非常好。
2: 咁啊，可能兩翼側擊啊，速度高。甚至有陣時都睇啲高波咧，
1: 係冇錯。
2: 咁所以已經可能唔再係以前嗰啲咁嘅古惑嘅元素喺裏邊。咁所以而家都整體個世界嘅足球嘅趨向，都我諗見到其實大家之間咧個差異係越嚟越少嘅。我諗大家踢緊嘅嘢都越嚟越接近。咁而且大家都可以改變唔同嘅風格同埋戰術，喺好多球隊而家都做到。咁呢個可能係即係現代足球同我哋可能即係叫咩即系老鬼话当年嗰种旧足球嘅唔同之处，
1: 即系好大个空间可以俾你不断咁盘扭咧。呢件事咧，其实好难喺现代足球见到噶。
0: 系咁啊，仲有两件事可以值得提嘅，都同点讲啊？即系世界变得更文明，睇波睇得更即系平等，大家唔好互相歧视都有关系。其另一个新嘅 rules 就系、是所谓叫 mouth covering。即系话你唔可以揞住把嘴话人，即系大家可能新近见过啲 news 有啲球员即系揞住把嘴，可能系讲一啲即系歧视性嘅说话或者粗口啊闹人嘅说话咧。总之如果系一啲所谓嘅即系你讲笑唔紧要嘅，即系开心嘅事情唔紧要，但我唔知道最尾点执行啊。嗰、那个例就系话，如果系一啲 confrontational， 即系一啲对即系争议性嘅场面或者抗争性嘅场面咧，如果你揞住口咧，已经即刻红牌，
1: 哇，
0: 即红，系啊，系狠毒嘅呢、這个。是啊，所以我就唔知道究竟嗱呢个咧边一个第一个喺今次世界杯决赛周得到呢个红牌咧，肯定上头，
1: 肯定系名留青史，
0: 肯定名留青史。咁呢个凶狠啦，但系即系最尾我系袁志豪之前讲多一件事就系、是、呢、这个系好嘅，就系、是、今年嘅世界杯决赛周咧会多咗好多女性球证，系啊，会有六位至七位女性球证，我唔记得咗啦，但系有两位会 headreferee 即系会喺场上面做主球证，
1: 哦好啊，
0: 其他会系即系会做助理球证啊 VAR， 咁我觉得都值得期待嘅。
1: 咁都啱啦，随住而家女子足球其实发展得咁兴盛，呢件事都系好应该。
0: 系好啦，咁我哋今日讲世界杯差唔多啦，系时候要大家准备心情、准备你嘅黑眼圈。
1: 今晚就翻去瞓足先啦，
0: 瞓足
1: 要开始早两日瞓足，
0: 等礼拜四啊晚可以睇呢个决赛。呢、這个时候咧都系拣翻首女性主导嘅歌啦，我哋配合翻阵间。张伟基嘅那些年，我哋有啲 classy 呢只歌啊 ，Tony Preston 嘅 Time of Our Lives 系2006嘅德国世界杯主题曲。下个星期广东广西再见，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6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市建局表示，洪毅极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40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市建局将全数资助曾经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经为牛头角安基苑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市建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至3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访问时说，以色列与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0: 报50004，啱啱跳咗50502点，跌2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0点，跌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5.59美元，卖出4276.4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到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6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视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相当舒服的一日，天气相当之靓，靓的意思未必是有太阳，那种微微的凉风吹着来，我想今晚会睡得好舒服，是吧？

Dusty Springfield。既然啊，广东广西咁多位嘅主持人都觉得咧，接住落嚟那些年张惠基会有咁经典嘅一啲嘅时刻出现嘅时候，送俾你听。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你嘅年轻时代经历紧啲乜嘢呢？当其时嘅潮流又兴啲咩呢？甚至乎你听紧嘅系咩歌曲啊？

因为大姐都可以话咧系，小弟咧成长嘅期间咧，一直好深刻、好深刻嘅大碟啊，亦都系陈百强当年咧转投唱片公司嘅第一张大碟。

一段真爱埋藏在心底里面，可能一直都不够胆表达出来。有人说埋藏在心底里面的东西赋予真传的价值比较多，如果真是的话，你会不会今时今刻遇到真爱而不够胆讲出来呢？

0: 어서 오십시오. YG 버퍼.
1: 听过咧 Pat Chan 陈美玲嘅如果咁啊，进入我哋维基百科嗱，琴晚咧张伟基都讲过啦，嚟紧嘅下个星期咧，即系节目相当之多，相当之丰富，除咗有端午节咧，亦都有父亲节噶。父亲节咧，每一年咧，大家都会觉得咧，好似被人忽视咁啊，系嘛？因为咧，大家都会将佢同母亲节去对比，嗱，千祈真系不要这样啊！正所谓人比人就比咩啊？大家知啦，祈头语。每个唔同嘅节日咧，都有唔同嘅特色吓，咁啊，但系父亲节咧，讲真一句，相对嚟讲咧，感觉上咧，真系冇母亲节咧嗰种气氛咁浓烈。不过咧，转个头睇睇咧，由今年咧父亲节喺香港咧，有超过100个唔同嘅地方，包括有活动同埋展览咧，系提供俾父亲节嘅朋友去选择。嗱，当然一啲嘅展览可以带埋自己嘅爸爸去睇啦。嗱，呢啲展览咧，其实咧都极具咧，70年代啊、80年代一啲香港嘅特色噶。因为大部分咧觉得啦，今时今日咧，一个仔女可以赚到钱啦，孝顺爸爸嘅话啦，呢、这个爸爸通常咧都系嗰个年代成长嘅年青人，好多时候嗰个年代嘅情怀咧，佢都好想好想咧去体会翻，去感受翻。嗱，不妨咧今日开始就谂谂，下个星期除咗系端午节之余，谂谂父亲节。怎样同爸爸或者自己的长辈一起度过？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想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4: 當更72小時之泰菜風雲下集。
5: 不過現在真的是時候要講聲再見了。
4: 商場泰國菜老闆班吉接二連三遇到小意外，令到他有些灰心，好彩得到年輕保安員安保新生仔鼓勵他。
6: 班吉哥，不可以這麼快放棄的，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
3: 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7: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8: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9: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那些年，张惠基。

小凤姐的夜风中，凉凉的徐风呢今晚陪住大家，外面气温26度。小凤姐的歌曲很多时候都会被一些新人去重新演绎，亦都最近林家谦唱了他的大亨。大家咧喺網上見到咧，小鳳姐嘅回應咧最有趣就係佢稱呼林家謙做林家謙哥哥。繼續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嘅那些年，張維基不必想作天，妹姐。

不必想昨天妹姐的作品，有些东西真的不要再回望，希望可以向前行。到底今晚我们的《危机情》又讲了什么情感世界出来呢？

爱情是一个古老而且永恒的话题，人生里面总是分不开爱情的这个世界。一般人心目中最真挚最期盼的，故往至今，我想相信都是这两个字。很多时候去到图书馆书店，见到无数的文人在他们笔下留下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故事，还有他们爱情的感想。在我们的爱情世界里面，到底感情会比较多一点，还是爱情会比较多一点呢？曾经听过一个爱情故事，讲到一个人迷失了在一个荒野里面，这个荒野叫做回忆。在回忆的荒野里面，他不断寻找着就是以往在爱情里面他遇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但在回忆里面总是找不到曾经感觉过的温暖，曾经感觉过的那段快乐世界。他在找的是以往爱情好像璀璨的烟火一样，当星空爆得最美丽的时候，最璀璨就会留下最黑暗最心痛。有时你说爱到最深处的时候，竟然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痛，因为每次经历得最开心最令人感觉到爱情去到巅峰的时候，跌低的时候更加深更加痛更加起不到身。你漫无目的地继续在你的爱情荒野，在这个废墟里面独自地徘徊，似乎你找不到的东西而带给你的就是泪水了。泪水好像淹没了你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曾经讲过的一些誓言，甚至乎曾经人家带给你的幸福。好了，爱情走了，心就好像秋天的叶一样慢慢地凋零，碎到整个地下都是执不起的一些落叶，因为秋天的落叶落到地下之后会枯干，一执起的时候就会粉碎。爱情粉碎了之后留下给你的，原来就只有悲伤。

杨宗纬的回忆沙漠，在你的回忆里面属于一个什么的地带，什么的状况呢？

0: 节目进入尾声，听日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3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8度。听过有刘德华嘅《笑着哭》，亦都差唔多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用阿王嘅呢个歌曲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而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见面。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张伟基喺度同你讲声晚安，听晚再见。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七月一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晤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与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14点，跌3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3点，跌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35美元，卖出4,259.95美元。天气方面，雨低压。

0: 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到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AI 产业链会不会有啲唔顺畅的情况出现呢？
6: 贸易目资开合嗰边佢未完全开通得到啦，佢里边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输出出嚟，呢个会唔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呢？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类型企业。
3: 星期六早上9:3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7: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8: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7: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8: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揾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3: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2: 郑启明，
4: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南宋首都临安嘅西边有一座山，山脚有条村。在这条村发生过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0: 咦，三官乜咁早嚟揾我啊？到底有何贵干咁啊？
1: 哦，冇，听闻老师你最近啊少登科，我就以为有餐饮啦。

0: 仲预备定厚礼等你嘅请帖添。啊，点知你唔单止冇帖到啊，连酒都唔摆，咁算系咩意思先？
1: 三官，你切勿见怪啊！我原本亦都想摆翻三两围，请下啲街坊邻里，大家高兴下嘅。
0: 嗯，
1: 只不过娘子佢坚持唔肯摆酒，话费事麻烦各位乡亲，咁我唯有顺从佢意思。咁夫妻交拜天地之后，饮过合卺酒就算啦。
0: 哎呀，算啦算啦，我哋一场老友，唔会斤斤计较嘅。系咧，听讲嫂夫人出身唔错噶噃。而且仲有个丫鬟陪嫁添，系嘛？
1: 唉，实不相瞒啊，娘子本来系秦太师府入边嘅人嚟嘅。
0: 嗯，
1: 佢琴棋书画样样都会，在下都唔知几生修道，娶到个咁好嘅妻子。
0: 哦，咁啊系啦，睇你个样啊，成个书呆子咁，啊又会有人中意你嘅。喂，听讲话佢两主仆都有翻咁上下知识噶噃。吴老师，你就享尽温柔啦。
1: 三官，你唔好笑我啦，我而家都仲以为系发紧梦。唉，冇理由佢咁嘅条件，乜嘢皇孙公子都唔要，偏偏拣中我呢个穷秀才噶嘛。
0: 哦，咁美满嘅姻缘，唔使讲都系全靠出色嘅媒人先至撮合得成噶啦。到底是哪个做媒人咁本事啊？你话俾我知，等我托下佢，帮我搵翻头咁好嘅亲事都好啊。嘿，老师啊，到底是哪个？
1: 唉，只唔系以前住喺呢度嗰位王婆婆咯。
0: 王婆婆？
1: 嗯。
0: 王婆婆。啊，我记起啊，以前是专帮人穿针引线，靠做媒人为生嘅王婆婆啊嘛，喂，几年前佢已经搬走咗噶啦，啊咁多年来都冇晒消息噶啦，乜佢翻咗嚟咩？
1: 系啊，咁啱佢仲专登翻嚟探我，咁啊为我撮合呢头婚事啦。
0: 喂，咁佢而家喺边度住啊？诶，等我去揾佢。
1: 嗯，咁我又唔知噃，佢话嚟就嚟，话去就去，行踪飘忽嘅。
0: 哦，
1: 不过问下我娘子。应该会找到佢嘅。
0: 咦，系、哦，啊，讲起你娘子，喂，不如请佢出嚟相见啦。
1: 我就冇所谓，只怕佢唔系几愿意嘅。
0: 哦，唔怕，嫂夫人既然系秦相府中人，一定见过唔少场面噶啦，断冇话咁少家嘅。我明啦，是你不舍得俾佢出堂相见系嘛？
1: 点会呢？娘子佢曾经吩咐话白天一不出门，二不见客。我为丈夫嘅，点可以勉强佢嘅呢？
0: 哦，咁唔通要日落黄昏先至肯相见？喂，咁就怪噃。
1: 娘子实在如此吩咐，三官你无谓令我为难啊。
0: 好，好。越难见嘅我就越想见啊！咁啦，就麻烦老师你代转告嫂夫人一声，可否与在下相见？如果佢肯应承嘅，不论早晚，使人过嚟叫声在下，在下立即过府拜候，可唔可以啊？
1: 蒙三官睇得起，在下自当转告娘子嘅。
0: 嘿，咁就好啦。诶、哎，系啊系啊，呢度有少少礼物，就当系在下贺老师你新婚之喜嘅。如果嫂夫人答应相见，在下再备见面礼。
1: 在下点可以受你嘅厚礼呢？
0: 嘿嘿，你唔嫌弃就得啦，我哋系朋友嚟噶嘛，啊？
1: 系。

0: 娘子，
1: 相公，请你放翻堂门帘落嚟啦，我怕光噶。
0: 系、哦，我唔记得咗你怕阳光添嘅。系呢？锦儿呢？
1: 哦，佢帮我准备洗面水。相公，你唔喺出边见客嘅咩？咁快翻入嚟嘅？
0: 哦，客人已经走咗啦。咦？你又知有人嚟探我嘅？梗系锦儿话你知定啦。
1: 相公啊，你系咪有说话想同我讲呢？
0: 冇、

0: 头先嚟探我哋嗰位系本镇嘅黄三官，佢仲送咗份礼物嚟俾我哋啊。
1: 嗯，仲有求于你添，系咪啊？
0: 娘子，你点知噶？
1: 无事献殷勤，仲送厚礼，谂都谂到佢系有求于你啦。
0: 娘子，你真系聪明啦！黄三官听到我最近成亲，特来贺喜嘅，而且佢仲想请娘子出堂相见添啊！
1: 哦，咁你有冇话俾佢知我嘅习惯？
0: 当然有啦，但系黄三官似乎满腔热诚，我谂佢平日十分尊重我，故此我答应佢所求，入嚟征求下你嘅意思啫。
1: 我又唔系咩出色嘅人，有咩好见啫？怕唔止系咁嘅要求啩？
0: 啊，系啊，佢仲提起黄婆婆。娘子，你可否找到黄婆婆帮下黄三官呢？
1: 果然不出我所料，相公，咁就要问翻你转头啦。
0: 哦，
1: 我自从嫁入你哋吴家之后，同锦儿三步不出闺门，都算循规蹈矩啦。今次要我出堂同一个陌生男子相见，你唔介意咩？
0: 为夫就系相信你黑手妇道，亦系一个守礼之人。况且有为夫喺度，大家见下面都无妨啊。
1: 嗯，相公既然同意，咁好啦，就等为妻吩咐锦儿准备丰盛嘅酒菜，听晚黄昏日落之后，请黄三官过嚟一聚啊。
0: 得娘子应承，为夫真系开心啊！但系仲有黄婆婆啊。
1: 得啦，到时黄婆婆亦都会出现，咁咪得咯。
0: 多谢娘子安排。

0: 奇啦，太阳都就落晒山啦，点解仲未见黄婆婆嘅呢？寻晚娘子应承佢请佢嚟噶，到而家都仲未有声气嘅。
1: 姑爷，
0: 嗯，
1: 你喺度行嚟行去做乜啊？
0: 啊，啱啦，锦儿，娘子今日有冇使你去叫黄婆婆啊？
1: 有啊，不过佢未嚟到啫嘛。
0: 啊，今朝一早去请，冇理由太阳落山都仲未嚟得到噶。
1: 他答应得过你实力的，只要太阳落晒山，天一黑他就到了。
0: 嗯，真是奇怪了，什么都要黄昏日落之后才做的。你和娘子都是平日半步不出闺门，又不准拉开窗帘，连屋里面的灯都不准点多盏、
1: 嗯、
0: 都不明白你们以前怎么过生活的。
1: 唉，姑爷，你有所不知的了。
0: 嗯，
1: 姑娘同我以前喺相府里边过嘅，都系暗无天日嘅日子。夜夜笙歌嘅背后，就系惨无人道嘅对待。唔通姑爷连呢啲都唔体谅？
0: 唉，系我真系蠢，连呢啲嘢都谂唔到。唉，锦儿，我唔系埋怨，你千祈唔好话翻俾娘子知啊，我怕佢唔高兴嘅。
1: 得啦，总而言之，你要好好咁对待我哋姑娘。如果你有些少变心，你怎对得住我们姑娘啊？你一定会后悔的。
0: 是是。
2: 吴老师啊，吴老师，开门啦，我是黄三官啊。
0: 黄三官到了，哎，锦儿，快去开门。
1: 是。
0: 啊，做乜黄婆婆还未到的呢？
1: 黄公子，请入来啊。
3: 哎呀，我黄三官却从来都未见过咁出色的姑娘噶。你
1: 黄公子，黄公子，
2: 失礼失礼。
0: 三官，欢迎欢迎，请入嚟坐低饮杯茶先啦。
2: 好啊好啊。阿吴老师啊，一时失礼，真系惭愧啊。头先嗰位。咦，乜咁快唔见咗人嘅？
0: 三官，头先嗰个系我妻子嘅陪嫁丫鬟锦儿啊。
2: 哦，唔怪得咁出色啦！我一早就听啲街坊话，你家中收藏一对钻。

0: 世家人噶啦。哎呀，果然冇错啊！
1: 请上座，请上座。
0: 好啊，好啊，好啊。系咧，我有样嘢想问你嘅、
1: 哦，请讲。
0: 头先我到达你屋门前，由外边望入嚟，乌灯黑火嘅，大门紧闭，我拍咗好耐门都冇人应噶噃。
1: 系咩？
0: 嗯，
1: 冇理由噶，我成日都喺度，咁你几时到噶？
0: 嘿，太阳就嚟落山我就到啦，我心急啊嘛，啊点知拍极门都冇人应门，咁啊唯有等多阵咯。嗱，你睇下，而家天都黑齐啦。
1: 咁就奇啦，我家都未到天黑就已经点灯，虽然灯火就暗少少啫，冇理由睇唔到噶。啊，我明啦，因为娘子唔中意阳光。所以我哋就成日都垂低晒啲窗帘，咁咪睇唔到灯光咯。
0: 哦，原来系咁啊！嫂夫人啲脾气都几怪噶喎、啊。
1: 少许啦。
0: 嗯。
2: 边个脾气怪啊？
1: 娘子出嚟啦！三官，我嚟介绍啊。呢位就系我嘅妻子李岳娘。嗱、啊，娘子，呢位就系我同你提过嘅黄三官啦。
2: 黄三官人，奴家有礼。黄三官人，黄三官人，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果然系一位绝色美人啊！吴老师，你几生收到嘅艳福啊？娶到咁美艳嘅妻子嘅，我黄三官短寿十年都制啊！
2: 短寿十年。黄三官人讲笑啫，系嘛？
0: 哎呀，嫂夫人，三官句句真心话嚟噶。若然有吴老师咁嘅奇缘啊，我真系短寿十年，简直系小事啦。
2: 你讲过就算数噶啦。
3: 酒菜通通预备好噶啦，请入座啦。
0: 请，嫂夫人先请。
1: 啊？乜咁快就预备好成为丰盛嘅酒菜㗎喇？
2: 相公，你唔好睇小我哋锦儿呀，全部都係佢一个人准备嘅、啊。
1: 但係锦儿你只係得一双手咋喎。
0: 哇，真係了不起呀、啊。吴老师唔怕得罪讲句呀、啊。我相信你屋企呀从来都未试过整出啲咁有睇头嘅酒菜㗎。啊哇，锦儿姑娘真系不愧系官府里面出嚟嘅人啊！
3: 公子过奖啦，小婢自出官门之后，都好耐未试过准备咁多酒菜啦，厨艺生疏，希望公子唔好见怪。
0: 哎呀，乜说话啊？吴老师啊，好似仲差一个人咁噃，
4: 冇差到人，黄三官人。老身向你请安啊！
0: 啊，我认得你啊，黄婆婆啊！
4: 系啊，
0: 好耐冇见咯，你老人家好啊嘛？
4: 好，托福托福，
2: 黄婆婆，请过嚟坐啊！
4: 好啊，好啊。
1: 咦？乜？点解黄婆婆嚟咗我都唔知嘅？仲喺入边出嚟嘅？
3: 姑爷，我都话咗黄婆婆唔会失约噶啦。佢不过有前门唔行，行后门啫。
1: 哦，
3: 如果冇佢帮手，咁我点会咁快预备好咁多酒菜呢？
1: 哦，原来系咁嘅。
0: 哎呀，吴老师啊，你又喺度做乜嘢啊？而家人齐啦嘛，我哋点解唔开怀畅饮啫？
1: 啊，系、娘子，我哋两个敬三官同埋黄婆婆一杯啊。
2: 好，
0: 系好好好，
1: 请。
0: 啊！我今晚咧真系开心嘅，唔单止可以一睹传说中嘅美女，佢仲揾到黄婆婆你嚟帮我添。饮杯饮杯啊！
4: 三官人，你使人揾我，我就知道你想点啦。不过姻缘嘅嘢啊，可遇不可求噶噃。
0: 黄婆婆。你咁讲法啊，即系推搪我嘅啫。眼前嘅嫂夫人都系黄婆婆你介绍俾吴老师噶噃。嗱， 以我黄三观咁嘅人品啊。

0: 冇理由托我手踭噶、啊
1: 我王婆早已收山啊，岳良同锦儿都系一个偶然机会之下认识到嘅，老身实在无能为力啦、
2: 哦。王婆婆啊，我睇三官人都系一片诚意嘅，你咪帮佢留意一下咯。
1: 嗯，咁好啦，既然岳良出到声。我就即管帮你留意一下啦。
0: 哎呀，咁啊，最好啦。老实讲啊，等闲知识我唔要噶。嗱、哦，起码都好似嫂夫人啊，或者系锦儿咁嘅条件，我先至合意嘅。
1: 哎呀，你啊真系好笑啦。咁你自己有咩条件先？
0: 嗯，
1: 除非你好似吴老师咁博学多才，得美人垂青啦。
0: 哦。我王三官啊，贵子多金，自问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唯独是就欠缺文墨啫嘛。嗱，你睇下我七尺之躯，都系一名好汉喎，条件唔曳噶吓。
1: 可惜喺临安城中，好似你咁嘅人才比比皆是，太过普遍啦。除非你肯攞一样宝贵嘢出嚟做吸引啦、
0: 啊。哦，讲到全家之宝啊嘛，我有五彩宝石剑、天山神灯。
2: 你肯短寿十年？
3: 哎、娘子，呢、啲不过系开玩笑之词，焉能作为条件嘅呢？
1: 哦，吴老师，短寿十年唔系讲笑噶。
3: 啊
1: 如果一个男人肯为一个女人短寿十年咁呢个女人就非君不嫁啦！我担保嫦娥都肯由月殿走落嚟嫁俾佢啊！
0: 系真嘅，哎呀，咁又不妨啊！究竟有冇现成嘅人选介绍俾我啊？
1: 嗯，咁你话锦儿如何啊？
0: 啊，锦儿姑娘啊，哎呀，好啊，好啊！
2: 王婆婆，你老糊涂啦！锦儿系我陪嫁丫鬟。已经入咗吴家啦，点可以随便嫁佢出去嘅呢？
1: 哎呀，岳良，咪话我似老卖老啊！锦儿虽然陪你入咗吴家，你就贵为人家妻子，但系佢并非作妾噃、啊，而且佢青春年少，唔通就咁喺吴家压国终老咩？咁既然有三官人痛爱啦。你应该等佢高兴至啱啊！
2: 王婆婆都讲得啱嘅，不过我同锦儿情同姊妹，婚姻大事点都要问过锦儿先至得噶。
4: 姑娘，我乜都听到晒啦、
2: 啊。
4: 如果姑娘认为我嫁人系有幸福嘅，咁我都会听姑娘嘅说话嘅。不过我跟咗你入吴家咁耐，我真系好唔舍得啊！姑娘，你就俾我跟多你一年半载啦。到姑娘真系唔使我服侍嗰阵，再找个好日子。我唔想闯出城市啊！
1: 咁即系应承啦，三官人，你意下如何啊？
0: 哎呀，得锦儿姑娘答应，我求之不得啦。不过可惜，仲要等一年半载。咁未免令人挂念咯。
2: 三官人，短寿十年你都肯，咁等多一年半左右算得乜嘢啊？我都唔想锦儿嫁得咁匆忙噶。
4: 冇错啦，喺呢一年半载里边，我仲要观察你嘅为人，睇下你对我系咪诚心诚意，系咪咁专一至得啊？
0: 哎呀，锦儿姑娘啊！你未免对我太苛刻啦，吴老师都唔使等，咁啊娶到美人归咯。
2: 三官人，如果你唔耐烦噶，咁呢段婚事就算数啦。王婆婆亦都唔会再帮你做媒噶啦。
1: 冇错啦，三官人，千金难买心头爱，如果你有所怨言嘅，就显出你冇诚意。咁我王婆都唔敢攞你封媒人利是咯。
0: 唉，咁又系嘅吓，鬼叫我自己翳人啊，翳到上门咩？好啦，就等我敬王婆婆

0: 人同埋锦儿一杯，以表我嘅诚意。嚟嚟嚟，请请请请请。
1: 嚟，三官唔使客气，请起饭，请起饭。
0: 哎，吴老师啊，我唔客气咯吓。嗯嗯，哎呀，味道真系十分鲜美、啊。嗯，
2: 系锦儿亲手煮嘅。
1: 唉、哎，我喺家中都从未食过咁好手势嘅菜嘅。
2: 相公，
1: 啊，
2: 锦儿乃系陪嫁丫鬟，并唔系你家中嘅奴仆、
1: 嗯嗯，
2: 所以平日我唔俾佢下厨噶、
0: 嗯。
2: 今日见三官人你咁上面，哦、我先要吩咐锦儿准备
0: 嘅
2: 啫。
0: 唉，感谢嫂夫人嘅美意，阿、阿吴老师啊，
1: 啊
0: 我啊真系越嚟越妒忌你啊！
1: 我都唔知道锦儿嘅厨艺咁高超噶，
3: 仲、嗯、有啊，佢哋两个能够弹奏丝竹管弦，又能歌善舞，如果唔系，点可以为秦上受用啊？
0: 哎呀，我一早就听人讲过噶啦，诶、哎，吴老师啊，嗱、
1: 嗯嗯，
0: 趁此清风朗月。在下大胆请嫂夫人同阿锦儿姑娘劳翻两手，未知阁下同唔同意呢？啊？
1: 呢、這个问题连在下都未敢提出过嘅、我真系唔知点答你啦。
2: 哦，既然三官人有此雅兴，王婆婆啊，
3: 吓，
2: 劳烦你帮锦儿同我攞个琵琶出嚟，锦儿吹笙，我哋两个合唱一曲啊！
3: 好，随姑娘意思，我立即就去。
0: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西山传说第二回，叶世雄监制兼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郑启明、林有荣、丁恩、朱曼子、曾月娥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水务署升级识水大使设卡。如果想听到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得奖同学的作品，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大气候节目时段，一起听下家居悭水大法。话埋你知啊，我都有份声演噶，大家留意住啦！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呢？
6: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7: 可能真系唔使10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4: 逢星期日下午5:00。

0: 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2: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3: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们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饮食， 3D 打印技术如何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如何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这些生动的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不是冰冷的机械或者数据，而是充满人性和温度的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7: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系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对于宠物主人嚟讲咧，了解宠物嘅健康状况至关重要。传统上咧，宠物嘅健康监察主要系依赖定期嘅兽医检查，但系呢种方法咧可能未能及时发现潜在嘅健康问题嘅。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一位特别嘅嘉宾，佢就系萧卓永女士啊，Eugene。佢唔单止系创办咗一间宠物健康科技初创公司啊，佢差唔多两年前咧亦都制作过一个 CIBS 节目嘅，咁就系叫做《无骸疗愈力：生命影响生命》嘅。所以Eugene好荣幸可以邀请到你上嚟我哋嘅节目啊。
8: Hello Richard， 你好啊。
7: 系你好，你好。咁其实就我系大概一年几年半前咁认识到你啦。嗰阵系你代表公司上嚟就系叫做 pitch 你哋嘅呢个技术啊，呢个宠物嘅监测技术啊。咁我哋都首先恭喜你啦，都赢咗个铜奖啦，如果冇记错就。咁可唔可以同大家略为介绍下你哋系点样用科技嚟监测动物嘅健康呢？
8: 好啊，咁我哋个公司咧，其实就系用 AI 嘅技术啦，透过影像分析咁去影低毛孩嘅一啲唔同排泄物，例如粪便啦、呕吐物啦，甚至乎尿液嘅一啲颜色，咁去帮佢推断会唔会有啲咩潜在嘅风险嘅。
7: 咁即系话你直接手机影一影相，主要系影相啦，系咪？
8: 影相同拍片都有嘅，
7: 都要拍片嘅。咁拍片系影咩咧？咁
8: 拍片就系一个关节嘅。咁但系因为我哋而家最主要公司就 focus 咗喺比较着重喺排泄物啦。咁所以关节嗰边我哋其实都推出咗嘅，但系就可能喺之后嘅时候先会再去推广咁样咯。
7: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一啲例子啦？譬如话影出嚟嘅，你譬如啱啱提到尿液咁样，有冇话系佢咩颜色系代表到啲乜嘢咁样？
8: 可能我用粪便嚟做一个例子先啦，因为呢个就我哋最王牌嘅一个技术嚟嘅。咁可能有啲主人即係比较有经验嘅，佢哋就会话咁就咁用眼都会睇到啦，即係可能有寄生虫啊或者有血液，但其实有少少嘅颜色分别呢都会有可能一啲潜在嘅疾病，即係例如可能 啡色但綠色可能就已經是一些儀狀有問題啦、哦、又或者可能是、它啡色但是有少

0: 即系血液，咁其实肉眼未必睇到，但系因为 AI 咁佢嗰个颜色嘅分类就会比我哋用肉眼睇会更加好，咁所以系咯，呢啲就系一啲比较简单嘅例子去讲究竟点解要用 AI 而唔系用肉眼去睇咯。
1: 嗯，咁你哋其实系你两子弟开共同创立一间公司嘅，咁以我所知系你细佬 Oscar 佢系负责 AI 嗰份系咪？
0: 系系，
1: 但系佢又系冇。毕业噶喎，系咪啊？
0: 你意思读书？
1: 读书嗰度系啦。
0: 佢有少少特别嘅，即系佢嗰个读书嗰个学业嗰、那个，因为佢一开头其实佢系读精算嘅、因为佢数学比较叻啲啦。咁、然后但系佢中间就觉得读咗头一年已经好唔啱啊，嗰、那个
1: 拣错科。
0: 系啦，即系好似啊，读完之后考牌咁。因为你大学会认识到好多朋友啊，啲唔同嘅即系前辈，咁就话好似同自己想行嘅路好唔同。咁佢第一年，我记得应该第一个学年，佢哋已经同屋企人讲话啊，想转科咁样。咁屋企人就梗系反对啦，入咗间神科嘛。咁就中间即系都佢哋嗌咗好耐交嘅，咁但系最后都冇办法，跟住就即系细佬真系好坚持，咁就转咗去读测量嘅。
1: 都系读测量，
0: 系啦，都系数底嘅。其实我觉得，即系我自己睇佢嗰个性格，都系数字比较有兴趣啲。系啦，咁佢就读测量，咁因为测量相对上咧，就真系冇咁大压力，比较得闲啲嘅。咁佢就中间就参加咗啲创业比赛啦。咁所以其实系佢系开始创业先嘅。
1: 哦 ，OK， 有冇话系边度嘅边即系又系大学自己搞嘅？
0: 大学系啦系啦，大学。咁佢就嗰阵时同啲同学。参加啲 hackathon 嘅比赛咁样啦，即系成班系可能参加一啲 camp， 跟住就组队，跟住就写个 proposal 啊计划书，跟住就去 pitch 咁样咯。
1: 真系通宵玩啊！佢嗰次
0: 佢好似几日嘅有入 camp 噶，
1: 救命！好犀利，
0: 系啦系啦。咁佢嗰阵时做咧都系做宠物项目嘅。
1: 哦，咦？哦 ，OK OK，
0: 系啦。佢就同啲朋友咁，因为佢自己有养宠物啦，跟住啲同学仔又好鍾意嘅，咁就做咗一个智能喂食器先。
1: OK，
0: 咁就开始将佢嘅创业之旅啦。
1: 点智能化嗰阵？
0: 佢嗰阵时因为都即係再耐啲，可能係五六年前啦，咁嗰阵时就冇咁多啲即係叫做智能喂食器啦。咁佢嗰阵时佢哋幻想中嘅产品就係希望可以用嗰阵时唔係 AI 啦，即係可能係啲计算计到嗰、那个毛孩佢哋嘅营养需要啊，咁配合可能一啲鲜食啊，一啲唔同嘅比例啊，咁样去制定一个即系定制嘅餐俾毛孩咁样做咯。
1: OK， 即系佢识得帮你沟一啲比例。
0: 系啦，系啦。
1: 哦 ，OK， 有趣、啊。咁Eugene你自己咧就系、是、读过宠物营养学，你就系真系比较叫做呢方面 pro 啲啦。
0: 我哋而家都系同好多兽医去即系合作咁样多啲咯。
1: 但系所以就即系都证明你两子弟本身都系好有爱心啦，即系对宠物有一个比较一个点讲咧个 focus 啦，系啦。咁有冇话去到边个位你就你自己就想创业，跟住先至话决定揾你细佬咧？因为你知屋企人。一起搞做叫做生意啊，好多拗撬噶嘛，系咯，咁样你去到边个位先决定系话啊，不如搵我细佬做。
0: 其实一开头咧，我真系出嚟创业咧，我都冇谂住同细佬一起做嘅、我系自己因为做护肤品公司出嚟，系、啦，咁我其实都系做宠物啦，我就做咗个宠物护肤品牌先嘅自己。
1: OK，
0: 系啦系啦，即系我哋，但系两个都系兴趣一样啦，都系中意宠物，都系想为啲宠物好。咁因为嗰阵时又唔系好识嗰啲 AI 啊，即系 App 嗰啲完全唔识，咁反而做翻自己比较熟悉，咁就系做护肤品，咁就去自己学一啲点样调制一啲啱宠物用嘅配方啦，跟住再搵护肤品厂啦，喺香港，然之后就做咗第一批。产品跟住就去尝试去卖咁样先噶咯，
1: 都系针对啲皮肤敏感嗰啲系嘛，OK。
0: 跟住去到后尾咧，咁因为见到细佬参加好多大学比赛啦，咁就觉得啊、哦，好似几好玩、哦，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啦。咁因为我做皮肤啦，咁嗰阵时就谂过，即系我个 pitch 嘅 proposal 就系做即系 AI 监察皮肤健康嘅。 咁因为我唔识 AI， 咁我就问细佬啦，跟住倾下倾下就发现啊，佢都有啲兴趣，咁于是就我哋去试下开始呢个项目咁样。
1: 但系佢本身亦都唔识嘅，因为我初初以为你会话哦，佢诶转咗科去读电脑，点知？

0: 又唔系、啊，
1: 佢自学嘅。
0: 哇，
1: 系啊，佢识唔识啊？佢因为做嗰个大学，即系嗰个项目嘅时候咧、嗯，其实佢嗰个岗位都系要做啲 software， 咁佢就自学咗啲。咁、
0: 啊 okay.
1: 开始就对我发现，其实自己对 software AI 好有兴趣。咁、嗯、慢慢就见到佢成日喺屋企就喺度读 program 咁样啦，跟住就啊问佢讲下讲下，又觉得佢都想试下去帮下手咁样做。
0: 嗯嗯嗯。OK， 哇！咁你两子弟咁样一齐去创业，你咁想，我相信你嗰阵都系本身有份正职，
1: 嗯，
0: 你应该都系辞咗，
1: 未辞嘅嗰阵时，
0: 嗰阵时未辞，
1: 未辞职嘅，一开头系啦，我试下，因为都始终即系翻咗啲大企业几年，其实讲真要我即刻去。即系话啊唔做啦，然之后去攞辞创业都唔系咁敢去做嘅、嗯嗯，反而真系试咗去谂，咁我都谂咗成年啦，其实睇一年啦，咁、okay. 去 plan 下究竟即系自己个财务状况啊，嗯、公司系咪真系即系做到呢个项目出嚟变成间公司，咁然后最后先决定攞辞去做咯。
0: 嗯 ，OK， 咁依家你公司规模几大咧？几多人？
1: 我哋而家即系叫 full time 嘅四个啦，咁、嗯、on and off 都有啲唔同嘅 freelance 帮手。
0: 嗯嗯嗯，系咁有冇话系跟譬如科学院之类嗰啲系有冇噶？
1: 因为我哋而家就系科学院嗰个孵化器计划里面咯，咁今年就第二年啦，仲有一年就毕业。
0: OK OK， 咁毕业跟住你就要搬出去咁样嘅意思系咪？
1: 系咯，即系叫做，因为佢呢段期间都会俾好多唔同嘅支援啊、资助。咁、嗯、我觉得毕业就系睇你仲可唔可以自力更生，就系系啦。我觉得呢样嘢都几重要嘅。
0: 嗯 ，OK， 咁 so far 都，你会唔会觉得都顺利，定系都好多挑战啊？比你想象中，
1: 我觉得唔同嘅。即系里程碑或者唔同嘅成个 journey 里面有面对嘅挑战都好唔同嘅，可能近排嘅挑战比较多就系因为而家 AI 真系太犀利啦，咁其实讲真写个 app 亦都简单咗好多啦，嗰啲 vibe coding 嗰啲就每日喺 thread 打开可能就会有一个新嘅 app 出咗嚟，系啦，即系会有呢一类型，可能系外部嘅比较大嘅竞争多咗咯。
0: 嗯 ，OK OK， 咁你哋依家。你啱啱提到啦，就有提供你哋嘅一个叫做 app 啦，一个应该、嗯、我相信系订阅嘅服务系咪？
1: 我哋个即系方向其实到而家咧都仲系重主系免费用嘅。
0: 哦，
1: 系啊。咁我哋有两 part 啦，一 part 咧就系佢哋如果用嗰啲基本功能咧，就可能睇广告啦。咁我哋去叫做营运啦。第二部分就系同唔同嘅品牌去合作咯。
0: 嗯 ，OK。所以而家主要都系喺个储一个。使用者嘅阶段
1: 系，同埋我哋觉得做咗一段时间最难，其实系点样去即系令到佢哋习惯有呢、這、一个即系 set up 佢哋个 behavior 咯，系因为
0: 个使用习惯
1: 系啦，嗰个使用习惯其实系最重要，我哋会觉得
0: 即系话有冇话你想每个礼拜甚至乎可能每日都影一影咁样咧？
1: 最想梗系每日啦，因为呢样嘢先系。即系我哋个初心，或者之前同啲唔同嘅兽医倾，其实都会鼓励啲主人每日都去影底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唔使每日，其实一个礼拜影到一次，我觉得已经嗰个改变会好大咯。
0: 嗯，有冇话每次影都要几个角度咁样啊？冇啲咩要求咁样？
1: 其实都唔
0: 闪光灯嗰啲咁啊？
1: 其实都唔使嘅。而家因为个即系大家嘅手机镜头都已经好够高清啦。咁、可能夜晚真系放狗嘅时候，我哋都会鼓励即系可能叫佢开个闪光灯、但系如果有时啲街咧都好光嘅话，咁都影都会够清晰咯。
0: 嗯嗯。咁除咗呢、這个即系粪便分析功能之外，你哋仲有提供啲咩功能呢？
1: 嗯，我哋另外仲有呕吐物同埋尿液同埋呢个关节嘅，系、
0: okay.
1: 即系都系以影相为主嘅。
0: 嗯嗯，同埋拍片啦，
1: 系啦，拍片就系关节嗰、那个咯，系。
0: 可唔可以系形容一下个拍关节嗰度？你系话要喺正定对正？正面側身啦，咁样去录啦，定系点样咧？有冇啊？
1: 我哋而家嗰个方法咧，其实就系佢影去睇佢侧边行路嗰个姿势咯。咁我哋其实而家有同啲宠物店啊，同埋啲收容所合作，咁佢哋就有摆部跑步机，咁、就等啲宠物喺上面行路，咁、我哋就会喺侧边可以影低佢哋行路嗰个步姿咯。
0: 咦，咁都几好啊！你同呢啲铺头，咁佢哋都可以教啲。主人去用咁样，咁我好奇你有冇遇过一啲

0: 例咧，令你印象好深刻咧，即系使用过你哋嘅平台而，即系可能帮到呢啲无牌嘅案例。
1: 我觉得有两有几个例子，即系其实都几多几深刻。可能讲一个系一个 case 系之前应该冇讲过嘅，就系有一个我以前大，应该系我中学嘅时候嘅一个前辈咁样，咁佢知我创业之后，咁佢就即系又系好想了解一下啦。跟住佢其实自己屋企养紧，应该系三只狗嘅，系啦。咁跟住，但系因为好多即系而家好多人咧，其实都系用工人姐姐去放狗咁样。咁佢就其实都唔知屋企啲狗仔嘅排便或者饮水嘅情况。咁因为佢认识咗我哋个 app， 跟住佢就叫工人姐姐翻去试用啦，即系影低咗啦。跟住就发现咧，其实佢哋啲狗好健康，就咁睇啲便便，但系咧系有一只咧。零零舍舍去排便特别乾身嘅，咁然之后先发现原来咧喺屋企其实一直以嚟佢饮嘅水都系好少，因为佢哋三只，跟住咁佢又唔系成日喺屋企睇住，系啦，跟住就话翻俾我听啊，即系好多谢我去用咗呢个 app， 发现咗原来佢只狗系 keep 住系饮得唔够多水，然后佢哋唔知，因为嗰阵时佢哋之后发现系因为睇兽医，跟住就讲翻俾佢听，跟住就哦原来佢系一直有呢个情况咁样。咁於是就再即係屋企有啲唔同嘅裝置，令到佢哋希望佢哋飲水嗰方面會飲得充足啲咁樣咯。
0: 即係係咯，其實可以點樣咧？你真係要摸住睇住每一隻狗都有飲水啊！你
1: 其實
0: 鼓勵佢哋飲水。
1: 我哋話最正確嘅做法就係你有幾多隻狗，你就要擺幾多個嗰啲飲水器啊。咁其實而家最方便嘅都係一啲智能嘅飲水器咯，咁就可以即係記錄埋佢哋即係飲咗幾多咁樣咯。
0: 但啲智能飲水器你唔会知道边隻狗飲㗎喎。
1: 係啊，所以呢个冇辦法要靠。即係其实最好呢就係个即係个主人要花少少心机，即係訓練返即係每一隻狗有佢自己嘅飲食，即係食嘢啊或者飲水嘅地方。咁呢个就一定係最好㗎啦。
0: 嗯嗯，仲有冇其他案例呢？
1: 有
0: 听多啲故仔㗎嘛。
1: 可以可以第二个案例就係、是有个用户就夜晚半夜嘅时候咧，就发现佢嗰个宠物嘅便便突然之间好似有啲血咁样，系啦，咁佢就好惊啦嗰阵时，佢嗰阵时就即刻即系上网嗱临搵啲24小时嘅医院啦，咁因为都几难 book 嘅香港，即系如果大家宠主都会明白，首先又好唔系好够位啦，唔系好多24小时开，咁嗰阵佢就好惊。跟住佢就因为喺个活动度见面，就见我哋推介过呢个 app。咁佢用完之后，即系即刻攞嚟用啦。用完之后咧，个 app 就话俾佢听，哦，其实佢嗰个唔系红色嘅色素，佢系橙红色。咁然后佢就问翻佢，你系咪晏昼食咗啲咩啊？只狗。咁然后佢咧就即刻翻屋，即系问屋企人啦。哦，今日出街系咪带佢食咗啲咩？咁然之后发现佢哋今出去晏昼食咗一个牛扒，只狗仔。入面是有红萝卜的。
0: 哦。
1: 是啦，因为那个餐牌其实没有写。
0: 哦。
1: 是啊，他们不知道。跟着后面先问返，跟着就哦原来是消化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些有时候不是一定说我要看到它是超严重的疾病，当然我们不想的嘛。那反而是这些这样的少少即是叫做虚惊一场，这样我觉得还帮到他们，即是帮到个宠物之余都令到个主人没那么担心咯。
0: 给返个安心。
1: 嗯。
0: 是咯。哦，都挺有趣的这个。是咯。如果咁样，你哋依家主要都仲系 base 香港啦，咁你哋业务都系 focus 翻喺香港先，系咪？吓，嚟紧有冇话都计划去其他地区咁样咧？
1: 其实我哋都好积极参加唔同国家嘅一啲比赛啦，咁系啦，例如我哋有去过美国啦、内地啦，甚至乎瑞士，我哋都有去，即系认识下唔同嘅市场啦。因为其实即系宠物真系。世界各地都好，即系越嚟越多人养啦。咁所以我哋都好积极咁睇紧啊，边一个会系我哋下一个想去发展嘅城市或者国家咁样咯。
0: 嗯，你啱啱提到话越嚟越多人养宠物，其实如果讲香港嚟讲，呢几年系咪真系多咗啦？因为我知道COVID 疫情嘅时候，就因为大家都可能闷咧、就反而就咁样多咗啦。即系我唔知系好事定坏事啦。咁依家近依两三年，你自己睇啲数字有冇话系真系继续增长紧？
1: 都有增长嘅。咁但系我哋见到一个有趣嘅现象就系猫嗰个增长嘅幅度系大过狗好多咯。
0: OK，
1: 系、
0: 哦。咦？咁你哋嘅平台系咪都可以 帮到猫呢？
1: 系系，因为我哋自己本身都系叫做而家变咗猫奴啦。
0: O K，
1: 系啊，所以当我哋一开

0: 头我哋就做狗仔先嘅，咁跟住后屘变咗猫奴之后啊，就觉得啊唔得呢样嘢都一定要 cover 埋啲猫猫，咁所以喺训练数据嘅时候都专登揾好多系猫砂盘入边嘅 B B 去做个数据嘅分析咁样咯。
1: 嗯，哇，系咯，咁样你用，因为全部都系喺猫砂入边，会唔会话个训练嗰度会麻烦啲咁样
0: 咧？都会有少少嘅，即系我哋一嚟啦，因为好多猫猫嘅嗰啲数据啦，即系嗰啲相啦，其实好多时候咧已经俾啲猫砂遮咗。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呢样我哋训练嘅时候，好多都系即系嚟自己去即系影多啲先啦，就系系啦。跟住同埋喺啲唔同嘅场地，即系例如猫猫收容所啊，一啲唔同嘅 partner 度去揾啲相，因为佢哋其实就定时定候会去铲嘅，系啦。咁嗰边咧啲数据就会好少少，系啦。咁另外我哋其实喺嗰个 app 里面咧，都觉得好有趣，都几多系猫嘅用户去 keep 住去影呢啲相俾我哋咯。
1: 嗯，你哋依家嘅用户猫养猫同养狗比例几多度？
0: 而家已经差唔多去到50-50。
1: OK，
0: 系啊系啊，所以都几有趣。
1: 嗯 ，OK， 咁你哋话你依家 full time 四个人咧，咁我好奇你收集啲数据嘅时候，系咪就要特登揾啲 part time 嗰啲帮你收集啊？同埋可能系其实出边应该有呢啲数据可以买咁样，系咪咧？
0: 我哋咧，如果最主要即系比较大批嘅数据咧，都系揾啲 intern 学生，咁可能佢哋再揾翻啲系数厘底啊，或者系比较细心啲，咁佢哋做啲即系我哋叫data labeling 啦，即系数据标签呢啲啦，咁就系啦，学生去做。咁另外我哋就会有同啲化验室合作，咁佢哋嗰边有啲就会系比较提供到可能一啲高质嘅数据，即系高质嘅意思就系包括埋有个化验报告，知道有冇细菌啊、病毒啊，咁令到我哋个即系数据库更加即系丰富啲咯。
1: 咁好啦，宇轩，我哋倾到嚟呢度，不如听住少少音乐休息一下，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啊。
0: 好。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日和17日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0.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多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多票。目前仍然有不够5%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9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5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96美元，卖出4260.7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最早的动物健康监测技术并不是用在宠物身上，而是用在农场的牛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的乳业牧场开始用电子耳牌和感应器监测乳牛的活动量、反刍次数，甚至是体温，用来预测它们几时发情、几时生病。到了2000年代初，有公司灵机一触，研发出宠物版的监测装置。不过早期的产品又大又笨重，猫猫带上去连路都行不到，狗狗就更加会一夜拨开它。真正的转捩点是在2010年之后，随着智能电话普及，加上感应器技术微型化，宠物监测器开始变得好像纽扣那么小。现在市面上的产品可以透过挂在颈圈上的感应器追踪活动量、睡眠、心跳和呼吸频率，可以实时知道宠物的生命指标。另外亦都少不到 GPS 定位，走失了都找得回。近年人工智能技术被引入宠物健康监测的领域，透过机器学习演算法，系统可以分析大量的数据，识别宠物的行为模式，甚至是预测潜在的健康问题。例如有研究显示， AI 可以分析狗狗的睡眠模式，及早发现健康警讯。 AI 亦都可以分析猫猫的叫声，辨别它们究竟是肚饿、不舒服，还是纯粹想和你呃零食呃懒。有公司亦都推出了智能的猫砂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猫咪的排泄物，及早发现肾病等的健康问题。展望将来，宠物健康监测会同人工智能、大数据结合，甚至可以透过分析宠物的面部表情和步姿，判断它们的情绪和痛楚程度。不过无论科技发展怎样，都取代不到主人的陪伴和观察。科技是帮手，不是代替，最重要的始终都是你每日摸下它、望下它，让它感受到爱。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我哋而家继续咧，就同今日嘅嘉宾萧卓颖女士 Eugene 探讨佢公司研发嘅宠物健康 AI 监测技术嘅。咁啊 ，Eugene 啊，啱啱就提到啦，你哋嘅呢个平台咧就可以俾用家用呢个手机嚟影毛蟹嘅粪便，甚至乎系佢哋嘅关节嘅一啲动作嚟做一个健康分析嘅。咁你依家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你哋总共有几多用户呢？
1: 我哋依家嘅话呢，全球大概有30,000个用户到嘅。咁、但如果你话活跃嘅话呢，咁我可以大概讲大概10,000人左右到。
0: 哦，都几好喎，几多係喇。咁主要系香港啦，因为
1: 主要系香港嘅。
0: 你有冇话觉得全球嚟讲前最大嘅可能你目标嘅市场会系可能系欧美嗰啲咁样系咪呢？
1: 我觉得每一个做创业或者做 startup 嘅人，佢哋嘅梦想可能都系会想去美国市场，咁、所以我哋都系有呢一个梦想去，即系希望可以将香港嘅初创带到去即系美国甚至乎全球咯。
0: 非常好。咁提到美国啦，我以我了解咧，你就系、你公司之前都有入选美国植谷孵化器计划噶，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呢、這个过程啊，同埋如果同翻。可能香港同大湾区方面咧，依方面个比较上有咩分别咧？
1: 我哋嗰次咧就系俾佢哋获选咗参加一个系关于动物同埋宠物嘅一个即系孵化器计划啦。咁、有少少同可能传统嘅一啲孵化器有少少唔同，因为我哋其实过去即系啲。即系10间嘅 startup 啦、新创啦，都系做宠物或者动物相关，所以系几有趣。咁同埋我哋呢个计划里面咧，其实佢有一个即系叫做品牌嘅 sponsor 去成个个、即系个孵化器嘅计划。咁我哋去到最后啦，就可以从嗰个品牌去即系探讨或者倾下，我会唔会有啲咩合作嘅机会咁样咯。
0: 咁依家最后有冇开始合作紧咧？
1: 我哋呢个同品牌就而家系倾紧，因为始终佢哋个即系个规模比较大，咁所以都仲系倾紧当中咁样咯。
0: 咁啊，有冇话有同其他品牌有合作咧？咁样
1: 都有嘅，因为其实宠物个市场即系叫做相对上比较细啦，咁可能大家认识嘅都系得即系三个最大嘅一个孵化器计划。咁我哋其实之前就去咗美国有一个啦，咁而家就系欧洲嘅另外一个孵化器计划里面咯。
0: OK， 咁样呢个已经合作嗰度系咪已经有推出市场嘅呢、這个产品？
1: 系嘅，呢、這个我哋好好彩咧，佢哋就想即系呼我哋去做一个香港市场嘅合作，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就同埋香港团即系香港公司个品牌一起飞咗去瑞士总部，咁然后我哋而家就二月开始做到而家啱啱四月，我哋就已经推出咗即系第一轮嘅同兽医嘅合作咯。
0: OK。有冇可唔可以透露多啲咧？其实
1: 可以，因为佢哋个品牌咧，其实都系一啲即系叫做定位系一啲比较专业啊兽医嘅一啲品牌，咁所以佢哋好想系即系透过我哋啦，可以去认识到唔同嘅诊所，咁然后再透过我哋去有啲唔同嘅合作项目啊，俾啲兽医去用我哋个 app， 同埋去即系推介佢哋一啲产品咁样咯。
0: 咁佢哋。揀话俾你喺香港搞系主要就系因为你有香港嘅网络。
1: 呢、這个我谂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第二个原因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哋而家都即系全球都揾好多唔同嘅 AI 嘅宠物 startup 啦。咁我哋个技术相对上咧比较特别啲嘅，因为我哋有做叫做 B to B to C。系啦，相对上可能有啲人就会比较揀咗可能系 B to C 就 B to C 啦，就对。宠主啦，咁有啲就会揀 B2B 啦，对兽医啦，咁因为我哋两边都有涉猎，咁佢哋就想睇下即係嗰个可能性同埋嗰个发展可唔可以有啲唔同嘅合作方案囉。
0: OK， 咁你始终我哋香港呢度啊属大湾区啦，咁有冇话你大湾区方面有冇啲咩计划或者已经系做緊咁样呢？
1: 大湾区呢其实我哋上年已经应该两年前啦，已经去咗广州嗰边，即系有同当地嘅一啲宠物医院啊、学校去做交流啦。咁我哋其实有一部分嘅数据咧，都系嚟自于大湾区嘅一啲医院、学校、医院度嘅。咁另外都喺度睇紧即系一啲商业嘅合作啦。咁但系始终大湾区个市场会比香港相对上复杂，咁所以去谂嗰个切入点同埋点样去做咧，都要花少少时间去研究一下咯。
0: OK。

0: 咁但係有冇话睇到啲佢哋当地嘅叫养宠物文化呢，同香港有冇啲咩差别係令到你带嚟啲惊喜呢？同埋係囉，可能美国啊欧美嗰啲你有冇 observe 到发现到一啲有趣嘅分别呢？
1: 都其实每个地区都几唔同，我觉得最 surprise 即係最惊喜嘅喺大湾区嚟讲先啦，佢哋呢其实係唔係好信兽医嘅。
0: 哦，竟然。
1: 係呀，係呢个我都有少少即係叫做难以置信咁样啦，因为佢哋个原因呢係好多即係始终喺内地啦，嗰、那个规管同埋嗰个兽医嘅课程可能同香港或者外国都有少少唔同嘅。係啦，咁可能因为内地始终其他动物即係家禽类比较多，咁可能本身读嘅佢哋个兽医读嘅科其实係家禽为主，咁只不过可能毕业之后就做宠物。咁但系佢哋就会觉得呢样，咁始终家禽同埋宠物系两样嘢啦。可能以前嘅年代系同一样嘅，大家觉得，但系而家系即系我哋个亲生仔女咁样噶嘛，或者屋企人，咁所以佢哋就相对上会冇咁相信啲当地嘅兽医咯。
0: 哦，竟然系咁样，有趣。咁但系西方国家咧，
1: 西方同香港，我觉得最唔同嘅就系因为西方咧，佢哋地大物博，嗰啲诊所真係冇香港咁方便，所以佢哋好多嘅一啲新创啊或者 startup 做嘅技术呢，就係成日做啲可能要佢咁即係治疗啊，要佢去即係点样同啲兽医用线上去做一啲问诊啊，佢哋就好做好多啲技术，就是、因为佢哋实在太唔方便，即係可能讲緊嘅宠物而家係有啲急性病，但係佢哋要车佢哋去可能已经几个钟甚至乎要一日。咁所以佢哋就好多遥距嘅睇症嘅一啲技术去研发緊囉。
0: 咁呢个对你嚟讲系咪都系一个商机呢？因为你都有呢个技术，你又摆晒 app 嗰度。
1: 我哋有研究过嘅，但系其实我哋觉得始终因为我哋本身就系一个香港团队啦，或者系一啲即系个文化上有少少唔同啦。咁同埋其实我哋见到个市场上呢已经有好多人做緊一啲即系遥距睇症。咁我觉得我哋未必个团队咁个能力或者个擅长未必系呢个位，咁我哋就未必会揀去咁样做囉。
0: 咁提到遥距呢样嘢啦，其实直接啲讲句，依家就大家都开始用到 AI 嘅即系基本工具。咁好多 app 都系提供到即系俾你用相机去影嘢，跟住你可以问佢呢样嘢 O 唔 OK， 呢样嘢系乜嘢嚟。咁同呢啲比较嘅话，即係比较general 比较通用嘅 AI 平台嚟讲，你会唔会觉得啊都有啲威胁喎？因为佢哋可以直接用嗰啲工具，就唔需要话特别用你嘅工具。咁你点睇呢？
1: 坦白讲呢，即係少少驚都实有嘅。但係我哋自己讲返我哋嘅优势先啦。咁第一样嘢呢，因为我哋个 app 本身个数据库就真係搵咗啲兽医帮我哋去做啲数据 label 咁样。咁所以喺个准确性方面呢，我哋係有信心啦。咁第二样嘢，因为我哋都做咗三年啦，咁其实我哋同咗好多我哋嘅即係比较忠实嘅用家，有做好多访问。咁其实有好多少少嘅我哋叫做贴心位，其实系令到佢哋离唔开个 app， 即系例如系、我哋可以即系将啲数据点样整合，整理完之后 send 俾啲诊所，即系呢啲其实可能你用一啲即系出边嘅 AI app， 其实佢哋唔会做噶嘛，因为佢哋个即系个 focus 唔系呢个位。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令到我哋嘅即系对个 app 有信心。咁但系当然我哋都会见到个趋势越嚟越即系咁容易整到个 app， 我哋都开始去即系研发一啲可能更加多嘅功能啦，同埋一啲可能硬件嘅配合。咁呢样嘢我哋自己都做紧咯，个团队。
0: 咁你喺香港有冇会搞埋啲线下活动啊，搞啲可能聚会啊，即系用家可以聚集下咁样，有冇搞过呢？
1: 有啊，我哋其实一开头未个 app 未出嚟嘅时候，已经有做一啲大大小小嘅聚会啦。因为我哋都相信其实做嗰个技术最紧要就系嗰啲用户系即系解决到用家嘅问题嘅痛点啦，同埋 keep 住系回馈我哋有啲咩功能系好，有啲咩唔好，就会令到我哋啲工程师会即系更加了解我哋啲用户嘅需要咯。
0: 咁除咗猫同狗之外，有冇话嚟紧都考虑紧做其他宠物嘅即系一个support 咁样咧？
1: 其实都有唔同公司同埋团体揾过我哋嘅，系啦，咁有倾过可能啲乌龟啊、爬虫类，
0: Okay.
1: 马都有嘅，系啦，
0: 哇，
1: 系啦，咁但系我哋觉得即系呢啲都系，我哋唔会话而家即刻话唔会做嘅、嗯，只系我哋觉得即系始终做 start up， 我哋嘅资源唔多啦，咁我哋咪先专注做我哋觉得比较擅长嘅一两样，咁、嗯、当我哋个资源越嚟越多嘅时候，咁当然可以继续去扩展去唔同嘅物种都可以咯。
0: 但如果讲market potential， 即系市场嘅潜在力嘅话，我相信会唔会系？养兔仔或者仓鼠嗰啲会系第三大，我都唔知系咪叫点样为之大，最大 market， 第三大 market。我相信猫狗应该系头一两名。
1: 系，其实如果你话计个即系纯商业嚟讲咧，一定系你做即系家禽畜牧业嘅，系啦。
0: 哦，
1: 系啊，因为
0: 香港牧
1: 其实都有嘅，
0: 雀仔咯，
1: 系啦，或者马呢啲都有嘅。
0: 马就。唔係咁多人養到就
1: 係，不過馬就有啲大嘅，
0: 係啦
1: 係啦，即係機構咁可以揾佢哋合作啦。咁、嗯、其實其他國家咧，馬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行業咯。
0: OK，、嗯、哦，有趣有趣。咁其實咧，姚志遠，我想問啊，你今次創業嚟講，你有冇話覺得去到遇到啲乜嘢特別嘅挑戰咧？可能你初初都冇諗到嘅。你依家创业系几多年咧？第几年？
1: 第三年。
0: 第三年系咯，咁呢三年
1: 太多啦，
0: 太多。
1: 系谂紧要分享边一个，因为我觉得唔同嘅真系唔同嘅 period， 即系唔同嘅
0: 时段
1: 阶段，嗰个挑战同困难真系好唔同、嗯。一开头咁，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即系企业比较一个即系舒服嘅环境，咁你跳咗去创业。冇晒所有即系一啲即系舒服或者一啲 backup 系啦，完全冇安全感。嗯、我觉得呢样嘢嗰个即系要时间去适应咯、嗯。一开头咁，然后去到中间啦，咁可能就会担心个资金啦，点样去搵、到 keep 住一啲资金，或者点样去令到间公司可以继续成长咧？咁去到可能去到而家啦，我哋就会比较。谂即系可能多咗投资者，或者我哋多咗啲合作嘅机会，咁点样去扩张呢？因为好似我以前咧可以谂一个新嘅方向，咁我都系自己讲完自己做，或者最多系我细佬做。而家多咗人，你就要谂，即系你叫一个员工去研发一个新嘅功能，我每一步我都要谂得好清楚，因为会惊一嚟嘥咗佢时间，咁、时间就系钱嚟噶嘛，咁、就会比较审慎咗咯。
0: 嗯嗯。呢方面你都揾呢，我相信都有唔少嘅可能师傅可以教到你咁样，系咪？而家
1: 都会可能有啲唔同嘅即系 startup 或者一啲新创嘅聚会啦、
0: 哦，
1: 或者可能有时候我都会睇好多 YouTube，、因为我觉得睇 YouTube 就系最快捷24小时，你有咩问题你就打上网，跟住就睇下人哋啲片咁去学系最好噶咯。
0: 嗯 ，OK OK， 咁你自己。有冇话曾经谂过放弃咁样咧？
1: 呢个
0: 系比较敏感嘅问题，但系我都好奇。
1: 你都唔敏感，我都成日 keep 住讲话想放弃。但系咧，每次好有趣嘅就系、是、你每次想放弃咧，都会有少少，好似有啲曙光，或者会有啲人，可能系个用户同你讲，即系好多谢你令到个 app 帮咗个宠物啊，即系可能系有呢啲位去令到啊，系咪自己想可以再坚持落去少少咧？跟住又会。可能突然之间有啲新嘅合作，咁啊令到你一步一步可能就唔记得再要放弃呢样嘢，就继续去做咯。
0: 嗯，咁几好、啊。加上我相信，即系你两子弟都会有互相支持啦。
1: 嗯。
0: 除即系当然唔系嗌紧交嘅时候。
1: 嗯。
0: 嗯 ，OK。咁除咗嗱，依家你哋，我如果我冇理解错，你哋公司嘅技术个核心就系喺 AI 分析嗰度。
1: 嗯。
0: 咁但系除咗呢样之外，你有冇话想融入其他科技落去咧？即系譬如话佩戴式装置啊，依类型嘅嘢，或者系咯，有冇咧？
1: 其实都有嘅，我哋而家都同紧一啲唔同嘅硬件公司去合作啦，去试下啊，其实会唔会配合佢哋嘅硬件，令到我哋嘅即系攞嘅数据更加多啦，或者系令到啲用户更加可能离唔开我哋呢个生态圈，即系呢都系我哋去研究嘅一个方向咯。
0: 嗯 ，OK。好，拭目以待可以。咁啊，顺便问埋啦，你作为一个创业家啦，依家，咁我都相信你都可能认识到唔少嘅其他啲新嚟嘅创业者，你有冇啲咩建议会俾佢哋啊？
1: 我觉得最 如果要讲一个建议，
0: 一个啦，好，
1: 我觉得就系要

0: 即係有啲 learn 嘅，即係都係
1: 不
0: 忘初心啦。係，因為我覺得咧，創業即係如果大家做 startup 就會知道有嗰、那個。有幅图噶嘛？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即系可能你嗰个死亡谷嗰、那个
1: 哦，
0: 系啊。我觉得咧，系真嘅呢样嘢，即系我自己都经历过呢个图咁样啦。我觉得而家少少系由死亡谷去翻，即系开始有少少曙光嗰个阶段啦。咁、我觉得谂翻起转头，其实真系靠一个，我觉得系个意志力同埋你对呢样嘢嘅热诚去支撑住你，令到你唔好放弃咯。即系因为每日其实你都一定会面对好多唔同嘅挑战啊、失败啊，或者你会怀疑人生。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记住点解自己当初要去开始呢个创业，就可以令到你 at least 冇咁辛、冇咁痛苦咯。嗰段呢段过程里面，
1: 咁同埋最需要一啲支持嘅时候。其实应该有冇话第一个要找的是边个先咧？
0: 哇，呢、這个问题我真的冇想过，
1: 因为你不需要找人帮手。
0: 又不是的，我觉得看下你本身有冇即系屋企人啊，或者你可能另一半，即系如果本身佢哋好知道你个情况，咁、当然就找佢哋倾啦。咁、但系唔系个个都即系咁了解或者想听，我觉得好似一啲。做一啲 startup 嘅圈子，咁其实我有时候都会去一啲唔同嘅聚会，因为好似大家有少少围炉取暖嘅咁样，大家明白大家有时唔使讲，可能讲第一句佢已经帮你接埋落去，或者諗到啲方法俾你参考。我觉得係囉，即係都啲搵返啲你啲同辈呀、或者一起做緊 startup 嘅人囉。
1: 呢个係一个非常之好嘅建议呀。咁傾到呢度啊，时间过得真係快，要见。咁我哋都节目就差唔多啦。咁就不如我哋俾你揀多一首歌嚟做一个总结啦。仲有冇咩歌係反映到你嘅创业之旅呢？
0: 我第二首揀嘅歌就係吸十年后的我啦。
1: 哦，是哪个唱的？
0: 是薛凯琪的。
1: 薛凯琪，
0: 因为我自己觉得他有句歌词啊，是几感动的，就是即头一句咯，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是啊，其实你听完这两句已经即要深深了这首歌。是啊，即有时候每一次不开心或者想放弃，我觉得这首歌都给了很多力量我继续走下去咯。
1: 咁啊，好啊！再次多谢宇尊你今日嘅无私分享啊，同埋为咁多宠物带嚟嘅呢个爱心啊，咁啊都代表咁多宠物主人都多谢你哋啦，咁啊都祝你继续成功走下去。
0: 好 ，thank you， 多谢晒，
1: 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娇林。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武术门派的师傅和传人就上到来我们的节目去分享一些关于他们门派的特色和传承的工作的。今集就非常之热闹，我们的录音室里面就有三位的师傅在这里。如果大家都是一些的港产片迷啦，或者系电影功夫迷啦，吓都会留意到呢一个嘅拳法噶。咁啊，就叫做蔡李佛啊。蔡李佛咧就包含咗三样嘅元素嘅，包括就系蔡家拳、李家脚同埋佛家掌啊。咁啊，长桥大马左右兼顾，攻防一体啊。咁啊，除咗手脚之外咧，亦都有唔同嘅兵器，包括咧就系棍刀剑，多种嘅兵器，多种嘅套路啊。有啲套路咧，啲名字咧都非常之有趣啊。譬如系龙虎拳啊、虎豹拳。五形拳非常之有霸气。今日我哋嘅录音室入面就有三位嘅蔡李佛传人，分别系蔡李佛第六代传人伍伟健师傅、北胜蔡李佛第三代传人曾宪权师傅，以及蔡李佛第六代传人嘅凌万成师傅。三位欢迎大家，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非常之热闹，亦都系非常之光阳。不如咁啊，一开始我就咩都唔知啊，我睇电影多嘅啫。一开始邀请阿曾师傅讲下，喂，其实咩系蔡李佛呢？
1: 其实蔡李佛的渊源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始祖呢就叫陈响，本身他是广东的新会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先后呢就跟过几位师傅去习技的，一位呢就叫做蔡福，一位叫李友山，后期呢就再加入了广西青草禅师的一些佛家的招式，顾名思义，他的师傅有姓李，蔡的有姓李的，又加上一个佛门的弟子，他就自创了将三个师傅的不同的技术就融为一体，然后自创了一个蔡李佛这个门派，当时蔡李佛真正有这个门派就大概是1863年左右。
0: 哇，那个年代是仍然都是扎紧边的。
1: 是那时是清朝来的。
0: 哦 ,ok。喂，那其实当时呢，即我都有看过一些历史文献，就说其实蔡李佛呢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之兴盛的，很吸引很多不同的弟子，或者一些可能相对比较基层啦，或者是一些体力劳动的人士啦，就会去即学习这一套的拳法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的，曾师傅？
1: 其实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我想如果大家对功夫有兴趣，也都知道有些其他门派啦，举个例啦，八极拳啦，八极拳其实一发扬的时候，其实他们学习的一些徒弟的背景呢，其实大部分一是就军系的，一是就是一些保镖的，咁呢一类呢先至会係有机会學習到八极拳。咁如果讲到咏春啦，咏春基本上呢开始嚟讲呢，我諗到而家都仲有好多人讲緊，就係有钱仔嘅拳嚟㗎，即係要有钱俾得起學费嘅。咁后期佢喺红船嘅发展呢，咁就变咗戏班人士啦。咁亦都係局限咗一啲學習嘅即係嘅背景嘅人士囉。咁蔡李佛顾名思义就一啱啱講咗啦，我哋嘅宗師本身就係佢係有幾個唔同嘅師傅去學啲嘢翻嚟，所以佢係比較開放創新啦。咁而且佢係叫做係接受，只要嗰個人係本身係崇尚武德，即係有一定嘅德行嘅咧，我哋都係會去唔會去抗拒或者係限制唔俾佢學。所以蔡李佛就会形成了当时来讲是平民拳，我哋叫做。
0: OK， 即是就不会说那些长头发不教、讲粗口不教那些。OK， 喂，嗱，咁啊，我请教一下伍伟健师傅啊，伍师傅，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咧一开始做呢个访问嘅时候咧，我就谂紧，哇，三位师傅喺个录音室入边，其实都好大压力，我一定要讲啱三位嘅嗰个嘅名衔啦吓，咁我就知道咧，其实你哋嘅流派咧都系蔡李佛啦，就好似阿曾师傅咁讲，咁但系蔡李佛咧都有分到唔同嘅一啲嘅特性或者特色，而从而咧佢基于佢嘅历史渊源咧会有唔同嘅分别嘅，譬如有北胜蔡李佛或者红胜蔡李佛咁样嘅，吴师傅可唔可以讲解一下究竟两个嘅，或者啱啱至少我啱啱讲嗰两个北胜同红胜有啲咩分别？你自己本身系蔡李佛入边边个门派？
3: 我本身系红胜蔡李佛嘅，
0: 系
3: 咁其实咧蔡李佛据我所知咧，我哋红胜呢边咧就一直由陈响公啦，叫做咁祖师爷咧一路传到嚟，我哋呢代咧都系同一个。同一支水嘅，我哋叫做系啦。咁北胜咧，应该就喺第二代第三代，应该系谭三宗师就创立咗北胜出嚟嘅。咁至于分别咧，咁据我嘅认知咧，我哋 傳統賽里法咧就會比一般人嘅認知覺得係會大開大合啲啊，個馬會大啲啊，力量會大啲啊，打得霸道啲啊咁樣嘅。咁不勝咧，據我認知就係佢哋會跳即係走動會多啲啊，前後會多啲啊。會多少少活動性嘅模式多少少咯。
0: 嗯 ，OK， 咁阿凌師傅，凌師傅有冇啲咩補充咧？你本身都係應該係雄性嘅傳人嚟嘅。
2: 係，我係雄性傳人嚟。
0: 可唔可以大概講下，即係雄性同不性，以你嘅理解啦。我估唔同習武之人對於同一個嘅動作或者同一個流派都一定有唔同嘅視覺嘅。你對於而家即係雄性賽力佛同？

0: 和北聖塞利佛那個分別在哪裡呢？你自己的觀察。
1: 我用了紅聖塞利佛那方面先說，那紅聖塞利佛我邊打套路那方面，就個馬會比較沉低一點，但是會進退都會有，但是沒有北聖曾師傅那邊打得那麼靈活，他們那半走的方法就會靈活一點，我們就這邊就會比較壓低一點，壓實一點，然後再去叫做可以，好像吳師傅咁講，我哋打嘅可以霸道少少，係啦。咁曾師傅嗰邊打嘅北聖塞利佛咧，就會靈活，好手法好快嘅，
0: 係啦。我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就係、是、如果咁計，就係、是、紅聖塞利佛個馬就站裝低啲，所以霸嘅空間會多啲，拳會實淨啲。但係北聖塞利佛咧，相對嗰、那個會高啲啊，即係企高少少，咁所以
2: 裝馬我哋
0: 叫OK， 咁所以咧嗰個嘅步伐就會快少少，就可能腳上面嘅動作會再多少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曾師傅？
3: 都啱嘅，
0: 因為我不斷喺度想象啊，扎到個馬好低就應該係打。即係我哋學武之人叫打重嘢，打重拳嚇，咁然後就基本上就唔同你猜太多，唔會周圍遊走嘅。你埋嚟啊，埋嚟我就一拳已經完成咗成個嘅即係比試咁樣樣噶啦。咁嗱再補充一下，咁塞利佛去到而家香港，即係嗱去到第六代啦，我想知道就係、是其實喺香港嘅發展係點樣噶啦？
3: 咁其實咧頭先講開啦，我都補充少少啦。其實塞利佛咧，除咗頭先提嘅兩位紅姓啦。或者我北姓咧，其實我哋係有三條水嘅。咁紅姓咧入邊咧就分咗英雄個紅。咁另外而家阿伍師傅同阿凌師傅咧就係江鳥紅個紅。
0: 三點水嗰、那個。
3: 係啦，咁我就係北姓。咁簡單講下啦，點樣分到呢三條水咧？就係、是源自呢個陳響始祖管嘅咧。基本上佢哋就係用英雄個紅嘅紅姓蔡利佛。然後佢下一代有一位叫做張紅姓嘅宗師。就是江鳥紅的蔡利佛宗師，然後在譚三宗師就是張紅勝的徒弟的，去到中間代了，就自創了一個叫北勝出來，所以就其實是分了三勝咯。
0: 非常之精彩同埋清晰嘅，即係咧好多時都會覺得哇，學武之人咧都係講打講殺㗎啦。但係三位師傅其實都好掌握同埋理解，即係自己宗派或者自己流派嘅一啲歷史呢，一樣嘢我估就係傳承嘅第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做法嚇。嗱，轉頭翻嚟繼續有三位師傅喺我哋嘅錄音室入邊，繼續講下塞利佛嘅呢一個咁特別嘅武術宗派。

0: 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继续有三位赛里佛嘅宗师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嗱，啱啱讲完咧，即系赛里佛嘅唔同流派啦，同埋佢大概嘅历史嘅故事啦，吓咁嗱，而家我哋就即系帮我哋嘅听众啊问下啦，喂，究竟赛里佛其实佢哋嘅特色系点咧？啱啱曾师傅咧就讲过，就系话啊，唔同嘅门派其实都同当时嘅历史背景有关嘅，譬如咏春拳咧就系、是、一啲相对富家子弟嘅拳法啦，八極咧就相對係一個軍人或者保鏢學嘅一個功夫咧，因為佢係嗰個捨身嗰種嘅打法咧，就好能夠保護到啲政要或者重要人物嘅。蔡利佛，我想知道，即係除咗長橋大馬，大家都知㗎啦呢四隻字，但係其實係點樣嘅咧？佢嘅特性係點樣嘅咧？不如三位師傅邊位講先？伍師傅先，好，伍師傅先講。
1: 我哋蔡利佛咧有個五字嘅真言咧，就可以實概括到我哋蔡利佛嘅手法嘅、我哋叫做穿拋掛哨插。系啦，五個手法。咁主要我哋呢五個手法就會相對喺搏擊，甚至乎喺套路上都會經常出現嘅。咁、就會容易啲分到。咦，其實一套見到套路有呢幾樣嘢，就知道係蔡利佛嚟噶啦。係啦。咁如果要詳細講曬咁多樣嘢咧，就相對比較難啲。我就咁輕輕講下咩叫哨啦，因為哨除應該就係啦，最適合除到。蔡利佛嘅手法嘅，咁、其實哨除咧，我哋就會將全身嘅力，一個旋轉嘅模式，去將全身嘅力咧打落去對方身上邊嘅、由高至矮45度角咁樣落去嘅，係啦，咁同一般嘅勾拳可能打環啊，一般直拳向前線啦、啊，這個位就有一個最大嘅分別啦。咁、亦都見到我哋話，我哋將個手舉起，然後將個身攞曬嘅力打落去對方身上邊、我哋只見到一個圓形。一個圓形，咁一展現到個圓形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離心力產生，離心力嘅時候，個威力就會相對就好大，亦都正印證翻頭先我哋講蔡利佛雄性蔡利佛啦，我哋打嘅拳係比較霸道少少嘅，就係靠呢啲咁嘅高威力嘅拳法啊手法咁樣去做咯。
0: 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就係、用？嗰、那個自然嘅即係 momentum 啊，英文即係中文即係嗰個嘅動力啊，揈出去嗰個動力去產生最大嘅威力。
1: 我哋用兩樣嘢去形容啦、我哋最中意講噶啦，一個就係鞭、第二個就係流星錘。
0: 啊、
1: 我哋用呢兩個，咁大家相信聽眾會有畫面點樣去打個哨錘出嚟咧？
0: okay, 但係我好想知啊，即係咧我自己就本身就都有時都打下泰拳啦。咁師傅成日都話噶啦，唔好揈曬個身出去，將個重心留翻喺中間。如果你打歪咗或者 miss 咗咁樣樣，即係唔中啦，咁咪人哋咪可以打你咯咁樣樣。如果話真係好大動作去揈一個哨錘出去，會唔會唔中？咁係好難回復到個身，即係嗰個重心咧。
1: 你問得好好啊！呢、這個其實就真真正正係講頭先我哋承傳落去。咁我哋以前一般承傳，可能有啲師傅係教你套路嘅。咁套路咧，佢就唔理你噶啦，因為你自己打自己啫嘛。冇、人會攻擊你噶嘛。但係當我哋去到打搏擊嘅時候，上台打比賽嘅時候，如果我哋做翻頭先我哋講嘅嘢，咦，我哋真係會可能俾人哋個反擊機會好大啦，或者就係會跌咗落嚟都唔出奇嘅喎。咁大力，咁所以我哋有兩個練法嘅，一個練法就係我哋打套路嘅練法。

0: 你仲用盡佢啦，頭先嗰樣嘢。咁第二嘅就係我哋打搏擊嘅練法，我哋點樣可以拿捏到、配合到，我哋做到流星錘邊嘅力量同埋嗰個離心力。但係我哋嘅馬步同重心依然係維持到一個唔跌，甚至乎有平衡嘅狀態。再講多少少，其實我哋賽理法咧會有一個第二個色錘，就係一個轉身邊錘。其實當我哋哨錘失咗之後，我哋係可以另一邊做個轉身邊錘出嚟。我哋唔好太實戰地諗，我打唔打到對方先？起碼我轉咗另一邊，個對方唔會過到嚟先。咁呢樣嘢就可以彌補到我哋個哨錘。萬一打失咗，我哋可唔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去處理翻呢個問題呢？咁呢個就係喺搏擊方面會體現到咯。
1: 嗱，凌師傅。即係啱啱咧，你介紹自己嘅時候咧，都係第六代傳人啦。其實就同阿伍師傅咧，都係同輩同門啦嚇。佢對於蔡利佛嘅理解咧，就係即係哨錘係一個非常之一睇就知噶啦啊！你一見到嗰個動作，你就知係蔡利佛噶啦。你咧，你對於蔡利佛嘅理解，佢嘅特性係點嘅？
2: 用翻頭先阿伍師傅講，我哋用一個流星錘嘅概念。
1: 係、
2: 其實流星錘你係轉掟出去，但係掟出嗰個係直線嚟。哨錘有一個概念就係、是。你好似係一個圓形嘅打法，其實你用一個離身掟出去嘅時候，你係直線打一個哨錘出去，所以就唔可以話一個好完全一個喺好拋物線喺外邊打入去，其實係一個哨錘係一個好直線嘅打法嚟嘅，係啦。咁之後再講翻，其實頭先話阿嬌，咁你話你頭先打太極啲師傅就話唔好打曬成個身出去，係咁去到有一個位頭先就係你都有提及過我哋左右兼備。我哋打完个哨锤，我哋系靠个马步。打个哨锤，其实你系我当我打右手哨锤，其实你左脚你系已经系踏紧步出去，你已经进行一个准备喺左边做翻一个左右兼备嘅一个概念出嚟，就系你要回防翻点样去对翻个对手，点样去左右两边去做一个攻击。咁啊，已經彌補咗你頭先所講嘅，我打到失曬啦。咁其實你完全你係喺打完第一拳已經預備緊第二拳，已經去再去。咁呢個就係你頭先所講嘅，我蔡利法其實係左右兼備。咁啊，再加上就係阿吳師傅頭先講嘅，就係我哋已經係有轉身邊錘可以做一個另外一種嘅攻擊。所以其實成個概念喺蔡利法裏邊，喺一個對打嘅時候，其實已經你出第一拳嘅時候，你已經可以預備緊第二拳。點樣去彌補翻個空位啊？或者點樣做一個再做一個奇怪啲嘅轉身邊錘？點樣做一個突擊？嚟補翻自己，打嗰個哨錘，你做咗啲乜嘢嚟保護翻自己，令到自己喺一個好安全嘅位置，繼續同呢個對手點樣對打？呢、這個就係蔡利佛佢咧搏擊上面嘅概念。
1: 我估凌師傅講嗰樣嘢就係，當我打一拳出去，我其實係捨身咁樣打出去，但係其實。通常嗰啲嘅鏡頭都係影到上半身嘅，見到你出拳，但事實上腳已經係調整緊成個身體嘅重心，去準備一個 set up 去出第二拳。
2: 係
1: ，OK， 明白。曾師傅可唔可以講下咧？嗱，即係啱啱佢哋又講咗一啲拳法嘅喺實戰上面嘅用途啦。我好想知道啦，喂，會唔會有一啲嘅套路係必須要學嘅？嗰啲套路嘅特性又係點嘅？
3: 其實我哋蔡利佛唔理即係三條水啦，全部都係有套路嘅。
1: 係。
3: 咁套路基本上有咩用呢？我諗有一樣嘢嘅套路嘅就係我哋即係任何一個門派嘅一個基本訓練咯。即係大部分我哋嘅徒弟，我哋要教學生，基本上都係由套路開始先。
1: 係，
3: 因為套路咧每一招咧係講求你嘅勁力啦，講求你嗰個意識啦，甚至係每一招係會用盡你嘅力去顯示出嚟嘅。咁呢個就係我諗門門功夫、派派功夫都需要先有嘅一個基本嘅一個要求。
1: 喂，我上網揾過咧一啲嘅套路嘅名字，譬如係龍虎拳、虎豹拳。係咪真係有啲呢啲嘅拳法嘅？即係聽落好鬼霸道，但係又～好似漫画嗰啲名嗌啲招出嚟。
0: 等我讲啊，呢啲得罪人嘅，等我讲。
1: 系请讲。
0: 我打咗咁多年蔡利佛，我系听都未听过嘅。
1: 即网上资讯不能尽信。
0: 因为嗱咁样讲，嗱公道咁样讲，嗱据我认知咧，蔡利佛嘅套路咧，传说有成100套咁多嘅。传说。咁但系到我师傅嗰代咧，其实我都问我师傅，你识几多套啊？佢都系30多套左右啊。
1: OK， 嗱喂，讲解非常清晰，嗱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会即系问下，如果我真系走去跟三位师傅学蔡利佛啦，我要点样练呢？你哋啱啱都提过一啲兵器啊，我都想知道手臂延伸嗰啲兵器系咪都系 嗰啲馬

0: 列北部时又话，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指出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会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入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杜格拉斯、鲁比奥、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布和买飞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樽装液体、激光笔、扩音设备或者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可能出现恶劣天气甚至自然灾害，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5点，升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1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39美元，卖出426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即使门派唔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歡迎大家翻翻到嚟非遺武道館啊！錄音室繼續有蔡利佛第六代傳人伍偉健師傅以及凌萬成師傅，亦都有北勝蔡利佛第三代傳人曾憲權師傅喺我哋嘅錄音室啊！喂，啱啱講到就非常精彩啊！亦都即係我估我同聽眾咧都非常之有畫面，就係蔡利佛係一個非常之霸道霸氣嘅一套嘅拳法啦。曾師傅可唔可以講下啦？我知道即係你咪後啱啱咧就同我講咧，就其實北勝咧。佢哋嗰個特色咧有少少分別嘅，其實一開始都講咗，其實個站裝會相對低啲，相對高啲啊，即係個步伐會靈活啲。曾師傅可唔可以講下北勝蔡利佛嘅特性又係點樣咧？佢呢個套路又係點樣嘅
1: 咧？如果講到北勝咧，因為係由洪勝演變落嚟啦，咁一方面就係我哋嘅宗師咧喺佢不斷同唔同門派嘅師傅去叫做交流啦，嗰陣時叫交流，其實即係等於係
0: 打交
1: 啊，係啦，大家踢館或者叫做大家
0: 講手啊，
1: 講手噶啦。咁喺呢個過程去一路去改良、去鑽研一啲，咦？點解呢一招打唔到人？呢一招會俾人打到？咁樣去改咧，就令到最主要頭先兩位都提過，就我哋其中一個分別就係同洪勝就係、我哋係屬於高裝扎馬啦。相對我哋個馬步會比較進退啊、走馬、射馬咧，都係靈活啲咯。咁另一方面就係、佢長橋大馬咧，就本身都係蔡利佛嘅一個特色嚟嘅。咁我哋北勝去到北勝咧，就會將一啲原本好長線嘅攻擊，就去縮短咗佢嘅。即係同樣一個哨錘，你可以由身後邊用360度咁樣打去前面，但係我哋可以將佢縮短一半或者一倍嘅嘅路程，咁就令到個招式係快，個速度更加提得快，同埋更加靈活咯。咁講到套路咧，我哋亦都同洪勝係呢、這個一定係有分別啦，因為我哋譚三宗師咧喺民國初年咧就同北方五虎其中嘅顧玉章。即系我谂大家都有听过啦。佢个绰号就叫做铁掌神枪，其实佢铁砂掌系闻名噶啦。我谂大家可能都睇过啲图，打十几嚿砖，第一嚿唔烂，下边嗰啲烂晒，就系呢一位顾玉章。咁当年咧，佢就同我哋谭三宗师咧叫做交流啦。咁大家惺惺相惜。咁我哋亦都有个武林佳话，就系、到最后咧。阿谭宗师系将一啲徒弟咧，就系、跟咗阿顾玉章去学一啲兵器
0: 嘅。
1: 而顾玉章亦都派咗一啲佢嘅徒弟咧，就学咗我哋两套传统嘅蔡利佛嘅拳术嘅。咁所以我哋北勝咧就有两套兵器咧系洪勝武噶啦，一套就系剑，一套就系枪。咁呢个就系我哋北勝兵器特别嘅地方。
0: 喂，咁啊，伍师傅啱啱你都咪后就话，嗱，你而家识嘅兵器咧就最少嘅，但系咧都想即系即刻分享一下，喂，其实有啲咩兵器？咁可以讲下洪勝有啲咩兵器？
2: 我哋讲啲特别啲啊，因为专业嘅刀枪剑棍咧，又翻俾阿凌师傅讲，因为凌师傅喺啲刀枪剑棍咧，成日都攞冠军嘅，咁所以留翻佢讲就好啲。我讲啲特色啲啦。咁我哋蔡利佛有两样，我觉得几特色嘅兵器，其他门派应该冇嘅。我哋有个耙嘅。知唔知咩叫耙啊？大家
0: 耕田用嗰啲锄耙，
2: 我哋专业啲，天逢元帅用嗰、那个，
0: 系、
2: 啦， okay, 天逢元帅用嗰、那个真系耙嚟嘅。咁、另一个我哋有张长凳，有冇见过功夫凳啊？
0: 有
2: 长凳两
0: 板凳，
2: 系啦板凳。我哋呢两样都系我哋套路入边嘅兵器之一。
0: 真系好平民、啊，真系即系所有嘢攞起手都可以系兵器。
2: 系啊，如果你现代啲嚟讲，如果啲新派嘅功夫，可能啤酒樽都系兵器嚟噶啦。咁但當然啦，我哋嗰個年代掉落嚟嘅就係喺佢哋平民，你話齋，我攞到個耙，攞到個長凳，我哋就行噶啦。嗰個年代就，所以你話頭先我印證翻頭先蔡利佛好多時就係好似曾師傅講，我哋嘅門生可能係好廣嘅，冇乜嘢太大嘅掣肘，所以變咗係。越吹平民嘅咧，我哋越容易用得多啲。
0: 如果用翻現代嘅説法，就係話其實蔡利佛喺當時嘅年代係非常之入屋啊，即係基本上就係你唔需要話揾個咩地方，你喺自己屋企個廳嗰度攞起張板凳，你已經喐得啦。

0: 已經係武器啦。哇，好有趣喎、啊！譬如嗱，我就咁即刻諗起扒嗰個形狀咧，佢係淨係得劈嘅動作，就冇刺嘅動作，因為扒個頭係掘噶嘛，
1: 嗯、
0: 即係會係比較係真係冚落去。咁咪對於體力嘅要求咪好高咯。
1: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望到啲我哋賽佛嘅套路表演咧，通常揸住個扒嗰個師傅咧，都係比較灰唔啲啊、大隻啲啊、健碩啲。因為如果我哋呢啲身型啊，觀眾聽眾聽唔到添，我哋啲瘦削啲嘅身型咧，打個扒咧就好似個扒打緊我咁樣嘅。係啦，咁所以一定係用啲相對翻嚟話齋，身型灰唔啲，夠力去做呢樣嘢，同埋都澄清少少先，個扒除咗佢攞嚟找人劈人之外咧，其實你俾個扒。用刺刺到都好痛，因為佢哋嗰啲用鐵嚟做咧，其實好硬淨嘅。
0: 最好唔好械鬥啦，始終都好傷過氣，唔好打。
1: 呢個年代唔好啦，呢個年代。
0: 係啊，但係就的而且確好特別。阿凌師傅，啱啱伍師傅就話你係即係都好熟啲刀槍劍棍嗰啲，可唔可以都講下佢哋嘅特別之處咧？嗱，對我嚟講，我啱啱一聽到有劍咧，你知道劍喺一個嘅影視上面嘅形象係非常之君子啊。好秀麗咁樣噶嘛，但係蔡李佛一個咁有霸氣、好光陽未濃嘅一個嘅武術，都有劍喎，可唔可以都講下
2: 劍啊？真係難講少少。
0: 你自己最擅長係邊樣？
2: 我本身我自己打雙刀嘅，
0: 哦，
2: 係啦。咁啊，係我講呢方面，我諗邊個會熟少少嘅？
0: 大家會即刻諗起詠春嘅八斬刀咁樣咯，
2: 係
0: 即係影視上會拍多啲啦。咁但係原來蔡麗芬都係有雙刀，可唔可以講下佢嘅特性係點？
2: 咁我哋嗰度雙刀係一個叫做都係同詠春一樣，都係短刀嚟嘅。
0: 係
2: 咁，我哋就叫做包爭刀。咁佢轉咗刀之後咧，咁你就可以扣住自己隻手，之後一個好短可以一個好縮短、好窄橋咁樣去做一個護身嘅一個刀，
0: 好似個寡咁樣啦。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可以做一個攔截啊。之後咁喺雙刀嗰方面，因為佢本身比較短啊，咁你唔夠人哋長嘅時候，你就一定要靠一個身法去彌補翻嗰個距離。咁所以嗰個進退標步嗰啲咧，就好講求呢樣嘢，即係雙刀看走，你一定要走到埋到身，先至係你嘅天下。咁如果你入唔到身，你揸住對雙刀，其實你等於你冇嘢喺手一樣。所以就喺練習雙刀嗰方面，咁就你一定要係一個。突然進退要練習呢樣嘢好快嘅，咁對於喺都係講翻打搏擊嘅時候，喺你練習雙刀，你要一個進退標步，咁你就可以比較更接近喺個擂台上。咁所以喺一個咁嘅呢套套路方面，對一個擂台上嘅練習係非常之好，因為本身一對刀其實都唔輕。都幾重下嘅，
0: 即係入陣嗰個節奏。
2: 係啦，咁你一個咁重一對咁重嘅一對刀，你好講求你嘅手腕啦、前臂啦，你點樣去配合？你要回刀啦，左右兼備，左手抽刀，咁嘅右手就已經進咗入去，而你配合埋個步伐，一下就逼埋去，就連續斬幾刀咁樣，就彌補翻。我要一個接觸，我就要解決對手，一個咁嘅概念。擺喺呢個套路上邊。
0: 哇，其實如果咁樣理解嘅話，經常性啲人都會講就話武器或者兵器係手臂延伸啦。我估轉一轉，蔡麗佛嘅雙刀咧，唔係手腳嘅延伸，而係威力嘅增益，即係加強咗佢嗰個嘅攻擊力。
2: 係，
0: 但係仍然好近嘅。
2: 係，如果你直接就一個用一個搏擊嘅概念，就係你揸住對刀點樣去進入嗰個攻擊範圍。然之後就要解決個對手。
0: 我未理解就係如果上到擂台嘅話，其實刀嘅用法就似係爭擊啊。
2: 都似噶，係啦係啦，有爭擊一個短嘅，好似頭先曾師傅講，我哋其實都已經由長橋大馬去到最後，已經係練到要點樣埋身短擊入到去嘅時候，就要解決對手呢、這個概念係由長練到去短咯。
0: 曾師傅，你自己本身邊樣兵器係最耍家噶？
3: 基本上我自己就會係玩單刀同埋槍嘅，咁、
0: 啊、
3: 當然棍都有啦、okay。基本上、因為我哋北勝始終就冇頭先伍師傅嗰啲大扒啊，嗰啲比較即係奇門兵器多啲嘅嚇。咁、但係我哋頭先你提到我哋嘅劍咧，咁其實咧，因為係啦，我哋北勝就特別有一套係。北少林嗱，头先补充翻、
0: 佛家，
3: 唔系头先嗰个顾玉章嗰位宗师、其实佢就系北少林派嘅一个宗师。 咁我哋當時就係交換，即係我哋嘅。

0: 前輩交換徒弟嘛，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北聖入邊有好多師傅咧，係同時會學埋一啲北少林嘅一啲功夫咯。咁、
1: okay.
0: 我哋嗰套劍就叫龍形劍。
1: 嗯，
0: 咁如果你問我咧，就同一般賽利佛嘅即係其他嘅劍咧，確實係真係有唔同嘅，因為北派始終就係講求比較柔和啦，冇咁剛勁啦，同埋佢個馬步比較靈活啦。咁我哋嗰套劍咧就喺呢幾樣係特別係可以顯示到出嚟。
1: 嗯 ，OK。咁我又想繼續問一下啦，即係我好想知咧，即係要練呢一個嘅賽利佛咧，其實有冇啲咩特別嘅方式嘅？即係譬如詠春就打木人桩啦。我聽過有啲嘅功夫咧就同碰牆鬥冚鬥撞咁樣嘅。亦都有一啲嘅功夫咧就可能會比較注重對打咁樣啦。賽利佛練嘅時候係咪都會打下沙包啊，打下手把咁樣嘅？
2: 我练嗰阵时咧，就师傅都系要先去腾身师傅咁讲啦。入咗门嘅时候先练套路先，因为你要先学习咗个套路，你先至知道佢做紧啲乜嘢。咁、有个前辈同我讲嘅，其实套路系咩呢？套路就是一本字典。你唔记得嘅时候，你咪查字典咯。喂，个哨锤点样打噶？你翻嗰套套路度揾到个哨锤点样打。个穿点样穿啊？你翻套路度揾。咁、我哋揾好晒啦，知道晒自己带住本字典啦，开始。咁、我哋就开始去练习点样去真系去。打搏击啦，对打啦，因为我哋功夫本身都走唔开呢样嘢啦。咁我哋做嘅时候，我谂我学嘅年代开始已经现代化咗啦。就我哋都会打拳套，打手把，打沙包。咁但系据我所知咧，可能年长少少嘅师傅咧，应该会见嗰个叫做赛利佛嘅木桩嘅。
1: 哦，
2: 系啦，咁又同咏春木桩有啲唔同。咏春木桩咧，我谂都唔使解释啦，因为电影嘅问题啦，我谂大家好多观众都见过打过木桩。我哋嗰个赛利佛嘅木桩咧，就同佢咧好大分别嘅。系啦，不过呢、咁深入嘅问题咧，我谂就等曾师傅讲会好少少，因为我未见过嘅。
1: 系咪识转噶？
2: 佢识上下喐嘅。
1: 哦 ，OK。
2: 咁但系我翻我嗰个年代啦，我哋就多数都系沙包、手把，一啲比较近现代啲嘅模式去练习呢个搏击嘅技巧咯。
1: 现代搏击嘅一啲训练方式啦。
2: 冇错，冇错。
1: OK， 咁即系林师傅可唔可以讲下就系、是、对你嚟讲，如果真系要练赛利佛嘅话，最重要系边个环节咧？
3: 最重要边个？最重要都系嗰句啦，马步啦。因为你马步最紧要就系你要进退，你要喐到，你要借到个马嚟发力。因为你手你几大力都好，我当你练到好犀利嘅手，打个哨锤，你个马步都承受唔起你自己上身，一打自己个身已经歪晒啦，移离晒，你已经去做唔到做唔到头先所讲嗰啲左右。左右兼備咁樣，你都做唔到，因為你個馬配合唔到你，所以馬步係好緊要。我哋練都係練咗個馬，同埋你進退，你要飆馬，你要講求個速度。咁你一定係點樣練個馬步，點樣去飆馬，係由下低練上去個基礎進退之後，先至再配合埋個手法。咁啊，馬步真係好緊要
1: 嘅。O K， 咁阿曾師傅咧，咁啱啱阿伍師傅咧就講到就話，原來有一個木桩咧，同詠春個木人桩好唔同嘅，係會移動嘅。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喂，呢一個木桩叫咩桩啊？打法係點打
0: 嘅？呢個喺我後生學功夫嘅時候，我確實係有見過有某一啲賽利佛嘅武館咧，係有擺咗呢個木桩嘅。
1: 應該好大範圍，係
0: 啊，但
1: 係唔適合香港啊，
0: 係啊，貴
1: 州
0: 因為唔適合香港，亦都太貴，咁所以基本上我諗係近二十年、十零二十年都基本上而家我識嘅賽利佛嘅武館或者師傅基本上都冇再擺呢個木桩。咁我簡單啲講，佢同詠春嘅木桩最大分別咧，就你頭先都提過其中一個，佢係可以左右
1: 轉
0: 嘅，因為我哋自己賽利佛嘅掛哨咧，其實就係左右兩邊出擊噶嘛。咁我哋都要同時去練習一啲防備左右攻擊嘅。咁佢當佢轉過嚟嘅時候，我哋就會用我哋嘅防護手去護住，然後去再打落個裝度。咁、所以呢個就係同詠春個裝最大嘅一個差別。
1: 哦，我可唔可以理解就係同一啲電影嗰啲嘅橋段好似，就係當嗰個徒弟好大力打落去右邊嗰個裝嘅嗰隻手呢，咁左邊嗰只就會轉翻翻嚟，即係自己嘅
0: 類似係咁啦，冇錯。
1: 跟住個師傅就要走埋去，唔係咁打嘅，係嗰啲咁樣。OK， 哇，咁係一個會打翻自己嘅裝，好傷喎，其實。
0: 我諗呢樣亦都係同詠春裝嗱，詠春裝我所睇到係佢唔會有攻擊你噶嘛。 但係我哋賽利佛嘅裝就唯一特別就係佢會有埋攻擊嗰個效果喺度。
1: OK， 嗱，啱啱咧喺。

0: 咪后咧，大家都好脆弱噶，我就话咧，即系，喂，嚟到最后一节咧，我都想同大家倾下咧实战嗰啲嘅讨论啊，即系大家都功夫之人就肯定唔系净系对住块镜喺度打套路或者喺度喐下咁样样嘅。OK， 我想知道咧，三位系咪都真系有一啲实战经验啊？我又想知道，如果真系要嗱，平时就喺馆嘅时候练实战，你都会同门教技啦。咁有啲嘅师傅就会讲就系话同门教技就留力不留手咁样样。咁但系蔡李佛咁具攻击性嘅一个门派啦，喂，会唔会都平时都瘀晒咁样样嘅啲手翻到屋企？唔知点解先？
1: 我谂咩门派真系实战练习都系瘀晒翻屋企噶啦。
0: 系最好嘅助教就系痛苦啊！
1: 系啊，你痛下次就唔会再做噶啦嘛呢样嘢，即系你知道唔可以再做。咦，唔得，唔好再搞啦咁样。咁每一个都有噶啦。咁至于头先问个问题就系、是，喂，蔡李佛咁霸道，会唔会真系？爆晒咁樣啊！咁我哋當然我相信三個在座都試過啦，係啦。咁但係到你開始有翻咁上下經驗嘅時候咧、你會拿捏得到。我頭先我成日講個哨錘，話你全力扮過去嘅。咁但係我哋開始會控制到，就到嘅時候就會收力㗎啦。咁呢個位就睇翻自己功力啦。點樣可以做到一個最基礎嘅？我哋成日叫做剛柔並濟啊，收放自如啦。係啦，呢、這個我覺得每個習武之人係最基礎。即係如果唔係下下全力打咁。你喺街就打死人，喺武館練習打傷師兄弟，冇乜意義嘅。即係我哋練習係想知道嗰個手法啊、個速度啊、嗰個距離感啊，可唔可以做到要做嘅嘢啦？咁、所以呢、這個位先回應翻你個問題，會唔會做唔到先？做到，不過手與腳與眼總都係基礎㗎啦，呢、這個走唔甩㗎啦，係啦。咁我哋都係會同樣地咁樣去做啦，就係 sparring 翻，即係同而家現代
0: 武術
1: 係啦對打啦。咁我哋會抽一啲我哋套路嘅消息出嚟去做咯。究竟邊一啲係其實係可以喺實戰度用咧？邊一啲其實只係可能頭先曾師傅講前人攞嚟連貫我哋其中啲招式嘅動作咧？咁、我哋就會喺中間呢啲時間度去實現，究竟佢係得定係唔得，同埋適合自己定係唔適合自己咧？
0: 係啦，咁嘅做法。曾師傅有冇都有啲實戰嘅經驗都？
2: 我1976年就第一次上擂台，咁就打到1986年，有喺香港啦，喺台湾啦，打过啲国际赛啊，咁样咯。
0: 哇！可唔可以即系都分享？哇！好激动啊！我听到呢啲。
1: 阿娇唔好激动住，我想讲少少嘅呢个位。阿珍师傅试过系出场好似唔知八秒就 KO 咗人哋，
0: 即系飞到去咁远，咪搞八秒。
2: 唔系嗰场系香港公开赛，嗰场
0: 练咗成一段时间，又要落榜嘅甩水咁，跟住八秒就搞掂。嗰、那個年代係嗰啲拳套，我知道係嗰個保護性冇而家咁好嘅，嗰、個拳風係好薄嘅，基本上掂到骨嘅係嘛，都好傷。但我見你嗱，啲老師傅就話咧，你睇下嗰個人咧打得勁唔勁咧，你睇下佢堂眉，如果佢堂眉咧有啲痕喺度裂咗嘅話咧，呢個人就應該挨打嘅多。我見阿曾師傅咧堂眉都非常之完整嚇。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實戰嘅經驗係點啊？係咪真係好用到嘅？
2: 嗱，其實咧講翻呢一樣嘢咧，就我自己即係親身經歷，亦都係一個經驗啦。喺香港嘅70年代去到80年代呢段時間咧，因為有李小龍嘅效應啦，咁加上本身我哋嘅傳統功夫喺中國大陸由1930到50年間。嗰啲師傅全部落曬嚟香港落腳咧，已經有曬基礎啦。咁而當時亦都有幾間唔同嘅總會啊，係國術總會。基本上每一個月到兩個月咧，就會有一次擂台嘅搏擊比賽嘅。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差唔多每一次都有，一係自己參加，一係就啲師兄弟參加咁樣咯。咁嗰陣時嘅比賽咧，就用四安士拳套。
0: 哇！即
2: 基本上你话斋真系搏到咧，
0: 见手指喎、啊。如果四安士，
2: 但系我哋系包手指嘅，
0: 即系沙包拳套啊。
2: 系冇错。咁另外我哋就会戴一个咧，好薄嘅一个头罩，而嗰个头罩基本上净系遮住耳仔同埋个后脑
0: 嘅。嗰、那个防头冚头嘅啫，挡唔到拳嘅嗰、那个。
2: 咁另外一个、一件好薄嘅护甲。咁樣就用國術嘅例嚟去比賽咁咯，
0: 即跌落地下就有一分。
2: 係啦，我哋就係站立嘅比賽啦，即係一落咗地一方就要停啦。咁、但係當時嘅賽例都非常之開放嘅，我哋係準用爭、準用失、準用摔嘅。咁即係差唔多係叫飛揮咁樣。
0: OK。
2: 咁嗰段年嗰、個年代，我就喺香港都參加咗唔少嘅比賽。咁、後期就代表香港去台灣，就參加東南亞嘅呢、這個亞洲嘅錦標賽咁。
0: 凌師傅， 咁最後啦，可唔可以都講？

0: 你的實踐經驗是怎樣
1: 呢？我的實踐經驗就是多謝曾師傅，即係曾師傅在2011年搞了個賽里佛擂台賽，咁就邀請了世界各地的同門翻嚟，咁我就有幸參加過一次比賽。咁就同一啲世界各地嘅唔同，我記得我第一場比賽就係對住一個澳洲嘅拳手，係啦，咁啊非常寶貴嗰個經驗，咁人哋真係好一個外國選手打賽里佛之後，仲要打掛哨，打得非常之快，好迅速，咁啊亦都好彩咁樣都對同對手打都贏得到嗰個比賽，咁樣點樣連消帶打咁樣，即係好一個好寶貴嘅經驗。點樣可以對住一個速度咁快嘅拳手連環掛哨咁樣？之後點樣？師傅教嘅退馬一個，其實喺一個比賽裏面，師傅教唔蔡李佛唔係真係淨係好霸道咁樣打入去，你亦都可以退後點樣一個射馬打點樣閃身避喺一個。呢一方面，我師傅教得我非常之好，
0: 即係褪打嘅模式，
1: 完全一個褪打咁樣。我對住一個非常之速度快、好霸道嘅拳手，用翻一種蔡李佛另外一種嘅概念擺上去，點樣射馬，點樣對住個對手，每一下佢嚟到射馬打，射馬打。
0: OK，
1: 係一個好寶貴嘅經驗，亦都好多謝師傅嗰刻教到嘅嘢，完全係用到上嚟對住個對手。如果硬碰硬，未必可以救嗰個對手嚟。
0: OK。下一集咧，我哋繼續會有三位師傅喺我哋嘅錄音室入邊啊，即係非常之精彩一個歷史源遠流長啦，江油並濟嘅一個嘅武術啦，亦都係非常之講求實踐嘅。下一集我哋講下究竟蔡李佛點樣可以繼續做到喺香港嘅傳承工作。下一集再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2026年四月一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日还食，亦即系天狗食日，一直以嚟都总系带有神秘嘅感觉。其实日环食的出现是由于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三个天体连成一线，日食就会出现。因为月球阻挡太阳光，在地球上造成阴影，令观察者看不到太阳，或者只能看到部分太阳。

至于太阳被遮盖几多，就要视乎观看者身处在月球阴影的边个位置了。如果观察者在半影区内，他们会见到日偏食，而身处在本影区的人呢，就会看到日全食了。日全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首先是初窥，然后就是食记，到了食渗，月球圆面中心和太阳圆面中心最接近，然后就是生光，最后当月球圆面和太阳圆面第二次外切，就是复圆。

除了日食，另一个较常见的天文现象大概就是月食了。地球在背着太阳的方向会出现一条阴影，称为地影。地影分为本影和半影两个部分。本影就是指没有受到太阳光直射的地方，而半影就是只会受到部分太阳光直射的光线了。月球在环绕地球运行的过程之中，有时会进入地影，这个就会产生月食的现象了。其实在月全食的时候，月球并不会完全看不到。由于太阳光在通过地球的稀薄大气层的时候受到折射进入本影，投射到月球表面上面，令到月球呈现红铜色。每次月全食广度都不同，要视乎月球经过本影的路径以及当时地球的大气情况。月食的过程有七个阶段，当月球和半影接触就是半影食齿，接着就是初窥和食记，月偏食和全食分别先后开始，随后的生光和复原，月全食和偏食先后结束，当月球离开半影就是半影食中了。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

執行任務的獵戶座太空船將在近地軌道展開與商業載人登月系統的交會對接等關鍵技術驗證，為日後的載人登月任務做準備。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圓滿結束對朝鮮的國事訪問之後回到北京。在朝鮮期間，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在平壤錦繡山迎賓館出席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與夫人李雪主舉行的小範圍午宴，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在席間就鞏固傳承中朝傳統友誼深入交流。習近平感謝金正恩為今次訪問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鮮黨政府和人民對中國黨政府和人民的熱情和友誼。他說與金正恩就發展新時代中朝關係達成重要共識，並就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穩定深入交換意見。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散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与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需求，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8， 日元 160.42，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73， 英磅對美元 1.338，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89美元，卖出4260.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

0: 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五十五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二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除了日月，宇宙最令人引人入胜的就是繁星了。对于不少人来说，流星和流星雨总是浪漫而美丽，到底这个醉人的瞬间是怎样形成的呢？在茫茫的宇宙，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九大行星、卫星、小行星和彗星之外，还散布着无数的冰块和灰尘火粒。这些微小的灰尘火粒和其他大型的星体一样，都会围绕着太阳公转。不过由于这些火粒的质量非常小，它们的移动往往受到质量较大的太阳风又或者是地球重力影响，所以就会令到这些火粒坠入地球，因而形成流星，又称为流星体。流星通常是单一地出现，出现的时间方向并没有规律，这种流星称为偶发流星。其实一些来自太阳系外缘的彗星亦都会带来大量的流星体，而无数密集的流星体跌落地球，在一个钟头内达到数十甚至数百粒流星，就是我们夜晚见到的流星雨了。

除了日食、月食和流星这些比较耳熟能详的天文现象，大家对于木星冲或者比较陌生。所谓外行星冲，其实是指外行星冲嗰阵最接近地球，亦都是观测外行星的理想时间。木星和其他外行星冲的现象，是由于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在地球轨道的外围，距离太阳较远，而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都是太阳系中的外行星。当外行星、地球和太阳三者连成一线，而地球在外行星和太阳之间的时候，就称之为冲。而如果地球和外行星分别位于太阳的两侧，就称之为合。木星冲是观测木星的大好时机。木星是除了金星之外最光亮的行星，它表面上的彩色条纹和在赤道附近的大红斑非常耀眼。木星冲现象大约每400日出现一次，木星会比平时更加光亮，令观测的人为之着迷。

提到天文现象，最罕见的一定是金星凌日。这个现象和内行星凌日现象有关。水星和金星是太阳系中的内行星，它们比地球更加接近太阳。当内行星凌日现象出现的时候，太阳、内行星和地球三者会连成一线，而内行星就正好在太阳和地球之间。视觉上望下去，内行星会好像一个黑色的圆点在太阳的圆面上横过。由于

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和地球的轨道并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面，所以内行星凌日现象并不是每年都发生。其中金星是太阳系当中最接近太阳的第二个行星，亦都是最接近地球的行星。通过观察金星凌日，能够找出更精确的天文单位数值，甚至有助寻找太阳系外行星、探测系内行星环境等等的研究。为什么说金星凌日这么罕见？因为上一次发生在2012年，之后要直到2117年才会再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各位早晨啊，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欢迎大家翻返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叫做《心如河流》嘅故事。咁喺分享呢个故事之前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我自己嘅少少体验先。我咧每一晚咧，其实都有个习惯咧，就系我好中意浸浴噶。因为日常生活里面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压力啦，咁夜晚咧我都总系会为自己预留少少时间咧去滋养我自己嘅，咁所以浸浴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 relax 好 relax 嘅时间啦。我都系一个女孩子嚟噶嘛，浸浴嘅时候咧，好多时我都会咧俾自己可能敷埋 mask 啊咁啦。咁有一日咧有个好得意嘅体验，我咧敷咗一啲水分嘅 mask 喺我块面度啦。跟住我耷低咗个头望住呢浴缸个缸水。然后呢嗰、那个水分嘅 mask 呢一滴一滴咁样呢由我块面度滴咗落去浴缸个缸水嗰度啦。跟住滴咗落去消失咗，滴咗落去消失咗。而每一个滴落去呢其实是一啲白色嘅好似 gel 咁嘅东西啦。跟住喺成缸水里面消失。

我就想，其实如果我的心是够阔的时候呢，当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遇到很多不同的状态呢，其实原来我们都会很容易消散，而不会永远都望着那一点的。

在这个经历里面呢，令我想起呢我老师一行禅师一个心如河流的练习。不如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啊。我们将一个手掌的盐呢倒入去一杯水里面，这杯水呢咸到不能够喝的了。但是如果我们将相同分量的盐倒入去河流里面，其实河水还可以拿来煮饭，拿来洗东西，甚至可以拿来饮用的。其实呢河流广阔无边，它呢可以接收容纳和转化不同的东西，它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当我们心量很狭小的时候呢，我们的了解和慈悲就很有限了，所以我们会觉得痛苦。其实我们没办法接受其他人，没办法容忍他们的缺点，我们甚至要坚持对方一定要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心量扩大的时候，同样这些事情就不会再令我们痛苦了。我们善解人意，慈悲为怀，甚至能够全然地接纳他人，接受真实原本的对方，对方才有能力去改变的。我记得呢，当我那阵时读心理学的时候呢，有讲过一句想法啦，就是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想改变别人的，但是呢其实一个人呢是很难被我们改变，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提升他的察觉能力，然后令他觉得自己有改变的需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刻意或者我们很用力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反而可能会弄巧反拙的。可能我们会觉得个过程里面有痛苦有苦难。咁喺老师呢心如河流呢个故事里面呢，我都好想今日可以送俾大家，让我哋呢慢慢扩阔我哋嘅心量，然后呢可以接纳唔同人嘅情况。

当大家咧准备好之后，我想邀请大家同我做一个关于慈悲嘅冥想练习啊！邀请大家揾一个舒服嘅地方俾自己坐低，你可以坐喺地板上边，或者坐喺凳上边，准备好之后，慢慢合埋眼睛。用三个深呼吸去打开今日呢个练习，慢慢鼻哥吸气，然后嘴呼。好，我哋一齐嚟啊！慢慢鼻哥吸，然后搵个嘴呼，再嚟鼻哥吸气，好，然后搵个嘴呼。Last one 啦，慢慢鼻哥吸，好，然后嘴呼，下一个吸气，我哋翻翻去鼻哥吸，鼻哥呼，慢慢感觉一下，我哋成个额头，成个头皮放。

感觉一下我哋个眉心系打开嘅，感受一下眼皮同埋眼珠都放松。将依份放松带到去面庞两边嘅肌肉，轻轻张开少少嘴巴，放松埋我哋嘅牙膠。感觉一下颈侧膊头慢慢沉低融低，可能我哋膊头都承载住唔同嘅重量噶，可能系过往嘅一啲片段。我哋活到呢个年纪，可能系一啲人生嘅经历，或者可能最近发生一啲令你好烦恼嘅事情。甚至可能是你帮别人烦恼的事情，他们都成为了我们膊头上面的包袱，成为了我们人生的重量。我们尝试慢慢将它放低放下，然后慢慢将这份放松带到去两边手臂，手踭，前臂的位置，慢慢放松我们的手掌，然后十只手指，察觉下依份放松带到去我哋成个上半身，包括我哋嘅心口、我哋嘅肚皮、然后放松埋我哋嘅背脊、上背、中背同埋下腰背，将依份放松带埋去我哋嘅臀部，慢慢落埋去我哋嘅大髀、膝头哥、小腿，最后放松埋我哋嘅脚踭、脚掌同埋十只脚趾。容让我哋身体慢慢放松放软，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专注走开了的时候，我们慢慢将专注摆回在我们呼吸。吸气的时候，凉凉地的空气由鼻尖擦过走入身体。呼气的时候，暖暖地的空气慢慢由鼻孔呼出嚟，沉晒落去地板。当我哋身体放松之后，我哋都学习慢慢保持住一份安定嘅心。下一个吸气，愿我远离身心的苦难。如果你认为合适的，你可以心里面和我一起默念这些句子的。愿我

远离身心的苦难。愿我平安快乐，愿我平安快乐，愿我至亲好友远离身心的苦难，愿我所有至亲好朋友都远离身心的苦难。我们可以将这份慈悲再扩展多一点，愿所有我们识或者不识的人，所有众生或者生命都远离身心的苦难。愿所有我们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所有众生或者生命都远离身心的苦难。愿他们都可以得到平安快乐，愿他们都可以得到平安快乐。邀请你慢慢感受下我们的心，察觉下我们心的温度，察觉当下我们心的阔度和容量。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心慢慢扩展着，容量慢慢加大着，让我们有更大的慈悲去面对我们生活上面所有的遇见。给多三个深呼吸自己。

随住重拨嘅声音，慢慢带自己翻返嚟当下。当你预备好，可以慢慢温柔地张开眼睛，感觉系阳光慢慢走入我哋嘅眼帘。祝福大家带住呢份慈悲嘅心去迎接我哋新嘅一天。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却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日和17日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的人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去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是

0: 间嘅差距进一步收窄至唔够0.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嘅得票差距从星期一嘅50,000+票收窄至琴日嘅20,000+票。目前仲有唔够5%嘅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53美元，卖出4,261.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6: 好开心。
5: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7: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打18723120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五点零七分半啊，早晨早晨，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到六点半啦。现时嘅温度比起平时嘅同时间冇咁高噃，而家温度25度，今日最高大概有28度。开始我哋节目有佢张艾嘉。

张艾嘉《爱的代价》呢首歌曲，当初点样产生嘅呢？系李宗盛写俾张艾嘉嘅，主要就为咗系纪念两个人深厚嘅交情同岁月。而嗰阵时，张艾嘉啱啱成为人母，亦都步入婚姻，咁所以咧就写咗呢一首歌。咁呢首歌咧就不是一般嘅情歌。咁寫俾張藝嘉咧都有啲意思，咁但係個歌名咧，張藝嘉初初收到嘅時候啊，叫《愛的代價》，好似即係唔係好特別，比較老土啲一啲。咁但係李宗盛認為係嘅，啱嘅，係正正係唱出咗好多人咧對張藝嘉故事、愛的故事嘅一個共鳴啊。咁啱啱嗰陣時，張藝嘉剛為人母啦，而裏面嘅歌詞大家都聽到。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要自己长大，呢一句歌词亦都系鼓励咗佢啱啱初为人母啦，点样去凑大呢个小朋友去面对人生嘅一啲嘅苦痛啊挣扎，亦都当然又开心啦吓。咁而李宗盛都话写呢只歌嘅时候咧，系佢创作咗无数嘅作品啦，但呢只歌咧系好少数会令到佢写嘅时候有流泪嗰种感觉噶。咁啊，創作嘅時候就帶住，唉，諗住你啊，都要嫁人啦啊，嗰種心情咧都幾複雜噶。佢兩個嘅友情，亦師亦友，所以寫呢首歌咧係比較特別嘅，送俾多年嘅好友，剛剛張藝嘉嘅《愛的代價》。

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早晨，早晨啊！可能你啱啱起身啊，有呢个节目陪伴住你度过早晨啊。时间系5:19啊。今日嘅日子咧系2026年6月10日，农历嘅日子系4月25日，星期三啊。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雷暴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8度。今日会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5度，湿度72%。

苏永康，仲有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咁啊，个个都希望喺一路嘅人生路途有人陪同行咧，就系、是、最完美嘅感觉。但系有啲人亦都觉得啊，自己一个 OK， 我可以自己作主，孤单都唔系一种寂寞。這個呢个咧就睇你点样睇啦。咁啊，消极同埋积极嘅睇法，似乎喺唔同嘅人嘅性格里边睇孤单嘅字。孤单本身是没有绝对的消极或者是积极，它是人类的本能的信号，你可以视为负面又或者是正面向前进的推动力，完全是取决于你怎样去解读孤单这两个字的感觉。如果消极的看法，即是你觉得人际关系不如预期，或者是处于社交的隔离当中，你的大脑会发出类似身体疼痛的警号，长期的孤单会容易是伴随着好像很空虚啊、焦虑啊，引来很多一些即是不等使的想法啊、负面啊。但是如果是积极的时候呢，那你会觉得啊，转为这个独处的力量都不错哦，可以抽离人群的空间，让你是不需要去迎合他人，你可以为自己作主，你都可以好好地 沉淀，增进对自己自我的认知，也都可能激发起创造力和灵感。所以凡事什么都是有两面，好像一个银仔一样，有两面，有字有公仔。

呢首歌都是周慧敏的名曲之一啊！如果你去听佢演唱会咧，呢啲歌咧都系唔甩得噶啦，有孤单的心痛啊，天方爱未老，自作多情，如果你知我苦衷，就系刚才听嗰首啦。时间一分一秒咁过，眨下眼差唔多半小时啦。而家温度25度，今日最高28度。

0: 好沉厚嘅声音 ，Anne Murray 嘅 You Needed Me。时间5:33。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中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我衰咗3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嘢，我就自己攞翻。
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4: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5: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4: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

系啊，长伴有你，天天见清晨所嚟嘅节目，逢星期一到六。不过星期一到三咧，就系我阿钱钱佩兴陪住你，缘分的天空。

通常咧分隔异地，又会好思念对方，又望上去天空嘅时候，就大家知道系同一天空下嘅时候，彼此都喺唔同嘅地方，但系心喺一齐嘅。缘分嘅字好难解释，有缘嘅就可以相逢，分隔几耐几远都会有见面喺埋一齐嘅一日。汤宝如《缘分的天空》。早晨啊，时间5:40，今日系礼拜三啊，咁啊星期三咧，我哋喺6:00咧有雷洪德博士，今日咧佢会讲嘅系科学化恢复嘅四大关键之处系边四大呢？当然而家买个乖字关字啦，到时你听就知道系咩啦。咁每一次其实咧都系讲好似差唔多同样嘅一啲嘅内容。但是每次都有啲唔同嘅说法，或者有啲最新嘅数据，同埋作为一个提点咧，都系好事。

沙沙的雨是一首充满岁月感的情歌，主要是讲昔日的好友，在雨夜大家意外重逢那种感觉。

哇！真係可能係憋了十年都唔頂啊！有時憋了多年，你見翻好友嘅時候嘅感覺咧，以前啲畫面咧會喺翻你腦海裏邊啊！咁啊勾起咗兩個人對年少輕狂啊，或者一啲無知時光嘅回憶同埋懷念，又或者可能大家都有啲心事喺裏邊，見翻面之後都唔介意去講嘅時候，一種釋懷嘅感覺啊！

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其实什么才是真实而恒久的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林子祥的经典金曲之一《追忆》，林子祥的歌曲很多时候都会带你去一个画面的感觉，也都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那种唱法，很容易将你勾入在他的故事里面。这首歌是他纪念他爸爸的作品，他亲自写曲，写词的是高手林振强，是一首藉着由童年的往事去表达对父亲深切的怀念的一首歌。在童年的时候，林子祥在大概读到初中的时候，父母离异，他和兄弟就被送去寄宿学校读书，经历了缺乏双亲陪伴的都很多年的时光。而林振强也很了解阿 Lam 的背景，所以写了这首歌曲，巧妙地透过一些生活化的片段，写出了真挚的父子情和时光流逝的那种无奈。所以呢，在林子祥很多时候他的演唱会里面唱起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触景生情，都有些感触落泪。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追忆》，就来都来紧有父亲节的这个节日了，你又会怎样呢？追忆起往事的时候，可能一个个片段都会重现脑海里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

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美國太空總署公布，阿爾忒彌斯3號任務將於明年較後時間升空，將是第一次有歐洲太空人加入任務。阿爾忒彌斯3號任務有4名太空人，其中3人來自美國，還有一名代表歐洲太空總署參與任務的義大利太空人。根據介紹，阿爾忒彌斯3號任務為期2星期，期間不會靠近月球，但執行任務的獵戶座太空船將在近地軌道展開與商業載人登月系統的交會對接等關鍵技術驗證，為日後的載人登月任務做準備。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扎米爾表示，以軍將繼續保持隨時恢復對伊朗作戰的狀態。以軍之前對伊朗進行迅速而有力的打擊，是為更大規模、更有力的打擊做準備。扎米爾視察以色列北部時又說，以軍正繼續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線一帶展開軍事行動，摧毀真主黨的設施。另外，據報以色列安全內閣通過決定，指出如果真主黨發動任何針對以色列境內的襲擊，以方將襲擊黎巴嫩首都

0: 警惕。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52美元，卖出426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6: 我知会带嚟。是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6: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咧？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

0: 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2: 听多啲，识多啲，
0: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1: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0: 一齐嚟感受
2: 中华文化之美。
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六月十号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雷洪德博士，他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咁啊得闲咧就嚟清晨上你嘅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做运动啊！
1: 早晨啊，田富兴，早晨各位听众
0: 啊！你话咧今次咧就讲呢个科学化去恢复嘅四大关键之处啊！
1: 系啊，因为而家我哋好多时嗱，我哋唔系讲精英运动吓，我哋讲紧大家普罗大众去做运动系强身健体嗰只。咁好多時咧，都記得我哋上個星期都會提到話嗰個運動謬誤啦，就係咪越多越好啦？咁其實唔係嘅，適量同埋適當，按你嗰個能力循序漸進嚇。咁始終人嗰個生理結構都係有一定嘅能力噶嘛，你唔能夠超越咗人類呢種生物嘅極限。咁所以而家喺我哋运动科学嚟讲嗰个恢复嚟讲呢好着重。点解呢？就呢啲科研起源呢就係讲緊呢十几二十年呢，因为精英体育呢啲金牌太过贵㗎嘛。职业运动员你知啲球员嘅身价呢係太贵。咁譬如好似欧洲嗰啲职业足球比赛咁啦，如果一个星期踢一场波，嗰个受伤嘅风险当系一咁先算啦。如果一个星期踢两场咧，嗰个受伤风险咧系高出有成六倍咁多嘅。
0: 哦，
1: 因为你未恢复得切啊嘛。
0: 系啊，系嘛。
1: 咁我哋观众系好睇啊，但系喂踢波嗰个真系就容易受伤噶嘛。
0: 咁啊，点样去 keep？
1: 咁所以冇错啦。而家我哋成个科学世界就有乜嘢嘅方法可以令佢最快恢复？呢个系精英运动员嘅，但系我哋普罗大众嚟讲咧，我哋有可以调节嘅空间。因为我哋唔讲啊嘛，
0: 系
1: 咪？我哋唔讲，但系即系用佢呢啲嘅概念，点样样去配合翻我哋喺普罗大众嘅生活呢、這个调节翻个恢复？
0: 我又谂起欲速则不达，系咪？咁如果夹硬嚟会点咧？咁当然呢个都唔系夹硬嘅
1: 吓。嗱，其实咧，如果系中意运动嗰啲朋友咧，好多时佢哋都会问我咧，因为上网而家你睇到好多嗱，譬如我哋营养，大家几十年都听过有食物金字塔啦，咁啊，网上咧都有一啲嘅讨论咧，就系有个恢复嘅金字塔嘅，咁啊，恢复嘅金字塔咧，即系一个金字塔所谓。在指引来讲底层呢就是当然应该做多一点啦，是不是顶层那些呢就是相对少一点啦。如果恢复的金字塔大家网上看到呢最底层呢就是睡眠。
0: 哦
1: 是啊
0: 咁容易啊我乜咁唔使做喎、啊。
1: 咁所以喺科学化恢复嚟讲底层嗰个睡眠。嗱而家嘅睡眠嚟讲即係呢个呢我喺过去呢十年我就好多应用科学嘅研究啦。譬如职安局早前都有啲睡眠嘅讲座啦，即係我都好有幸被邀请去分享一下即係都市人嘅睡眠啊呢样嘢。咁睡眠呢係我哋健康行为嚟讲呢最被忽略的一样，
0: 因为成日都话，诶、哎，

0: 唉，瞓都唔得閒啊，我做埋先啦咁樣。
1: 跟住嗰啲市場嗰啲經濟啊，嗰啲嘅策略，哇！嗰啲咩成功人士咧，一日都唔使瞓嘅，可能瞓三四個鐘、四五個鐘就得啦。
0: 尤其是拍劇嗰啲人咧，又話一路接住成三十幾、四十個鐘唔瞓覺都有噶嘛。
1: 其實佢失去咗健康，佢冇話俾你聽啫。
0: 佢都有嘅，其實都好慘噶啦咁樣。
1: 咁所以睡眠就係一個最有效嘅恢復，營養咧亦都係金字塔嘅底層嘅。其他中啊高顶层嗰啲咧，就而家可能有个嗰啲滚筒咧，俾人哋碌下啦，或者按摩啦。咁呢啲喺恢复嚟讲咧，其实系叫做一半一半啦。喺实证嘅科学嚟讲，又未必可以系真系帮到手。
0: 但係可能心理上啊嘛，
1: 心理上都 OK 嘅，我哋覺得，因為你都開心愉快嘛，
0: 係咪？
1: 嗱，我哋逐樣嚟講下啦。頭先你提到四個關鍵，第一個關鍵咧就係營養同埋水分補充，咁呢個就係最緊要啦。
0: 咁我哋一定要吸入營養啦，多啲飲水啦，咁樣啦
1: 嗱，如果話水分嘅指引咧就係一對一點五啦，我哋成日都講啦，每你喺運動訓練或者比賽，你嘅體重減輕咗一公斤嘅話咧。你就分階段補充翻 1.5 公升嘅水，咁、如果你輕咗半公斤，你咪 1.5 嘅一半咯，大約750毫升啦。咁呢個喺恢復嚟講咧，好多時你大家上網睇下咧，有一個叫黃金嘅窗口期啊，佢哋叫做。咁而家發現咧，就係喺運動之後咧，大約係講緊30到60分鐘，即係半個鐘頭至一個鐘頭。
0: 嗱、
1: 我又唔覺得咁緊張嘅，即係有啲朋友話：，哇，30分鐘係咪第29分鐘食唔得啊？30分鐘先至好啊？其實又唔係咁嘅，指引都係一個比較可以宏觀啲嘅睇，
0: 係大概咁咯。係
1: 啦，咁啊發覺如果呢個階段嘅話咧，譬如你食翻啲香蕉啦，一啲優質嘅碳水化合物啊，粉面飯啦嗰啲啦。咁其實係可以幫你咧，係嗰個恢復啦，特別係嗰個肌肉嘅恢復啦、新陳代謝恢復咧，係有啲研究嚟講咧，係幫到手。嗱，我哋普羅大眾係冇所謂，但係精英運動員咧，佢哋就着重啦嘛，因為佢哋要幫我哋攞獎牌啊嘛。咁我哋譬如打完波，大家飲飲食食，冇乜所謂啦，係咪沖埋個涼先啦？唔使話30分鐘。
0: 係啊係啊，喂，搞得嚟即係一個鐘到先至食嘢嘅。
1: 咁都 OK 嘅，我覺得。所以指引還指引嚇、即係我哋喺科研到你要明白嗰啲数据系点嚟嘅吓，咁喺营养嗰个补充嚟讲，而家都系同碳水化合物啦、优质嘅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啦，咁呢啲都系好嘅。咁最主要就系可以调节翻我哋嘅荷尔蒙系统啦、分泌系统啦、营养点去运输翻俾我哋疲劳嘅肌肉啦，咁吓。咁水分呢个呢其实就有啲讨论啦，就係所谓嗰啲运动飲品啦，就含有呢个电解质嘅运动飲品。
0: 係咁、可能係一般嚟讲佢又唔需要咁样补嘅。即係运动员嗰啲就要喎、
1: 如果係精英运动员嘅话，佢哋可能会需要。可能需要睇下咩运动项目啦、但于普罗大众嚟讲，我自己运动之后咧，我就冇饮嘅，因为点解咧？你一知呢啲嘅运动饮品啦，其实含嘅糖分都唔少嘅、我就会饮翻清水啦，即系我个人喺运动之后，我都好少啦，系即系饮翻运动饮品，因为我唔系精英运动员啊嘛，即系我运动都系开心愉快啫嘛，
0: 所以我哋去翻就普通嗰栏，
1: 系啦，嗱，咁呢个适随转变，咁、因为。
0: 或者飲杯奶得唔得？普通嘅奶先。
1: 奶 OK 嘅，奶係可以都有啲研究就話奶咧可以幫你係，因為奶都含水分嗰個成分都多嘅。咁所以都可以幫你咧係即係適量係補充翻嗰個水分啦。有啲研究就話即係你大量出汗會流失電解質啊，要補充翻啊。嗱呢個我都覺得有保留嘅。一般如果普羅大眾運動，你講緊做係一個鐘頭，譬如你去。康文署的羽毛球场打一个钟，就算你打两个钟，其实身体你所谓的电解质呢，都它那个储备呢都有一定成分的。即是除非你真的跑个超级马拉松啊，那些才会散晒。咁但是不要忘记你一支这些的运动饮品其实含有大約 6% 嘅糖分啦，都有講緊都有百零個千卡嘅熱能嘅。咁你一支就百零，我每次飲十支就1000個千卡嘅咯。
0: 係，
1: 咁啊山大斬埋有柴。
0: 冇錯冇錯，咁啊所以就唔需要咁樣啦。
1: 啊，
0: 就算係精英運動員都要計翻嘅。
1: 佢哋都要計數嘅，冇錯係啦。咁當然啦，我哋都要支持嗰個體育產業嘅，即係你都有消費，咁啊適。

0: 轉變啦。
1: 咁啊，頭先所講嘅咧就係其中一個關鍵之處啦，係嘛？
0: 就係營養同埋水分嘅補充。
1: 好啦，咁第二個就話係
0: 仲有一啲所謂我哋嘅主動嘅恢復啦。
1: 係
0: 咁
1: 點樣叫主動
0: 恢復？恢復咧就係我哋自己去做噶嘛。係
1: 即
0: 係嗱，睡眠咧係一個被動嘅恢復。
1: 嗯，
0: 係因為睡眠咧你瞓得覺，你唔知道你自己做緊乜。
1: 其實佢裏邊同你做緊嘢。
0: 係啦，做緊嘢。咁所謂主動恢復咧，就係一個好常用做嘅咧，就係一啲伸展運動啦，即係拉筋。咁你做完運動之後，其實嗰個拉筋咧、伸展咧，係啲研究都話可以幫我哋係即係將一啲代謝物啦，係幫助清理。
1: 所以咧就唔好睇小嗰個動作哦。
0: 係啊，其實拉筋咧好多時我哋喺血液回輸咧係靠一啲所謂微細血管嘅作用啦，就係將一啲喺比較皮膚表層嘅一啲血管裏面嘅血液咧係回輸翻去心臟。咁呢啲嘅回輸咧，其實當你拉筋嘅時候咧，其實係某程度都可以係幫到佢一個俾到外來嘅少少壓力咧，加快咗啲血液咧係回輸翻去嗰個心臟呢個速率啦。咁所以伸展運動咧喺好多研究嚟講，喺恢復嚟講都建議做嘅。
1: 係，所以運動前後咧都要做下嘅
0: 嚇。前咧就要有啲保留，
1: 係啊，
0: 睇下你做啲咩類型。因為如果你係好簡單跑步嘅話咧，其實可以咁講啦，伸展。做唔做都唔係好大分別，但如果你話一啲譬如體操啊、翻騰轉體啊，你要用嗰個協調嘅話咧，嗰個伸展咧就一定要係所謂活化翻我哋嗰啲嘅本體嘅感應啦。咁另外呢個主動恢復咧，仲有做啲低強度嘅
1: 嚇。
0: 咁低強度嘅好處咧，就係要促進血液循環。咁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當年啊李維斯咧，即係我哋啊單車車後啦，佢踩完單車比賽完之後咧。咁啊，沈金康教練咧都叫喺一個單車度係繼續要踩多十零廿分鐘嘅。咁其實嗰陣時咧係嗰個強度咧係好低嘅，
1: 嚇、
0: 即係個單車就個阻力啊冇乜嘅。目的咧就係俾佢個恢復，
1: 慢慢咁樣就去到零咁樣
0: 嚇。咁所以有啲人咧，大家試下，如果你係做完運動第二日咧，你去嘆下水啊，嗱嘆下水咧，即係你去泳池度嚇hea油。
1: 即係你係咁喐下或者瞓下水啊。
0: 係啦，咁你會發覺，咦真係幫到。手嘅噃，咁呢个就系所谓主动恢复一个低强度嘅促进我哋嗰个血液循环啦。
1: 点解要系瞓水咧？我瞓一张床度同瞓水有冇分别啊？
0: 其实都有少少分别嘅，因为瞓喺水度你都有浮力咧，你啲手脚喐动咧，其实都要有一定嘅。少少啦，可以咁講啦，個肌肉嘅收縮啦。你床度咧就係因為受地心吸力嘅影響，佢係完全你可以真係完全放鬆曬嚇。但係水度咧你就唔可以完全放鬆，因為你都要撥下水喐動下嘛。如果唔係真係沉落去噶嘛。
1: 係。
0: 好啦，咁第三類主要嘅恢復咧，我頭先講過啦，就係睡眠啦。咁你話成年人而家嚟講，一般嚟講就七至九個鐘啦嚇。如果精英嘅運動員咧，要去到瞓到系十个钟、十一个钟嘅。
1: 系啊，嗰次我记得同阿陈念慈倾偈，佢话骑师嗰啲都要瞓好耐。
0: 哦，好耐啊，因为骑师其实好辛苦噶。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呢啲系即系超级成日经常运动嘅人，都
0: 经常做运动。
1: 骑师都可以叫佢做运动员吓，其实都
0: 系真系运动员嚟噶嘛，系系
1: 系。咁佢都话瞓好耐噶，咁啊恢复下呢个体力啊。
0: 咁睡眠呢个咧，嗱两个层面嘅讨论啦。第一个就系精英运动员啦，譬如喺美国嘅职业篮球运动员咧，其实。是有啲研究嘅，咁就有啲球队咧就邀请大学嗰啲睡眠嘅专家学者咧就帮佢做一啲睡眠嘅教育。
1: 系，
0: 其中有啲研究咧就叫佢每日咧就瞓多一个钟。
1: 哦，
0: 发觉佢哋嘅射波个准程度咧高出9%。
1: 哇！喂，即系佢本身
0: 系啊，即系如果100分攞多9分。
1: 即系佢本来 set 紧咗都要瞓几多个钟，
0: 系啦，
1: 教佢
0: 教佢冇错，即系睡眠都要有啲教育嘅。
1: 系
0: 吓，即系你夜晚即系唔好受环境嘅影响啦，系咪？咁同埋夜晚临瞓前冲一个热水凉啦，其实都帮你即系热能咧系释放咗啦。
1: 哇！咁学生
0: 咁啊，饮杯奶都有啲帮助噶。
1: 我又谂啦，学生哥考试第日，我瞓多一个钟，会唔会答个题目答得即系？叻啲醒啲咧咁啊！
0: 真係好有趣，有心理學嘅研究分析咧，係比對過係兩組嘅大學生，一組咧就叫佢捱夜讀曬書，一組咧叫佢早啲瞓，出嚟成績咧其實係冇乜分別嘅。
1: 哦，
0: 因為你如果唔夠瞓咧，我哋個腦部咧你冇好嘅恢復啊。 你的記憶呢它不能夠鞏固在你的腦袋。
1: 是啊。
0: 所以我細個到大我都是夠分的。我讀一次考試適不適合吧，最重要夠分。
1: 但你剛才說譬如它分得不夠那些個成績冇乜分別啊嘛，你話
0: 唔係佢開夜車，同埋係即係叫佢早啲瞓，
1: 係即係成晚有啲可能即係通宵唔瞓，佢讀書啊嘛，但佢成績出嚟都唔一定好啦，更加因為臨開掘井啊嘛。
0: 咁因為考試都好多因素嘅，係咪？
1: 好。第四項啦，
0: 係嘛？係啦，最後一項恢復咧，就而家潮流比較興嘅咧，就係一啲按摩啦，或者有啲加啲壓力嗰啲啦，作啲壓力褲啊，或者係嗰啲嗱雜雜嘅嘢啦。咁嗱，先講按摩咧，其實好有趣嘅。按摩咧喺我哋科研嚟講咧，你唔會話按完之後咧，你就即刻神奇嘅力量就會即刻翻嚟嘅。
1: 你覺得鬆一鬆咁啫。
0: 你只係個感覺係好咗，而係你嗰個力量嘅恢復咧，係必須。需要靠你的睡眠，即是说你皮肌肉收缩的能力呢你是弱了的，因为你累嘛，那你是需要是一个好的恢复，就是一定要好的睡眠。按摩只是一个短暂的啫，而按摩很多时候所谓中医就是讲穴位啦，如果我们在西方的一个生理的解剖学就是说我们刺激一些本体的神经的感应啦，令它的感觉是好了，但是感觉好了是不是代表那个收缩能力好了呢？这里是有一个争议的。
1: 不过如果你临睡前被人按摩松一松，跟住即是冲个凉先再睡呢，就真的舒服好多，连那个睡眠都睡得好啊。
0: 咁又系啊，因为你讲紧按摩呢啲都系一个我哋心理嘅满足嚟嘅，系啦。咁亦都有啲研究就系讲下嗰啲冷热嘅交替嘅浸浴啦，所谓好多人都会系浸下桑拿啊，咁嗰啲。嗱呢啲嘅研究咧就都系一半一半啦。嗱，从经验嚟讲，芬兰浴咧其实真系喺芬兰嗰边起源嘅。咁啊嗰边好多湖嘅地方啦，同埋芬兰喺嗰个纬度都好北啊，所以啲水咧系好冻。
1: 是
0: 他们做完运动啊，或者在间石屋里面即是个火炉暖完之后呢，真的跳落水炸一下咁样上来。咁呢个呢就要睇下，因为突然间一个温度嘅转变冷冻呢，其实如果一啲体质比较弱嘅人士呢，个心脏负荷未必得嘅。咁所以喺精英运动同埋你喺普罗大众度，即係呢个要小心。所以有时我哋睇新聞啊，听下都新聞都有时听到一啲人喺嗰啲桑拿浴室度係暈低咗啊。
1: 咁所以啦，如果你有时旅行呢，你都会跟人哋咁去㗎嘛。
0: 冇错冇错。
1: 都要量力而為，你覺得你唔係好得嘅，你就唔好搞啲嘢啦，嗬。
0: 係，咁所以整體嚟講啦，今日呢十零分鐘都同大家提到就係運動或者我哋工作咧，我哋需要能量嘅消耗咧，其實我哋身體必須要考慮翻一個恢復。而最基本嘅恢復就係睡眠。係
1: 啦。
0: 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啦，特別我都好多教育界嘅朋友，去好多學校啲分享啲講座啊，咁即係由校長、老師、家長、學生個個都唔夠瞓嘅，我都好擔心啊，其實。
1: 所以嗱，要瞓得多啲，瞓足夠你精神咧，你聽我哋嘅節目咧都聽得多啲清晰啲
0: 啊。咁我哋有句科學嘅名言啊，訓練係我講嘅，瞓得足夠先去練。如果唔係咧，就會增加你受傷風險同埋影響你個訓練效果嘅。
1: 係喎，訓練好有道理喎。
0: 我哋捉咗廣東話呢啲音啊嘛嚇，訓練瞓得足先去練，熱身熱身先熱咗個身
1: 嚇。明白，唔該曬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見，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基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各位。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

0: 布特区政府下个星期一开始会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就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都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相关的工作阵间我们会详细报道。
1: 行政会议会同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系建议决定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已经系考虑同埋平衡咗六大因素。公务员团体华员会对于政府嘅决定系感到非常失望，话同期望有好大嘅落差。有立法议员就认为政府系综合考虑咗各方因素。留意特寫環節嘅報導。
0: 今朝早咧，繼續會有美墨加世界盃前瞻嘅。嗱，我哋琴日咧就講完 A 至到 D 組，今日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分組賽 E 組至到 H 組嘅球隊。咁睇翻都包括有決賽周嘅上校啦，德國、荷蘭、西班牙等等，亦都會有新嘅面孔庫拉索。佛德国等等，各队嘅阵中主力踢法特色系点？阵间同大家逐一分析。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两日对朝鲜嘅国事访问之后，翻去北京。喺本港，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近期习近平先后见咗美国、俄罗斯同埋朝鲜嘅领导人，都系显示到中国嘅外交形势相当好，凸显到中国喺国际地位同埋影响力不断提升。阵间会有探讨。
0: 国际话题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早前系发表报告，就指出全球城市发展对于天然沙的需求是急增。天然沙即系沙滩嘅沙，包括沙滩嘅沙。咁预计到咗2060年，使用量有机会超出自然环境能够制造的速度。都关注沙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采的自然资源。阵间嘅环看天下会探讨。
1: 成日都话要早晚清洁好牙齿，防止蛀牙。喺欧洲有研究就系发现啦，细个嗰阵如果曾经蛀过牙嘅话，大个之后患上心脏病或者中风嘅机会率会明显增加30%到40%。留意放眼世界嘅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微升，纳斯达克指数跌了超过1%，晶片股下跌，市场也都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道指反复靠稳，高低点数波幅大概是1050点，收市报50872点，升86点，升幅近0.2%。纳指就一度升大概1.3%，最终收市跌近1%，报25678点，跌咗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跌幅近0.3%。晶片股未能够延续上日嘅升势 ，NVIDIA 最多系曾经跌超过4%，最终系跌咗0.2%收市。美光科技、博通同埋英特尔就跌咗超过1%至到超过2%，高通就跌近6%，迈威尔科技跌近8%。大型科技股多数向下，苹果低收近4%。微软和 Tesla 跌2%至3%，但 Alphabet 就靠稳。国际油价下跌，航空股做好，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联合大陆航空升近4%或以上。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跌了超过1%，收市报10227点，跌145点，跌幅1.4%。德国 DAX 指数报24433点，跌183点，跌幅0.7%。至于法国 CAC 指数报8203点，升了4点。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是微跌，市场关注中东局势以及稍后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美元指数失守100关口，在纽约美市跌近0.1%，在99.96附近。 美元

0: 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41，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国际油价跌出近 3% 或以上，之前伊朗和以色列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下，双方停止互相攻击，但之后特朗普就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美国直升机，油价就跌幅收窄。伦敦布兰特旗又一度失守每桶90美元，低见 89.57 美元，收市报 91.45 美元，跌 2.8 美元，跌幅近 3%， 创了超过7星期低位。至于纽约期油就低见过 85.95 美元，收市报 88.2 美元，跌 3.1 美元，跌幅大概 3.4%， 创了超过1星期以来的最低。金价就跌了超过 1%， 在美国通胀数据公布之前，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现货金一度跌了超过 2%， 每安士跌穿了4240美元的水平，创了超过两个半月的低位，最新是报每安士 4251.11 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286.4 美元，跌幅近 1.8%。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港交所和汇控的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 1% 或以上，不过友邦就升了大概 0.5%。 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多数较本港收市下跌，美团、京东和小米的跌幅都超过 1%， 不过阿里巴巴就微升。港股反复向下，连跌了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收市报 24,565 点，跌了91点，跌幅大概 0.4%， 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去到超过3089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769点，升大概 0.3%。 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透过革新税制、引入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以及针对性推广等措施，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由罗伟浩报道。
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俾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2: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资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1: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说，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喺过去20年 ，LEGO 乐高积木联成过唔同嘅 IP， 成功解救咗公司危机，销售成绩仲越做越好。今年就联成30周年纪念嘅宠物小精灵 Pokemon， 并且用上公司独有嘅电子积木，加入感应技术、灯光同埋音效等等。由卢家乐喺财经百科同大家讲下。
3: 财金百科，
4: 今次呢个系列用上品牌自家开发嘅 LEGO Smart Pay 系统，透过积木上自制嘅灯光、声效、动作同埋感应功能咧，对每一个实体互动作出即时嘅回应。例如以积木造型小点心位置 Pikachu， 令到一众嘅 Pokemon 之间可以连结，或者同主人喺对战之前咧加强互动关系。在全球经济、地缘政治局势不稳之下咧，玩具产业亦都面临前所未有嘅挑战。很多传统玩具制造商在通胀压力和消费者支出紧缩的双重夹击之下，营收表现疲弱，但 LEGO 就能够逆市上升。单是以2024年上半年的业绩为例，营收大幅增长13%，远超过整体玩具市场1%的衰退。 LEGO 和其他品牌联成最为成功，这些合作不仅打破了传统积木的界线，更加为品牌创造了破纪录的销售成绩。由1999年同星战联成，2000年过后同哈利波特联成，令到 LEGO 成功打入成人同埋资深影迷嘅市场。LEGO 喺2020年正式推出18岁以上嘅成人专属系列，成年玩家愿意投入更加高额嘅预算，例如购买850美金嘅星战千年英号，或者680美金嘅铁达尼号。呢啲高单价、高复杂度嘅套装，不仅满足咗佢哋对细节同埋挑战嘅追求，更加提供咗一种独特嘅收藏价值同埋成就感。LEGO 近年努力拥抱 Kiddo， 结果催生了庞大的 Kiddo 经济。虽然 LEGO 销售成绩交出功课，但公司的高层仍然不放弃争取新生代客群的接力，因为大家都努力争取用户的宝贵娱乐时间。 LEGO 的 CEO 曾经透露，现在 YouTube 等数位产品对孩童时间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他们必须想尽办法吸引细路的注意力，为培育未来 Kiddo 客群做好准备。
0: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7: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1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大陆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影响紧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73%。
9: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亦都是2-3，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至于在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中。
10: 今日的事，
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以及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会出席一个投资论坛。
8: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系会出席2026香港零售高峰会，担任主礼嘉宾，并且会致辞。
9: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官员会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讨论到同知识产权相关的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等议题。
8: 立法会今日举行大会，议员提出的

0: 口头质询就包括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规划以及稳定币的发展和监管等等，相关政策局的官员呢会出席回应。
1: 立法会会同行政会议是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0: 嚟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哋今日的话题包括会讲下健康啦。英国和丹麦有研究发现咧，不论男女，如果咧喺细个嘅时候咧蛀牙，大个咗咧患上心脏病同埋中风等等疾病嘅几率咧系会上升。团队都建议家长咧应该从小啦都为仔女建立良好嘅口腔卫生习惯。阵间会讲下。
1: 另外，韩国一款手机应用程式最近在部分年轻人之间是兴起，程式可以令他们假装叫外卖。程式开发者就认为是有助抑制民众暴饮暴食和过度消费的冲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平时都会用外卖平台叫外卖，足不出户就可以享用到不同的美食。韩国部分年轻人最近开始使用一个特别的手机应用程式，这款程式的设计版面和很多外卖平台差不多，但是不同的是用家落单之后最终是不会有任何食物送上。这款叫只有食物不会来的应用程式完全参考了一般外卖平台的版面，用户可以选择餐厅将炸鸡和薄饼等商品加到购物车中，并输入收货地址。系统其后会显示外卖员配送中的虚拟地图，用户可以追踪外卖员的位置，并一直监察订单的配送进度。唯一同真正外卖平台不同的地方就是餐点等级都不会出现，以及客户即使按过付款制都没有被扣过款。程式开发者朴瑞贤表示，很多市民众追求的未必是食物本身，而是碌菜单比较价格和等待配送这个过程为他们带来的多巴胺刺激。他希望民众能够透过应用程式做出一些假动作，令大脑获得部分满足，抑制过度消费和暴饮暴食的冲动。朴瑞贤又说，程式每日都有200-300人使用。韩国传媒报道，当地近期其实还出现了多种戒瘾模拟器，例如模拟购物网站和假结账系统等。报道引述分析说，这一类戒瘾模拟器的流行并非单纯为了搞笑，而是反映现代年轻人在通胀之下要精打细算的无奈，需要办点餐来苦中作乐。吃完嘢之后，如果大家冇好好清洁口腔，有机会导致蛀牙。欧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定女性，如果在儿童时期有蛀牙，长大之后患上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的几率会明显上升。英国和丹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了近570,000人长达23年的健康数据，了解成人心脏病、中风和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几率和童年时期蛀过牙和患过牙龈炎有没有关系。结果发现，童年时期有严重牙科问题的女性，成年之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牙齿健康人士高40.5%，而童年时口腔问题较严重的男性，成年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增加32%。团队表示，儿童时期口腔感染引起的慢性炎症会导致细菌或者发炎因子进入血液，依附在血管壁上，日后有机会引致血栓，增加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另外，比较注意口腔健康，每日刷牙和用牙线的人通常都同样重视健康，并养成其他好习惯，例如均衡饮食、充足睡眠和做运动等，长远来讲可以促进心血管健康。团队建议家长应该从小为小朋友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限制他们摄取过多的糖分。如果发现小朋友有牙龈红肿、口臭等问题，应该尽快带他们求医。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咧都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星期一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74%。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寻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追溯到今年4月1日生效。据解释，政府去年度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不过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加上地缘政局变化会影响民生，政府管理公共财政必须要更加审慎，不宜松懈。今个年度作出合理薪酬调整，有助维持公务员士气，亦都是肯定了公务员团队的工作成果。对于建议加薪2%，是否同大埔宏福苑事件有关，他就说行会作任何决定都会考虑到公众的观感。他透露今次薪酬调整方案对整体财政影响预计达到60亿。当局今日将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他们对今次方案的回应。当局会向行会汇报，等到行会就住薪酬调整作最后决定，政府会尽快提交俾立法会财委会考虑。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回顾翻近年公务员调整薪酬的幅度，咁对比中层同埋低层薪级实际调整，撇除咗动薪，今年建议的水平咧系属于10年的新低。现时全港有170,000公务员。根据统计处的数字，2025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是 1.4%， 今年4月份是按年是上升 1.7%。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陈文仪说，或一加薪 2% 的平衡政府，既是平衡政府财政，亦都符合普遍的民情。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传媒时候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个礼拜一，亦即是今个月15日，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为期2个月的咨询。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来讲，5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令到香港发展更加有远见，更加可以持续。市民将会更加了解个人的发展空间，企业更加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会更加繁荣稳定。对民生福祉来讲，今次的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的领域，令到市民的生活更加好。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为了庆祝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是公布，特区是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并且在公共交通、政府场地设施、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飲食和消费等方面是推出多项优惠，包括港铁是会推出71,000张单程车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多个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当日是会免费，会有过千间的食肆和商户亦都会提供不同的优惠折扣和礼品。李家超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机构加入其中。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名13岁女童情况危殆，急需要心肺移植。医院管理局寻日作出呼吁，指女童晴晴本身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多年以来亦都曾经接受多次心脏手术。她在上个月初因为心律不正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自从

0: 上月16号开始病情持续恶化，心同肺的移植已经是目前唯一可以延续他生命的方案。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运输署上个月开放新驾驶教师执照接受申请，名额332个。署方昨天公布接获到55440份申请，反应热烈，所有组别和配额申请都是超出已发执照的数目，平均接近167人是争一个师傅牌的。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系天气方面，今日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2%。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就是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咁仲有黄大仙竹园道是有水管铺设工程，就是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彭程苑的部分慢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美军证实一架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作为回应。据报，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多地发生爆炸。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那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两个机组人员在事发之后大约两个钟被美军救起，情况稳定。声明没有提及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只是表示事故原因仍然调查紧。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意外事故或者被卷入交火等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形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阿拉格齐又说，伊朗倾向使用外交手段，但是都懂得其他方法。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就说，武装部队仍然保持最高战斗和防御状态，准备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亦都表示，以军将会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的时候又说，以军正是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说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会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希耶地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在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根据介绍，任务为期两星期。

0: 期期間執行任務的獵戶座太空船將在近地軌道展開與商業載人登月系統的交會對接等關鍵技術驗證，為日後的任務做準備。盧曉山報導。
1: 美国太空总署当地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执行任务的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布雷斯尼克、鲁比奥和杜格拉。

0: 飞行飞到距离地球超过400,000公里，打破1970年阿波罗13号探月任务创下的人类距离地球最远飞行纪录。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指挥官怀斯曼亦都有出席记者会，他表示为4名太空人感到骄傲，形容而家是交棒俾佢哋，会喺地球帮佢哋打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纪贤话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梁正涛报道。
2: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一晚10:30左右发生袭击案，警方表示一个30岁苏丹籍男子手持厨房刀袭击一个40几岁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最少3个途人上前制服疑凶，将他按在地上，其后警员赶到支援。疑凶涉嫌谋杀未遂，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或尖锐物品，以及威胁杀人3项罪名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将会当地星期三出庭应讯。警方话，据了解，疑犯是贝尔法斯特居民，2023年9月申请庇护之后获准在英国居留，又话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尔兰警察局系统中都没有疑凶的记录。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话理解民众在案发之后会感到害怕或者愤怒，但是呼吁必须要保持冷静。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几百人当地星期二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抗议，后来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焚烧巴士，警方出动装甲车戒备。英国首相斯纪贤话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亦都形容案件是残暴的袭击，震惊当地社区，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挺身而出制止疑凶的人。多个北爱尔兰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亦都联合谴责袭击案，话是可怕的事件，同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话骚乱只会损害社区利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本港，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9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和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在今个月16日和17日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勿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就说，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

0: 道瓊斯指數報50872點，升8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6點，跌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幣6.773，英磅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54，歐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38.61美元，賣出4241.25美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2至3，健康風險是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今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預測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8，強度屬於甚高。一股大陸氣流正影響廣東，同時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同雷暴影響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幾陣驟雨。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現時氣温係25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報導完，跟住係由盧曉山帶嚟動感天地。
1: 動感天地。
2: 国际友谊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同泰国赛和0-0，国家队全场控球率达到66%，24次射门有6次射正，泰国队全场就只得3次射门，冇1次射正。开波3分钟，张玉宁接应林良铭传中起脚，但个波中柱弹出。之后国家队持续施压，并在换边后作出多次调动，但无论怎样进攻，始终无法攻破泰国队门将沙拉隆的十字关，最终两队只能赛和0-0。国足主教练邵佳一赛后说，对球员的表现非常满意，又说无论是进攻定是防守，球员都表现出很强的专注力，几乎没被机会对手打反击，在有限的集训时间已经做得很好。世界杯热身赛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1-2输给智利，赛事原定在西班牙举行，但因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遭到地方政府拒绝，比赛移师至法国闭门进行。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早段奥索里奥为智利先开纪录，塞普尔为达比赛结束前4分钟再下一城，88分钟卡耶姆贝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攀翻一球。刚果民主共和国球员将在星期四前往位于休斯敦的训练基地，并在6日之后迎来 K 组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葡萄牙。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全球嘅天然资源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咧早前系发表报告，指出全球城市发展都对天然嘅沙咧。嘅需求係急增，預計到咗2060年，使用量咧有機會超出咗自然環境能夠製造嘅速度。
1: 報告亦都係警告，沙粒成為繼水之後全球第二大被過度開採嘅自然資源。一類一旦沙嘅天然物理制衡作用被削弱，連帶生態環境亦都可能受到深遠影響，全球各國都必須要正視。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沙是地球地壳活动包括风化作用下的产物，岩石被风和水流日复日年复年侵蚀冲刷之后，积少成多，汇聚成好像沙漠、沙滩、天然海堤等不同地貌。河床近岸海床也都沙丘处处，沙

0: 用途广泛，玻璃、建筑用的砖、混凝土、制造晶片的原材料值都需要用到砂。砂需要用漫长的时间形成，以供求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于高强度建筑物的混凝土，特别需要河流形成的砂。基于砂大细有要求，代表只能来自个别流域才可以用于建筑领域。另外，浩瀚的沙漠固然有很多砂，不过工程界早年已经得出研究结论，沙漠的沙粒形状太圆润，物理条件的局限令它难以应用在基建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随着各地城市化过程不断推进，现时全球每年开采的天然砂达到500亿吨。依照目前趋势，到了2060年，预计砂的需求增速会超出大自然力量本身可以补充的速度。非法盗砂、各国限制天然砂出口等，过去已经时有所闻。呢次并不是联合国第一次提及全球正面临砂资源威胁。最新报告再次发出警告，指砂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采的自然资源，反映问题不容忽视。研究显示，砂是大自然的过滤网，对河流和海岸结构都具有稳定作用。河床一旦受到过度开采，有可能提升洪水风险，而地下水位降低或者会令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河流生态如果失衡，就有机会降低土壤养分，令到水体含盐量增加，最终影响粮食产量。另外，采砂船在开挖海砂的过程中，会令海水混浊，破坏海床结构，威胁不同海洋物种，有可能冲击构成海洋食物链重要基础的微生物群，继而影响人类的渔获。此外，海滩本身可以是一道重要天然屏障，面积一旦减少，沿海地区抵御洪水、海平面上升和风暴，以致海岸侵蚀的能力亦会随之下降，对岛屿国家来讲威胁尤其明显。报告指，砂现时在很多国家仍然未被列入关键战略资源范围。为了应对挑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对砂资源要知悭适用，包括要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察和相关法律体系。资料显示，建造界近年已经积极开拓天然砂的替代品，例如石矿场在开采过程中剩余的砂石可以加以打碎磨粉成为人造砂。报道指，经过碎化处理的废弃玻璃可以达到近似天然砂的物理特性。旧有建筑物拆卸后的混凝土物料本身就可以循环再用，来自炼钢厂的炉渣、发电厂的煤灰等工业副产品，近年亦被发掘用来提升混凝土强度。联合国报告呼吁，这些可以缓减到采砂压力的可持续替代模式，都应该加以推广和运用。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是结束了一连两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北京。习近平今年第一次出访就到平壤，亦都是事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间是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谈。
2: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话喺当前形势底下，中国尤其着重同朝鲜搞好关系，以强化战略合作。佢又话，随住习近平先后会见过美国、俄罗斯同埋朝鲜嘅领导人，凸显中国喺国际地位同埋影响力不断提升。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咗刘少佳，听下佢嘅分析啊。
3: 其实你睇到近几度月嚟咧。中國嗰個外交形勢相當好，即係話咧美國同埋其他 G7 國家、俄羅斯、塞爾維亞，以至呢個中國周邊嘅國家咧嘅元首都紛紛嚟中國訪問會見習主席。咁而咧今次習主席咧親自去呢個朝鮮參加呢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呢個應呢個金正恩呢個邀請。 即係顯示呢個中國咧。

0: 當前嘅形勢底下，尤其着重要同呢個朝鮮即係打好關係，即係強化呢個彼此之間嘅戰略合作，都為穩定呢個東北亞局勢咧奠下基礎。咁所以今次睇到呢個特區就去朝鮮訪問咧，唔係單純係為咗呢、這個鞏固彼此之間嘅已經相當強大嘅合作基礎之外咧，特別針對呢個東北亞形勢嘅變化嚟到進行呢個更強嘅一個多嘅戰略合作。咁所以今次嗰個行程咧，事實上即係令到中朝之間咧喺戰略合作、安全合作方面咧，即係更加呢個鞏固嚟到去應對即係中國呢、這個所面對嗰個東北亞嘅安全環境，借此嚟到去震懾日本咧。唔好就再喺呢中國周邊嚟到製造事端，尤其考慮到日本而家咧不單止咧拉攏菲律賓嚟到去對付中國，甚至係呢度不斷擴張軍備、要修改憲法，同埋咧要講到呢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1: 近年都見到朝鮮加強同俄羅斯合作啦，今次金正恩就話會一如既往堅持朝中友誼為最重大嘅第一戰略事業。呢句説話有啲咩含義？應該點樣去理解呢？
0: 其實呢個朝鮮同中國之間嗰個關係咧，相當密切嘅，並非係朝鮮同埋俄資所能夠比擬嘅。咁所以我從來唔擔心咧，中朝個合作會出現問題。更加唔係有啲人想講嘅，就認為因為近年嚟咧，朝鮮同埋俄資加強軍事合作，甚至朝鮮派兵去協助俄資嚟到去攻擊烏克蘭，中國會擔心朝鮮會倒向俄資，呢、這個絕對不可能嘅。習主席出訪朝鮮，朝鮮方面咧亦特別強調呢個中朝有好多重要性嘅，就即係係反擊一啲西方媒體喺中國同朝鮮之間咧製造一啲所謂分歧、挑撥離間咁嘅意圖。
1: 習主席都講啦，要提升兩國喺經貿、農業等嘅務實合作水平。對於面對緊國際制裁同埋經濟壓力嘅朝鮮嚟講咧，嚟自中國嘅經濟幫助係大唔大咧？
0: 大得不得了，中國應該係朝鮮嘅最大貿易夥伴，冇咗中國喺啲經濟上嘅支援咧，朝鮮根本冇可能咧抵禦來自美國同埋一啲其他國家對佢嘅經濟制裁。嗱呢方面嚟講，俄斯都根本冇辦法咧取代中國喺呢方面嘅角色，支援朝鮮對中國亦有戰略價值，中國亦都需要朝鮮嚟到去制衡呢個日本、美國同埋南韓噶嘛，彼此大家都有戰略上嘅合作需要，而事實呢合作需要咧就令到嘅中朝之間關係咧牢不可破。
1: 習主席都提出要擴大兩國人員的往來，隨著國航已經恢復北京平壤的直航航線，你預期朝鮮會不會開放中國旅客的簽證？
0: 現在我不敢預測，習主席需要訪問不只是加強彼此之間在這個經濟方面合作，對於加強人民方面合作，增加民心互通。如果是這樣的話，彼此之間的旅遊業的推動應該又是在彼此在大家的計劃之內。
1: 習主席先后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怎样看待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0: 近期呢，很多发达国家和个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人都出访中国，已经凸显了中国在这个国际上的地位不断翻升，同埋佢影响力不断提升，特别在这个促进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方面都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嗱，而家你可以睇到日后咧喺即系抗衡美西方以至日本嘅嗰个呢个压制情况底下咧，中国、俄罗斯同埋朝鲜个关系咧会更趋密切，而且咧鼓励相当庞大力量咧，令到不单止系可以制衡即系美国、日本、韩国同埋其他嘅美国盟友，以至喺呢个稳定东北亚地区局势方面咧，亦都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所以你睇今次呢个习主席咧，最近会见咗呢个普京，会见咗个特朗普，会见咗呢个金正恩，即系表明中国喺呢个大国角力个过程当中咧，地位相当重要。即系话咧，大家都唔能够咧喺处理呢个安全咧、和平咧问题上咧，不能不寻求中国嘅协助。
2: 时间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亦都有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预测就系部分地区嘅雨势比较大。而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
3: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

0: 同大家讲下咧，嚟紧举行嘅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啊！嗱，琴日就讲完咧 A 至到 D 组嘅分组赛形势，今日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分组赛啊 E 组至到 H 组嘅球队。
1: 其中 E 组系由老牌劲旅德国同喺决赛周新面孔库拉索 ，F 组就有荷兰同日本对碰。G 组埃及、新西兰和伊朗争取第一次分组赛出线，而决赛周新丁佛德国就会在 H 组嗰度亮相，挑战昔日的冠军西班牙和乌拉圭。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世界杯前瞻。
3: 我哋先由 E 组讲起，呢一组将会由世界冠军德国同厄瓜多尔、科特迪瓦，仲有决赛周新丁库拉索竞逐。德国连续两届分组赛止步之后，现正处于世代交替同战术革新嘅阶段。教练拿高士民主将高强度反抢，仲有前场球员频密转位嘅打法，确立穆斯亚拿同埋沃斯为队中核心。更加在门将达史特根受伤之后，成功游说已经退出国家队嘅纽亚复出把关。至于厄瓜多尔在南美洲区外围赛18场比赛只是失了5球，帕曹、恩卡比亚和摩西斯卡斯道经过欧洲顶级联赛历练，为球队稳定了中后场，而科特迪瓦在非洲区外围赛保持不失波，中场球员组合基斯、科芬拿还有桑加希攻守兼备，反击就靠速度来撕开对手的防线了。而位于加勒比海的库拉索受惠于荷兰王国体制，可以征召荷兰出生和成长符合代表库拉索资格的球员，教练艾和卡特亦都是来自荷兰。F 组方面，上届八强球队荷兰将会遇上日本、特尼斯和瑞典。荷兰教练朗卢高文面对球员伤患的问题，甚至主力法兰基迪庄和迪比都要在缺席多场球会赛事之后先赶及出战世界杯。日本队的阵容就以外流球员为主，攻守速率和对抗性都达到欧洲球队水平的。虽然三尖分和南野拓实因伤无缘决赛周，但球队前线仍然有久保建英和中村敬斗等选择。而瑞典在外围赛分组赛未赢过波的，最终是靠欧洲国家联赛排名入围附加赛，最终连赢两场出线。英超阿仙奴中锋约基利斯是功臣之一，而特尼斯在法国前国脚林姆治执教之后，力排众议弃用部分的老将，将整体防守和纪律视为首要条件。G 组球队之中，比利时的决赛周往绩最好，在2014年和2018年的决赛周就分别晋身八强和攞到季军，门将古图奥斯、中场迪布尼和中锋卢卡古今届仍然在阵，其中迪布尼在外围赛有6球进账，仍然是进攻的枢纽。同组球队埃及、伊朗和新西兰都未试过在分组赛出线的，今届就最少会有一队能够改写历史了。埃及队长沙拿在外围赛有9个入波，同曼城球员马莫殊互相呼应，带动球队反击。地缘冲突影响了伊朗备战，亦都令到球队要改以墨西哥为大本营。新西兰是决赛周所有球队之中世界排名最低的，英超球队诺定咸森林的前锋基斯活是阵中少数的著名球员之一。G H 组是今届唯一的一组有两队昔日世界杯冠军的小组，分别是西班牙和乌拉圭。其中被视为今届热门之一的西班牙保留了欧洲国家杯冠军队的骨干，而决赛周名单就有8人是来自巴塞罗那，不过另一支西甲劲旅皇家马德里就没有人入选。西班牙队中洛迪克兰迪斯是中场重心，配合逆锋亚马，球队比过往更着重向前推进和突破。而乌拉圭在上一代主力淡出之后，倚重费特力高华为迪领军，教练比尔沙就一改球队过往的保守作风，要求全队积极跑动和压迫对手。西非岛国佛德国历史性打入决赛周，将会以全外流球员阵容参赛，因为侨民或者移民后代的身份，佛德国球员得以在欧洲球会青训系统成长。同组的亚洲强队沙特阿拉伯就以本土联赛球员主导，名单当中只有阿都哈密是外流球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有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和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和包括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过咗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过咗运头塘村。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正是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的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咧，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接近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系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已经考虑同埋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嘅财务负担、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之内影响到民生，政府喺管理公共财政嘅时候必须更加审慎。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
1: 公务员团体之一华员会对方案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同期望有好大落差。由立法议员就欢迎政府提出的方案，认为是综合考虑了各方的因素。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开会后，决定向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行政会议已经考虑同平衡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虽然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026年度有改善，但亦都要考慮香港發展的財政承擔以及地緣政局不穩等因素。
4: 根據今年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在私營市場上的僱員，不論他們是屬於高層、中層抑或低層薪級組別的僱員，他們的薪酬趨勢正指標都是正數，清楚顯示出私營市場的薪酬普遍上漲。與此同時，政府的財政狀況在2025-2026年度是有所改善，不過香港未來的發展仍然需要龐大的財務承擔。近期國際事件亦都顯示，地緣政局的變化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需要及時介入，以舒緩某一些行業或者經濟範疇的壓力，否則壓力會轉至大眾。鑑於地緣政局持續不明朗，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的時候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是有任何的鬆懈。
3: 楊何培恩說，2%的加薪方案對政府財政影響合計大約60億。他今日會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取他們對方案的回應，然後向行政會議匯報。他相信公務員團體會明白行會背後的考慮。
4: 我們知道公務員職方對於薪酬調整的要求是各有不同的，我們會向他們解釋行會在背後的考慮。我亦都相信公務員團體他們會明白在背後的這些考慮的。
3: 被問到宏福苑事件對公務員加薪的影響，楊何培恩說，在考慮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時候，行會是作整體考慮，難以機械化地分出每一個不同因素的佔比是多少。華員會會長蔡冠龍說，他們充分考慮相當多因素，包括社會情緒，認為是應有之義。華員會提出全體公務員或一薪酬上調4.12%，但政府的方案和他們期望有很大落差。
5: 我們是覺得非常失望的，很現實的理由就是公務員另一個身份都是辦公仔，那你要養家活口，加一個2%的話，是跟公務員的期望有很大落差，那我們就覺得完全是無視公務員的貢獻。政府隔年跟你說赤字很嚴重，大家就拍硬凳或者是叫做共度時間就動身，今年好辛苦地實現了盈餘了，你又說要考慮到未來的財政承擔你加少一點，一定是嚴重打擊士氣的。4.12是我們長期認真考慮之後的最終的結果，所以我們都會是依然就是維持我們的訴求。
3: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委員會委員葉傲東就歡迎政府提出的方案，
6: 都認為是一個綜合考慮了各方因素的一個平衡的決定來的。始終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他們都需要兼顧全體公務員的整體士氣，亦都要顧及社會。

0: 會其他可能商界啊、唔同持份者嗰個情況嘅。咁我相信喺而家嗰個經濟嘅情況同埋一啲國際嘅不明朗因素嘅即係困擾之下咧，咁仍然有一個加薪嘅決定，呢個係相信係一個可以接受嘅做法咯。
1: 叶茂东相信，如果未来经济进一步好转，公务员会有一个更理想的加薪幅度。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規劃能夠指明方向，讓到香港發展更加有遠見，更可持續。
3: 立法會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吳秋北表示，歡迎政府進行諮詢。他說，早前立法會已經做過調研，並且向政府提交專題報告，期望政府能夠吸納社會各界意見。由新聞天地記者陳樂軒報導。
4: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宣布，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今个月的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除了上载至专题网站，亦都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可以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让香港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同时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5: 對經濟和企業而言，規劃將鞏固傳統優勢，開闢新賽道，企業將受惠於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優質的營商環境，以及對接國家戰略所帶來的更多商機。對青年和人才而言，規劃將提供更多不同產業的就業機會、國際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間，讓年輕一代更好實現夢想。對民生福祉而言，規劃會涵蓋房屋、醫療、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領域，讓市民的生活更好，更加獲得照顧，更加能夠共享發展紅利。
4: 李家超強調，五年規劃能夠指明方向，讓香港發展更有遠見，更可持續。五年規劃將貫徹和堅守一國兩制方針，堅持愛國者治港，落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標、聚焦策略方向。
5: 一，以民為本，將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聚焦市民最關心的民生問題，增強市民獲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將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結合起來，政府將發揮引領角色，激發市場創造力和競爭力，兩者有效結合，成為香港高質量發展的強大推動力。第三，強化治理效能，規劃將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導文件，每年發表的施政報告將更有效對接和回應五年規劃的發展方向和要求。
4: 特區政府早前設立了政府和立法會協同研究和意見收集機制，立法會就指定專題進行研究分析和收集意見，並匯集結果和意見匯編。李家超上個月底聽取立法會議員在協同機制下的工作結果。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意见。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都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说，认同五年规划要以民为本，期望通过发展和发挥优势带动本港就业。
6: 从发展当中是带动了个就业，这个是一个民生之本来的。咁我哋覺得咧，通過大發展，通過我哋優勢嘅發揮，帶動起就業嘅高質量嘅就業，我哋係期待嘅。
4: 吳秋北又希望透過五年規劃提升香港嘅管治效能，並同每年嘅施政報告互相配合。
6: 有咗五年規劃咧，佢同施政報告之間咧係

0: 會更加好配合啦，或者叫做更加聚焦喺嗰個規劃裏面咧，係逐年咧去推進一啲落實，又或者喺嗰個規劃當中咧，如果有修正啊或者係微調咧，其實就係亦都可以通過每年嘅施政報告咧嚟到去調整嘅。所以呢個係一個相輔相成嘅一個做法嚟嘅。
1: 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
2: 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四十五分，顺便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5%。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的头条是本港五年规划下个星期启动咨询。商报特首说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6月15日起咨询公众。明报考虑未来财务承担公布加薪2%。南华早报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2%。
2: 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讲到政府审慎理财保士气，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2%。信报公务员划一加薪2%，工会仍不满。大公报政府公布行动计划，税务优惠加码，吸引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财资中心。东方日报的头条就讲到荃湾中心坏设备，水电停工，煎熬1000户24个钟头。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OpenAI 递交美国上市的申请，提出3个战略目标。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追溯到今年4月1日生效。他解释说，政府去年度的财政状况有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加上地缘政局变化会影响到民生，政府管理公共财政必须要更加审慎，不宜松懈。今个年度作出合理薪酬调整，有助维持公务员士气，亦都是肯定了公务员团队的工作成果。对于建议加薪2%，是否同大埔宏福苑事件有关，他说行会作任何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杨何培恩亦都是透露，今次薪酬调整方案对整体的财政影响预计达到60亿。当局今日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他们对方案的回应。等行会就住薪酬调整作最后决定，政府会尽快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就报道，回顾近年公务员调整薪酬的幅度，对比中层和低层薪级实际调整，撇除了动薪，今年建议的水平是属于10年的新低。现时全港有17万公务员。根据统计处的数字，2025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是 1.4%， 今年4月份按年是上升 1.7%。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陈文仪是说，划一加薪 2%， 既平衡政府财政，亦都符合普遍的民情。明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时候宣布，特区政府会在下个星期一，亦即是今个月15日开始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会发表相关的咨询文件，展开为期2个月的咨询。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来讲，五年规划可以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加有远见，更加可以持续。市民将会更加了解个人的发展空间，企业更加容易部署未来，社会会更加繁荣稳定。他说，对于民生福

0: 子嚟讲，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唔同领域，令到市民嘅生活更好，可以获得照顾，更加能够共享发展红利。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为了庆祝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特区是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并且会在公共交通、政府场地设施、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饮食和消费等方面推出多项优惠，就包括港铁会推出71,000张的单程车飞，康文署的多个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当日都会是免费，并且有过千间的食肆和商户提供不同的优惠折扣和礼品。李家超就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机构加入其中。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昨日通过就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同日刊宪生效。附例列明特首可以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人干犯的非国安法罪案，判定是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会被视为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和羁留过程需要按照国安案件的程序处理。附例指明特首证明书对案件的适用期是不论上述作为或者检控是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之时亦或之后作出，亦即是国安法在2020年6月生效之前发生的案件亦都是适用。大律师公会认为将目前的国安程序适用于国安法生效之前的罪行属于重要的事。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当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说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且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愿同金正恩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个13岁女童情况危殆，急需要心和肺的移植。医管局昨日作出呼吁，说这一名女童晴晴本身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多年来亦都曾经接受多次手术。她在上个月初因为心律不正去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并且自从上个月16号开始病情持续恶化，需要依赖人工心肺机支援生命。而心和肺的移植已经是目前可以能够延续她生命的方案。根据资料，合适的捐赠者条件包括血型为 O 型，身高130-150厘米。局方已经将晴晴纳入相关移植轮候名单，是同类型的体型病人的第一位，希望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是宣布就河套香港园区的港深创科园第一期四幅地块的发展进行首次公开招标，利用私人市场力量提速提效，加快园区发展。今次的招标涉及到两幅创科用地和两幅人才公寓的用地，总楼面面积超过76,000平方米，并且采用双信封制的模式，技术建议占了70%，而价格建议就占30%，是精准引进专注前沿和高端科技，并且具备落地能力，具能够推动园区长远发展的企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推出河套用地公开招标能够结合到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展现香港速度和只增招值的精神，全速推进园区建设。 园区公司亦都会喺年内继续推出更多嘅地块，并且参。

0: 考咧今次投标嘅反应，考虑更多合适嘅方式促进市场参与。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荃湾中心一期前日因为总制房的电力系统故障，引致到五堂大厦和商场停电，亦都是停水，大约1000户的居民受到影响。有人是执拾行李回内地暂避，有人选择去到社区中心宿一宵。期间水务处派出水车和16个水箱到场为居民供水。去到昨日中午之前，受影响的大厦和商场终于全面恢复供水供电。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致力提升香港作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当中提出所谓 4T 的框架，最亮眼的措施就是革新税制，是会改革现行适用在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政府今年之内会咨询公众，目标在出年的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法例的修订建议。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国外贸延续强劲势头。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头五个月按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按年增长 15.3%。分析说，今年以来全球制造业的景气度保持扩张势头，得益于中国的核心零部件加外海外组装的全球分工格局。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特区政府下个星期一开始是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科学编制本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有利实现香港和国家15/5规划的精准对接，为香港各行各业广大市民创机遇谋福祉。规划咨询过程本身就是凝聚社会共识的积极互动，有利于减少政策推行的阻力。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近年国际风云色变，保护主义盛行，香港必须背靠祖国，施政必须与国家对接，掌握内地15/5规划报告，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够进展所长。香港五年规划并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仍然坚持自由经济的前提下，发挥政府在战略引领方面的积极作用。两个月的咨询期就正正是发挥官商集体智慧、集思广益的时机。信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就说，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为进一步强化政治治理、政府治理，政府正是引入新的公务员评核机制和部门首长责任制，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是施政一大重点。依循机制调薪之余，并且加强奖罚制度，相信这支被评为全球最高校之一的公仆队伍必定可以精益求精。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2%的加幅单是论数字本身不算太大。尽管政府咧经常话公务员表现高效，但系呢个都同公众嘅观感显然存在落差。公务员开支不断膨胀，占政府经常开支比率越嚟越高。评论话，政府必须妥善处理一系列结构性嘅问题，先至能够避免公务员调薪年年起争议。明报社评。
1: 星岛的社论就说，2%的温和加幅可谓是体现了审慎理财原则，亦都是兼顾了公仆的合理诉求。特首李家超已经明言是对宏福苑大火问责到底。社论认为，不能够因为个别人员的失职就一竹篙打一船人，否定整体公务员团队的付出和贡献。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之下，内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拜全球 AI 热潮所赐，更加造就了香港出口持续高增长。评论就说，当局需要设法将出口的红利传导至内需，让到更多人分享。 只有当公众亲身感受到国家发展红利。

0: 公平落地，对经济政策的信任度和接受度才会真正提升，从而敢于消费，乐于消费。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在是26度，相对湿度 7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个人重伤，一个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纪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6点，跌65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21.09美元，卖出4,2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06.39，瑞士法郎。